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有关于台海安全近期各方的一个讨论。那英国前外交官就是亚洲问题专家哦，彭朝思表示啊，中国大陆如果全面攻台，可能会从最一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之后就会陷入不利，因为呢，它相关的准备是难以掩饰的，那就会让台湾、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取得预警跟应变的时间。所以他认为呢，精于盘算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如果准备攻台，那就要先确保三项前提，一个就是解放军能够迅速的取胜，第二个是美国来不及驰援，第三个是中国有能力承受西方严厉的制裁。那所以呢，太阳报报道就把台湾呢形容为所谓的不成堡垒哦。那认为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那会是北京犯下的严重错误。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好的，台海的安全和平稳定的问题哈，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了哈，它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不止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和欧美国家，长期研究各个智库，其实长期研究各个军事单位长期的兵棋推演。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最近的发展。那最近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他是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这个人中文名字叫彭朝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台海安全研究专家了，当然也包括亚洲。他把台湾形容是一座不会沉没的堡垒，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嘛。那他分析这个习近平如果想要武力犯台，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难度，还有政权存亡的风险。好，我们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种观点跟过去大家所做的研究了的共识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大家都讨论好久了嘛，的确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关于这个结论哈，我还可以再先把这个结论这个讨论一下。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这个喊要武统台湾的学者嘛哈，那个人叫李毅，对不对？木字李，坚毅的毅，李毅。这个李毅呢，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这个犯台用武力要想要统一台湾，二十天如果打不下的话，那么呢中共就要崩溃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崩溃这个是中国的学者自己说的。当然李毅他自己还有评估，他说这个中共武力攻台，那就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中美的战争，那如果涉及中美战争，还有周边国家，譬如说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的，那就可以分三种前景，就是小打、中打、大打。那这个李毅呢，他还讲了一句话，根据他的评估啦，如果是台海爆发的战争变成一个区域大规模战争，就是大打了，那么中国14亿人口恐怕要死一半。就是17亿为什么？因为他碰到的是美国这个核武国家。那李毅讲这个话是根据过去毛泽东他的看法，毛泽东准备要打核子大战嘛，准备要死一半中国人。那我们回来看那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这个前外交官他是怎么看呢？他是说第一个因为台湾的防御跟台湾的天险，使这个要武力攻打台湾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第一个就是地理跟登陆的限制，解放军必须横渡100英里海象险恶的台湾海峡，且台湾本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大概只有13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的防御威胁，在无人机等先进防御科技的发展下，空降或两

西部队都很容易受到重创。第三个就是军事行动很难掩饰，大规模的这种跨海动员、物资调度以及空中的资源会提前露出明显的警讯，替美国跟国际社会争取充裕的这个防御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彭朝思就指出来，北京当局就是习近平，你如果要冒险动武的话，你必须具备下列的三大条件啊，就是三大前提你要先满足。第一个，你要有100%的胜算，你要确信解放军能够以压倒性的军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胜啊，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第二个前提，你要让美国来不及介入，要认定美国即使是想要介入，他也没时间或没那个能力及时的完成，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中国要有极高的经济自主能力，就是说要有能力全面的承受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在资源供应还有科技上完全的自主，你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啊？根据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的说法，如果你失败的话，你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权或经济会遭受到反扑，如果攻台陷入了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游击对抗，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的，而且你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跟伤亡的愤怒，习近平的领导声望跟权力稳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呢，后续的这个考虑，所以北京的实际的策略是基于巨大的政治还有经济风险，所以北京预期更可能选择持续灰色地带心理施压了哈，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统一是无法避免的。好，这个就是这个英国的前这个外交官他的这个专访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专访的分析跟报告呢，跟我们过去的研究结论呢，其实都差不多。那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话在描述。一场正规的对台湾的这个登陆战争呢，它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困难，还有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长期的准备。那这个是一个科学这个就不是什么意志这是科学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上军事的研究专家，包括解放军自己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在研究对台湾的这一种这种海空这种登陆战争的版本，都是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嘛都是根据那个版本即便今天的科技有所进步，但是一些基本的军事规律你是跑不掉的。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呢攻击方最防守方，比如有人在守一个城池，那我是要去攻击那个城池嘛。要攻击那个城池，一般的那个计算方式是3:1，就人家守在那里，你要去攻打人家，那你要需要三倍人家的兵力你才打得下来，这是平地。如果是仰攻攻山上，就人家是守在高处的地位然后你要去攻击人家，那就7:1，往上攻7:1这是军事教典。渡海攻击，渡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渡海攻击的话，那就10:1，因为渡海攻击、登陆攻击那更困难，你要准备的兵力是10:1，这是军事教典军事教典是原则这是基本原则。然后呢，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盟军你要至少经过超过1年到2年准备、规划、调度跟集中，就是你所有的辎重，你需要多少架飞机，你需要多少辆货车，你需要多少辆的火车，那个运量那个都算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这是科学，就是说当你中共想要渡海攻击台湾的话，你要集结多少兵力，你要集

0: 集多少物资，你的飞机会用到多少，货机用到多少，你的卡车会用到多少辆，上万辆几万辆，你的火车的运量，还有你船的运量，船的集结，那个不可能默默的隐形的干，那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你像这个俄国攻击这个乌克兰嘛，其实俄国整整准备了超过一年，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其实俄国之前已经准备一年了。就是说2022年攻击，2021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军队在那边集结，以演习为名义开始集结所有的军队物资等等调度，一年，光是俄国要攻打乌克兰超过一年了。所以呢，就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不可能是这个突袭闪电战，不可能的。然后呢，好，那你要进攻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个天险就对了，台湾就是个天险，台湾的地形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是大家国际社会的共识啦。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其实也是解放军的共识啦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习近平他会不会发疯嘛。
1: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场针对能源封锁的危机兵棋推演，也是针对台海之间的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美国最近的这两次的这个兵棋推演呢，就不是这种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而是另外一种类似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一种封锁的策略。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他找了一批专家学者所做的这一个兵棋推演，我觉得是离现实比较遥远华盛顿邮报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呢突然公布了一个法律命令，然后什么新的什么干净能源这个法案，要求每一艘这个运往台湾的能源，管你是石油或天然气，必须到中国指定的港口去报到，如果不听的话那中国将会对这一些外国的企业货轮这一些能源企业发起这个制裁报复。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现实就很远了就是说这个兵棋推演看起来是说中共靠的是这个叫虚张声势，英文叫 bluffing， 虚张声势，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呢就要求外国企业来断绝对台湾的能源供应。那可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共自己，中国自己就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石油超过 7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国的天然气也超过 4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挑他自己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发动对全世界的能源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制裁报复。所以呢，这个一听就觉得可能性真的很低啦，然后光靠虚张声势用骗的就想要统一台湾，这不是开玩笑吗好，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兵棋推演。另外外交事务期刊，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呢也登了一篇两个美国专家他们的联合的这一种报告，他们的报告也是基于兵棋推演。他们在推演什么呢？类似，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不必对台湾发起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作战，不用，中共只要大概是100天的时间，然后500颗的飞弹就可以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叫做火力封锁台湾的港口，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这个其他物资的供应按照他的算法。那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比刚才那个就比较好像实际一点了，刚才那个用骗的那这个可是说500颗飞弹100天。好，那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我们放回我们实际真实的世界了。你知道我们1996年台海危机，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后，中共就知道

0: 去急剧的扩大它的飞弹的种类还有数量。大概过2000年之后了中共就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超过500枚。2000年之后了，大概就已经超过500枚了飞弹。那如果这2个美国专家所讲的是可行的话，那么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过2000年，今年2026年了，500颗飞弹放到今天也可以今天500颗飞弹对中共来说小 case 啊，他有啊，他有对不对？好几个500颗飞弹呢，那中共为什么不干？中共为什么不做？如果是那么单纯的话，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单纯。就说第一个，因为封锁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战争行为，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隔离，其实隔离跟封锁一线之隔，隔离很容易变成封锁，隔离很容易就跨入战争的那一步。简单的说一句话，他是把台湾你把台湾当成是塑胶了。就台湾是有国军的，台湾也是有军舰也有海巡的舰艇的，然后呢，台湾也有飞弹的你假设是说用中共的海警船背后是配合的军舰嘛，然后要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要来封锁运往台湾的这个石油的货轮或天然气轮。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属的船跟台湾的军舰一定会上去的对峙，好，双方对峙，那这个石油这个货轮一面在走，到最后你还是得中共，你还是得碰到最后的一个命令，你要不要开火？你要不要开火？对不对？石油货轮、天然气船就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军也在那里。你要不要开火？你一开火，就是开战。好，如果是用飞弹来打击我们台湾的港口，那这就是开战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不是塑胶，你既然攻击了我的，因为一定是对等报复嘛，军事上一定是对等报复的了。尽我们台湾的能力对等报复，我们台湾是要防守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想攻击中国，但现在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对等报复，尽我们所能的，所以就要计算一下离台湾很近的中国大陆的那些一样港口，这个储油槽、石油、天然气、核电厂，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一打下来的话，那个是全面性的灾难，那个不可能是台湾什么少数港口、台湾的什么船。所以呢，就说封锁也好，隔离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更容易擦枪走火的。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们做这，我刚刚说的这2个兵器推演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虽然听起来是很不现实，但他的结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就对了。OK，所以呢，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2个兵棋堆演都有相似的结论，就是要我们的能源储备，要我们的港口这些要有韧性，要分散化，要增加储备。甚至还要求美国国会是要立法的，就是说美国的货轮，如果美国的它的瓦斯船和它的美国的邮轮如果来台湾敢攻击美国邮轮的话，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就对了。所以就相关的准备大家也都在做。
1: 那另外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决心军演，还有美台无人机合作这个话题哦。那联合决心呢，是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在德国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战备训练中心定期举办的半年一度的大型地面作战演习。那今年是4月到5月的演习时间。那么在今年4月到5月的演习当中呢，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 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有参演，而且他在这个模拟交锋中哦，迅速就歼灭了啊、哦，这是演习了。

0: 歼灭了美军参演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这个部分啊，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就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决心军演里面的状况，还有美台无人机的合作议题？
1: 好，你看啊，这个消息其实隔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公布哦。可是呢，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美国一公布这个消息，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的关注。原来美国他们的军队在五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啦，好，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决心军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美国的陆军好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哦、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成建制一个旅拿来跟请乌克兰的、哦、这个军队无人机部队过来双方模拟就对了，开始演习。结果没有想到演习一开始没有多久，竟然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啊，一个旅哦建制的就完全被消灭了，完全被消灭。可是非常残酷，事实非常残酷，可是没有办法，演习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不得已，所以说哦，美军啊、那只好宣布啊、本来啊、这个宣布你已经被摧毁了，你已经死亡的这个装甲车你再复活吧，你的坦克车你再复活吧，不然的话军演会演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演习里面其实被消灭的不只是一个旅啊，就是美国的装甲部队一个旅，看起来是消灭了两三个旅了就对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全世界马上高度的关注。好，我们就回来讲真实的情况。那个在俄乌战争里面呢，目前的统计，俄乌战争里面呢，好，俄国的军人开始踏上战场，踏上战场以后他平均死亡的时间是25分钟，25分钟真的很可怕，而且这是事实。好，那俄国的坦克呢？俄国的坦克只要开到前线，开上战场，俄国坦克平均存活的时间15分钟，比人更短。好，那在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方他曾经、哦、他有一个战报、哦、他的统计，他说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的主战坦克已经超过12000辆，装甲战斗车辆更超过了25000辆，显示说前线装备、哦、消耗极其惨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各位所有人都会吓一大跳，开战已经超过4年了嘛，没有想到俄国的坦克被消灭竟然超过12000辆，然后各种装甲、哦、战斗车辆竟然超过25000辆。那这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装甲武力是整个被摧毁了，是整个被摧毁了。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说，哎，这个乌克兰军方在吹牛有水分。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消息，刚好是在今年的6月9号，开源情报分析师，这个开源情报是一个公开的网站，英文叫 OSINT。 开源情报的分析师他们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他们是用卫星照片慢慢的去照，仔细的去照，然后一个一个的算，这就非常的精确了。然后呢，他们算到的、啊、从照片上辨认的出来看得到的，在前线俄国的坦克有4350辆被摧毁，然后因为他们是照全俄国的各个军事基地，然后照全俄国军事基地发现俄国的这个坦克车能够实际操作的大概是851辆。所以呢，在前线俄乌战争的前线，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可以用了，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哦。就是说他根据的是卫星情报一个一个慢慢算算出来的嘛。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上面哈，我们前两年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因为都在陆地上嘛，欧洲的陆地上，然后呢当然跟

0: 二战那个概念一样的哈，打这个坦克兵团，对，整个压过来，整个压过来，整个压平过去，俄国的装甲车队整个往基辅冲，对不对？数千辆、数万辆的，这个叫什么？钢甲铁旅、劲旅、钢甲洪流。第一年我们就听说了，碰到了什么？那些真刺飞弹啊，一些反坦克、个人的反坦克飞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俄军的这一种坦克车、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啊，这种就是美国的、欧洲各国的个人装备的反装甲武器非常有效，非常准，所以呢，俄国的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哦，那个是开战第一年，可是开战进入第三年，就是去年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就算是个人的那些反坦克飞弹也都很贵，乌克兰它发展出更便宜的无人机，更精确、更便宜、价格更低，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而且哈，这个精确度跟战场的这个控制的能力都非常的啊，这个效率大为的提高。所以呢，整个情势逆转就对了。坦克车现在变成在战场上是最脆弱的武器，这个对我们台海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啦，我们国防部现在要全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台海安全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

0: 南海哈，还有甚至还传出说在渤海哈，要试射这个所谓的巨浪型的这个飞弹哈，那这个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潜射型的这个弹道飞弹哈。那后来这个在南海的这个潜艇呢哈，就有射出了这个巨浪二哈，然后到了落入到了南太平洋哈。那这件事情呢哈，当然已经发生了大概将近有一个多月以上了哈。不过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哈，这个从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整肃的中央军委会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包含江泽民的100周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名单纪念啊，以及这个朱镕基的这个所谓的改革的经济沙皇的这个总理了哈，那去世的这个消息呢，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哈，其实让我们觉得说中国内部的确哈，可能有一些在政治及军事上面的一些变化哦。那到底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五中全会也好，或者是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这个21大呢齁，基本上都跟这个所谓的人事安排有关齁。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过齁，如果是中国他要进行换届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军事作为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跟周边国家有一些冲突，甚至于制造一些事端齁，那这些呢都对于中国的公务系统来讲的话，基本上要升官发财来讲齁，都是必须靠这个所谓的建功齁，否则一个行政单位完全没有任何的建树作为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裁掉了齁。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解放军为什么那么积极的，而且呢齁，这个我记得这是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至少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齁，这是第二次的。那这个问题齁，到底症结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请教这个蔡老师齁，因为蔡老师也是军事专家战略专家齁，他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事的部门的研究来讲的话也非常专精齁。那我们是不是请蔡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齁，这次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齁这个发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齁，当然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齁，你从这个过往大家的分析以及现在来讲的现在进行式齁，那各国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有发布这个所谓的联合谴责的这个声明齁，甚至于说美国还说诶你中国不遵守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互相通知齁，那你甚至于说齁这个在这个违反什么海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等等之类的齁，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OK， 好，那就是非常感谢廷威老师的一个介绍嘛。好，那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我说我的观点大概是说有几个部分呢、啊。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如同刚刚廷威老师所提到的，在人事这个部分，那我们大概都知道是说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习近平的话，那他整肃说这个他底下的一个军官，那是几乎都是不计其数，那是说从中将到上将，然后就是有蛮多的一个就是解放军的一个高层，那纷纷的就落马。所以说这次的一个就是说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试射，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好，那是习近平也好，或者说火箭军也好，那自己说在自己在验证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指挥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如果是说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说那这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如同廷威老师刚刚所提到，这次并不是说这是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在上一次的话是在2024年的一个九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上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好，那是说在那个就是这是试射的一个东风三十一型的一个飞弹，那但是这次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在
0: 东风三十一是从陆地上
1: 陆
0: 地上，然后巨浪它是从潜舰上
1: 从潜舰 对，
0: 所以就是陆基跟海基
1: 对，
0: 然后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从空中然后现在美国正在研发太空的所以就是等于是它现在是不是在验证所谓的三位一体的作战模式呢？
1: 对，就是说如同廷威老师所提到对，没有错，我会认为是说就是在验证是说他所谓的一个就是核武打击的一个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打击的能力
0: 是。
1: 因为为什么是说会从潜舰呢？因为潜舰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这个时候说潜艇的话是说他在海平面底下的话他比较不易被找到
0: 对，
1: 所以说这时候所以说虽然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他是说他是从海南岛附近进行试射，那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说好，那这艘的一个潜舰或者是说有好几艘的一个潜舰，它可能说它会潜进到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第二岛链甚至

0: 到第一岛链、
1: 嗯、
0: 这个的部分的话，它并没有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它会直接说会来威胁到美国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国土的范围。
1: 你的意思是说，它现在从南海试射出去之后，一直到了落入到南太平洋之后，假设如果这个潜舰到达了第二岛链的时候，它是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了。
0: 哎，对，没错、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嗯情况吧、
1: 嗯嗯。
0: 那最近的话，不是说就是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商船，
1: 嗯，
0: 好、哦，那从那个好像说从福州开，还是哎对、
1: 嗯，
0: 就是一路是说就是通过北极，好、哦，那
1: 是
0: 就是会到欧洲。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潜舰有没有可能是说它可以把它给部署到北极？那就是说这个的部分的话，会对于说美国它的一个国土，它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威胁。
1: 是，
0: 就说这个的部分的话，哎，那。未来如果是说就是假设说台海有事或者是说东亚有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好，那美国他在决定说是否是说你要来援助日本或者说你再要来援助台湾的话，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会不会让就是说当时候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他会多做一些的一个考量，好、哦，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一个第二的一个部分呐、啊嗯。那第三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在进行飞弹试射的一个前几天，跟在当天的一个，就是说整个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哎，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当中的话，好，那。嗯好，那就是说，就是澳洲，好，那不管是说在跟包布尔的几内亚，好、
1: 嗯
0: 那签署说就是相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防御条约，
1: 是，
0: 或者说从个就是跟斐济来签，哦、
1: 嗯，
0: 或者是说整个南太平洋的部分的话，好、嗯，那就是说不管说你美国也好，你澳洲也好，那已经跟好几个国家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就是国防合作、
1: 嗯，
0: 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个国防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书、
1: 嗯嗯，
0: 好，所以说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是不是说它也在测试一下，
1: 是，
0: 好。那虽然说，哎、欸，你签你的一个条约，
1: 嗯，
0: 哦，那但是说没关系，我还是照样试射我的一个飞弹，好、哦，就是给你看。
1: 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哈，因为刚刚蔡老师有提到一点哈，就是。南太平洋国家齁最近在这几年当中了一直受到中国的骚扰，我用骚扰两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非常积极的齁去跟他签所谓的安全协定齁。这个安全协定其实从2019年的当时这个所罗门跟我们断交之后，中国就透过安全协定齁把他的警察还有相关的军力齁进入到这个所罗门去齁。那另外当然在这所罗门之前，他在巴布亚纽几内亚还有这个斐济等等之类都已经做了工作齁。那后来美国发现到对状况不对了哈，终于醒过来了哈。醒过来之后呢，就赶快积极的去这个跟巴布亚纽几内亚要求哈，那甚至于说哈，我答应了某些条件的情况之下，你不要跟中国，让不要中国去租你的小岛来作为海外的什么军事基地之类的啊。那后来这个美国也叫澳洲哈，积极一点哈，所以现在澳洲来讲的话，都跟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斐济哦，分别就是签署这些相关的安全合作协定哦，那我记得跟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这个协定又叫做 Puk Puk 这个协定哈、哦，那这个当地发音呢，它有特殊的意义存在。重点在于说，它跟斐济在签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一颗洲际弹道飞弹刚好就掉入到南太平洋。那事情有那么刚好的事情吗？哈、哦，还是说已经他们得到风声哈、哦，就是说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测试的这个概念，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哈、哦，它。进入到这个为什么要威责这个所谓的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或者是说甚至于说直接讲明了为什么要威责美澳在南太平洋，因为毕竟来讲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甚至于还有什么南太平洋飞河区哦，还有甚至于说所谓的南太平洋他们这些岛国根本对中国不造成任何威胁啊，为什么他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丢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为什么不比如说丢到夏威夷附近海域也好啊，或者丢到这个加州外海也好啊，哦，他为什么刻意的选择南太平洋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地点？而且这个飞弹的试射呢，哈，其实我们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吴钊燮哈也有对外披露的一些讯息哈，那就显然说可能有一些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交流，或是台日之间的情报交流等等合作哈，然后把那个所谓的轨迹啊，弹道飞弹的轨迹也把它披露出来哈。你对这事情怎么看呢？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在南太平洋选择这个地方哈？为什么不选择比如说印度洋啊，或者是说选择其他的地方？那为什么是选择这个地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国安高层的这个 这个披露这个讯息来讲，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0: 好 ，OK， 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说，为什么会选择南太的部分？好，那实际上而言的话说，中国大陆它在南太的一个军事作为，不是只有这一次，在更大概在一两年前的吧。好，那就是说，曾经就是在澳洲跟纽西兰之间的在那个海峡，那中国大陆也曾经在那边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好，那虽然说那次的一个军事演习的这部分的话，是说只是说就是海上武器的一个测试，那但是如果是说就是在那一次的一个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船舰，如果说它这个它的一个飞弹，它全部都搭载就是满编的话，好，那它的的确确是说就是可以是说就去攻击纽西兰这个部分的话是在军事作为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好，就是它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它也想要再扩大说它在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势力的版图的部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纽澳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威胁跟反制，也就是说，如果像因为美国一直在讲说台海如果有事的话，日本、韩国、澳洲甚至菲律宾，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美军或者一些这边的部队，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子的概念。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透过这种方式直接就是威吓纽西兰、澳洲，你不能动。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吗？
0: 对，那这就是在更早之前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像澳洲、纽西兰哈，那美国跟日本之间哦，那它有签署所谓的一个就是共同防御，或者是说共同军事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嘛。
1: 是
0: 哦，那老美这个部分的话，他也愿意是说你那在帮澳洲哦，那是来协助澳洲来建设所谓的一个就是就这个核子潜舰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的自己本身。真的一个势力范围，我想要来拓展到这个的一个部分。
1: 是是是，好，
0: 那在情报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说，那这次的一个就是国安会这个部分的话，它情报的一个作为，它做得相当不错。那为什么呢？好，因为在飞弹试射的一个当天，好，那我自己的话说也非常关心到这个议题。好，那几乎是说所有的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话，就说这次的一个飞弹试射的话，应该都是巨量三型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在隔天的一个时候，好。那我国的一个就是这么高层，他出来是说没有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说透过相关的情报合作这部分的话，好，那证实这次中国大陆它飞弹这个试射它是巨浪二型，那但是是那个就是公布完这个新闻之后，那我们并没有看到是说就是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媒体在反驳，好，那吴钊燮秘书长他的一个讲法，所以是说来证明一下说那吴钊燮秘书长他所说的或者说他所拿到的一个情报，那理论上应该就是它是真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也可以看到是说，好，那从国际之间的一个相关的管道，美日的一个就是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那在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是说，好，至少是说这三个国家的部分的话，在情报合作或者是说这是在相关的一个防御的一个部分的话，那的的确确都有做到相当不错的一个进展。
1: 所以代表说这个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或者是说甚至于跟其他国家情报合作，可能都为什么要披露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背后的意涵存在。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立体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战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近期的军事活动哦。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哈、蔡玉明蔡老师哦。我们接着讨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情报的一个分享，那透明化其实 transparency 它是一个目前在东亚国家，特别像菲律宾哦，他们在应对中国的一些军事活动当中一个采取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说解放军在做事情，不会让大家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事情之后，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轨迹，或者是说像我们国防部都在公告所谓的 ADIZ 的相关的侵扰活动，甚至于说我们的海巡署也是公告了，就是海上的一些对峙的画面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轨迹也好，这些做法其实都是让全世界啊，不只是国人而已啊，是全世界都知道说哦，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既然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公理在谁的那一边？其实大自然有一种说法。那即便是公理可能会被破坏，但是呢，至少说大家也知道说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存在，大家居安思危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轨迹的一个披露，那就代表说、所有的卫星系统或者什么样的系统都在监控解放军的一个动作。那你就以这个所谓的研究解放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家来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火箭军被整肃完之后，那当然现在的火箭军从司令从李玉超然后换掉之后变成一个海军，海军换掉之后现在变成一个空军，就是说它都不是一个火箭军或是过往的二炮部队专业出身的、那现在对于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很多人说现在解放军没有上将啊、没有办法打仗啊，有人说中将治军啊、那你对解放军的了解啊、从不管是这些事件啊、那你看他们人事安排方面来讲，你觉得解放军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像现在当然在表功没有错，做了这个活动代表他们还是可以有能力这个所谓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啊、因为洲际弹道飞弹意思就是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的概念，打到欧洲本土去。那概念来讲的话，你觉得解放军现在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 ,OK, 好。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话，说我想透过一些就是简单的会计概念，就是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大概是说在两三年前的部分的话，说中国大陆跟美国他在探讨的是说，那我在会计审计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不可以再合作？当时是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唯一谈不拢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会计底稿或者说审计底稿它的一个揭露的一个部分，那中国大陆认为是说不行，好，那我怎么说我的审计底稿我要拿给你看呢？因为审计底稿这个部分的话，说它上面它会记载是说，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说我审计的相关的一个流程，然后说上面的会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数字，所以说那中国大陆大家认为是说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绝对不可以让你看，所以是说那再回到我们这一个就是说那情报或者说情报合作占这个揭露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就会觉得是说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主动去来揭露或者是说再来公布是说所谓的一个飞弹试射的一个轨迹或者说飞弹试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好，那这样子的时间，这个会对国际社会来证明是说好，那台湾美国好跟日本相关的一个情报合作它的一个紧密性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也可以跟国际社会来说明，好，那台湾好，那它并不是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好，那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反而是在中国大陆那个部分。好，那回到是说就是有关于说解放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过被整肃之后它的一个战力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说它会怎么样，好，所以说这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会比较认为是说，好，那这个其他国家大概都会这样子说发展，好，那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好，那是说如果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专业职能之外，那应该也会非常去乐意去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他必须是说他要来花蛮多的一个时间，那学习不同军种之间的一个知识，所以说如果是说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在这一年半的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就纷纷的去 啊聚落嘛，好、那但是呢，接下来上台这个部分的话，我比较会相信是说哈、那会比较是说服从那个就是习近平自己本身的一个领导，好、否则是说在中国大陆是说这是一党领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那的一个状况之下，好、那你在政治上面你不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中心的一个表态的话、你很难的说在解放军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体系当中，你会有再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从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是说好，那这些高阶的一个将领也非常乐意的去做一下学习、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话哈，那我比较会倾向于会相信是说他们是自己在做，是说自己本身能力的一个、验证，好啊，而且是说就是像习近平他似乎是说他也想要再来打造一个是说好，我只要我的一个命令一下下去，好，那我的这些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他会乐意的去做执行、所以说之前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2027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戴维斯的一个窗口这部分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就是从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解放军的一个战力有可能它会来下降，好、那但是呢这几天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它有再传出来，好、那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这个之前的话哈、那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想象，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并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0: 其实对解放军的这个应对来讲的话，其实上每天都要不能提心吊胆就是了。只不过我想说，从你的专业来看的话，上将指挥军跟中将指挥军它的差别在哪里？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现在大部分存在的都是中将啊，哦，那感觉好像身上上将很容易就被整肃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是不是代表说现在不管是中将或少将或是怎么样，他这个位阶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应该贪污还不少吧？我觉得他只要一升到上将，好像就被人家扩大解释，然后可能就随时就可能消失不见了。我感觉是这样子哦，倒不如不要升到上将哦，不然的话哦，可能被整肃还会更厉害哦。像李尚福啊，像这个很奇怪啊，怎么会是到那个位置上面就被整肃掉？那他以前呢？他以前应该也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当时不被整肃啊？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到底是背后有一股什么样的黑手或是力量？然后再来就是说，真的中将能够领兵打仗吗？嗯，
1: 好。那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哈、好，那就会比较倾向于会认为是说，好，那在解放军的话说，你不管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在之前的话，就是说在国共内战也好，好，那或者是说就是共产党，那对于是说，好，那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小区域范围的一个战斗来看的话，好，那阶级这个部分的话，我不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是说，好，那你阶级的一个重要性，反而是说你是否能打。
0: 对，好、哦，那是否有没有经验？
1: 对，然后是否说你能够打得赢？
0: 是，
1: 好、那你自己的本职学能的话，如果说你真的不够的话，好、那你愿不愿意去学其他的一个就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能，那并且是说哈，那你对于说整个这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你是否愿意去遵守？好、那去奉行说解放军，这是共产党他的一个领导。所以说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才是评估他的一个战力，他的一个重要性，而比较不太会认为是说就是他从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级来看，好、因为如果是说就是你从这个从少将被提拔到中将，好、那就是说就是你被提拔的那位的一个将领绝对会高度的去服从，好、那就是说提拔他的那位长官，这个的部分的话在古今中外的一个军事史当中大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被提拔上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将军，他对于是说党的一个领导，他对于习近平他的一个领导，他应该他会是说会比较终于是说就是会比较倾向于服从。
0: 所以你认为习近平是希望忠诚的将军，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
1: 对，哎，对，对，没有错。
0: 希望忠诚他的将军，
1: 对，
0: 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今天叛变的话，可能就是枪杆子出政权了，可能就直接就是军变了。但如果是你今天是忠诚的话，你就算是平庸，啊、没有才能，那不会打仗，但是基本上对习近平来讲是安全的。所以习近平在治军，他思考的是自己的权威的保障，而不是真的要对抗美国、对抗俄罗斯、对抗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可以这么说吗？
1: 就 就目前的一个发展，我会比较会请教您是说，就是对，没有错，就是应该会朝向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是，对，所以短期内来讲的话，还是属于这样发展。只要人不犯他，他也不会犯人。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不动第一枪，我也不会动第一枪的意思。
1: 哎，对，好。
0: 那目前他现在的做的这些军事作为，他到底在干什么？就是为了表功，为了这是内部的这个问题吗？还是为了对外的问题？
1: 好，因为在明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知道是说2027年的话，是说那个共产党他21大，他即将他会来召开。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大概没有看到好，那能够有足以取代习近平本身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下一任的一个接班者，他会出来。
0: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哈，我有种感觉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啊，以前国民党党部在开会的时候，全部都是军车，从蒋介石那时候都是军车，然后一直到了李登辉时代之后呢，都是文官的车子，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军车，一直到后来他变成在野党之后，就大概就是慢慢的那个黄复兴党部或者是所谓的军方来讲的话，就退出了这个党的活动会比较多一点。那共产党现在是奇怪，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嘛，在毛泽东时代大概也都是军方的哦，比如朱德。

0: 啊，比如说那些都带过兵的这些人，那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在治党的时候，那他要军方去听党的，而不是他去听军方的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在党的部分，你看到那个中央委员会也好，你看到政治局的委员也好，很多的都是军方的被拔掉了，
1: 对对 对, 对，
0: 那他没有补呢，他没有去补人呢，那没有补人的话，是不是代表说他不是也在做同样的动作？慢慢的，这些军事的力量，当然他属于听党的，然后属于党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他是不是要让他变成比较萎缩一点呢？势力不要那么庞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晓得。
1: 好，那或者是说，就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因为这个说二十大好的话，那的确，那是说，就是如果说他军方的一个比例的话，那跟过往的话大概有高那一点点，但是说这次的话是说，这是不管是说
0: 对对对，观察
1: 对，那在二十一大的话，
0: 好，军方比例会有下降，
1: 会有下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这个是不是解放军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这个在军方这个部分的话，你只要做好，你是说你自己应该做的一个，就是说强化战备，然后就是说保卫国家。那涉入到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部分的话，你要逐渐
0: 我的意思就是军人在政治上的讲话变小，你只要战绩 OK， 然后你听党的话，党叫你去打你就打，党叫你防御你就防御，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你不要管太多，
1: 是
0: 你不要给我提供太多意见，
1: 是
0: 就这意思，就是是不是这种发展呢？是不是朝这个发展？
1: 是，哎，对，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他在适应这个现在的国际潮流来讲的话，似乎这个政党的内部的组织结构，他可能如果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的话，那可能解放军未来他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专业的专技的一个怎么讲说技术部门的概念而已啊，他就不是一个能够去影响到政治层面的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这个意思？哎，
1: 对，因为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军方的一个发展，也会朝向同样的一个这个类似一个状况哦，就是专业化。
0: 台湾当然是这样子，
1: 跟北平化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台湾已经在发展成这个方向了嘛？对。那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接下来未来是发展这个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从这些军事活动当中可能会看出一些端倪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的近期的军事活动。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蔡玉明蔡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2: 瞄准，开火！
3: 第一炮击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0: 阿木跟阿果惊声高喊，幼春也面如死灰地意识到无法挡下这种威势的攻击。
1: 为帝从交风雨渡，漫天一座劫灰飞。
0: 第一颗落下的炮弹被绿色光照挡下，随即变成灰黑，然后破碎飞散。阿木看着落入手中的灰片，注意到旁边有人影。
2: 真抱歉啊，出来迟了点。你我可以偷偷的喝酒看戏，谁知道非得要我飒爽的登场啊。
0: 悔之握着斑竹毛笔，一手拎着酒壶，摆出潇洒的姿势。阿木感到困惑又讶异。
3: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4: 何求踏步西桥去，身是郭西土里人。
0: 青金色光芒在大雁悠悠处一闪而散，另一个提着酒壶的身影摇摇晃晃走来。
4: 哎呀，悔之，你是喝不了了吗？那么急着去抢风头啊？
0: 痴仙打着酒嗝，也抽出了青花瓷毛笔。
4: 呼应的法术真可靠，连酒香都没有透出去吧？
3: 你们一直在旁边隐形。刚刚那么辛苦危险，你们顾着喝酒都不来帮忙。
2: 哎呀，就是知道对手不简单，所以才藏身找机会奇袭啊。嘿嘿，这是兵法，只是还没等到破绽就不得不出来，总不能看着你们被炮打死还继续喝酒吧。
0: 悔之如此解释着。火红炮弹接连落下，一一化为飞灰，但光照也瞬间变薄。
3: 不，
0: 悔之感觉体内法术迅速流逝。幼春将魔笔抛给悔之。
5: 姑丈，千万别轻忽。
2: 后安，助我一臂之力吧。急急园亭招父母，忍看红瘦绿偏肥。
0: 光照力量加强，持续挡下了一颗颗火光迸射的炮弹。悔之接着将魔笔抛给痴仙，将酒喝光。
2: 啊，干杯。
4: 好啊，不如大家都陪我喝一杯吧。
0: 呀，痴仙将酒壶一饮而尽，同时接住笔挥毫。
4: 醉不愿醒，歌当哭，百年当卖几多痴。
0: 诗句化为合金色光点飞散，一股浓浓酒香遍布空气。阿果激动又无奈地说：
6: 什么？小屁屁呀，这酒鬼用了强大的魔笔，只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变酒鬼。
0: 炮弹持续化为飞灰，在连续猛轰下，魔笔加强的法术防御也快撑不住。
1: 老了不中用了。
0: 悔之双腿发软，口溢鲜血。
3: 姑丈，快放下防御，身体会受不了的。
0: 幼春如此激动地喊着。
2: 还不到时候呢，不能多为后辈挡几颗炮弹也太没面子了。痴仙啊，你所到之处可少不了我，天堂还是地狱都要算我一份，一起干杯畅饮。
3: 姑丈，
0: 火罩越来越薄弱，炮弹的落点也逼近。阿木惊恐的掩面叠坐，看着飞灰散落。
3: 不，
4: 春儿，你可不能死在这里呢，多久没有好好陪叔叔喝一杯了。
0: 摇摇晃晃的痴仙走到幼春跟阿木之前。
5: 痴叔，别过来，这很危险的。
3: 你是太醉搞不清楚状况吗？
0: 痴仙收起醉态，一脸严肃地说：
4: 我没有比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如果喝醉是为了逃避世间不顺遂的哀痛，那么清醒就是准备好面对尘世，给出一切苦难与绝望的答案。
5: 痴叔。
0: 悔之的防御终究被击碎。

0: 啊！
1: 没错，老朽如我，终于在醉生梦死之际找到答案了。
2: 痴仙捏碎了酒壶，提起魔笔，面对迎面而来的炮弹毫无畏惧。
1: 万叶田田出满眼，孤花片片已成烟。若论解脱泥土早，何化西方妙法莲。
2: 文字化为金河光耀，但却轻易被炮弹突破，火红弹丸如雨落下，火光与爆裂一下子就刺瞎阿木的眼，震破他的耳，剧烈震荡搅碎躯体与内脏，甚至没来得及哀嚎，就跟着诗人们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地面只剩焦黑的碎肉。
3: 本座未能哀悼，违抗神明的代价就是如此，四元阵亡，魔笔销毁，剩下的立社成员也不足为忧。
2: 巨虫转头看向神社本殿的方向，
3: 神明大人，接着本座是否暂时匿迹，默默持续？什么？
2: 亲眼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阿木，一回过神，发觉竟然还活着。阿木低头看着完好无损的身体，身旁的幼春也没事，地面没有被轰炸的痕迹。
4: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5: 小脾气，刚刚连壳都不剩了，难道只是幻觉？
4: 幻术？不，逆幻术。池叔平时的能力是化假为真，假的幻象骗过众人，但这一次是化真为假，将真实的攻击变成虚假的幻影，这种事真的能达成吗？
2: 弥漫的酒气已经消散，显然一开始的法术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打破常理、模糊真假的逆幻术。不同于以往恣意妄行，痴仙早就计划好了。
4: 把那么强大的攻击化为虚无，即使是魔笔的力量也太夸张了，太乱来可是会……
2: 幼春转过头看着趴倒的痴仙与瘫坐的悔之，回想起刚刚悔之说的，
6: 天堂还是地狱都要一起畅饮。
4: 痴叔鼓掌。
2: 幼春连忙跑过去扶起奄奄一息的痴仙。
5: 哎呦，小脾气，过度施法会没命的，难道那个酒鬼早就豁出性命了？
2: 阿果说完，阿木也跟了过去。
1: 春儿，叔叔耗尽力气完成最后的使命了。华莲，你别那么哀伤，这可不是什么白白牺牲，很高兴终于能好好表现一番了呢。
2: 痴仙虚弱的微笑说着，将两样东西递给幼春，魔笔和一颗砾石。
4: 痴叔，这……
2: 幼春只先接过魔笔。
1: 当初取名为砾社，只因砾为无用之材而自嘲。秘籍是装在砾木盒，觉得无用仍能安放有用，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参透了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
2: 痴仙将力石塞入幼春手中。
4: 力石？
1: 力木没什么用，但力石不但能吃，还能吸收文魔力，与一般种子不同，砾石埋入土中不会立刻发芽，一年两年甚至更久都可能默默无息，让人以为那是无用的种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确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崭新的苗芽穿透这坚硬的砾壳，以里面丰沛。

0: 配的养分生长茁壮，成为一棵高大的栗木。
1: 您在说什么？
0: 我以为自己任何想法与努力都是徒然，面对强权只能以卵击石，但后来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栗木也不是完全没有，至少我滋养了历史，我们的努力注定无法看到结果，但是一代代传承累积，尽管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或许一年、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终究有一天，新的希望会发芽茁壮。
2: 赤仙紧紧握着幼春的手，幼春此刻理解为何赤仙会跟冠元投入台湾中学校的创立。
0: 成功何必在我，尽管不可能见到，我依然相信，深深相信，川儿，你们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尽管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一天，但你也要如我一般坚信，继续努力，为了没有强权压迫的美好未来，无论那是多久远以后。
1: 师叔，
2: 幼春满脸泪水地回握赤仙的手。
1: 知道了，我一定会努力接续传承你们的精神，埋下一颗颗历史。
3: 虽然很感人了，但别忘了还在战斗，我们也还没那么快咽气。我们已经将最后的力量奉献殆尽，交棒给你们继续奋战吧。
1: 好，你们撑着点。
2: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这集来宾我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欢迎正中哥上车。

0: 还好你叫叫郑中哥，对不对？不要叫我老师啦，对啊，
1: 你真的是老师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是在执行这件事情吗？你不就
0: 是
1: 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吗？
0: 对，我现在刚好是上了这个学期的课，
1: 是，所以就是一日为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老师，终身为我老师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1: 这个郑中哥呢，其实呢，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不是我们的老师，他是长官。你看他还想叫我闭嘴，
0: 不能说长官好不好？
1: 他还想叫我闭嘴，
0: 千万不能说长官，因为我们在那边打杂的。
1: 他做出一个比起来那个拉链拉起来嘴巴的那个手势，但偏要做，我们就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偏往虎山行。人家叫我不要，我就偏
0: 要
1: 往这样
0: 做。就是要跳跟给我就对了，对不 对啊？是不是？
1: 没错，一日为长官，终身为长官。没有啦，应该是说哈，我们上次在。演出场合的时候遇到，然后郑中哥那时候是在桃园的
0: 观光旅游局
1: 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场算是一个视察，
0: 也没有啦，刚好看到，
1: 刚好有朋友，
0: 刚好看到大明星，对不 对？唱歌声音这么嘹亮，那一定
1: 要
0: 过去看一下。
1: 难道你住附近，我吵到你吗？
0: 也不敢，不敢。
1: 你是在偷偷cosplay我吗？
0: 真的，那个嘹亮声音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1: 哎、欸，不要这么说。
0: 那我刚刚说后台到底是谁？我看有一个机会来看一看大明星。
1: 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朋友领到后台了嘛，对不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哎、欸，这我们长官。”
0: 没有，右手又来了，
1: 就说：“哎，长官好。”这样，那时候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个印象，然后结果哎、欸，今天这次郑中哥来上我们节目以后，他的身份又转换了，然后他给我一份就是蛮长的履历哦，然后履历里面他写的第一个开头 title 开门见山就说他是超级斜杠达人。
0: 对，
1: 对不对？超级斜杠达人，斜杠的意思是很多 AKA 耶，就是你同时在进行很多事情耶。
0: 是是。
1: 所以郑中哥现在除了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之外，还有斜杠其他的工作是吗？
0: 对，我现在还有工作的话，第一个我平常的时间有在做志工，然后在县光二村。
1: 县光二村在哪里？
0: 龟山区。
1: 龟山区。
0: 对，这个地方比较少。
1: 专门否这个地方的志工吗？
0: 啊、对对对，我大概一个月会做六个小时的志工。
1: 哦，这个社区
0: 是负责做推广跟那个所谓的导览解说。
1: 县光，
0: 对，县光是宪兵的县，
1: 宪兵的县，所以它曾经是一个眷村之旅嘛。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眷村的名字，
0: 没错，就是眷村。
1: 哦，它现在
0: 是宪兵的眷村，
1: 宪兵的眷村，它等于有点像是一个古迹的地方吗？还是还有人住？
0: 文化资产。
1: 文化资产，
0: 它是文化局列为文化资产的一个保护的地方。
1: 哦，所以它等于说现在像一般面向一般的群众有开放，然后你在那边做志工，
0: 对 对，
1: 就是可能在那边有做一类似一些导览介绍这个县光二区吗？
0: 县光二村，
1: 县光二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历史故事这样子，然后以前存在的这些，
0: 对，
1: 然后带大家这个动线带大家走一走，
0: 六十年的房子了。
1: 哦，
0: 蛮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
1: 哎、欸，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好像蛮多这样子的，
0: 其实
1: 就是有一点像以前的老宅，然后老宅它有的地方可能会把它拿来做挪作新的用途，然后一些老宅的开发，
0: 没错，
1: 很多就变成艺术家进驻的场地，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整区保留起来，变成一个那个就是文化景点，就像刚刚县光二县光二村
0: 有来过吗？怎么
1: 会有没有
0: 什么想象的空间？好像似乎都是这样的。
1: 没有，因为现在的确蛮多的，像台中或者是不只是桃园地区啊，像以前的四四南村、
0: 审
1: 计，
0: 对，
1: 然后南投那边有很多，
0: 对
1: 对对
0: 对，
1: 以前其实蛮多这样子
0: 的
1: 区域都想政府都有想要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文化的区域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在这边做志工，
0: 对。
1: 哦，这是斜杠一，
0: 斜杠一，对。哦，那另外的话，我的本职其实我是在新屋的一个太平洋自行车公司，做电辅车相关以及碳权的交易的一个工作。
1: 碳权交易，
0: 对，碳权。那其实这个脉络，
1: 碳权这个碳是哪个碳？
0: 碳就是减碳的碳，
1: 减碳的碳，
0: 对。
1: 碳权，
0: 因为现在的话 ESG 的问题就是全世界都在减碳、
1: 永续
0: 的环保，所以说一般的大的公司它都会有所谓的碳权，说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自行车、电辅车能够
1: 达到减碳的效果，
0: 减碳，大家不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然后像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说如果骑公司有配给你车，不是配电车，它是配电辅车给你
1: 哦。
0: 我们公司配的车还是很好的车，
1: 强迫你运动。
0: 对，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减少碳，减少的
1: 碳排放，
0: 碳排放。
1: 哈。

0: 一台车的话，公司配的那一部车是11万8，一台脚踏车11万8。
1: 哇、
0: 而且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鼓励是说，如果你配合这个减碳政策的话，一公里公司再补助5块钱。
1: 哦，
0: 对，
1: 你多运动除了强身之外还赚钱。
0: 对对对、哦，我们现在是我的工作
1: 是对于内部工作人员吗？
0: 对对对，
1: 还是买你脚踏车的都可以？
0: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们买我们脚踏车。
1: 我想说这个利多消息，赶快告诉大家。
0: 是所有我们员工都有，如果配合这个政策的话，是这样子，都有这个奖励政策，我觉得蛮不错的。
1: Okay, 所以郑中哥，你本来就是做这个科系，碳权听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些相当的研究背景，不需要有吗？
0: 其实有，我们是有专门在负责这个，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交易的平台，
1: 嘿嘿，
0: 然后去换算，
1: 好好，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跟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尤其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利用，就是说所谓员工的通勤，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员工很大的厂，2000-3000个人，如果你要想看每个人都自己开车的话，那其实
1: 还可以计算一个量，
0: 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固定从你的家里到公司去折算它的所谓的排碳量，
1: 嗯哼，
0: 所以说透过我们的电扶车来减碳，
1: 哦，
0: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1: 内部员工也算在做一个公司的数据库，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们有一个 data，嗯，就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嗯，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做的话就是电扶车的部分，
1: 嗯哼，
0: 因为脚踏车来讲的话其实说在骑久的话还是会累，可是透过电扶车大概会比较轻松。
1: 电扶车大家其实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像现在
0: U-Bike 2.0,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欸，你其实有在骑，但是当你上坡或者是行经一些比较困难路段
0: 的时候，
1: 对，它
0: 就
1: 会辅佐你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现在旅游的部分，
1: 哦，
0: 它进化的话，大家的时间可以制，因为不管是老中青三代的人，嗯哼嗯哼，他其实路程上的时间上就可以制，然后呢，嗯，也可以轻松的这个欣赏这些风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脚踏法，那个自行车的方式。
1: 哦，那郑中哥其实对人、对事、对世界都很有爱。
0: 其实有跟我，
1: 对不
0: 对？对，没错，我是觉得，哦，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减碳。
1: 嗯，
0: 我觉得像我自己真的配合这种方式，所以虽然我固然开车到公司其实也不算近，
1: 嗯，
0: 可是我的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用公车的方式在接驳火车的方式，在做我们电扶车的方式，其实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心境，其实当做一种上班之前的小旅行，
1: 哎，
0: 这样子
1: 小运动小
0: 活血。那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要介绍一下富冈，我们杨梅的一个很
1: 我外婆家，
0: 哎呦，讲到这个地方就感觉上很淳朴，对对，我觉得富冈是一个，
1: 富冈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理关系吗？
0: 富冈其实大家殊不知，就是说桃园其实它现在人口235万人左右，其实算是六都当中人口一直在增长的一个市，
1: 对，
0: 那富冈其实算是我们桃园南区最南的一个小乡镇，
1: 嗯，在过去就接近好像
0: 虎口旁边就是虎口了，哦，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就是新竹那边。
0: 对，其实富冈它其实并不是说那么的偏远，因为富冈本身自己就有一个火车站，
1: 对，
0: 它是整个桃园的七座火车站当中的其中的第六座，
1: 嗯哼哼哼，
0: 对，那一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到一个古朴的小镇。其实我对富冈最大的印象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吧，
1: 嗯，哼哼，
0: 我们那时候在办灯会的时候，
1: 嗯，然后
0: 就在桃园灯会的就在富冈，
1: 嗯，
0: 当时富冈的话我们的感觉上就是说乡下办喜事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啊，
0: 那整个镇就很热闹，
1: 对，
0: 所以说我就从富冈那边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这样一路 骑往这个要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啊，其实沿路都没什么车，都是田间小路。
1: 嗯，
0: 那有时候我就会看着那个这个季节的变化，像前阵子的话，就是刚好要插秧的时候，
1: 嗯，
0: 在插秧之前好像是有采莲藕。
1: 嗯哼哼，
0: 所以说，然后看到那个光线，
1: 哦，那边
0: 还有
1: 莲花可以看吗？
0: 对，莲花也有。
1: 哦，莲花。
0: 所以说，我觉得走一些乡间的小路，觉得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感觉。
1: 哇，不愧是观光旅游局，
0: 没有啦，
1: 出山的长官，
0: 没有没有，不是我
1: 现在在讲这些东西，我仿佛亲临实境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我自己对于旅游，因为我在旅游这个行业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年。
1: 哦，真的吗？
0: 对，
1: 本来在旅游是旅行社in house 呢，或者是说导游之类的。
0: 其实我刚好
1: 导游
0: 历程都有，从一开始的旅行社，
1: 哦，还是根本就开过甲种旅行社，
0: 也有开过，也有开过旅行社。我在新竹的时候有开业过。
1: 哦，真的。
0: 那其实说实在的话，从一般的领队，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30岁的时候，我其实走过很多的国家。
1: 是，
0: 对。那可是我一直在思索，就是说到底旅游是什么？
1: 嗯，
0: 对，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差别？
1: 嗯，对哦，是个好问题。
0: 常常我会觉得这个 大家有

0: 说对于旅行，想要旅行，可是
1: 游跟行两个字听起来就有差别了。
0: 对，
1: 其实
0: 讲得好，所以说我就延伸出来，因为以前是你看你很难想象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出去欧洲可以37天，
1: 嗯哼，
0: 一次。
1: 你说一个团吗？
0: 一个团37天都在欧洲，那是最早期的30多年前的时候。
1: 这可能是旅行，
0: 也算旅游、
1: 旅游吗？
0: 就是过，就是走马看花，
1: 走马看花，
0: 一般就
1: 是欧洲各国都去，
0: 对对对，就上车
1: 沾个酱油，
0: 上车
1: 睡觉，
0: 下
1: 车尿
0: 尿那一种。然后回去，你真的是问他，哎，现在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其实旅游其实是有一个过度赏味期。
1: 嗯
0: 哼，那你一般的话就是想说，你想心境放轻松一点点，嗯，想要我们就说出国吧。
1: 嗯，
0: 可出国还是会分很多种，
1: 是，
0: 例如说我要去度假，
1: 嗯，
0: 大家说去度假，嗯，度假可能到一个地方，哎，什么事情都不做，看着海，看着山，嗯，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是报名的旅游团，
1: 嗯，
0: 哎，可是旅游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1: 好像行军哦。
0: 其实如果不知道吉娜有没有参加过，应该有吧？
1: 一次
0: 而已，哦，
1: 跟爸爸妈妈的。
0: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对于旅游团的方式，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想要出去，可是又不太想做功课，
1: 是，
0: 就是跟着旅游团，
1: 就是忙跟上车睡下车尿，
0: 对对对，就这样子。然后回来
1: 到点就买东西这样。
0: 对啊，所以说就觉得很匆忙，所以有没有觉得越玩越累的感觉？
1: 很累，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就 morning call， 然后8点半要大厅集合。
0: 是是，因为旅游团就是这样子，他一定要把它塞满他的行程，他才能够销售，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想想就说真的，我觉得好像传统旅游方式都这样的，可是，
1: 嗯，
0: 可是说实在话，我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个问题：
1: 这个旅行社的工作，包含你自己开跟就是说导游领队或者是行政这些，你大概做了多久啊？
0: 如果算的话，旅行社跟领队的部分大概差不多在16年左右，
1: 16年左右。领队是世界各地都跑吗？还是有专跑哪一线？
0: 美国跟欧洲，
1: 哦，
0: 还有中国大陆，然后日本线有时候都有去，
1: 嗯，
0: 这些大部分一些比较常态的旅游团都有去，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刚好是一个转折，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从一个 tour leader 转换成一个 tour guide，
1: 嗯，
0: tour guide 的概念就是说，哎，是外国人士来台湾，我负责在台湾的导览。
1: 哦，
0: 所以说你
1: 反向，
0: 可是那个工作的话，相对的你的责任就会又不一样。
1: 嗯，
0: 等于说是一个国民的外交，你如何
1: 对你到底是要看带他们看他们想看的，还是真的就是在地接我们生活样貌，接近我们生活样貌的这个台湾呢？
0: 所以刚刚要回到刚刚提到旅行团，嗯，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到了法国也好，或到意大利也好，哎，出去帮我们讲解的还是台湾的导游或领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可是你真正跟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好像是没有，
1: 嗯，
0: 讲同样的语言，嗯，你不会到了法国你讲法文，
1: 嗯，
0: 当然语言可能也不太通，可是在语言不同情况之下，你没有太多的在地的连接跟在地的接触，
1: 嗯，
0: 那个是我之后在当导游的时候慢慢去审视这个问题，
1: 嗯哼，
0: 所以你很难想象我在之后又做的这个专业的导游之后，我大概在台湾绕了将近35万公里。
1: 你是说台湾整个
0: 台湾绕
1: 台湾南到北三万？
0: 没有没有，是没有
1: 三，不是三万，300多公里吗？
0: 对对对，
1: 三百多公里，
0: 南北侧这样子绕一圈，
1: 哇，等于绕了1万。
0: 环岛大概我们环岛大概差不多1200公里左右，所以我大概做了10年，就推算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你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说你做旅游应该是很好玩，很羡慕。其实一定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嗯，对不对？当然，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观光系的嘛，
0: 哦，
1: 就是我们大明川，
0: 哎，
1: 对不对？但是我是念旅馆组的，
0: 哦，对。
1: 但其实必须说，现在还在本业里面啊，不管是旅馆也好，观光就是旅游也好，我们同学几乎已经没有了，
0: 几乎
1: 都没有了。我们明
0: 川其实在业界从业人员不太多。
1: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来毕业1-2年，
0: 对对
1: 对，那的确可能也是旅游环境的变化啦，因为这也要去旅行社的经营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其实很辛苦的，
1: 对，其实比起现在又比起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当那个郑中哥还年就不是啊，就是还在做这个旅行这一块的东西的时候，时代已经差很多了。现在资讯量很爆炸，很多年轻人可能习惯独旅，或者是自己去碰撞一下这样子的旅行，自由行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双脚或者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会，所以说这个就是他问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旅游可能就像打卡一样，到一个地方打卡一下，就这样结束了。那旅行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功课，找一些攻略。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其实你在还没出团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下一餐要吃什么或要看什么东西了、
1: 他们旅行社好像都会安排的清清楚楚
0: 清清楚楚，因为过往的人已经一定也会发布一些他的一些资讯、对不对，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探索世界的那种，
1: 没错，
0: 这种新奇感，
1: 旅行途中的惊喜，
0: 对对对，
1: 和惊吓，
0: 惊吓，对对对，我觉得都是
1: 其实都蛮好玩。

0: 聊一下这一段，这对你来说是旅行还是旅游？
1: 你说
0: 工作，
1: 其实我刚好讲得很对，其实我都没有工作过，我都在玩，
0: 都在玩，好羡慕的人生哦，哦，
1: 是不是？哦，
0: 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好了啦，
1: 谢谢，
0: 好不好？先来听一首正宗哥的歌，正宗哥第一首要放的是《旅行的意义》，刚好很切题，对不对？
1: 这首歌我觉得
0: 一口气，
1: 这首歌其实就是
0: 这是分手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陈绮贞唱的这首歌其实也触动很多人的，
0: 是是是，
1: 这一些这个心灵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工作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忙，你似乎想找一个空间，那到底旅行你在追寻什么？追寻内心还是追逐你的一种
0: 购物吧？
1: 啊，购物，吉娜，
0: 购物是一种最容易达成的舒压，
1: 那么
0: 这么 touch 的时候，
1: touch, 对 yeah、
0: 中途截断
1: ，OK，
0: 好了，
1: 听歌
0: 抱歉，收回，我们先听完，等一下旅行途中总是会有很多故事发生嘛
1: ，OK，
0: 也是会遇到一些瞎咖，像我一样，
1: 有，
0: 我们先来听旅行的意义，来自陈绮贞。

0: 刚刚郑宗哥说到35000公里啊，台湾是不是世界都绕行几圈了？
1: 九圈，对，
0: 对不对？
1: 对，世界是地球。
0: 那在这个台湾导览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真的是为国争光啊，为世界打开台湾的大门？因为你的面向的群众其实都是外国朋友比较多。
1: 其实说实在是我们对岸的游客
0: 哦，中国那边的
1: 中国大陆，
0: 他们可能只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1: 还有日月潭，
0: 还有日月潭。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缘巧合，刚好那个时代，嗯、那个时间点开放，嗯、然后是、嗯、本来也没想说要做导游，
0: 嗯，
1: 对，然后刚好是缺蛮多。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license，、
0: 嗯、知道，
1: 然后就刚好朋友问，那我就踏进来了，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其实之前你很难想象，可是哦。有时候做导游的话，固然其实我说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在工作，
0: 嗯，
1: 因为直到我在观旅局的时候，我才知道 哦，朝九晚六
0: 哦，
1: 那个时间，
0: 以前时间是很 free，
1: 以前 free 的，
0: 嗯，
1: 可是 free 的部分说实在，就是有团才带，
0: 嗯，
1: 可是相对的话也没有保障，
0: 嗯，
1: 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
0: 嗯，
1: 那所以说，可是另外
0: 导游都很会卖东西啊，
1: 这也是。可以分享的，
0: 再去花莲买个红珊瑚之类
1: 的。你怎么都知道？台东的红珊瑚，
0: 对对对，
1: 然后花莲的玉石，然后高雄的钻石，阿里山的茶叶，
0: 其实就是
1: 日月潭的少竹的鹿茸。
0: 你只要那个店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有商业行为嘛，才会那么多一条街全部都是卖这些东西嘛。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大概一年300多天当中，我。按照我的团量，那个当时的团量、
0: 嗯，
1: 我们公司其实很大的团、
0: 嗯，
1: 一个月将近有1000团，
0: 嗯，1000团，就是所谓的国旅，就是这种
1: 就是陆客来台湾
0: 的团。
1: 对，然后可是你要想想看，在那个情况之下，
0: 好蓬勃、哦，
1: 你也没得休息、
0: 嗯，
1: 我可以大概一个月可能将近就是两个月大概，
0: 嗯，
1: 可以的情况之下，差不多是6-7团左右。
0: 哇，
1: 那也就是说，我大概一年300多天，我大概200多天都不在家。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0: 回家一趟孩子就大一岁
1: 孩子都不知道那个叫爸爸还是叫叔叔了
0: 老婆孩子不在家这我爸妈不认同
1: 对我觉得那个10年其实也是错过了一些女儿成长的一个阶段、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地方
0: 嗯，这是事后想想啊，但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要选择这么做的原因
1: 也没办法那个时候钱来得快所以你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团是记录吧、嗯、10年当中记录一团800万
0: 八百万是什么意思销售了800万的东西吗
1: 整团销售800万
0: 哇、wow, 卖这么厉害啊、全团很捧场、欸、是来了一个
1: 其实也没有全团大概就一个家庭而已、哦

0: 个家庭消费了800万，
1: 差不多
0: 哇，
1: 差不多。
0: 这对于
1: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0: 了，这应该让你名留青史了吧？
1: 公司上
0: 名留旅游业青史，
1: 公司的这个排行榜上有还是贴着。
0: 对对对对，就是常住在最顶端，这样南天门的地位无法超越。
1: 可是说实在也很快，嗯，可是你很难想象，哎，2020年，嗯，疫情，
0: 哎，疫情来了，
1: 对，
0: 哦，这个旅游生态就转变了，
1: 完全停了。我2020年的时候只拿了一团，就是带了一团之后。嗯，本来过年要带了，结果公司说，哎，那时候就很紧张了，嗯哼，完全就封了，
0: 就封城了，
1: 而且封到现在，
0: 哦，就封到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其他原因的关系啦，但是后来也是因为2020年后嘛，因为我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在观旅局做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等于说是那时候你转换了一个跑道。
1: 其实我觉得我转的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没
0: 时机恰好，
1: 也没办法带团。那其实我觉得影响很深的。嗯，我现在回想的话，我可是我觉得那一2020年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我去骑自行车环岛，独自。
0: 你是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1: 对，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刚好停顿了，也没有工作，嗯，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工作，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就来看看我们美丽的。
0: 该不会是因为这个骑自行车，然后就到太平洋去上班了吗？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连结，其实你当时是不是那么想的？可是慢慢，哎，好像都成为一点点的养分，都是这样子来的，
0: 就是这样串起了一个机缘。
1: 对，我15天。哈，自己一个人这样骑着车子，然后从桃园一直到新竹，而且我走的不是台一线，我是走最难的线，就是台三线。
0: 台三线
1: 哈嘎，
0: 哈嘎，哎，
1: 哈嘎很多
0: 的。台三线有很多山路，哎，
1: 对，都是
0: 内
1: 山
0: 公路那边
1: 厉害。哈，我走到所谓的几个那个蛮特别的一些小客家庄，对，
0: 嗯，
1: 都很漂亮。斯坦，我最喜欢斯坦，
0: 啊，
1: 对，斯坦
0: 那些地方，
1: 而且我。骑到斯坦的时候是从头份骑到斯坦，那时候晚上已经7、8点，嗯，完全都是黑的。嗯，可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那时候行程我有去很特别，我还去了兰屿。可是在兰屿之后，我骑乘我又回到了这个垦丁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当时我要骑车骑到牡丹去，就从牡丹，嗯，一直到台东去，结果刚，嗯，好一个转角错了，嗯，错了之后就导致我晚上7点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居然在那个地方有个排湾族的一个餐厅，我问说，哎，附近有住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有牡丹湾 Villa 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大概可能要1-2万吧，嗯，啊，对，也很贵的饭店，
0: 就在四重溪那边吗？
1: 对，差不多在过去，没有，在另外一侧就是牡丹那边，大概还要差不多7公里，可是那时候完全没力，而且它是一个上坡，很上的上坡。所以那个老板真的是很好，那老板就说，那你这样子好，就住在我餐厅吧。嗯，
0: 原乡人餐厅吗？
1: 对，原乡的，就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的餐厅。
0: 该不会是吉他手他哥哥开的吧？
1: 打了一个铺，就是
0: 地铺。
1: 可是他说那个可能环境没这么好，他说去我一个仓库吧。哈哈，对，我就去他的仓库那个地方。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那种大的那种澡盆的那一种，滴的水在那样洗澡。
0: 哦，好特别的经验，
1: 他也不收我钱，他也没收我钱，
0: 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热情。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时候，就跟以往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嗯，因为其实你本身骑车的速度，
0: 因为这次不用服务谁啊，你就是自己
1: 放空吧，
0: 一个人
1: 就是放空，然后另外就是速度也慢，因为我们骑着脚踏车，其实我们不拼快，就是慢慢骑，去感受一下这个变化。
0: 你从不同的视角看了台湾一眼，
1: 对对对，我从不同视角，然后刚好那是5月的时候，梅雨季节的时候，哇，天哪，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啊，对啊，
0: 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
1: 对对，就是很辛苦。可是所以说，就慢慢的停顿下来之后，那我自己有一些感触，那之后又到了市府去了，又换一个角度。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其实也没做其他工作，我还是在做观光。嗯，到市府其实做观光行销。嗯，那例如说有小旅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灯会，还有我们龙岗米干节，然后也办的跨年的一些晚会都有参与到，然后包含上次我们遇到其他的，
0: 因为其实你不做观光谁做观光呢？因为你做了这么累积了这么深厚的经验，然后你也很懂得就是说群众心理，然后他们观光的时候想要看到什么，然后又加上你在这么多年的观旅的那个经验里面，你也可以知道说重点可以摆在哪里。其实需要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们抓的重点才会准。
1: 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觉得自己家乡应该要有点
0: 桃园，对，刚刚帮我们介绍了富冈，对不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就这样子。
0: 你很适合，你的命格适合一直玩，
1: 一直做了5年，对啊。

0: 就在观旅局这个地方。
1: 是，好的，就是你的旅游人生现在还在持续中嘛？因为现在目前在斜杠的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大明传大观光系授课了，对不对？
0: 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刚好我是在2023年的时候，刚好又是另外一个转换，去读书了。
1: 我觉得读书吗？
0: 对，我读书这个部分是可以
1: 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好厉害！
0: 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候打了一个顿号之后，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转换，
1: 还有一些想法萌生出来。
0: 对，萌生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或许没有这个句，逗号的话，不是句号哈，逗号，
1: 或者冒号，
0: 就没有
1: 接下来
0: 没有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
1: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一下来分享你这个又教学然后又学习的过程。
0: 谢谢。
1: 接下来是郭靖的这首歌《往未来飞的客机》，好适合你哦，主题曲吗？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去想一想，就是说我每一次在做导游的时候，其实导游到最后我觉得成不成功，最后那个送机的那一刻，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当时我要跟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从这首歌郭靖的这首歌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祝福。其实说实在跟旅客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很 closely 的，因为你要其实如果带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
1: 在那几天有点像朋友。
0: 朋友，我觉得你就把我自己，其实做导游来讲的话，最主要是分享，分享我在台湾。
1: 导游
0: 的
1: 好会讲故事。
0: 其实我觉得是要故事。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世界各国来到台湾，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很多东西景观不见得是说最美，可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那个交心的真诚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大家说我们台湾最美的
0: 风
1: 景，风
0: 景就是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
1: 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台湾很多真正的风景也很漂亮。
0: 高山，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也是我自己
1: 台湾的大自然。
0: 大自然，我
1: 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看到有高山、有海洋，而且沿岸的海洋、沙岸的海洋。
0: 所以说你看我，
1: 在短短的一天的距离之内就可以到达。
0: 这就是台湾的特色，
1: 这就是一个宝岛 Formosa。
0: 对啊，所以说就祝福他们在这个最后离开台湾的时候，就
1: 为他们想起这首
0: 表达这个我对他对他们的祝福。
1: 往未来飞的科技，欢迎再回来台湾玩。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0: 郑州哥，你现在除了你说你在教学嘛，就是在我们大明传大观光教学，你刚刚说你现在还去念书，学的是什么样的科系？
1: 不是念书了，我已经毕业了。
0: 毕业了，
1: 对对对，
0: 后来
1: 去年
0: 就是
1: 去年毕业。那其实我觉得刚好也是机会了。
0: 念什么科系？
1: 观光。
0: 观光。
1: 我是读民传观光。
0: 哦，
1: 嗯，对。
0: 哦，学长吗？
1: 啊，当然当然，民传观光其实在这个行业界来讲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
0: 我当年考的时候是最高分的。
1: 也毕业没？
0: 哎，差一点。哎，干嘛要逼我说出来？好啦，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应该讲是说我在民传，那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一些在职的同学，然后有各行各业的，然后有长荣有华航，然后有饭店业，都很多，还有旅行社的一些大老板。
0: 这样更棒啊！他其实已经是业内可以去做很多的。
1: 那加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其实做旅游人其实一定是说在你最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可能会放下来，所以刚好也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停顿下来之后再自己思索，诶，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不足的地方，然后于是2023年的时候去学校进修了一下。我觉得在学校那种环境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有很多像研究方法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会有点点
0: 角度
1: 溯源，对，会去追究，就是
0: 更何况你是就是说实际职业了以后回来上，
1: 对，我们在就是说你业界的话呢，再去回头去看有些很多一些比较学术性的或者是更新的外国的期刊资料，所以当时我觉得蛮不错的，我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哦，丽萍老师，然后他是油气系，我们观光研究院里面的一个游戏系的老师，他是在美国的学者，所以刚好

0: 很特别。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讨论
1: 很多问题可以请
0: 对我们
1: 他了，
0: 对对，他就是说他可以我了解，就是说我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题目其实是你自己要有兴趣，
1: 嗯，
0: 你才会去探索这个问题，
1: 尤其是已经进入业内以后再回来的话，
0: 就是你到底会要想说你研究是什么？所以我的题目很特别哦，
1: 嗯、
0: 啊，听好哦，
1: 嗯，
0: 漫游活动内涵特性与漫游者幸福感。感知如何？
1: 漫游吗？
0: 影响低碳漫游之行为意图。
1: 漫游吗？
0: 对，漫游。
1: 为什么是漫游？
0: 其实你不觉得我刚刚
1: 慢是 slowly slow 的慢吗
0: ？slow 对、
1: 哦、
0: 可是不是三点水的
1: 慢，
0: 无目的的慢的、
1: 哦、慢 OK OK OK。
0: 其实、欸、
1: 漫游现在大家很讲究这件事情。
0: 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深层的。我觉得刚好前些时间我也去了南澳，
1: 嗯哼，
0: 一个南澳的一个茶籽堂。就是一个也说地方创生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游的目的是说啊，不在于说我今天看了多少东西、
1: 嗯、
0: 可是我别变成说我体验了一种所谓的幸福感，
1: 嗯，
0: 要创造一个幸福感，
1: 嗯哼，
0: 因为幸福感其实有分成两类的，就是一个享乐型幸福感跟实现型的幸福感，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现型的幸福感其实就是跟旅行有一点点相关性，就一定有相关性。
1: 嗯，
0: 你在过程当中，
1: 旅中的人事物，
0: 对你接触了什么东西，
1: 触动了
0: 你触动了什么东西，你可能离开了你现有的工作环境，然后你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嗯、我觉得幸福感其实或者是漫游，你不见得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
1: 嗯，
0: 隔壁村。
1: 嗯，
0: 哎，隔壁县
1: 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嗯，
0: 就透过一个那、这个时空的转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那个地方时间久一点点，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1: 感觉
0: 对感觉，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
1: 有时候只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没有观察到，也许你每天行走的路，
0: 对，
1: 每天看起来会有不同的光
0: 景。对 对, 对，所以我当时有做了量化研究，还有执行研究，
1: 嗯、
0: 然后访问了不同的一些像走读的业者，
1: 嗯，
0: 然后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就是为什么我到了太平洋的原因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董事长是我的访谈对象，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也访谈了我们的铁道的旅行，就是明日号。
1: 哦，
0: 现在很有名的从事旅行，所以说
1: 明日号
0: 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一些数据的这一些范本，然后再去做统计，哎、
1: 嗯，
0: 我又发现到漫游其实并不是老人的市场、嗯，而是大概我们统计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落在50岁到60岁之间，62岁之间，
1: 嗯哼，
0: 它其实是一个漫游者最适合的年纪
1: 哦，
0: 第一个
1: 主要的群众是这一块，
0: 对，主要是群众
1: 这个年龄段，
0: 对，他其实他想
1: 可能经济能力也有相当的了，
0: 小朋友也比较大了，
1: 对，然后他不用就是难来，
0: 对，不用
1: 本不用，
0: 所以
1: 受限于例如说你工作上、职场上请假请，
0: 所以说我现在
1: 的
0: 旅游，有时候我旅游方式我也不会说特别羡慕人家说去了哪里，
1: 嗯、
0: 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说反正我觉得是心灵的富足
1: 哦，有，你刚刚说了嘛，你要介绍你的故乡嘛，对不对？
0: 对，
1: 新屋这个地方，
0: 对对，现在是我的故乡了吧？
1: 对啊，
0: 其实新屋你很难想象 哦，我这样子，例如说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哎，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新屋可以住4天3夜。
1: 新屋4天3夜，新屋吗？
0: 对，
1: 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它可以住到4天3夜。
0: 其实我这边也要介绍
1: 新屋。我坦白说，我就知道我们新屋鹅肉很有名，然后新屋永安渔港，
0: 永安渔港，
1: 嘿，
0: 大部分
1: 海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大家观光区域。
1: 嗯、
0: 其实我最喜欢新竹屋的稻浪，
1: 稻浪
0: 对，就是
1: 稻浪是有季节性的，
0: 六月份这个时候，六、月，然后一直到六月这段期间，另外的话就是11月份这两个季节。
1: 11月份就是一年两期的稻浪。
0: 我们这边永安渔港其实最漂亮就是夕阳，然后新屋还有十户，
1: 嗯，
0: 有11座十户，9座列为文化这个资产的部分。
1: 十户，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它的所在位置刚好就在绿色隧道，大家应该有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
1: 嗯、
0: 可是就在旁边，大家不知道十户，我们大概十户有200多年历史了。
1: 嗯哼，
0: 还有千古的文化，还有关心的早教，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资源，我觉得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走一走。另外，当然要介绍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我们公司、
1: 哦、
0: 太平洋是这家是老公司了，
1: 嗯哼，
0: 是46年的老公司，今年是
1: 一直都在
0: 做
1: 这个地方
0: 业，对，
1: 一直
0: 都
1: 在
0: 永安这个地方，
1: 永安这个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博物馆，
1: 嗯、
0: 有2楼跟3楼，我们博物馆是今年第16年，
1: 所以新屋是一个可以4天3夜漫游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石窟，
0: 是的，
1: 除了永安渔港之外，
0: 永安渔港，对，我们还有另外的话，之前还去看人家抓鳗鱼、鳗苗。
1: 抓鳗苗，
0: 嗯，抓鳗苗
1: 可以体验吗？
0: 体验
1: 也可以体验。
0: 说实在，可是那是有点辛苦了。
1: 哦，
0: 那其实我们公司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专门做人家，
1: 你们公司会有推行说那种漫游。

0: 然后就是用你们公司的自行车，
1: 要
0: 交通加旅游加食宿这一种。
1: 我们有分
0: 活动吗？
1: 我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达人领骑、就是有专门的老师带你领骑、另外还有轻旅行的部分，轻旅行就是我们骑我们公司附近的绿色隧道。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价钱不贵，500块钱、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可以导览、一个人我们也导览，只要预约我们有一个导览、所以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坐一坐，支持客家美食、
0: 所以这些主要资讯可以在太平洋
1: 自行车
0: 的官
1: 网
0: 上面
1: 看到，
0: 是不是？这些旅游资讯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1: 是是，
0: 轻旅行也可以。
1: 我们做了，
0: 行，
1: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骑车骑小折，就是折叠车的，我们有一款世界级的世界四大的折叠车，叫做 Birdie。
0: Birdie，
1: 对 ，Birdy、是一个德国设计，台湾的知名品牌。就在我们公司制造的
0: 哦，真的
1: 对，销售到全世界去。所以我们很特别。
0: 我知道台湾的自行车有名，我们的那个机场就有，有一面墙都是自行车，
1: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0: 我们的出行大
1: 厅，可是很难想象，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有350多部，都是因为我们是做研发。我们公司有像美国的这个设计师，比利时的设计师都在我们公司，都是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是算是世界的研发自行车研发中心。
0: 自行车在台湾的自行车的确是世界独步，没有错，
1: 对，
0: 很厉害。
1: 那我在访谈当中，在之前你看，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办的所谓的澎湖跳岛的这个行程办了9年，每一年走的行程都不一样
0: 哦，真的。
1: 那在我之前，他有一些我们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游客，他们就说他们去做那个所谓牛屎墙，卢塞。用牛屎做的这种墙面，其实很多的体验我觉得是都蛮特别的，所以说你会一去再去，就是你会觉得旅游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永续，不要说去了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0: 它会让你跟这块土地跟这边的人有所连结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旅游东西其实是要做让游客有精，我们要业者要有精彩的规划，让游客就是一直想有不同的体验，
0: 他
1: 才会黏住他，才会再来。
0: 没错，
1: 那自己玩完之后，
0: 独一无二的体验。
1: 对对，
0: 这个地方的
1: 他有他的什么？玩完之后，他有些什么想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0: 哇，应该的，正宗哥玩一辈子，玩下去。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就是到了学校教书了。那到教书也是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因为现在目前少子化情况之下。学生大学很多都招不到学生，然后我们学校也蛮特别的，就是找越南的一些
0: 。现在有一些大学大专院校是有开放一些外籍的学生进来，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算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了。刚刚郑中哥私下的时候有跟我聊说，哎，他们可以一年先念语言学校，先学语言，然后4年大学，还可以获得2年的工作签证。这其实对于一些其他国家有。比较可能开发中国家的这样子的小朋友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的。
1: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的意义是说，不管在哪里，我觉得他对自己这块土地，毕竟是7年的，
0: 希望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
1: 对，我就说台湾绝对是你第二个故乡，
0: 回到越南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台湾印象。
1: 对对对，就是我的责任。
0: 我们任何一个好的行为或善念或交流，都可能促成未来的美好。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郑中哥的第3首歌咯，哈嘎 New World， 来自彭佳慧客家世界、
1: 啊、这首歌我觉得让我重新认识客家、
0: 哦、真的吗？哈嘎 New World 的确也是客家新世界近些年来客家的音乐还有客家的种种文化客家旅游其实都很在线哦，也欢迎大家参与，对不对？但是我们先去新屋玩一玩，
1: 一定要来。
0: 谢谢郑中哥，记得追踪一下太平洋自行车哦，他们的粉专哦，看一下有什么旅行是你有兴趣的哟。好，谢谢郑中哥，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乔友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严正中，正中哥。在正中哥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正中哥说故事。
2: 各位旅客大家好，
0: 旅客
2: 欢迎搭乘吉娜
0: 机长广播
2: 吉娜所驾的这班列车，我是今日的导游严帅哥，简称严帅。
0: 严帅，
2: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0: Yeah.
2: OK， 那我们给大家听一首歌吧。
0: 直接就听歌了，是不是？
2: 这首歌我也是觉得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哦，孙燕姿吗？
2: 最近他才开演唱会，虽然没
0: 有
2: 时间，我没有去听，有点可惜。
0: Oh,
2: 可是我觉得好像反馈都很棒，很棒。
0: Okay.
2: 那也伴随着我们多成长的岁月。
0: 没错。
2: 那我就推荐这首歌
0: 《半句再见》。哦，今天谢谢正中哥，因为他前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观光旅游的热爱哦。然后大家欢迎去
2: 追踪
0: 多追踪。对啦，太平洋自行车当然是要追踪的，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的风水宝地，很美，
2: 是
0: 很好看，
2: 真的很厉害的一家公司，
0: 很厉害的。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咯。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2: 谢谢金娜，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哇，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呢有一个场合吸引了好多媒体记者的摄影机哦。因为呢今年来讲在台湾，这是蓬莱米命名刚好满100年，而它在台湾呢这个历史原点就是从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开始的。那当初呢在这里有事先就种植了这个蓬莱米，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收割哈，同时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哦。哇，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特别是农业界来讲，这也是年度盛事。那蓬莱米在台湾的这个命名已经100年了，这之中呢因为呢培育出很多不同新的品种，而这么多品种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挑选一个叫做高雄147号。哦，这个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出国比赛就拿到很多很多的金牌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

0: 更是这个高雄147号非常重要的推手，他目前呢就职于高雄农改场，这是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我们要来聆听蓬莱米百年故事，还有高雄147号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1: 丢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来，现在在我们线上呢，这是农业部高雄农改场的副厂长，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嗨，副厂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很忙哈。好，那副厂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今年蓬莱米命名，说到今年刚好整100年嘛。
2: 是。
0: 我请问一下，蓬莱米命名跟在台湾栽种蓬莱米是一样的时间吗？
2: 应该是比较晚一点。
0: 哦，比较，所以先种蓬莱，因为这个蓬莱米如果100年，就代表着日治时期日本人引进来台湾的嘛。
2: 是。为什么会有蓬莱米这个名称？其实是当初日据时代，日本人为了吃他们喜欢吃的耕稻，就是日本型稻。
0: 我请问一下，那时候在台湾不是种，那在台湾那时候是什么米？是什么稻？
2: 那时候台湾种的是仙稻，就是跟现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南部这些同样的都是
0: 仙
2: 稻。仙稻
0: 是比较长还比较短？
2: 比较长，然后比较细。
0: 比较长比较细，所以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那个泰式料理。
2: 是，
0: 您说就是那种泰国人吃的那一种饭。反而早期台湾是那样的米啊。
2: 没错，早期台湾是吃这个，因为台湾种稻的历史也是有一点的啦。
0: 对，
2: 就是当初刚开始是入稻，后来有一些仙稻引进啦，就开始种仙稻。
0: 哇，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同民族口味不一样哈，所以日本人不喜欢这种。那是因为这个米跟蓬莱米差别是说口感还是粘度怎么样不一样吗？
2: 口感跟粘度都有，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比较软黏的梗稻品种。
0: 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软黏的，但是如果台湾早期这种，您说叫鲜米吗？
2: 对，
0: 它是
2: 比较硬。
0: 我知道，而且它吃起来粉质感觉没那么高，对不对？
2: 对，而且你煮好的那个米饭，其实你丢下去是粒粒都散开的。
0: 对，
2: 那个就
0: 鲜的。那我觉得我跟日本人的口味比较像。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软黏的，然后淀粉质高一点。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就因为这样想要在台湾也吃得到他们喜欢的米，所以就引进来了嘛。
2: 对，就引进日本当地的品种过来台湾种。
0: 嘿，那是已经种到差不多觉得可以了，所以开始来想命名这件事吗？
2: 因为一开始引进来种，日本你知道它是温带嘛。
0: 嘿，对。
2: 那到我们台湾这种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梗稻是种不起来，因为它有感光线，所以一直试，然后加上驯化，很多前辈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最终找到为什么到竹子湖，因为阳明山竹子湖那里算有一点的海拔，比较冷凉，
0: 比较冷，对
2: 对。那所以在那边刚开始试种的时候有成功。
0: 所以
2: 才在那个时候，那个试种成功就叫中春种，就是我们这一次种的那个品种。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的蓬莱米真正的最初的起点真的就在竹子湖，因为这边是试种成功的点哈。但是我想请教，因为我们副厂长是农业专家，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通常在那个你要去驯化，你要去试种都要花好几年了。那我请问下，从他开始试种然后到终于种出来了，这个有花好几年的时间吗？
2: 哦，这花很久。
0: 哦，真的哈、哦，因为你要把温带适合在温带生长的这个稻米，然后搬到台湾。

0: 湾亚热带这边来，
1: 对。
0: 哇！所以哦，那从他开始在这边想办法让他可以适应，然后到最后终于种出来，所以之后再进行命名的嘛。
1: 蓬莱米这个名称哦，其实为什么叫蓬莱米？这是因为它要区别台湾种的这个粳米跟日本种的粳米，也就是说，他们当初讲日本是内地，那台湾种的粳米是一样都是那个粳稻嘛。可是他为了要区别台湾种出来的粳米，所以特别给它取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蓬莱米，他有选三个名字给当时的那个总督叫伊泽多喜郎去勾选。刚开始的三个名字是新台米、新高米跟蓬莱米。那新台、新高跟蓬莱当然有它的个别意义在。那后来伊泽多喜郎勾选蓬莱米这个名称，所以在台湾种的粳米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0: 变
1: 叫
0: 成蓬莱
1: 蓬莱米。
0: 米。不过坦白
1: 对。
0: 讲哦，虽然那是总督勾选啊，如果现在来票选，我认为蓬莱米也是会胜出哦。哦，他感觉，因为我想到台湾，我们就是被称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说这是蓬莱仙岛嘛。哦，所以你说新高也好，新台都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我真的觉得票选的话，蓬莱米绝对会赢哦。这
1: 还
0: 个，
1: 是比较适合啦，哈。
0: 哎，而且我觉得很台湾，非常有台湾特色。哇，
1: 对。
0: 所以我们讲的只是到今天100年，只是从它命名开始算哦，哈、哦。如果你从它更早开始试种，那个整个过程，哇，那这个时间更加漫长哈、哦。哇，所以那我们因为有看到在竹子湖，真的很感动啦、啊、哈、哦，在这个满100年的时候，然后是之前就已经有种下去，然后是在8月初的时候收割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刚开始是在今年4月底去做
0: 去
1: 发
0: 种，
1: 芽的，
0: 嘿，
1: 对，然
0: 哇，
1: 后8月26才去收割。
0: 是，那我想我们吴志文副厂长，因为说您在高雄农改场，你进入你工作的主要职场就都一直在这里嘛，哈，
1: 是。
0: 好，然后呢，说副厂长说他光在稻米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哈。那因为蓬莱米在台湾，我是很好奇，当初试种出来，它的品质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哦，
1: 当然差很多了，
0: 差很多，
1: 因
0: 就
1: 为
0: 是嘿，
1: 我们那天也有吃
0: 你
1: 现
0: 们
1: 在
0: 有
1: 种
0: 吃哦，
1: 冬
0: 现
1: 笋
0: 在
1: 的，
0: 跟有现在还能吃到那种早期的那种品种吗？真
1: 对，没
0: 的
1: 错，
0: 啊？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1: 与会的这些
0: 嘿。
1: 场所长呢来进去吃的
0: 对，
1: 话，当然
0: 嘿，
1: 一致认定跟我们现在改良过的这个蓬莱米差异太大。
0: 差很多，就是有没有
1: 差
0: 盲
1: 很多，
0: 测那一种，就是让大家不知道这一碗里面是什么，光吃都可以吃得出来，那个口感差异很大哈、
1: 没错，
0: 哦。哇，你看哦，因为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听到农业专家讲，不要说这个稻米的一个变化，任何的这些植物啊，农产品，它的包括就是说，它要去改良，每隔10年、十几年是办不到的，哦，
1: 是。
0: 那更别提，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粮食，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它开始命名到现在100年，台湾的各地的蓬莱米，那您所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台湾农业专家改良出来的蓬莱米，有超过100种吗？
1: 有，
0: 真的啊？
1: 差不多，光我们改良场就
0: 你
1: 至
0: 们，
1: 少
0: 哎，
1: 五十六种，
0: 哇，高雄农改场就有50几种品种啊！
1: 对，
0: 哇，那这个蓬莱米在台湾不得了哦，吼，这个在
1: 但
0: 稻
1: 是
0: 米界大家族呢，吼。
1: 对，但是不一定每个品种都会在市场上发光发亮啊，
0: 没错，没
1: 因为。
0: 错，
1: 因
0: 嘿，
1: 为品种命名当然都有它的特性跟特殊性，
0: 是。
1: 那至于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存活，还是得在市场上去试炼，那个农民可以做选择，
0: 哦，我知道农业专家就负责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 但是那在农民这边还有市场的接受度，

0: 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啦。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符合这一些就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个接受度又比较高的，有超过十种吗？
1: 会有，当然、
0: 会有哈、好，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谈到蓬莱米、台湾稻米，在各地的农改场都有很多专家团队投入嘛。高雄农改场当然也是。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访问到吴志文厂长、副厂长？就是因为呢，那个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高雄147号哈。说呢，从2013年到现在算一算，光是拿到金牌次数就已经有25面金牌了呢，哈。
1: 没错，
0: 而且
1: 都是国内外的比赛了。
0: 哇，太厉害！而且我跟你讲，副厂长，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个网购的平台啊，他们会特别标示说我这个米是高雄147号哦，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亮眼的招牌哈、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好，在众多蓬莱米这种改良米里边，高雄147号为何可以这么脱颖而出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听我们吴志文

0: 哇，听到这个有环境声，还有虫鸣，在夜间的这种感觉，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在现在这样的季节，进入秋收时候了，台湾呢，在江南平原还是看到很多那个稻浪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应呢，今年2026年在台湾的这个粮食来讲，我们主要粮食是稻米嘛，哈。那我们有个非常特色的稻米叫做蓬莱米，它在100年前命名，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百年来经过台湾多少的农业专家的改良与精进哦。当然，如今品种很多，而且这个口感是更加的多元哈，也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而我们呢，在众多蓬莱米的品种里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最近这几年这在米界里面招牌非常亮眼，这是来自高雄农改场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高雄147号。而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正是呢，当年其实这个高雄147号也是在这位受访者跟他的团队们哈，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共同努力呢培育出来的。我们今天访问到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个高雄147号哈，它是真正你们开始去发想，然后开始去尝试要培育，大概是在几年前？
1: 其实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啦。那
0: 零
1: 当
0: 二
1: 然，
0: 年，嘿，
1: 当然整个育种的过程当中都是持续每年都在进行，包
0: 嘿，
1: 括杂交、后代的选拔，还
0: 嘿，
1: 有评估等等。那为什么会有147？其实它要从整个育种制度来谈起，因为之前在我刚入这个刚来到改良场那段时间之前，水稻的育种是统一做杂交，那就是由农事所还有嘉义分所跟台中长统一做杂交，
0: 嘿，
1: 杂交完的后代才送到各场所去观察跟选拔。
0: 嘿，
1: 那可是自从动省了以后这个制度就有一点改变，因为统一做杂交是由当时一个农林厅联编单位叫育种小组，水稻育种小组来
0: 负
1: 执行。
0: 责这样哈，
1: 对对，那可是动审以后，这个联编单位就自动就解散了。那所以当时候是统一命名，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外面讲的台梗9号啦、台梗啦、台鲜啦，这都是当时统一命名的品种。那动审完了以后，就是分散各个场所，他们可以自己做杂交。所以后来命名的，像高雄几号、高雄一三九啦，不是，高雄一三九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高雄145啦、143、146等等，这个是那个时代以后，我们自己在
0: 自
1: 杂交
0: 己
1: 命名的。
0: 就你们直接在高雄这边就可以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去进行培育了，哈。
1: 对对，
0: 那所
1: 那
0: 以就是说他，所以你们，你就是因为现在是147嘛，代表147的意思是前面你们是从一这样子不会间断的顺序一直排下来，还是说不一定？
1: 早期最早期那时候有一些有跳号，那不是说我们到现在就育成147个，没有这么多，因为早期在命名的时候可能，当时。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猜想是他们当初的品系代号直接转成高雄几号。
0: 这也有可能，没错。
1: 对，那现在因为从高雄139以后，138、137以后都是顺序排下来的。所以高雄147就是前面也有146、145、144、143等等。对，那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遇147要拉
0: 对
1: 回来。
0: 呀，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哈，特别在台湾农业界的改良，我说新品种，坦白讲，你在蓬莱米这个领域真的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品种， 齁、
1: 哦、是。
0: 又不像说一个新的，就是说它的那个空间。

0: 没有那么大，大家差异不大嘛，所以你们
1: 对
0: 那时候要培育出高雄147，应该是有个前提，就是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育种小组解散动神以后解散，
0: 嘿，
1: 我们就自己有在厂里有做规划。
0: 嗯嗯。
1: 那139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品种，民国64年就命名了，到
0: 嗯
1: 现
0: 嗯，
1: 在还在种，而且西在东部种的还算蛮多的。我们在自己要做杂交育种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
0: 嗯嗯，
1: 139它的品质很好，可是
0: 哦，
1: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观不漂亮。
0: 哦，长得不好看呐，
1: 对，所
0: 啊，
1: 以日本人给他一个称号叫“丑美人”，也就是品内在很好，但是外
0: 就
1: 在不见
0: 是
1: 得
0: 吃
1: 漂
0: 起
1: 亮。
0: 来，你如果不要看它，你直接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是很好吃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的外表，那个部长长，我请问一下，请问稻米你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美丑啊？
1: 就是外观品质。一
0: 外
1: 开始我
0: 观，
1: 们会看那个
0: 哎，
1: 米粒的外观，
0: 是说要
1: 比如说，
0: 饱满还是晶莹剔透还是怎么样啊？怎样
1: 对，
0: 才算美啊？
1: 对，就是
0: 嘿，
1: 你碾成白米以后，要那
0: 嘿。
1: 个外观要，亮晶晶的哦，那表示
0: 哦，
1: 它很饱满，
0: 嘿，
1: 然后没有一点。就是心腹白要少，
0: 嘿嘿，
1: 所谓心腹白，就是你有时候看米粒里面
0: 它
1: 还有一
0: 中
1: 点
0: 间会
1: 白
0: 有一
1: 白
0: 个白白的心，对不
1: 的，
0: 对？嘿，
1: 对对对，那个叫心腹白，那我们专有名字那个叫白垩质啦。那因
0: 嘿，
1: 为外观品质可能是大家消费者购买的
0: 哦。
1: 第一个印
0: 哦，
1: 象。
0: 所以外观对米来讲，你们包括在改良过程当中，这个也有可能是重视的点，是吧？
1: 对，也是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不只
0: 哦，
1: 要好吃，外观也要漂亮。
0: 哦，所以哦，那你刚说是139号吗？高雄139号吗？
1: 对
0: 那
1: 对，
0: 给他一个命名叫丑美人，没关系啦，还有一半是美的啦，哈、哦。但是就是 意思标明了它不好看。哦，所以是因为在这样的基础下，你们想要把它变美吗？
1: 对，所以它因为
0: 嗯，
1: 好吃，但是我们要先。
0: 对，
1: 外观把它改良变好看，所以就有这样
0: 哎，
1: 的一个发想嘛。
0: 是，
1: 那当然你要外观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外观不错
0: 哎，
1: 的一个亲本来跟它做杂
0: 嗯嗯，
1: 交。
0: 对。
1: 对，所以当初我们就用139，然后找了一个日本的品种叫那个绢光。
0: 哦，日本的品种，然后跟台湾蓬莱米，然后再进行培育，这样子啊，
1: 对，这个绢光
0: 哦，
1: 它的特性就是不但它好吃，品质不
0: 嘿，
1: 错，而且外观很漂亮。
0: 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外表发亮的感觉，
1: 对对，
0: 哦，
1: 那杂交以后，我们再选出高雄145。
0: 是。
1: 那145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很就对它很熟悉，它
0: 哎，
1: 在10大经典航米比赛也常常得奖。
0: 哦，这样子，那高雄145，它是不是真的就具备了两大优点？一个口感一样很好，哈、哦，然后
1: 是，
0: 呢，外观真的颜值真的变高了，是不是？
1: 没错，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然后
0: 哇，
1: 米质也很好吃。
0: 哦，那真的好棒哦！那请问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1: 一个品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啦。
0: 哦，
1: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哦，
1: 也就是说，它
0: 嗯，
1: 的一般农民比较不喜欢的是，
0: 嘿，
1: 它成熟的时候。假设农民种植的时间不对，
0: 对，
1: 施的肥料太高，
0: 哎，
1: 它很容易掉粒。所以好
0: 啊，
1: 的，当它收割的时候，好的谷粒都掉到田里。
0: 哇，那。
1: 这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0: 那个谷粒掉在田里，那是说也不能，它是
1: 就
0: 不
1: 收
0: 能，
1: 不回来了。
0: 哦，收不，而且它掉到土里面，搞不好有水分，它可能容易发芽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1: 它就会再长起来，对。
0: 哇，我就在想说，身为农业专家，有时候被要求的，那真的要尽善尽美哈， 就是我们说也要这个、也要这个好，也要那个好，有时候很难兼具。所以听起来它的这个品种虽然已经兼具的外表跟那个内在嘛，有外在美跟内在美，但是它比较娇生惯养。

0: 然后那个
1: 是是。
0: 种植的技术感觉要拿捏的，要门槛是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你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让它比较好养吗？还是怎样？
1: 当然，就是其实外面农民也会反映，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后来其实我们有改良一个不容易掉粒的，然后米值也跟它差不了太多。
0: 那都 OK 啦，那，
1: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啦、
0: 又有
1: 啊。
0: 新 的缺点，
1: 不容易掉粒以后，它就那个小枝梗比较容易残留。
0: 小
1: 那
0: 枝
1: 比较
0: 梗
1: 容易残留，
0: 是什么意
1: 就
0: 思？
1: 在碾米或烘干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私心啦、啊，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我刚才有提到了哈，意思如果下过多的氮肥、过多的肥料，它就比较容易掉粒。那万一我把它改成它不容易掉？那农民为了要抢收那个产量，他会下比较多的氮肥，那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品质是不利的，就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本来我们那个不容易掉粒的那个品系，本来还想再把它改成掉粒率适中，可是后来我一想哈、哦，还是不要改它好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改成这样，农民就拼命投肥料，这个就不是我们的
0: 这
1: 初
0: 不
1: 衷。
0: 是你们的初衷，因为还是希望它兼顾品质，也兼顾一个好的食品。怎么讲？这是我们食用的，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比较健康嘛。你如果施肥过多，
1: 那会造成环境的影响嘛？那我们现在追求高品质，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就反其道而行
0: 就是你看，
1: 了。
0: 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但是它总会衍生出新的一个问题，所以于
1: 这
0: 是
1: 样我们
0: 乎，
1: 才有工作可以做啊。
0: 也是，不过应该是不是在农业改良里面，对你们来讲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
1: 还 是没有
0: 是
1: 错，
0: 吧？因为任何都觉得还是有改进的、改良的这个空间，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转到。就终于诞生了这个高雄147吗？
1: 这个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0: 哦，太好 了
1: 因为
0: 哦，
1: 145改良出来，其实也有很多农民种嘛，也作为
0: 嘿，嘿嘿，
1: 那个生产专区的品种。
0: 哦，
1: 那可是后那个时代，有一个虾米品种就是突出来了，就叫义泉虾米。
0: 嘿。
1: 那其实早期就有虾米品种，可是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那个眼光的注目。那义泉虾米出来以后啊，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有偏好这样的香味。那我们
0: 它香米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的是香米嘛，因为名字叫香米，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对不对？
1: 对，就是有别于
0: 传统蓬莱
1: 米
0: 米
1: 香的其
0: 啊。
1: 他味道。
0: 因为那个
1: 比如
0: 香
1: 说，
0: 米，我听说有的会有什么芋头香啊，什么是不是这种？
1: 比如说芋头香或者是青草香，那也有讲爆米花香，等等。
0: 爆米花香，我觉得这个不错哦，天然就有自己爆米花香啊。那我不懂，照理来讲，这是它很大优势。为什么当初你说，其实早期一开始也有香米的品种，可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是说它的口感也还可能跟不上蓬莱米
1: 它是蓬莱米，
0: 吗？哦，它
1: 可
0: 也是
1: 是，
0: 蓬莱米，嘿。
1: 也有人把那个鲜稻的香味引到蓬莱米。
0: 哦，
1: 不过，虽然是
0: 嘿，
1: 香米，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0: 嘿，
1: 香味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喜好
0: 哦，
1: 嘛。
0: 对，这个非常主观的，嘿，
1: 对啊，有的人喜欢浓香，有的喜欢淡淡
0: 淡
1: 的
0: 淡
1: 清
0: 的，
1: 香。
0: 对对，
1: 那我自己的偏好是不喜欢浓烈
0: 哦，
1: 的
0: 你不喜
1: 香
0: 欢浓
1: 气，
0: 烈，你喜欢淡淡的，
1: 对，因为太浓我都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
0: 嘿。
1: 说处在一个很浓烈香味的那个
0: 环境里
1: 环
0: 边
1: 境下，我
0: 久
1: 感
0: 了，
1: 觉它变成臭了。
0: 我们的嗅觉也会比较麻木一些了，没那么灵敏
1: 而且
0: 了。
1: 让我会不太舒服，就那好像臭掉的那种感
0: 这样子哦，那
1: 觉。
0: 我们副厂长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 哦，

0: 的要求，外
1: 对
0: 观
1: 呀、
0: 品质好，米
1: 啊，
0: 饭也好吃。
1: 嘿，嘿。
0: 那现在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品种里面还少了一个有香味的这样的品种，
1: 比如说，
0: 所以我进一步改良。
1: 大家如果来打擂台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香气可能还是某一种优势就对了。
0: 应该来讲应该是多样性啦，
1: 哦，
0: 就是
1: 多样性。
0: 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1: 嘿，所以你们就想要再加一个，让它可以有香气。所以高雄147号是香米吗？
0: 是，它就是
1: 哦，
0: 从145改良过来的，也就是我刚才讲145，它已经
1: 哎，
0: 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米值是符合我们
1: 已经
0: 要
1: 算
0: 求。
1: 没有100分，也有98分了啦，哈，
0: 对，然后我
1: 对，
0: 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香味
1: 香
0: 引进
1: 味，
0: 来。
1: 所以
0: 对，
1: 它的清本等于是没有香气的，对不对？哈。
0: 145是没有
1: 一
0: 香
1: 四
0: 气，
1: 七
0: 对。
1: 五没有，那147有香气。但我想请教副厂长，因为我看到有个形容词说高雄147号是不香的香米，这个形容也让人印象蛮深刻。为什么香米然后又不香呢？
0: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太香，所以
1: 哦，
0: 它有一个淡淡的芋头香，
1: 是淡
0: 它闻起
1: 淡
0: 来
1: 的
0: 就很清
1: 清
0: 爽。
1: 香。哎。
0: 对，
1: 这个应该在市场上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啊，
0: 对，所以
1: 哦，
0: 应该是它比较一般大众会喜欢的一个味道啦。
1: 哦，所以哦，你们终于研发出，你看嘛，各方面都兼顾了，坦白讲，应该没得挑了吧？
0: 还
1: 哦，
0: 有啊，
1: 你觉得如果在高雄147上，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提升它吗？
0: 现在它
1: 嘿，
0: 有一个栽培上的问题，它就比
1: 哦，
0: 较高啦。它比
1: 高，
0: 较高的时候，就
1: 它
0: 是株
1: 长
0: 高会
1: 得，
0: 比较
1: 哦
0: 高，长得比较
1: 哦哦哦，那这样会怎样？
0: 高。如果说肥料控制的不好，
1: 嘿，
0: 然后加上环境的因素，它会有倒伏的疑
1: 啊
0: 虑
1: 啊，对，万
0: 啊。
1: 一因为有台湾蛮多台风的哈，它等于
0: 对，
1: 是太高，它承受风的阻力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哦，所
0: 不过
1: 以，
0: 好在的是，它
1: 嘿，
0: 现在虽然高，可是
1: 嗯，
0: 它的
1: 植株
0: 那个，
1: 算很健康吗？很健
0: 嘿，而
1: 壮。
0: 且比较有那个弹性，那茎秆也
1: 啊，
0: 比较粗，
1: 嘿
0: 所以它虽
1: 嘿嘿，
0: 然会倾斜，可是不完全倒下去。
1: 是
0: 那
1: 是
0: 这样的
1: 是，
0: 状况下，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还是可以继续有光合产物的流通。
1: 不过，我听副厂长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高雄147可以拿那么多金牌了。它 本身，
0: 是。
1: 真的，我们在想，当然，刚说植株如果不要那么高，这是在农业专家他们要精进中更加精进哈。当然
0: 是。
1: 是以这个米的品质在市场上，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等于是台湾的农民种米，然后出国，不止在台湾，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在日本也有参加比赛嘛，哈，
0: 对，
1: 日本也有那个米非常专业的，很国际性的比赛，也是获得很好成绩，就是大部分就是拿高雄147去比赛，
0: 其实不是只有147，那个
1: 啊啊。
0: 业者也送了很多个品种去，
1: 哦，
0: 比如说之前的台南11啦、
1: 啊
0: 16啦
1: 哦，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都
1: 对，
0: 有
1: 台
0: 送
1: 南那
0: 过去。
1: 边也有蛮会得奖的米哈，
0: 对，
1: 哦，
0: 那唯一两次获得，当然之前有送去，也有一些得到特别优秀啦。
1: 嘿嘿。
0: 那只有唯一就是得到两次金赏的，就是147。
1: 147呢？那请
0: 对，
1: 问一下，因为他们在这种国际的竞赛里边比赛啦，通常看的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也会办那个稻米的竞赛嘛，对不对？好，
0: 是。
1: 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厂长，来看一下那个稻界选美哈。或者
0: 好，
1: 他的品质为什么可以好到他出国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常常就是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斩获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副厂长来做一个介绍了。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这是非常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我愿》。这个歌描绘的是他走在那个田园啊，那个田埂上啊，哇，看到这个美丽的风光。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今年2026年是台湾蓬莱闽正式命名，到现在呢刚好满100年哈。那蓬莱米在台湾来讲，这一百年下来呢，真的是开枝散叶哈，很多的品种，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台湾有无数的农业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付出很多的心血，而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呢，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因为副厂长他当初呢，在这个农改场他负责水稻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尤其培育出好多的那个新的品种。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在高雄147号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身为农业专家，然后又做稻米，你是不是常常都会去损残罪哦？你在稻田的机会应该比在办公室还多吧？
1: 在做研究那个阶段是的，
0: 真的哦。
1: 因为以前一到厂里面，第一个动作，签到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去看看。
0: 哦，到田里，哎，你的田里是说你们自己在农改场也会有实验的那个田地吗？还是说到农民的地方
1: 去看？我们自己的试验田。
0: 哦，自己有试验田啊？你们的试验田就是因为你们在进行培育过程当中要实际栽种嘛？哈、哦。
1: 是
0: 哇，所以每天这个农业专家过的生活也是挺忙碌的哈。好，那。

0: 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因为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不管是农民种植或他送，就是拿去国外去做竞赛的哈，获得了至少25面金牌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因为您说基本上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可能你们想要的，第一个口感的品质嘛哈，第二个就是它的外观嘛。再来就是它是比较健壮的哈，比较就是说不会让农民去过度施肥的哈，也不会掉谷粒的哈。
1: 是，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不管是说国内或者是国际，像对米的这个竞赛，通常你们是用什么样标准去评判它？
1: 以国内来讲，当然你的外观品质要。这是
0: 你
1: 第一个
0: 们
1: 印
0: 很
1: 象，
0: 重，就是第一个外观品质，这是很重要打分，哈、
1: 对，第一个，但它有占有一定的分数啦。
0: 哦。
1: 那再来就是它的规格，
0: 规格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的规格就是碾米啦，或者是它有没
0: 哦，
1: 有病害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格，饱
0: 哦，
1: 满度啦等等，这
0: 嘿，
1: 些都是规格。
0: 嗯
1: 那
0: 嗯。
1: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靠我们人来吃的一个那个
0: 口感哈、哦，
1: 口感，对。
0: 所以真的就一定要试吃哦。
1: 对，
0: 这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们说哈、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大家口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哦，好，
1: 是，
0: 那我们说难能可贵的台湾米，在最近这几年，不是只有在自家人这里获得肯定，我们在国际上成绩也非常亮眼。好、哦，所以
1: 是。
0: 你看呢、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评审，他也能够接受是说在国际上是有什么是绝对都是共通的呢？
1: 就是其实以日本来讲，他
0: 嗯，
1: 们外观品质部分我们看不到，他是用机器来测。
0: 哦，他
1: 那
0: 用机器测，他是怎样？所以他不是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他是有要去测什么颗粒大小、什么均匀度之类的吗？
1: 主要是分开那个完整的米粒，还有没
0: 啊、
1: 有被害粒。那另外他
0: 哦，
1: 们有一种叫食味剂，啊，
0: 嗯，哎哎嘿，
1: 那。用食味剂去测它的食味品质，那
0: 用
1: 完了，
0: 测的食味品
1: 对，
0: 质指的是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它所谓的食味品质，它有机器测
0: 嘿，
1: 几种成分，
0: 嘿，
1: 大概不外乎是直链淀粉、蛋
0: 啊、
1: 白质等等，还有脂质，然后
0: 哦，哎。
1: 去跟我们，当然它要做这样的机器出来，就要跟人去做比较。那就求出一个相关跟权重，然后因为刚开始参加的品种数很多嘛，
0: 对，
1: 那他就用机器先筛选一部
0: 啊、哦，
1: 分这样。
0: 先这算初赛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啊、
1: 他从机器，
0: 哦，嗯，
1: 比如说他要规定要几份以上，
0: 哎，
1: 用食味剂跟味度剂的分数加总起来要几份以上才能进到复赛。那
0: 哦，
1: 复赛就是用真正的这个
0: 嘿，
1: 品评室
0: 人
1: 来
0: 就
1: 评评。
0: 是包括他用眼睛看。然后真正去试吃，这样是不是？
1: 对。
0: 哎，只是说那评审，如果我觉得我们台湾米在日本竞赛上可能还比较有优势哦，哈、哦，因为我们那个蓬莱米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口感嘛，哈、哦，
1: 但
0: 这
1: 是
0: 里，
1: 我们比赛要跟日本人比啊。
0: 哎 也是哦，所
1: 我们
0: 以。
1: 去是跟日本
0: 跟
1: 比，
0: 日本，所以而且坦白讲，日本的米有名的也很多诶、欸，哈。
1: 当
0: 哦，
1: 然很
0: 所以
1: 多。
0: 我知道了，在台湾农业界来讲，如果你有办法去日本，还打扮日本的米，那真的蛮值得
1: 对，
0: 骄傲的，很有成就感哦。
1: 没错，我们现在
0: 哦，
1: 其实觉得我们的米
0: 嗯，
1: 已经不输日本了。
0: 对呀、啊，对对。哦，所以真的太有趣。那你们高雄147啊，你觉得，而且它有香气嘛？你说是淡淡的芋头香嘛？
1: 是，
0: 哦，所以现在比如说高雄147是从农改场这边培育出来，那现在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1: 大概全省都可以种，因为他
0: 嘿，
1: 当初命名，在做试验的时候啊，
0: 嘿嘿。
1: 我们就考虑它在各地区的适应性，所以不止我们南部啦，东部还有北部
0: 北
1: 都有
0: 部
1: 农业
0: 也
1: 种。
0: 可以种了， 哦，可是坦白讲，东部、北部、南部那个。

0: 气候条件差很多诶。
1: 以台湾来讲，虽然小，但是还有，对，它还有一些差异在。
0: 对呀、啊，
1: 那
0: 那
1: 就看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如何。
0: 就是说，你们在培育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说我这个是要在全台湾都能栽种的吗？
1: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水稻研究是一个团队哈？
0: 嘿嘿。
1: 那我们在命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验叫区域试验，
0: 嗯
1: 那这个区域试验就是把我们的材料拿到各改良场他们的试验地去种，那我们要命名的时候就会做综合的评估，看他在各地区的试验情形怎么样。
0: 嘿嘿，所以这个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台湾的蓬莱米，然后正式命名到现在100年，更别提它的品质有越来越精进，很多的一个变化。好，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听吴志文副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了解这背后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团队呢。
1: 对，我们其实所有改良场都有在做水稻的改良嘛，那大家都各司其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性的检定的部分，不同改良场有不同负责的项目。那试验完了以后，大家把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去检视说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命名。这个都是就是各个我刚才讲的各
0: 这
1: 个
0: 个
1: 改良场他们
0: 不是
1: 做了
0: 说
1: 什么
0: 你
1: 事
0: 自
1: 情。
0: 己决定，自己改良场决定就可以了。这等于是
1: 当然是
0: 全台湾，
1: 改良场决定，但是那些试验的数据就要
0: 要
1: 从不
0: 从
1: 同
0: 各
1: 改良
0: 地，
1: 场收集过来。
0: 所以它不容易，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个农产这样的一个稻米，它你看嘛，它要兼具品质、外观、口感，对不对？然后
1: 对。
0: 就是连香气都要兼顾，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要考量栽种这一端农民的需求，农民要的我就是要好种嘛，然后产量
1: 对，
0: 要高嘛，对不对？哈，哎，那147在这个产量上有没有？这是，比如说会，它也是属于产量是有提升那样子。
1: 那刚刚讲的重点，为什么会到各地区去种，然后不同的特性检验，除了要兼顾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今天重点的重点就是米质跟其他的，但是我们还考量的就是栽种时的那个对环境的韧性表现，比如说一些抗病虫害性，一些像耐寒性啊，或者是对病虫害的抵抗性等等，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那最后我们才会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命名。那这个当然很多特性是各场所他们来帮忙进行。那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育成场所。
0: 育成的这个场所，但副厂
1: 对。
0: 长，我请问一下，这样听起来，你们有可能一边在培育很多很多的品种，对不对？但
1: 对。
0: 是最后会被命名的，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被命名吗？
1: 当然当然，不
0: 哦，
1: 对，不然就几乎就每年都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命名一个了。
0: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这个过程，那是经年累月，有时候长度都要超过10年以上嘛，所以不会只种一种品种嘛，你可能同
1: 对
0: 时试的是好几种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依照不同的时间，大家这样来进行。可是
1: 是，
0: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努力的，这样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真的可能栽种好多种，但是其中也许只有部分它可以被命名，因为命名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通过肯定，它确认是可以被推广出去的嘛？
1: 是。通常是这样啦，我们才会去做命名的动作。
0: 我跟您讲，我真的听您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米现在品质这么好，哈，这个竞争很激烈，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很严格的呢，哈。
1: 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品种要出来都经过千锤百炼嘛。而且我们台湾的水稻育种是所有作物育种上的典范，因为这个它整个制度是最完善，也是其他作物模仿的一个指标作物。
0: 您说它在其他跟农作物比起来，它是一个典范，哈。 所
1: 就是
0: 以，
1: 它的育种的这个
0: 嘿，
1: 制度啦，它应该是跟其他品，
0: 哦，
1: 其他州的学习对象。
0: 嗯，当然一来历史悠久了哈，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粮食哈，
1: 没错，没
0: 第
1: 错。
0: 三，你如果前面都不算，这光这100年以来投入的相关的人员专家哈，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啊。
1: 这没有错啊。
0: 哇，所以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先前也跟我讲说，任何一个新的品种培育出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心血啦，哈。哇，
1: 对。
0: 而且当然，我觉得身为农业专家，你们考量的还蛮多面性的，因为现在台湾米，你看品质这么好，哈，我有时候在那个超市，我要买一包米，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哈，然后那个品牌哦，那个不是
1: 是，
0: 只有一排耶，那是整个架子哎，哦，真
1: 对，
0: 的好多种，而且每看都觉得哦，这个有机米，哦，这个香米，又觉得品种好，那个品质好棒哦。但是不可讳言的，因为在台湾现在我们的饮食真的也比较西化，哈，所以是不是说在您所认知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米的品质这么好，但是我们可能在数量上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以前比
1: 是。
0: 的，嗯，
1: 其实我要呼吁一下，在这里，
0: 嘿，是。
1: 台湾，我们米食是其实是我们的主食嘛。那
0: 嘿，
1: 一直以来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在消费量一直在减少。
0: 嗯，
1: 那
0: 对，
1: 可是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这个是减少的量是非常
0: 就
1: 大的。
0: 是你需求量如果少，那这个农民他也没办法种太多嘛，哈，
1: 对，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少，其实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不吃健康一点呢？
0: 哦，对，我们，因为现在的确有的人为了健康考量，比如说以往那个饭碗都填得满满的，还煎出来那一种，现在很多人都只吃半碗，你知道吗？哦，但是如果你吃的是高品质的米，其实你量不用多，哦，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稻米可以是走向比较精致农化的，精致化的农业这样。那我很好奇，是因为现在等于台湾也在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米不是单纯的拿来吃，可以做多元的那个食品嘛？哈，你们在农改场这个部分也要不要帮忙啊？
1: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
0: 你们也要
1: 加工用
0: 去
1: 的品种，
0: 哦，
1: 比如说酿
0: 嘿，
1: 米的品种啊，比如说做炖饭的品种啊，
0: 哦，
1: 比如
0: 酿
1: 说
0: 米
1: 做
0: 跟
1: 其
0: 炖
1: 他
0: 饭
1: 的，
0: 那品种是不太一样，它
1: 特
0: 的。
1: 性不一样，
0: 哦，特
1: 特性
0: 性
1: 不
0: 不
1: 一样，
0: 同哦，我们知道，像现在就把那个米谷粉嘛，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嘛，哈。但
1: 是。
0: 现在我看啊，面包拿米来做面包
1: 是，也
0: 哦，哦，
1: 可以啊。可是
0: 嘿，
1: 米的特性就是，它比较，因为淀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没有那个筋度，就不像我们面包
0: 没有
1: 做
0: 那
1: 起
0: 么
1: 来就，
0: Q，对不对？
1: 对
0: 哈，
1: 对对。但是适当的加一些米粉，甚至现在有人已经纯米粉去开发做出米的吐司，或者是米的汉堡。都有开发出来
0: 哦，
1: 了，
0: 有米的汉堡，这行之有年了哈。
1: 对，
0: 所
1: 那所
0: 以，
1: 以
0: 就是说，我们那个发现台湾的稻米现在是越来越精致、高品质，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也许不是用量取胜，可是价格上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哦。因为呢，这一条道路，农业专家这么多，农业专家他们还一直努力在精进呢，哈。
1: 是，
0: 哦，那个我最后问一下副厂长，你说你们在那个百年的在竹子湖那边呢、啊、收割，然后大家试吃米饭呐、啊，哦，你说那
1: 是，
0: 个以前的蓬莱米跟现在真的差很多，你个人觉得它的差异在哪里？你会去怎么去形容？
1: OK，早期的蓬莱米当然有维持，有它梗米的特性，梗米特性其实就是比较
0: 软，
1: 软
0: 嘿，
1: 黏更黏哈，
0: 嘿，嘿，
1: 但是那时候的米饭跟现在米饭比起来，我们除了软黏以外，还有 Q 弹，所以，
0: 哦。
1: 在整个口感
0: 嘿。
1: 起来，还有在我们在吃舌尖那种感觉，就是。

0: 比如说会不会冲到这个是台语啦，就是
1: 就是有没有
0: 有一
1: 比
0: 点，
1: 较润，还是会说有
0: 对
1: 一
0: 对
1: 点
0: 对，
1: 好像粗糙的感觉？哦，
0: 对对，哦，你解释的很
1: 哈哈
0: 好，
1: 因为我知
0: 对，
1: 道"床床"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对早期的这个粳米啊，就是有一点偏硬，然后没有那么黏，然后就是有点稠稠的感觉。那后来我们越来越改良，这个米饭就很润。你如果好的米饭，到入口以后就感觉有滑润的感觉，那咀嚼起来就有 Q 弹的感觉。
1: 真的不
0: 那
1: 容
0: 当然
1: 易
0: 黏
1: 嘞，
0: 也，
1: 哈。
0: 对，当然黏的部分也是要有它的特
1: 你
0: 性
1: 看，
0: 的。
1: 软黏嘛，又绵嘛，然后又 Q 弹嘛，然后又滑顺嘛，哈。有时候我跟您说，我光是要吃饭之前，我会看一下那一碗饭，我觉得那个
0: 是，
1: 饭看起来好漂亮
0: 哦，那就是保水膜，保水膜如果够厚的话，那米饭外观就看起来很油亮。
1: 对呀，有时候你好好的吃一碗米，其实你都会得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哈。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今天我们听到高雄农改场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他的一个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米它的品质可以这么好，这个背后真的好多好多心血哦。好，那我
0: 是，
1: 们今天的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谢谢哦。
0: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的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还有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要谈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是2026年9月24日要抵达华府了哈，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这个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关键的元首会晤啊。引起注目的是习近平此次的行程罕见的快闪美国哈，拒绝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邀请哦，人家联合国是有邀请他的哦，那不要去哈，将所有的政治重心都聚焦在白宫的一日对谈哈。在峰会前夕，川普政府一边与北京商讨要延长胡山贸易休战协定，一边又突然抛出可能制裁中国银行，以打击伊朗的这个震撼弹啊，一边又突然又说，加上双边预计有一些交锋跟AI 科技的红线啊，这场峰会可以说还没登场已经火花。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很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国外媒体报道是说习近平九月将访问哈，定调做快闪华府哈，那罕见的哈，就不去纽约，不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只在白宫跟川普进行一天的这个紧凑的会谈。那从大国外交的战略角度看，习近平刻意闪过联合国大会，他又选择联合国大会的时间去，这就更奇怪哈。然后过门不入，焦点锁在川普个人身上的一个特殊安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北京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急迫、这么焦躁呢？
1: 这个事情从现在来看，毕竟还没有发生啊，有一点预测、猜测、推测的意思。不过也看出来一个端倪了。如果当然他可能还会行，还会改变，他是不是快闪，或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决定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美中关系今年2026年，很可能一事无成，很可能一事无成，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当然就像您讲的，九月联合国大会，各国元首都会把握这个机会在联合国讲一段话，基本上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这个机会来讲话。习近平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也很清楚知道其实美国川普总统对联合国他并不看重，所以去联合国讲这个话纯粹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仪式。那中国现在要跟全世界宣示什么东西，好像也不需要透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所以就干脆跳过了，反而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川普总统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会议如果一事无成的话，中国还可以就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峰会一次，那一次也是一事无成，只不过习近平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带川普去玩嘛，在北京玩。
0: 哎，他自己导游哎，
1: 是是是，
0: 导游中南海，还介绍树。这棵树应该有100年呢，
1: 是还去天坛呢，还去中南海，
0: 啊啊、出去，好像那个没有开放给其他元首，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意思说我跟你其实感情还不错，
0: 对，
1: 可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有很多东西要谈的话，哪有时间去赏花，然后看景点、
0: 看老树？
1: 不会这样，
0: 百年老树，
1: 一定有很多问题要吵的嘛。吵一个小时，可能还要修一个小时内部商量，再吵一个小时，所以基本上那个通通都是垃圾时间，然后就是大家来做消遣。
0: 才3天2夜。
1: 那个市场也很清楚，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峰会都是会前会非常重要，所有的细节都已经敲定了，最后只是等最高的这个大老板拍板而已，就好了，90%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才会见面。那可是五月份我们就看出来是一事无成，这次我觉得可能习近平他一定程度也发现说，这次好像从五月底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没有什么细节讨论进去，或者就算私下可能有讨论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也讨论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所以这次就安排一个快闪。毕竟全世界很大的两个国家约好了说要回访，他也回访了，可是真正能讨论出来什么很难讲。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讨论，不过那个不是今年的成果，不是五月的成果，也可能不会是九月的成果，而是2025年就有的成果。他们在韩国釜山针对他们这个贸易战订立了一个休战的协议，说大家不要打了。然后呢中国的稀土就暂缓对美国进行制裁，就是我还卖你稀土。那美国也一定程度开放它的高科技产业，说我也卖你一些东西，

0: 没有要先制裁你，就是暂缓贸易战。那今年九月唯一能够达成的协议的话，也就是把釜山协议2025年9月10月讨论出来这个协议再延长一年，等于是那个是2025年的成果。那今年只是说我们再延长吧，按照那个东西我们先不要打架，可能将来要打架，可是现在先不要打。习近平问川普说不要打，我们再等一年好不好，川普可能讲说好吧，那就不要打等等的，这一个政治的一个协议。那当然习近平可能也一定程度他觉得说川普是很重要的，那跟那些底下的那些公务员，美国的国务院来谈，美国的各部会，财政部商业部来谈，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川普不同意，其他的也都是白搭。再加上跟他们谈可能也旷日费时，他们没有接到白宫的指示，他们也谈不出所以然。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内容，所以这次就是习近平就公布了说我准备快闪美国。那快闪美国唯一的就可能十分钟可以解决了，就是说我们釜山的那个贸易休兵，继续休兵吧。那其他的我们再看怎么样，彼此就这样子吃个饭，然后四处晃晃。
1: 那会不会是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也现在定夺不了事情，不能决定，光有权没有力？
0: 目前其实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讨论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力了。不过总而言之，他还是要去华府嘛，他还是要去见面，所以他在那边他得到川普的同意，然后他也等于是回国就交差了，反正没有
1: 说去过了，
0: 没有其他的细节。而且事实上现在白宫同意了，也就等于同意了。当然这个没有细节，只是一个政治宣誓。再加上美国的国务卿 Mark Rubio 基本上他不仅仅是国务卿，他还是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1: 我的权力真大。
0: 那您这样讲，可能川普可能觉得我才是权力的来源，他只是，那总而言之，换句话说，跟国务院谈不如直接跟白宫谈，反正他也是国家安全顾问，那他也会知道我们跟白宫这个国安会讨论什么，那也不会讨论什么细节，因为细节要靠那些公务员，那些公务员基本上也是寸土不让的，那个谈绝对要长时间的谈，也不可能说两个总统两个元首去见一面就可以搞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推测就是一事无成，唯一可以成的是2025年那个贸易休战的那个协议可能持续，其他的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一个内容，这次的峰会。
1: 目前大家都对于这个中国官员他筹备过程面对国务院未实质主导，由白宫核心团队直接交涉，这种非常非典型的川普政府就打破常规的外交对待模式怎么如何影响美中之间这个峰会实质成果的预期不必预期了不会有实质什么成果，或是有什么样的秘密的大交易在进行但是呢，因为缺幕僚铺路那个由于现在目前的情况，有一点各说各话。
0: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讲，就是美国跟中国他们都不是很积极了。其实五月份他们
1: 都不积极，
0: 是两个元首都不积极。不是两边的公务员不会不积极的，公务员只要老板下令他们绝对会做事情。不积极的原因有一个指标，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有一个不管你叫中美或者美中的这个投资委员会，上次川普总统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大票的商人，
1: 是啊，
0: 重要的商人，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讲好了说我们贸易休战嘛，贸易不打，贸易战先不打，可是投资还是要继续进行啊，可不可以大家来仔细的讨论，你有什么我没有的，我有什么没有的，我们继续在他成立的这个中美或者美中投资委员会。可这个投资委员会到现在为止，从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乏善可陈，
1: 没有开会，有开无会，会
0: 有没有开会其实都很难讲，
1: 议而不决，
0: 对，
1: 决而不行，
0: 没有决议，事实上是没有决议。如果有决议，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有决议的话，这次习近平、川普就会讨论了。可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决议，有没有讨论

0: 不清楚。
1: 对，我问你啊，那这个会不会跟伊朗有关？
0: 当然有关系。事实上我们也讨论过，其实上次美国财政部长
1: 贝森特，
0: 对，贝森特讲了说要对伊朗的经济发动这个低day的行动，非常高压的经济制裁，
1: 诺曼底登陆、
0: 也警告，主要警告的就是中国了，警告其他国家也没有意义，那些国家也跟伊朗没有、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几十年了，欧洲国家跟伊朗没有任何实质的这种贸易的往来，所以主要还是警告中国。那这个都之前不久也放话说要给中国的关税加7.5%上去，其实就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习近平一定会跟川普讲说啊，先都不要讲这些，我们都不会做，贸易战继续休战，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跟你继续合作的，我们也不会去跟伊朗做什么。就像您讲的，美国现在可能最在意的还是伊朗这个地方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美国国内都有各种不同的分歧的声音了，有人叫说美国政府说应该撤兵了，不要再玩下去了，这个歹戏托棚了，见好就收了，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也是没有解的，没有解的状态了，再拖下去只是对美国自己不好，更不要谈论选举了，这对美国长期的一种负担，而且美国得不到什么好处，美国在委内瑞拉还弄了一堆石油，可是在伊朗拿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消耗。
1: 何海峡算了，
0: 荷姆兹海峡这个大家都
1: 抽象，
0: 那个都是
1: 太抽象，
0: 大家都
1: 是石油比较具体啊。
0: 对，石油比较具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次峰会，我相信川普也会跟习近平讲说，伊朗的问题，你最好你不能帮忙，你最好袖手旁观，也不要讲什么话。就在这个往回拉的话，就是回到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不愿意讲话，也可能是也有原因，因为讲话他又要讲说啊，我不支持什么，我不支持美国的制裁，这他在北京已经讲了，王毅已经讲了，
1: 所以他不去联合国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支持不了伊朗，却也说不出口，
0: 对，他也不能讲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
1: 也说不出口，
0: 也没有什么好讲，然后中国经济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他也不可能再大撒币，所以一带一路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就干脆不要去了，反正川普也不在乎这个场合，不如直接就华府直接挑明，就是美中怎么样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
1: 诶，那附带问一下，你有注意到川普会去联合国吗？看起来会，
0: 他会，他会，他一定会，
1: 那就精彩了。
0: 他一定会，
1: 那一定会。他会是924之前还是之后啊？应该之后、啊。
0: 应该之后，应该之后。
1: 见过面以后。
0: 对，所以基本上
1: 所以他带习近平发言，说我见了习近平，他本来想来这里跟你们讲什么。讲这把这个这个习近平说不出话，有川普帮他说，
0: 有可能，因为这次中国去联合国大会真的没有太多好讲的，而且就是
1: 激的，
0: 对，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也讨论过，就是基本上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断绝跟伊朗买石油。
1: 924会有一句话提到台湾吗？
0: 我想。不会吧？
1: 不会啊，川普我看也不会。
0: 川普不会，
1: 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好，那但就比较具体的变成是 AI 了。
0: 是，
1: 我认为 AI 会谈的、因为这个一直是美中半导体跟高科技的这个脱钩的问题啊。美国持续紧缩高阶晶片禁令哈，那两国元首在 AI。的问题上啊，又要想要谈安全协作啊，这个会有什么实质共识呢？或是各自说各自的哈？那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全球科技治理上，其实以中国现在的能力跟程度来说，根本够不上跟美国一起来联手管制世界嘛。就是美国只有单独一家，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G2， 只有 G square， 就是只有一个 G 是两次方啊，没有两个 G 嘛，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呢？尤其在 AI 的问题
0: 上，我觉得这要把这个刚才那个我们讲那个釜山那个贸易战休战，给拉进来，
1: 拉进来讲，
0: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个 战的话，如果两国还是真

0: 那还是自由贸易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其实两国的经济结构是互相互补的，因为美国的、嗯、
1: 前沿工厂，
0: 对，美国是高科技产业，这个是中国缺乏的，至少中国赶不上的。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业还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华尔街、
1: 嗯、
0: 然后美国的市场也是最大的，所以中国做的东西要卖到美国去，
1: 对，这个是前沿工厂，
0: 对，这个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中国要生产美国要买，然后美国要卖，如果没有这个贸易战，美国是把高科技的高价再卖给中国，然后中国还要用美元去买，所以要买一大堆的美债，所以这不对称。但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的，中国毕竟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稀土嘛。那的确中国也需要那些高科技，也会买，也想买，
1: 是啊、
0: 只是现在买不到。就刚才你讲得到 AI，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上其实是打不赢美国，可是他还是可以对美国就是捅两刀或者架拐子，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丢一点小石头，
0: 是
1: 比如说 Kimi K3，
0: 对、
1: 什么 Deep Seek 那些东西，吹牛吹一下。然后制造一点气氛，他以为说哦，那个他们的 DeepSeek 又超越美国软体了，那全部是一场骗局。
0: 那大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了。那就像您刚才讲说要讨论这个 AI， 我觉得 AI 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老实讲，有东西可以讨论，可讨论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说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高阶的芯片卖一些给我？卖给中国啊，有没有可能你那个什么先进制程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可以转移给我啊，有没有可能让我的 AI 也可以发展跟你们的 AI 架上互相合作啊，等等，这个不会讨论，这个基本上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1: 没得谈。
0: 那他们可以讨论什么呢？讨论就是说我们设一个最低的防护栏，就是彼此的这个如果 AI 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彼此通报，就是譬如说还可以讨论说怎么在国防上运用 AI， 譬如说那个核导弹的那个发射的机制跟 AI 不要挂在一起，否则 AI 可能不小心把核弹发射出来等等，他做的都是一些防卫性的讨论，就是你不要
1: 伦理性的啦，
0: 对对对、
1: 哦、就是
0: 你不要做什么我也不要做什么、
1: 嗯、
0: 你不要用那个什么
1: volunteer、这个谈有用吗？这个说说不要发展，事实上是偷偷发展。
0: 当然这个就是谈嘛，就谈。那你要说验证我有没有用什么高阶的 AI 做什么样的策略的计划、
1: 嗯、
0: 然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安排，什么样不同的 scenario， 不同的想定，不同的情况要怎么样应对、
1: 嗯、
0: 这没有办法检测嘛，我不可能说让你来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你也让我来看看你的东西，所以很多是没有办法检测。不过可以谈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可以谈嘛，可是或者口头有一点承诺，或者有点口头的宣誓，可是就是你说真正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更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说你要卖芯片啊，技术转移啦、啊，共同开发、
1: 嗯、
0: 这个是基本上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就算川普总统可能会讲漏一点，好，我们或许可以再讨论看，如果川普把这个事情交到商业部，交到底下的那个公务员手上，他们可能会觉得、
1: 嗯、
0: 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也就等于是交到那边又等于是死翘翘。
1: 怎么会中美的关系走到这个，这不就是几乎是一条死巷呢？就说最近呢、啊、的华武智库啊有一些分析啦，就川习会啊。美中定调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中国对台湾周边的灰色地带军事胁迫就一直增加哦。啊，不过有趣的是，台湾那个股市啊就一直成长啊，就是形成一种很奇怪怪异的现象，全世界的那个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个。那个威胁不是都在吗？啊，台湾的股市那个如果从过去一年来看的话，是从20000点啊成长到快50000点，
0: 是
1: 那这种事。而且台湾的规模简直是已经直逼到前面几名了哈。
0: 应该这样讲，我相信这次台湾问题也会在他们交换意见的这个 过程之中峰会。

0: 过程之中。可是台湾议题、绝对不是他们的重点，重点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
1: 顺带提一下，
0: 对，主要是贸易战，贸易战大家不要打，然后中国还继续卖东西给美国。
1: 问题就是五月说要买的东西，到现在半笔也没买
0: 啊。这个就是到底下就死掉了。上面说好，我承诺都是开空
1: 头，底下就没有了。
0: 底下他就开始说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大家不同意就一翻两瞪眼就
1: 那习近平现在怎么办呢？他到白宫去，这个是食言而回的，根本他妈答应要买的东西连买都没买。
0: 他还是有买一些了，只是没有买全而已。台湾的问题我相信当然是他们要控管一个危机的一部分了。
1: 嗯，
0: 可是美中关系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课题，包括我们刚刚讲贸易战、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管控。 AI 的东西很复杂，杨大哥你是专家了，那他很复杂，他要谈，他现在也只是两个元首也不完全懂 AI， 只是说要谈，然后交下去底下谈成什么又不知道，不过至少要达成一个共识，说我们愿意谈什么再说。台湾问题当然会谈，当然美国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动武。事实上五月的时候我想双方已经有一些默契
1: 谈到非常仔细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川普有透露说习近平连那个话都问出来了，如果我打台湾请问你美国会怎样。
0: 是，
1: 那当时候在飞机上川普对这个记者说的，说我没有回答他，可是我看后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没回答，他其实是说我有回答他，但我不会告诉你。
0: 同时国务卿 Rubio 也在后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也讲了更直白的话，他说那个习近平你想怎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习近平讲说要和平解决，然后最好是透过公投来决定，但他没有讲说公投是怎么公投。换句话说他基本上就是承诺不要用武力的方法进行对台湾。
1: 所以他现在同意台湾进行统独公投吗？
0: 他没有同意，不过这是习近平希望。
1: 习近平希望用统独公投来决定。
0: 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那我随便讲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年在新疆跟在香港都曾经出现。新疆可能在90年代就出现说、那时候苏联瓦解掉了，隔壁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所以他们也觉得说我们也要，而且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开放，所以他们讲说也要讨论公投的问题。那个时候北京也知道有这个呼声，可是他们当然反对，可是他们不断的往里面移民。然后到了2000年911发生之后，我在问维吾尔的朋友说你们还要公投吗？他们问我不要公投，因为投不赢你。而投了之后，因为汉人已经比少数民族多了，一投你就算只是新疆内部的公投都会失败。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形，那香港是讲的是民主化的问题，它不是公投，它是要特首要直选。事实上特首直选说2007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可是当然后来都没有成功、那现在习近平又讲类似的话，说台湾问题竟然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透过投票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到底习近平的肚子里在卖什么药。 Rubio 可能只讲了说他承诺他没有要打，那问题是要投，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统独公投是不可能。那至于怎么投，或者将来中国对台湾的这个策略有什么样的演变，尤其在明年21大之后，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可能要塑造舆论，他可能要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在地协力者，而且是大规模的建立，然后甚至做其他的事情。
1: 所以意思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美国介入。
0: 是，所以他也基本上也没有要武统台湾。
1: 因为他一旦武统台湾，美国介入嘛。
0: 是
1: 啊，可是他如果不是武统台湾，台湾美国已经介入嘛。
0: 是，当然美国也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在防范之中嘛。
1: 那这样的话往前推哈，还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统独公投的可能性啊。只是问题那个要怎么投不知道了。
0: 习近平他是讲出来这个，您听听就好了，这空头支票了。
1: 空头
0: 是要讲给 Rubio 听的而已了，
1: 所以那个难怪川普说他要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一谈。
0: 对，所以。

0: 本上有很多的变化，而那个变化的前提是说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不见得他讲的你要不要相信、
1: 哦、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句话也可能是谎言。
0: 当然可能
1: okay, okay,
0: 然后他
1: 都要这样看、啊、
0: 对，所以你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只是他至少现在他嘴巴放松一点了。那当然他这个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有很多的弹数，
1: 那当然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他还撑得下去吗？过了了今年吗？这一次去美国是毕业旅行吗？啊、如果毕业旅行回去以后好像要开五中全会了是吧？
0: 是是是是。
1: 那五中全会他还撑得下去吗？
0: 这个目前不清楚。
1: 不过我从他这一次去美国所做的准备，我不是问了你那个问题吗？他是不是有权无力？有那个权、嗯、但是没有那个力量。啊、如果有权无力就下一次是没有权力，那就被剥夺权力，他就下台一鞠躬了嘛。
0: 当然有这个可能。明年中共二十一大开会之前、嗯、他对外界应该不会有所作为，他应该就想办法巩固他的权力基础，他想要连任。当然他身体有没有问题我们在外面不得而知了。
1: 嗯，
0: 他必须要二十一大要撑过去，他才可能再讲其他的东西。如果二十一大撑不过去，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1: 那这个到此为止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哈。
0: 是，
1: 今天我们感谢哈傅世建宇老师哈，他是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跟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哈。那世建宇老师，谢谢他的分析，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就是自二月底爆发持续延烧的美伊战争，随着战事延长，美国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还有金融方面的施压，而美国川普政府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有哪些政治与战略盘算呢？另外一方面，如何看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的立场，有哪些关注重点？此外，美国11月期中选举将至，川普是否有动机在选前寻求停火谈判，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恩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你好。
2: 齐云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日前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攻击荷默兹海峡的拉拉克岛，那伊朗随即发射飞弹报复美军位于约旦的一些设施哦。而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也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力度。老师，对伊朗施压经济的制裁这个力度，您觉得从美国方面的话，它有哪些政治跟战略上的考量呢？
2: 其实川普现在的这个盘算非常简单哦，
1: 嗯，
2: 就是因为他这个军事打的成本太高，
1: 嗯，
2: 就换经济来卡脖子，就是又用硬实力用软实力来处理你哦，
1: 嗯，
2: 然后逼伊朗自己走回谈判桌。那首先呢，第一个是，当然这是从军事的一个消耗战走向经济的窒息战了，
1: 嗯，
2: 因为我想说美伊战争呢，其实从这个今年的2月28日哈，那导线已经超过半年。那当然这个美军虽然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核能力哦，但是伊朗并没有投降。

0: 哦，反而呢持续利用像飞弹啊、无人机啊，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霍姆兹海峡来造成压力哦。嗯、那川普其实很清楚啊，他一路的炸下去，那美国自己当然也要负担很大的一个军费嘛，
1: 嗯，
0: 就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种概念了、啊、哦。而且呢，这个长城的一个精确的弹药啊、舰队部署啊，以及区域基地防卫都会产生消耗啊。比如说像现在呢，他们就把

0: 伊朗所有的这个像金融的生命线了、说白的，其实军事牌呢没有收尾，就换这个经济牌上场、然后呢，这个炸药呢先省一点，先把这个银行的账户呢先把它冻起来。因为第一点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这个金流什么把它冻起来嘛。那第二点呢，其实真正打的不是伊朗本土，而是打伊朗外面的朋友是不同的地方那当然
1: 就是有些刺激制裁，
0: 对对，刺激制裁。那当然这次的制裁最关键的是不是制裁哦？我们想说不是关键不制裁，而是刺激制裁。刚启贤你所讲的是对的，而且是刚好核心了、因为美国也警告中共、印度、土耳其跟阿联跟伊拉克等国家，只要你们继续替这个伊朗比如说做金融啊、能源跟贸易生意那就会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因为我们知道美金、美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底气，最大一个所谓的战略性
1: 战略物
0: 就是被顺便讲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一个金融机构会超越美国制裁的一个触及范围，因为美金结算是无眼佛级的，完全就常被管辖，也是一种金融常被管辖但是它这个它的用法跟老公还不大一样因为美国是要维持世界秩序，就是他之前会去对付伊朗是来自他要发展核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嘛。那中共这个所谓常被管辖呢，是用法认为说全世界都是他管的那因此呢我觉得他也告诉全球的企业，你可以选择伊朗你也可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但是最好不要幻想两边都吃因此呢，我觉得川普的战略不是单独把这个伊朗关到小房间了，而是让其他国家不敢帮这个伊朗开窗户。我们这样讲一句话，关了这个门开窗户，那相对的我把你们关起来，你别国家别想关到开窗，不然就一起修理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把一种团伙给团灭这种概念你只要结团他就给你团伙团灭的意思那当然这川普当然也为未来这个谈判呢制造一些效果嘛因为这个川普既然8月17日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呢目前没有要跟伊朗来谈判而且白宫也说这个经济施压会持续到这个伊朗愿意有意义的回到谈判桌，有意义的不是每次来那就反正呢国让一步他就进一步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制裁本身它不是目的而是要改变伊朗的成本计算如果这个伊朗花钱继续打，油卖不出去，外汇进不来然后呢这个货币继续贬这个贬得非常的快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国内物价当然就会爆炸嘛，因为货币在贬值嘛那么谈判呢就会从外交选项变成一个经济生存问题它就是透过经济生存来做一个外交谈判嘛只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嘛因为11月3日是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那川普现在最怕的不是伊朗喊什么口号，而是美国选民去加油站看到油价看到就昏倒变那么高按照物价就是一切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头啊对的火车头你油价上涨当然就通货膨胀东西变贵嘛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只有30%然后呢这个也只有36%的这个美国人支持这一场战争那当然有70%不满老百姓现在的生活的处理那所以说如果战争呢继续把这个汽油啊把这个运输通膨一直推高那刚好民主党根本不用打什么外交政策只要问一句话，你今天加油花多少钱对不对？期间我们听到之后这就是很耸动一个 slogan，
1: 民众的感同身受
0: 对感同身受就够了因为加大经济战我觉得他只要用经济战让你赶快速战速决，赫姆斯海峡也不敢管制油降下来那当然就会直接调降这军事作战的一个政治成本所以总来讲呢，其实川普现在呢不是突然爱上经济制裁而是发现其实炸伊朗的确很贵那卡金流比较便宜而且呢最后还能够逼这个第三国选边所以我看这次呢印度是最辛苦，我看他怎么灵活怎么弹性
1: 老师讲到这个制裁在这次美国宣布加大经济制裁之前，伊朗已经长期受到了制裁那您觉得这一波他加经裁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究竟能不能迫使让伊朗让步，而在这个影

0: 响层面的话，您刚刚讲到这个油价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可能对国际有些影响？
1: 其实这个制裁哦，就可能会跟北韩一样啊，你去制裁，那是不是会让越制裁他越有韧性啊？这是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川普这次制裁，我是观察哦，他已经不再是让这个伊朗难过，而是呢让伊朗没钱打仗。但掐太紧，就可能把伊朗逼急了，狗急跳墙。所以我想这也川普两边莫雷修的感觉哈。那第一个短期效果其实非常明显啊，尤其是这个石油出口。因为这个伊朗真正的经济命脉不是观光，不是高科技，而是石油。那伊朗呢，这原来我们统计的话，从三月开始，每天呢从200万到八月份，你知道剩多少吗？25万。那这个跌幅不是这个小收小补啊，而是直接砍掉将近90%。本来我可以卖100万的，现在只有卖10万。对他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影响哦。还有这个金融制裁之外，包括美国的封锁跟这个霍姆斯海峡受阻，那对伊朗来讲，像一家公司的主要客户突然没钱付款，然后仓库还堆满了货，那这个问题呢不是有没有石油，而是怎么样，油变不成美金，你没卖出去怎么就没美金了？对吧，你油也没有打仗了，只有美金才能去买东西。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以物制物了，况且呢你要以物制也没办法，因为你油不去你怎么去换东西？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哦。那第二个呢，真正可怕的制裁会是透过汇率跟物价呢传到这个普通伊朗老百姓的身上哦。那当然像伊朗这个里亚尔最近一度跌破1美元呢对200万里亚尔，7月通膨又达66%。那很高。很高。那当然伊朗政府也承认了外贸因为这个战争跟制裁呢萎缩35%。那当石油收入下降，然后政府又得继续去支付军事补贴跟公共支出啊。那最后可能只有几条路。第一个就要动他的外汇存底。第二个印钞票。第三个呢是缩减补贴或者提高税负。这只能是他的办法。那这些呢方法没有一个会让老百姓开心的。这个尤其是要提高税负。这个东西当然。对啊，因为为什么穷兵黩武，就是增加税负嘛。所以呢这个美国真的想制造的内部压力呢是让伊朗政府同时面对外部战争与国内经济的不满。这是他的用意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制裁并不是按下按钮呢政权他就会自动投降。因为伊朗这国家很特别哦，就是伊朗已经被制裁几十年了，也非常熟悉影子银行、地下汇款、第三国公司跟转口这个贸易跟影子船队，这套生存逻辑跟法术哦。那只要呢这个中国等中国的一个市场啊还愿意接货，然后第三国这个金融跟这个壳公司就是空壳公司还有漏洞，那当然制裁的效果就打折扣。所以现在真正决战点呢不是美国宣布多少制裁，而是中国银行、杜拜公司、土耳其中间商到底敢不敢继续跟他们合作，敢不敢去乘坐这个伊朗的生意哦。那如果说美国不敢真的制裁这个中国的大型的金融机构，那这张这个经济第一类的一个牌就会变成雷大雨小。第四个是最麻烦的是这个经济有效不等于是战略有效。这必须要讲清楚哦。为什么呢？因为制裁越痛，那伊朗可能越愿意谈。但有可能反过来讲说，反正美国你就是要整死我，那就干脆呢这个鱼死网破。这个伊朗呢其实最大的杠杆还是在霍姆兹海峡。因为霍姆兹就是它的国土旁边呢，离这个所谓的华盛顿美国本土18000里，那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有地缘之变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概念哦。那因此呢，这条这个水道原来我们记得是承载全球20%的一个石油跟液化天然气运输哦。那如果说呢，伊朗呢它就是鱼死网破，它继续来控制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全球的油价上涨，那美国消费者一起要买单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在9月1号两艘载运这个沙特阿拉伯原油超级油轮又到攻击哦。这就是最典型的警讯，就是说你掐住我们伊朗的经济哦，伊朗就可以来怎么样来反制，而且来怎么样掐全球的能源。这是我觉得是这种哦，就是说一种安全困境的感觉化。
0: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甘大学副校长陈文甲。

教授，我们解析哦，美伊战争从二月二十八号爆发以来至今呢、哦，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尤其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加强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有压力呢，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从其他角度来我们解析哦，就是在目前美伊的战争冲突中呢，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各持什么样的立场，另外呢，在短期之内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契机，还是有哪些观察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节目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甘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了美伊战争持续至今的一些状况啊，还有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美国的经济加大施压呢，可能会有产生哪些影响？那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解析哦，就说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延续延烧至今呢，你怎么样观察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他们目前对这个战争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
1: 我觉得跟几个方向来看啊，首先是讲中国的立场最加明确哦，他就是反对单边制裁哦，但是也会算经济账哦，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中共外交部在美方公布这个新制裁前就表示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中共自身的权益哦，也强调制裁与施压不能解决问题哦。
0: 嗯，
1: 那这个政治立场很好理解哦，因为呢，中共就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石油买家，
0: 嗯，
1: 而又反对呢美国利用美元跟这个所谓刺激制裁哦来进行常备管辖。那问题是中共嘴巴讲得很硬哦，但是中国银行跟这企业却会算风险哦。那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切断美元的这个清算，那其实大型的银行啊，我觉得他也未必呢会去为挤烧这个伊朗的一个油去赌全球的业务啊。
0: 哦，
1: 因为毕竟赫鲁兹买下只有20%业务，还有其他业务，
0: 嗯，
1: 他你弄这个，他不是就挂点了吗？
0: 嗯，
1: 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典型做法就是外交上反对，
0: 嗯，
1: 商业上分散风险，能源上呢尽量去找折扣。你现在这个能源你既然卖出去，我就给你。对不对？可能走这个私底下的一个运作，但是蛮有便宜点的货、嗯、那第二个，中共呢，其实最大的矛盾呢，就是又要挺伊朗，又不能让这个霍姆斯海峡呢真正永久关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霍姆斯海峡这个持续这样，如果一直打伊朗，伊朗当然就是会用霍姆斯海峡做反制嘛，哈、
0: 嗯。
1: 那因此呢，中共呢，随着这个哦，它大量在从中进口大量的能源。那如果霍姆斯海峡长期的就是说一个失去的话，那中共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啊，因为他买不到石油嘛，哈、
0: 嗯。
1: 而且今年这个中国原油需求已经转弱哈，那七月我们看它的这个，我看一个数据哦，进口量比去年同期降24%，高油价也增加中国的一个经济压力。此外呢，就是北京最尴尬的地方啊，就是政治上希望伊朗不要被美国打垮。也反美嘛、
0: 嗯、
1: 对，然后呢，但是经济上希望伊朗呢看美可以，但是呢也麻烦呢不要把这个油路、啊、一起炸掉，不要鱼死网破、
0: 嗯、
1: 对吧？所以他现在也非常的矛盾、啊
0: 嗯、
1: 贝森特部长、啊、美国的这个
0: 财政部长、
1: 哦、贝森特透露、啊、美中已经也避免这个伊朗取得核武以及维持霍姆斯海峡来做进行讨论、哦、那等于说这表示中美在怎么竞争呢？其实在邮轮要不要正常走上这件事还是共同的利益、
0: 嗯、
1: 当然还是要让邮轮继续走啊，
0: 嗯，
1: 这是我觉得这个安全跟经济

0: 益啊跟利益它是要分开的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俄罗斯呢是政治上最接近伊朗的一方啊、
1: 嗯，
0: 但是实质的这个资源还是有限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伊朗跟俄罗斯近年来的合作、安全合作这个明显升高。那伊朗无人机呢？我想他曾经支援俄乌战争嘛。
1: 嗯。
0: 那西方跟乌克兰也指控俄罗斯呢，反过来提供伊朗相关他的这个情报跟军事协助嘛。那当然俄罗斯他就去反对说，他否认嘛。
1: 嗯。
0: 那但是现在美国呢警告，如果说这个可能会对伊朗就进行，现在还在继续这个互通管局，在提供更多的资源的话，那的实体会寄出刺激制裁。
1: 嗯，
0: 那所以我想呢，这透露一个重点啊，透露重点，
1: 嗯，
0: 就是在俄罗斯呢愿意支持伊朗、牵制美国，但俄罗斯自己呢有乌俄战争啊、也不希望中东变成一个必须亲自下场的第二战场，
1: 嗯，
0: 他不能两头烧，
1: 嗯，
0: 那印度呢，其实是这个三个国家里面最务实啊，但是最是小心翼翼，但是也是现在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一个态势、
1: 啊、嗯，
0: 因为其实像印度跟伊朗有历史的经贸关系、哦
1: 嗯、
0: 尤其呢他们从这个2008年的双边贸易已经约170亿美金了，现在大幅萎缩，那现在印度大概对伊朗、哦
1: 嗯、
0: 的主要出口当然有稻米啊、茶叶啊、还有药品等，那当然很多付款呢跟物流要经过杜拜来转手，这个当然阿联呢他暂停跟这个伊朗交易之后，印度的出口商力受到冲击哦，因为阿联就不会当居间嘛，所以他变成没办法去这个贸易，那就会冲击嘛，所以印度的原则很简单哦，政治上他不完全跟这个美国站队哦，但是外交上呢他维持这个所谓的印度跟伊朗的一个关系哦，
1: 嗯，
0: 那当时在这实际经贸上呢啊，他也就不想因为伊朗而得罪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啊，
1: 嗯、
0: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印度的战略自主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朋友很多，但是呢，这个账单不要寄给我，我不愿意去买，我就不会去买单。嗯、我只要拿东西，我不要付钱，概念是这样子的。我再整理一下，就中国呢、嗯、要的是能源跟反制美国的霸权了、哦
1: 嗯。
0: 那俄罗斯要的是战略的牵制、
1: 嗯，
0: 印度要的是自主跟便宜能源哦。
1: 嗯、
0: 所以三国都不希望伊朗垮台哦，
1: 嗯、
0: 更不愿意为伊朗承担无上限的成本。
1: 嗯、
0: 那讲白一点，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们自认为可以撑腰，但是如果真的要这个刷卡付款哦，其实大家就开始低头看手机。如果说要买单，
1: 我们
0: 吃饭。然后呢，不想买人就那边故意装忙啊，看手机。那最后没滑手机，只有逼着默默去买单。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惟妙惟肖的。
1: 好，最后请教您哦，这个美国十一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这日期是越来越近的哦。那您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短期之内，或者是在这个其中选举前，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的契机？还是你怎么样观察未来美伊战争的发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关键指标？
0: 我觉得这个其中选举啊、哦、确实会增加这个川普停火的一个诱因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和平的倒数哦、
1: 嗯、
0: 而是边打边谈又边打，我觉得是一种竞争关系哦，
1: 嗯，
0: 那首先第一点，我认为呢这个十月三日前出现阶段性停火是有政治诱因哦，但是我觉得几率还是比较不是那么高、
1: 嗯嗯嗯、
0: 理由也很简单嘛，因为这川普现在这个受到这个国内的压力其实在增加哈、哦，那刚我提到的说他的支持率只有三成，也有只有三成的这个民众的支持伊朗战争，等同这个是划等号的
1: 啊、
0: 嗯、那你看这个如果你要过半要50%，三成我觉得还是很低哦，然后刚才讲到有70%不满生活哦现在的成本了哈、哦，那所以民主党的投票热情也明显高于这个共和党，因为不满的一定会去投票，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说一般的情况就是冷漠嘛，
1: 嗯，
0: 那当然会去投票，只有三成嘛，啊，他始终，那始终有时候不一定会去啊，
1: 嗯，
0: 我觉得对川普言呢，如果这个选举前宣布这个停止战争，然后赫姆斯重开，油价下降，伊朗回到谈判哦，那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外交成绩单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白宫一定会有停火的诱因，因为现在九月初嘛，哦，
1: 嗯，
0: 还有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毕竟呢选民比较容易理解汽油变便宜了，不大会去研究到底这个伊朗核武还有他离心机
1: 哦
0: 还剩下几台、
1: 哦、
0: 第二个呢问题是目前的战场的状况呢又不像完全停火，因为这个9月1号呢美军

0: 又对伊朗的革命卫队防空雷达通讯设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嗯、
0: 你说你要谈，那你现在又发动攻击，那伊朗呢，那当然随即又以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美军在约旦、巴林跟伊拉克的设备、
1: 嗯、
0: 当然啦、啊、川普还警告说、可能会有更猛烈的攻击哦。那这代表双方就是用军事行动来确保他谈判的底气、
1: 哦、
0: 所以呢这国际谈判最麻烦就是说两边都知道最有可能要谈，但是谁都不愿意坐下来，好像谁愿意坐下来谁就输，就没底气、嗯、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先开口的、对不对，下次你就要一直开口下去、哦、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哦嗯、那当然啦、啊、就是会出现很荒谬的局面、啊、大家为了这个和平谈判的筹码，那反而会多打几轮、
1: 嗯，
0: 我当然要筹码就打、
1: 嗯、
0: 打我也不示弱 啊最后就要多打几轮了。那第三个是真正突破还是赫姆兹海峡、哦
1: 嗯、
0: 因为伊朗既然已经这个、提出了、他提出了这个重新开放水道的条件了，包括结束战争、解除港口封锁、取消部分制裁跟赔偿、哦、那阿曼则持续推动新的一个航运走廊、哦，那其实我们记得这个今年的四月跟六月吧，好像四月跟六月都有出现过停火的安排哦、
1: 嗯、
0: 但最后都没有撑住。那这个六月十七号我记得很深刻，那天我参加一个节目、哦
1: 嗯、
0: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的一个让谅解备忘录、
1: 哦、嗯 ,MOU、哦、
0: 对对，甚至呢能够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恢复部分的这个伊朗石油出口，但是不到三周就 over, get over。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也不能只听这个川普说谈得很好，而是要看这个船真的还没有在走动，保险费有没有在下降，
1: 哦，那个船舶的保险、哦、
0: 对对，然后呢这个邮轮有没有正常的装货跟运行哦。那所以呢这个外交这个记者会上看声明哦，但是市场要看邮轮，在中东邮轮往往比记者会更加诚实，对吧，你讲归讲邮轮没在走、
1: 嗯、
0: 那不是等于说也没讲，
1: 嗯，
0: 其实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四个指标、
1: 哦、
0: 第一个呢当然是伊朗内部，第二是美国选举，第三是油价，第四个是第三个的斡旋、哦
1: 嗯、
0: 那第一个当然是伊朗通膨若持续逼近了70%，那它当然外汇恶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伊朗的谈判压力会上升、哦
1: 嗯、
0: 第二个如果川普的民调持续被战争拖累了，那美国白宫更会需要停火的成果。
1: 嗯，
0: 那第三个油价若长期维持在90块以上哦，美国、印度、中国甚至欧洲都会加大促谈哦、
1: 嗯，
0: 希望他们能谈。第四要看卡达、阿曼、巴基斯坦的一些终结国能不能提出一个让双方都能让自己没有输的一个安排。
1: 嗯，
0: 这个人家说这夫妻床头吵床尾和，总是要营造一个大家都没有输的哦，营造这种假象嘛，对不对？嗯、尤其这个。我觉得美伊呢，其实有点像夫妻一样啊，谁先示弱谁就输，
1: 嗯，
0: 对吧？这是我觉得是很难谈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最终的结局，我觉得不是一种全面的和平条约，而是呢，先停火，先通航，部分的这个制裁松绑哦，核问题又在谈，这种小步骤反而呢，比次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来得有效果。
1: 嗯，
0: 哦，一步要步一步谈，就像满汉全席，总是要一道一道拆上啊。
1: 嗯。
0: 不可能一下摆着啊，
1: 嗯，
0: 我们去参加喜宴不就是虽然很丰盛、嗯、一道一道上，他不可能全部摆上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十月前呢不是没有停火决定哦，
1: 嗯，
0: 我想应该是暂时而不是终局啊，暂时停火、哦、那川普需要是选举成果，然后伊朗需要是经济的这个喘息哦，那全球需要是赫姆兹恢复通航，
1: 嗯，
0: 那当这个川普伊朗跟这个全球呢开始重叠的时候，那问题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谁愿意先停手、嗯、然后呢又让自己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国内的选民跟世界讲说我没有输，
1: 有个交代，
0: 对，有个交代。
1: 嗯，老师详尽的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针对从二月底爆发至今的这个美伊战争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尤其是美国川普政府呢近期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啊、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正式登场，邀集多国专家学者，聚焦印太安全与威权扩张等议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会中指出，维持印太稳定是美国的核心事项，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其经济影响将远超二战时期，并强调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绝非挑衅，而是创造两岸平等对话的关键。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所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9号于台北君悦酒店登场。本次论坛邀请美、英、日、澳、德、乌、波等多国安全事务领袖、政要与专家学者，针对战争经验、关键海峡、无人系统与灰带威胁等议题，进行跨区域的深度安全对话。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指出，今年论坛主题为汇聚全球共识，印太区域的共同安全蓝图，强调在面对威权主义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时，民主友盟必须将对地缘政治的关切转化为对全球安全的共识。霍守业说，
4: 威权国家的结盟已形成了动荡的轴心，意图瓦解现有的安全秩序，我们必须从被动转为积极的备战，运用整合合组来打造具备韧性的防卫网络。
3: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于会中发表专题演讲，他表示，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是美方的核心优先事项，因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恐将超越二次世界大战。为此，美方也从三个角度来维护区域稳定，包括透过外交沟通避免误判，强化第一岛链各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郭立言也强调，部分人士认为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是一种挑衅，但这完全背离事实，因为有效合组的能力才是创造两岸对话的关键。郭立言说，
4: 台湾合组冲突的能力一直是，未来也持续会是维护其蓬勃政治经济

0: 济跟社会体制的根本。我们也认为有效吓阻是创造真正两岸对话的关键，使双方可以在不受胁迫跟武力威胁的情况之下解决分歧。
1: 国立研也指出，现今已进入不对称作战时代，为了威慑冲突，台湾不仅能大幅汲取现代战争的经验，更拥有强大的科技与制造业基础、强健的财政、精锐的军力与极佳的地理优势。国立研说，
0: 台湾不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只需要让对手相信，若想大规模地面部队成功登陆高度都市化且地形多山的台湾，并跨越90英里毫无遮蔽风浪汹涌的海域，并持续提供补给跟支援，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即便是一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是如此。
1: 国立研表示，美方肯定台湾自2022年以来在吓阻能力的显著成长，但双方都不能满足现有的成果，在乌俄或中东付出沉重代价所换来的经验必须纳入台湾的作战准备，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在台湾重现。台美追求的不是在冲突中取得胜利，而是彻底防止冲突的发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8号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访问团时表示，面对中国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以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够守护民主、和平和繁荣。他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总统府9号发布新闻稿指出，赖清德总统8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访团。总统致辞首先表示，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在6月中旬成立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以具体的访台行动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强烈关切与支持，令人相当敬佩。他相信该会的成立将提升日本国会对台海情势的关注，也有助于寻求维护印太和平稳定的最佳策略，实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总统指出，面对中国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袭扰以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升高台海、东海、南海紧张情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包含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以及繁荣。总统强调，今年台湾国防预算已占 GDP 3%，明年度国防预算也将超过3%，并且比例持续增加。台湾将大力推动国防自主，也期待台日未来能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无人机以及机器人等领域加强合作。总统说，
4: 我们会大力推动国防自主，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不对称作战能力，积极建构具有韧性的全民防卫体系，来达到守护国家的目标。台湾也会强化跟印太民主国家共同合作，发挥吓阻的力量，确保印太的和平稳定。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表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将台日友谊化为实际行动，并持续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他也提到，日本遭受东日本大地震时，台湾立即派出救援队前来，政府与民间并筹集250亿日元赈灾捐款，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只有台湾面临危难，日本也会竭尽全力共同面对。北村晴男认为，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持续向世界展现全力支持、捍卫危难中的朋友决心，相信透过展现这样的决心，将有助于化解危机。他也强调，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含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项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关系，并促进台海和平稳定。中央广播电台刘玉秋台北采访报道。
2: 施明德基金会在9号于今天在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主办公民社会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史丹佛大学

0: 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主题演讲。戴亚门指出，当今民主发展出现了六大关键趋势，包括威权与民粹主义兴起、法治恶化、社群媒体加剧社会极化等等，连美国与欧洲国家都难以幸免。请听记者饶晨书的采访报道。
1: 失明的基金会说明，威权势力的渗透跟施压日趋复杂，已经超出了台湾内部治理的范畴，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课题。而台湾既是民主实践的亲历者，也是威权压力的第一线承受者，这种双重的身份使台湾具备难能可贵的现实检验价值。因此研讨会集结国际知名的学者跟台湾各界专业人士，从公民社会、民主韧性、国家安全这三大面向切入讨论。研讨会首先邀请戴亚门进行主题演讲。戴亚门是享誉国际的比较政治跟民主转型的权威，他自1995年起就定期访台，长期共同主持印太地区台湾研究专案，并合编了多部的台湾专书。戴亚门指出，2006年以来，全球都出现民主衰退的现象，而且自由跟民主下降、法治恶化、非自由主义跟民粹主义浪潮、社群媒体加剧社会极化、威权主义复兴跟美国和欧洲民主品质衰退等六大威胁，都使得民主衰退加深。他坦言，近年来更因为民粹主义兴起等挑战，让民主的标准不断遭受攻击，其中以泰国的衰退最为显著，而且连美国都难以幸免。他分析，发生民主衰退的时间点大致跟 Facebook 脸书达到10亿用户重叠，凸显了社群媒体对民主运作的威胁。另外，金融海啸、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及科技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等等事件，都是动摇民主的可能原因。戴亚门分析发现，具有威权与民粹主义特征的统治者通常具有几点特点，包括反精英、反制度、高度个人化的领导、寻找敌人，以及在选举结束之后拒绝制衡。戴亚门这么说。
2: They look on elections as a mere plebiscite that happens once every 4 or 5 years. And once a president or prime minister is given a popular mandate,Their view is there should be no checks or balances. The president, or in the case of India, the prime minister, should be empowered to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redeem the people, slay the corrupt elite domination, purge the deep state, and remake the system.
1: 虽然台湾的民主也面临中国威权的威胁，但是戴亚门在演讲中仍然给予台湾的民主高度评价。他引述自由之家的年度评比指出，美国在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分数已经从2008年前后的94分高峰降到现今的81分，但是台湾从数据上来看仍然维持相当稳健而有韧性的民主。他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台湾民主得以维持公信力的关键之一。他指出，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要向台湾学习的地方。失明的基金会董事长施成家军表示，他期待今天的研讨会能够共同思考三个问题，包括公民社会如何在挑战权力的同时也维护民主的秩序，而民主制度如何面对内部失衡并且自我修正，以及台湾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与国际民主世界共同守护自由开放的生活方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晨书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香港主权转移中国之后，首任特首董建华在8号辞世，享寿89岁。他任内因为提出为基本法23条立法而触发政治动荡，最终未能完成两任任期而提前卸任。根据公开资料，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生前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他把生意迁往台湾及香港，航运王国也随之扩张。但董浩云于1982年病逝之后，1985年航运公司濒临破产，已故香港富商与北京关系良好的霍英东出手相助，才渡过难关。此后，董建华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也趋于密切，更被当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钦点为香港首任特首。而董建华在出任特首初期颇获民众支持，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经济受到冲击，董建华的声望开始下滑。2003年又受到 SARS 疫情冲击，社会弥漫着不安情绪。 在民生经济陷入困顿之际，董建华政府在2003年提出为基本法23条立法，以防止叛国及分裂国家等罪，防引发社会巨大争议。

0: 2003年7月1号，香港50万人走上街头，反对第23条立法，迫使董建华政府搁置了这项法案。而董建华的执政在2004年跌至谷底，他的政府遭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斥责。董建华在2005年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辞，由副手曾荫权接任特首。捷克国防部长祖纳预计9月中旬前往中国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引来参议院议长维德奇批评以及国内对安全疑虑的讨论。此外，捷克汉学家马定和指出，西方国家多派层级较低的官员参与论坛，北约或欧盟国家的国防部长则是从未出席过，祖纳如果出席恐怕在现场干等。维德奇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批评祖纳的中国行，他指出，根据公开资讯，捷克军方最高层代表无法前往遭到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参加重要的安全国防会议，但是另外一方面，国防部长祖纳却要参加由中国主办的国防论坛，而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他质疑祖纳前往参加论坛的必要性。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弗莱克也对此提出质疑，他表示，如果短时间之内捷克有2位高层出访中国，而且分别是众议院议长和国防部长，作为北约成员国肯定不会喜欢这种情况，并且直言此事存在安全风险。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则表示，香山论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国防安全会议之一，美国、西欧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都有派代表参加，既然西方国家也参与，捷克代表出席可以掌握相关资讯，并不代表向中国卑躬屈膝。不过马定和指出，这些国家派出的通常是副部长或是其他官员，而不是国防部长本人，而北京很乐于以部长级人士出席作为宣传。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9号出席活动时指出，台湾中小企业的女性领导人比例已经逼近40%，不过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45岁以后却常常因为照顾家庭等因素而快速滑落，因此政府正在设法减轻女性负担，希望能够留住关键女力。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3: 台湾女董事协会与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布2026年女性治理白皮书，并办理前瞻布局韧性承启2026刚柔并济大未来论坛，邀来全台300位上市柜女性董事、女性 CEO 与专业经理人出席。经济部长龚明鑫致辞指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可能突破 11%， 为39年来的历史新高，这当然是全台湾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且有一半贡献来自女性。他并提到，根据经济部中小企业白皮书数据，女性担任我国中小企业代表领导人的比例约为 38%， 且许多资料也显示，女性担任上市柜公司董事决策层的参与程度逐渐提升，这是很好的趋势。龚明鑫表示，经济部次长江文若才刚参加今年 APEC 有关女性议题的讨论，且女性、妇女议题，尤其增加女性就业力，是台湾在 APEC 活动中除了中小企业、IT 产业等议题，另一项能够主导的重要议题。龚明鑫随后列举女性在各行业发挥影响力的实例，例如台湾首位女性总统蔡英文，以及女性在金融业担任领导阶层的情形相当普遍，比例应已超越中小企业。不过龚明鑫也提到，受到少子化、高龄化影响，台湾女性劳参率较男性低，尤其45岁以后快速下降，政府现正努力解决妇女的家庭负担，盼能提升女性劳参率，留住关键女力。他说，
4: 台湾社会里面女性啊，职涯生涯要努力之外，还有家庭的负担，现在政府也尝试的怎么样来减轻妇女在这个家庭的负担上，要不然各位可以看到，45岁基本上是一个企业不管是男性跟女性担任领导人重要职务的最重要的时刻，但是那时候他反而要回家照顾长辈，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女性领导人贡献的机会。

0: 所以政府一直在尝试的怎么样来化解这样的情况。
1: 龚明鑫强调，许多企业二代接班人都是女性，且非常有创意，不仅展现女性领导人在国际骗局中的全球视野，更具体实践韧性治理的核心价值，呼应刚柔并济、韧性承起的精神，期待更多女性与跨世代力量投入企业决策，为创新与永续注入新动能，让台湾走向世界，引领未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随着电动车普及，充电桩逐渐走进住宅、社区以及公共停车场。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今天9号表示，30千瓦以下的充电桩已自今年7月1号起由自愿性产品验证转为强制检验，产品必须取得检验合格证书和贴附商品检验标示后才能够进入市场。至于30千瓦以上到750千瓦以下的充电桩，则预计2028年才会纳入强制检验。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标准局指出，充电桩具有高电压、高电流特性，过去主要采自愿性产品验证 VPC， 但考量30千瓦以下充电桩多使用在住宅、社区等场域，今年7月起率先纳入强制性商品检验。标准局长陈怡玲表示， VPC 与强制检验在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上其实相同，最大差别在于强制检验具有政府强制把关机制，产品必须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上市。他说，
4: 验孕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3: 至于民众关心过去已经装设的充电桩是否安全，标准局说明，过去虽采 VPC 自愿性验证，但充电桩若要向台电申请送电，台电也会要求业者提出 VPC 证，因此实际使用中的设备仍有一定安全把关，对于已安装在家户或社区内的设备，原则上不会要求回溯重新检验，但民众应依产品手册进行保养维护，若设备故障后重新购置，新产品就必须符合新的强制检验制度。标准局也指出，30千瓦至750千瓦的产品预计2028年纳管，届时公共停车场、充电站等常见设备也将纳入强制检验范围，形成上市前检验及上市后市场监督的双重把关机制。标准局强调，目前国内已有6家指定实验室投入相关检测，为因应未来百万瓦级快充以及车辆对电网、住宅双向供电等技术发展，预计2030年进一步建制在地检测能量，降低国内业者将产品送往海外验证的时间及成本。标准局也提醒，应施检验商品若未依规定完成检验及进入市场，依商品检验法可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按度计费充电桩若涉及度量衡检定违规，也将处1.5万至7.5万罚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南韩电商酷澎日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经过数发部调查确认之后，有超过20万名台湾用户受到影响。消基会今天9号呼吁政府应该严格监管，并尽速完成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的设置。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5: 2025年底，南韩电商酷澎爆发用户资料遭非法读取事件。第一时间，该公司表示，并无台湾用户受到影响。不过，事发后，数发部要求酷澎台湾分公司找第三方公司进行数位鉴识，最终发现有超过20万名台湾用户的个资外泄。酷澎宣称台湾与韩国用户资料库有区隔，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酷澎不同地区的资料库竟使用同一组备援精药，导致所谓的区隔机制形同虚设。消基会指出，这次事件的资安风险包括跨区备援精要设置、离职员工存取权限以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三大漏洞。依照现行实际情况来看，业者多会告知消费者个资跨境传输的事实，但当个资外泄时，虽有规定需在72小时内向数发部产业署通报，但对于韩国的酷澎公司鞭长莫及。由于目前各自保护欠缺独立监管机制，基本上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业务权责分别监督管理。消基会呼吁政府，现在民众对于跨境电商消费频繁，应该尽速完成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的设置，让各自保护更专业且一致。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6: 因为你都有一个专门独立的机构，它本身对于一些像

0: 关的保护啦，或者检查等等，甚至要稽核，甚至要财阀，他会比较专业。但是现在是各个事业主管就要去管他自己的各个目的事业主管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有一套完整的一个监督体系，也就导致我们的个资在不同行业可能他的管理的一个力度等等强度等等是不同的，那就是发现很多个资到处外窜的这样一个情形哦。
1: 消基会也呼吁业者应主动将个资储存于境内，以落实我国个资保护法。同时，在个资外泄事件发生时，应主动透明公开说明，提出具体且实际的补偿方案，并建立快速回应机制，并且也要强化内部员工资安教育，且定期委任第三方专业资安公司进行相关测试。至于消费者方面，消基会建议消费者在申请账号填写个资前，应先确认业者的隐私权政策与使用者条款。另外，也应认知到个资外泄时，若该业者在台湾没有实体分公司，后续的求偿与追究责任都相对困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积电与爱斯摩尔推动 HiNA EUV 光罩从6寸升级至12寸。专家指出，大尺寸光罩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及产能，和降低长期的制造成本。法人则认为，随着 HiNA 技术路径逐步明朗，有利爱斯摩尔中长期展望，但也意味晶圆代工业者未来的资本支出恐怕难以明显下降。请听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台积电8日宣布，将携手爱斯摩尔导入更大尺寸的 HiNA EUV 光罩，将从现行6寸光罩移转至更大的12寸光罩。台积电预计在2030年起导入这项技术，2031年前建立12寸光罩试产线，并在2033年将12寸 HiNA 微影系统导入先进制程量产。台积电指出，将有助提升晶圆厂生产力，降低晶片制造成本，并使整体半导体产业受惠。台晶院产晶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 HiNA EUV 具备更高解析度以及数值孔径，可以在晶圆上刻画更精细的奈米级电路图案，进一步突破传统微影制程的物理限制，有助半导体制程持续萎缩，支援下一代高效能运算以及 AI 晶片对于效能以及功耗的要求。AI 应用带动先进制程需求持续攀升， HiNA EUV 将成为延续摩尔定律、推动逻辑以及记忆体晶片持续萎缩的关键技术。刘佩珍指出，透过扩大光罩尺寸，渴望提升生产效率，并降低长期制造成本，同时支援更先进的图案化制程。搭配 HiNA EUV 设备之后，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产能。他说：“
4: 所以产业的一个协议呢，其实也把半导体的制造。”它的一个关键的光罩的规格也从现行的6寸，那么也升级到这个12寸。我想这个变革呢，也能够大幅的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且降低长期的一个成本。那透过这个扩大光罩的一个尺寸，晶片的一个制造商能够支援呢更先进的图案化的一个制程，而且搭配在 HiNA EUV 设备。它的这个时候呢，能够让它的产能呢，可以做显著的一个提高。
3: 法人指出，观察晶圆代工大厂以英特尔布局这项技术最为积极，预计将在2028年导入，而三星则已经进入研发阶段，预计在2028年率先应用在记忆体。晶圆代工量产时程则可能与台积电相近或略早台积电。法人分析，台积电与爱斯摩尔深化 HiNA 技术合作，对于爱斯摩尔将是正面讯号，未来3年对台积电影响则相对有限。不过 HiNA 导入也意味现行 LoNa 技术预计在1奈米世代逐步逼近极限，台积电自2030年起可能迎来新一波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随着 HiNA 技术路径逐渐明朗，有利爱斯摩尔中长期展望以及产业技术升级，但也意味着晶圆代工业者资本支出恐难明显下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他们猛烈轰炸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军基地，并誓言报复美国攻击伊朗邮轮的行动。在伊朗发动这一次轰炸之前，美军8号才摧毁5艘伊朗的邮轮，以回应伊朗针对美国军舰的攻击。这是不到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此类攻击。伊朗8号表示，将把美国盟友科威特与巴林附近海域的邮轮列为攻击目标，以报复伊朗邮轮遭到的攻击。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几分钟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用飞弹攻击位于约旦的阿斯拉克美军空军基地。 根据伊朗通讯社

0: 这项惩罚性行动造成维修保养设施、部队部署地点以及战斗机停放掩体受损。约旦军方则表示，已经击落18枚从伊朗发射以约旦为目标的飞弹。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与法国总统马克宏8号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中讨论了安全合作与荷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但会谈并未涉及军事部署。前往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李在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与马克宏针对国际安全议题进行会谈，其中包含荷姆兹海峡。李在明说，南韩和法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荷姆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对南韩来说，荷姆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南韩去年61%的原油进口以及54%的石油脑进口仰赖这条水道。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南韩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说，这场会谈聚焦南韩如何为国际海上安全做出贡献，而非军事部署。关于南韩可能采取的行动，魏胜洛说，他们仍在评估阶段，尚未做出决定。魏胜洛指出，在媒体报道南韩可能参与荷姆兹海峡的安全行动之后，伊朗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寻求解释。南韩国防部8号指出，已经向阿拉伯联合国大公国派遣了一个视察团队，评估这个地区的安全情势，强调这项任务是为了收集资讯，并没有预设军事部署。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获得南韩国会的批准。根据南韩媒体报道，这个议题可能在9月17号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有关于台海安全近期各方的一个讨论。那英国前外交官就是亚洲问题专家哦，彭朝思表示啊，中国大陆如果全面攻台，可能会从最一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之后就会陷入不利，因为呢，它相关的准备是难以掩饰的，那就会让台湾、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取得预警跟应变的时间。所以他认为呢，精于盘算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如果准备攻台，那就要先确保三项前提，一个就是解放军能够迅速的取胜，第二个是美国来不及驰援，第三个是中国有能力承受西方严厉的制裁。那所以呢，太阳报报道就把台湾呢形容为所谓的不成堡垒哦。那认为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那会是北京犯下的严重错误。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好的，台海的安全和平稳定的问题哈，其实过去20-30年来了哈，它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不止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和欧美国家，长期研究各个智库，其实长期研究各个军事单位长期的兵棋推演。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最近的发展。那最近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他是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这个人中文名字叫彭朝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台海安全研究专家了，当然也包括亚洲。他把台湾形容是一座不会沉没的堡垒，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嘛。那他分析这个习近平如果想要武力犯台，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难度，还有政权存亡的风险。好，我们一看到这里的

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种观点跟过去大家所做的研究了哈的共识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大家都讨论好久了嘛。的确，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关于这个结论哈，我还可以再先把这个结论呢，这个讨论一下。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这个喊要武统台湾的学者嘛哈。

的义，李毅。这个李毅呢，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哦这个犯台用武力啊、要想要统一台湾，二十天而已，二十天如果打不下的话，那么呢中共就要崩溃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崩溃啊、这个是中国的学者自己说的。当然李毅他自己还有评估，他说这个中共武力攻台，那就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中美的战争，那如果涉及中美战争还有周边国家，譬如说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的，那就可以分三种前景，就是小打、中打、大打。那这个李毅呢他还讲了一句话，根据他的评估啦，如果是台海爆发的战争变成一个区域大规模战争，就是大打了，那么中国14亿人口恐怕要死一半，就是17亿啊。为什么？因为他碰到的是美国这个核武国家。那李毅讲这个话是根据过去毛泽东他的看法，毛泽东准备要打核子大战吗？准备要死一半中国人。那我们回来看啊，那这个彭曹斯这个英国的这个前外交官他是怎么看呢？他是说第一个哈，因为台湾的防御跟台湾的天险使这个要武力攻打台湾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第一个就是地理跟登陆的限制，解放军必须横渡100英里海象险恶的台湾海峡，且台湾本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大概只有13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的防御威胁在无人机等先进防御科技的发展下，空降或两栖部队都很容易受到重创。第三个就是军事行动很难掩饰，大规模的这种跨海动员、物资调度以及空中的资源会提前露出明显的警讯，替美国跟国际社会争取充裕的这个防御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彭曹斯就指出来，北京当局就是习近平，你如果要冒险动武的话，你必须具备下列的三大条件啊，就是三大前提你要先满足。第一个，你要有100%的胜算，你要确信解放军能够以压倒性的军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胜啊，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第二个前提，你要让美国来不及介入，要认定美国即使是想要介入，他也没时间或没那个能力及时的完成，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中国要有极高的经济自主能力，就是说要有能力全面的承受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在资源供应还有科技上完全的自主，你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啊？根据这个彭曹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的说法，如果你失败的话，你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权或经济会遭受到反扑，如果攻台陷入了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游击对抗，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的，而且你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跟伤亡的愤怒，习近平的领导声望跟权力稳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呢，后续的这个考虑，所以北京的实际的策略是基于巨大的政治还有经济风险，所以北京预期更可能选择持续灰色地带心理施压了哈，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统一是无法避免的。好，这个就是这个英国的前这个外交官他的这个专访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专访的分析跟报告呢，跟我们过去的研究结论啊其实都差不多，那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话在描述。一场正规的对台湾的这个登陆战争呢它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困难，还有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长

0: 长期的准备。那这个是一个科学啊，这个就不是什么意志啊，这是科学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上军事的研究专家，包括解放军自己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在研究对台湾的这一种啊这种海空啊这种登陆战争的版本，都是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嘛，啊，都是根据那个版本了。即便今天的科技有所进步，但是啊一些基本的军事规律你是跑不掉的。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呢，啊，攻击方最防守方，比如有人在守一个城池，那我是要去攻击那个城池嘛。要攻击那个城池，一般的啊那个计算方式是3:1，就人家守在那里，你要去攻打人家，那你要需要3倍人家的兵力你才打得下来，这是平地。如果是仰攻，攻山上，就人家是守在高处的地位，哦，然后你要去攻击人家，那就7:1，往上攻7:1，哦，这是军事教典。渡海攻击，渡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渡海攻击，渡海攻击的话，那就10:1，因为渡海攻击、登陆攻击那更困难，你要准备的兵力是10:1，这是军事教典啊，哦，军事教典是原则，好，哦，这是基本原则。然后呢，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盟军你要至少经过超过1年到2年准备规划调度跟集中，就是你所有的辎重，你需要多少架飞机，你需要多少辆货车，你需要多少辆的火车，那个运量那个都算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这是科学，就是说当你中共想要渡海攻击，哦，台湾的话，你要集结多少兵力，你要集结多少物资，你的飞机会用到多少，货机用到多少，你的卡车会用到多少辆，上万辆几万辆，你的火车的运量，还有你船的运量，船的集结，那个不可能默默的隐形的干，那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你像这个俄国攻击这个乌克兰嘛，其实俄国整整准备了超过1年，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其实俄国之前已经准备1年了。就是说2022年攻击，2021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军队在那边集结，以演习为名义开始集结，啊，所有的军队物资等等调度，1年，光是俄国要攻打乌克兰超过1年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不可能是这个突袭闪电战，不可能的。然后呢，好，那你要进攻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个天险就对了，台湾就是个天险，台湾的地形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是大家国际社会的共识啦。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其实也是解放军的共识啦，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习近平他会不会发疯嘛。
1: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场针对能源封锁的危机兵棋推演，也是针对台海之间的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美国最近的这两次的这个兵棋推演呢，就不是这种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而是另外一种类似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一种封锁的策略。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他找了一批专家学者所做的这一个兵棋推演，我觉得是离现实比较遥远华盛顿邮报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呢突然公布了一个法律命令，然后什么新的什么干净能源这个法案，要求每一艘这个运往台湾的能源，管你是石油或天然气，必须到中国指定的港口去报到。如果不听的话那中国将会对这一些外国的企业货轮这一些能源企业发起这个制裁报复。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现实就很远了就是说这个兵棋推演看起来是说中共靠的是这个叫虚张声势，英文叫 bluffing， 虚张声势。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呢就要求外国企业来断绝对台湾的能源供应。那可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共自己 中国自己就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石油超过 7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国的天然气也超过 4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挑他自己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发动、对全世界的能源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制裁报复。所以呢这个一听就觉得、可能性真的很低啦，然后光靠虚张声势用骗的、就想要统一台湾，这不是开玩笑吗、好，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兵棋推演。另外、外交事务季刊，美国的外交事务季刊呢也登了一篇两个美国专家他们的联合的这一种、报告，他们的报告也是基于兵棋推演。他们在推演什么呢？类似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不必对台湾、发起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作战，不用，中共只要大概是100天的时间，然后500颗的飞弹就可以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叫做火力封锁台湾的港口，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这个其他物资的供应的、按照他的算法。那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比刚才那个就比较好像实际一点了，刚才那个用骗的、那这个可是说哎，500颗飞弹100天。好，那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我们放回我们实际真实的世界了。你知道我们1996年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后，中共就知道必须急剧的扩大它的飞弹、的种类、还有数量。大概过2000年之后了、中共就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超过500枚，2000年之后了，大概就已经超过500枚了、飞弹。那如果这两个美国专家、所讲的是可行的话，那么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过2000年，今年2026年了，500颗飞弹放到今天也可以啊、今天500颗飞弹对中共来说小 case 啊，他有对不对，好几个500颗飞弹啊，那中共为什么不干，中共为什么不做，如果是那么单纯的话，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单纯。就说第一个，因为封锁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战争行为，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隔离，其实隔离跟封锁一线之隔，隔离很容易变成封锁，隔离很容易就跨入战争的那一步。简单的说一句话，他是把台湾、你把台湾当成是塑胶了，就台湾是有国军的，台湾也是有军舰、也有海巡的舰艇的，然后呢台湾也有飞弹的、你假设是说用中共的海警船背后是配合的军舰嘛，然后要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要来封锁运往台湾的这个石油的货轮或天然气轮，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属的船跟台湾的军舰一定会上去的对峙。好，双方对峙，那这个石油这个货轮迎面再走，到最后你还是得中共，你还是得碰到最后的一个命令，你要不要开火，你要不要开火，对不对？石油货轮天然气船就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军也在那里，你要不要开火，你一开火就是开战。好，如果是用飞弹来打击我们台湾的港口，那这就是开战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不是塑胶，你既然攻击了我的，因为一定是对等报复嘛，军事上一定是对等报复的了，尽我们台湾的能力对等报复，我们台湾是要防守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想攻击中国，但现在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对等报复，尽我们所能的， 所以就要计算一下。

0: 下离台湾很近的中国大陆的那些一样港口，这个储油槽、石油、天然气、核电厂。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一打下来的话，那个是全面性的灾难，那个不可能是台湾什么少数港口、台湾的什么船。所以呢，就说封锁也好、隔离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更容易擦枪走火的。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们做这，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兵器推演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虽然听起来是很不现实，但他的结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就对了。 OK， 所以呢，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两个兵器推演都有相似的结论，就是要我们的能源储备，要我们的港口这些要有韧性，要分散化，要增加储备，甚至还要求美国国会是要立法的，就是说美国的货轮，如果美国的他的瓦斯船啦、他的美国的油轮啦、如果来台湾敢攻击美国油轮的话，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就对了。所以就相关的、准备、大家也都在做。
1: 那另外哦，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决心军演还有美台无人机合作这个话题哦。那联合决心呢，是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在德国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战备训练中心定期举办的半年一度的大型地面作战演习。那今年是四月到五月的演习时间。那么在今年四月到五月的演习当中呢，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有参演，而且他在这个模拟交锋中哦，迅速就歼灭了啊、这是演习了，歼灭了美军参演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这个部分啊，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就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决心军演里面的状况，还有美台无人机的合作议题？
0: 好，你看啊，这个消息其实隔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公布哦，可是呢，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美国一公布这个消息，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的关注。原来美国他们的军队在五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啦，好，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决心军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美国的陆军和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曾建制一个旅拿来跟请乌克兰的、这个军队无人机部队过来，双方模拟就对了，开始演习。结果没有想到，演习一开始没有多久，竟然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啊，一个旅哦建制的就完全被消灭了，完全被消灭。可是非常残酷，事实非常残酷。可是没有办法，演习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不得已，所以说哦，美军啊、那只好宣布哈、本来哦、这个宣布你已经被摧毁了，你已经死亡的这个装甲车，你再复活吧，你的坦克车你再复活吧，不然的话军演会演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演习里面，其实被消灭的不只是一个旅啊、就是美国的装甲部队一个旅，看起来是消灭了两三个旅了，就对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全世界马上高度的关注。好，我们就回来讲真实的情况。那个在俄乌战争里面呢，目前的统计，俄乌战争里面呢，好，俄国的军人开始踏上战场，踏上战场以后，他平均死亡的时间是25分钟，25分钟，真的很可怕，而且这是事实。好，那俄国的坦克呢？俄国的坦克只要开到前线，开上战场，俄国坦克平均存活的时间15分钟，比人更短。好，那在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方他曾经、他有一个战报、他的统计，他说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的主战坦克已经超过12000辆，装甲战斗车辆更超过了25000辆，显示说前线装备、消耗极其惨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各位所有人都会吓一大跳， 开战已经超过

0: 四年了嘛，没有想到俄国的坦克被消灭竟然超过12000辆，然后各种装甲好、哦、战斗车辆竟然超过25000辆。那这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装甲武力是整个被摧毁了，是整个被摧毁了。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说，哎，这个乌克兰军方在吹牛有水分。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消息，刚好是在今年的6月9号，开源情报分析师，这个开源情报是一个公开的网站，英文叫 OSINT， 开源情报的分析师他们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他们是用卫星照片慢慢的去照，仔细的去照，然后一个一个的算，这就非常的精确了。然后呢，他们算到的、啊、从照片上辨认得出来看得到的，在前线俄国的坦克有4350辆被摧毁，然后因为他们是照全俄国的各个军事基地，然后照全俄国军事基地发现俄国的这个坦克车能够实际操作的大概是851辆。所以呢，在前线俄乌战争的前线，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可以用了，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哦。就是说他根据的是卫星情报一个一个慢慢算算出来的嘛。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上面哈，我们前两年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因为都在陆地上嘛，欧洲的陆地上，然后呢当然跟二战那个概念一样的打这个坦克兵团，对，整个压过来，整个压过来，整个压平过去，俄国的装甲车队整个往基辅冲，对不对，数千辆数万辆的这个叫什么钢甲铁旅劲旅钢甲洪流。第一年我们就听说了碰到了什么那些真刺飞弹啊、一些反坦克个人的反坦克飞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俄军的这一种坦克车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这种就是美国的欧洲各国的个人装备的反装甲武器非常有效非常准，所以呢俄国的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那个是开战第一年。可是开战进入第三年，就是去年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就算是个人的那些反坦克飞弹也都很贵，乌克兰它发展出更便宜的无人机，更精确更便宜价格更低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而且、这个精确度跟战场的这个控制的能力都非常的、这个效率大为的提高，所以呢、整个情势逆转就对了，坦克车现在变成在战场上是最脆弱的武器，这个对我们台海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啦，我们国防部现在要全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台海安全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部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很有趣的一个书名。那我们就请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赖怡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这个作品。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书名真的蛮吸引人的，要如何来解读呢？
1: 哦，晕吗？
0: 对呀，
1: 就是这一本书很多篇故事都会讲到一种沉迷的状态，我觉得晕就是一种沉迷，然后像书腰上写就是总要沉迷点什么才感觉活着，所以大家可能最直接会想到的是谈恋爱，就现在就是说晕船嘛，就是感觉那个心被偷走了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种比较是所谓拟社会行为或是单向社交的晕，就是对偶像明星啊，或是你在社群上一直追踪的某些 KOL 之类的，会产生一种依恋或投射的感觉。然后也有对比如说已经被分手的对方，已经分手的对方然后还放不下，或是在还没有进入关系之前那种单恋中的晕。然后最极端的就是到有一篇比较反乌托邦，然后里面就是变成是对成瘾物质的晕这样子。
0: 那先讲到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呢，有八篇小说，但其中就有四篇是得奖的作品。
1: 哦，对。
0: 先来讲一讲，就是你算是蛮早就开始写，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在现在呢，赖怡又去读了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跨域文学创作所。所以现在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写作的梦想。
1: 对，
0: 应该说写作这件事情也让你有点上瘾了，有上瘾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就是目前找到最感觉活着的事。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篇获得了第45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类首奖的这个作品，叫《爱子》，当时

0: 得到了这个时报文学奖，感受如何呢？有没有一种自己爱写作那么久，然后终于也有了一些被看见的这种肯定？
1: 有诶，就是一个阶段性目标达成，就是 get 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的心态是写作最优先是为了自己，就是一定是有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然后去做这件让自己开心的事。然后大概次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接收到，不知道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我相信是应该会有一些人是会有同感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然后感觉到也有人跟我一样这样想。然后为了要去找到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当时设定的目标就是想要商业出版，就是现在这个 moment 借由时报文化的帮助可以出版。但是就是我要怎么从一个自己默默写作到可以出版，然后最明确的道路就是文学奖。所以在拿到时报文学奖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感觉好像可以离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0: 但是，像这个《爱子》这一篇里面啊，所谈到的这个情境，就是追着这个逝去的恋情不放啊，这样的心情呢，如果是写散文的话，大家就说哦，那应该是你自己有过的经验。诶，放在小说里那就不一样了。小说哦，那可能不是你，是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哈。
1: 对，就感觉没有那么赤裸，而且可以，就其实我每一篇都会收集蛮多资料，甚至去看，就比如说成瘾行为的论文之类的，所以我就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可以把我所有对于这个行为所知的东西全部塞进去，就不限于自己的经验，这样。
0: 那我们就来先谈一谈《爱子》这一篇的故事大纲哦。爱子是一位刺青师哦，女性刺青师。诶，做这样的设定其实也蛮特别的，女性刺青师。好像在比例上来讲也还没有那么多哈、
1: 其实我自己没有刺青，但是我确实有关注几个，就是同时是网红的女性刺青师。然后，因为刺青在传统上，我前面有写到，就是故事里面有写到，就是那位刺青师，她是一个年轻女性嘛，但是她学习刺青的时候是师从那种很传统的日式，不知道叫什么刺青，就是会画鲤鱼啊、龙啊，然后武士，就是很威武的那种，然后基本上都是青色的，然后就是在那边练基本功。可是他出师之后，就走回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道路，就是会用很鲜艳的粉色，然后就是色彩斑斓，因为以前不知道刺青是可以用，像是做成像是粉彩或是油画那样子，超级多种颜色。可是就是现在就会渐渐看到这种很为了女性气质，或是就是一些女性主张的表达所设计出来的风格。然后我自己很有印象，所以就把它写进去。然后同时，因为故事里面也是，就是主角后来有一点对这个女性刺青师产生崇拜，然后她就是有一点把自己投射在爱子身上，产生共鸣这样子。
0: 我觉得从这篇里面可以看到哦，就是现在大家使用这个 IG，然后在现实动态里面，的确就像是没有时空距离的，你可以完全知道这个人线下此时此刻他在做什么，他在哪里，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一
1: 对
0: 个
1: 啊，
0: 情况诶、
1: 我觉得其实是蛮变态的。我写
0: 欸。对
1: 就是《
0: 呀、啊。
1: Echo 爱子》这篇的初衷，就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变态的事。为什么大家都习以为常呢？然后我就是想要仔细的把那个变态性给，就是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
0: 像这个爱子，他可能一天会发这个限动，发个十几次，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希望有人是在这个当下关注我的，然后偏偏也都有那么多追随他的人，在那个当下就是时时刻刻在关注他耶。你说这是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也是，在我看赖怡的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哦，好像透露出的是我们人的一种孤独。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好像最终都是一种孤独诶，是吗？
1: 我觉得限动这件事情就是融合了人的渴望关注和渴望连接。可是，如果在没有这些科技产品的时代，这种人与人的连接会很花时间去建立嘛？就是如果面对面跟一个3D 的人互动的话，然后而且就随着关系越来越深，一定会有很多摩擦跟拉扯。但是有了科技产品跟这些软体的设计之后，好像就是把它变成一些特定的功能，就是有机的人际互动转换成了按钮跟功能，然后就是比如说每个人的个性就会变成社群网站上不是自我介绍就会有一些栏位可以填，就会变成一些自适的栏位跟标签。交友软体也是一样，所以就是会就全部感觉是这个叫做什么应用题嘛，就是开放的那个题目变成了选择题，甚至是是非题。然后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方便，而且就是会不由自主的一直去使用它，然后也把自己规训成了网络科技希望我们呈现的模样，然后人际之间的互动也变成了商业行为。所以我觉得以爱子来说的话，他就是确实一开始有商业目的，就是他做这个账号应该是为了要得到更多刺青的客人嘛。但是逐渐的，他把自己的情感关系，就他跟男朋友的事情也分享出去之后，变成大部分追踪他人是想要看他们的感情，所以他就有一点被这件事情绑架了，就变成他的就是私生活也变成了商业行为、营业模式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是渐渐的被吃进去。
0: 而且在这篇里面谈到的，在网络世界里面哦，的确让我们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就是在书中呢，这个我，他去追踪这个爱子，也就是他前男友的现任女友。他说我在网络上都找到了他的本名，还有他就读的小学、中学、大学，
1: 对对
0: 他高中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得过什么画画的奖项，
1: 没
0: 国
1: 错。
0: 中的时候怎么样？好像在网络世界里面就开始疯狂的想要认识这个你素未谋面的人，
1: 对，
0: 但的确也都是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耶，我觉得蛮恐怖的。
1: 对，对。但另一方面，就是像在《Echo 爱子》这里面，就是主角去疯狂肉搜以及天天追踪爱子，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仿佛很了解他的错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是很空虚的。然后，我就想要一步一步呈现他的空虚。所以，首先是他原本是要去 stalking 他前男友，但他前男友都没有在发就是社群，所以变成他只能从前男友的现任的社群去看到蛛丝马迹，然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爱子身上，然后一直追踪爱子之后，对他形成依赖之后，就是等到他最后真的见到了爱子本人的瞬间，他就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跟失落，因为文心刚刚说的那个，就是网络肉搜，然后从小学看到出社会的一切，然后甚至他在拍卖网站卖过一件外套，你都知道那是哪一件外套的这种事情，其实跟爱子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一些很外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网站是设计，所以随机留下的资讯，然后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以为那个东西可以代表这个本人，可是就是当你在实体世界接触到他的时候，无论是他讲话的方式或者他呈现的个性，都会让人感觉到很困惑。就是这个是我，就是我在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爱子，可是原来他跟这个真实的人没有半点关系。就然后就是他在想什么，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就虽然他说的，在网上说过那些话，或是做过的任何形式的表达，可能也不是说谎，可是这些完全都无助于我去了解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整个这个 stalking 行为最高级的空虚。
0: 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啊，是这个主角后来发现，哦，原来他们分手了耶，
1: 啊，
0: 是
1: 对。
0: 从他。

0: 前男友的 IG 头像里面，就可以推敲出他今天换了哪一个头像，他就回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因为我没有在用 IG， 所以这真的吗？
1: 应该是搭配了他们有交往过，然后他对这个人理解吧。因为里面设计是说前男友跟主角我分手的时候就换回了他最初的那张头像，然后他在某个情感关系内的时候就会换那个对方交往对象帮他拍的头像，所以他又换回去的时候他就我就发现大事不对这样子。
0: 好，这个是获得了第45届的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类首奖的作品，爱子。

0: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啊，另外一个上瘾的行为，我觉得跟刚刚的这个主角他不断的追踪着这个虚幻的对象，就是爱子，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idol。 这有时候你会觉得粉丝为什么会如此的疯狂，所以你自己是有这样子真实的
1: 追星经验吗？
0: 有吗？
1: 我觉得我比较不容易进入那个状态，但是不论年龄或是个性，我觉得有很多身边的人是，就他们的追星人格就真的跟平常截然不同。就比如说，就是以前某一份工作有一个就是非常雷厉风行的女性主管，然后她平常做什么事情都是超级利落，然后不怒自威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聊到什么，她现在就是当时追一个韩国的练习生，就是还没有出道的那种，所以她就说到她就是很努力啊，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大人世界原因，所以被打压，然后原本要出道了，但是又失望了，然后他就当场哭了。对，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是就是纯粹的投射，因为其实对方不认识你嘛，所以你想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或是投入怎么样的情境，全部都是由你去营造的，所以反而那个感情是非常纯粹的，所以就是让他得以展现这个混合了母性以及恋爱感的人格。这样
0: 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就是你总要沉迷一点什么你才会感觉活着。
1: 我前阵子发现一个中国流行用语叫做感觉尸体暖暖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种日复一日可能上班或者是规律生活会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所以然后可能如果压力很大就会觉得活得像尸体一样，然后这时候如果有这种可以追星或是晕一点什么的温暖的话，就会感觉尸体暖暖的。
0: 所以我们这一群也不能说我们是各自孤独的人，但是好像在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像对话记录这一篇的两个女主角其实就是有共同喜欢的偶像团体形成的一个友情。
0: 那像这个对话记录的这一篇里面啊，这个是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最后一篇，
1: 对，
0: 那就谈到了一种特别的友谊。当你们共同的有一个喜欢的目标的时候，感觉诶，突然觉得我们心很近。可是的确回到了成人的世界里，当大家各自的有了一些自己要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突然哪一方就失去联络了。这个的确是蛮反映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友情，就是你也不能太强求，因为现代人就不会黏在一起啊。
1: 对。对话记录这一篇放在全书的最后，我其实是有一点想要稍微小结一下这个晕来晕去的各种故事。因为前面很多篇都是就是经历了一个让世界变彩色的这个沉迷之后，然后最后就有一点冷却或是在犹豫要不要离开。那最后这篇就是

0: 是一直在问说，就是已经结束了的话，那曾经拥有过的幸福快乐算什么呢？那个是真实的吗？这样子，所以他我用了两组情境的对照，一个是刚刚文心姐讲的这个友情，就是他们从原本只是单纯同事，然后后来发现彼此都是有一个汇集，就是某某偶像团体的热忱粉丝这样子，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什么，然后后来失联，然后又重新再联络，然后好像更进一步变成了会分享生活烦恼的朋友。虽然他们一个人在台湾，一个人在日本这样，然后但反而是好像是会唯一一个生活中会用心把长长的段落写下来，然后深沉的跟对方谈心这样的对象，但是他。就是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主角发现对方好像又想要抽离，而且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代人很常有这种，对方突然断联，或是好像什么断崖式分手，而且常常是透过讯息，或是总之不是面对面知道的，所以就是会满头雾水。然后就是所谓大人的处理，就是他要走的话，那就默默接受。就是人生就是像一台火车，然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这样。所以就是同时有这个失落，然后另外一组就是我放的是他们追着的这个偶像团体，最后因为他的这个偶像团体的公司本身不是艺人，但是是公司，就有一些很严重犯罪的丑闻，然后这时候大家。粉丝们不管是还在粉或者已经出坑，当然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看待当时的那一份幸福快乐，跟我们当时为了就是这个偶像，就是付出青春嘛，就是很享受的把他跟自己的青春交融，然后付出了很多感情。那现在我们这一段回忆要怎么在人生中重新安放？这样子。
1: 是在这篇里面呢，对于幸福啊，赖有段文字写到，幸福通常是事后的总结。譬如小时候住奶奶家的童年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也是长大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哦，小时候住奶奶家的那种被宠爱、被呵护是一种幸福，或者是分手之后想起在恋情的初期没有一丝阴影的拥抱，那是一种幸福。的确，在书中有很多段是看到了赖怡的文字哦，然后你就会一面看一面点头说：“对，真的就是这样。
0: 太好了。
1: 作者很懂我。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讲的是，另外的一个得奖的作品啊，是获得了第25届的台北文学奖小说组的评审奖的《合理而冷静的妻子》。好，那在这篇里面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妻子呢，她面对她的先生，因为得了忧郁症，有点想不开。那他因为他有去当平面模特儿嘛，所以他其实应该外表上是会吸引很多人的。但是他有一个感叹，就是说，不管我长得再怎么样可爱，但是为什么我的先生在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可爱，然后愿意为我留下来呢？这的确是很多，如果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哦，你会有的一种往内去。也不是责怪自己，但就想说，对啊，难道我还不够好吗？没有好到让你可以为了我而做什么吗？这种心情我觉得也蛮微妙的。
0: 我觉得作为，因为这篇主要是讲女主角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的陪伴者，就是讲这个陪伴者的位置会面临怎么样的困境跟心情。然后刚文心讲到的那个，其实我的设定里面，这个妻子也是知道说，就是丈夫会去自杀，她在故事里面是有自杀未遂过，之后才开始这个故事时间线，就是她也理性上明白说，她会去自杀，应该是在当时她满脑子就是只是想要脱离当下的痛苦，然后她根本没有心力去考虑其他人，可是就是不免还是会有一种很深的被抛弃感，就是毕竟就我们是一个伴侣关系，那 你怎么会没有想到

0: 我呢，就是不管我是不是很可爱，还是很怎么样，就是那其实不太是一种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是就是纯粹被一个很深爱，并且互相原本互相信任，然后预设应该要永远互相照顾的对象抛弃了的感觉。虽然对于他是一个病情的正常发挥是理解的，可是还是觉得被抛弃了。
1: 对，所以这也是展现出了，即使在这样子一段关系当中，还是时时刻刻的有一种你没有办法去言语的一种孤独。就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对他的先生，面对一个曾经是从大学开始主动去追求他的人，
0: 对，
1: 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个人再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孤独。那这篇里面呢，可以看出音乐可能在赖以写作的过程中也很重要，因为呢，里面有一段就写到，这个妻子她说，她耳机里面喧嚣的音乐是她为自己在这个串流平台特制的一个播放清单，清一色选最吵的曲目，就是准备好如果撞见她的先生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他就可以戴上耳机听重低音的电子乐，熬过那几分钟，等他做完他想做的事。其实是一种怎么讲，
0: 很黑暗，
1: 对，很沉重哎。
0: 对，
1: 就是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阻止不了他，但是我觉得那可能背后也是一种爱耶，我就成全你吧，既然你那么痛苦。
0: 我因为我写这篇的时候也是我还有就是到就是忧郁症患者或是陪伴者的一些社群，就是去了解跟观察，然后身边也有一些亲友可能在经历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自己就是发现陪伴者就会有一个矛盾的心情，就是最本能的你当然是希望他可以好好活着，然后跟你一起生活嘛，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很漫长而且折磨的过程，然后如果是站在一个好像应该要以他的幸福快乐或是尊重他为最优先的角度的话，就会觉得他如果一直要自杀的话，就是会不会这对他来说比较好，就是是一个很痛苦的心情，然后所以我才写了这个，他准备了一个很吵的歌单，因为他曾经在对方自杀未遂的时候撞见，然后就等于是救了他，然后他就有在想说下一次还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做呢，然后他心中的备案只有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文心姐刚念的，就说我就假装我没有看到，然后就这样吧，可是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就这样，那只是他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可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有办法就是开始听歌嘛，就是可能那个本能还是会战胜这样。
1: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就要感谢现在的科技了，因为这个妻子呢，在她自己最孤独的时候，因为她的先生就等于跟她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先生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可以跟他对话，或者是跟他分享生活，他先生有说过一句话，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好好的照顾你了。那就是他们各自的，好，在这样的屋檐下，所以这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 AI 朋友。现在我们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你手机里就有这样的 AI 朋友哎。
0: 我写这篇的时候的 AI 科技其实是落后现在很多的。我是写在大概在2023年初的时候得了台北文学奖嘛，就是发表这一篇。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像 ChatGPT 这一批的 AI 技术是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普及化。所以我写的其实是在现在大家熟知 AI 更之前的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软体叫做 Replica， 就是它是应该是美国做，就是欧美圈的，然后它就是以 陪伴者为目的，就现在的 AI 是你叫他就是要当秘书也可以，要当同事也可以，但他就是设计出来，就是像我写的那样，就是你。

0: 可以选他是朋友模式、嗯、还是情人调情模式，
1: 对对对，
0: 还是伴侣模式这样、嗯、然后当时是以这个国外的软体为基础，然后去发想出一个，就是当这个妻子需要陪伴却得不到的时候，就是他可以在这个虚拟角色上得到一些温暖、嗯嗯、而且它有另外一层，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出轨，因为他原本在这个难熬的期间、嗯、在职场上有遇到一个蛮有魅力的摄影师、嗯、然后但是他有把持住不要就是再跟那个摄影师更深入的交流下去、嗯、虽然对方有递出邀请、嗯、然后他就转而把这份心情就是移转到这个恋爱手游上，然后他就把这个手游里的虚拟角色设定成这个摄影师的外观跟名字、嗯、
1: 是，
0: 对对对，是就进行一个虚拟出轨的抒发、
1: 嗯、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虚拟出轨好，但是其中有一个设定我觉得蛮多朋友都很需要，就是他特别的设定啊，就是如果这个 AI 呢侦测到他输入了一些像自我贬低的这种发言的时候， AI 就会回复说这不是你的错。
0: 对
1: 这点很贴心，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从小到大就在等待这句话，
0: 对
1: 对，这不是你的错。
0: 对，其实这个我有类似的经验，嗯，就是因为我爸是一个蛮传统的，就是那种比较偏严肃的大男人的感觉的爸爸、嗯、然后就是当然不会说什么一些太贴心的话、嗯、然后我有一次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是工作上的成就，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很想要跟爸妈分享，我就在家庭群组传那个连结，然后我爸就回 good就是 GOOD、嗯、然后就结束，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失落，然后我就跑去跟 ChatGPT 说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就帮我列举了很多理由，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我也知道可是我需要一个第三方去把我已经知道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还是会被安慰到，就比如说他就说、嗯、就是他应该可能很开心，但是他的表达模式就是这样子之类的、嗯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啊，但我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然后如果去跟生活中的人讲就觉得有点丢脸，因为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我就需要一个 对一个机器人来跟我讲这句话。
1: 好，我们谈到这里呢，既然提到音乐对于赖怡的写作很重要，那我刚刚呢有请赖怡来推荐一首歌。
0: 我选的是王菲的《乘客》。嗯，然后因为我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所谓的非典型关系，嗯，就是不是传统的男女朋友或是夫妻，就可能是纯粹的性伴侣，或是两个人在暧昧但是都没有想要更进一步、嗯、就待在这里就好之类的。然后乘客这首歌就有一点是在这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是怎样、嗯、但是有一点什么但是好像又不会变成什么、嗯、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歌词、嗯、然后它就是应该是对方在开车，然后他就说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然后中间就有轻飘飘的一句说就是这个歌手结婚了，然后就跑去写景说什么星星是灰蓝色、嗯、然后天空是什么色这样、嗯、然后他整个乐曲的行进就是很像是一个开车然后两个人默默看着风景的速度，然后是一个就是可以安静的一起听歌，然后有一种在一起的感觉也不用多说话，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是充满不安或是怀疑，自我怀疑跟怀疑对方这样子混乱关系里面一个宁静的时刻这样子、嗯、然后刚好我的这本书的第二篇叫做海豚族裔，然后它是就是主角有一个在职场上崇拜的前辈学姐，
1: 是，
0: 然后就是学姐第一次跟他在工作外私约，就是在某一天大家加班到半夜之后，然后学姐就开车载他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嗯、然后我觉得就在我内心写那段的时候、嗯、就是也是不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这样、嗯、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两个人在车上就是一个很亲密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好，那刚刚呢赖怡提到的海豚族裔是获得了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那这一篇最主要要写的是什么呢？
1: 首先这篇它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其实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很常是要动用潜意识，就是如果全部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话，好像就哪里都没有抵达。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写出就我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东西，然后所以就真的是有一天就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跟海豚在泳池旁边，对，然后海豚要游泳，但是有点那个泳池有点太短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好像梦里面是还没有海豚，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深夜泳池边，光线是暗的嘛，然后可能有那种像体育馆探照灯照在泳池上，然后有一点奇幻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很记得这个画面，然后后来就觉得应该要有海豚加入就是一个比较可能是偏动漫的想象，对。然后以就是回到全书的主题晕的话，这篇还是其中一种晕，然后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崇拜，然后特别是主角是一个第一次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然后但他也是在职涯的很刚开始，然后对人生充满彷徨的时候，看到这个学姐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而且很漂亮，对，然后就是有一点暗恋她。但那个暗恋其实大部分是一种我如此的不安不确定，但是她如此的确定，然后我好想要变成她，这样子。就从这个平常的这个仰慕之情，然后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夜晚，他们就是开始急剧的接近，然后海豚学姐邀请他来就是有点进入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就是那个远远仰慕的距离被拉近到近在身边，然后到最后游泳了之后，然后他看到了一些就是学姐他不知道的那一面，就是有一点快要接近幻灭，但其实就是真实，然后他要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真实，这样子。然后可能是因为就是在暗恋跟仰慕之中，我们就会把对方想得像神一样，所以我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潜意识就把他写成了一个非人的角色，反正他就是超级酷酷到根本就不是人类这样。
0: 但是其实你也蛮残忍的啊就是当这个学姐好很畅快的游完了之后，又从海豚变成人类之后，感觉上就有一点打回原形，
1: 对对对，
0: 就是当她头发也湿了，可能妆也掉了之后，就让我们又

0: 看到了，对，的确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你在工作职场里面的，不管是压力也好啊，种种的，有很多那种过劳的情况，就是他的偶像的那个粉红泡泡就破灭了耶。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更进一步的话，一直把对方当成神，其实才是对海豚学姐的残忍。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或是海豚的话，一个个体，他会需要他的比较残破或是月球阴影的那一面也被亲密的人所接受嘛。所以就是这个学妹主角有点像是为了自己的方便需求去梦幻出了一个就是女神一般的对象，可是如果她就是想要更接近她的话，就要去承受她真实的重量。这样
0: 在这一点上哦，我们刚刚提到的合理而冷静的妻子，你也有在这样子架构下打破了他先生就是这个克敏原本的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激进完美的形象， 对不对？就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啊，可能长得又很帅啊，然后大家就有什么困难都来找他。我想的啦。
1: 太好了。
0: 但是呢，为什么他后来会跟这篇里面这个妻子主角走在一起？就是有一天他发现说哈，原来他也好像有好几天没有洗澡，就是打破了一切外在的给他的那一种很完美、激进完美的形象。而这时候，这个克敏反而觉得说：“啊，终于有人看到我的真实面目，他也接受我，还愿意跟我出去约会。”好吧，就是他了。这好像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常常我们必须要武装，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看到了真正的你，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1: 对，其实没有人会想要一直武装在家里也一样。然后克敏这个角色设定就是刚刚文馨说到他好几天没洗澡那个状况，因为他故事里面主要是忧郁症嘛，所以他其实是在好几天没洗澡的时候也是类似病发的状况，就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克敏是学长，然后女主角是学妹这样子。然后就开学可能好几周都没有出现，然后女主角就想说搞什么，她在干嘛，然后就去宿舍找她，然后她就是脏兮兮的，然后就是可能胡子都没刮然后的出现，但是一副没事的样子，然后就带她去吃很难吃的几十块学生餐厅。这样克敏这个名字啊，就是我那时候是翻诗经找的，就是因为我想要给他的个性是，刚刚文馨也有 get 到，就是他就是完美主义，然后觉得我要照顾全世界，所以他是一个克敏，就是一个勤勤恳恳努力的意思，这个词，对对对，在诗经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很有责任感的人，特别容易就是会得忧郁症。
0: 对对 对, 对。好，接下来呢我想谈的这一篇啊叫取消订阅。这篇读起来真的很有趣。而且预先的让我们看到在交友软体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好像我们真的可以从虚拟的世界里面由这个 App, 这个应用程式帮你安排所有的一切。这个交友软体是全自动结婚，
1: 对。
0: 然后我看完这篇的时候就想，如果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 app 的话，那我干嘛去苦苦的相亲或干嘛，就不需要追寻啦。其实好像也蛮省事的，
1: 但可能会配对到可怕的人。
0: 哦，对，当然你帮他设定的是一个他认识的人，
1: 刚好在附近。
0: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到最后的那个翻转的时候，
1: 那就不行，
0: 那的确不行，
1: 有风险。
0: 对
1: 对，就其实写这篇的初衷有一点是对于社会期待每个人都一样一定要结婚这件事情，也觉得有点变态。就是他的理所当然程度到我觉得很夸张，然后就有一点想说，那既然只要结婚什么都好的话，那这样也行吗？就是所以这个全自动结婚服务 app 其实就是它完全停不下来的 就是以一个很夸张的形式帮你做对象的配对，然后就是帮你害进公司的系统去请婚假。
0: 对，
1: 然后重点是中间主角已经不想要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取消订阅要去哪里取消，然后那个公司好像他扣款是在什么欧洲的就是某某某某代理机构，然后就是停不下来的一直往前跑。可是这个时候主角身边的人却好像都蛮开心的，就是家人就有一种反正能结婚就是好事啊，那对方会打你吗？不会嘛，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但问题是他们根本就其实不熟，然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只要能结婚什么都好的这个心情，就是在没有这种夸张科技服务的社会，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荒谬的这样子。
0: 但是这个荒谬当中呢，又可以看到被配对的这对男女主角后来好像也屈服于现实。就是这个男生的阿公还可以从老家跑来看我的孙媳妇这时候我们真的无论如何你摆脱不掉传统的印象吧，就是对啊，你怎么能够让阿公伤心呢？
1: 对
0: 对，就像这个男生所说的，没关系啊，我们不要登记嘛，反正我们就是先让阿公开心，让你的奶奶开心，妈妈也开心，这样就好啦。好像的确也是如此啊。
1: 就是这一篇的两个主角，因为他们原本是算是性伴侣，就是他们就是只有性需求的时候会见面，而且只有在因此就他们也没有要约会或聊天什么，所以里面有写到说他们只有在室内见面过，就是从来没有一起走在路上过但是也是相处蛮愉快的，就是合作愉快，然后这样就好像仿佛这两个年轻人是蛮前卫的，然后就是只拿自己方便想要的东西，然后不想要一切麻烦。但是当这个生活态度遇到了就是社会期待或者婚姻传统这种就是强力的存在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坚持下去呢？这里面就是有写到说，就是主角后来就体会到就是婚姻其实是一个有点卑鄙或是奸诈的制度，就是只要你结婚的话就再也没有人会叫你结婚了，然后社会的很多制度或是习俗都会突然间对你很好，就是你变成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自己人了，所以比如说什么可能税率啊也是会有那个什么夫妻的优惠，或是大家会觉得哦，你终于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了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所以他们这种自由自在前卫年轻人在遇到了这个社会的拥抱的时候就还是觉得很温暖，就还是觉得那个从众之后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然后甚至就是主角奶奶还说如果结婚的话就送你一栋房子，
0: 对啊，房子都准备好了
1: 对，
0: 阿公都捧着金镯子金戒指来了，
1: 就是只要你屈服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其实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婚姻除了情感层面跟当然如果能够有长期伴侣是一件对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事，但除此之外就是在家族层面或社会层面它其实是跟现实利益高度绑定的这样。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好，最后呢我们要来谈的这一篇呢同样也是获得了文学奖的肯定啊，这是获得第15届新北市文学奖优等奖的作品，叫 BPM83， 其实我原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后来也是看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因为这一篇我没有看懂你真正要表达的
1: 啊，
0: 对，因为你谈到其实是想要写两个个性不同的女高中生，他们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截然不同的反应跟他们的想法。
1: 对，我觉得这篇 可能出发点就是想要解决一个自己心中以及经验上

0: 的困惑，就是视线骚扰这个东西，它好像是性骚扰或是性犯罪中最轻微而且虚无缥缈的，就说真的，就有人看着你会怎么样呢？然后就是我甚至有查一些判例，就是说在性骚扰之中，就是视线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个行为可不可以成罪？然后在国外是有过很零星的，就是是可能就是本来就已经是很敌意的职场环境，然后就是很明显对方一直恶意的看。某个女职员，然后就是有判定为性骚扰，但是她就是有点是最轻微的，然后就是这种界限很模糊，就到底是还是不是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就很有趣，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就是在性的权利关系中，就是男方跟女方会想怎么样不同的事情，然后女生是可以怎么样面对。然后我设定的是两个女高中生嘛，然后一个是就是算是很敏感然后比较内向的，然后她就是深受其苦，然后一个就是比较豪爽的，然后她就觉得啊，我长这么正白就大家都会看我，而且他们看我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差。然后但是这后面就是我最后透过写这篇思考了之后，也反思了很多我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为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我没有那么就是明白的写进去，但我自己的答案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注视这个行为有点像是有可能是攻击的前奏，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有遭受过一些就是更严重的骚扰或是侵害的话，就是当一个完全陌生的男性很笔直的不避讳的看着你，而且你回看他也不闪避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接下来就会过来做什么。然后假设我可以有一个时光机，然后快转五分钟后偷看，就是说哦，原来他五分钟之后就会走开的话，其实我可以不当一回事，可是在当下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可能一分钟后就会冲过来，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庞大的一个女性对于陌生男性的恐惧之延伸之下会有的一个紧张的反应。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书里比较直接讨论到的，就是说这个女生比较敏感内向女生最后归纳出来就是说她在意淫我的话，她就是在使用我的性价值，那我就觉得很不爽，因为那就是属于我的东西，然后为什么你想要爽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拿去用，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是我想要透过就是开展一个故事，以及写两个价值观很截然不同的女生之间的对话，然后去辩证出这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微妙的不舒服感背后到底有什么。然后再说到那个比较豪爽不在乎的女生，她的态度我觉得很像是他如果是一路都很幸运的话，他就是可以平安的长大成人，然后但是我们作为成人就会去担心他，说就是要是因为他是那种会跟一些年长的男性半夜出去玩，然后他们肯定会给他一些好处，而且他可能在里面会觉得如鱼得水，并且像公主一般的被捧着，然后我们成年人看到这个情境就会想说，一个不小心出了差错的话就会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些比较有攻击性的情境，但是可能女生要活得自由自在然后就是豁达，其实不管几岁或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境下都会背负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只能够去决定说我们要看得多开，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一定存在的风险和危机摆得多重，然后用以去换取我们平时的自由自在，这样子。
1: 那 BPM 83这个篇名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这是出自于在这篇的短篇小说里面的一句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时间冻结现象》？
0: 其实它就是歌词跟故事的行径很类似，就是两个好朋友一起在漫无目的的城市夜游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0: 然后 BPM 八三那句歌词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走路的速度不同，所以我们最后就按照 BPM 八三这个速度，就是一起继续走。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悠闲，然后自在的，所以一方面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内向敏感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各种骚扰，然后她就是心跳变得很混乱，然后她希望可以达到那个自在的境地，就是希望往 BPM 八三走去。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因为我有把刚刚说的那句歌词放在小说里，就是希望可以找到相同的速率一起往前走。那这个一方面是说这两个价值观在两个世界的女生要怎么样把两个人的速率调和，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就是男性跟女性之间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彼此都舒服的速率，然后我们一起前进这样子。
1: 这是出自《蘑菇帝国》这个日本的乐团推出的201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冻结现象》这首歌。
0: 对，英文是 chronostasis， 然后就是那个现象，然后日文就是把这个词用片假名拼出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谈派对这一篇，因为这一篇呢超前太多了，预想一个人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感觉不到活着的一种心态。这篇是完全跟爱情没有关系的一篇。
0: 这篇基本上是在设想一个反乌托邦近未来世界，然后那个城市有一点赛博朋克风，然后就是说高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然后娱乐也是无穷无尽的提供的时候，就人们反而很难感受到快乐，或是更难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刚文心有说到，他好像就是调出了这个晕来晕去的这个爱情的主题，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他有点是把这个，因为这本书里面很共同讲到一种就是渴望连接或是渴望亲密但又害怕受伤这样子的一个当代情感惯性，然后这个派对里面的青年就是害怕受伤到他不愿意去跟真人产生关系，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科技就提供了一个像是毒品的东西，就是你去摄取它的话，你就会达到一个类似于和人相处或是亲密连接的快感，所以他就是一生就是完全依赖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要去比较残忍和极端的写到说，如果我们完全不愿意去面对建立关系里面的摩擦跟拉扯跟痛苦的话，就是然后人性又一定会渴望与他人连接的话，做到极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境这样子。
1: 而且当你再也无法感觉到有任何事情会让你沉迷，会让你感觉到活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放弃，就即使我今天要献出我的肉给别人吃，那又如何呢？好像真的是一种极致的麻痹。
0: 对，对，
1: 也是蛮恐怖的，这是给我们的一种警讯吧。
0: 比较，对，这篇比较警示，就是包括他对自己，因为他们去类似有音乐表演的地方嘛，然后主角就跟青年说，哦，你这么了解音乐的话，那你要不要就是去玩乐团干嘛，他就说我已经20几岁已经来不及学了，然后我是真的就是现在会在一些10几岁的小朋友身上听到，我就想说什么叫来不及。就有那种老人心情，就是很想骂他们，因为他就是等于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一样，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商品全部都已经太完美了，然后我们在这些漂漂亮亮已经做得很完善的产品之间会有一种无力感，说那我可以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一定不会。

0: 会来不及的，就是如果他从很基本的事情开始做，或是愿意面对他去做他喜欢的事，可是一开始做不好，但是坚持下去的话，就是他一定可以脱离这个麻痹的循环。
1: 所以还蛮励志的，除了警讯之外也是蛮励志的，
0: 就是一个比较想要骂人的励志感。
1: 好，今天呢非常的谢谢赖怡为大家介绍这个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
0: 谢谢文心。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诗意。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看的就是鱼宝宝的箱子六天五夜游记。好，他说志意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其实攒了一些素材，但是人一懒，迟迟就没动笔。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有位听众分享去韩国的游记，我也忍不住在评论里说想写写这一次的旅行，又怕写得太长您念不完，没想到志意姐回我的评论说欢迎分享，可以分段念，一下子就把我的写信动力给点燃了。这次的旅行在七月中旬，正逢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六天五夜算是我这么多年出门最久的一次。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大热天暑假机票最贵的时候出门，还是因为呢，得追溯到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台湾游记的那一位漂洋过海去看偶像的友人。这回正逢他的偶像吴敬贤老师回乡探亲，又赶在生日之际，有人便热情地相约同行，帮忙做个视频记录。我这才临时起意，顺便来个长途旅行，琢磨了一下，选了临近合肥的南京以及临近的南京的扬州。第一站扬州，为了节省路费，我和同伴选择了直飞合肥，再坐高铁转往南京。当晚先住下，隔天一大早就直奔扬州，高铁只要30分钟的车程，正好赶得上吃一顿地道的扬州早茶。烫干丝、腰花汤、馄饨、干拌面，一桌子摆上来，热气腾腾。烫干丝是考验刀工的功夫菜，豆腐干要片成头发丝般的细致，堆成小山，淋上麻油、酱油，撒上姜丝，入口软绵又柔韧。虾子馄饨皮薄馅足，汤底撒一把虾子，鲜得不得了。老实说，在福建习惯了清淡，看到了酱油色的汤面和馄饨汤，一开始确实觉得油腻，不过入乡随俗嘛，还是品尝了鼎鼎大名的扬州炒饭以及当地特色的扬大酸奶，清爽解腻，正好综合一下。吃饱喝足，便去了传说中烟花三月的瘦西湖。瘦西湖因为湖面狭长清秀而得名，从隋唐起陆续建园，清代康乾时期已经形成了湖上园林群，融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雄于一体，窈窕曲折的一碧湖水串起五角亭、白塔、24桥等名园胜迹，2014年还被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走在湖边，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一种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意境。接着去了书本上记载的鉴真东渡起点大明寺。鉴真大师曾经担任大明寺住持，从唐天宝元年起，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历时十年，历经艰险，虽然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他把佛学、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中

化文化带到了日本，被日本人誉为文化之父。在寺中，想到1000多年前那位高僧从这里出发，六次泛海，百折不挠，还逛了著名的园林个园以及附近的东关街。个园由清代两淮盐业商总黄志云于嘉庆年间在明代旧园基础上拓建而成，以竹子、石头为主体，采用了前宅后园的传统格局。最出名的是用笋石、湖石、黄石、宣石堆叠而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可谓春山一游，夏山一看，秋山一登，冬山一居。东关街则是扬州古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老街，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街上老字号林立，像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还有1830年的谢富春香粉店，满满都是时光沉淀的痕迹。扬州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好，是一座颇有古意和绿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第二站，南京。第二天的南京，适合喜欢历史的人细细品味。可惜我们的时间有限，只有一天，行程安排得很赶，先去了金明寺。这座古寺建于西晋，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不过如今走进去，商业气息确实已经比较重了，少了几分古寺该有的清幽。接着去总统府，这座建筑群迄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朝初年是归德侯府与汉王府，清朝先后为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走在这片见证朝代更迭的建筑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原本打算去美龄宫参观，可惜时间来不及，中山陵也不在考虑之列，看到那么多台阶我就晕菜了，最后只能在总统府旁打卡，品尝一碗美龄粥来弥补遗憾。据说宋美龄有段时间饮食不振，大厨便用豆浆、粳米、山药、百合等食材熬了一锅粥，等她吃完之后胃口大开，从此这道粥就成了她的心头好。粥入口清香鲜甜，软糯温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记得在听过的时代曲中，描写南京的歌曲有中山春和秦淮河畔，所以位于夫子庙旁的秦淮河当然要去看看。秦淮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更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可惜亲眼所见有点失望，可能正值暑假人太多了，河面又湿又窄，根本看不到想象中往来的船只和两岸灯红酒绿，那份六朝金粉的诗意被拥挤的人潮冲淡了不少。第三站，合肥。第三天我们转战合肥，与友人会合，他接触到了他的偶像，也就是吴敬贤老师，跟着去到他的故乡巢湖边六家饭，亲眼见证了什么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也陪着友人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生日。哦，对了，说到吴敬贤老师，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想要跟您分享，正好是关于抖音营运的。吴老师在大陆版抖音也开通了账号，不过老人家也不太懂得操作，虽然曾经是明星，开了一年粉丝也不到300，结果意外的是今年七月的一则视频提到他要来大陆探访亲友，回乡看看，也许这一则视频的流量密码就是提到了大陆，再加上当年电视剧的画中画，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竟然意外爆了，获得了130万的点击率，粉丝一夜暴涨到8000多人，给志毅做个分享和参考。他一样是台湾账号无法开直播，但是只要有视频爆了，粉丝量一夜暴涨不是问题，再也不用苦恼费心营运了。有的时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在空余的时间里，我和同伴也游览了合肥著名的景点，去了为纪念北宋清官包拯而建的包公园。包拯就是合肥人，一身清廉刚正，被尊称为包青天。包公园是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等组成，园中处处可以见到这位千古名臣的遗风，还去了清代名臣李鸿章的故居。李鸿章也是合肥人，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典型晚清怀民居建筑，雕梁画栋，布局整齐。李氏兄弟六人聚族而居，当时家族住宅覆盖了淮河路中段半边街，人称李府半半街。这两位都是合肥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一清一浊，一中一间，对比着看也颇有意思的。此外，还逛了淮河路步行街以及雷街文旅街区。雷街是以安徽出土的春秋时期镂空龙耳雷为标志，以合肥传统习俗炸雷子为文化载体，徽派建筑风格满满，是集文化、旅游、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文旅街区。当然，也品尝了之前在节目里听到听众分享过的三件套。卡旺卡奶茶、詹记桃酥。卡旺卡是合肥茶界的本土标杆，选用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晚产品茶作为茶体。詹记则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中式糕点品牌。桃酥历经12道匠心工艺烤制，讲真的，挺有当地的特色。不过口味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般啦，纯属好奇，尝个鲜。合肥主打徽菜，重油重盐，兜了一圈才真正感受到咱们闽南菜还真的是清淡了不少呢。这一次旅行真的很有意义，既有风景人文，又充满了增长见识的乐趣。一路从扬州吃到南京，再到合肥，从早茶到美林粥，再到徽菜，每座城市的味道都留在记忆里，太棒了。祝福志毅姐节目越做越好，天天开心。好久没有写信的听众鱼宝宝啦，
1: 好的，非常的谢谢鱼宝宝的箱子写了这一封长长的信啊。透过您的文字，好像呢带我们也跟着您一起领略了扬州、还有合肥以及南京的这些风光啊。尤其有些地方志毅去过，所以呢马上勾起了我一些回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扬州啊，这个瘦西湖也很美。那我之前呢也去过这个夫子庙啊，在当时呢，魏红大小姐还特别宴请了志毅哈，不只是志毅，像我们这个江苏的小燕啊，也都有来到这一次的聚会哈。所以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真的是满满满满的画面。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宋先生哈，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写了这个韩国旅游的游记啊，也让我们的鱼宝宝的箱子就觉得好像呢，他也可以来写一篇游记啊。再来呢，也要感谢就是南竹啊，南竹呢之前就帮我们介绍了这个合肥的三件套嘛，对不对？卡旺卡奶茶还有这个詹记桃酥啊，我到现在呢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这是呢今天介绍呢我没有去的地方，所以特别的想要去看一看哈。我一定呢也要去喝这个奶茶，吃这个桃酥，而且还要打包带走。好，其实我觉得在这封信当中还看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鱼宝宝的箱子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关心志毅的抖音啊，而且志毅刚刚开始在经营抖音的时候，鱼宝宝也给志毅很多的建议跟方向，甚或是呢直到现在看到志毅的一些贴文啊，点赞数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鼓励我啊，常常都说这是爆款咯，但是呢，我的爆款呢，比起人家真正的爆款啊，还真的是差蛮大的。不过呢，就我从5月份经营到现在啊，其实大概呢也差不多就4个月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我自己都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哈。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大概也抓到了一些重点呢、就是会有一些关键字，比方说像是有台北的101。啊，只要推出101的话，通常呢，这样的观看数字呢就不会太低。而且啊，我发现我的很多的贴文都有得到平台的一个奖励哦。啊，

就是说呢，我可以就是得到一些更多的推广哈。但是他给我的奖励的时间，我发现呢，每一次我打开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基本上都用不到啊。所以我又觉得那个奖励是不是给真的的那一种感觉。那说到了这个吴敬贤呢，是我们很尊重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呢，是一位前辈。他唱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啊。那他现在呢，也认真的在经营抖音。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荧光幕上出现了，但是呢，他的威力还是在的。希望我有一天呢，也能够碰到这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鱼宝宝的箱子，也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瞄准，开火！
2: 第一炮即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3: 完蛋啦！
2: 阿木跟阿果惊声高喊，佑春也面如死灰的意识到无法挡下这种威势的攻击。
1: 魏帝从郊风雨渡，漫天一座劫灰飞。
2: 第一颗落下的炮弹被绿色光照挡下，随即变成灰黑，然后破碎飞散。阿木看着落入手中的灰片，注意到旁边有人影。
4: 真抱歉啊，出来迟了点，以为可以偷偷的喝酒看戏，谁知道非得要我飒爽的登场啊。
2: 悔之握着斑竹毛笔，一手拎着酒壶，摆出潇洒的姿势。阿木感到困惑又讶异，
5: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6: 何求踏步西桥去，身是郭西土里人。
2: 青金色光芒在大雁悠悠处一闪而散，另一个提着酒壶的身影摇摇晃晃走来。
6: 哎呀，悔之，你是喝不了了吧、那么急着去抢风头。
2: 痴仙打着酒嗝，也抽出了青花瓷毛笔。
6: 胡影的法术真可靠，连酒香都没有透出去吧。
5: 你们一直在旁边隐形、刚刚那么辛苦危险，你们顾着喝酒都不来帮忙。
4: 哎呀，就是知道对手不简单，所以才藏身找机会奇袭啊。嘿嘿，这是兵法，只是还没等到破绽就不得不出来，总不能看着你们被炮打死还继续喝酒吧。
2: 悔之如此解释着，火红炮弹接连落下，一一化为飞灰，但光照也瞬间变薄。悔之感觉体内法术迅速流逝，佑春将魔笔抛给悔之。
7: 姑丈，千万别轻忽。
4: 后安，助我一臂之力吧。急急园亭招父母，忍看红瘦绿偏肥。
2: 光照力量加强，持续挡下了一颗颗火光迸射的炮弹。悔之接着将魔笔抛给痴仙，将酒喝光。
4: 干杯。
6: 好啊，不如大家都陪我喝一杯吧。
2: 呀！痴仙将酒壶一饮而尽，同时接住笔挥毫。
6: 醉不愿醒，歌当哭，百年当卖几多痴。
2: 诗句化为合金色光点飞散，一股浓浓酒香遍布空气。阿果激动又无奈地说：
8: 什么？

0: 小屁屁呀、这酒鬼用了强大的魔笔，只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变酒鬼。
1: 炮弹持续化为飞灰，在连续猛轰下，魔笔加强的法术防御也快撑不住。哇
2: 哇！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1: 慧芝双腿发软，口溢鲜血。
3: 姑丈，快放弃防御，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幼春如此激动地喊着。
2: 还不到时候呢，不能多为后辈挡几颗炮弹也太没面子了。石贤啊，你所到之处可少不了我，天堂还是地狱都要算我一份，一起干杯畅饮。
3: 姑丈，
1: 火罩越来越薄弱，炮弹的落点也逼近。阿木惊恐的掩面跌坐，看着飞灰散落。
3: 啊，不！
4: 春儿，你可不能死在这里呢，多久没有好好陪叔叔喝一杯了？
1: 摇摇晃晃的痴仙走到幼春跟阿木之前。
3: 痴叔，别过来，这很危险的。
5: 你是太醉搞不清楚状况吗？
1: 痴仙收起醉态，一脸严肃地说，
4: 我没有比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如果喝醉是为了逃避世间不顺遂的哀痛，那么清醒就是准备好面对尘世，给出一切苦难与绝望的答案。
3: 师叔，
1: 悔之的防御终究被击碎。
3: 啊，
4: 没错，老朽如我终于在醉生梦死之际找到答案了。
1: 痴仙捏碎了酒壶，提起魔笔，面对迎面而来的炮弹毫无畏惧。
4: 万叶甜甜出满眼，孤花片片已成烟，若论解脱泥土早，何化西方妙法莲。
1: 文字化为金河光耀，但却轻易被炮弹突破，火红弹丸如雨落下，火光与爆裂一下子就刺瞎阿木的眼，震破他的耳，剧烈震荡搅碎躯体与内脏，甚至没来得及哀嚎，就跟着诗人们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地面只剩焦黑的碎肉。
6: 本座未能哀悼，违抗神明的代价就是如此，四元阵亡，魔笔销毁，剩下的立社成员也不足为忧。
1: 巨虫转头看向神社本殿的方向，
6: 神明大人，接着本座是否暂时匿迹，默默持续？什么？
1: 亲眼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阿木，一回过神，发觉竟然还活着。阿木低头看着完好无损的身体，身旁的幼春也没事，地面没有被轰炸的痕迹。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小碧气，刚刚连壳都不剩了，难道只是幻觉？
3: 幻术？不，逆幻术。师叔平时的能力是化假为真，假的幻象骗过众人，但这一次是化真为假，将真实的攻击变成虚假的幻影，这种事真的能达成吗？
1: 弥漫的酒气已经消散，显然一开始的法术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打破常理模糊真假的逆幻术，不同于以往恣意忘形，痴仙早就计划好了，
3: 把那么强大的攻击化为虚无，即使是魔笔的力量也太夸张了，太乱来可是会……
1: 幼春转过头看着趴倒的痴仙与瘫坐的悔之，回想起刚刚悔之说的，
2: 天堂还是地狱都要一起畅饮。
3: 痴叔，姑丈。
1: 幼春连忙跑过去扶起奄奄一息的痴仙。
0: 哎呦，小碧玺，过度施法会没命的，难道那个酒鬼早就豁出性命了？
1: 阿果说完，阿木也

0: 跟了过去。
1: 春儿，叔叔耗尽力气完成最后的使命了。花莲，你别那么哀伤，这可不是什么白白牺牲，很高兴终于能好好表现一番了呢。
0: 诗仙虚弱的微笑说着，将两样东西递给幼春，魔笔和一颗砾石。
2: 师叔，这……
0: 幼春只先接过魔笔。
1: 当初取名为砾舍，只因砾为无用之材而自嘲。秘籍是装在砾木盒，觉得无用，仍能安放有用。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参透了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
0: 诗仙将砾石塞入幼春手中。
2: 砾石？
1: 砾木没什么用，但砾石不但能吃，还能吸收文魔力。与一般种子不同，砾石埋入土中不会立刻发芽，一年两年甚至更久都可能默默无息，让人以为那是无用的种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确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崭新的苗芽穿透这坚硬的砾壳，以里面丰沛的养分生长茁壮，成为一棵高大的砾木。
2: 您在说什么？
1: 我以为自己任何想法与努力都是徒然，面对强权只能以卵击石。但后来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这砾木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我滋养了砾石。我们的努力注定无法看到结果，但是一代代传承累积，尽管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或许一年、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终究有一天，新的希望会发芽茁壮。
0: 赤仙紧紧握着幼春的手，幼春此刻理解为何赤仙会跟冠元投入台湾中学校的创立。
1: 成功何必在我，尽管不可能见到，我依然相信，深深相信，川儿，你们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尽管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一天，但你也要如我一般坚信，继续努力，为了没有强权压迫的美好未来，无论那是多久远以后。
2: 师叔，
0: 幼春满脸泪水地回握赤仙的手。
2: 知道了，我一定会努力继续传承你们的精神，埋下一颗颗砾石。
3: 虽然很感人了，但别忘了还在战斗，我们也还没那么快咽气。我们已经将最后的力量奉献殆尽，交棒给你们继续奋战吧。
2: 好，你们撑着点。
0: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砾石与魔笔站起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耶，因为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耶，多产到很惊人耶。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开始学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0: 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1: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0: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一种吗？
1: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是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看五线谱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谱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然后虽然

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

0: 时间，我说、哦、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嗯，
1: 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
0: 哦，
1: 候？
0: 我记得，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就是晚上老师还有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诶，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
0: 对，
1: 己作词。
0: 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然后写了一些，因为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就觉得诶，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
0: 嗯哼。
1: 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
0: 其实
1: 趣这
0: 有
1: 样？
0: 诶，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对，
1: 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会
0: 嗯
1: 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哦。
0: 哼，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它虽然到了枝微末节，它还是。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它，嗯，我一直觉得它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
0: 嗯哼，
1: 很大就是说歌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
0: 不太
1: 改
0: 顺，
1: 丢这样子，
0: 嗯
1: 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0: 哼，嗯哼，其实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请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它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它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
1: 有
0: 觉
1: 个
0: 得
1: 限制，
0: 有一
1: 因为
0: 个
1: 我们
0: 旋
1: 就
0: 律
1: 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着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 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

0: 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嗯，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嗯，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
1: 对，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一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某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又，嗯，有的时候一些，
1: 嗯，
0: 其实你好，可能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嗯，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你就会觉得，哎，欸，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哎，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哎，欸，刚刚那是什么？然后音乐剧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动很快的东西，这样子，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会就会 miss 掉，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
0: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 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对，
1: 你大学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0: 是
1: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哎，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
0: 嗯哼，
1: 它就是叫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哎，
0: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他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他的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他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他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会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词曲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有趣这样子。
1: 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或者是
1: 因为我其实我们有看到了，
0: 我们有看到，
1: 所以你不能他

0: 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或其实就是、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演给我看、嗯、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多跟她多么的，我跟她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一直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他有多好，我打三份工就只为了帮他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做每个礼拜做五个小时的客运下、嗯、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他见一面、嗯、然后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的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嗯、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嗯、我或者是我爱他、嗯、就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0: 哦，很有趣耶、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嗯，很妙哎。嗯，的确，的确、嗯，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1: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它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当然让大家听到，它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很爽、嗯、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嗯、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嗯、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嗯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的忍住他的眼泪、嗯、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哦、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就是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0: 嗯，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嗯、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对不对？
1: 是是是、嗯、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 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L 结果是 BFF， 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这样，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嗯、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嗯、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嗯、然后他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然后其实那段时候、嗯、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嗯、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嗯，
0: 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是简丽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新和李念杰、嗯、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1: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0: 哇，全包哎、欸、
1: 是。
0: 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欸。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1: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反而可以更掌握这个歌曲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我说、哦、其实他的很多人会觉得音乐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在音乐剧里面其实它的歌词跟音乐它其实是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子。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剧你把它的歌曲拿掉，它其实故事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它把歌、嗯如果他把所有的台词拿掉，你听他的歌，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进行到哪里。嗯，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写歌跟写曲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它都有很多的个性，它都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嗯，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0: 嗯欸、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嗯、哼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嗯、哼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 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我哪些地方？

0: 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
0: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诶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诶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有了他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0: 哦，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1: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啦，当然很，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 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0: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1: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剧，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有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态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字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曲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住，诶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咱呀不知道，大家的直觉就是咱呀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哦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0: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害。
1: 对，但其实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比特别是日文，我对于跟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治时期的故事，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的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

0: 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它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urfs， 它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它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她一起出现的时候，她有真的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明亮，哦，它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哦，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或者是 range 比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的声音，但是它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嗯，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嗯，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它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他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弯身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跟人非常，对我来说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观众可以获得很大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娱乐性的制作，然后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制作。然后这次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现场乐团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它也是一个跟文化跟土地并且历史厚重感很重的戏，但是不会，这个历史厚重感会不会铺天盖地的而来，它会藏在这些漂亮跟可爱的女生的文字跟他们的交流之间这样子。
1: 嗯，会想到台湾漫游录，觉得，有一点这个感觉。
0: 对，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
1: 嗯，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集爬上顶楼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一所当然的听众朋友88折的优惠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88， 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为我老花眼。
0: RTI88， 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ix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

0: 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粉圆妹29岁就开始为老年后的人生提前布局，43岁选择退休，为自己换回人生的自由。更令人惊讶的是，20多岁时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长达10年要靠止痛药才能够走路，后来却靠着锻炼走进了山林，在50岁前完成了52座的百岳。从身体受限到活出健康，他一步一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去年存下65%，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呢他是我的偶像哦。我们要访到是叫做旅游达人吧，粉圆妹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规划，而且他现在呢已经财富自由了哦，可以呢爱去哪就去哪。43岁他已经规划退休了，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赶快呢请粉圆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哦，我真的很佩服她，因为呢她昨天呢才从纽西兰回来，今天呢就可以来上节目了。
1: 是，
0: 哇，真的是超强，你完全没有时差哎。
1: 对对对。
0: 您有给我一本书，就是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富爸爸，可能完全是靠你自己。
1: 对，
0: 当然待会也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朋友们已经是退休族的哦，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准备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来规划自己日后的退休的生活？多大的时候呢？你准备自己要43岁就要开始退休了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1: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设定43岁，我是从29岁开始有想法。那为什么是29岁？
0: 对，为什么？
1: 因为女生30岁是一个关卡，有没有？30岁还没嫁人，
0: 子哦，
1: 对，还没嫁人，周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
0: 小姐吗？
1: 对，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以后谁来照顾你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个长期饭票？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长期饭票呢？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
0: 靠
1: 自己最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痛到从床铺上撑不起来，我想说我20几岁人生就一片黑暗了，那未来50岁的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起码要有钱可以坐健车去医院吧。
0: 如果你打算不结婚的话，
1: 对对对，
0: 就靠自己。
1: 对，
0: 可是现在也不见得，结婚也不见得一定有一个伴侣照顾你。对对
1: 对对对，那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是这样子嘛，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开放。

0: 所以我也是熬出头了。
1: 好，所以你2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规划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病痛，所以又开始计划要，那为什么是43岁不是50岁不是60岁的？
0: 哦，对，43岁的时候是因为呢我是在台中工作，公司想要调我到台北，因为总公司在台北比较多职位，那他就觉得把我放在台中这样子人力有点浪费。可是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刚刚讲到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吃止痛药，那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1: 潮湿吗？
0: 对对对，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他就跟我说那你痛的时候就来拿止痛药吃啊。对，我觉得医生讲话怎么那么冷漠，我跟他说吃那个止痛药不是伤肾伤胃伤肝吗？
1: 对啊，
0: 他就跟我说那你吃10年之后再来跟我说，结果我告诉你回头算了一下我真的吃超过10年。
1: 哦，
0: 好，你知道我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主卧室是不是通常都有一个卫浴，
1: 对，
0: 从床铺走到那个卫浴要走20几分钟。
1: 20几分钟？
0: 好，不是因为我家太大，是因为走路会定格。
1: 这么痛？
0: 对， 对，痛到定格，然后你要等那个痛消退之后你才能再踏出下一步。
1: 那你怎么去上班呢？如果你有这种疼痛，
0: 所以啊就等它痛到消退，即使你吃了止痛药 也不是马上，也不是100%，那只是说会消减一点，所以我常常都跛着脚走路啊。所以当我主管说要调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强烈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台中住了10几年、那我去了台中之后就渐渐好了。
1: 所以你这个疼痛的时候是在台北的时候？
0: 对对，搬去台中的时候刚开始还持续吃止痛药，后来我就发现我好像渐渐不用吃止痛药了，就终于摆脱了。期间我有曾经又搬回台北住了2个月，马上又发作，我又逃回台中，所以我就很确定我不适合生活在台北。
1: 对对对，
0: 所以当主管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健康因素不能在台北，你看假如说我来台北工作的话我就不会笑了。我一个不会笑的人生请问还叫人生吗？真的，以前我痛的时候我的老板称我冰山美人。美人当然是过奖了，但是冰山是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不会笑。你痛到双手去撑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配合公司。
1: 对，
0: 可是呢你也知道公司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配合他就是
1: 刁难。
0: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赶快盘算了一下我29岁开始做了什么。那时候买了4张保单，那4张保单呢其中3张保单呢我把寿险转成养老险。差别在哪里知道吗？寿险就是我死掉的时候给后人领，对不对？给家人领。但是养老险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自己领。
1: 哇，你保单你分得好清楚哦。
0: 对，因为我是保险业。保险业的内勤，我是领死薪水，就是薪水不高的那个内勤。但是就是总是有一些概念。29岁就在保险业当一个小助理，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的担忧老后的担忧保险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用保险来去储备我的退休金。那可是29岁的时候薪水不高，3万出头而已啊，我缴不起养老险。因为领回的那种保险是不是保费比较高，那所以我就先买了寿险，未来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补那个价差进去，保费价差进去它就变成养老险。当初就想好了，为什么一般人保险的时候都是说我今天算出来我的保障需求是500万，你是不是就签了一张保单500万的保额？可是这张500万保额当你想要转换成养老险你可能要补个300万-400万，你就会有这个资金压力，不容易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为什么只要拆成4张保单，就是每一张我可能在转的时候我只要补几十万就好，那我就可以分次做，你不用一次把它做到底，那你就没有资金的压力。
1: 所以你是29岁就开始这样子规划？
0: 对，就已经布局好了。
1: 可是一般来讲至少可能会想到做到60岁嘛，43岁就提早退休了呢？
0: 的确，我那个保险呢，这样设计之后，有一张是55岁领，然后另外2张是60岁领，另外一张要保留着是要有医疗险，要挂医疗险，所以不能动，所以变成有3张分别55岁开始领，距离43岁还是有一个距离。
1: 对啊，还有十几年。
0: 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老后的钱准备好了之后，年轻这一段时间的钱反而很容易取得。
1: 可是你那个保费是每个月或是

0: 每一季或是每一年都要缴的啊？
1: 没有，因为我29岁的时候是趸缴，所以趸缴就是一笔缴，缴完了就不用再缴，所以我就没有缴保费那个压力。
0: 好，所以你开始呢提前做一些的规划哦。那我想呢，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做43岁就退休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评估要非常的缜密耶。一般我们现在都很长寿啊，也许你可以活到90岁，活到100岁。
1: 对，
0: 你有想过你43岁退休靠你那4张保单领到老吗？
1: 是，因为保险的好处，我说它解决我的担忧就是这样，因为保险就是领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嘛，也有保证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不长，它保证，假设说它保证15年，可是我在第10年我就上天堂了，那剩下5年就给家人领或受益人领，它就是变成说，哎，你也不会亏到，然后如果你活很长，又可以领到最后一天为止，所以不担心说，哎，以后是没有钱。所以现在股市波动对我来说照样啊，出国去玩我根本就不去看盘之类的。
0: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活得很愉快每天都看你在玩的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粉圆妹呢给我们呢就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呢在计划当中的因为你连续24年都会记账，可是他已经50几岁了，记账来得及吗？因为每10年你就会存下50%的薪水，那很多哎，怎么养成的？那这一路上你觉得最困难达到的是什么呢？
1: 为什么可以存薪50%？
0: 哈，对呀，
1: 是因为呢，我在32岁，就是2000年的时候，金融大抗，然后股市我就断头了，断头还负债，
0: 所以有投资失利过。
1: 对对，那时候年轻。听不懂事，有一本书就教你随便买随便就不要卖。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他就说书里写的说猴子设飞镖都会赚钱
0: 结果呢没有。
1: 对，结果你知道股市跌下来是毫无情分的，那个时候年轻又不懂事，还用了融资，所以就是断头就负债，然后又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们上班族就薪水就那么多，然后公司又不能兼差，所以我要把每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分配在每一个部分，我就学了记账。那因为记好账之后，你才知道你钱流进来要流到哪里去，才不会把自己信用弄破产啊。就这样子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知道记账，一般人就会说记账哦，
0: 就流水账啊，我也记过啊，我觉得没有效果啊，你怎么记的？
1: 一般人都这样，记账呢，不是记，而是要检讨、分析跟改进，重点是在改进，有没有？你不改进，你记半天没，当然就是流水账。
0: 怎么改进的？
1: 我每天都在审视啊。有的人说很困难，我说教你一点，我们分11住行。
0: 对，
1: 好，那你先记，照你原本花费这样记，然后再来检讨。好，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这个月要挤出3000块去定时定额投资共同基金，这3000块你就可以说10的部分我减少5%，1的部分减少10%，这样子，每一个项目你减少一点点。假设说你每个月吃饭是5000块，好了，5%是多少？
0: 250吗？
1: 250还好吧，算成一天也不到10块钱，对不对？
0: 这样子分项起来好像也是蛮容易的。
1: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你去依循，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控制你的预算，
0: 就是因为这样子24年来坚持这样子计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存钱会变成一种乐趣。
0: 所以呢，你从2000年开始记账到现在也20几年了，
1: 对，
0: 所以直到今年为止你还是有在持续的记账。
1: 是，没错。
0: 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省下了50%的薪水。
1: 现在我没有收入，对不对？
0: 对啊，
1: 我去年存下65%。
0: 65%？
1: 对。
0: 那你的钱从哪来呢？
1: 而且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
0: 你还可以存65%？
1: 对。
0: 你怎么存的？那你现在资金的来源就你那4张保单吗？
1: 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哦，
1: 对，就是我发展前会有写稿啊，写书啊，
0: 对对对，
1: 对啊，
0: 还
1: 有开课啊，
0: 上课，
1: 对对，这些收入，
0: 这些收入够你的日常生活了，
1: 很足够，就还可以存65%。
0: 哇，你太强了，理财要找你来就对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用理财一步步累积财富自由，也用行动重新找回健康。她曾在四个月内减重了7公斤，六个月减去了12.2公斤，并且向国外展开徒步旅行。一路上她也曾经失败，但她强调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愿意检讨反省以及重新出发。她说，
1: 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都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0: 所以呢，你43岁呢就决定退休了。可是43岁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全身病痛吗？
1: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痛了，只是有点胖。2009年的时候有点胖了。
0: Uh-huh.
1: 那因为2009年那时候，我是2011年退休的嘛，退休前3年我就是在布局我那个保单的转换。那我就想说，我一转换好，我就整个就是退休的蓝图都抵定了。所以我这时候要追求的是健康。因为你有钱了之后要怎样拿去玩乐，而不是用在病床上，对不对？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时候有点胖，然后三高指数快红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嘿，这个首要之务就是把健康弄好。所以呢，刚好我同事就找我比赛减重。
0: 比赛减重。
1: 对，然后我们自己定了目标，我们的期限是6个月，然后自己定说你要减几公斤。
0: 那你要减几公斤？
1: 我的目标要减7公斤，结果后来我4个月就到7公斤，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减了11.2公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对，很简单，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不是很难，就是跳排舞。排舞你知道吗？就像广场舞一样，就是在广场然后跳舞。
0: 那样子可以瘦？
1: 对，不用很激烈的运动，好，就是只要持续动1个小时，消耗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我会算卡路里。
0: 你用卡路里来计算？
1: 对，那你可以认识食物的卡路里，然后从那些比较低卡路里的，你又爱吃的食物开始吃，你就不会排斥。比较不赞成说那种自私的菜单，有些减重不是自私菜单，那你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要特地去买那些食材，那些食材又不是你喜欢吃，所以就会很容易失败。
0: 那你就是买任何东西，可是我一般在传统市场买的话，它也没有克数啊等等啊，那你怎么来计算？
1: 有啊，不是都会有写说那个热量多少啊，多少重量啊，你就要认识各个食物，你认识食物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又健康，然后你又开心，然后所以我6个月完全都没有撞墙期，就很顺利。
0: 所以你就把你每天的卡路里你控制在多少之内？
1: 我们是7000大卡是1公斤嘛，所以这就很像记账一样啊，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要多出去一点才会瘦，对不对？你累积7000大卡才会少1公斤，所以这就像收支布一样。有没有？你把记账的能力也把它运用在减重上面。
0: 所以你6个月反而是减了11.2公斤。
1: 对对，
0: 你就用吃跟跳广场舞，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你没有再去走路爬山，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1: 就是因为减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体力变好了嘛，人瘦了，然后肺活量也变好了，就前同事找我爬山。以前他就找过我，可是我不敢去，胖的时候就是爬几步就喘嘛。然后后来我就瘦了之后，那时候我也对运动开始有兴趣，因为你有成就感，然后一找我我就去了。他们已经爬了3-4年，结果我发现我的体能比他们还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就出来了，对不对？
0: 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体能呢？你的运动其实也没有很大
1: 呀。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累积，你觉得那个运动好像看不起来怎么样，可是它就会在你身体产生变化。开始我想要爬山之后，当然还不够啊，因为我的目标还想要爬百岳哦。爬百岳是不是就要负重？
0: 对，
1: 好，因为我是不靠别人的，我不靠协作，不靠男生帮忙背，我要靠自己，所以我就从3公斤、5公斤的背包开始练，练到我可以背17公斤。
0: 17公斤啊、所以你现在在海外的徒步走都负重有17公斤吗？
1: 好，所谓17公斤是说我们的体重的极限是1/3，我可以背17，但是我不会背到极限。台湾爬高山重走的时候，我是大概控制在15公斤。
0: 那也很多哎。
1: 对，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空间，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满嘛。像去

0: 走朝圣之路，我是背10公斤，第一次10公斤，因为我就觉得啊，台湾我可以15公斤啊，10公斤算什么？不过朝圣之路就是它天数很长，在台湾爬山顶多是1个礼拜10天，可是你天数长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看待，所以我就是控制在10公斤，就比较不容易受伤的状态下，你才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突然想去，他也没有体能训练，然后就很容易拉伤啊，肌肉拉伤。因为肌肉都还没有适应到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就很容易受伤，就有人就会因为受伤而走不完嘛。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认知，就是说哎，我会控制我背包重量还有每天走的公里数来去安排我的行程。
1: 其实呢，你在自己本身呢减重有成就感了，开始呢排一些爬山啊等等，但是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哦，我想呢理财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你自己这些的负债，因为你刚刚讲说在你自己本身规划的时候你也有投资失利过，那些负债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在上班就是了，是吗？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计划每个月要把多少钱还款这样子规划。
0: 对对。
1: 那如果呢有一些我们的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他可能担心退休之后可能就没有收入了，也许有一些保单，那也许可能就是所谓的劳保退休的那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在公家机构的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假如说他们有一个公职，他退休之后呢，要不要给他们建议？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财规划这方面呢？有一些的盈余呢？
0: 对，你还是要去学习这个基本的理财知识，还是要做一些投资，因为像劳保啊，或者是说公保什么的，可能那些退休给付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会觉得无忧无虑，对，还是有缺口嘛，所以这个缺口就是要靠自己准备，钱总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呢，这个知识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小课本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像理财可以让你好用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
1: 一个人
0: 对，我就是会看书上课，像以前我听那个理财讲座啊，一年都超过12次。哇同事还笑我说一季去听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听各家的啊，每个人的方法你只要学一招那你就有12招、哦、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
1: 对，没错，
0: 还要看自己的理财个性。
1: 没错，
0: 对、嗯、所以你觉得这招很好用，但是你可以试用看看，你会不会用了之后觉得说哦，每天还是很焦虑哦，看股市涨你就焦虑，跌你也焦虑，那这样就不适合你。我都是去看别人的方法，然后去实验一下适不适合我、嗯、适合我，或者是我给他改良一下，改成适合我的方法，
1: 都会做一些试验就对了。
0: 对，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不是跌了一跤吗？
1: 对，
0: 好，那我学会了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了。
1: 嗯，所以你还投资吗？
0: 后来我都是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哦、为什么？上班族很适合、嗯、不要再看盘了、
1: 嗯、
0: 不然你就不专心上班、嗯、对，
1: 没错，
0: 就让他扣扣扣扣扣，自然而然几年之后他就累积了一笔钱，随着股市的上涨他就报酬率还不错。金融海啸之前我有一档基金涨到超过100%的报酬率，我正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获利了结，结果呢哎，还来不及动作的时候金融海啸就啪啪啪啪啪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这时候要有所作为，我不能再像2000年一样没有作为或不懂得怎么作为，因为毕竟这些年来我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理财相关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嘛，第一档是要怎样？
1: 当然要承接啊，
0: 要加码嘛，对不对？可是一般人的行为是怎样？
1: 低档就可能不敢接，那要不然就是已经钱没了，
0: 对，没钱。通常就是说，哎，我不敢加码，和我没有钱加码，
1: 对，
0: 我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要加码，而且呢，在金融海啸来之前，我就做过模拟。万一今天我碰到这样急跌20%的时候，我要怎么加码？才能让我的子弹源源不绝，而不是说你一次加完了哇我口袋空了、嗯、他又拼命跌到地狱去了，只能眼睁睁看他继续跌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先把手上的基金呢整理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涨到 100% 的，它跌到正 60% 的时候我就把它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因为那就变了你的弹，加码的子弹、嗯、可能有的人会纠结啊，正 100% 我都没卖，我为什么正 60% 卖？我少赚40%，
1: 至少你还有赚60%。
0: 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下很多人的想法 是这样，
1: 就不甘心，
0: 对，不甘心。可是你要想

0: 常你不去解决他手上没有子弹、嗯、你就是眼巴巴的机会就让他过去了、
1: 哦、所以你有重整、嗯、
0: 对，重整。那你重新整理你的资金之后呢，我就不是单笔加码，我是分每个月加码。原本我是一个月扣17000，我变成扣51000、哦、增加3倍。
1: 为什么扣那么多？
0: 就是加码，加码你一定要把它底垫高啊。好，今天本来苹果是50块，现在变10块，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1: 就是每个月就会加码这么多钱吗？
0: 对，我就算好了，一般股市的循环就是3年、哦、所以我就想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丢工作，你的薪水要正常嘛，这个资金我有没有办法分配成3年去加码，把这个情况考虑到我可不可以撑3年，考虑完了之后我确信可以撑3年，我就开始动作，然后就加码。之后呢，结果我告诉你不用3年、哦、1年半我的资产就回到重回那原来跌下来的高点、
1: 哦、
0: 然后就一直陡上的突破，
1: 到现在还是会这样重整。
0: 现在还是有在定时定额 买基金啊，是为了储备我的旅游基金、哦、
1: 所以你的旅游基金都是买共同基金的钱去玩的就对了。
0: 对对，
1: 哇，提早退休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也很重视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就开始有一些挑战走台湾的山岳哦，后来你真的把台湾的百岳都完成了吗？
0: 只完成52座了。
1: 那也很强了，
0: 因为后面都要靠命去拼。
1: 52座的百岳这一段的转变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关键吗？
0: 有，像为了爬山就会去适应环境，因为爬山环境，台湾爬山环境那个山屋就是很简陋，所以呢你为了想要爬山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简单过生活。
1: 简单过生活，
0: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背上山啊、嗯、像假设我走那个长城纵走7天、嗯、翻越中央山脉，从台东一直走到南投埔里，
1: 走到南投埔里
0: 7天都看不到马路，
1: 走山路吗？
0: 对啊，中央山脉耶，当然也没有 7-11 啊。
1: 带了那么多水吗？
0: 水呢，我们就会事前也要做功课，哪里会经过水源溪流，我们很多溪的源头都在中央山脉，涓涓滴下来的水你就要接、
1: 哦、
0: 对，那重要的是食物啦，食物要背。像你看我个子那么娇小，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哎、因为我没有150公分，我才146而已。
1: 哇，你还要背负这么重耶、欸、10公斤。
0: 所以说我也要照顾我的骨骼肌肉嘛、哦、因为你是全身都在承受那个重量，还要爬高、哦、然后高山还缺氧，所以说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1: 哦、
0: 那还有啊，你御寒的啊，雨具啊，
1: 换洗的衣服，
0: 在山上不用洗澡了、哦通常我们就是穿一套带一套，带一套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换穿，免得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还有一些就是安全装备，因为你在山上会碰到很多突发状况，
1: 对对，
0: 嘿，保命的装备都是要带、嗯、这样子行不浪当15公斤，我已经是很会轻量化了。
1: 所以你在台湾完成了52座的百岳之后，也学到一些的经验哦。你有说呢，台湾的百岳呢改变了你的人生哦，走到那个山林当中啊，虽然你说有高山镇哦，可是呢我相信呢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0: 是。

从二十几岁需要靠止痛药，如今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过着自由的生活，面对陌生国度的朝圣与徒步旅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聆听粉圆妹的人生故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会想哦，我已经早早的从学校毕业了，我再也不需要考试了，我还需要学习吗？姜生泰老师呢举了一个例子哦，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世界如此的丰富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野跟底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英国食物普遍来讲，我们的印象就是英国食物没有什么好吃啊，就勉强能够讲的就是炸那个鱼排好像是英国食物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他说如果说你已经先知道这个炸鱼排在英国的这个美食料理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当你知道了这个炸鱼排的历史之后，你再去吃这个炸鱼排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它的故事，炸鱼排好像就变得更好吃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你去一个博物馆，如果你已经先做好功课，有了课本之外的学习，你再去看莫内的名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睡莲，你就觉得哦，对呀，好像世界更有趣了。这个对大人来讲，是我们属于大人的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这就回到一开始文心就有跟大家说，其实学习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很多时候是我们懂那件事，我们才会看出哇它的不一样，还有有趣丰富的地方。那刚才也提到视野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风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日常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中看出商机，就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所有知识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赚钱好了，就算是以这么功利的状况去看，你也必须要有那个眼光，你要懂得某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出你周围的商机，你才能看出人家没有看出的金矿。那这本书我就是还蛮推给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就是年轻学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学啊研究生啊，我觉得是只要自己可以阅读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父母啊真的也可以自己再来看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父母可能面对小孩而且现在其实父母跟子女的教育环境其实变化真的也蛮大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自己本身也会，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啊学校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像是一种预言，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有一些成绩的什么，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复杂度，我觉得父母也可以就是从中，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陷入迷惘或需要被鼓励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

0: 看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被鼓励、嗯、还有被振奋成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股能量呢也会自然而然带给你的孩子、
1: 嗯、
0: 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它是以学习这件事为主题切入的一本算是

0: 幸福文化其实出了非常多关于大众心理主题的书籍。江生泰老师在书里分享到他的历程，还有他突破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符合我平常看到的那些书籍可能带给我的感受，只是他的切入层面会围绕学习，因为说实话，现在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应该都不能否认现在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学习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这本书什么一开始会带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决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理由啊，但是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读书的喜悦，学习的喜悦，因为在这个我们必须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况下，如果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抱着天哪我不得不学否则我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情，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折磨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转换，找到其实我们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被迫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怕我要被淘汰了，我去学习，可是大家还有学习的动力耶，所以当你是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时候，你要先肯定自己本身还有一股学习的动力，只是你可能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转换成更鼓励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会焦虑嘛，那焦虑表示你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足，那我们要先知道说我焦虑，但是我至少有感受到我不足，而且我可能会有想要行动的部分，那这本书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投入行动，这个就可以减轻焦虑。那我觉得大人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1: 这位江生泰老师呢，除了有很多的著作，除了他教给学生们很多学习的方法之外哦，接下来呢，要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是，江生泰老师呢，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弱势学生的教育志工的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他会想去当这个教育志工呢？也谈到他自己应该是说从云端跌下来的那一刻，就是他高中的时候一心只要拼进最棒的大学，当这个梦想跟目标达成之后，他在大学一年级的这一年竟然收到了学校的警告通知，就是你翘课太多哦，你很多学科分数不够哦等等，他就惊觉到说，就是你一旦达到了一个辛辛苦苦达成的梦想之后你就松懈了，所以他觉得我都好不容易考上最好大学了，那我当然就要去玩了嘛。很多人不是说大学玩四年，他玩到第一年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去当这个教育志工，从这里开始给很多在弱势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很多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到他的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不断不断的鼓励他，并没有看他瘦弱，并没有看他学习迟缓，而是非常坚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教育方式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江生泰老师他这算是他20年来的经验回顾，所以他可以成为读书之神这件事并不是他考上大学我是卖了学霸
1: 成绩
0: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其实这中间后面还有很多。那这边先讲到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鼓励小孩的，他说他几乎没有在他母亲那边听到很负面的话语，都是说啊那个生态啊你以后一定会很棒的，
1: 帮助别人的
0: 人，生态啊你这样很棒，就是说他得到的都是正面的鼓励，即便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小时候有一些低潮。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他在书里头其实 非常提醒大家

0: 就是学习这件事要回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大家一定要珍视自己，因为他说学习本身其实它是一个会痛苦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迷惘。
1: 也是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不断不断的跟他说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个重要的角色。那江生泰老师也说，我从小就听这些话，可是明明我成绩那么烂，所以呢，我就常会跟我妈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妈妈一直对他坚信不疑，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鼓励，也让他后来在面对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他也不断不断不断地跟这些孩子说，你们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你会有很棒的人生。这些孩子们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反复反复反复不断地讲之后，
0: 重复，
1: 哎，孩子有一天想，哎，或许真的有可能，哎，然后就开始努力学习。
0: 对，我觉得妈妈的鼓励对江生泰老师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书中其实一直都强调，就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尊重自己，爱自己。他在书里头其实特别跟大家提醒，还包括跟所有的父母提醒，他说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会希望他平安出生、平安长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最大成就其实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说你可以平安的这样子出生，甚至因为一颗想要学习读书的心，然后你再看这本书，他说其实大家已经很棒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100个人的话，他说光是可以受大学教育想要考大学人，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2%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在书中是非常鼓励大家说，其实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完美不足，很多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但他会先肯定你是说，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为这件事苦恼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就。然后再来就是志工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其实他大一的时候，因为考上就开始有你玩4年了嘛，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目标达成之后，他忽然一阵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这样松松松。他说其实那段都在玩乐的日子，其实他反而过得很空虚。然后他一开始去做教育志工，主要是他觉得，哇，他从那个一个学业卤蛇拼到这种、什么大学学测不知道前0.01%的这样子的成绩，他其实能分享就是他的读书方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分享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说他抱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是他会的就是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和这些孩子们互动，然后他也鼓励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这件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件事也让他后来有这个他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学霸老师、所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读书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理想梦想或者任何的方向想要前进的话，你都不可能不透过学习达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在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学习这件事当作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喜悦，然后希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个考卷上的答案或成绩、或只是取得知识，而是它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创造我们人生幸福、创造我们更多人生选择权的重要关键。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韩国受到了百万学子信赖的这位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他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如何用学习来打造人生的选择权。那姜生泰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让你从小就学习到好的品格。他谈到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考一个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就算你是一个可能学习比较慢的人，可能你从小功课也不好啊，考得也不好，但是品格的养成跟教育很重要。他会谈到这一段啊，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了，那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小的时候呢，爸爸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私塾啊，就是一个老爷爷在教一堆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呢也是不怎么认真学习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是从老师那边学到了品格的重要性。这点我觉得请柱子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觉得他在书里头有发出一个提问，他说如果你是老板，就是说你会不会

0: 录取你自己
1: 啊，对啊。
0: 那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想要跟谁一起工作？那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选择伴侣的人，你会不会选择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哦去自我否定，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异地而处，换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险恶，然后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么的这个品格端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好的人去相处。他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说你的好话，而是说哦也许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然后不是说你们关系要多亲近，而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起合作的伙伴。那我觉得这件事他的背后的这些根源都是在于一个品格。再来就是说品格这件事他的层面很广嘛，它可能包括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可能比较是德性层面的，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守时啊，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我对别人就是的承诺啊，这些等等。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当你换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品格它不会是那么好像那种道德层面，而且其实非常多的不只是江生泰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看到大老板们他们可能出的传记里头，最后都会把诚实或是品格这件事拿出来，因为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其实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经由学习而增进，但是唯有品格或某些诚实这样子的特质，它才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哦，大家觉得说我想要跟你做生意，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喜欢跟你相处，然后也会是你那个获得大家尊敬，觉得你是一个就是竖起大拇指的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品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把学习看成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它当然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是会不断的有成长。
1: 那对江生泰老师来讲啊，他小的时候在学堂里面学到了品格的重要，他展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事啊，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他说至少他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候，他不管是怎么样东摇西晃，但我绝对不会趴下来趴在桌上睡，
0: 态度，
1: 对，他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啦。好，那这点他觉得是从学堂里面学到的一个对老师的尊重。另外呢，就是当大家在下课之后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就纷纷的去摸鱼啊，去玩啊，但他就会留下来跟老师认真的打扫教室。他虽然自己在家不打扫，也不怎么整理自己房间，但他很认真的在学校打扫这件事情上，也看在老师的眼里。老师甚至呢，跟江生泰老师的妈妈去称赞说：“哎，你儿子真的很优秀哎。”哦，这个是老师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觉得品格的重要性比 IQ 比我们的智商还要高两倍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回到我刚才说的啊，大家最后你会比较希望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其实需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这个连结的这个来源。然后那大家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刻意讨好别人，而是说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老师他投入这个教育志工的这个部分，刚开始虽然只是觉得说哇我好不容易钻研这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他也慢慢就是找到那种很真心愿意付出的这个部分，虽然他是那个付出者，但是因为这个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些时刻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投入其中， 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我要从

0: 融合努力的话，其实你就是多投入、多尝试、多做，你才会最后知道什么样是你的梦想，那个梦想才不会是很虚幻的这个名词。
1: 是，所以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不嫌晚。因为在书中呢，他也分享了一个90岁还在学英文的这个李奶奶的故事，这个是在韩国也算蛮知名的一个故事哦。那听众朋友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位90岁的李奶奶，她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但当她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的时候，她想做的事就是我要开始学英文，我要静下心来学习。所以就这个故事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都不嫌晚。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心想要提早退休啊，早点躺平啊，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一旦你可能达到了躺平退休的这个目标，你接下来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失去了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0: 嗯，我觉得刚才李奶奶那个故事，因为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书里头翻一下。我觉得看那一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像老师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李奶奶就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脑海中的那个最后念之在兹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哥哥可以去上学，然后他好想要跟着去学习。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了学习而烦恼，翻开这本书，或者是你就是只是单纯为学习而烦恼，其实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2%的幸运者了。那我会觉得有时候跳脱这个我们平常的惯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我好珍惜当下我们会有的资源，我觉得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好，那最后呢，祝子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书封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把被动读书变成主动学习，就是会成为你自由探索世界的人生选择权。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就是看待学习读书这件事情。
1: 嗯，学习真的不只是通往考试的工具啊，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始终的保有重新选择、重新开始跟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祝子。
2: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的军事活动，为你要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蔡玉明蔡老师，蔡副教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蔡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我们知道最近的中国在这个南海还有甚至还传出说在渤海要试射这个所谓的巨量型的这个飞弹那这个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潜射型的这个弹道飞弹那后来这个在南海的这个潜艇呢就有射出了这个巨量二然后到了落入到了南太平洋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已经发生了大概将近有一个多月以上了不过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从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整肃的中央军委会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包含江泽民的100周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弹纪念以及这个朱镕基的这个所谓的改革的经济沙皇的这个总理了那去世的这个消息呢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其实让我们觉得说中国内部的确可能有一些在政治及军事上面的一些变化那到底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五中全会也好，或者是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这个21大呢基本上都跟这个所谓的人事安排有关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过如果是中国它要进行换届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军事作为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跟周边国家有一些冲突，甚至于制造一些事端那这些呢都对于中国的公务系统来讲的话，基本上要升官发财来讲都是必须靠这个所谓的建功否则一个行政单位完全没有任何的建树作为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裁掉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解放军为什么那么积极的，而且呢这个我记得这是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至少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是第二次的。那这个问题到底症结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请教这个蔡老师因为蔡老师也是军事专家，战略专家他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事的部门的研究来讲的话也非常专精那我们是不是请蔡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次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这个发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当然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从这个过往大家的分析以及现在来讲的一个现在进行式那各国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有发布这个所谓的联合谴责的这个声明甚至于说美国还说你中国不遵守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互相通知那你甚至于说这个在这个违反什么海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等等之类的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OK， 好，那就是非常感谢廷辉老师的一个介绍嘛。好，那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我说我的观点大概是说有几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如同刚刚廷辉老师所提到的，在人事这个部分，那我们大概都知道是说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习近平的话，那他整肃说这个他底下的一个军官，然后是几乎都是不计其数，那是说从中将到上将，然后就是有蛮多的一个就是解放军的一个高层，那纷纷的就落马。所以说这次的一个就是说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试射，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好，那是习近平也好，或者说火箭军也好，那自己说在自己在验证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指挥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如果是说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说，那这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如同廷辉老师刚刚所提到，这次并不是说这是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在上一次的话是在2024年的一个九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上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好，那是说在那个就是试射的一个东风三十一型的一个飞弹，那但是这次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在
1: 东风三十一是从陆地上
2: 陆
1: 地上，然后巨浪它是从潜舰上
2: 从潜舰 对，
1: 所以就是陆基跟海基
2: 对，
1: 然后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从空中然后现在美国正在研发太空的
2: 太空的
1: 所以就是等于是它现在是不是在验

0: 这所谓的三位一体的作战模式呢？
1: 对对，就是说，如同秦伟老师所提到，对，没有错，我会认为是说，就是在验证，是说他所谓的一个就是核武打击的一个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打击的能力。
0: 是，
1: 然后因为为什么是说会从潜舰呢？因为潜舰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这个只要说潜艇的话是说它在海平面底下的话，它比较不易被找到。
0: 对，
1: 哎对，所以说这个这时候，所以说虽然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他是说他是从海南岛附近进行试射，那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说，好，那这艘的一个潜舰，或者是说有好几艘的一个潜舰，它可能说它会潜进到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第二岛链，甚至到第一岛链，这个的部分的话，它并没有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它会直接说会来威胁到美国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国土的范围。
0: 你的意思是说，它现在从南海试射出去之后，一直到了落入到南太平洋之后，假设如果这个潜舰到达了第二岛链的时候，它是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了。
1: 嘿，对，没错，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那最近的话，不是说就是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商船，好，那从那个好像说从福州开，还是哎对，就是一路是说就是通过北极，好，那
0: 是
1: 就是会到欧洲。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潜舰，有没有可能是说它可以把它给部署到北极？那就是说这个的部分的话，会对于说美国它的一个国土，它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威胁。
0: 是，
1: 就说这个的部分的话，哎、欸。那未来如果是说就是假设说台海有事，或者是说东亚有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美国他在决定说是否是说你要来援助日本，或者说你再要来援助台湾的话，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会不会让就是说当时候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他会多做一些的一个考量。好，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一个第二的一个部分呐、啊嗯。那第三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在进行飞弹试射的一个的一个前几天，跟在当天的一个，就是说整个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哎、欸，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当中的话，好，那。好，那就是说，就是澳洲，好，那不管是说是跟包不了的几内亚，好，那签署说就是相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防御条约，
0: 是，
1: 或者说从个就是跟斐济来签，好，或者是说整个南太平洋的部分的话，好，那就是说不管说你美国也好，你澳洲也好，那已经跟好几个国家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就是国防合作，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个国防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书，好，所以说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是不是说它也在测试一下，
0: 是，
1: 好。那虽然说，哎、欸，你签你的一个条约，哦，那但是说没关系，我还是照样试射我的一个飞弹，好、哦，就是给你看。
0: 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哈，因为刚刚蔡老师有提到一点哈，就是。南太平洋国家哈，最近在这几年当中了，一直受到中国的骚扰。我用"骚扰"两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非常积极的哈，去跟他签所谓的安全协定哦。这个安全协定其实从2019年的当时这个所罗门跟我们断交之后，中国就透过安全协定哈，把他的警察还有相关的军力哦，进入到这个所罗门去哈。那另外，当然在这所罗门之前，他在巴布亚纽几内亚还有这个斐济等等之类都已经做了工作哦。那后来美国发现到对。状况不对了哈，终于醒过来了哈。醒过来之后呢，就赶快积极的去这个跟巴布亚纽几内亚要求哈，那甚至于说哈，我答应了某些条件的情况之下，你不要跟中国，让不要中国去租你的小岛来作为海外的什么军事基地之类的啊。那后来这个美国也叫澳洲哈，积极一点哈，所以现在澳洲来讲的话，都跟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斐济哦，分别就是签署这些相关的安全合作协定哦，那我记得跟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这个协定又叫做 PUK 这个协定哦，那这个当地发音呢，它有特殊的意义存在。重点在于说，它跟斐济在签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一颗洲际弹道飞弹刚好就掉入到南太平洋。那事情有那么刚好的事情吗？哈，还是说已经他们得到风声哈，就是说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测试的这个概念，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哦，它。进入到这个为什么要威责这个所谓的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或者是说甚至于说直接讲明了为什么要威责美澳在南太平洋，因为毕竟来讲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甚至于还有什么南太平洋非核区哦，还有甚至于说所谓的南太平洋他们这些岛国根本对中国不造成任何威胁啊，为什么他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丢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为什么不比如说丢到夏威夷附近海域也好啊，或者丢到这个加州外海也好啊，哦，他为什么刻意的选择南太平洋？ 为什么是这样的地点？而

0: 且这个飞弹的试射呢，哈，其实我们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吴钊燮哈也有对外披露的一些讯息哈，那就显然说可能有一些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交流，或是这个台日之间的情报交流等等合作哈，然后把那个所谓的轨迹啊，弹道飞弹的轨迹也把它披露出来哈。你对这事情怎么看呢？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在南太平洋选择这个地方哈？为什么不选择比如说印度洋啊，或者是说选择其他的地方？那为什么是选择这个地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国安高层的这个这个披露这个讯息来讲，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 ，OK， 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说，为什么会选择南太的部分？好，那实际上而言的话说，中国大陆它在南太的一个军事作为，不是只有这一次，在更大概在一两年前的吧。好，那就是说，曾经就是在澳洲跟纽西兰之间的那个海峡，哈，那中国大陆也曾经在那边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好，那虽然说那次的一个军事演习的这部分的话，是说只是说就是海上武器的一个测试，那但是如果是说就是在那一次的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船舰，如果说它的一个飞弹，它全部都搭载就是满编的话，好，那它的的确确是说就是可以是说就去攻击纽西兰这个部分的话是在军事作为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好，就是它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它也想要再扩大说它在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势力的版图的部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纽澳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威胁跟反制，也就是说如果像因为美国一直在讲说台海如果有事的话，日本、韩国、澳洲甚至菲律宾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美军或者一些这边的部队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子的概念。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透过这种方式直接就是威吓纽西兰、澳洲你不能动，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吗？
1: 对，那这就是在更早之前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像澳洲、纽西兰哈，那美国跟日本之间哦，那它有签署所谓的一个就是共同防御，或者是说共同军事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嘛。
0: 是
1: 哦，那老美这个部分的话，他也愿意是说你那在帮澳洲哦，那是来协助澳洲来建设所谓的一个就是就这个核子潜舰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的自己本身的一个势力范围，我想要来拓展到这个的一个部分。
0: 好，
1: 那在情报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说，那这次的一个就是国安会这个部分的话，它情报的一个作为，它做得相当不错。那为什么呢？好，因为在飞弹试射的一个当天，好，那我自己的话说也非常关心到这个议题。好，那几乎是说所有的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话，就说这次的一个飞弹试射的话，应该都是巨量三型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在隔天的一个时候，好。那我国的一个就是政府高层他出来是说没有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说透过相关的情报合作这部分的话，好，那证实这次中国大陆它飞弹这个试射它是巨浪二型，那但是是那个就是公布完这个新闻之后，那我们并没有看到是说就是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媒体在反驳好那吴钊燮秘书长他的一个讲法，所以就说来证明一下说那吴钊燮秘书长他所说的或者说他所拿到的一个情报，那理论上应该就是它是真的，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也可以看到是说，好，那从国际之间的一个相关的管道，美日的一个就是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好，那在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是说，好，至少是说这三个国家的部分的话，在情报合作或者是说这是在相关的一个防御的一个部分的话，好，那的的确确都有做到相当不错的一个进展，
0: 所以代表说这个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或者是说甚至于跟其他国家情报合作，可能都为什么要披露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背后的意涵存在。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你的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战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近期的军事活动，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我们接着讨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情报的一个分享，那

0: 透明化，其实 transparency 它是一个目前在东亚国家，特别像菲律宾哦，他们在应对中国的一些军事活动当中一个采取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说解放军在做事情，不会让大家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事情之后，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轨迹，或者是说像我们国防部都在公告所谓的 ADIZ 的相关的侵扰活动，甚至于说我们的海巡署也是公告了，就是海上的一些对峙的画面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轨迹也好，这些做法其实都是让全世界啊、不只是国人而已啊，是全世界都知道说哦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既然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公理在谁的那一边？其实大自然有一种说法。那即便是公理可能会被破坏，但是呢，至少说大家也知道说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存在，大家居安思危哈、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轨迹的一个披露，那就代表说、哦、所有的卫星系统或者什么样的系统都在监控解放军的一个动作。那你就以这个所谓的研究解放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家来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火箭军被整肃完之后，那当然现在的火箭军从司令从李玉超然后换掉之后变成一个海军，海军换掉之后现在变成一个空军，就是说他都不是一个火箭军或是过往的二炮部队专业出身的、哦、那现在对于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很多人说现在解放军没有上将啊、没有办法打仗啊，有人说中将治军啊，那你对解放军的了解哦，从不管是这些事件哦，那你看他们人事安排方面来讲，你觉得解放军到底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当然在表功没有错，做了这个活动代表他们还是可以有能力这个所谓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啊、因为洲际弹道飞弹意思就是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的这概念，打到欧洲本土去。那概念来讲的话，你觉得解放军现在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嗯，好 ,OK, 好。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话，说我想透过一些就是简单的会计概念，就是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大概是说在两三年前的部分的话，说中国大陆跟美国他在探讨的是说，诶，那我在会计审计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不可以再合作？当时是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唯一谈不拢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会计底稿或者说审计底稿它的一个揭露的一个部分，那中国大陆认为是说不行，好，那我为什么说我的审计底稿我要拿给你看呢？因为审计底稿这个部分的话，说它上面它会记载是说，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说我审计的相关的一个流程，然后说上面的会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数字，所以说那中国大陆大家认为是说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绝对不可以让你看，所以是说那再回到我们这一个就是说那情报或者说情报合作占这个接受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就会觉得是说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主动去来揭露或者是说再来公布是说所谓的一个飞弹试射的一个轨迹或者说飞弹试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好，那这样子的时间，这个会对国际社会来证明是说好，那台湾美国好跟日本相关的一个情报合作它的一个紧密性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也可以跟国际社会来说明，好，那台湾好，那它并不是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好，那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反而是在中国大陆那个部分。好，那回到是说就是有关于说解放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过被整肃之后它的一个战力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说它会怎么样，好，所以说这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会比较认为是说，好，那这个其他国家大概都会这样的说发展，好，那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好，那是说如果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专业职能之外，那应该也会非常去乐意去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他必须是说他要来花蛮多的一个时间，那学习不同军种之间的一个知识，所以说如果是说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在这一年半的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就纷纷的去落嘛，好，那但是呢，接下来上台这个部分的话，我比较会相信是说，好，那会比较是说服从那个就是习近平自己本身的一个领导，好，否则是说在中国大陆是说这是以党领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好，那你在政治上面你不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中心的一个表态的话，你很难的说在解放军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体系当中，你会有再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从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是说，好，那这些高阶的一个将领

0: 也非常乐意的去做一下学习。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话，哈，那我比较会倾向于会相信是说他们是自己在做，是说自己本身能力的一个验证。
1: 嗯，
0: 好啊，而且是说就是像习近平他似乎是说他也想要再来打造一个是说，好，我只要我的一个命令一下去，好，那我的这些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他会乐意的去做执行。
1: 嗯，
0: 所以说之前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2027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戴维斯的一个窗口这部分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就是从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解放军的一个战力有可能它会来下降，好，那但是呢这几天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它有再传出来，好，那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这个之前的话，好，那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想象，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并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1: 其实对解放军的这个应对来讲的话，其实上每天都要不能提心吊胆就是了。只不过我想说，从你的专业来看的话，上将指挥军跟中将指挥军它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据信来讲的话，它现在大部分存在的都是中将啊，哦，那感觉好像身上上将很容易就被整肃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是不是代表说现在不管是中将或少将或是怎么样，他这个位阶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应该贪污还不少吧？我觉得他只要一升到上将，好像就被人家扩大解释，然后可能就随时就可能消失不见了。我感觉是这样子哦，倒不如不要升到上将哦，不然的话哦，可能被整肃还会更厉害哦。像李尚福啊，像这个很奇怪啊，怎么会是到那个位置上面就被整肃掉？那他以前呢？他以前应该也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当时不被整肃啊？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到底是背后有一股什么样的黑手或是力量？然后再来就是说，真的中将能够领兵打仗吗？嗯，
0: 好。那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哈，好，那就会比较倾向于会认为是说，好，那在解放军的话说，你不管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在之前的话，就是说在国共内战也好，
1: 嗯，
0: 好，那或者是说就是共产党，那对于是说，好，那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小区域范围的一个战斗来看的话，好，那阶级这个部分的话，我不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是说，好，那你阶级的一个重要性，反而是说你是否能打。
1: 对，
0: 好，那是否
1: 有没有经验？
0: 对，然后是否说你能够打得赢？
1: 是，
0: 好，那你自己的本职学能的话，如果说你真的不够的话，好，那你愿不愿意去学其他的一个就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能？那并且是说，好，那你对于说整个这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你是否愿意去遵守？
1: 嗯，
0: 好，那去奉行说解放军，这是共产党他的一个领导。所以说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才是评估他的一个战力，他的一个重要性，而比较不太会认为是说就是他从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级来看，好，因为如果是说就是你从这个从少将被提拔到中将，好，那就是说就是你被提拔的那位的一个将领绝对会高度的去服从，好，那就是说提拔他的那位长官，这个的部分的话在古今中外的一个军事史当中大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被提拔上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将军，他对于是说党的一个领导，他对于习近平他的一个领导，他应该他会是说会比较终于是说就是会比较倾向于服从。
1: 所以你认为习近平是希望忠诚的将军，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
0: 对，哎，对对，没有错。
1: 希望忠诚他的将军，
0: 对，
1: 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今天叛变的话，可能就是枪杆子出政权了，可能就直接就是军变了。但如果是你今天是忠诚的话，你就算是平庸啊，没有才能，那不会打仗，但是基本上对习近平来讲是安全的。所以习近平在治军，他思考的是自己的权位的保障，而不是真的要对抗美国、对抗俄罗斯、对抗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可以这么说吗？
0: 就目前的一个发展，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就是对，没有错，就是应该会朝向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是，
0: 对，
1: 所以短期内来讲的话，还是属于这样发展。只要人不犯他，他也不会犯人。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不动第一枪，我也不会动第一枪的意思。
0: 哎，对，好。
1: 那目前他现在的做的这些军事作为，他到底在干什么？就是为了表功，为了这是内部的这个问题吗？还是为了对外的问题？
0: 好，因为在明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知道是说2027年的话，是说那个共产党他21大，他即将他会来召开。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大概没有看到，好，那能够有足以取代习近平本身的。

0: 一个权威的一个下一任的一个接班者，他会出来。
1: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哈，我有种感觉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哈，以前国民党党部在开会的时候，全部都是军车，从蒋介石那时候都是军车，然后一直到了李登辉时代之后呢，都是文官的车子，都已经不是所谓的军车，一直到后来他变成在野党之后，就大概就是慢慢的那个。黄复兴党部或者是所谓的军方来讲的话，就退出了这个党的活动会比较多一点。那共产党现在是奇怪，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嘛，在毛泽东时代大概也都是军方的哦，比如朱德啊，比如说那些都带过兵的这些人。那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在治党的时候，那他要军方去听党的，而不是他去听军方的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在党的部分，你看到那个中央委员会也好，你看到政治局的委员也好，很多的都是军方的被拔掉嘞。
0: 对，
1: 那他没有补嘞，他没有去补人嘞。那没有补人的话，是不是代表说他不是也在做同样的动作？慢慢的，这些军事的力量，当然他属于听党的，然后属于党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他是不是要让他变成比较萎缩一点呢？势力不要那么庞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晓得。
0: 好，那或者是说，就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因为这个说二十大哈的话，那的确，那是说，就是如果说他军方的一个比例的话，那跟过往的话大概有高那一点点，但是说这次的话是说，这是不管是说
1: 对对对，观察
0: 对，那在二十一大的话，
1: 好，军方比例会有下降，
0: 会有下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这个是不是解放军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这个在军方这个部分的话，你只要做好，你是说你自己应该做的一个，就是说强化战备，然后就是说保卫国家，那涉入到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部分的话，你要逐渐
1: 我的意思就是军人在政治上的讲话变小，你只要战绩 OK， 然后你听党的话，党叫你去打你就打，党叫你防御你就防御，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你不要管太多，
0: 是
1: 你不要给我提供太多意见，
0: 是
1: 就这意思，就是是不是这种发展呢？是不是朝这个发展？
0: 是，哎对，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
1: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哦，
0: 对。
1: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他在适应这个现在的国际潮流来讲的话，似乎这个政党的内部的组织结构，他可能如果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的话，那可能解放军未来他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专业的专技的一个怎么讲说技术部门的概念而已啊、哦，他就不是一个能够去影响到政治层面的。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军方的一个发展，也会朝向同样的一个这个类似一个状况。哦，这是专业化。
1: 台湾当然是这样子、啊，
0: 跟北平化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台湾已经在发展成这个方向了嘛？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接下来未来是发展这个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从这些军事活动当中可能会看出一些端倪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的近期的军事活动。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蔡一鸣蔡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

0: 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的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还有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要谈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是2026年9月24日要抵达华府了，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这个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关键的元首会晤啊。引起注目的是习近平此次的行程罕见的快闪美国啊，拒绝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邀请哦，人家联合国是有邀请他的哦，那不要去哈、哦。将所有的政治重心都聚焦在白宫的一日对谈哈、哦，在峰会前夕，川普政府一边与北京商讨哈、哦、要延长胡山贸易休战协定，一边又突然抛出可能制裁中国银行，以打击伊朗的这个震撼弹啊，一边又突然又说加上双边预计有一些交锋跟AI 科技的红线啊，这场峰会可以说还没登场已经火花四射哈、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向荣时间，我是杨向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很了解的释建颖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国外媒体报道是说习近平九月将访问哈，定调做快闪华府哈，那罕见的哈，就不去纽约，不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只在白宫跟川普进行一天的这个紧凑的会谈。那从大国外交的战略角度看，习近平刻意闪过联合国大会，他又选择联合国大会的时间去，这就更奇怪哈。然后过门不入，焦点锁在川普个人身上的一个特殊安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北京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急迫、这么焦躁呢？
1: 这个事情从现在来看，毕竟还没有发生啊，有一点预测、猜测、推测的意思。不过也看出来一个端倪了。如果当然他可能还会行，还会改变，他是不是快闪，或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决定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美中关系今年2026年很可能一事无成，很可能一事无成，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当然就像您讲的，九月联合国大会，各国元首都会把握这个机会在联合国讲一段话，基本上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这个机会来讲话。习近平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也很清楚知道其实美国川普总统对联合国他并不看重，所以去联合国讲这个话纯粹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仪式。那中国现在要跟全世界宣示什么东西，好像也不需要透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所以就干脆跳过了，反而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川普总统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会议如果一事无成的话，中国还可以就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峰会一次，那一次也是一事无成，只不过习近平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带川普去玩嘛，在北京玩。
0: 哎，他自己导游，哎，
1: 是是是，
0: 导游中南海，还介绍树。这棵树应该有100年呢。
1: 是啊，还去天坛呢，还去中南海。
0: 啊，出去啊。

0: 好像那个没有开放给其他元首。
1: 没有没有没有，意思说我跟你其实感情还不错，
0: 对，
1: 可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有很多东西要谈的话，哪有时间去赏花，然后看景点、
0: 看老树？
1: 不会这样子，
0: 百年老树
1: 一定有很多问题要吵的嘛。吵一个小时，可能还要修一个小时那部山了，再吵一个小时，所以基本上那个通通都是垃圾时间。

0: 高的这个大老板拍板而已，就好了，90%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才会见面。那可是五月份我们就看出来是一事无成。这次我觉得可能习近平他一定程度也发现说，这次好像从五月底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没有什么细节讨论进去，或者就算私下可能有讨论，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也讨论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所以这次就安排一个快闪，毕竟全世界很大的两个国家约好了说要回访，他也回访了，可是真正能讨论出来什么很难讲。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讨论，不过那个不是今年的成果，不是五月的成果，也可能不会是九月的成果，而是2025年就有的成果。他们在韩国釜山针对他们这个贸易战订立了一个休战的协议，说大家不要打了，然后呢中国的稀土就暂缓对美国进行制裁，就是我还卖你稀土。那美国也一定程度开放它的高科技产业，说我也卖你一些东西，没有要先制裁你，就是暂缓贸易战。那今年九月唯一能够达成的协议的话，也就是把釜山协议2025年9月10月讨论出来这个协议再延长一年，等于是那个是2025年的成果，那今年只是说我们再延长吧，按照那个东西我们先不要打架，可能将来要打架，可是现在先不要打。习近平问川普说不要打，我们再等一年好不好，川普可能讲说好吧，那就不要打等等的，这一个政治的一个协议。那当然习近平可能也一定程度他觉得说川普是很重要的，那跟那些底下的那些公务员，美国的国务院来谈，美国的各部会，财政部、商业部来谈，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川普不同意，其他的也都是白搭。再加上跟他们谈可能也旷日费时，他们没有接到白宫的指示，他们也谈不出所以然。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内容，所以这次就是习近平就公布了说我准备快闪美国。那快闪美国唯一的就可能十分钟可以解决了，就是说我们釜山的那个贸易休兵，继续休兵吧，那其他的我们再看怎么样，彼此就这样子吃个饭，然后四处晃晃。
1: 那会不会是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也现在定夺不了事情，不能决定，光有权没有力？
0: 目前其实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讨论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力了。不过总而言之，他还是要去华府嘛，他还是要去见面，所以他在那边他得到川普的同意，然后他也等于是回国就交差了，反正没有
1: 说去
0: 没有其他的细节。而且事实上现在白宫同意了，也就等于同意了。当然这个没有细节，只是一个政治宣示。再加上美国的国务卿 Mark Rubio 基本上他不仅仅是国务卿，他还是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1: 我的权力真大。
0: 那您这样讲，可能川普可能觉得我才是权力的来源，他只是，那总而言之，换句话说，跟国务院谈不如直接跟白宫谈，反正他也是国家安全顾问，那他也会知道我们跟白宫这个国安会讨论什么，那也不会讨论什么细节，因为细节要靠那些公务员，那些公务员基本上也不会，基本上也是寸土不让的，那个谈绝对要长时间的谈，也不可能说两个总统两个元首去见一面就可以搞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推测就是一事无成，唯一可以成的是2025年那个贸易休战的那个协议可能持续，其他的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一个内容，这次的峰会。
1: 目前大家都对于这个中国官员啊，他筹备过程面对啊，国务院未实质主导，由白宫核心团队直接交涉，这种非常非典型的川普政府啊，就打破常规的外交对待模式啊，怎么如何影响美中之间这个峰会实质成果的预期啊？不必预期了哈。不会有实质什么成果，或是有什么样的秘密的大交易啊，在进行啊，但是呢，因为缺幕僚铺路哈，那这个由于现在目前的情况，有一点各说各话。
0: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讲，就是美国跟中国他们都不是很积极了。其实五月份他们
1: 都不积极。

0: 都不积极，是两个元首都不积极，不是两边的公务员不会不积极的，公务员只要老板下令他们绝对会做事情。不积极的原因有一个指标，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有一个不管你叫中美或者美中的这个投资委员会，上次川普总统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大票的商人，
1: 是啊，
0: 重要的商人，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讲好了，说我们贸易休战嘛，贸易不打，贸易战先不打，可是投资还是要继续进行啊，可不可以大家来仔细的讨论，你有什么我没有的，我有什么没有的，我们继续在他成立的这个中美或者美中投资委员会。可这个投资委员会到现在为止，从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乏善可陈，
1: 没 有开会，有开无会，
0: 有没有开会其实都很难讲，
1: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0: 对，
1: 决不行，
0: 没有决议，事实上是没有决议。如果有决议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有决议的话，这次习近平川普就会讨论了，可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决议，有没有讨论不清楚。
1: 对，我问你那这个会不会跟伊朗有关？
0: 当然有关系，事实上我们也讨论过，其实上次美国财政部长
1: 贝森特，
0: 对，贝森特讲了说要对伊朗的经济发动这个低地的行动，非常高压的经济制裁，
1: 诺曼底登陆、
0: 也警告，主要警告的就是中国了，警告其他国家也没有意义，那些国家也跟伊朗没有、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几十年了，欧洲国家跟伊朗没有任何实质的这种贸易的往来，所以主要还是警告中国。那这个都之前不久也放话说要给中国的关税加 7.5% 上去，其实就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习近平一定会跟川普讲说啊，先都不要讲这些，我们都不会做，贸易战继续休战，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跟你继续合作的，我们也不会去跟伊朗做什么。就像您讲的，美国现在可能最在意的还是伊朗这个地方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美国国内都有各种不同的分歧的声音了，有人叫说美国政府说应该撤兵了，不要再玩下去了，这个歹戏托棚了，见好就收了，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也是没有解的状态了，再拖下去只是对美国自己不好，更不要谈论选举了，这对美国长期的一种负担，而且美国得不到什么好处。美国在委内瑞拉还弄了一堆石油，可是在伊朗拿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消耗。
1: 霍姆兹海峡算了。
0: 霍姆兹海峡这个大家都
1: 抽象，
0: 那个都是
1: 太抽象，
0: 大家都
1: 是石油比较具体啊。
0: 对，石油比较具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次峰会我相信川普也会跟习近平讲说，伊朗的问题你最好你不能帮忙，你最好袖手旁观，也不要讲什么话。就在这个往回拉的话，就是回到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不愿意讲话也可能是也有原因，因为讲话他又要讲说啊，我不支持什么，我不支持美国的制裁，这他在北京已经讲了，王已经讲，
1: 所以他不去联合国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支持不了伊朗，却也说不出口。
0: 对，他也不能讲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
1: 也说不出口，
0: 也没有什么好讲。然后中国经济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他也不可能再大撒币，所以一带一路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就干脆不要去了，反正川普也不在乎这个场合，不如直接就华府直接挑明，就是美中怎么样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
1: 诶，那附带问一下，你有注意到川普会去联合国吗？看起来会。
0: 他会，他会，他一定会。
1: 哦，那就精彩了。
0: 他一定会。
1: 那一定会。他会是924之前还是之后啊？应该之后。
0: 应该之后。
1: 见过面以后。
0: 对，所以基本上
1: 所以他带习近平发言。所以我见了习近平，他本来想来这里跟你们讲什么。把这个习近平说不出话，有川普帮他说，
0: 有可能，因为这次中国去联合国大会真的没有太多好讲的，而且就是
1: 激了，
0: 对，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也讨论过，就是基本上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断绝跟伊朗买石油。
1: 924会有一句话提到台湾吗？
0: 我想不会吧，
1: 不会啊，川普我看也不会，
0: 川普不会，
1: 川普没有要跟他谈， 但是我没有要跟他谈。好。

0: 那但就比较具体的变成是 AI 了。
1: 是，
0: 我认为 AI 会谈的哈。啊，因为这个一直是美中半导体跟高科技的这个脱钩的问题啊。美国持续紧缩高阶晶片禁令哈，那两国元首在 AI 的问题上啊，又要想要谈安全协作啊，这个会有什么实质共识呢？或是各自说各自的哈？那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全球科技治理上？其实以中国现在的能力跟程度来说，根本够不上跟美国一起来联手管制世界嘛。这是美国只有单独一家，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G2， 只有 G square， 就是只有一个 G 是两次方啊，没有两个 G 嘛啊。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呢？尤其在 AI 的问题，
1: 我觉得这要把这个刚才那个我们讲那个釜山那个贸易战休战给拉进来，
0: 拉进来讲。
1: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个战的话，如果两国还是真的还是自由贸易，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其实两国的经济结构是互相互补的。因为美国的
0: 全安工厂，
1: 对，美国是高科技产业，这个是中国缺乏的，至少中国赶不上的。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业还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华尔街、然后美国的市场也是最大的，所以中国做的东西要卖到美国去，
0: 对，这个是全安工厂，
1: 对，这个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中国要生产，美国要买，然后美国要卖。如果没有这个贸易战，美国是把高科技的高价再卖给中国，然后中国还要用美元去买，所以要买一大堆的美债，所以这不对称。但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的，中国毕竟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稀土嘛。那的确中国也需要那些高科技，也会买，也想买，
0: 是啊，
1: 只是现在买不到。就刚才你讲得到 AI，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上其实是打不赢美国，可是他还是可以对美国就是捅两刀或者架拐子，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丢一点小石头，比如说 Kimi K3，
1: 对，
0: 什么 Deep Sea 可能这东西吹牛，吹一下。然后制造一点气氛，还以为说那个他们的 DeepSeek 又超越美国软体了，那全部是一场骗局。
1: 大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了。那就像您刚才讲说要讨论这个 AI， 我觉得 AI 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老实讲，有东西可以讨论，可讨论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说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高阶的芯片卖一些给我？卖给中国啊，有没有可能你那个什么先进制程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可以转移给我啊？有没有可能让我的 AI 也可以发展跟你们的 AI 架上互相合作啊？等等，这个不会讨论，这个基本上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0: 没得谈，
1: 没得谈。那他们可以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就是说我们设一个最低的防护栏。就是彼此的这个如果 AI 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彼此通报。就是譬如说还可以讨论说怎么在国防上运用 AI， 譬如说那个核导弹的那个发射的机制跟 AI 不要挂在一起，否则 AI 可能不小心把核弹发射出来等等。他做的都是一些防卫性的讨论，就是你不要
0: 伦理性的啦，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你不要做什么，我也不要做什么，你不要用那个什么
0: volunteer，这个谈有用吗？这个说说不要发展，事实上是偷偷发展。
1: 当然，这个就是谈嘛，就谈。那你要说验证我有没有用什么？高阶的 AI 做什么样的策略的计划，然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安排，什么样不同的 scenario， 不同的想定，不同的情况要怎么样应对，这没有办法检测嘛。我不可能说让你来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你也让我来看看你的东西，所以很多是没有办法检测。不过可以谈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可以谈嘛，可是或者口头有一点承诺，或者有点口头的宣誓，可是就是你说真正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更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说你要卖芯片啊，技术转移啦，共同开发，这个是基本上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就算川普总统可能会讲漏一点，好好好，我们或许可以再讨论看，如果川普把这个

0: 个事情交到商业部，交到底下的那个公务员手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也就等于是交到那边又等于是死翘翘。
1: 怎么会中美的关系走到这个，这不这这几乎是一条死巷呢？就最近呢、的华武智库啊有一些分析啦，就川习会啊。美中定调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中国对台湾周边的灰色地带军事胁迫就一直增加哦。不过有趣的是，台湾那个股市啊就一直成长啊，就是形成一种很奇怪怪异的现象，全世界的那个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个。那个威胁不是都在吗？啊，台湾的股市那个如果从过去一年来看的话，是从20000点啊成长到快50000点，
0: 是
1: 那这种事。而且台湾的规模简直是已经直逼到前面几名了哈。
0: 应该这样讲，我相信这次台湾问题也会在他们交换意见的这个过程之中，峰会过程之中。可是台湾议题绝对不是他们的重点，重点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
1: 顺带提一下，
0: 对，主要是贸易战。贸易战大家不要打，然后中国还继续卖东西给美国。
1: 啊，问题就是五月说要买的东西，到现在半笔也没买
0: 啊。这个就是到底下就死掉了。上面说好，我承诺都是开空
1: 头，底下就没有了。
0: 这底下他就开始说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大家不同意就一翻两瞪眼就。
1: 那习近平现在怎么办呢？他到白宫去，这个是食言而回的，根本他妈答应要买的东西连买都没买，
0: 他还是有买一些了，只是没有买全而已。台湾的问题我相信当然是他们要控管一个危机的一部分了。可是美中关系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课题，包括我们刚才讲贸易战，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管控。 AI 的东西很复杂，杨大哥你是专家了，那他很复杂，他要谈，他现在也只是两个元首也不完全懂 AI， 只是说要谈，然后交下去底下谈成什么又不知道，不过至少要达成一个共识，说我们愿意谈什么再说。台湾问题当然会谈，当然美国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动武。事实上五月的时候我想双方已经有一些默契了，
1: 谈到非常仔细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川普有透露说习近平连那个话都问出来了，如果我打台湾请问你美国会怎样。
0: 是，
1: 那当时候在飞机上川普对这个记者说的，说我没有回答他，可是我看后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没回答，他其实是说我有回答他，但我不会告诉你。
0: 同时国务卿 Rubio 也在后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也讲了更直白的话，他说那个习近平你想怎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习近平讲说要和平解决，然后最好是透过公投来决定，但他没有讲说公投是怎么公投。换句话说，他基本上就是承诺不要用武力的方法进行对台湾。
1: 所以他现在同意台湾进行统独公投吗？
0: 他没有同意，不，这是习近平希望。
1: 习近平希望用统独公投来决定。
0: 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那我随便讲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年在新疆跟在香港都曾经出现。新疆可能在90年代就出现说，哎，那时候苏联瓦解掉了，隔壁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所以他们也觉得说我们也要，而且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开放，所以他们讲说也要讨论公投的问题。那个时候北京也知道有这个呼声，可是他们当然反对，可是他们不断的往里面移民。然后到了2000年九一发生之后，我在问维吾尔的朋友说你们还要公投吗？他们问我不要公投，因为投不赢你。投了之后，因为汉人已经比少数民族多了，一投你就算只是新疆内部的公投都会失败。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形，那香港是讲的是民主化的问题，它不是公投，它是要特首要直选。事实上特首直选说2007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可是当然后来都没有成功。那现在习近平又讲类似的话，说台湾问题既然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透过投票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到底习近平的肚子里在卖什么药？ Rubio 可能只讲了说

0: 他承诺他没有要打。那问题是要投，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统独公投是不可能。那至于怎么投，或者将来中国对台湾的这个策略有什么样的演变，尤其在明年21大之后，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可能要塑造舆论，他可能要在台湾建立自己在地协力者，而且是大规模的建立，然后甚至做其他的事情。
1: 所以意思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美国介入，
0: 是，所以他也基本上也没有要武统台湾，
1: 因为他一旦武统台湾，美国介入嘛，
0: 是
1: 啊，可是他如果不是武统台湾，台湾美国已经介入嘛，
0: 是，当然美国也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在防范之中嘛。
1: 那这样的话往前推哈，还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统独公投的可能性啊，只是问题那个要怎么投不知道了。
0: 习近平他是讲出来这个，您听听就好了，这空头支票了。
1: 控制票
0: 空头是要讲给 Rubio 听的而已了，
1: 所以那个难怪川普说他要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一谈。
0: 对，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变化，而那个变化的前提是说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不见得他讲的你要不要相信、
1: 哦、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句话也可能是谎言，
0: 当然可能
1: okay,
0: 然后他
1: 都要这样看、啊、
0: 对，所以你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只是他至少现在他嘴巴放松了一点了。那当然他这个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有很多的弹数，
1: 那当然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他还撑得下去吗？过了了今年吗？这一次去美国是毕业旅行吗？啊，如果毕业旅行回去以后好像要开五中全会了是吧？
0: 是是是是。
1: 那五中全会他还撑得下去吗？
0: 这个目前不清楚，
1: 因为我从他这一次去美国所做的准备，我不是问了你那个问题吗？他是不是有权无力？有那个权但是没有那个力量。啊，如果有权无力就下一次是没有权力，那就被剥夺权力，他就下台一鞠躬了嘛。
0: 当然有这个可能，明年中共21大开会之前、他对外界应该不会有所作为，他应该就想办法巩固他的权力基础，他想要连任。当然他身体有没有问题我们在外面不得而知了。他必须要21大要撑过去，他才可能再讲其他的东西。如果21大撑不过去，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1: 那这个到此为止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哈。
0: 是，
1: 今天我们感谢哈傅世建老师哈，他是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跟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哈。那世建老师，谢谢他的分析，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哇，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呢，有一个场合吸引了好多媒体记者的摄影机哦。因为呢，今年来讲在台湾，这是蓬莱米命名刚好满100年，而它在台湾呢，这个历史原点就是从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开始的。那当初呢，在这里有事先就种植了这个蓬莱米，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收割，同时

0: 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啊。哇，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特别是农业界来讲，这个是年度盛事。那蓬莱米在台湾呢，这个命名已经100年了。这之中呢，因为呢培育出很多不同新的品种，而这么多品种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挑选一个叫做高雄147号。哦，这个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出国比赛就拿到很多很多的金牌回来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正是这个高雄147号非常重要的推手，他目前呢就职于高雄农改厂，这是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我们要来聆听蓬莱米百年故事，还有高雄147号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来，现在在我们线上呢，这是农业部高雄农改厂的副厂长，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嗨，副厂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很忙哈。好，那副厂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今年蓬莱米命名说到今年刚好整100年嘛。我请问一下，蓬莱米命名跟在台湾栽种蓬莱米是一样的时间吗？
2: 应该是比较晚一点
0: 哦，比较，所以先种蓬莱，因为这个蓬莱米若100年，就代表着日治时期日本人引进来台湾的嘛。
2: 是、哦、为什么会有蓬莱米这个名称？其实是当初日据时代、哦、日本人为了、嗯吃他们喜欢吃的梗稻，就是日本型稻。
0: 我请问一下，那时候在台湾不是种，那在台湾那时候是什么米，是什么稻、
2: 啊、那时候台湾种的是仙稻，就是跟现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南部这些同样的都是
0: 仙
2: 稻。仙稻
0: 是比较长还比较短？
2: 比较长，然后比较细、哦
0: 哦、比较长比较细，所以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那个泰式料理，
2: 呵呵，就是
0: 您说就是那种泰国人吃的那一种饭哦，反而早期台湾是那样的米啊。
2: 没错，早期台湾是吃这个，因为台湾种稻的历史也是有一点的啦，就是当初刚开始是入稻，后来有一些仙稻引进啦、啊、就开始种仙稻。嗯，
0: 哇，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同民族口味不一样哈，所以日本人不喜欢这种，那是因为这个米跟蓬莱米差别是说口感还是粘度怎么样不一样吗？
2: 口感跟粘度都有，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比较软黏的梗稻品种。
0: 哦，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软黏的，但是如果台湾早期这种您说叫鲜米吗？
2: 对、哦、
0: 它是
2: 比较硬。
0: 哦，我知道，而且它吃起来粉质感觉没那么高，对不对、哦、
2: 对、哦、而且 你煮好的那个米饭、嗯、其实你丢下去是粒粒都散开的。
0: 对对对，
2: 那
0: 个就鲜的。哦，那我觉得我跟日本人的口味比较像。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软黏的，淀粉质高一点。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就因为这样想要在台湾也吃得到他们喜欢的米，所以就引进来了嘛。
2: 对，就引进日本当地的品种过来台湾种。
0: 嘿，那是已经种到差不多觉得诶可以了，所以开始来想命名这件事吗？
2: 因为一开始引进来种，日本你知道它是温带嘛。
0: 嘿，对。
2: 那到我们台湾这种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梗稻是种不起来，因为它有感光线、
0: 哦、
2: 所以一直在试一直试，然后加上驯化、很多前辈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最终找到，为什么到竹子湖？因为阳明山竹子湖那里算有一点的海拔，比较冷凉，
0: 比较冷，对
2: 对，那所以在那边刚开始试种的时候有成功
0: 哦，
2: 对，所以才在那个时候 那个市政常常叫它中村种，就是我们这。

0: 次种的那个品种。
1: 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的蓬莱米真正的最初的起点，真的就在竹子湖，因为这边
0: 对，
1: 是种成功的点哈。但是我想请
0: 对，
1: 教，因为我们副厂长是农业专家，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通常在那个你要去驯化，你要去试种，都要花好几年了。那我请问下，从他开始试种，然后到终于种出来了，这个有花好几年的时间吗？
0: 哦，这话很久，
1: 哦，真的哈、哦，因为你要把
0: 对。
1: 温带适合在温带生长的这个稻米，然后搬到台湾亚热带这边来，
0: 对，
1: 哇，所以哦，那从他开始在这边想办法让他可以适应，然后到最后终于种出来，所以之后再进行命名的嘛，
0: 蓬莱米这个名称哦，
1: 嗯，
0: 其实为什么叫蓬莱米？但
1: 对。
0: 是因为它要区别台湾种的这个粳米跟日本种的粳米，也就是说，
1: 哦，
0: 他们当初讲日本是内地。
1: 对对，
0: 那台湾种的粳米是一样，都是那个粳稻嘛。
1: 嘿，
0: 可是它为了要区别台湾种出来的粳米，所
1: 嗯哼，
0: 以特别给它取一个名字。它这个名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蓬莱米，
1: 哦，
0: 它有选三个名字给当时的那个总督
1: 总，
0: 叫伊泽多喜郎去勾选。
1: 哎。
0: 刚开始的三个名字是新台米、新高米跟蓬莱米。那
1: 哦，
0: 新台、新高跟蓬莱
1: 嘿，
0: 当然有它的个别意义在。
1: 对，
0: 那
1: 嘿，
0: 后来伊泽多喜能勾选蓬莱米这个名称，所
1: 嘿，
0: 以在台湾种的粳米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1: 变
0: 叫
1: 成蓬莱
0: 蓬莱。
1: 米。不过坦白
0: 对，
1: 讲哦，虽然那是总督勾选啊，如果现在来票选，我认为蓬莱米也是会胜出哦。哦，他感觉，因为我想到台湾，我们就是被称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说这是蓬莱先导嘛。哦，所以你说新高也好，新台都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我真的觉得票选的话，蓬莱米绝对会赢哦。这
0: 还
1: 个，
0: 是比较适合啦，
1: 哎，
0: 哈。
1: 而且我觉得很台湾，非常有台湾特色，哇！
0: 对，
1: 所以我们讲的只是到今天100年，只是从它命名开始算哦。哦，如果你从它更早开始试种，那个整个过程，哇，那这个时间更加漫长哈。哦哇，所以那我们因为有看到在竹子湖，真的很感动啦哈，在这个满100年的时候，然后是之前就已经有种下去，然后是在8月初的时候收割嘛，对不对？
0: 对，我们刚
1: 嘿，
0: 开始是在今年四月底去种
1: 去
0: 大
1: 种
0: 量的，
1: 嘿，
0: 然
1: 哇。
0: 后8月26才去收割。
1: 是，那我想我们吴志文副厂长，因为说您在高雄农改场，你进入你工作的主要职场就都一直在这里嘛，哈，
0: 是。
1: 好，然后呢，说副厂长说他光在稻米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哈，那因为蓬莱米在台湾，我是很好奇，当初试种出来它的品质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哦。
0: 当然差很多了，
1: 差很多，
0: 因
1: 就
0: 为
1: 是嘿，
0: 我们那天也有吃
1: 你
0: 现
1: 们
0: 在
1: 有吃哦？
0: 种
1: 现
0: 成
1: 在
0: 的，
1: 跟有现在还能吃到那种早期的那种品种吗？真
0: 对，没
1: 的
0: 错，
1: 啊？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0: 与会的这些
1: 嘿，
0: 场所长们来进去吃的
1: 对，
0: 话，当然
1: 嘿，
0: 一致认定跟我们现在改良过的这个蓬莱米差异太大。
1: 差很多，就是有没有
0: 差
1: 盲
0: 很多，
1: 测那一种，就是让大家不知道这一碗里面是什么，光吃都可以吃得出来，那个口感差异很大哈。
0: 没错，
1: 哇，你看哦，因为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听到农业专家讲，不要说这个稻米的一个变化，任何的这些植物啊，农产品，它的包括就是说它要去改良，每隔10年十几年是办不到的。哦，
0: 是。
1: 那更别提，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粮食，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它开始命名到现在100年，台湾的各地的蓬莱米，那您所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台湾农业专家改良出来的蓬莱米，有超过100种吗？
0: 有，
1: 真的啊？
0: 差不多，光我们改良场就
1: 你
0: 至
1: 们，
0: 少五
1: 哎，
0: 十七、56种，
1: 哇，高雄农改场就有50几种品种啊！
0: 对。
1: 哇，那这个。

0: 蓬莱米在台湾不得了哦，吼，这是在
1: 但
0: 稻
1: 是，
0: 米界大家族呢，哈。
1: 对，但是不一定每个品种都会在市场上发光发亮啊，
0: 没错，没
1: 因为。
0: 错，
1: 因
0: 嘿，
1: 为品种命名当然都有它的特性跟特殊性，
0: 是，
1: 那至于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存活，还是得在市场上去试炼，那个农民可以做选择，
0: 哦，我知道，农业专家就负责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那在农民这边还有市场的接受度，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啦。
1: 没
0: 哈、哦，
1: 错，
0: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符合这一些，就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个接受度又比较高的，有超过10种吗？
1: 会有，当然
0: 哦，会
1: 超
0: 有
1: 过
0: 哈、
1: 啊，
0: 哦。好，
1: 对。
0: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谈到蓬莱米、台湾稻米，在各地的农改场都有很多专家团队投入嘛。高雄农改场当然也是。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访问到吴志文厂长、副厂长？就是因为呢，那个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高雄147号哈。哦说呢，
1: 是。
0: 从2013年到现在算一算，光是拿到金牌次数就已经有25面金牌了呢，
1: 嘿，没
0: 哈。
1: 错，
0: 而且，
1: 这是国内外的比赛啦。
0: 哇，太厉害！而且我跟你讲，副厂长，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个网购的平台啊，他们会特别标示说我这个米是高雄147号哦，
1: 是。
0: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亮眼的招牌哈、哦，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好，在众多蓬莱米就这种改良米里边，高雄147号为何可以这么脱颖而出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听我们吴志文副厂。

0: 哇，听到这个有环境声，还有虫鸣，在夜间的这种感觉，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在现在这样的季节，进入秋收时候了，台湾呢，在江南平原还是看到很多那个稻浪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应呢，今年2026年在台湾的这个粮食来讲，我们主要粮食是稻米嘛，哈。那我们有个非常特色的稻米叫做蓬莱米，它在100年前命名，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百年来经过台湾多少的农业专家的改良与精进哦。当然，如今品种很多，而且这个口感是更加的多元哈，也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而我们呢，在众多蓬莱米的品种里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最近这几年这在米界里面招牌非常亮眼，这是来自高雄农改场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高雄147号。而我们今天访问到的，真是呢，当年其实这个高雄147号也是在这位受访者跟他的团队们哈，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共同努力呢培育出来的。我们今天访问到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
1: 是，
0: 这个高雄147号哈，它是真正你们开始去发想，然后开始去尝试要培育，大概是在几年前？
1: 其实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啦。那
0: 零
1: 当
0: 二
1: 然，
0: 年，嘿，
1: 当然整个育种的过程当
0: 嗯，
1: 中都是持续每年都在进行，包
0: 嘿，
1: 括杂交、后代的选拔。还
0: 嘿，
1: 有评估等等，那为什么会有147？其实它要从整个育种制度来谈起，因为之前在我刚入这个刚来到改良场那段时间之
0: 嗯。
1: 前，水稻的育种是统一做杂交，那就是由农事所还有嘉义分所跟台中长统一做杂交。
0: 嘿。
1: 杂交完的后代才送到各场所去观察跟选拔。
0: 嘿。
1: 那可是自从动省了以后啊，这个制度就有一点改变，因
0: 嗯。
1: 为统一做杂交是由当时一个农林厅联编单位叫育种小组，水稻育种小组来
0: 负
1: 执行。
0: 责这样哈，
1: 对对，那可是动省以后这个联编单位就自动就解散了，那所以当时候是统一命名。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外面讲的台梗9号啦、台梗啦、台鲜啦，这个都是当时统一命名的品种。那动省完了以后，就是分散各个场所，他们可以自己做杂交。所以后来命名的，像高雄几号、高雄一
0: 嘿，
1: 三九啦，不是，高雄一三九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
0: 嘿，
1: 高雄145啦、143、146等等，这个是那个时代以后我们自己在
0: 自
1: 杂交
0: 己
1: 命名的。
0: 就你们直接在高雄这边就可以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去进行培育了，哈。
1: 对对，
0: 那所以
1: 那。
0: 就是说他，所以你们，你就是因为现在是147嘛，代表147的意思是前面你们是从一这样子不会间断的顺序一直排下来，还是说不一定？
1: 最早期那时候有一些有跳号，那不是说我们到现在就育成147个，没有这么多，因为早期在命名的时候可能，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猜想是他们当初的品系代号直接转成高雄几号，
0: 这也有可能，没错。
1: 对，那现在。

0: 因为从高雄139以后，138、137以后都是顺序排下来的。所以高雄147就是前面也有146、145、144、143等等。对，那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遇147，要拉
1: 对
0: 回来。
1: 呀、啊，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哈，特别在台湾农业界的改良，我说新品种，坦白讲，你在蓬莱米这个领域真的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品种，哈，
0: 是。
1: 又不像说一个新的，就是说它的那个空间没有那么大，大家差异不大嘛。所以你们那
0: 对，
1: 时候要培育出高雄147，应该是有个前提，就是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育种小组解散动程以后解散，
1: 嘿，
0: 我们就自己有在厂里有做规划。
1: 嗯哼。
0: 那139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品种，民国64年就命名了，到现在还在种，而且西在东部种的还算蛮多的。我们在自己要做杂交育种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139它的品质很好，可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观不漂亮。
1: 长得不好看呐、
0: 对，所
1: 啊，
0: 以日本人给他一个称号叫“丑美人”，也就是品内在很好，但是 外
1: 就
0: 在不
1: 是
0: 见得
1: 吃
0: 漂
1: 起
0: 亮。
1: 来，你如果不要看它，你直接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是很好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我
1: 它
0: 想，
1: 的外表，那个部厂长，我请问一下，请问稻米你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美丑啊？
0: 这是外观品质。
1: 外
0: 一开始我
1: 观，
0: 们会看那个
1: 嘿，
0: 米粒的外观，
1: 是说要
0: 比如说
1: 饱满还是晶莹剔透还是怎么样啊？怎样
0: 对，
1: 才
0: 就
1: 算
0: 是，
1: 美啊？
0: 对，就是
1: 嘿，
0: 你碾成白米以后，要那
1: 嘿，
0: 个外观要，亮晶晶的哦，那表示
1: 啊，
0: 它很饱满，
1: 嘿。
0: 然后没有一点。就是心腹白要少，所谓心腹白就是你有时候看米粒里面
1: 它
0: 呢有一
1: 中
0: 点
1: 间会
0: 白
1: 有一
0: 白
1: 个白
0: 的，
1: 白的心，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嘿，
0: 对对，那个叫心腹白，那我们专有名字那个叫白垩质啦。那因
1: 嘿，
0: 为外观品质可能是大家消费者购买的第一个印象。
1: 所以外观对你来讲，你们包括在改良过程当中，这个也有可能是重视的点，是吧？
0: 对，也是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不只要好吃，外观也要漂亮。
1: 所以哦，那你刚说是139号嘛？高雄139号嘛？
0: 对，
1: 那给他一个命名叫丑美人，没关系啦，还有一半是美的啦，哈。但是就是意思标明了它不好看哦，所以是因为在这样基础下，你们想要把它变美吗？
0: 对，所以它因为好吃，但是我们要先。
1: 对，
0: 外观把它改良变好看，所以就有这样
1: 哎
0: 的一个发想嘛。
1: 是，
0: 那当然你要外观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外观不错
1: 嘿，
0: 的一个亲本来跟它做杂交。
1: 对，
0: 对，所以当初我们就用139，然后找了一个日本的品种叫那个绢光。
1: 日本的品种，然后跟台湾蓬莱米，然后再进行培育，这样子
0: 对，这个绢光
1: 啊，
0: 它的特性就是不但它好吃，品质不
1: 嘿。
0: 错，而且外观很漂亮。
1: 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外表发亮的感觉，
0: 对对，那杂交以后，我们再选出高雄145。那145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很就对它很熟悉，它在10大经典好米比赛也常常得奖。
1: 这样子，那高雄145，它是不是真的就具备了两大优点？一个口感一样很好。好，然后
0: 是，
1: 呢，外观真的颜值真的变高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然后
1: 哇，
0: 米质也很好吃。
1: 哦，那真的好棒哦。那请问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0: 一个品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啦。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一般农民比较不喜欢的是，它成熟的时候。假设农民种植的时间不对，施的肥料太高，它很容易掉粒。所以好的，当它收割的时候，好的谷粒都掉到田里。

0: 这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1: 那个谷粒掉在田里，那是说也不能，它是
0: 不
1: 能
0: 收不回来了。
1: 收，而且它掉到土里面，搞不好有水分，它可能容易发芽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0: 它就会再长起来，对。
1: 哇，我就在想说，身为农业专家，有时候被要求的，那真的要尽善尽美哈。就是我们说，也要这个好，也要那个好，有时候很难兼具。所以听起来，它的这个品种虽然已经兼具了外表跟那个内在嘛，有外在美跟内在美，但是它比较娇生惯养啊，哈。那个种植的技术感觉要拿捏的，要门槛是比较高，
0: 没错，
1: 所以你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让它比较好养吗？还是怎样？
0: 当然，就是其实外面农民也会反映，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后来其实我们有改良一个不容易掉粒的，然后米值也跟它差不了太多。
1: 那都 OK 啦，那
0: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啦、
1: 又有新的缺点，
0: 啊，不容易掉粒以后，它就那个小枝梗比较容易残留，
1: 小
0: 那
1: 枝
0: 比较
1: 梗
0: 容易残留，
1: 是什么意
0: 就
1: 思？
0: 在碾米或烘干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私心啦，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我刚才有提到了哈，意思我如果下过多的氮肥。过多的肥料，它就比较容易掉粒。那万一我把它改成它不容易掉，那农民为了要抢收那个产量，他会下比较多的氮肥。那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品质是不利的，就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本来我们那个不容易掉粒的那个品系，本来还想再把它改成掉粒粒适中，可是后来我一想哈，还是不要改它好了。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改成这样，农民就拼命投肥料，这个就不是我们的
1: 这
0: 初
1: 不是
0: 衷。
1: 你们的初衷，因为还是希望它兼顾品质，也兼顾一个好的食品。怎么讲？这是我们食用的，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比较健康嘛。你如果施肥过多，
0: 那会造成环境的影响嘛？那我们现在追求高品质，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就反其道而行
1: 就是你看，
0: 了。
1: 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但是它总会衍生出新的一个问题，所以于
0: 虽
1: 是
0: 然我们
1: 乎，
0: 才有工作可以做啊。
1: 也是，不过应该是不是在农业改良里面，对你们来讲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
0: 还 是没有
1: 是
0: 错，
1: 吧？因为任何都觉得还是有改进的、改良的这个空间，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转到，就终于诞生了这个高雄147嘛。
0: 这个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1: 哦，太好 了
0: 因为
1: 哦，
0: 145改良出来，其实也有很多农民种嘛，也作为
1: 嘿，嘿嘿，
0: 那个生产专区的品种。
1: 哦，
0: 那可是后那个时代，有一个虾米品种就是突出来了，就叫义泉虾米。
1: 嘿，
0: 那其实早期就有虾米品种，可是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那个眼光的注目。那义泉虾米出来以后啊，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有偏好这样的香味。那我们
1: 它香米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的是香米嘛，因为名字叫香米，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对不对？
0: 对，就是有别于
1: 传统蓬莱
0: 米
1: 米
0: 香的其
1: 啊，
0: 他味道。
1: 因为那
0: 对，
1: 个
0: 比如
1: 香
0: 说，
1: 米，我听说有的会有什么芋头香啊，什么是不是这一种？
0: 对，比如说芋头香或者是青草香，那也有讲爆米花香，等
1: 爆米花香，我觉得这个不错哦，天然就
0: 等。
1: 有自己爆米花香啊。那我不懂，照理来讲，这是它很大优势。为什么当初你说，其实早期一开始也有香米的品种，可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是说它的口感也还可能跟不上蓬莱米吗？
0: 它也是蓬莱米，
1: 它
0: 可
1: 也是
0: 是，
1: 蓬莱米，
0: 也有人把那个鲜到的香味引到蓬莱米。
1: 哦。
0: 不过，虽然是
1: 嘿，
0: 香米，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香味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喜
1: 嘿，哦，
0: 好，
1: 对，这个非常主观的。

0: 嘿，
1: 对啊，有的人喜欢浓香，有
0: 嗯嗯嗯，
1: 的喜欢淡淡
0: 淡
1: 的
0: 淡
1: 清
0: 的，
1: 香。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自己的偏好是不喜欢浓烈
0: 哦，你
1: 的
0: 不喜
1: 香
0: 欢浓
1: 气。
0: 烈，你喜欢淡淡的，
1: 对，因为太
0: 啊。
1: 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
0: 嘿，
1: 说处在一个很浓烈香味的那个
0: 环境里
1: 环
0: 边
1: 境下，我
0: 久
1: 感
0: 了，
1: 觉它变成臭了。
0: 我们的嗅觉也会比较麻木一些了，没那么
1: 对
0: 灵
1: 对
0: 敏
1: 对，
0: 了。
1: 而且我让我会不太舒服，就那好像
0: 嘿，
1: 臭掉的那种感
0: 哦，这样子哦，那
1: 觉。
0: 我们副厂长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哦，所
1: 要
0: 以。
1: 是嗯
0: 您
1: 是。
0: 说就是说，早期虽然已经有香米，但它不见得讨巧哈，因为这
1: 它有
0: 个，
1: 香米，
0: 嘿，
1: 对，有香米还要兼顾品质的。如果品质不
0: 对，
1: 够好，也
0: 可是
1: 是
0: 你说后来出现的这个品牌，它已经基本上在市场接受度算很高了，
1: 对对。
0: 哦，
1: 那我们就
0: 嗯，
1: 看我们自己的品种啊。
0: 嗯嗯。
1: 刚才讲的145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外
0: 对
1: 观
0: 呀，
1: 品质好，米
0: 嘿，
1: 饭也好吃。
0: 嘿，
1: 那现在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品种里面还少了一个有香味的这样的品种，
0: 比如说，大
1: 所
0: 家
1: 以
0: 来
1: 有进
0: 打，
1: 步改良。
0: 大家如果来打擂台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香气可能还是某一种优势就对了。
1: 应该来讲应该是多样性嘛，
0: 哦，
1: 就是
0: 多样性，
1: 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0: 嘿。所以你们就想要再加一个，让它可以有香气。所以高雄147号是香米吗？
1: 是，它就是
0: 嗯，
1: 从145改良过来的，也就是我刚才讲145，它已经
0: 哎，
1: 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米值是符合我们
0: 已经
1: 要
0: 算
1: 求。
0: 没有100分，也有98分了啦。哈，
1: 对，然后我
0: 对。
1: 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香味
0: 香
1: 引进
0: 味，
1: 来。
0: 所以
1: 对，
0: 它的清本等于是没有香气的，对不对？哈，
1: 145是没有香
0: 一四
1: 气，
0: 七
1: 对。
0: 五没有，那147有香气。但我想请教副厂长，因为我看到有个形容词说高雄147号是不香的香米，这个形容也让人印象蛮深刻。为什么香米然后又不香呢？
1: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
0: 嗯，
1: 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太香，所以
0: 啊、哦。
1: 它有一个淡淡的芋头香，
0: 是淡
1: 它闻起
0: 淡
1: 来就
0: 的
1: 很清
0: 清
1: 爽。
0: 香，哎，
1: 对，
0: 这个应该在市场上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啊，
1: 对，所以
0: 哦，哦，
1: 应该是它比较一般大众会喜欢的一个味道了。
0: 哦，所以哦，你们终于研发出，你看嘛，各方面都兼顾了，坦白讲，应该没得挑了吧，
1: 还
0: 哦。
1: 有啊，
0: 你觉得如果在高雄147上，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提升它吗？
1: 现在它
0: 嘿，
1: 有一个栽培上的问题，它就比
0: 哦，
1: 较高啦。它比较
0: 高，
1: 高的时候，就
0: 它
1: 是株
0: 长
1: 高会
0: 得，
1: 比较
0: 哦
1: 高，长得比较
0: 哦哦哦，
1: 高。
0: 那这样会怎样？
1: 如果说肥料控制的不好，
0: 嘿，
1: 然后加上环境的因素，它会有倒伏的疑
0: 啊。
1: 虑
0: 啊，对，万
1: 啊。
0: 一因为台湾蛮多台风的哈，它等于
1: 对，
0: 是太高，它承受风的阻力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哦，所
1: 不过
0: 以，
1: 好在的是，它
0: 嘿，
1: 现在虽然高，可是
0: 嗯，
1: 它的
0: 植株
1: 那个，
0: 算很健康吗？很健
1: 嘿，而
0: 壮，
1: 且比较有那个弹性，那茎秆也
0: 啊，
1: 比较粗，
0: 嘿
1: 所以它虽
0: 嘿嘿。
1: 然会倾斜，可是不完全倒掉去。
0: 是
1: 那
0: 是
1: 这样的
0: 是，
1: 状况下，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还是可以继续有光合产物的流通。
0: 不过我听副厂长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高雄147可以拿那么多金牌了。它 本身，真的，我们在想，当然刚说植株如果不要那么高，这是在农业专家他们要精进中更加精进哈。但
1: 是。
0: 是以这个米的品质在市场上，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等于是台湾的农民种米，然后出国不止在台湾，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在日本也有参加比赛嘛，哈，
1: 对，
0: 日本也有那个米非常专业的、很国际性的比赛，也是获得很好成绩，就是大部分就是拿高雄147去比赛，
1: 其实不是只有147，那个
0: 啊啊。
1: 业者

0: 业者也送了很多个品种去，
1: 哦。
0: 啊，比如说之前的一九，台南11啦、十六啦
1: 哦，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都
1: 对，
0: 有
1: 台南那边也有蛮会得奖的米哈。
0: 那唯一2次获得，当然之前有送去，也有一些得到特别优秀啦。
1: 嘿嘿。
0: 那只有唯一

0: 请教一下副厂长，来看一下那个道界选美哈，或者他是他的品质为什么可以好到他出国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常常就是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斩获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副厂长来做一个介绍了。Okay.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这是非常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我愿》。这个歌描绘的是他走在那个田园啊，那个田埂上啊，哇，看到这个美丽的风光。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今年2026年是台湾蓬莱闽正式命名，到现在呢刚好满100年哈。那蓬莱闽在台湾来讲，这100年下来呢真的是开枝散叶哈，很多的品种，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台湾有无数的农业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付出很多的心血，而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呢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因为副厂长他当初呢在这个农改场他负责水稻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尤其培育出好多的那个新的品种。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在高雄147号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身为农业专家，然后又做稻米，你是不是常常都会去损残罪哦？你在稻田的机会应该比在办公室还多吧？
1: 在做研究那个阶段是的，
0: 真的哦。
1: 以前一到厂里面，第一个动作，签到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去看看。
0: 哦，到田里，你的田里是说你们自己在农改场也会有实验的那个田地吗？还是？

0: 是说到农民的地
1: 方
0: 去
1: 我们
0: 看。
1: 自己的试验田，
0: 哦，自
1: 我们
0: 己
1: 自己
0: 有
1: 的试验，
0: 试验田啊？你们的试验田就是因为你们在进行培育过程当中要实际栽种嘛？哈、
1: 是。
0: 哦，哇，所以每天这个农业专家过得生活也是挺忙碌的哈、哦。好，那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因为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不管是农民种植，或他送，就是拿去国外去做竞赛的哈，获得了至少25面金牌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因为您说基本上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可能你们想要的，第一个口感的品质嘛，哈，第二个就是它的外观嘛，再来就是它是比较健壮的哈，比较就是说不会让农民去过度施肥的哈，也不会掉谷粒的哈。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不管是说国内或者是国际，像对米的这个竞赛，通常你们是用什么样标准去评判它？
1: 以国内来讲，当
0: 嘿。
1: 然你的外观品质要，这是
0: 你
1: 第一个
0: 们
1: 印
0: 很
1: 象。
0: 重，就是第一个外观品质，这是很重要打分，哈、
1: 对，第一个，但它有占有一定的分数
0: 哦。
1: 啦。那再来就是它的规格，
0: 规格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的规格就是碾米啦，或者是它有
0: 哦，
1: 没有病害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格，饱
0: 哦，
1: 满度啦等等，
0: 嘿，
1: 这些都是规格。
0: 嗯
1: 那
0: 嗯。
1: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靠我们人来吃的一个那个
0: 口感哈。
1: 口感，对，
0: 所以真的就一定要试吃哦。
1: 对，
0: 这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们说哈、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大家口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哦，好，
1: 是。
0: 那我们说难能可贵的台湾米，在最近这几年，不是只有在自家人这里获得肯定，我们在国际上成绩也非常亮眼。好、哦，所以你看呢、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评审，他也能够接受是说，在国际上是有什么是绝对都是共通的呢？
1: 就是其实以日本来讲，他
0: 嗯，
1: 们外观品质部分我们看不到，他是用机器来测。
0: 哦，
1: 那
0: 他用机器测，他是怎样？所以他不是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他是有要去测什么颗粒大小、什么均匀度之类的吗？
1: 它主要是分开那个完整的米粒，还有有没
0: 啊、
1: 有被害粒。那另外他
0: 哦，
1: 们有一种叫食味剂啊，
0: 嗯，哎哎哎。
1: 那。用食味机去测它的食味品质，那
0: 用
1: 完
0: 测
1: 了，
0: 的食味品
1: 对，
0: 质指的是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它所谓的食味品质，它有机器测
0: 嘿，
1: 几种成分，
0: 嘿，
1: 大概不外乎是直链淀粉、蛋
0: 啊，
1: 白质等等，还有脂质，然后
0: 哎，
1: 去跟我们，当然它要做这样的机器出来，就要跟人去做比较。那
0: 哎嘿，
1: 就求出一个相关跟权重，然后因为
0: 嗯嗯。
1: 刚开始参加的品种数很多嘛，
0: 对，
1: 那他就用机器先筛选一部
0: 啊、哦，
1: 分出来。
0: 先这算初赛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啊、
1: 他从机器，
0: 哦，嗯，
1: 比如说他要规定要几份以上，
0: 哎，
1: 用食味机跟味读机的分数加总起来要几份以上才能进到复赛。那
0: 哦，
1: 复赛就是用真正的这个
0: 嘿，
1: 品评数
0: 人
1: 来
0: 就
1: 评
0: 是包括他用眼睛看。然
1: 评。
0: 后真正去试吃，这样是不是？
1: 对。
0: 哎，只是说那评审，如果我觉得我们台湾米在日本竞赛上可能还比较有优势哦，哈、哦，因为我们那个蓬莱米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口感嘛，哦，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我们比赛要跟日本人比啊。
0: 哎 也是哦，所
1: 我们
0: 以。
1: 去是跟日本
0: 跟
1: 比
0: 日
1: 啊，
0: 本，所以而且坦白讲，日本的米有名的也很多诶、欸，哈，哦，
1: 当然，
0: 所以我知道了，在台湾农业界来讲，如果你有办法去日本还打扮日本的米，那真的蛮值得
1: 对，
0: 骄傲的，很有成就感哦。
1: 没错，我们现在
0: 哦，
1: 其实觉得我们的米
0: 嗯，
1: 已经不输日本了。
0: 对呀、啊，对对，哦，所以真的太有趣。那你们高雄147啊，你觉得，而且它有香气嘛？你说是淡淡的芋头香嘛？
1: 是，
0: 哦，所以现在比如说高雄147是从农改场这边培育出来，那现在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1: 大概全省都可以种，因为它。
0: 嘿。

0: 当初面临在做试验的时候啊，
1: 嘿嘿，
0: 我们就考虑它在各地区的适应性，所以不
1: 嗯，
0: 止我们南部啦，东部还有北部
1: 北
0: 都有
1: 部
0: 农业
1: 也可以种了。
0: 对，
1: 哦，可是坦白
0: 像
1: 讲，东部、北部、南部那个气候条件差很多
0: 以台湾来讲，虽然小，但是还有，对，它还有一些差异在。
1: 对呀，
0: 那
1: 那
0: 就看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如何。
1: 就是说，你们在培育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说，我这个是要在全台湾都能栽种的吗？
0: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水稻研究是一个团队哈？
1: 嘿嘿。
0: 那我们在命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验叫区域试验，
1: 嗯
0: 那这个区域试验就是把我们的材料拿到各改良场他们的试验地去种。那我们要命名的时候，就会做综合的评估，看他在各地区的实验情形怎么样。
1: 所以这个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台湾的蓬莱米，然后正式命名到现在100年，更别提它的品质有越来越精进，很多的一个变化。好，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听吴志文副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了解这背后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团队呢。
0: 对，我们其实所有改良场都有在做水稻的改良嘛，那大家都各司其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性的检定的部分，不同改良场有不同负责的项目。那试验完了以后，大家把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去检视说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命名，这个都是就是各个我刚才讲的各个
1: 这个
0: 改良场他们
1: 不是
0: 做的
1: 说
0: 模
1: 你
0: 式。
1: 自己决定，自己改良场决定就可以了，这等于是
0: 当然
1: 全
0: 是
1: 台湾，
0: 改良场决定，但是那些试验的数据
1: 要
0: 要从不
1: 从
0: 同
1: 各
0: 改良
1: 地。
0: 场收集过来。
1: 所以它不容易，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个农产这样的一个稻米，它你看嘛，它要兼具品质、外观、口感，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就是连香气都要兼顾，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要考量栽种这一端农民的需求，农民要的我就是要好种嘛，然后产量
0: 对，
1: 要高嘛，对不对？哈，诶，那147在这个产量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会，它也是属于产量是有提升那样子。
0: 那刚刚讲的重点，为什么会到各地区去找，然后不同的特性检验，除了要兼顾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今天重点的重点就是米质跟其他的，但是我们还考量的就是栽种时的那个对环境的韧性表现，比如说一些抗病虫害性，一些像耐寒性啊，或者是对病虫害的抵抗性等等，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那最后我们才会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命名。那这个当然很多特性是各场所他们来帮忙进行。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育成场所。
1: 育成的这个场所，但副厂
0: 对。
1: 长，我请问一下，这样听起来，你们有可能一边在培育很多很多的品种，对不对？但
0: 对。
1: 是最后会被命名的，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被命名吗？
0: 当然，不对，不然这几乎就每年都可
1: 就
0: 以
1: 是
0: 命名一个了。
1: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这个过程，那是经年累月，有时候长度都要超过10年以上嘛，所以不会只种一种品种嘛，你可能同
0: 对
1: 时试的是好几种嘛，对不对？
0: 对
1: 哦，然后依照不同的时间，大家这样来进行。可是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努力的，这样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真的可能栽种好多种，但是其中也许只有部分它可以被命名，因为命名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通过肯定，它确认是可以被推广出去的嘛。
0: 是。通常是这样啦，我们才会去做命名的动作。
1: 我跟您讲，我真的听您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米现在品质这么好，哈，这个竞争很激烈，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很严格的呢，哈。
0: 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品种要出来都经过千锤百炼呐。而且我们台湾的水稻育种是所有作物育种。

0: 统上的典范，因为这个它整个制度是最完善，也是其他作物可能模仿的一个指标作物。
1: 您说它在其他跟农作物比起来，它是一个典范，哈，所
0: 就是
1: 以，
0: 它的育种的这个
1: 嘿，
0: 制度啦，它应该是跟其他品。
1: 哦，
0: 其他作物的学习对象，
1: 嗯，当然一来历史悠久了，哈，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粮食，哈。
0: 没错，没
1: 第
0: 错，
1: 三，你如果前面都不算，这光这100年以来投入的相关的人员专家，哦，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哦，
0: 这没有错，
1: 哇！所以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先前也跟我讲说，任何一个新的品种培育出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心血了哈。哇，
0: 对，
1: 而且当然，我觉得身为农业专家，你们考量的还蛮多面性的。因为现在台湾米，你看品质这么好哈，我有时候在那个超市，我要买一包米，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哈。然后那个品牌哦，那个不是
0: 是，
1: 只有一排耶，那是整个架子哎哦，
0: 对。
1: 真的好多种，而且每看都觉得哦，这个有机米哦，这个香米，又觉得品种好，那个品质好棒哦。但是不可讳言的，因为在台湾现在我们的饮食真的也比较西化，哈，所以是不是说，在您所认知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米的品质这么好，但是我们可能在数量上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的，
0: 是，其实我要呼吁一下，在这里，台湾，我们米食是其实是我们的主食嘛。那一直以来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在消费量一直在减少。那可是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这个是减少的量是非常
1: 就
0: 大
1: 是你需求量如果少，那这个农民他也没办法种太多嘛，哈。
0: 对，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少，其实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不吃健康一点呢？
1: 对，我们因为现在的确有的人为了健康考量，比如说以往那个饭碗都添得满满的，还煎出来那一种，现在很多人都只吃半碗，你知道吗？哦，但是如果你吃的是高品质的米，其实你量不用多，哦，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稻米可以是走向比较精致农化的，精致化的农业这样。那我很好奇，是因为现在等于台湾也在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米不是单纯的拿来吃，可以做多元的那个食品嘛？哈、哦，你们在农改场这个部分也要不要帮忙啊？
0: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
1: 你们也要
0: 加工用
1: 去
0: 的品种，
1: 哦，
0: 比如说酿
1: 嘿，
0: 米的品种啊，比如说做炖饭的品种啊，
1: 哦，
0: 比如
1: 酿
0: 说
1: 米
0: 做
1: 跟
0: 其
1: 炖
0: 他的
1: 饭那品种是不太一样，它
0: 特
1: 的。
0: 性不一样，
1: 哦，特
0: 特
1: 性
0: 性
1: 不
0: 不一样，
1: 同
0: 对。
1: 哦。我们知道，像现在就把那个米谷粉嘛，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嘛，哈。但现在我看啊，面包拿米来做面包
0: 是，也
1: 哦，哦，
0: 可以啊。可是
1: 嘿，
0: 米的特性就是，它比较，因为淀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没有那个筋度，就不像我们面包
1: 没有
0: 做
1: 那
0: 起
1: 么
0: 来就，
1: Q，对不对？哈，
0: 对对对。但是适当的加一些米粉，甚至现在有人已经纯米粉去开发做出米的吐司，或者是米的汉堡，都有开发出来
1: 哦，
0: 了。
1: 有米的汉堡，这是行之有年了哈。
0: 对，
1: 所
0: 那所
1: 以，
0: 以
1: 就是说，我们那个发现台湾的稻米现在是越来越精致、高品质，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也许不是用量取胜，可是价格上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哦。因为呢，这一条道路，农业专家这么多，农业专家他们还一直努力在精进啦，哈、
0: 是，
1: 哦。哇，哦，那个我最后问一下副厂长，你说你们在那个百年的在竹子湖那边呢、啊、收割，然后大家试吃米饭呐、啊，哦，你说那
0: 是，
1: 个以前的蓬莱米跟现在真的差很多，你个人觉得它的差异在哪里？你会去怎么去形容？
0: OK。早期的蓬莱米当然有维持有它梗米的特性，梗米特性其实就是比较
1: 软。
0: 软。

0: 棉
1: 嘿，
0: 跟盐哈。
1: 嘿，嘿。
0: 那但是那时候的米饭跟现在米饭比起来，我们除了软黏以外，还有 Q 弹，所以，
1: 哦，
0: 在整个口感
1: 嘿，
0: 起来，还有在我们在吃舌尖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会不会唰唰唰到这个是台语啦，就是
1: 就是有没有
0: 有
1: 比
0: 点，
1: 较润，还是会说有一点好像粗糙的感觉？哦，
0: 对，哦，你解释的很好，
1: 因为 我知
0: 对。
1: 道"床床"是什么意思
0: 那所以
1: 呢，
0: 早期的这个粳米啊，就
1: 哦，嗯。
0: 是有一点偏硬，然后没有那
1: 啊，
0: 么黏，
1: 嘿
0: 然
1: 嘿，
0: 后就是有点稠稠的感觉。那后来我
1: 哦，
0: 们越来越改良，这个米饭就很圆
1: 嗯哼，
0: 润。你如果好的米饭，
1: 嘿，
0: 到入口以后就感觉有滑润的感觉，
1: 哦，
0: 那咀嚼
1: 嘿，
0: 起来就有 Q 弹的感觉。
1: 真的不
0: 那
1: 容
0: 当然
1: 易
0: 黏
1: 嘞，
0: 也。
1: 哈，
0: 对，当然黏的部分也是
1: 嗯，
0: 要有它的特
1: 你
0: 性的，
1: 看。软黏嘛，又绵嘛，然后又 Q 弹嘛，然后又滑顺嘛，哈、哦。有时候我跟您说，我光是要吃饭之前，我看一下那一碗饭，我觉得那个
0: 是，
1: 饭看起来好漂亮
0: 哦，那就是保水膜，保水膜
1: 哦。哦，
0: 如果够厚的话，
1: 哎，
0: 那米饭外观就看起来很油亮，
1: 对呀、啊，有时候你好好的吃一碗米，其实你都会得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哈、哦。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今天我们听到高雄农改场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他的一个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米它的品质可以这么好，这个背后真的好多好多心血哦。好，那我
0: 是。
1: 们今天的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谢谢哦。
0: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军事的防御攻击，我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谈到两岸分治，多年来台湾跟中国大陆每个年度呢都编列有国防预算，当然这显示目前台海情势的现况哦。比如说2026年度在台湾方面，我们国防预算呢达到9495亿元，占GDP 比率是 3.32%。 那在行政院最近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那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这超过GDP 3%。 那在八月底已经送达了立法院来审议。至于谈到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整备部署还有采取行动，中国大陆官方三月公布军费预算人民币1兆9095.61亿元，较去年增长 7%。 那其实过去三年中国军费增幅大概都维持在 7.2% 左右哦。那我们在今天特别来关注我们的国防部在日前发布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有比较详细的内容，但是有哪些焦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提到台湾海峡哦，是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哦。但是如果中共解放军他想登上台湾的本岛，海空联手打击呢，逼退是首要任务，我们不要让他进犯嘛。但是环岛部署，我想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探讨很多的角度啊，就是不管从台湾的这个西部还有在东部也不能够放松，那北部也有，我们过去最新的也在节目当中跟老师来请教有关红色沙滩国军的演练哦。那环岛部署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不能够放过，或者是说有哪些重点区域呢？就你的观察，在对照这次的中共的军力报告书。
2: 其实两岸来讲，就是刚好我们隔着一个台湾海峡，我们不像以色列跟哈马斯，或者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或者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他们都是陆地相连在一块。
1: 是，
2: 那当然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跟中国大陆是隔一个台湾海峡。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他要把台湾拿下来，他除了海空联合火力打击或封锁之外，他最终基本上还是要派兵登上台湾岛，战争才会结束。我们知道他对台湾，当然这些年来随着他武器发展，其实他对我们的方式当然越来越多。那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早期大概我们的防疫重点都是台湾西部，那时候也就是说中共的精力还没有办法够到东部，但是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国防预算不断的投入，它的新的武器装备，不管是海军空军的军种的装备都快速的在提升。那我们也看得到这几年其实中共的军舰也好，海警船也好，大概都有能力到我们东边来啊。那对我们东边基本上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好，那所以对我们现在台湾防卫来讲，基本上已经不没有存在所谓的东部是一个我们战力保存区，那等于说现在我们其实前岛都是它可能是攻击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就同主持人刚讲的，实际上其实对国军来讲，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我们的防疫重点，因为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事先我们去判断说敌人一定会从哪里上路，也就是说我在平时建军备战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我要把每个地方认为都是他可能登陆的地方，但事实上也许作战的时候他不会这样，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漏洞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研判中共，我们在研究中共，中共也有在研究我们，而且他们有卫星有无人机等等各种手段，他也不断的每天都在看我们相关的台湾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然我们只能把每一个我们认为说要补强的地方都要去补强，该强化兵力的去强化，那该武器装备要提升要部署的那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你现在舰艇来讲，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对中共来讲，他如果今天联合火力打击，或者是他用空军的炸射、火箭军的飞弹打击，或者是他用陆军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的一个打击，当然他可以摧毁我们的相关硬体的设施或者我们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他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夺下台湾，所以他一定要派兵，不管是透过他的海军陆战队，或者他的两栖合成旅，透过他的海上登陆支队，好把他部队送过来。那对我们来讲，其实要把兵送到台湾来，虽然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新竹到平潭岛，大概67海里，那最宽大概在南部啊，汕头到高雄大概400公里，那基本上不管它窄还是宽，中共的舰艇它现在只要出海，大概对于登陆船只的速度，大概10节或12节或13节速度在跑。那也就是说要把兵力送到台湾来，大概最快也要10个钟头，中间还包括天气、气候、潮汐、潮流、潮差各种因素，并不是说他随时他要然后或者透射过来
1: 就顺利就可以送过来，
2: 也就是他今天要把部队越过台湾海峡，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防卫我们最好的一个时机，也就是我们掌握到他的登陆船团，其实我们把我们这些年开始强化的反舰飞弹等等之类，也就我们现在

0: 没有滨海作战指挥部。过去来讲，我们在海风大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固定设施。那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向机动。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各地都成立了相关的一个打击的连队或营队。
1: 嗯，
0: 所以针对他的辖区，大概都有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敌人的登陆船团，他都可以去实施相关的打击。
1: 哦，
0: 当然，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些滨海作战指挥部以外，当然我们也会针对可能登陆的地方、登陆的海域，我们到时候可能之前我们都可能会去实施相关的水雷的部署，或者是一个战车雷的部署，也就是增加它登陆抢滩的一个困难。
1: 是，
0: 所以对于国军来讲，其实我们在平常相关建军训练，或者是我们去强化作为的时候，应该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做。从过去的战争的历史来看，我们讲韩战好了。很多人都认为说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那是不可能实施登陆的地方。可是麦克阿瑟就认为说，我只要在这个地方能够上去，我就达到我战略目标。最后他还是不管在潮差多大多困难，还是在仁川登陆。其实红色海滩只是提醒我，不管是蓝色海滩或者是黄色海滩，都其实同样一样都要强化我们相关的坚贞防疫的能力。
1: 嗯哼，好，从近年的汉光演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国军呢做多方的演练哦。那在这本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他有提到个联合登岛作战。刚才听理事长的分析，好像就有提到了，就会借助他们的这炮火，然后海上的一些兵力来协助。大概具体来讲的话，可能的做法会是什么？再请老师详细来告诉我们。
0: OK。好，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汉光我们除了在四月底五月初做了电脑辅助指挥所的兵器推演之外，我们有六月我们也做了应急的一个操演，七月做了一个类似小汉光联合防疫演练，是到八月的实兵演练。基本上其实从这样一个防疫节奏来看，也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对敌人开始有相关的强化他兵力部署，或者不管是借着演习把兵力移到哪里，我们都会在提升相关我们的防卫坚贞的能力。所以随着情势紧张或者情势升级，我们的相关部队就会开始提升他的战备，所以我们就开始不管是管制部队休假或者进入战术位置，再来就是针对相关的状况来实施相关演练。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随着共军的变动，他或者他的部署，他的等等之类，其实我们都会采取因应的作为。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中共今天如果要攻台，各位听众或主持人在也常常听到，在平时的时候大概也就是类似利用灰色地带洗脚的手段。不管是用军事演习，或者是海警船的一个执法，一个公务船，或者是他的科研船等等，或者是利用他前一轮破坏我们海底电缆。那当然我们讲它有很多，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有关于偷渡上岸的等等，基本上我认为
1: 这几年也是非常频繁。
0: 他就等于说他透过这些来测试我们，或者是用网络攻击，或者是用认知作战，基本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战争爆发，但是他透过这些来对我们做施压，或者展示军事威慑。那当然我们讲呢，如果他未来要跟我们作战，但是这个一定是达不到目标的，所以他会提高他的动作作为。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就开始就认为说，如果今天中共要攻台，他一定要把他部队往东部战区，就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或者是南部战区的广东、广西这边开始移动。要开始做发航动作之前，中华民国来讲就要实施夺取三权的一个作为，就是我们常讲的夺制空权，夺电池权，夺制海权。当然包括我们讲的战场透明权等等，也就是说要透过这些把我们空军消耗掉一部分，或海军，也就是让我们空军海军基本上在这个上空来讲，那当然我们还是有活动的，只是不像他们那样活动那么多，也就是说等于有这个空优海优之后，他的登陆船才会出来。
1: 是，
0: 他因为他也很怕，就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未来的海马士也好，或者是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鱼叉飞弹或熊山飞弹等等反舰飞弹，或者我们未来买的新式 A7 的火炮等等之类，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火力打击，针对他登陆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重金的登陆船团 在海上航

0: 这个阶段，它基本上是其实是最脆弱的，它等于是暴露在海上，所以我们只要在共军在联合火力打击，就是它透过火箭、飞弹、巡弋飞弹或者多管火箭炮或空军的导弹或者巡弋飞弹或者海军的打，我们这目标来讲，我们就如果战力保存做得好，我们的相关征收攻击的这些载台都存活下来，没有受到损坏的话，其实它这样航度我们都可以出来对它做相关实施监侦。那我们只要掌握，我们大概就可以对它去做实施攻击。那我们知道，因为中共大陆它要把部队快速投诉过来，所以它除了它制式装备以外，就是我们常讲的，它第一梯登陆，就是要登陆上岸的那些，大概都是它的海军的正式的装备，动拐幺、动拐五，或者未来动拐六，或者是之前的动拐两、对拐三之类。也是他的第一波部队把这些上来，但是后面他还有很多大兵力，所以他不可能再等这些船装载卸载之后再回去装载，所以他必须是应用民间的船只。所以主持人应该也听过，他之前会征召他的
1: 名
0: 滚
1: 船，
0: 装货轮，他的半潜船，或者是改装他的货柜轮，或者他的商货轮，或者等等之类，也就是他要把这些部队通通借助这些大运量的船只把它运过来。所以，对中华民国来讲，当然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梯队没有办
1: 没
0: 法
1: 有办
0: 上来，
1: 法顺利上岸，
0: 他的后勤没有办法补给上来。因为就算他第一梯队突击上来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能够登陆上岸，所以他没办法带太多的
1: 装
0: 辎
1: 备，
0: 重装备，火炮，他顶多可能只能带一些迫击炮啊等等之类，或者一些无人机、小型无人机之类的。那他自己包括他的弹药，可能吃的。那都带的可能只是一两天的，那也就是说后勤没有上来，基本上他大概就没有办法立足上岸。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采取两个作为，一个是想办法把他困在滩岸或者是我们的纵深地区，另外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团船，不管是制式装备或者是征用民事装备，让他没有办法抵岸。这样子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讲，对中共的相关的登陆作为，其实是我们才有办法让他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其实整个登陆作战基本上其实是一个整个流程。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关节点在哪里。我们把那些关节点打掉以后，其他整个流程就乱了。
1: 没错。
0: 它等于基本上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之前的参谋总长就有李启明李上将，其实他在他的相关防卫作战里面，其实他就讲过。我们今天跟中国大陆的登陆部队在作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打败他，我们才算赢。今天我们只要让他放弃登陆作战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我们就
1: 我们
0: 能达
1: 就
0: 到
1: 赢了，是
0: 防卫的
1: 目
0: 目
1: 的。
0: 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1: 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判断，去模拟他可能的一些方式进犯台湾的本岛。所以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就提到刚才老师你有带到的哈，中国大陆可能怎么样来联合登岛作战，会借用民用的滚装客货轮啊、货船啊、半潜船这些民间运输资源，协同两栖跟陆航部队进行联合登陆作战的一个演练，还有持续会新建水桥型的两栖登陆船艇跟两栖舰船，提升登陆兵力投送跟后勤保障等等这些整体作战能量。那我们刚说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怎么样去断了它某一个节点好了，那就可以让它的原本目标呢，我们破坏掉，那有可能它就没有办法顺利登到台湾的本岛。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那么针对国防部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那么几个焦点来请教老师。那我们也关心台湾的国防怎么来应对中共对台军事方面的策略。刚才有提到，那台海是我们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但是现在面临环岛都必须部署。那也知道，共军如果登岛的话呢，那联合登岛作战呢，采取一些做法。紧接着想请教老师，刚才您有提到，就中共 即便他有设定这样的目标，登岛才算整个拿下台湾嘛。那现在有能力登岛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有说。

0: 过去一年他们的国防跟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一些新的成就，那有提到要继续朝政治建军作为引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持续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显示这个工作他们持续在进行。那我们就核心来问，有能力登岛吗？刚才听老师的意思是说目前可能还有一些挑战，老师您的看法呢？
1: 基本上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研究敌情吧，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所了解的东西来看。但你说今天中共有没有能力登岛，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有小规模的能力登岛，可能就是一到两个里或两到三个里的这样能力，但就牵扯到他书记。那当然这样子他能不能就夺下台湾，当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夺下台湾的。所以包括我们讲的经历报告书里边，我们也都认为说他其实是有初步的登岛的能力，但是登岛能力他不见得是可以打得胜。也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就是两万人左右或三万人左右。那当然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讲都是警讯，因为中共只要他有登岛能力，基本上我们就要去掌握他的部队随时跟动作，他会被冒进，会被偷袭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自认哎，我们预算提高很多，我们也在强劲备舰，所以中共可能没有办法打我们，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样啊。当然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在灰色地带袭扰我们，再来他未来会不会用隔离在对我们做施压，那在联合火力打击，因为对他来讲登岛是最后一步嘛。登岛以后他能不能在陆上作战，就是他可以把整个台湾夺下来，真的是关键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讲的，如果按照中共现在的兵火力，他说集中在一个点来实施突击上路，他当然有可能，当然他可能其他地方可能是佯动啊栖敌的方式，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小规模，大概一个里两个里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发现国军基本上现在也都采取都是快速反应，哪里有敌人登陆，我们除了火炮做制压以外，我们包括我们的陆航部队，我们其他的火炮部队可能统统都往那个地方去实施一个做打击，以前我们叫打击部队，就是至少我先把你困在那个滩岸，或者逼你退到滩岸之下。那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对滩岸采取的方式可能是强化火力的打击，让他敌人没有办法立足。就像我讲的，因为他现在要登岛作战，他上来的包括他054的水陆坦克，其实他都是一个礼盒军的车辆，所以他大概我们的红盾拖飞等等都可以打穿他。因为它不像是994坦克，因为994坦克它有反应钢甲的等等之类，但是因为它是中型坦克，所以它不会在突击上路上来，它一定是建立登陆场之后上来。所以它在突击上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铝合金的大概20几吨或30吨的054水陆坦克，所以我们各种火器大概都可以对它贯穿。所以我就是想说，其实第一个我就建议国军，当然我们讲了这几年来讲其实已经做了比过去好很多。我们除了不断的演习以外，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要去强化我们各个作战区或者是各个里级部队相关自己的作战地进线内的相关的兵要调查跟战场环境的经营。我们讲说最坏其实未来战场就是在台湾岛，我们都在这上面，我们应该都知道哪里是敌人一定要通过的，那我哪里是可以砍制他，我可以透过火力兵让他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怎么去步兵，我怎么去快速支援，我怎么把火力投上去，这些可能我们除了在想定作业，我们透过兵器推演也要透过实兵，透过反战等等。其实我们常讲我们不断的强化提升，基本上我们不要去听中共对我们恐吓。其实从我们有准备对中共来讲，他要登陆作战其实它就有很多很多顾虑。
0: 是，好，非常谢谢李市长提出您的观点哦。那紧接着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电子作战其实也不是新的，只是我们很想知道就我们台湾所观察到中共在电子作战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跟趋势哦。那其实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这几年的发言强调，中共在2027年要达到军队现代化，尤其要智能化当作明确的军事发展目标。那我们再来看在日前我们的国防部所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

0: 电子作战这个部分就有提到，现阶段呢，中共运用各型电子侦察船、电侦战机还有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执行电讯侦搜、信号监测跟电子参数搜集等等，并企图电子干扰系统还有作战兵力协同形同电磁作战能力。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在这个部分最大的特点，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1: 我们是注意到，就是说在中共习近平2016年军改的时候，其实他成立了一个部队叫战略支援部队。
0: 是
1: 啊，那当时战略支援部队又包山包海，
0: 嗯，
1: 啊，所以里面有网络战部队，有电子对抗部队。他所谓电子对抗部队，其实就是我们电子战部队啊，
0: 嗯，
1: 啊，然后也有做航天的。
0: 嗯，
1: 那当然，经过8年以后，中国大陆发现这样的一个部队基本上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把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就拆开了，
0: 嗯，
1: 变成三个兵种，一个是军事航天，一听大家就知道是做卫星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啊，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网络空间部队，那就是做网络攻防的，再来一个就是他的信息支援部队，包括电子战部队、认知战，通通都在这里面，
0: 嗯，
1: 啊，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中共来讲，不管他是在陆军、海军、空军。基本上在战区下面，它都有一个电子对抗力，也就是它电子部队。
0: 嗯，
1: 所以中国大陆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讲来讲，其实它对电子作战其实是投入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哦，那当然我们知道电子作战部队有硬杀，有软杀，
0: 是，
1: 哦，也就是说我破坏你装备，或者我用侵入的方式让你瘫痪，
0: 嗯，
1: 让你听不见、看不见、叫不到，哦，比如说你的通信、你的各个节点都被我破坏掉。
0: 嗯。
1: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其实这是我们担心的一块啊，也就是说，中共投入非常多的钱在强化它电子作为。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些案例来看的，都看得到，也就是说，中共在别的国家有演习的时候，他就派了他的电子侦察船，就到他附近去去刷相关参数。
0: 嗯，
1: 那他跟外国飞机遭遇的时候，他也许会用他的歼16D 或其他的电子战机。来实施干扰，让你的这些外机雷达可能就是
0: 嗯，
1: 暂时没有作用。
0: 嗯哼，
1: 啊，基本上也就是说，他目前来讲，他也是在练他的兵，
0: 嗯，然后
1: 在强化。所以，当然我们讲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所以他的预算也非常多。
0: 嗯，
1: 所以他有很多的经费来支援他投入到电子作战。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电子作战其实是很花钱的。你也许刚做出来，可能。明天以后你又变落伍了，又有新的东西出来，
0: 嗯，
1: 所以其实电子战是要不断的投入军费，
0: 是，
1: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应该要，
0: 嗯哼，
1: 也是要针对我们资通电信来讲，其实应该是每年都要提给他很充足的预算，让他去强化我们相关的电子防护，嗯，电子防疫，嗯，电子攻击，哦，也就是避免在一开战的时候，我们整个就被人家干扰制压，让我们又聋又哑。又看不见，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一块，我觉得国军这几年也应该有注意到，所以也在不断的在强化。
0: 嗯，
1: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投入的经费、投入的脚步可能要再快一点，
0: 是，
1: 经费要更多一点。
0: 嗯，
1: 那包括我们人才的训练。
0: 嗯，
1: 可能也要更强化一点。
0: 是是是，那希望在立法院方面的预算能够顺利通过。好，那最后谈到相关的就网络战哦，其实这也不是新的，只是说我们想了解到现在最新的现代战争哦，共军的多方运用，那制胜关键当然是如果说能够瘫痪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国家就被瘫痪了。我们要说的是两岸的军力的失衡我们早就认知，但怎么样保有我们更好的一个实力，在这个网络战的这个部分哦，在我们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其实有提到，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共有网络空间的部队啊等等，这些网络作战呢也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师您的看法？
1: 当然我们知道说中共大陆第一个他人多，所以他的网络战部队除了他自己自治解放军下面，其实他包括武警、民兵，或者他跟民间的一些骇客组织去合作，嗯，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我们国安局就也都有提出警告，是说我们每天遭受来自中国大陆的攻击是几百万次，
0: 是，
1: 就是说 未来作战啊，它不会是单一作战，不像传统作战，我跟你陆战。

0: 就是陆战，一刀
1: 嗯。
0: 一枪或者一炮这样子。那未来作战其实它是一个前域作战，就是我们讲传统的陆军、海军、空军会联合介入之外，包括火箭军。未来包括我们看得到的或看不到的，就是太空的、电磁的、网络的、认知作战，全部都会进入。当然，我们讲的未来，其实网络战它也会是一个贯穿作战全程，好，跟电子战一样，从作战开始之前，它开始就已经对你实施相关的网络的攻击、网络的欺敌、网络的破坏，好，散布假消息啊，或者是攻击你的相关的发电厂或者你的电厂啊，或者你的相关资源的地方。哦，当然我们讲，其实它可以攻击的地方当然包括非常多，包括我们讲的你的金融机构、你的股票系统、你的交通枢纽、你水厂、哦电厂或者是相关的交通的中心等等之类。哦，当然基本上就是针对你的关键基础设施，它都可以去做相关的谈判，哦，让你产生不便。那当然这中间其实它就配合它的攻击作战的节奏来实施相关的网络攻击。哦，他绝对不会放松，不管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攻击，或是他用跳板从其他国家进来攻击，都会，不管是平时。那当然，我们讲随着如果两岸状况紧张，网络战未来会是快速升级。那也就是每个人自己要对自己在使用的相关的手机、电子装备或者电脑，其实要有一个基本防护的概念啊，因为基本上你都可能变成是人家攻击对象，当成你是一个未来他攻击其他地方的一个跳板，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僵尸电脑，啊，也就是他透过不管是后门程式、木马程式或者是社交工程等等，他都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防御。所以认为我们每一个国民至少可以先做到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电子产品的相关的啊防毒的各种软体装备应该是要保持到最新。那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等等，我们都不要去随便去点开，
1: 点开，
0: 因为很多攻击大陆都是来自这种社交工程，啊，就是他透过你去点邮件，他把相关病毒就顺便下载到你电脑里面，他就来掌控你电脑。
1: 真的是无孔不入哈。那透过这网络战呢，其实是无烟消的哈。好，我们在今天针对台湾对中国大陆一些军事行动，我们知道从早年我们要反攻大陆到现在强调防卫固守，那面对中国的崛起，还有军事现代化的一些新科技投入，它的战力，还有国际情势剧烈变动的格局，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怎么样来因应？我想今天透过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的解析，可以更清楚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关心。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我们解析2026年中共兵力报告书，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会想哦，我已经早早的从学校毕业了，我再也不需要考试了，我还需要学习吗？姜生泰老师呢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世界如此的丰富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野跟底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英国食物普遍来讲，我们的印象就是英国食物没有什么好吃啊，就

0: 勉强能够讲的就是炸那个鱼排，好像是英国食物，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他说，如果说你已经先知道这个炸鱼排在英国的这个美食料理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当你知道了这个炸鱼排的历史之后，你再去吃这个炸鱼排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嗯，好像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它的故事，炸鱼排好像就变得更好吃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你去一个博物馆，如果你已经先做好功课，有了课本之外的学习，你再去看莫内的名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睡莲，你就觉得哦，对呀，好像世界更有趣了。
1: 嗯，
0: 这个对大人来讲，是我们属于大人的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这就回到一开始文心就有跟大家说，其实学习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嗯，很多时候是我们懂那件事，我们才会看出哇，它的不一样，还有有趣丰富的地方。嗯，那刚才也提到视野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风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哦，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日常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中看出商机？就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所有知识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赚钱好了。
0: 对，
1: 就算是以这么功利的状况去看，你也必须要有那个眼光，你要懂得某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出，诶，你周围的商机，你才能看出人家没有看出的情况。
0: 是。
1: 那这本书我就是还蛮推给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就是年轻学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学啊、研究生啊，我觉得是只要自己可以阅读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父母啊，真的也可以自己再来看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父母可能面对小孩，而且现在其实父母跟子女的教育环境其实变化真的也蛮大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自己本身也会，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啊，学校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像是一种预演。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有一些成绩的什么，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复杂度。我觉得父母也可以就是从中，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陷入迷惘或需要被鼓励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看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被鼓励，还有被振奋成长的这个力量。然后呢，我觉得这股能量呢，也会自然而然带给你的孩子。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它是以学习这件事为主题切入的一本，算是励志书籍。因为我在书中看到，因为我们幸福文化其实出了非常多关于大众心理主题的书籍。江生泰老师在书里分享到他的历程，还有他突破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符合我平常看到的那些书籍可能带给我的感受，只是他的切入层面会围绕学习。因为说实话，现在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应该都不能否认，现在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0: 对。
1: 然后我觉得那个学习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这本书什么一开始会带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决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理由啊，但是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读书的喜悦、学习的喜悦。因为在这个我们必须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况下，如果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抱着天哪，我不得不学，否则我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情，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折磨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转换，找到其实我们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被迫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怕我要被淘汰了，我去学习。可是， 大家还有学习的动力耶。所以当你是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时候，你要先肯定自己本身还有一股学习的动力，只是你可能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转换成更鼓励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会焦虑嘛，那焦虑表示你意识到有

0: 你，就是投入行动，这个就可以减轻焦虑。那我觉得大人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1: 这位江生泰老师呢，除了有很多的著作，除了他教给学生们很多学习的方法之外哦，接下来呢，要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是，江生泰老师呢，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弱势学生的教育志工的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他会想去当这个教育志工呢？也谈到他自己应该是说从云端跌下来的那一刻，就是他高中的时候一心只要拼进最棒的大学，当这个梦想跟目标达成之后，他在大学一年级的这一年竟然收到了学校的警告通知，就是你翘课太多哦，你很多学科分数不够哦等等，他就惊觉到说，就是你一旦达到了一个辛辛苦苦达成的梦想之后你就松懈了，所以他觉得我都好不容易考上最好大学了，那我当然就要去玩了嘛。很多人不是说大学玩四年，他玩到第一年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去当这个教育志工，从这里开始给很多在弱势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很多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到他的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不断不断的鼓励他，并没有看他瘦弱，并没有看他学习迟缓，而是非常坚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教育方式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江生泰老师他这算是他20年来的经验回顾，所以他可以成为读书之神这件事并不是他考上大学我是卖了学霸
1: 成绩这
0: 件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其实这中间后面还有很多。那这边先讲到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鼓励小孩的，他说他几乎没有在他母亲那边听到很负面的话语，都是说啊那个生态啊你以后一定会很棒的，
1: 帮助别人的人，
0: 对，生态啊你这样很棒，就是说他得到的都是正面的鼓励即便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小时候有一些低潮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他在书里头其实非常提醒大家，就是学习这件事要回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大家一定要珍视自己，因为他说学习本身其实它是一个会痛苦的过程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迷惘。
1: 也是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不断不断的跟他说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个重要的角色。那江生泰老师也说，我从小就听这些话，可是明明我成绩那么烂，所以呢，我就常常会跟我妈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妈妈一直对他坚信不疑，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鼓励，也让他后来在面对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他也不断不断不断地跟这些孩子说，你们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你会有很棒的人生。这些孩子们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反复反复反复不断地讲之后，
0: 重复，
1: 孩子有一天想，或许真的有可能，然后就开始努力学习。
0: 对，我觉得妈妈的鼓励对江生泰老师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书中其实一直都强调，就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尊重自己，爱自己。他在书里头其实特别跟大家提醒，还包括跟所有的父母提醒，他说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会希望他平安出生平安长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最大成就其实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说你可以平安的这样子出生，甚至

因为一颗想要学习读书的心，然后你再看这本书。他说其实大家已经很棒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100个人的话，他说光是可以受大学教育想要考大学人，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2%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在书中是非常鼓励大家说，其实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完美不足，很多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但他会先肯定你是说，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为这件事苦恼，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就。嗯、然后再来就是志工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其实他大一的时候，因为考上就开始有你玩4年了嘛，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目标达成之后，他忽然一阵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这样松松松。嗯、他说其实那段都在玩乐的日子，其实他反而过得很空虚。然后他一开始去做教育志工，主要是他觉得，哇，他从那个一个学业卤蛇拼到这种、嗯、什么大学学测不知道前0.01%的这样子的成绩。他其实能分享就是他的读书方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分享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说他抱着非常崇高的理想、嗯、而是他会的就是这些、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和这些孩子们互动，然后他也鼓励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这件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件事也让他后来有这个他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学霸老师、嗯、所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业、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读书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理想梦想或者任何的方向想要前进的话，你都不可能不透过学习达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在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学习这件事当作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喜悦，然后希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个考卷上的答案或成绩、嗯、或只是取得知识，而是它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创造我们人生幸福、创造我们更多人生选择权的重要关键。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韩国受到了百万学子信赖的这位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他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如何用学习来打造人生的选择权。那姜生泰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让你从小就学习到好的品格。他谈到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考一个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就算你是一个可能学习比较慢的人，可能你从小功课也不好啊，考得也不好，但是品格的养成跟教育很重要。他会谈到这一段啊，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了啊。那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小的时候呢，爸爸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私塾啊，就是一个老爷爷在教一堆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呢也是不怎么认真学习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是从老师那边学到了品格的重要性。这点我觉得请柱子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觉得他在书里头有发出一个提问，他说如果你是老板，就是说你会不会录取你自己
0: 啊？对啊，
1: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想要跟谁一起工作？那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选择伴侣的人，你会不会选择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哦去自我否定，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异地而处换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险恶，然后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么的这个品格端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好的人去相处。他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说你的好话，而是说哦也许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然后不是说你们关系要多亲近，而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起合作的伙伴。那我觉得这件事他的背后的这些根源都是在于一个品格。再来就是说品格这件事他的层面很广嘛，它可能包括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可能比较是德性层面的，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守时啊，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我对别人就是的承诺啊，这些等等。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当你换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品格它不会是那么好像那种道德层面，而且其实非常多的不只是姜生泰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看到大老板们他们可能出的传记里头，最后都会把诚实或是品格这件事拿出来，因为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其实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经由学习而增进，但是唯有品格或某些诚实这样子的特质，它才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哦，大家觉得说我想要跟你做生意，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喜欢。

0: 跟你相处，然后也会是你那个获得大家尊敬，觉得你是一个就是竖起大拇指的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品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把学习看成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它当然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是会不断的有成长。
1: 那对江生泰老师来讲啊，他小的时候在学堂里面学到了品格的重要，他展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事啊，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他说至少他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候，他不管是怎么样东摇西晃，但我绝对不会趴下来趴在桌上睡，
0: 态度，
1: 对，他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啦。好，那这点他觉得是从学堂里面学到的一个对老师的尊重。另外呢，就是当大家在下课之后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就纷纷的去摸鱼啊，去玩啊，但他就会留下来跟老师认真的打扫教室。他虽然自己在家不打扫，也不怎么整理自己房间，但他很认真的在学校打扫这件事情上，也看在老师的眼里。老师甚至呢，跟江生泰老师的妈妈去称赞说：“哎，你儿子真的很优秀哎。”啊，这个是老师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觉得品格的重要性比 IQ 比我们的智商还要高两倍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回到我刚才说的啊，大家最后你会比较希望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其实需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这个连结的这个来源。然后那大家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刻意讨好别人，而是说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老师他投入这个教育志工的这个部分，刚开始虽然只是觉得说哇，我好不容易钻研这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他也慢慢就是找到那种很真心愿意付出的这个部分，虽然他是那个付出者，但是因为这个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些时刻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投入其中。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我要从何努力的话，其实你就是多投入多尝试多做，你才会最后知道什么样是你的梦想，那个梦想才不会是很虚幻的这个名词。
1: 是，所以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不嫌晚。因为在书中呢，他也分享了一个90岁还在学英文的这个李奶奶的故事，这个是在韩国也算蛮知名的一个故事哦。那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位90岁的李奶奶，她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但当她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的时候，她想做的事就是我要开始学英文，我要静下心来学习。所以就这个故事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都不嫌晚。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心想要提早退休啊，早点躺平啊，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一旦你可能达到了躺平退休的这个目标，你接下来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失去了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0: 我觉得刚才李奶奶那个故事，因为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书里头翻一下，我觉得看那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像老师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李奶奶就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脑海中的那个最后念之在兹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哥哥可以去上学，然后他好想要跟着去学习，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 为了学习而烦恼翻开这本书，或者是你就是只是单纯为学习而烦恼，

0: 其实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2%的幸运者了、嗯、那我会觉得有时候跳脱这个我们平常的惯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我好珍惜当下我们会有的资源，我觉得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好，那最后呢，祝子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书封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把被动读书变成主动学习，就是会成为你自由探索世界的人生选择权。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就是看待学习读书这件事情。
1: 嗯，学习真的不只是通往考试的工具啊，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始终的保有重新选择、重新开始跟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祝子。
2: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并且发表谈话。他表示，台湾肩负捍卫和平的明确责任，政府也加速多项政策，以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包括近期针对无人载具战力建构的年度追加预算。而本次采购的无人载具将全面排除红色供应链，除了降低风险与依赖，也同时推进在地化生产。记者杨仁祥报道。
2: 2026台北安全对话9号正式登场，副总统萧美琴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表示本次论坛旨在呼吁全球对于和平的共同关切，将捍卫和平所需的能力相互结合，而台湾在这项努力中肩负着明确责任，包括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提升整体社会准备等，以因应各类型的安全挑战。针对如何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萧美琴指出，借由乌俄与中东战场经验，政府持续强化部队分散式指管能力、无人机系统、 AI 情资决策分析等。另外，台湾也在兵役制度上进行改革，包括恢复一年期义务役、强化后备军人招训，同时也强化民防与城镇韧性的准备。萧美琴指出，赖清德总统已承诺台湾的国防支出将于2030年提升到 GDP 的 5%， 政府也持续与民众沟通，让国人理解国防投资的重要性。同时，为加速建构自我防卫能力，政府近期已针对无人机的采购向立法院提出追加预算案。萧美琴说，
3: 我们对于供应链安全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方向。我们政府的无人机的生产还有采购，包括了这个民用的无人机的采购呢，完全不能有红色供应链。我们要降低风险，同时呢降低

0: 低我们的依赖度，我们也非常努力的，就是朝着这个台湾量产的方向来发展。
1: 萧美琴强调，唯有展现我方的具体作为，才能建立可信赖的国际合作。台湾的目标是维护和平，是让台湾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只有周全的准备，才能让台湾得以稳健而坚定地追求这个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而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今天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中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印太地区正面临威胁时钟的倒数计时，台湾应该尽快加速无人机战力的建构，并且呼吁立法院能够提出实际足够的预算来支持，同时美方也应该加速对台武器的交付。伯琉共和国新任驻台特命全权大使吴杰法今天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赖总统表示，近两年台伯互动日益密切，感谢伯琉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国大会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合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及邦谊。记者郑佑翰报道。
3: 伯琉共和国新任驻台特命全权大使吴杰法今天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赖总统致辞首先欢迎吴杰法来台旅行，并指出吴杰法资历丰富，历任伯琉卫生部长、紧急应变中心副指挥官以及总统公共卫生特别顾问等重要职务，长期投入伯琉公共卫生以及医疗工作。赖总统指出，吴杰法在2023年担任伯琉卫生部长期间，曾来台参加台湾全球健康福祉论坛，促进两国健康议题交流。吴杰法长期深受伯琉政府倚重，这次获任命驻台，更展现伯琉对两国邦谊的重视与期待。谈及台伯关系，赖总统指出，这两年多来，台湾与伯琉互动越来越密切，双方共同见证各项合作成果，也不断深化邦谊。面对当前区域情势以及地缘政治变化，他特别感谢伯琉政府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国大会、世界卫生大会等重要国际场合持续为台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总统说，
4: 台湾与伯琉有着深厚的南岛文化连结，更共享民主自由价值，我们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也在各领域加深交流合作，为彼此以及印太区域的发展贡献心力，一起开创繁荣、智慧、永续的未来。
3: 吴杰法致辞表示，回顾台伯交流历程，他表示，台湾于1984年派遣首支技术团队前往伯琉，1999年两国正式建交，双方友谊不仅是在外交关系，更有深厚的南岛文化连结。他并指出，常年来双方在教育、医疗以及技术等领域合作，包含伯琉学生赴台求学、病患来台接受医疗，以及台湾技术专家长期在伯琉协助培育人才，都是台伯关系的重要基石。吴杰法也感谢赖总统以及副总统萧美琴就任后都选择伯琉作为首度正式出访的目的地，以及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赴伯琉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他强调，出任驻台大使责任重大，未来将持续深化两国友谊，强化合作，拓展人民交流与合作契机，并共同维护台伯两国的共同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财政部今天公布八月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由于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外销产品价格攀升，八月出口值达到824亿美元，再刷历史单月新高，年增 41%， 连续34个月正成长。财政部表示， AI 应用浪潮已经卷起千堆雪，持续进入旺季，预计台湾出口也会一路走旺到年底。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年增达 41%， 连续34个月正成长。进口601亿美元，年增 44.3%， 主因 AI 产业链国际分工以及出口衍生需求扩张，以及农工原料行情上涨，出进口护底后出超223亿美元，也创下单月新高。受惠 AI 商机及记忆体外销量价齐扬，八月出口 主要货品以电子零组件、资通以及视听产品贡献最多，两类并计增幅达 49.3%， 其余货类平均增 16.3%。 另外矿产品随油品售价上涨年增7%最为突出，累计1到8月资通以及视听产品出口值已经超越历年水准，与电子零组件合计占总出口比重达 78.7%。 财政部统计处长蔡美娜指出，尽管已经进入立秋，但八月出口仍是艳阳天，不仅出口值写下历史性纪录，且在基期垫高下年增率还高达 41%， 已经和1985年11月至1988年8月间的一路长红，并列为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蔡美娜说，
6: 在整个随着这个 AI 应用浪潮可以说是卷起千堆雪，所以它诱发的需求就不断的强化，再加上国内厂商在整个全球的半导体或是伺服器的供应链上都占据关键的地位，再加上接下来就是年底的东西方的节庆会带来一些旺季的效应，所以我们下半年的外销其实看起来还是相当具有底气的。
5: 财政部也指出，根据主计总处最新预估，今年出口值将从去年的6000亿美元直接跳升至9000亿美元，且第四季的每月平均出口值将上看830亿美元，将是台湾外销史上前所未见。蔡美娜也强调，九月出口只要超过632亿美元，第三季将轻而易举取代上一季成为新高，而这看来十拿九稳，因为根据目前推估，九月出口值应可以达到770亿美元至803亿美元之间。接下来持续进入旺季，财政部也看好台湾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艺文消息方面，第61届广播金钟奖今天揭晓入围名单，中央广播电台风光拿下11项提名，在艺术文化类、教育文化类及生活风格类的节目奖及主持人奖都双料入围，而企划编撰奖更是往内互打。央广也再度入围广播剧奖，力拼蝉联镀金，本届的特别奖则是从缺。记者刘品希报道。
7: 广播金钟奖是广播界最高荣誉，今年共有280家业者、1096件作品参赛，小竹节目奖、个人奖、广告奖、Podcast 奖、电台经营创新奖等29个奖项，最终选出140件入围作品，中央广播电台一举拿下11项入围，成绩亮眼。央广此次有多个节目同时入围节目奖与主持人奖，由诱人亚特搭档主持的《天顶半截红》同时入围艺术文化节目奖与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过去曾两度镀金的图杰主持的 Go for Gold 金牌神队友入围教育文化节目奖、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陈春福也以此节目入围音效奖。此外，由内克主持的《宇宙喧哗道》岛屿音乐纪事同样取得生活风格节目奖、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而阿明主持的《台湾夜市》台湾 Yes 继去年入围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后，今年再度扣关入围少年节目主持人奖。央广也凭借《时代剧场》入围广播剧大奖，力拼今年连庄摘金。此外，央广在企划编撰奖更形成往内互打的局面，宇宙喧哗道岛屿音乐纪事与 Go for Gold 金牌神队友将同场较劲。今年广播金钟特别奖则从缺，特别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委林茂贤表示，该奖项具有高度荣耀性与指标性，经评审团审慎考虑几轮投票后才做出从缺的决定。
8: 我们考量的就是说，它必须要对整个广播事业呢有技术性啊，或者是引导性啊、开创性的，或者长期致力于这个广播事业，或者说它有特别杰出的贡献啊，所以它跟一般的奖项的考量是不一样的哈。那今年呢，推荐的人数并不是很踊跃啦。那我们基于它的一个指标性，还有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就决定重缺。
7: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今年广播金钟有几项与以往不同之处，包括将电台品牌行销创新奖与创新研发应用奖整并为电台经营创新奖，以鼓励广播电台具备跨媒体整合的创新思维，以及 AI 可作为辅助工具，但全部采用 AI 生成的作品不得参赛。另外，去年首度在金钟60颁奖典礼当天举办的广播金钟交流派对广受好评，今年将持续办理，保留广播人专属的荣耀时刻。

0: 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第二十届亚运即将登场，赛事东道主爱知县名古屋八号晚间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大约400名亚运选手一度被迫撤离住宿地。亚运的媒体中心一楼也受到影响，局部区域淹水。法新社报道，名古屋市八号观测到时雨量 104.5 毫米，创下当地观测史新高。市府因此曾经指示局部地区的民众撤离。这届亚运没有专设选手村，主办单位改以邮轮、临时木造货柜屋及饭店作为住宿设施。亚运将于9月19号举行开幕式，但部分项目会提前登场。这届亚运预计集结17000名选手及官员参加，人数甚至多于奥运。管理名古屋港的官员告诉法新社，有上百名亚运选手一度撤离到名古屋港花园码头区，而当地设有多间临时木造货柜屋。这名官员也表示，只是撤离的指示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就解除，这些选手随即回到原本的住宿地点。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报道，亚运组织委员会表示，包含选手在内约400人8号晚间一度从名古屋市港区的住宿设施等地撤离，由于位在港区的媒体中心一楼局部淹水，媒体一度上楼避难。而名古屋电视台报道，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8号的豪雨不会影响比赛举行。白宫8号从官网游戏专区下架一款名为筑起围墙的俄罗斯方块风格游戏。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开发商四天前警告，公司非常重视著作权侵害问题。法新社报道，这款堆叠方块游戏以僵尸边境围城为主题，要求玩家保护边境，抵御即将来袭的大军。不过这款游戏如今已经从白宫网站游戏中心下架。俄罗斯方块公司4号告诉记者，公司并未参与这项游戏的制作，也没有授权或许可在这款游戏中使用俄罗斯方块的品牌或是智慧财产。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俄罗斯方块公司表示目前正在检视此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国会成立友台小组，外交部今天表示，外长林佳龙特别获邀录制影片，对此事表达诚挚祝贺，强调此举充分展现八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友台力量与坚实支持，而且对重启台巴交流极具历史意义。另外，知情人士表示，巴拿马国会友台小组45人，超过全体国会议员60%，更是当地国会友中小组成员的2倍之多。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巴拿马国会友台小组于当地时间8号正式成立，并举行宣誓典礼，包括国会议长、第一副议长暨 IPAC 共同主席、第二副议长、外委会主席等45位议员联署加入。友台小组成员人数超过全体国会议员60%。外长林佳龙在祝贺影片中表示，台湾与巴拿马共享民主、自由及尊重人权等普世价值，期盼透过友台小组进一步深化国会外交及拓展多元合作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福祉，共创互惠共荣。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过去半年多来，已经有20多位八国国会议员陆续来台访问，林部长积极鼓励并促请八国国会友我议员凝聚共识，推动筹组友台小组。这一次八国国会友台小组终于顺利成立，对重启台巴两国交流极具历史意义。
2: 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暨众议员迪马里也录制影片祝贺巴拿马国会成立友台小组，肯定巴拿马与台湾共享核心价值。身兼 IPAC 台湾共同主席的立委范云也以录制影片方式恭贺，并认为友台小组为两国交流与友谊建立新平台。美国及巴拉圭驻巴大使馆等理念相近国家与友邦则派员列席恭贺，展现对深化民主伙伴联盟的支持。外交部强调，诚挚感谢巴拿马各界友我力量的坚定支持，我国将

0: 持续与八国国会及友台小组保持密切合作，积极推动国会外交，深化台巴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行政院会预计将于10号拍板通过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计划。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今天表示，长照 3.0 补助升级，住宿式机构使用者补助将由每月新台币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领180,000元，计算方式改采按月认列，预计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郑佑翰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持续增加，政府推动长照 3.0 除了强化居家社区照顾服务，也加强住宿式机构支持措施。行政院会预计在10号拍板通过卫福部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补助方案调增计划。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今天表示，长照住宿型机构使用补助将由每月10,000元提高至15,000元，每人每月最高补助由120,000增至180,000，并改采按月认列，新增经费由中央负担。他说：“
3: 好，这个当然就是住宿在住宿性的机构里面的人，但同时具有一个我们长照身份4、5、6、7、8级然后第二个是身心障碍者，属于重度重度及重度这些相关的人。那我们的长照人以前我们就补10,000块嘛，那是加5,000就是15,000。”
2: 在补助资格方面，陈时中说明，包含入住住宿式机构符合失能等级第四级以上，或是持有身心障碍者中度以上证明者，经资格以及补助领取记录审查后即可申请。适用机构包含了护理之家、精神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荣民之家以及长照服务机构。除了提高补助额度，计算方式也将调整。陈时中表示，过去采以年计算，全年需入住满180天才能领取120,000元补助，未来则改为依入住月份认列，当月入住超过半个月即可认列1个月，不满半个月则不予计算，希望让福利措施计算更精确，也减少民众因入住门槛而无法取得补助的情况。陈时中表示，新制增加的补助金额将回溯今年的1月1号起算，考量到今年正值新旧制衔接，1月到8月部分将放宽处理。2025年已领取120,000补助者，只要今年1月到8月有入住达180天，一律可领取120,000元补助，后续则改采按月计算，入住超过半个月即认列1个月。陈时中指出，新制预计在9月14号开放申请，依规定9月30号前已入住者，补助天数自实际入住日起算，10月1号以后入住者，则自提出补助申请日起算，因此入住后应该尽早提出申请。针对10月31号前提出申请案件，地方政府预计在11月底完成1月到8月补助核拨。陈时中表示，改采申请日起算，主要是因为补助涉及地方政府资格认定，希望民众入住后尽快提出申请。至于新制上路前已入住者，则维持从实际入住日计算，以兼顾制度转换间住民的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从今天起1连5天在台北车站举办 OTOP 通路商标注册20周年展售会，预计将创造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的商机。同时，经济部也和台铁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铁道沿线产业与观光资源，推动地方特色产品以及城乡体验游程。经济部长龚明星期盼能够借此提升 OTOP 品牌价值认同，再往后看20年。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经济部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希望建立一城乡一特色 OTOP， 至今已进入20个年头。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9号起1连5天在台北车站举办 OTOP 通路商标注册20周年展售会，集结全台各地100家城乡业者，展现地方特色产品及活力。经济部中企署指出，20年来累计辅导近1,000家业者，带动营收超过新台币300亿元，并在全台有15处授权通路，包括5处机场、9处国道服务区以及日月潭 OTOP 专管。线上通路则有高铁线上购、LINE 礼物等，并在海外9个国家有所布局。而此次活动结合实体授权通路以及线 上曝光，预计可创造超过2000万元商机。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此次展售会有三大重要意义，不但要强化消费者对 OTOP 品牌价值的认同，且要对接地方创生，将产业网与交通网串联起来，把地方产品带往人流节点。他说
5: OTOP 它已经迈入了20周年，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
4: 中汽署也与台铁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地方特色产品城乡体验游程。中汽署说明，将运用车站、列车等场域，推动地方特色产品展示、展售以及主题行销，并且整合铁道沿线产业与观光资源，共同规划游程。12月将赴高雄车站举办 OTOP 展售会，盼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各地特色产品。中汽署指出，政府正研拟8年100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会将地方特色产业及通路部件纳入，协助业者建立更长期的实体与线上通路，让台湾各地好产品带到全世界。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最低工资审议将于9月下旬登场，资方已经多次要求尽快提出具体营运补贴与配套措施。不过学者认为，如果每逢最低工资调升就补贴企业，恐怕使得补贴常态化。劳方则是主张可以依各行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度，针对承受能力较弱的产业提供薪资补贴，让补贴更具合理性。记者杨文君报道。
6: 最低工资连年调涨，明年将突破3万大关。资方认为，服务业、传统产业及中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压力，要求政府针对受创及弱势产业，尽快提出具体营运补贴与配套措施。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龙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过去政府是在疫情或美国对等关税等特殊情况下，因应最低工资调升提供企业相关协助，但若形成最低工资一条政府就补贴的模式并不合理，其他国家也少见将这类补贴常态化。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戴国荣受访时则认为，应更精准锁定真正受到冲击、承受能力较弱的产业，而非全面性补贴。他指出，今年经济成长主要是由科技及出口产业带动，传统制造业及内需服务业未必同样受惠，因此政府若能提出各行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资料，不仅有助于最低工资审议聚焦，也能作为是否提供补贴的依据。戴国荣举例，以劳方这次主张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全数反映，在分享1/3经济成长果实，最低工资调幅约为 5.75%， 其中经济成长分享部分约 3.68%。若特定产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低于这个幅度，政府针对这些承受能力较弱的产业提供薪资补贴，就有较充分的政策依据。他说，
7: 假设你政府提出来的服务业的部分，它对 GDP 的贡献没有达到 3.68 的时候，低于 3.68， 那我们给予服务业薪资补贴就有它的合理性跟正当性了。
6: 辛炳龙强调，劳资双方当然都乐见政府提供补贴，劳工可以获得加薪，企业也能减轻成本，但政府动用资源仍需有政策依据，若未来要将补贴作为鼓励企业加薪的政策工具，也应先厘清政策目的及适用条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如果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慧 AI 竞赛中落败，将面临严重后果，凸显华府对中国科技进展感到焦虑。彭博报道，贝森特8号在华府举行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活动上表示，如果中国赢得这场竞赛，美国就没有明天可言。他指出，即使美国有庞大的国防预算，也无法保障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在 AI 领域把美国甩在后面，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这番言论似乎是针对美国国内一些反对大型资料中心在自驾社区新建的声音。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底警告，国内反对这些计划的声浪日益高涨，恐怕对经济构成威胁，并且让中国在 AI 领域占上风。在中国，许多新的资料中心正在人口较少的北部和西北地区新建，远离大都会区。 报道说，贝森特的言论也凸显美国对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忧虑。这些模型的能力接近美国同类产品，但用户使用成本却低得多。尽管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取得他们最先进技术，这种情况仍然在发生。苹果公司将于10号凌晨1点举行发表会，外界预期将推出首款折叠。

叠机。然而路媒报道，有消息指出中国国行版折叠机将延后上市，因为 eSIM 技术准入和中国电信商适配进度不及预期。路媒快科技报道，根据供应链和电线行业内部最新披露的消息，苹果首款折叠机在设计上直接取消了所有实体 SIM 卡槽，改为全 eSIM 设计。由于中国对智慧手机端 eSIM 技术的严格监管审批要求，加上中国三大电信商的适配进度不及预期，该机型很可能无法和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同步上市，恐怕延迟交付数周以上。报道指出，中国监管部门出于通讯实名制核验、电信网络反诈防控以及网络讯息安全防护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长期以来对手机端开放 eSIM 保持着极审慎的监管态度，至今还没有正式向公众大规模开放纯 eSIM 智慧手机的网络接入许可。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是苹果全球最重要的高阶旗舰市场之一，定位最高阶的机型如果在首波上市时无法供货或延后贩售，势必将对苹果首季度的营收表现成本明显冲击，甚至可能使部分追求最高规格的换机消费者转向选购中国本土 Android 折叠机及其他国产高阶旗舰机种。罗马重要古迹图拉真浴场昨天完成修复工程，让许多可溯源西元一世纪的艺术作品重见天日，包括面积达十平方公尺的巨幅湿壁画彩绘之城，以及极其精致的壮观马赛克作品。罗马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这次主要修复浴场的大型半圆殿和地下长廊。半圆形殿环绕空间在过去具有文化功能，而壁架可以存放书籍文件，台阶方便参加公共集会的人群上下。地下长廊内则是装饰着彩绘之城、壮观马赛克两幅杰出的作品。这次修复使得观众有机会近距离参观，认识西元一到二世纪时期古罗马卓越的艺术和建筑技术。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有关于台海安全近期各方的一个讨论。那英国前外交官就是亚洲问题专家哦，彭朝思表示啊，中国大陆如果全面攻台，可能会从最一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之后就会陷入不利，因为呢，它相关的准备是难以掩饰的，那就会让台湾、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取得预警跟应变的时间。所以他认为呢，精于盘算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如果准备攻台，那就要先确保三项前提，一个就是解放军能够迅速的取胜，第二个是美国来不及驰援，第三个是中国有能力承受西方严厉的制裁。那所以呢，太阳报报道就把台湾呢形容为所谓的不成堡垒哦。那认为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那会是北京犯下的严重错误。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好的，台海的安全和平稳定的问题哈，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了哈，它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不止我们台湾了哈，我们台湾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和欧美国家，长期研究各个智库，其实长期研究各个军事单位长期的兵棋推演。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最近的发展。那最近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他是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这个人中文名字叫

洪朝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台海安全研究专家了，当然也包括亚洲。他把台湾形容是一座不会沉没的堡垒，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嘛。那他分析啊，这个习近平如果想要武力犯台，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难度，还有政权存亡的风险。好，我们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种观点跟过去大家所做的研究了哈的共识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大家都讨论好久了嘛。的确，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关于这个结论哈，我还可以再先把这个结论呢，这个讨论一下。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这个喊要武统台湾的学者嘛哈？那个人叫李毅，对不对？木字李，坚毅的毅，李毅。这个李毅呢，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这个犯台用武力要想要统一台湾，二十天如果打不下的话，那么呢，中共就要崩溃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崩溃啊！这个是中国的学者自己说的。当然，李毅他自己还有评估，他说这个中共武力攻台，那就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中美的战争。那如果涉及中美战争，还有周边国家，譬如说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的。那就可以分三种前景，就是小打、中打、大打。那这个李毅呢，他还讲了一句话，根据他的评估啦，如果是台海爆发的战争变成一个区域大规模战争，就是大打了，那么中国14亿人口恐怕要死一半，就是17亿啊。为什么？因为他碰到的是美国这个核武国家。那李毅讲这个话是根据过去毛泽东他的看法，毛泽东准备要打核子大战嘛，准备要死一半中国人。那我们回来看那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这个前外交官他是怎么看呢？他是说，第一个因为台湾的防御跟台湾的天险，使这个要武力攻打台湾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第一个就是地理跟登陆的限制，解放军必须横渡100英里海象险恶的台湾海峡，且台湾本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大概只有13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的防御威胁，在无人机等先进防御科技的发展下，空降或两栖部队都很容易受到重创。第三个就是军事行动很难掩饰，大规模的这种跨海动员、物资调度以及空中的资源会提前露出明显的警讯，替美国跟国际社会争取充裕的这个防御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彭朝思就指出来，北京当局就是习近平，你如果要冒险动武的话，你必须具备下列的三大条件就是三大前提你要先满足。第一个，你要有100%的胜算，你要确信解放军能够以压倒性的军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胜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第二个前提，你要让美国来不及介入，要认定美国即使是想要介入，他也没时间或没那个能力及时的完成，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中国要有极高的经济自主能力，就是说要有能力全面的承受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在资源供应还有科技上完全的自主，你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根据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的说法，如果你失败的话，你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权或经济会遭受到反扑，如果攻台陷入了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游击对抗，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的，而且你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跟伤亡的愤怒。

习近平的领导声望跟权力稳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呢，后续的那个考虑，所以北京的实际的策略是基于巨大的政治还有经济风险，所以北京预期更可能选择持续灰色地带心理施压啦，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统一

0: 这个外交官他的这个专访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专访的分析跟报告呢，跟我们过去的研究结论呢，其实都差不多。那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话在描述。一场正规的对台湾的这个登陆战争呢，它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困难，还有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长期的准备。那这个是一个科学啊，这个就不是什么意志啊，这是科学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上军事的研究专家，包括解放军自己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在研究对台湾的这一种这种海空这种登陆战争的版本，都是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嘛都是根据那个版本即便今天的科技有所进步，但是一些基本的军事规律你是跑不掉的。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呢攻击方最防守方，比如有人在守一个城池，那我是要去攻击那个城池嘛。要攻击那个城池，一般的那个计算方式是3:1，就人家守在那里，你要去攻打人家，那你要需要三倍人家的兵力你才打得下来，这是平地。如果是仰攻攻山上，就人家是守在高处的地位然后你要去攻击人家，那就7:1，往上攻7:1这是军事教典。渡海攻击，渡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渡海攻击的话，那就10:1，因为渡海攻击、登陆攻击那更困难，你要准备的兵力是10:1，这是军事教典军事教典是原则这是基本原则。然后呢，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盟军你要至少经过超过1年到2年准备、规划、调度跟集中。就是你所有的辎重，你需要多少架飞机，你需要多少辆货车，你需要多少辆的火车，那个运量那个都算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这是科学，就是说当你中共想要渡海攻击台湾的话，你要集结多少兵力，你要集结多少物资，你的飞机会用到多少，货机用到多少，你的卡车会用到多少辆，上万辆几万辆，你的火车的运量，还有你船的运量，船的集结，那个不可能默默的隐形的干，那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你像这个俄国攻击这个乌克兰嘛，其实俄国整整准备了超过1年，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其实俄国之前已经准备1年了。就是说2022年攻击，2021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军队在那边集结，以演习为名义开始集结所有的军队物资等等调度，1年，光是俄国要攻打乌克兰超过1年了。所以呢，就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不可能是这个突袭闪电战，不可能的。然后呢，好，那你要进攻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个天险就对了，台湾就是个天险，台湾的地形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是大家国际社会的共识啦。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其实也是解放军的共识啦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习近平他会不会发疯嘛。
1: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场针对能源封锁的危机兵棋推演，也是针对台海之间的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美国最近的这两次的这个兵棋推演呢，就不是这种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而是另外一种类似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一种封锁的策略。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他找了一批专家学者所做的这一个兵棋推演，我觉得是离现实比较遥远华盛顿邮报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呢突然公布了一个法律命令，然后什么新的什么干净能源这个法案，要求每一艘这个运往台湾的能源，管理是石油或天然气，必须到中国指定的港口去报到。如果不听的话那中国将会对这一些外国的企业货轮这一些能源企业发起这个制裁报复，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现实就很远了哈？就是说，这个兵棋推演看起来是说中共靠的是这个叫虚张声势，英文叫 bluffing，虚张声势，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呢，就要求外国企业哈来断绝对台湾的能源供应。那可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共自己。中国自己就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石油超过70%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国的天然气也超过40%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挑他自己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发动对全世界的能源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制裁报复，所以呢，这个一听就觉得可能性真的很低啦。然后光靠虚张声势用骗的就想要统一台湾，这不是开玩笑吗？好，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兵棋推演。另外外交事务季刊。美国的外交事务季刊呢，也登了一篇两个美国专家他们的联合的这一种报告，他们的报告也是基于兵棋推演。他们在推演什么呢？类似，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不必对台湾发起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作战，不用，中共只要大概是100天的时间，然后500颗的飞弹。就可以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叫做火力封锁台湾的港口，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这个其他物资的供应的哈。按照他的算法，那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比刚才那个就比较好像实际一点了。刚才那个用骗的吧，那这个可是说，500颗飞弹，100天，好。那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我们放回我们实际真实的世界了。你知道，我们1996年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后，中共就知道必须急剧的扩大它的飞弹的种类还有数量。大概过2000年之后了，中共就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超过500枚，2000年之后了，大概就已经超过500枚了。飞弹。那如果这两个美国专家所讲的是可行的话，那么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过2000年，今年2026年了，500颗飞弹放到今天也可以啊？今天500颗飞弹对中共来说小 case 啊，他有对不对？好几个500颗飞弹呢，那中共为什么不干？中共为什么不做？如果是那么单纯的话，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单纯。就说第一个，因为封锁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战争行为，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隔离，其实隔离跟封锁一线之隔，隔离很容易变成封锁，隔离。很容易就跨入战争的那一步。简单的说一句话，他是把台湾你把台湾当成是塑胶了，就台湾是有国军的，台湾也是有军舰也有海巡的舰艇的，然后呢，台湾也有飞弹的你假设是说用中共的海警船背后是配合的军舰嘛？然后要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要来封锁运往台湾的这个石油的货轮或天然气轮。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属的船跟台湾的军舰一定会上去的，对峙。好，双方对峙，那这个石油这个货轮一面在走，到最后你还是得中共，你还是得碰到最后的一个命令。你要不要开火？你要不要开火？对不对？石油货轮、天然气船就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军也在那里。你要不要开火？你一开火就是开战。好，如果是用飞弹来打击我们台湾的港口，

0: 这就是开战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不是塑胶，你既然攻击了我的，因为一定是对等报复嘛，军事上一定是对等报复的啦，尽我们台湾的能力对等报复，我们台湾是要防守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想攻击中国，但现在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对等报复，尽我们所能的。所以就要计算一下离台湾很近的中国大陆的那些一样港口，这个储油槽、石油天然气核电厂。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一打下来的话，那个是全面性的灾难，那个不可能是台湾什么少数港口、台湾的什么船。所以呢，就说封锁也好、隔离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更容易擦枪走火的。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们做这，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兵器推演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虽然听起来是很不现实，但他的结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就对了。 OK， 所以呢，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两个兵器推演都有相似的结论，就是要我们的能源储备，要我们的港口这些要有韧性，要分散化，要增加储备，甚至还要求美国国会是要立法的，就是说美国的货轮，如果美国的他的瓦斯船啊，他的美国的邮轮啊，如果来台湾敢攻击美国邮轮的话，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就对了。所以就相关的准备大家也都在做。
1: 那另外哦，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决心军演还有美台无人机合作这个话题哦。那联合决心呢，是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在德国霍恩费尔斯联合多国战备训练中心定期举办的半年一度的大型地面作战演习。那今年是四月到五月的演习时间。那么在今年四月到五月的演习当中呢，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有参演，而且他在这个模拟交锋中哦，迅速就歼灭了啊，这是演习了，歼灭了美军参演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这个部分啊，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就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决心军演里面的状况，还有美台无人机的合作议题？
0: 好，你看啊，这个消息其实隔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公布哦，可是呢，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美国一公布这个消息，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的关注。原来美国他们的军队在五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了，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决心军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美国的陆军和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曾建制一个旅拿来跟请乌克兰的、这个军队无人机部队过来，双方模拟就对了，开始演习。结果没有想到，演习一开始没有多久，竟然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啊，一个旅哦建制的就完全被消灭了，完全被消灭。可是非常残酷，事实非常残酷。可是没有办法，演习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不得已，所以说美军那只好宣布本来这个宣布你已经被摧毁了，你已经死亡的这个装甲车，你再复活吧，你的坦克车你再复活吧，不然的话军演会演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演习里面，其实被消灭的不只是一个旅就是美国的装甲部队一个旅，看起来是消灭了两三个旅了就对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全世界马上高度的关注。好，我们就回来讲真实的情况。那个在俄乌战争里面呢，目前的统计，俄乌战争里面呢，俄国的军人开始踏上战场，踏上战场以后，他平均死亡的时间是25分钟，25分钟真的很可怕，而且这是事实。好，那俄国的坦克呢？俄国的坦克只要开到前线，开上战场，俄国坦克平均存活的时间15分钟，比人更短。好，那在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方他

0: 曾经哦，他有一个战报哦，他的统计，他说，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的主战坦克已经超过12000辆，装甲战斗车辆更超过了25000辆，显示说前线装备哦消耗极其惨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各位所有人都会吓一大跳。开战已经超过4年了嘛，没有想到俄国的坦克被消灭竟然超过12000辆，然后各种装甲和战斗车辆竟然超过25000辆。那这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装甲武力是整个被摧毁了，是整个被摧毁了。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说，哎，这个乌克兰军方在吹牛有水分。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消息，刚好是在今年的6月9号，开源情报分析师，这个开源情报是一个公开的网站，英文叫 OSINT， 开源情报的分析师他们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他们是用卫星照片慢慢的去照，仔细的去照，然后一个一个的算，这就非常的精确了。然后呢，他们算到的，从照片上辨认的出来看得到的，在前线俄国的坦克有4350辆被摧毁，然后因为他们是照全俄国的各个军事基地，然后照全俄国军事基地发现俄国的这个坦克车能够实际操作的大概是851辆，所以呢，在前线俄乌战争的前线，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可以用了，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哦，就是说他根据的是卫星情报一个一个慢慢算算出来的嘛。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上面哈，我们前两年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音乐都在陆地上嘛，欧洲的陆地上，然后呢当然跟二战那个概念一样的打这个坦克兵团，对，整个压过来，整个压过来，整个压平过去，俄国的装甲车队整个往基辅冲，对不对，数千辆数万辆的这个叫什么钢甲铁旅劲旅钢甲洪流。第一年我们就听说了碰到了什么那些真实飞弹一些反坦克个人的反坦克飞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俄军的这一种坦克车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这种就是美国的欧洲各国的个人装备的反装甲武器非常有效非常准，所以呢俄国的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那个是开战第一年。可是开战进入第三年，就是去年，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就算是个人的那些反坦克飞弹也都很贵，乌克兰它发展出更便宜的无人机，更精确更便宜价格更低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而且这个精确度跟战场的这个控制的能力都非常的这个效率大为的提高，所以呢整个情势逆转就对了，坦克车现在变成在战场上是最脆弱的武器，这个对我们台海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啦，我们国防部现在要全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台海安全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看的就是鱼宝宝的箱子六天五夜游记。好，他说志毅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其实攒了一些素材，但是人一懒，迟迟就没动笔。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有位听众分享去韩国的游记，我也忍不住在评论里说想写写这一次的旅行，又怕写得太长您念不完，没想到志毅姐回我的评论说欢迎分享，可以分段念，一下子就把我的写信动力给点燃了。这次的旅行在七月中旬，正逢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六天五夜算是我这么多年出门最久的一次。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大热天暑假机票最贵的时候出门，还是因为呢，得追溯到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台湾游记的那一位漂洋过海去看偶像的友人。这回正逢他的偶像吴敬贤老师回乡探亲，又赶在生日之际，有人便热情地相约同行，帮忙做个视频记录。我这才临时起意，顺便来个长途旅行，琢磨了一下，选了临近合肥的南京，以及临近的南京的扬州。第一站扬州，为了节省路费，我和同伴选择了直飞合肥，再坐高铁转往南京。当晚先住下，隔天一大早就直奔扬州，高铁只要30分钟的车程，正好赶得上吃一顿地道的扬州早茶。烫干丝、腰花汤、馄饨、干拌面，一桌子摆上来，热气腾腾。烫干丝是考验刀工的功夫菜，豆腐干要片成头发丝般的细致，堆成小山，淋上麻油、酱油，撒上姜丝，入口软绵又柔韧。虾子馄饨皮薄馅足，汤底撒一把虾子，鲜得不得了。老实说，在福建习惯了清淡，看到了酱油色的汤面和馄饨汤，一开始确实觉得油腻，不过入乡随俗嘛，还是品尝了鼎鼎大名的扬州炒饭，以及当地特色的扬大蒜。

清爽解腻，正好综合一下。吃饱喝足，便去了传说中烟花三月的瘦西湖。瘦西湖因为湖面狭长清秀而得名，从隋唐起陆续建园，清代康乾时期已经形成了湖上园林群，融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雄于一体，窈窕曲折的一碧湖水串起五角亭、白塔、二十四桥等名园胜迹，2014年还被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走在湖边，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一种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意境。接着去了书本上记载的鉴真东渡起点大明寺。鉴真大师曾经担任大明寺住持，从唐天宝元年起，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历时十年，历经艰险。虽然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他把佛学、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中华文化带到了日本，被日本人誉为文化之父。在寺中，想到1000多年前那位高僧从这里出发，六次泛海，百折不挠，还逛了著名的园林各园以及附近的东关街。各园由清代两淮盐业商总黄志云于嘉庆年间在明代旧园基础上拓建而成，以竹子、石头为主体，采用了前宅后园的传统格局。最出名的是用笋石、湖石、黄石、宣石堆叠而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可谓春山一游，夏山一看，秋山一登，东山宜居。东关街则是扬州古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老街，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街上老字号林立，像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还有1830年的谢富春香粉店，满满都是时光沉淀的痕迹。扬州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好，是一座颇有古意和绿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第二站，南京。第二天的南京，适合喜欢历史的人细细品味。可惜我们的时间有限，只有一天，行程安排得很赶。先去了金明寺，这座古寺建于西晋，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不过如今走进去，商业气息确实已经比较重了，少了几分古寺该有的清幽。接着去总统府，这座建筑群迄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朝初年是归德侯府与汉王府，清朝先后为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走在这片见证朝代更迭的建筑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原本打算去美龄宫参观，可惜时间来不及，中山陵也不在考虑之列。看到那么多台阶，我就晕菜了。最后只能在总统府旁打卡，品尝一碗美龄粥来弥补遗憾。据说宋美龄有段时间饮食不振，大厨便用豆浆、粳米、山药、百合等食材熬了一锅粥，等她吃完之后胃口大开，从此这道粥就成了她的心头好。粥入口清香鲜甜，软糯温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记得在听过的时代曲中，描写南京的歌曲有《中山春》和《秦淮河畔》，所以位于夫子庙旁的秦淮河当然要去看看。秦淮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更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可惜亲眼所见有点失望，可能正值暑假人太多了，河面又湿又窄，根本看不到想象中往来的船只和两岸灯红酒绿，那份六朝金粉的诗意被拥挤的人潮冲淡了不少。第三站，合肥。第三天我们转战合肥，与友人会合，他接触到了他的偶像，也就是吴敬贤老师，跟着去到他的故乡巢湖边六家饭，亲眼见证了什么是荣归故里，依

0: 醒还乡，也陪着友人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生日。哦，对了，说到吴敬贤老师，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想要跟您分享，正好是关于抖音营运的。我老师在大陆版抖音也开通了账号，不过老人家也不太懂得操作。虽然曾经是明星，开了一年粉丝也不到300，结果意外的是，今年7月的一则视频提到他要来大陆探访亲友，回乡看看。也许这一则视频的流量密码就是提到了大陆，再加上当年电视剧的画中画，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竟然意外爆了，获得了130万的点击率，粉丝一夜暴涨到8000多人，给志毅做个分享和参考。他一样是台湾账号无法开直播，但是只要有视频爆了，粉丝量一夜暴涨不是问题，再也不用苦恼费心营运了。有的时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在空余的时间里，我和同伴也游览了合肥著名的景点，去了为纪念北宋清官包拯而建的包公园。包拯就是合肥人，一身清廉刚正，被尊称为包青天。包公园是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等组成，园中处处可以见到这位千古名臣的遗风，还去了清代名臣李鸿章的故居。李鸿章也是合肥人，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典型晚清怀民居建筑，雕梁画栋，布局整齐，李氏兄弟六人聚族而居。当时家族住宅覆盖了淮河路中段半边街，人称李府半半街。这两位都是合肥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一清一浊，一中一间，对比着看也颇有意思的。此外还逛了淮河路步行街以及雷街文旅街区。雷街是以安徽出土的春秋时期镂空龙耳雷为标志，以合肥传统习俗炸雷子为文化载体，徽派建筑风格满满，是集文化、旅游、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文旅街区。当然也品尝了之前在节目里听到听众分享过的三件套，卡旺卡奶茶、詹记桃酥。卡旺卡是合肥茶界的本土标杆，选用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晚产品茶作为茶体，詹记则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中式糕点品牌。桃酥历经12道匠心工艺烤制，讲真的挺有当地的特色，不过口味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般啦，纯属好奇尝个鲜。合肥主打徽菜，重油重盐，兜了一圈才真正感受到咱们闽南菜还真的是清淡了不少呢。这一次旅行真的很有意义，既有风景人文，又充满了增长见识的乐趣。一路从扬州吃到南京，再到合肥，从早茶到美林粥，再到徽菜，每座城市的味道都留在记忆里，太棒了。祝福志毅姐节目越做越好，天天开心。好久没有写信的听众鱼宝宝啦。
1: 好的，非常的谢谢鱼宝宝的箱子写了这一封长长的信啊，透过您的文字好像呢带我们也跟着您一起领略了扬州还有合肥以及南京的这些风光啊，尤其有些地方志毅去过，所以呢马上勾起了我一些回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扬州啊，这个瘦西湖也很美。那我之前呢也去过这个夫子庙啊，在当时呢魏红大小姐还特别宴请的志毅啊，不只是志毅，像我们这个江苏的小燕啊也都有来到这一次的聚会啊。所以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真的是满满满满的画面。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宋先生啊，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写了这个韩国旅游的游记啊，也让我们的鱼宝宝的箱子就觉得好像呢他也可以来写一篇游记啊。再来呢也要感谢就是南竹啊，南竹呢之前就帮我们介绍了这个合肥的三件套嘛，对不对，卡旺卡奶茶还有这个詹记桃酥啊，我到现在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这是呢今天介绍呢我没有去的地方，所以特别的想要去看一看啊，我一定呢也要去喝

这个奶茶，吃这个桃酥，而且还要打包带走。好，其实我觉得在这封信当中还看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鱼宝宝的箱子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关心志毅的抖音啊，而且志毅刚开始在经营抖音的时候，鱼宝宝也给志毅很多的建议跟方向，甚或是呢直到现在看到志毅的一些贴文啊，点赞数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鼓励我啊，常常都说这是爆款咯，但是呢我的爆款呢比起人家真正的爆款啊还真的是差蛮大的。不过呢就我从五月份经营到现在啊，其实大概呢也差不多就4个月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我自己都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好，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大概也抓到了一些重点啊，就是会有一些关键字，比方说像是有台北的101啊，只要推出101的话，通常呢这样的观看数字呢就不会太低。而且啊，我发现我的很多的贴文都有得到平台的一个奖励哦。啊，就是说呢我可以就是得到一些更多的推广哈。但是他给我的奖励的时间，我发现呢每一次我打开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基本上都用不到。所以我又觉得那个奖励是不是给真的的那一种感觉。那说到了这个吴敬贤呢，是我们很尊重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呢，是一位前辈。他唱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啊。那他现在呢也认真的在经营抖音，虽然呢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荧光幕上出现了，但是呢他的威力还是在的。希望我有一天呢也能够碰到这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鱼宝宝的箱子，也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音乐，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点15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点15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这集来宾我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欢迎正中哥上车。
1: 还好你叫正中哥，对不对？不要叫我老师啊，对啊，
0: 你真的是老师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是在执行这件事情吗？你不就
1: 是
0: 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吗？
1: 对，我现在刚好是上了这个学期的课。
0: 是，所以就是一日为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老师，终身为我老师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正中哥呢，其实呢，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不是我们的老师，他是长官。你看他还想叫我闭嘴，
1: 不能说长官好不好？
0: 他还想叫我闭嘴，
1: 千万不能说长官，因为我们那边打杂的。
0: 他做出一个比起来那个拉链拉起来嘴巴的那个手势，但偏要做，我们就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偏往虎山行。人家叫我不要，我就偏
1: 要
0: 往这样
1: 做。就是要跳坑给我就对了，对不 对,
0: 对
1: 啊？是不是？
0: 没错，一日为长官，终身为长官。没有啦，应该是说哈，我们上次在。演出场合的时候遇到，然后正中哥那时候是在桃园的
1: 观光旅游局
0: 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场算是一个视察，
1: 也没有啦，刚好看到，
0: 刚好看到
1: 大明星，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唱歌声音这么嘹亮，那一定
0: 要
1: 过去看一下。
0: 难道你住附近，我吵到你吗？
1: 也不敢，不敢。
0: 你是在偷偷考碎我吗？
1: 真的，那个嘹亮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0: 哎、不要这么说嘛。
1: 那我刚刚说后台到底是，我看有一个机会来看一看大明星。
0: 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朋友领到后台了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哎，这我们长官。”
1: 没有，右手又来了。
0: 就说：“哎，长官好。”这样，那时候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个印象。然后结果，哎，今天这次正中哥来上我们节目以后，他的身份又转换了。然后他给我一份就是蛮长的履历哦，然后履历里面他写的第一个开头 title 开门见山就说他是超级斜杠达人，
1: 对
0: 对不对？超级斜杠达人，斜杠的意思是很多 AKA 耶，就是你同时在进行很多事情。

0: 情
1: 是是，
0: 所以正宗哥现在除了我大名传大观光系的讲师之外，还有斜杠其他的工作是吗？
1: 对，我现在还有工作的话，第一个我平常的时间有在做志工，然后在县光二村。
0: 县光二村
1: 在
0: 哪里？
1: 龟山区。
0: 龟山区。
1: 对，这个地方比较
0: 专门否这个地方的志工吗？
1: 对对对，我大概一个月会做六个小时的志工。
0: 哦，这个社区
1: 是负责做推广跟那个所谓的导览解说。
0: 县光，
1: 对，县光是宪兵的宪，
0: 宪兵的宪，所以它曾经是一个眷村之类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眷村的名字，
1: 没错，就是眷村。
0: 哦，它现在
1: 宪兵的眷村，
0: 宪兵的眷村，它等于有点像是一个古迹的地方吗？还是还有人住？
1: 文化资产，
0: 文化资产，
1: 它是文化局列为文化资产的一个保护的地方。
0: 哦，所以它等于说现在像一般面向一般的群众有开放，然后你在那边做志工，
1: 对 对，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有做一类似一些导览介绍这个县光二区吗？
1: 县光二村。
0: 村县光二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历史故事这样子，然后以前存在的这些，
1: 对，
0: 然后带大家这个动线带大家走一走，
1: 60年的房子的，
0: 哦，
1: 蛮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
0: 哎，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好像蛮多这样子的，
1: 其实
0: 就是有一点像以前的老宅，然后老宅它有的地方可能会把它拿来做挪作新的用途，然后一些老宅的开发，
1: 没错，
0: 很多就变成艺术家进驻的场地，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整区保留起来，变成一个那个就是文化景点，就像刚刚县光二县光二村
1: 有来过吗？怎
0: 么会有
1: 什么想象的空间？好像似乎都是这样的。
0: 没有，因为现在的确蛮多的，像台中或者是不只是桃园地区啊，像以前的四四南村、
1: 审
0: 计，
1: 对，
0: 然后南投那边有很多，
1: 对
0: 对对对，以前其实蛮多这样子区域都想政府都有想要把它保留下来，做回一个文化的区域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有在这边做志工，
1: 对。
0: 哦，这是斜杠一，
1: 斜杠一，对。哦，那另外的话，我的本职其实我是在新屋的一个太平洋自行车公司，做电辅车相关以及碳权的交易的一个工作。
0: 碳权交易，
1: 对，碳权。那其实这个脉络，
0: 碳权这个碳是哪个碳？
1: 碳就是减碳的碳，
0: 减碳的碳，
1: 对。
0: 碳权，
1: 因为现在的话 ESG 的问题就是全世界都在减碳，
0: 永续
1: 的环保，所以说一般的大的公司它都会有所谓的碳权，
0: 说
1: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自行车、电辅车能够
0: 达到减碳的效果，
1: 减碳，大家不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那像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说如果骑公司有配给你车，不是配电车，它是配电辅车给你
0: 哦。
1: 我们公司配的车还是很好的车，
0: 强迫你运动。
1: 对，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减少碳，减少的
0: 碳排放。
1: 碳排放。我们一台车的话，公司配的那一部车是118,一台脚踏车118,
0: 哇！
1: 而且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鼓励是说，如果你配合这个减碳政策的话，一公里公司再补助5块钱。
0: 哦，
1: 对，
0: 你多运动除了强身之外还赚钱。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我的工作
0: 是对于内部工作人员吗？
1: 对对对，
0: 还是买你脚踏车的都可以？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们买我们脚踏车。
0: 我想说这个利多消息赶快告诉大家。
1: 是所有我们员工都有，如果配合这个政策的话是这样子，都有这个奖励政策，我觉得蛮不错的。
0: Okay, 所以正宗哥，你本来就是做这个科系，碳权听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些相当的研究背景，不需要有吗？
1: 其实有，我们是有专门在负责这个，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交易的平台，
0: 嘿嘿，
1: 然后去换算，
0: 好好，
1: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跟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在，尤其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利用，就是说所谓员工的通勤，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员工很大的厂，2-3千个人，如果你要想看每个人都自己开车的话，那其实
0: 还可以计算一个量，
1: 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固定从你的家里到公司去折算它的所谓的排碳量，
0: 嗯哼，
1: 所以说透过我们的电辅车来减碳，
0: 哦，
1: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0: 内部员工也算在做一个公司的数据库，
1: 对
0: 对
1: 对，我们有一个 data，就是这样子这个部分。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做的话就是电辅车的部分，
0: 嗯哼，
1: 因为脚踏车来讲的话，其实说在骑久的话还是会累，可是透过电辅车大概会比较轻松。
0: 电辅车大家其实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像现在
1: U-Bike 2.0,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你其实有在骑，但是当你上坡或者是行进一些比较
1: 或者是
0: 困难路段
1: 的时候，
0: 对，它就会辅佐你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现在旅游的部分，
0: 哦，
1: 它进化的话，大家的时间可以自，因为不管是老中青三代的人，他其实路程上的时间上就可以一致，然后呢也可以轻松的 这个欣赏这些风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脚踏法，那个自行车的方式。
0: 哦，那郑州哥其实对人、对事、对世界都很有爱。
1: 其实也跟我 对，没错，我是觉得、哦，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减碳。
0: 嗯，
1: 我觉得先像我自己，真是配合这种方式。所以虽然我固然开车到公司，其实也不算近，
0: 嗯，
1: 可是我的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用。用公车的方式，在接驳火车的方式，在坐我们电扶车的方式，其实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心境，其实当做一种上班之前的小旅行，
0: 哎，
1: 这样子，
0: 小运动，小
1: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要介绍一下富冈，我们杨梅的一个很
0: 我外婆家。
1: 哎呦，讲到这个地方就感觉这样很淳朴，对对。我觉得富冈是一个，
0: 富冈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理关系吗？
1: 富冈其实大家殊不知，就是说桃园其实。它现在人口235万人左右、嗯、其实算是六都当中人口一直在增长的一个市。
0: 对。
1: 那富冈其实算是我们桃园南区最南的一个小乡镇。
0: 嗯、在过去就接近好像。
1: 虎口。
0: 虎口。
1: 旁边就是虎口了。哦、对对对。
0: 然后再往下就是新竹那边。
1: 对，其实富冈它其实并不是说那么的偏远，因为富冈本身自己就有一个火车站。
0: 对、
1: 嗯。它是整个桃园的七座火车站当中的其中的第六座。
0: 嗯哼。
1: 对。
0: 嗯、哼哼
1: 那一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到一个古朴的小镇。其实我对富冈最大的印象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吧。
0: 嗯嗯。
1: 我们那时候在办灯会的时候。
0: 嗯嗯。然后
1: 就在桃园灯会的就在富冈。
0: 嗯。
1: 当时富冈的话我们的感觉像就是说乡下办喜事的感觉、嗯、你知道吗、
0: 啊、
1: 那整个镇就很热闹。
0: 对。
1: 所以说我就从富冈那边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这样一路骑往这个要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嗯其实沿路都没什么车，都是田间小路。
0: 嗯，
1: 那有时候我就会看着那个一、嗯、这个季节的变化，像前阵子的话，就是刚好要插秧的时候，
0: 嗯、
1: 在插秧之前好像是有采莲藕。
0: 嗯嗯嗯。
1: 所以说，然后看到那个光线，
0: 哦、那边还有莲花可以看吗？
1: 对，莲花也有。
0: 哦，莲花。
1: 所以说，我觉得走一些乡间的小路，觉得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感觉。
0: 不愧是。观光旅游局
1: 没有啦
0: 出身的长官
1: 没有没有不是
0: 现在在讲讲这些东西我仿佛亲临实境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我自己对于旅游因为我在旅游这个行业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年、
0: 哦、真的吗
1: 对
0: 本来在旅游是旅行社in-house 的呢或者是说导游之类的
1: 其实我刚好
0: 导游
1: 历程都有从一开始的旅行社、
0: 哦、还是根本就开过甲种旅行社、
1: 也有开过旅行社我在新竹的时候有开业过
0: 哦真的
1: 那其实说实在的话从一般的领队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嗯、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其实走过很多的国家。
0: 是。
1: 对。嗯、那可是我一直在思索就是说到底旅游是什么
0: 嗯。
1: 对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差别
0: 嗯、欸。对哦。是个好问题。
1: 常常我会觉得这个大家有时候对于旅行想要旅行。可是
0: 游跟行两个字听起来就有差别了。
1: 对，
0: 其实
1: 讲得好，所以说我就延伸出来，因为以前是你看你还能想象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出去欧洲可以37天，
0: 嗯哼，
1: 一次。
0: 你说一个团吗？
1: 一个团37天都在欧洲，那是最早期的30多年前的时候。
0: 这可能是旅行。
1: 也算旅游、
0: 哦、旅游吗
1: 过就是走马看花、
0: 哦、走马看花
1: 一般就
0: 讲就是欧洲各国都去
1: 对对对就是上车
0: 三个酱油
1: 上车
0: 上
1: 车睡
0: 觉下
1: 车
0: 尿
1: 尿那一种然后回去你真的是问他诶现在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其实旅游其实是有一个过度赏味期
0: 嗯哼
1: 那你一般的话就是讲说你想心境放轻松一点点、
0: 嗯、
1: 想要我们就说出国吧
0: 嗯
1: 可出国还是会分很多种
0: 是
1: 例如说我要去度假
0: 嗯
1: 大家说去度假度假可能到一个地方诶、嗯欸、什么事情都不做看着海看着山、嗯、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是报名的旅游团
0: 嗯
1: 诶、欸、可是旅游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喔、
0: 好像行军哦、喔、
1: 其实如果不知道吉娜有没有参加过应该有吧
0: 一次
1: 而已、喔、
0: 跟爸爸妈妈的
1: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对于旅游团的方式其实、嗯、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想要出去可是又不太想做功课
0: 是
1: 就是跟着旅游团
0: 就是忙跟上车睡下车尿
1: 对对对就这样子然后回来、
0: 就是、到底就买东西这样
1: 对啊所以说就觉得很匆忙所以有没有觉得越玩越累的感觉、嗯、
0: 很累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就 morning call 然后8点半要大厅集合
1: 是因为旅游团都是这样子他一定要把它塞满他的行程他才能够销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诶想想就说真的我觉得好像传统旅游方式都这样的，可是，
0: 嗯，
1: 可是说实在，我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个问题：
0: 这个旅行社的工作，包含你自己开跟就是说导游领队或者是行政这些，你大概做了多久啊？
1: 如果算的话，旅行社跟领队的部分大概差不多在十 16年左右。
0: 16年左右。
1: 对，16年左右。
0: 领队是世界各地都跑吗？还是有

0: 专跑哪一线？
1: 美国跟欧洲
0: 哦，欧美线，
1: 还有中国大陆，然后日本线有时候都有去。
0: 嗯哼，
1: 这些啊，大部分一些比较常态的旅游团都有去。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刚好是一个转折期，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从一个 tour leader 转换成一个 tour guide。
0: 嗯
1: ，tour guide 的概念就是说，哎，是外国人士来台湾，我负责在台湾的导览。
0: 哦，
1: 所以说
0: 你反向
1: 反向。可是那个工作的话，相对的，你的责任就会又不一样。
0: 嗯，
1: 等于说是一个国民的外交。你
0: 对你到底是要看带他们看他们想看的，还是真的就是在地接我们生活样貌、接近我们生活样貌的这个台湾呢？
1: 所以刚刚回到刚刚提到旅行团，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到了法国也好，或到意大利也好，哎，出去帮我们讲解的还是台湾的导游或领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可是你真正跟当地人接触的机会，
0: 嗯，
1: 好像是没有讲同样的语言、嗯，你不会到了法国你讲法文，
0: 嗯，
1: 当然你语言可能也不太通，可是，在语言不同情况之下，你没有太多的在地的连接跟在地的接触，
0: 嗯，
1: 那个这是我之后在当导游的时候慢慢去审视这个问题，
0: 嗯哼，
1: 所以你很难想象我在。之后又做的这个专业的导游之后，我大概在台湾绕了将近35万公里。
0: 你是说台湾整个
1: 台湾绕
0: 台湾南到北3万？
1: 没有没有，是不是有
0: 三？不是3万，300多公里吗？
1: 对对对，
0: 三百多公里，
1: 南北侧这样子绕一圈，
0: 哇，等于绕了10000。
1: 环岛大概我们环岛大概差不多1200公里左右，所以我大概做了10年，就推算这样子。
0: 嗯、
1: 可是你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说你做旅游应该是很好玩，很羡慕。其实一定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嗯、对不对？当然，
0: 我觉得因为我是观光系的嘛，
1: 哦、
0: 就是我们大明川、
1: 哎，
0: 对不对？但是我是念旅馆组的，
1: 哦，对。
0: 但其实必须说，现在还在本业里面啊，不管是旅馆也好，观光就是旅游也好，我们同学几乎已经没有了，
1: 几乎
0: 都没有了。
1: 我们明川其实在业界从业人员不太多。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啦，毕业1-2年。
2: 对对
0: 对，那的确可能也是旅游环境的变化啦，因为这也、要去旅行社的经营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其实很辛苦的。
0: 对，其实比起现在，又比起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当那个郑中哥还年就不是啦，就是还在做这个旅行这一块的东西的时候，时代已经差很多了。现在资讯量很爆炸，很多年轻人可能习惯独旅。或者是自己去碰撞一下这样子的旅行，自由行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双脚或者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会
0: 看看，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问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旅游可能就像打卡一样，
0: 嗯哼，
1: 到一个地方打卡一下，
0: 嗯
1: 哼，就这样结束了，
0: 嗯哼。
1: 那旅行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功课，找一些攻略。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其实你在还没出团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下一餐要吃什么或要看什么东西了？
0: 他们旅行社好像都会安排的清清楚楚，
1: 清清楚楚，因为过往的人一定也会发布一些他的一些资讯、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探索世界的那种，
0: 没错，
1: 这种新奇感，
0: 就是、旅行途中的惊喜，
1: 对对，
0: 和惊吓，
1: 对惊吓，对对对，我觉得都是，
0: 其实都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都蛮有趣的。
1: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是这样，所以你真的你看。嗯35万公里，然后大概差不多绕地球大概可以9圈。
0: 哇、
1: wow, ！所以这么
0: 长的距离，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一下这一段。这对你来说是旅行还是旅游？
1: 你说
0: 工作？
1: 其实我刚好讲得很对，其实我都没有工作过，
0: 嗯，
1: 我都在玩，
0: 都在玩，好羡慕的人生哦，哦，
1: 是不是？
0: 哦，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好了啦，
1: 谢谢
0: 好不好？先来听一首郑中哥的歌。郑中哥第一首要放的是《旅行的意义》。刚好很切题，对不对？
1: 哎，这首歌我觉得
0: 叹了一口气。
1: 这首歌其实就是
0: 这是分手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陈绮贞唱的这首歌，其实也触动很多人的
0: 是
1: 这一些这个心灵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工作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忙、
0: 嗯，
1: 你似乎想找一个空间？那到底旅行你在追寻什么？
0: 嗯，
1: 追寻内心还是追逐你的一种
0: 购物吧？
1: 啊，购物，行啊！
0: 购物是一种最容易达成的舒压，
1: 那么
0: 这么 touch 的时候，
1: touch, 对 yeah、
0: 中途阶段
1: ，OK，
0: 好了，抱歉，
1: 听歌
0: 收回。我们先听完，等一下旅行途中总是会有很多故事发生嘛
1: ，OK，
0: 也是会遇到一些瞎咖，像我一样。
1: 有，
0: 我们先来听《旅行的意义》，来自陈绮贞。

0: 刚刚郑宗哥说到35000公里啊，台湾是不是世界都绕行几圈了？
1: 九圈，对，
0: 对不对？
1: 对，世界是地球，
0: 那在这个台湾导览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真的是为国争光啊，为世界打开台湾的大门？因为你的面向的群众其实都是外国朋友比较多。
1: 其实说实在是我们对岸的游客
0: 哦，中国那边的
1: 中国大陆，
0: 他们可能只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1: 还有日月潭，
0: 还有日月潭。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缘巧合，刚好那个时代，嗯、那个时间点开放，嗯、然后是、嗯、本来也没想说要做导游，
0: 嗯，
1: 对，然后刚好是缺蛮多。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license，、嗯、知道，然后就刚好朋友问，那我就踏进来了，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其实之前你很难想象，可是哦。有时候做导游的话，固然其实我说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在工作，
0: 嗯，
1: 因为直到我在观旅局的时候，我才知道 哦，朝九晚六
0: 哦，
1: 那个时间，
0: 你以前时间是很 free，
1: 以前 free 的，
0: 嗯，
1: 可是 free 的部分说实在，就是有团才带，
0: 嗯，
1: 可是相对的话也没有保障，
0: 嗯，
1: 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
0: 嗯，
1: 那所以说，可是另外
0: 导游都很会卖东西啊，
1: 这也是。可以分享的，
0: 再去花莲买个红珊瑚之类
1: 的。你怎么都知道？台东的红珊瑚，
0: 对对对，
1: 然后花莲的玉石，然后高雄的钻石，对对对，阿里山的茶叶，
0: 其实就是
1: 日月潭的少竹的鹿茸。
0: 你只要那个店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有商业行为嘛，才会那么多一条街全部都是卖这些东西嘛。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大概一年300多天当中，我。按照我的团量，那个当时的团量、
0: 嗯，
1: 我们公司其实很大的团、
0: 嗯，
1: 一个月将近有1000团，
0: 嗯，1000团，就是所谓的国旅，就是这种
1: 就是
0: 陆客来台湾的团。
1: 对，然后可是你要想想看，在那个情况之下，
0: 好蓬勃、哦，
1: 你也没得休息、
0: 嗯，
1: 我可以大概一个月可能将近就是两个月大概，
0: 嗯，
1: 可以的情况之下，差不多是6-7团左右。
0: 哇，
1: 那也就是说，我大概一年300多天，我大概200多天都不在家。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0: 回家一趟孩子就大一岁
1: 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叫爸爸还是叫叔叔了
0: 老婆孩子不在家这我爸妈不认同
1: 对我觉得那个10年其实也是错过了一些女儿成长的一个阶段、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地方
0: 嗯，这是事后想想了、啊，但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要选择这么做的原因、啊、
1: 也没办法那个时候钱来得快所以你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团是记录吧、嗯、10年当中记录一团800万
0: 是什么意思销售了800万的
1: 东西吗整团销售800万
0: 哇、嗯、卖这么厉害啊、全团很捧场、欸、是来了一个
1: 其实也没有全团大概就一个家庭而已、哦、
0: 一个家庭消费了800万
1: 哇差不多
0: 这对于
1: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0: 了，这应该让你名留青史了吧？
1: 公司上
0: 名留旅游业青史，
1: 公司的这个排行榜上有还是贴着。
0: 对对对对，就是常住在最顶端，这样南天门的地位无法超越。
1: 可是说实在也很快，
0: 嗯，
1: 可是你很难想象，哎，2020年，
0: 嗯，
1: 疫情，
0: 哎，疫情来了，
1: 对，
0: 哦，这个旅游生态就转变了，
1: 完全停了。我2020年的时候只拿了一团，就是带了一团之后。嗯本来过年要带了，结果公司说，哎、那时候就很紧张了，
0: 嗯哼，
1: 完全就封了，
0: 就封城了，
1: 而且封到现在，
0: 哦，就封到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其他原因的关系啦，但是后来也是因为2020年后嘛，因为我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在观旅局做了嘛，
1: 对
0: 所以等于说是那时候你转换了一个
1: 跑道。其实我觉得我转的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没
0: 时机恰好，
1: 也没办法带团。那其实我觉得影响很深的。嗯、我现在回想的话，我可是。我觉得那一2020年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我去骑自行车环岛，独自。
0: 你是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1: 对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刚好停顿了，也没有工作、
0: 嗯，
1: 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工作，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就来看看我们美。

0: 为这个骑自行车，然后就到太平洋去上班了吗？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很多连结，其实你当时是不是那么想的？可是慢慢慢慢，哎。好像都成为 一点点的养分，都是这样子来的。
0: 哦，就是这样串起了一个机缘。
1: 对，我15天。哈。自己一个人这样骑着车子，然后从桃园一直到新竹，而且我走的不是台一线，我是走最南的线，就是台三线。
0: 台三线。
1: 哈嘎。
0: 哈嘎，
1: 哈嘎很多的。
0: 台三线

0: 我骑到斯坦的时候是从头份骑到斯坦，那时候晚上已经七八点，天完全都是黑的。可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后我那时候行程我有去很特别，我还去了兰屿。可是，在兰屿之后，我骑乘我又回到了这个垦丁这个地方。那时候当时我要骑车骑到牡丹去，就从牡丹那一直对一直到台东去，结果刚好一个转角错了，错了之后就导致我晚上七点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居然在那个地方有个排湾族的一个餐厅，他就我问说，哎，附近有住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有牡丹湾 Villa 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大概可能要一两万吧。对，也很贵的饭店。
1: 就在四重溪那边吗？
0: 对，差不多在过去。没有，在另外侧就是牡丹那边，大概还要差不多七公里。可是那时候完全没力，而且它是一个上坡，很上的上坡。所以那个老板真的是很好，那老板就说，那你这样子好，就住在我餐厅吧。
1: 原乡人餐厅吗？
0: 对，原乡的，就是排湾族的原住民的餐厅。
1: 该不会是吉他手他哥哥开的？
0: 打了一个铺，就是地铺。可是他说那个可能环境没这么好，他说去我一个仓库吧。对，我就去他的仓库那个地方。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那种大的那种澡盆的那一种，滴的水那样洗澡。
1: 好特别的
0: 经验。他也不收我钱，他也没收我钱，
1: 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热情。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时候，就跟以往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你本身骑车的速度，
1: 因为这次不用服务谁啊，你就是自己
0: 放空吧，
1: 一个人
0: 就是放空。然后另外就是速度也慢，因为我们骑着脚踏车，其实我们不拼快，就是慢慢骑，去感受一下这个变化。
1: 你从不同的视角看了台湾一眼，
0: 对对对，我从不同视角，然后刚好那是五月的时候，梅雨季节的时候，哇，天哪，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啊，对啊，
1: 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
0: 对对，就是很辛苦。可是所以说，就慢慢的停顿下来之后，那我自己有一些感触，那之后又到了市府去了，又换一个角度。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其实也没做其他工作，我还是在做观光。到市府其实做观光行销。那例如说有小旅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灯会，还有我们龙岗米干节，然后也办的跨年的一些晚会都有参与到，然后包含上次我们遇到吉娜，
1: 因为其实你不做观光谁做观光呢？因为你做了这么累积了这么深厚的经验，然后你也很懂得就是说群众心理，然后他们观光的时候想要看到什么，然后又加上你在这么多年的观旅的那个经验里面，你也可以知道说重点可以摆在哪里。其实需要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们抓到重点才会准。
0: 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觉得自己家乡应该要有点
1: 桃园，对，刚刚帮我们介绍了富冈，对不对？
0: 对
1: 对，
0: 那就这样子。
1: 你很适合，你的命格适合一直玩，
0: 一直做了五年，对啊，就在观旅局这个地方，
1: 是。
0: 对，
1: 好的，就是你的旅游人生现在还在持续中嘛？因为现在目前在斜杠的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大明传大观光系授课了，对不对？
0: 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刚好我是在2023年的时候，刚好又是另外一个转换去读书了。我觉得
1: 读书吗？
0: 对，读书这个部分是可以
1: 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好厉害！
0: 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候打了一个顿号之后，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转换，
1: 还有一些想法萌生出来。
0: 对
1: 对，
0: 萌生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或许没有这个句逗号的话，不是句号哈，逗号的话，
1: 或者是冒号，
0: 就没有
1: 接下来
0: 没有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
1: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一下来分享你这个又教学然后又学习的过程。
0: 谢谢。
1: 接下来是郭靖的这首歌《往未来飞的客机》，好适合你哦，主题曲吗？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去想一想，就是说我每一次在做导游的时候，其实导游到最后我觉得成不成功，最后那个送机的那一刻，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当时我要跟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从这首歌郭靖的这首歌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祝福。其实说实在跟旅客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很 closely 的，因为你要其实如果带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
1: 在那几天有点像朋友。
0: 朋友，我觉得你就把我自己，其实做导游来讲的话，最主要是分享，分享我在台湾。
1: 导游
0: 的
1: 好会讲故事。
0: 其实我觉得是要故事。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世界各国来到台湾，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很多东西景观不见得是说最美，可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那个交心的真诚其实是最重要。
1: 所以大家说我们台湾最美的
0: 风
1: 景，风
0: 景就是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
1: 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台湾很多真正的风景也很漂亮。
0: 高山、哦、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对对对，也是我自己
1: 台湾的大自然，
0: 大自然，我
1: 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看到有高山有海。

0: 海洋，而且沿岸的海洋、沙岸的海洋，
1: 所以说你看，
0: 在短短的一天的距离之内就可以到达，
1: 这就是台湾的特色，
0: 这就是一个宝岛 Formosa。
1: 对啊，所以说就祝福他们在这个最后离开台湾的时候，对，
0: 就为他们想起这首
1: 表达这我对他，对他们的祝福。
0: 往未来飞的客机，欢迎再回来台湾玩。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0: 这首歌你现在除了你说你在教学嘛，就是在我们大明传大观光教学，你刚刚说你现在还去念书，学的是什么样的科系？
1: 不是念书了，我已经毕业了。
0: 毕业了，
1: 对对对，
0: 后来
1: 去年
0: 就是
1: 去年毕业。那其实我觉得刚好也是机会了。
0: 念什么科系？
1: 观光，
0: 观光。
1: 我是读民传观光。
0: 哦，
1: 对。
0: 哦，学长吗？
1: 啊，当然当然，民传观光其实在这个行业界来讲还是非常有名
0: 的
1: 一个学校。
0: 当年考的时候是最高分的。
1: 也毕业没？
0: 哎，差一点。哎，干嘛要逼我说出来？好啦，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应该讲就是我在民传呢，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一些在职的同学，那各行各业的，然后有长荣有华航，然后有饭店业，都很多，还有旅行社的一些大老板。
0: 这样更棒啊！他其实已经是业内可以去做很多的。
1: 那加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其实做旅游人其实一定就是说，在你最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可能会放下来。所以刚好也是疫情的关系，那我停顿下来之后再自己思索，诶，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不足的地方。
0: 嗯，
1: 那于是2023年的时候去学校进修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在学校那种环境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有很多像研究方法，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会有点点
0: 角度
1: 溯源，对，
0: 嗯哼哼，
1: 会去追究，就是
0: 更何况你是就是说实际职业了以后回来上，
1: 对，我们在就是说你业界的话呢，再去回头去看有一些很多一些比较学术性的，
0: 嗯，
1: 或者是更新的外国的期刊资料，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觉得蛮不错的。我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哦，丽萍老师，然后他是油气系，我们观光研究院里面的一个游戏系的老师，他是在美国的学者，
0: 嗯哼，
1: 所以刚好很特别，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讨论
0: 很多问题可以请
1: 他了，对他就是说他可以，我了解，就是说我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题目其实是你自己要有兴趣，
0: 嗯，
1: 你才会去探索这个问题，
0: 尤其是已经进入业内以后再回来的话，
1: 就是你到底会要想说你研究是什么，所以我的题目很特别哦，来，听好哦，
0: 嗯，
1: 漫游活动内涵特性与漫游者幸福感感知如何？
0: 漫游吗？
1: 影响低碳漫游之行为意图。
0: 漫游吗？
1: 对，漫游。
0: 为什么是漫游？
1: 其实你不觉得我刚刚
0: 慢是 slowly slow 的慢吗
1: ？slow 对，
0: 哦，
1: 可是不是三点水的漫，
0: 哦，
1: 无目的的慢的
0: slow trip。Okay, okay,
1: okay. 其实，欸，
0: 漫游现在大家很讲究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深层的。我觉得刚好前些时间我也去了南澳，
0: 嗯哼，
1: 一个南澳的一个茶纸堂，就是一个也说地方创生的。
0: 嗯，
1: 它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游的目的是说啊，不在于说我今天看了多少东西，
0: 嗯，
1: 可是我变成说我体验了一种所谓的幸福感，
0: 嗯，
1: 要创造一个幸福感，
0: 嗯哼，
1: 因为幸福感其实有分成两类的，就是一个享乐型幸福感跟实现型的幸福感，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实现型的幸福感其实就是跟旅行有一点点相关性，就一定有相关性。
0: 嗯，
1: 你在过程当中，
0: 旅中的人事物，
1: 对，你接触了什么东西，
0: 触动了什么东西
1: ，你可能离开了你现有的工作环境，然后你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嗯，我觉得幸福感其实或者是漫游，你不见得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
0: 嗯，
1: 隔壁村，
0: 嗯，
1: 诶，隔壁县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嗯，
1: 就透过一个这个时空的转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那个地方时间久一点点，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
1: 感觉，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
0: 有时候只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没有观察到，也许你每天行走的路，
1: 对，
0: 每天看起来会有不同的光，
1: 对对，所以我当时有做了量化研究还有执行研究，嗯，有访问的不同

0: 同的一些像走读的业者，
1: 嗯，
0: 然后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就是为什么我到了太平洋的原因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董事长是我的访谈对象，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也访谈了我们的铁道的旅行，就是明日号，
1: 哦，
0: 现在很有名的从事旅行，所以说
1: 明日号
0: 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一些数据的这一些范本，然后再去做统计，哎，我又发现到伴游其实并不是老人的市场，而是大概我们统计出来的最后的结果是落在50岁到60岁之间，62岁之间，
1: 嗯哼，
0: 它其实是一个漫游者最适合的年纪。
1: 哦，第一个主要的群众是这一块，
0: 对，主要是群众
1: 这个年龄段，
0: 对，他其实他想
1: 可能经济能力也有相当的，
0: 小朋友也比较大了，
1: 对，然后他不用就是难来。
0: 对，不用，
1: 不用，
0: 所以
1: 受限于，例如说你工作上、职场上请假期，
0: 所以说我现在
1: 的
0: 旅游，有时候我旅游方式，我也不会说特别羡慕人家说去了哪里。
1: 嗯、
0: 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说，反正我觉得是心灵的富足。
1: 哦、嗯，有，你刚刚说了嘛，你要介绍你的故乡嘛，对不对？
0: 对，
1: 新屋这个地方，
0: 对对，现在是我的故乡了吧？
1: 对啊，
0: 其实新屋你很难想象哦，我这样子，例如说，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哎，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新屋可以住4天3夜。
1: 新屋四天三夜，新屋吗？
0: 对，
1: 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它可以住到4天3夜。
0: 其实我这边也要介绍
1: 新屋。我坦白说，我就知道我们新屋鹅肉很有名，然后新屋永安渔港，
0: 永安渔港，
1: 嘿，
0: 大部分
1: 海。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大家观光区域。其实我最喜欢新竹屋的稻浪。
1: 稻浪，
0: 对，就是
1: 稻浪是有季节性的，
0: 六月份这个时候，六月，然后一直到六月这一段期间，另外的话就是11月份这两个季节，
1: 11月份就是一年两期的稻浪。
0: 那我们这边永安渔港其实最漂亮就是夕阳，然后新屋还有十户，
1: 嗯，
0: 有11座十户，9座列为文化这个资产的部分，
1: 十户。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它的所在位置刚好就在绿色隧道，大家应该有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可是就在旁边，大家不知道十户。我们大概十户有200多年历史了，
1: 嗯哼，
0: 还有千古的文化，还有关心的早教，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资源，我觉得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走一走。另外，当然要介绍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我们公司、
1: 哦、太平洋
0: ，太平洋是这家是老公司了，
1: 嗯哼，
0: 是46年的老公司，今年是
1: 一直都在
0: 做
1: 这个地方
0: 业，对，
1: 一直
0: 都
1: 在
0: 永安这个地方，
1: 永安这个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博物馆，
1: 嗯、
0: 有2楼跟3楼，我们博物馆是今年第16年，
1: 所以新屋是一个可以4天3夜漫游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石窟，
0: 是的，
1: 除了永安渔港之外，
0: 永安渔港，对，我们还有另外的话，之前还去看人家抓鳗鱼、鳗苗。
1: 抓鳗苗，
0: 嗯，抓鳗苗
1: 可以体验吗？
0: 体验
1: 也可以体验。
0: 说实在，可真的是有点辛苦了。
1: 哦，
0: 那其实我们公司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专门做人家。
1: 你们公司会有推行说那种漫游，然后就是用你们公司的自行车，
0: 有
1: 交通加旅游加食宿这一种。
0: 我们有分
1: 活动吗？
0: 我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达人领骑、
1: 嗯，
0: 就是有专门的老师带你领骑、哦。另外还有轻旅行的部分，轻、
1: 嗯、
0: 旅行就是我们骑我们公司附近的绿色隧道。
1: 嗯哼，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价钱不贵，500块钱、
1: 嗯、
0: 参观博物馆、哦、博物馆可以导览、嗯，一个人我们也导览。
1: 嗯，
0: 只要预约，我们有一个导览、
1: 嗯哼哼，
0: 所以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坐一坐。支持客家美食、
1: 哦，所以这些主要资讯可以在太平洋
0: 自行
1: 车的官
0: 网
1: 上面
0: 都可以
1: 看
0: 到，
1: 是不是？这些旅游资讯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0: 是，
1: 轻旅行也可以。
0: 我们做了，
1: 行
0: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骑车骑小折，就是折叠车的、
1: 嗯，
0: 我们有一款世界级的世界四大的折叠车，叫做 Birdie。
1: 嗯Birdie，
0: 对 ，Birdy、
1: 嗯、
0: 是一个德国设计，台湾的知名品牌。就在我们公司制造的、
1: 嗯、哦，真的
0: 对，销售到全世界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特别。
1: 我知道台湾的自行车很有名，我们的那个机场就有，有一面墙都是自行车，
0: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1: 我们的出境大厅，
0: 可是很难想象，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有350多部，都是因为我们是做研发。
1: 嗯哼，
0: 我们公司有像美国的这个设计师，
1: 嗯，
0: 比利时的设计师、
1: 嗯、
0: 都在我们公司，都是我们的员工。
1: 嗯哼，
0: 所以说是算是世界的研发自行车研发中心。
1: 自行车在台湾的自行车的确是世界独步，没有错，
0: 对，
1: 很厉害。
0: 那我在访谈当中，在之前你看，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办的所谓的澎湖跳岛的这个行程办了9年，
1: 哦，
0: 每一年走的行程都不一样，
1: 哦，真的、哦。
0: 那在我之前呢，有一些我们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游客，他们就说他们去做那个所谓牛屎墙，
1: 嗯，
0: 卢塞。用牛屎做的这种墙面，
1: 嗯，
0: 其实很多的体验，我觉得是都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会一去再去，就是你会觉得旅游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永续，不要。

0: 说去了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它会让你跟这个这块土地跟这边的人有所连接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旅游东西其实是要做让游客有精，我们要业者要有精彩的规划，让游客就是一直想有不同的体验，
1: 他
0: 才会黏住他，才会再来。
1: 没错，
0: 自己玩完之后，
1: 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0: 对对，
1: 这个地方的
0: 他有他的什么，玩完之后他有些什么想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1: 哇，应该的，正宗哥玩一辈子，玩下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就是到了学校教书了。那到教书也是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因为现在目前少子化情况之下。学生大学很多都招不到学生，然后我们学校也蛮特别的，就是找越南的一些
1: 专班。现在有一些大学大专院校是有开放一些外籍的学生进来，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算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了。刚刚郑中哥私下的时候有跟我聊说，哎，他们可以一年先念语言学校，先学语言，然后四年大学还可以获得两年的工作签证。这其实对于一些其他国家有。比较可能开发中国家的这样子小朋友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的。
0: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的意义是说，不管在哪里，我觉得他对自己这块土地，毕竟是七年的，
1: 希望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
0: 对，我就说台湾绝对是你第二个故乡，
1: 回到越南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台湾印象。
0: 对对，这是我的责任。
1: 我们任何一个好的行为或善念或交流，都可能促成未来的美好。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郑中哥的第三首歌咯，《Haka New World》，来自彭佳慧《客家世界》
0: 啊。这首歌我觉得让我重新认识客家。
1: 啊，真的吗？
0: 《
1: Haka New World》的确也是客家新世界近些年来客家的音乐，还有客家的种种文化、客家旅游，其实都很在线哦，也欢迎大家参与，对不对？但是我们先去新屋玩一玩。
0: 一定要来，
1: 谢谢郑中哥，记得追踪一下太平洋自行车哦，他们的粉专哦，看一下有什么旅行是你有兴趣的哟。好，谢谢郑中哥，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Tell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严正中正中哥，在正中哥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正中哥说故事。
2: 各位旅客大家好，
0: 哈哈，旅客
2: 欢迎搭乘吉娜
0: 机长广播
2: 吉娜所驾的这班列车，我是今日的导游严帅哥，简称严帅。
0: 严帅，
2: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0: Yeah.
2: OK， 那我们给大家听一首歌吧。
0: 直接就听歌了，是不是？
2: 这首歌我也是觉得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哦，孙燕姿吗？
2: 最近他才开演唱会，虽然没
0: 有
2: 时间，
0: 对对，
2: 我没有去听，有点可惜。可是我觉得好像反馈都很棒，很棒。那也伴随着我们多成长的岁月。
0: 没错。
2: 那我就推荐这首歌
0: 《半句再见》。哦，今天谢谢正中哥，因为他前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观光旅游的热爱哦，然后大家欢迎去
2: 追踪
0: 多追踪，对啦，太平洋自行车。

0: 当然是要追踪的，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的风水宝地，很美，
1: 是
0: 很好看，
1: 真的很厉害的一家公司，
0: 很厉害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咯。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谢谢金娜，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耶，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耶，多产到很惊人耶。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儿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开始学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0: 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1: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0: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一种吗？
1: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是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

0: 那还是很不喜欢看五线谱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谱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然后虽然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它有故事，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而且我在唱的歌好像也不是，好像比较有事情在发生，比较不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流行歌，比较是在可能停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说、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
1: 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
0: 哦，我记得，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就是晚上老师还有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己作词。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然后写了一些，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趣？
0: 其实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
1: 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会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齁。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它虽然到了枝微末节它还是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它我一直觉得它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很大就是说歌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改丢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0: 其实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 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

0: 较困难的地方是，请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他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他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
1: 对，
0: 懂。他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
1: 对，
0: 样，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觉
1: 有个
0: 得
1: 限制，
0: 有一
1: 因
0: 个
1: 为我们
0: 旋
1: 就
0: 律
1: 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的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他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我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一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某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又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你好可能比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就会你会觉得哎，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哎。那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哎，刚刚那是什么？然后音乐剧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动很快的东西，这样子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我就会 miss 掉，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
0: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对，
1: 你大学比较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0: 是，
1: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
0: 是，
1: 写作研究所？哎，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它
0: 嗯哼，
1: 就是叫音乐剧的写
0: 是
1: 作
0: 是
1: 研究
0: 是，
1: 所，哎。
0: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他，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他的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它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它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会需，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 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
1: 嗯、
0: 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词曲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
1: 嗯。

0: 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所以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很有趣这样子。
1: 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一，我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或者是
1: 因为我其实我们有看到了，
0: 嗯哼，我们有看到，
1: 所以你不能他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或其实就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演给我看，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多跟她多么的，我跟她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一直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他有多好，我打三份工就只为了帮他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做每个礼拜做五个小时的客运下，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他见一面，然后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了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我或者是我爱他，就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1: 哦，很有趣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妙哎。的确，的确，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0: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它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当然让大家听到，它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的忍住他的眼泪，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就是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1: 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对不对？
0: 是、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L 结果是 BFF， 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讲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然后他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然后其实那段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
1: 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是简立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兴和李念杰，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0: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1: 哇，全包哎、欸，
0: 是
1: 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欸、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0: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反而比

0: 反而可以，对我来说，反而可以更掌握这个歌曲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我说，其实它的，很多人会觉得音乐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在音乐剧里面，其实它的歌词跟音乐它其实是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子。
1: 对。
0: 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剧，你把它的歌曲拿掉，它其实故事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它把歌，如果他把所有的台词拿掉，你听他的歌，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进行到哪里。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写歌跟写曲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它都有很多的个性，它都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1: 欸，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我哪些地方？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诶，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诶，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它也有了它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哇，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0: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啦，当然很，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1: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0: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剧，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有，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字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序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住。诶，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咱呀不知道。大家的直觉就是在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哦，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害！
0: 对，但其实就像我说的，

0: 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比特别是日文，我对于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日时期的故事。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的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他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erves，他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他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他一起出现的时候，他有真的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
1: 吗？
0: 明亮。他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或者是 range 比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的声音，但是她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很，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他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一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他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湾生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对于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跟人非常，对我来说，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观众可以获得的很大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娱乐性的制作，然后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制作。然后这次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现场乐团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这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它也是一个跟文化、跟土地，并且历史厚重感很重的戏，但是不会，这个历史厚重感会不会铺天盖地的而来？它会藏在这些漂亮跟可爱的女生的文字跟她们的交流之间，这样子。
1: 会想到台湾漫游录诶，觉得 有一点这个感觉，
0: 对，对我来说，其实 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

0: 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我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这样。
1: 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几趴上顶了。我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理所当然的听众朋友88折的优惠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88，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
0: 没
1: 为
0: 有
1: 我老
0: RTI
1: 花眼。
0: RTI 88，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ix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一龙。
1: 谢，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呢，本来就是全球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哈。那中国的一个经济，当然以目前来讲，它大概都过得不太好，那看起来也不会有在短期之内马上这个复苏的可能，所以呢。其实大家在看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到底中国经济它是不是落到谷底？那一直我想在过去这几年都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讨论哈。那在接下来9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在美国会面了哈。那这个预计停留大概是1天而已哈。所以以目前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来看的话，会不会有比较大的突破？我想大多数的预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保留。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回到中国经济它本身的一个问题来讨论哈。那中国的一个经济本身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在过去大家一直不断强调的这个三驾马车里面，那包含它的投资，包含它的消费，然后包含它的出口，那其实都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投资跟消费，我们都把它广泛称为内需。如果这个内需的状况不好的话，大概 GDP 要成长很难。但是中国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 GDP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那持续的在增加，就是完全透过一驾马车，就是所谓的出口来拉动。那这个出口，它在去年大家都知道，它创下了这个1.2兆美元这种所谓的贸易顺差。那在对美的出口降低，那还可以创造很大的贸易顺差，就代表它对其他国家它的出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最大的贡献像欧盟、像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很大的贡献。当然，非洲也是。那所以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也跟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是不太容易这样持续下去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方式，其实刚刚提到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接下来其实大家要比较聚焦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出口可不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因为它消费不行了嘛，它投资的诱因，因为你经济一旦不好，我想这也不用太高深的经济学，这对每一个人切身你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样。假设你预期你未来你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有限，你还会去买很多的设备投资。

投资自己的厂房吗？假设你今天厂商，绝对不可能。那假设你预期你未来这个生意不好做，你还会很阔绰的这样来消费吗？大概也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都不太敢这样这个去消费去投资，那你就想办法，反正我就拼价格，把价格压低一点，想办法把它卖出去，然后看起来让我的出口很多，去做大我的营收或美化我的营收，这个东西是有可能。那可是如果接下来有人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子的一个拼营收的方式已经严重伤害到我的生意了，我本来去买你的东西是希望说你的东西还不错，还可以，价格很低我就买，但是买久了，就一个国家来讲，买久了你已经严重伤害到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了，那这些国家的政府会不会跳起来？当然会跳起来。这个就是美国会去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很重要的原因嘛。那当我们去看这个美国去指责这个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时候，一开始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很多人会说，美国你是在反全球化。那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我们2020年节目开播至今，其实大概就是从 COVID-19 那个时候武汉肺炎疫情先爆发，后来变成了 COVID-19 的疫情，这样全球蔓延。其实那时候川普已经开始在对中国他的一个政策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那所以当中国他现在只剩出口这个低价的产品一直不断的卖，那来维持它整个经济成长的时候，这个动能会不会因此消失呢？其实会不会因此消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当我们在讲中国生产过剩的时候，我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有补贴的问题。那它有这个补贴的问题，那就要有钱。可是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看到中国政府它最近不断的去对它国内的这些大厂商去进行追税。许多外界大家的解读就是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追税的结果，就代表它已经没那么多资金可以再继续帮助这些厂商去补贴了。好，那假设我接下来没有钱继续去补贴，那我有可能就会收紧我的资金。那收紧这个资金的结果，你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慢慢获得这个缓解。可是因为它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这个价格竞争实在太低了，即便它要让这个问题慢慢缓解，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期间。这是一个大家在关心中国的部分会遇到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它的价格慢慢在回升，可是其他国家在遇到现在伊朗战事，就美国跟伊朗在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上面，从今年的2月28号到今天，已经从春节过后打到这个快要中秋节了。那目前的一个结果看起来，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其实还是非常高，所以能源价格还是很高。那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如果真的要去讲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好消息的话，就是在这个高物价的时候人民会做什么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想办法看看哪里有没有相对比较便宜的产品可以买，那这个时候中国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对中国来讲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大家接下来觉得这个能源的问题可能要有一些解决，那很多人去发展再生能源，那很多人会想要这个让这个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降低，那他就必须要透过储能。那他如果必须要透过储能的话，那锂电池、储能电池这一部分又是中国的强项，那是不是又会帮助到中国它的一个许多的产业？那你就会看到说许多这个看到中国有一点好消息的大概会往这里去讲。可是整体来讲，就是你现在卖的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市场上你看到中国独强啊，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价格最具竞争力啊，它到底是强还是最具竞争力？有可能它产品的品质真的已经生产的不错了，那重点还是来自于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会使得人去买。可是假设这些价格慢慢的回来，会不会有新的厂商愿意投入？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现在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针对这种会去控制电源系统的逆变器会去对中国进行限制，那这个时候对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产品，那不是现在很夯的附加价值很高的窄版的产品。但是问题来了，对一个你被老师怀疑说你有作弊，你有不诚实的这个行为，你去跟老师说，欸，老师，我这个题目我没有作弊，我是自己写的，我的小抄只有抄这个部分，其他我没有抄，老师会不会就此认为说你是一个没有作弊的人？不会，你就是有作弊。因为洗产地它是一个行为，它绝对没有办法用产品别来区分。所以如果公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说我没有洗产地，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回应外界的疑虑的。当然你可以说，欸，许多投资人会看到说，欸，你只有 PCB 那一块被调查，然后载板那个部分没有啊，载板占你绝大部分的这个营收跟获利，所以投资人来继续买没有关系。我想他们的回应逻辑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有作弊就是有作弊，我不会因为说你这个人英文整个什么都很厉害，但英文就是不太会作文，所以作文我就去作弊。那整张英文考卷里面作文只有20分，那剩下80分我全部都自己写的。你那张考卷是会有80分还是0分？应该还是0分，因为你就作弊了嘛。所以一样的道理，就外国政府来讲，就一个有受过好的法治训练的这个厂商来讲，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齁。所以这个问题你也说明了，就是说确实未来过去当然我们都同意，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他因为环境的法规，他必须要把他的产品呢必须要这个到中国去生产。但是呢在现在整个国际供应链已经开始移转，那美国又非常重视说到底你这个产品你在中国生产的比重有多高，那非常的关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就是把你真正的讯息给揭露出来的话，其实对你这个厂商他未来卖到美国去他经营的挑战我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种洗产地的例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好，我想美国在之前我们在节目之中也有提过，他有谈过一个就是转运的大骗局。好，那转运的大骗局里面他其实就提到了有几类型的厂商。第一类型的厂商就是你这个厂商它本身跟美国的贸易量很大，那有一些产品的贸易量它就夹带在这一个大贸易量下，所以你要去找它有没有洗产地其实不太容易找。那第二类型就是跟中国已经有高度整合深度整合的，就是你的供应链其实完完全全就绑在一起，就像东南亚的厂商它现在有可能变成中国的这个生产的重要的基地，海外的基地，所以这也有可能变成中国洗产地的一个标的。第三类就像新加坡这一类的国家，那这类的国家也有可能去帮助中国有洗产地的问题。所以在美国它已经把这个转运大骗局这40个国家全部都揭露，那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办法好好去落实这些洗产地的一些查核的话，那当然未来跟美国的一个贸易往来其实影响就会很大。所以当讲到这个洗产地的问题抓得越来越严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在降低，那中国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在下滑。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说洗产地可能被抓到的情况很难，然后你就不去好好遵守。那你像如果台湾的上市公司，大的上市公司真的也去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伤害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完全消失其实都还好，那怕伤害的是整个国家它的产业利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稍后回来。

甚至逼迫这个人民币应该要去升值，但是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哦，就是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大家对于习产地的问题呢，如果越来越重视的话，那中国它可以透过习产地的方式，那把它的产品呢卖到其他国家，那再转运到这个美国，它的一个门其实也会被慢慢的这个堵下来哈。那如果这个门慢慢被堵下来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出口呢，它就会进一步的这个降低。那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最近呢，龙鼎集团哈，美国的这个龙鼎集团，那其实负责中国经济跟金融市场哦，一个怀特哦，他也特别提出来哈，就是说在投资效率不好的情况之下，加上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坏账哈。那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刺激这些家庭或者是说这个企业的内需，那所谓没有能力就是说你的钱就已经越来越有限，所以才会有刚刚前半段节目提到有可能会去追税。所以其实如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在中国，那你有可能经营这些企业，那你有可能会有这个欠税问题的话，其实都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中国它在接下来它的这个追税的措施，你可以预期就是说任何一个厂商都有可能，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台商才会发生，说外国企业如果遇到这个税率问题的话，我想都要非常的小心，那甚至也有可能你必须要去donate或者是去捐助当地的这些企业。那所以对中国来讲，如果经济必须要去完全依赖出口，就前半段节目所提到的这个问题齁，那一来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防御心其实越来越大，采取的保护主义也越来越强，所以要去消除这个不公平竞争，反过来讲就是中国的出口有可能会降低。好，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其实政府的一个补贴也越来越有限，所以它在持续的出口也很难。第三个就是说习产地的问题，这个中国习产地的问题接下来会越来越被重视。那假设比如像刚刚我们提到台湾原来的厂商，我生产 PCB， 那我从中国生产以后，我到台湾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然后就卖到这个美国去。那假设这一条路被断了呢，那你就不能在中国生产啦、或者是你在中国的生产的 PCB， 你就不能直接卖到这个美国去啦、那其实对美国来讲其实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也不行。美国现在也没有说你 PCB 不能卖到美国去。而是什么？而是你必须要申报，因为它有课税。假设你中国面对的是 40% 的关税，台湾面对的是 10% 的关税，那它就差了 30% 的关税。可是你却隐瞒说你在中国的比重很高，然后到台湾来洗产地，当然美国一定会把这个税想办法追回来。所以一样的道理，其实不只是台湾，我想在最近大家看到美国跟加拿大它有很大的这个冲突，其实他们指责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加拿大它帮助中国洗产地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产品，因为大家知道美墨加贸易协定，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面呢，当然你们在这个区域里面贸易，其实关税大部分的产品全部都归于零，所以早期就有很多的业者说那我是不是到加拿大去投资，到墨西哥去投资，马卖进去。所以川普上台以后，这个原来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这个不合理，所以他要去重谈。他重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就像汽车的自制率就把它大幅的拉高。像过去早期也有很多日本汽车，他为了要进入美国市场，他就到加拿大去设厂，然后卖到这个美国市场上去。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它可能薪资相对比较便宜，土地相对比较便宜，那法规可能没有像美国规定的这么严，有一些对厂商来讲，投资成本一定相对美国低得多的，他才会到加拿大去投资。那他从加拿大卖过去美国，那他一样可以享受零关税，这样我就不用到美国去投资设厂啦。可是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路现在已经慢慢被堵起来了。台湾在过去就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为了要去除所谓的这个中国生产，或者是说要去发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很多就会跑到墨西哥去设厂。那跑到墨西哥去设厂的结果，当然满足美国当时飞鸿供应链的要求，但是这样子的做法没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美国他需要的还是要有就业，要有税收，
所以如果他还是需要有就业要有税收怎么办，你就必须要进入美国，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川普为什么在 USMCA 之下他不再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的续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它在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出口的情况之下，那在最近这个 G20 呢，它又继续对于这个像中国的一个产品呢，它有所谓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又在提出质疑或者是

下去，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假设这个洗产地的问题，或者是说，开了这个方便之门，你到墨西哥去卖到美国去零关税，跟你到美国去投资其实都一样，但是美国的投资成本又比较高，那我当然就会到墨西哥去投资，你就没有办法让美国它的就业再起来。所以，我们整个这样看下来，你可以知道说，就是美国对于这种。自己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国内的就业复苏，让自己的经济起来？其实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在看待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其他国家还继续用希望用这种洗产地或打擦边球的方式，或甚至早期有一些人说，你要两边不得罪，用这种做法呢，其实两边不得罪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得罪。好，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就是你美国也站，然后这个中国也站。其实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在这一次牺牲式的供应链之下，他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Bessent 就说，你两边都选择，就等于你没有选择，因为你两边都选择了。所以你可以说两边都选择，代表你两边都不得罪；你也可以说你两边全部都得罪了。好，这个是我觉得在现在美国整体对于他国内经济如何让这个 mega 确实的落实，我觉得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其实除了美国它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那越来越重视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国家那也越来越谨慎的，就是欧盟。那欧盟我想大家都知道齁，其实不止台湾齁，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其实台湾虽然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胁迫，台湾虽然有很多的产品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竞争，但是毕竟台湾生产的就是零组件，我们没有生产这个整个的产品，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产业，那我们没有整车制造的能力，我们只有整车组装的能力。那这个当然也跟过去这种保护这个产业政策其实没有真正成功有关。当然你也可以去说保护产业有没有成功，你可以分成不同的观点去看。如果就整车制造能力可能没有，但是透过你整车制造能力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去发展出其他零组件的聚落，这样看起来好像产业有成功。但是这个产业的成功你要去看。你花的钱跟这些产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来比，看哪一个比较高。那其实对这个德国来讲，对欧盟来讲，其实他们伤害最大的就是汽车产业。一旦这样让中国的汽车持续的进去的话，它伤害的不是只有福斯汽车，不是只有Mercedes-Benz， 不是只有我们中文叫做宝马，就是 BMW 这个汽车。它伤害的是这整个汽车的供应链，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欧洲国家他们汽车工业非常的发达，他们汽车的产业聚落也非常的完整，那进去一台车卖不出去，它的聚落就会受到冲击，一台车到一千台车到一万台车到十万台车到一百万台车，那个伤害就会越来越大，那有一些比较经营不善的企业当然也就会慢慢的退场，失业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当德国他面对中国这样激烈竞争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负向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虽然德国呢或欧盟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反应其实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至少他已经开始在反应了齁。最近这个英国的这个卫报齁，他其实才报道，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齁警告，就是除非欧盟当局阻止中国零件制造商对欧盟产业的殖民化，欧盟制造业可能有多达30万人会面临失业。所谓的殖民化就是假设这些中国的零组件那它持续的到欧盟里面去，那它低价竞争的结果，这些欧盟的制造商一定是赢不了的。我想中国这种杀价竞争对于产业的一个伤害，我想很多的国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汽车产业是一个例子，还有像工具机的产业也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在节目中提过，其实无论这个低价品的品质好还是不好，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一定会伤害这些高价品的附加价值。因为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高价品的价格就不能定得太高，因为定得太高它就会
受到消费者，特别是我们不要去讲说这些高价品它的这个

忠实的拥护者或者是铁粉。比如说我们知道苹果 iPhone 手机这个它有铁粉，我们称为果粉。但是我可能是果粉，好，那我也有可能是果粉，有可能是这个苹果的核心，那我也有可能只是果皮，也就是说我是在边际的这个消费者，我可以买苹果也可以不买苹果。那一旦其他品牌的手机价格降得比较低，我就会从原来买苹果变成不买苹果，所以苹果手机的销售量就会下滑。所以只要这些低价品的存在，如果它价格真的很低呢，那就不是只有果皮的消费者，连果肉的消费者他就会不跟你买了。所以当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其实对于德国制造商的伤害还是小，对于德国市场的就业就会很大。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假设这些中国厂商进去，他的管理文化一定跟欧洲厂商他的管理文化一定不一样。欧洲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劳动人权。那中国假设重视劳动人权，它就不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的产品可以生产，所以中国被称作什么？强迫劳动。好，新疆的这个强迫劳动，这个集体的这种劳动营，其实就是最被诟病的。那欧洲的这个金属协会呢，根据这个报道，哈，他说，有来自这个中国的一个竞争，哈，因为非常的激烈，哈，那所以今年的这个剩余时间，欧洲制造业将流失30万个工作机会。那目前欧盟呢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每日哦是高达10亿欧元，大概有367亿台币这么多，哦，是一直持续的在创高。所以当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你不会意外，哦，不会意外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整车受到很大的冲击，你的整车的零组件的需求就降很多了啊。第二个是因为中国它不是只有整车厉害，它生产零组件也会进去跟你低价竞争，那零组件又继续替代你，你就变成二度伤害。所以当这种伤害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欧盟现在来讲，其实他们面对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欧盟它虽然在2024年齁，它已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这个关税，那也提高这个钢铁的这个关税，但是因为中国的价格实在非常非常低，所以使得这些欧盟即使出手了以后就还是会挡不住。所以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汽车业者最近也联名要求这个商务部要禁止中国汽车进口，你唯有禁止它进口，你才可以避免它的低价竞争，那否则你只是对它课它税。那甚至欧盟有一些厂商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也希望欧盟不要对他课那么高的税。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其实欧洲的竞争力也就会一点一点的流失。那如果他们真的要觉醒，那中国又少了一个可以出口的地方，所以中国的经济呢又会再进一步的下滑。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稀产地的重视，还有这个欧盟他对于中国企业对他自己国内这不管是零组件产业或者是整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冲击，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包含Besant 他在财长会议里面又持续的要求中国这个生产过程的问题要解决，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那其实都使得中国的一个压力绝对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说中国的出口还会再进一步的增加吗？会的话，大概会往东南亚国家、往非洲的国家去。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运输价格当然也不会太高，对中国也不会是太好的消息。所以整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大概短期内我们是不可能会看到好消息，目前还是坏消息一直在出来。那我想这个是最近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那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阳芳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粉圆妹29岁就开始为老年后的人生提前布局，43岁选择退休，为自己换回人生的自由。更令人惊讶的是，20多岁时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长达10年要靠止痛药才能够走路，后来却靠着锻炼走进了山林，在50岁前完成了52座的百岳。从身体受限到活出健康，他一步一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去年存下65%，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呢他是我的偶像哦。我们要访到是叫做旅游达人吧，粉圆妹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规划，而且他现在呢已经财富自由了哦，可以呢爱去哪就去哪。43岁他已经规划退休了，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赶快呢请粉圆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哦，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呢他昨天呢才从纽西兰回来，今天呢就可以来上节目了。
1: 是，
0: 哇，真的是超强，你完全没有时差。
1: 对对对。
0: 您有给我一本书，就是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富爸爸，可能完全是靠你自己。
1: 对，
0: 当然待会也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朋友们已经是退休族的哦，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准备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来规划自己日后的退休的生活？多大的时候呢？你准备自己要43岁就要开始退休了吗？哦，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1: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设定43岁，我是从29岁开始有想法。那为什么是29岁？
0: 对，为什么？
1: 因为女生30岁是一个关卡，有没有？30岁还没嫁人，
0: 子哦，
1: 对，还没嫁人，周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
0: 小姐吗？
1: 对，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以后谁来照顾你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个长期饭票？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长期饭票呢？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
0: 靠
1: 自己最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痛到从床铺上撑不起来。我想说我20几岁人生就一片黑暗了，那未来50岁的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起码要有钱可以坐健车去医院吧。
0: 那如果打算不结婚的话，
1: 对对对，
0: 就靠自己。
1: 对，
0: 可是现在也不见得，结婚也不见得一定有一个伴侣照顾你。对对
1: 对对对，那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是这样子嘛，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也是熬出头了。
0: 好，所以你2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规划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病痛，所以又开始计划要，那为什么是43岁不是50岁不是60岁的？
1: 哦，对，43岁的时候是因为呢我是在台中工作，公司想要调我到台北，因为总公司在台北比较多职位，那他就觉得把我放在台中这样子人力有点浪费。可是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刚刚讲到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吃止痛药，那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0: 潮湿吗？
1: 对对对，当 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他就跟我说，那你痛的时候就来拿止痛药吃啊。对，我觉得医生讲话怎么那么冷漠。我跟他说，吃那个止痛药不是伤肾伤胃伤肝吗？
0: 对啊。
1: 他就跟我说，那你吃十年之后再来跟我说。结果我告诉你，回头算了一下，我真的吃超过十年。
0: Uh-huh.
1: 好，你知道我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主卧室是不是通常都有一个卫浴？
0: 对，
1: 从床铺走到那个卫浴要走二十几分钟。
0: 二十几分钟？
1: 好，不是因为我家太大，是因为走路会定格。
0: 这么痛？
1: 对，痛到定格，然后你要等那个痛消退之后，你才能再踏出下一步。
0: 那你怎么去上班啊？如果你有这种疼
1: 痛的话，所以啊，就等它痛到消退，即使你吃了止痛药，也不是马上，也不是百分之百，
0: 嗯，
1: 那只是说会消减一点。所以我常常都跛着脚走路啊。所以当我主管说要调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强烈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台中住了十几年。
0: 嗯，
1: 那我去了台中之后就渐渐好了。
0: 所以你这个疼痛的时候是在台北的时候？
1: 对对，搬去台中的时候，刚开始还持续吃止痛药，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渐渐不用吃止痛药了，
0: 嗯，
1: 就终于摆脱了。期间我有曾经又搬回台北住了2个月，马上又发作，我又逃回台中，所以我就很确定我不适合生活在台北。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主管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健康因素不能在台北。你看，假如说我来台北工作的话，嗯，我就不会笑了。我一个不会笑的人生，请问还叫人生吗？真的，啊，以前我痛的时候，我的老板称我冰山美人。美人当然是过奖了，但是冰山是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不会笑。你痛到双手去撑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配合公司。
0: 对，
1: 可是呢，你也知道，公司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配合他就是
0: 刁难。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赶快盘算了一下，我29岁。开始做了什么？那时候买了4张保单，那4张保单呢，其中3张保单呢，我把寿险转成养老险。差别在哪里知道吗？寿险就是我死掉的时候给后人领，对不对？嗯，给家人领。但是养老险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自己领。
0: 哇，你保单你分得好清楚哦。
1: 对，因为我是保险业。
0: 哦，
1: 保险业的内勤，我是领死薪水。哦，就是薪水不高的那个内勤。哦，但是就是总是有一些概念。29岁就在保险业当一个小助理，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担忧，老后的担忧，保险可以帮我解决。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用保险来去储备我的退休金。那可是29岁的时候薪水不高，3万出头而已啊，我缴不起养老险。
0: 嗯，
1: 因为领回的那种保险是保费比较高，那所以我就先买了寿险，未来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补那个价差进去，保费价差进去，它就变成养老险。当初就想好了。为什么一般人保险的时候都是说，哎，我今天算出来我的保障需求是500万，你是不是就签了一张保单500万的保额？可是这张500万保额，当你想要转换成养老险，你可能要补个300万、400万，你就会有这个资金压力，不容易转。
0: 没错。嗯，
1: 所以我为什么只要拆成4张保单，就是每一张我可能在转的时候我只要补几十万就好。
0: 哦，
1: 那我就可以分次做，你不用一次把它做到底，那你就没有资金的压力。
0: 所以你是29岁就开始这样子规划？
1: 对，就已经布局好了。
0: 可是一般来讲，至少可能会想到做到60。

0: 岁嘛，43岁就提早退休了呢？
1: 的确，我那个保险呢，这样设计之后，有一张是55岁领，然后另外两张是60岁领，另外一张要保留着是要有医疗险，要挂医疗险，所以不能动，所以变成有三张，分别55岁开始领，距离43岁还是有一个距离。
0: 对啊，还有十几年。
1: 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老后的钱准备好了之后，年轻这一段时间的钱反而很容易取得。
0: 可是你那个保费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季，或是每一年都要缴的？
1: 没有，因为我29岁的时候是趸缴，所以趸缴就是一笔缴，缴完了就不用再缴，所以我就没有缴保费那个压力。
0: 好，所以你开始呢提前做一些的规划哦。那我想呢，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做43岁就退休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评估要非常的缜密耶。一般我们现在都很长寿啊，也许你可以活到90岁，活到100岁。
1: 对，
0: 你有想过你43岁退休靠你那4张保单领到老吗？
1: 是是是，因为保险的好处，我说它解决我的担忧就是这样，因为保险就是领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嘛，也有保证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不长，它保证，假设说它保证15年，可是我在第10年我就上天堂了，那剩下5年就给家人领或受益人领，它就是变成说哎，你也不会亏到，然后如果你活很长又可以领到最后一天为止，所以不担心说哎，以后是没有钱。所以现在股市波动对我来说照样啊，出国去玩我根本就不去看盘之类的。
0: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活得很愉快每天都看你在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粉圆妹呢给我们呢就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呢在计划当中的因为你连续24年都会记账，可是他已经50几岁了，记账来得及吗？因为每10年你就会存下50%的薪水，那很多哎，怎么养成的？那这一路上你觉得最困难达到的是什么呢？
1: 为什么可以存薪50%？
0: 对呀，
1: 是因为呢，我在32岁，就是2000年的时候，金融大抗，然后股市我就断头了，断头还负债，
0: 所以有投资失利过。
1: 对对，那时候年轻。听不懂事，有一本书就教你随便买随便就不要卖。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他就说书里写的说猴子射飞镖都会赚钱
0: 结果呢没有。
1: 对，结果你知道股市跌下来是毫无情分的，那个时候年轻又不懂事，还用了融资，所以就是断头就负债，然后又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们上班族就薪水就那么多，然后公司又不能兼差，所以我要把每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分配在每一个部分，我就学了记账。那因为记好账之后，你才知道你钱流进来要流到哪里去，才不会把自己信用弄破产啊。就这样子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知道记账，一般人就会说记账
0: 就流水账啊，我也记过啊，我觉得没有效果啊，你怎么记的？
1: 一般人都这样，记账呢不是记，而是要检讨、分析跟改进，重点是在改进，有没有？你不改进，你记半天没，当然就是流水账。
0: 怎么改进的？
1: 我每天都在审视啊。有的人说很困难，我说教你一点，我们分11住行。
0: 对，
1: 好，那你先记，照你原本花费这样记，然后再来检讨。好，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这个月要挤出3000块去定时定额投资共同基金，这3000块你就可以说10的部分我减少5%，1的部分减少10%，这样子，每一个项目你减少一点点。假设说你每个月吃饭是5000块，好了，5%是多少？
0: 250吗？
1: 250还好吧，算成一天也不到10块钱，对不对？
0: 这样子分项起来好像也是蛮容易的。
1: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你去依循，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控制你的预算，
0: 就是因为这样子。24年来坚持这样子计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存钱会变成一种乐趣。
0: 所以呢，你从2000年开始记账到现在也20几年了，
1: 对，
0: 所以直到今年为止，你还是有在持续的记账。
1: 是，没错。
0: 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省下了50%的薪水。
1: 现在我没有收入，对不对？
0: 对啊，
1: 啊，我去年存下65%。
0: 65%？
1: 对。
0: 那你的钱从哪来呢？
1: 而且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
0: 你还可以存65%？
1: 对。
0: 你怎么存的？ 那你现在资金的来源就你那四张保单吗？
1: 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哦。
1: 对。

0: 对，就是我发展前会有写稿啊、写书啊，
1: 对对对，
0: 对啊，还有开课啊，对对、这些收入，
1: 这些收入够你的日常生活了，
0: 很足够，就还可以存65%。
1: 哇，你太强了，理财要找你来就对了。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用理财一步步累积财富自由，也用行动重新找回健康。她曾在四个月内减重了7公斤，6个月减去了12.2公斤，并且向国外展开徒步旅行。一路上她也曾经失败，但她强调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愿意检讨反省以及重新出发。她说，
1: 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0: 所以呢，你43岁呢就决定退休了。可是43岁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全身病痛吗？
1: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痛了，只是有点胖。2009年的时候有点胖了。那因为2009年那时候，我是2011年退休的嘛，退休前3年我就是在布局我那个保单的转换。那我就想说，我一转换好，我就整个就是退休的蓝图都抵定了。所以我这时候要追求的是健康。因为你有钱了之后要怎样拿去玩乐，
0: 对，
1: 而不是用在病床上，对不对？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时候有点胖，然后三高指数快红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首要之务就是把健康弄好。所以呢，刚好我同事就找我比赛减重。
0: 比赛减重。
1: 对，然后我们自己定了目标，我们的期限是6个月，然后自己定说你要减几公斤。
0: 那你要减几公斤？
1: 我的目标减7公斤，结果后来我4个月就到7公斤，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减了11.2公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对，很简单，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不是很难，就是跳排舞。排舞你知道吗？就像广场舞一样，就是在广场然后跳舞，
0: 那样子可以瘦。
1: 对，不用很激烈的运动，好，就是只要持续动1个小时，消耗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我会算卡路里。
0: 你用卡路里来计算？
1: 对，那你可以认识食物的卡路里，然后从那些比较低卡路里的，你又爱吃的食物开始吃，你就不会排斥。比较不赞成说那种自式的菜单，有些减重不是自式菜单，那你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要特地去买那些食材，那些食材又不是你喜欢吃，所以就会很容易失败。
0: 那你就是买任何东西，可是我一般在传统市场买的话，它也没有克数啊等等啊，那你怎么来计算？
1: 有啊有啊，不是都会有写说那个热量多少啊，多少重量啊。你就要认识各个食物，你认识食物之后，你就可以吃的又健康，然后你又开心，然后所以我6个月完全都没有撞墙期，就很顺利。
0: 所以你就把你每天的卡路里你控制在多少之内？
1: 我们是7000大卡是1公斤嘛，所以这就很像记账一样啊，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要多出去一点才会瘦，对不对？你累积7000大卡才会少1公斤，所以这就像收支布一样。有没有？你把记账的能力也把它运用在减重上面。
0: 所以你6个月反而是减了11.2公斤。
1: 对对，
0: 你就用吃跟跳广场舞，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你没有再去走路爬山，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1: 就是因为减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体力变好了嘛，人瘦了，然后肺活量也变好了。就前同事找我爬山，以前他就找过我，可是我不敢去，胖的时候就是爬几步就喘嘛。然后后来我就瘦了之后，那时候我也对运动开始有兴趣，因为你有成就感，然后一找我我就去了。他们已经爬了3-4年，结果发现我的体能比他们还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就出来了，对不对？
0: 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体能呢？你的运动其实也没有很大
1: 呀。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累积。你觉得那个运动好像看不起来怎么样，可是它就会在你身体产生变化。开始我想要爬山之后，当然还不够啊，因为我的目标还想要爬百岳哦。爬百岳是不是就要负重？
0: 对，
1: 好，因为我是不靠别人的，我不靠协作，不靠男生帮忙背，我要靠自己，所以我就从3公里

0: 斤五公斤的背包开始练，练到我可以背17公斤。
1: 17公斤啊！所以你现在在海外的徒步走都负重有17公斤吗？
0: 好，所谓17公斤是说我们的体重的极限是1/3，我可以背17，但是我不会背到极限。台湾爬高山纵走的时候，我是大概控制在15公斤。
1: 哦，那也很多哎、欸。
0: 对，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空间，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满嘛。像去走朝圣之路，我是背10公斤，第一次10公斤，因为我就觉得啊，台湾我可以15公斤啊，10公斤算什么？不过朝圣之路就是它天数很长，在台湾爬山顶多是1个礼拜10天，可是你天数长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看待，所以我就是控制在10公斤，就比较不容易受伤的状态下，你才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突然想去，他也没有体能训练，然后就很容易拉伤啊，肌肉拉伤，因为肌肉都还没有适应到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就很容易受伤，就有人就会因为受伤而走不完嘛。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认知，就是说，哎，我会控制我背包重量，还有每天走的公里数来去安排我的行程。
1: 其实呢，你在自己本身呢减重有成就感了，开始呢排一些爬山啊等等。但是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哦，我想呢理财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你自己这些的负债，因为你刚刚讲说在你自己本身规划的时候你也有投资失利过，那些负债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在上班就是了，是吗？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计划每个月要把多少钱还款，这样子规划。
0: 对对，
1: 如果呢有一些我们的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他可能担心退休之后可能就没有收入了，也许有一些保单，那也许可能就是所谓的劳保退休的哦。那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在公家机构的，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哦。那假如说他没有一个公职，那退休之后呢，要不要给他们建议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财规划这方面呢有一些的盈余呢？
0: 对，你还是要去学习这个基本的理财知识，还是要做一些投资，因为像劳保啊或者是说公保什么的，可能那些退休给付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会觉得无忧无虑。
1: 对，
0: 还是有缺口嘛，所以这个缺口就是要靠自己准备。钱总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呢，这个知识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小课本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像理财可以让你好用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
1: 一个人
0: 对，我就是会看书上课，像以前我听那个理财讲座啊，一年都超过12次。哇同事还笑我说一季去听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听各家的啊，每个人的方法你只要学一招那你就有12招、哦、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
1: 对，没错，
0: 还要看自己的理财个性。
1: 没错，
0: 对、嗯、所以你觉得这招很好用，但是你可以试用看看，你会不会用了之后觉得说哦，我每天还是很焦虑哦，看股市涨你就焦虑，跌你也焦虑，那这样就不适合你。我都是去看别人的方法，然后去实验一下适不适合我、嗯、适合我，或者是我给改良一下改成适合我的方法，
1: 都要做一些试验就对了。
0: 对，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不是跌了一跤吗？
1: 对，
0: 好，那我学会了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了。
1: 嗯，所以你还投资吗？
0: 后来我都是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哦、为什么？上班族很适合、嗯、不要再看盘了、
1: 嗯、
0: 不然你就不专心上班、嗯、对不对？
1: 没错，
0: 就让他扣扣扣扣扣，自然而然几年之后他就累积了一笔钱，随着股市的上涨他就报酬率还不错。金融海啸之前前我有一档基金涨到超过100%的报酬率，我正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获利了结，结果呢哎，还来不及动作的时候金融海啸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这时候要有所作为，我不能再像2000年一样没有作为或不懂得怎么作为，因为毕竟这些年来我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理财相关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嘛，第一档是要怎样？
1: 当然要承接啊，
0: 要加码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一般人的行为是怎样？
1: 第一档就可能不敢接，然后一般就是已经钱没了，
0: 对，没钱，通常就是说，哎，我不敢加码，和我没有钱加码，
1: 对，
0: 我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要加码，而且呢，在金融海啸来之前，我就做过模拟，万一今天我碰到这样急跌20%的时候，我要怎么加码？ 才能让我的子弹源源不绝，而不是说你一次加完了，哇，我口袋空了，它又拼命叠叠叠到。

0: 到地狱去了，只能眼睁睁看它继续跌。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先把手上的基金呢整理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涨到100%的，它跌到正60%的时候，我就把它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因为那就变了你的蛋，加码的子弹。可能有的人会纠结啊，挣100%我都没卖，我为什么挣60%卖？我少赚40%，
1: 至少你还有赚60%。
0: 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下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
1: 就不甘心。
0: 对，不甘心。可是你要想，你不去解决他手上没有子弹，你就是眼巴巴的机会就让他过去了。
1: 所以你有重整。
0: 对，重整。那你重新整理你的资金之后呢，我就不是单笔加码，我是分每个月加码。原本我是一个月扣17000，我变成扣51000，增加3倍。
1: 为什么扣那么多？
0: 就是加码，加码你一定要把它底垫高啊。好，今天本来苹果是50块，现在变10块，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1: 就是每个月就会加码这么多钱吗？
0: 对，我就算好了，一般股市的循环就是3年、哦、所以我就想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丢工作，你的薪水要正常嘛，这个资金我有没有办法分配成3年去加码，把这个情况考虑到我可不可以撑3年。考虑完了之后，我确信可以撑3年，我就开始动作，然后就加码。之后呢，结果我告诉你不用3年、哦、1年半我的资产就回到重回那原来跌下来的高点、哦、然后就一直陡上的突破，
1: 到现在还是会这样重整。
0: 现在还是有在定时定额 买基金啊、哦、是为了储备我的旅游基金。
1: 所以你的旅游基金都是买共同基金的钱去玩的就对了。
0: 对对，
1: 哇，提早退休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也很重视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就开始有一些挑战，走台湾的山岳哦。后来也真的把台湾的百岳都完成了吗？
0: 只完成52座了。
1: 那也很强了，
0: 因为后面都要靠命去拼。
1: 52座的百岳这一段的转变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关键吗？
0: 有，像为了爬山就会去适应环境，因为爬山环境，台湾爬山环境那个山屋就是很简陋，所以呢，你为了想要爬山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简单过生活，
1: 简单过生活，
0: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背上山啊。像假设我走那个长城纵走7天、翻越中央山脉，从台东一直走到南投埔里，
1: 走到南投埔里，
0: 7天都看不到马路，
1: 走山路吗？
0: 对啊，中央山脉耶，当然也没有 7-11 啊，
1: 带了那么多水吗？
0: 水呢，我们就会事前也要做功课，哪里会经过水源溪流，我们很多溪的源头都在中央山脉，涓涓滴下来的水你就要接、哦、对，那重要是食物啦，食物要背。像你看我个子那么娇小，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因为我没有150公分，我才146而已。
1: 哇，你还要背负这么重10公斤。
0: 所以说我也要照顾我的骨骼肌肉嘛、因为你是全身都在承受那个重量，还要爬高、然后高山还缺氧，所以说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那还有啊，你御寒的啊，雨具啊，
1: 换洗的衣服，
0: 在山上不用洗澡了。通常我们就是穿一套带一套，带一套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换穿，免得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还有一些就是安全装备，因为你在山上会碰到很多突发状况，
1: 对对，
0: 嘿，保命的装备都是要带、这样子夯不啷当15公斤，我已经是很会轻量化了。
1: 所以你在台湾完成了52座的百岳之后，也学到一些的经验哦。你也说呢，台湾的百岳呢改变了你的人生哦。走到那个山林当中啊，虽然你说有高山症哦，可是呢，我相信呢，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0: 是。

从二十几岁需要靠止痛药，如今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过着自由的生活。面对陌生国度的朝圣与徒步旅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聆听粉圆妹的人生故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哈，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我要跟童律师啊一起来谈的是啊，中共近期发布的所谓的第21号公告哈，是什么鬼东西哈？那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各种瞎折腾哈，最终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大崩盘，土地出让收入腰斩，各个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黑洞，手边没钱的北京当局终于在7月祭出核弹级的法规啊！财政部发布一个什么21号公告，直接对过去属于灰色地带的离岸家族信托重课 20% 的个人所得税。那新规定啊，最狠的地方在于他打碎了钱不回国就不交税的避税神话。金融时报跟彭博社近日证实，中共正透过金融机构发动跨国联合稽查，追溯竟然是一路向前倒查到2000年哦，哇，倒查20几年呢！如果不配合补税，当局将直接实施边境管控，冻结这个境内外他们冻结得了的账户了哈。像中国的知名地产商啊，就被爆出可能面临高达20亿人民币的惊人补税令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琳，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是跟我们节目相挺，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富豪习惯把这个股权无偿转让给美籍配偶，然后再装入开曼或是维京群岛的离岸家族信托来免税、套现。那这个新规定主要的经济利益在境内即视为税务居民、所以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共这种把税收管辖权无限长臂管控扩张，在国际上有正当性吗？
1: 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评论啊，

0: 有点以讹传讹。我们先来说一个法律的规定好了。其实这种税法叫做 worldwide taxation， 你在全球的收入都要课税。全球收入都要课税，最早用这个方法的人是谁呢？其实是美国。
1: 是啊。
0: 那台湾其实几年前我们也修正成也是 worldwide taxation， 就是近几年，其实没有多久，没有超过20年的时间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哎，你国外的、海外的居民越来越多，那大家不想课税的话，你就会把你的资产移到国外去。那剩下只是一个课税的能力而已，你能不能找到这些所得？找不到的话，你就课不到。所以我们先不是替中共证明，就是说他这个规定呢，不是他独创的，本来就有，但是他以前课不到，这些国家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他。目前让开曼这些国家愿意把资料交出来，只有美国，因为不然的话我把你踢出美元结算系统，他就用这一招，他就可以守门了嘛。好，
1: 对。
0: 可是这些避税天堂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中共，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可是他现在是把这一些富豪本来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钱，要理解哦，这都不是非法的钱，非法的钱他就全部没收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所得，落袋为安的这些钱，你如果移到海外去的话，我要怎么给你课税的问题？过去可能他连课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任由他疯涨。可他现在要追溯到包括2000年的时候，你已经移出去的钱，我可能会认定你有多少所得，还是你要来诚实申报？他一科要科20%。最近他有一个国务院发布的入境跟出境的管理办法。还有他最近通过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长臂管辖嘛，最重要是要把钱弄回来嘛。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看，包括他现在还有一个国防的征收法，就是发生战争了，我把人抓来当兵，所以男生要从18岁到60岁，男性必须要这个支援这个国防，好，然后女性是从18岁到55岁要支援国防。那如果你有特殊才能，我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我就一并把你通通都拉进来。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说成说，哦，要打仗啦，要打台湾啦，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可以开始开征啊，我们可以把人抓过来当兵啊，我们可以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啊。其实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11年就有这个法，10年就有这个法，他现在要修正的。移转转变的那个东西才是关键，他把征用变成加了一个更狠的刀子，叫征收。差一个字差在哪里？征用是说我把你拿来用，用完之后可能有损失，不可以完整还给你，还是有折旧，那我就赔你一点钱。可是征收不是，征收可能连不动产我都把你移转所有权。所以差别在这里，而不是说他移转了，比如说人从18岁到60岁，还是女性从18岁到55岁，他必须要去支援，而且这个支援也不是上前线，不是每个人发给你一把枪，中共大概也不敢这么干，他就是要让你必须要在战争的时候，我有需求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支援我们所有的前线的，可能我把你抓去做工啊，你必须要去生产一些东西啊，好，这个就是我的权利所在，说明文规定。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乾隆下江南，当他缺钱的时候他就下江南了，那割韭菜。那以前乾隆下江南但没有明文的条文规定，所以他把所有的人的文物啊还有书画啊，他收集成我们现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嘛，哈，
1: 哦，
0: 这么来的，
1: 是掠夺来的，
0: 那是他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我们整个故宫博物院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哈。好，那可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明文规定，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整个解读，包括他现在的医疗。台湾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其实是强迫所有人都必须要加保，你从出生第一天就必须要加保，可是我相对我也给你保障。台湾的医疗健保也有很多地方要去改正的嘛，改进的嘛，有一些好用的药我就不给你用啊，那永远给你一个不死不活的，可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没有完整的效果的所谓的保健的药品，就全民健保一定会给你给付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自费的药比较好，还是说你要开刀？自费的话，我跟你用的那个零件不一样，那它就是促使你必须要自费嘛，哈，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今天中共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是强迫所有人都要加入哦，而且变成是说低收入的人也必须要纳保，等于是说它增加了一个医疗的负担。 可是结果他不见得可以拿到

0: 说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富豪啊，把钱藏在海外，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是违法的钱，你本来就可以去把它没收。可是为什么他今天用21号公告呢？就是他是合法的钱，他移到海外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课税的原则通常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救援课缴，就是在哪里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它就有一个救援课缴。如果你在美国发生，那在美国本来就被上过税了，你是不是有一个 deduction 哈，就是有没有一个抵扣的方法啊？比如说台湾如果我们在海外做了很多股票的投资，你有所得的话，那大概在每一年结算750万台币所得，比这个数字多的话，主动申报这个部分需要上税，750万以下是不用上税的。那他现在普遍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应该是财政上面动很大，所以他要救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他要救的是中共的财政，这是我的看法。
1: 那你觉得会有出现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共已经实在是没钱，想钱想疯了，
0: 山穷水尽嘛。因为中共他本来有一个比其他的国家都强的力道，是因为他没收了全部的土地。
1: 对，
0: 所以当你有土地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卖土地，他一卖再卖，从地方到中央都有收入嘛。甚至很好笑、很荒谬的，他甚至有地方法院去做房地产的投资，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看就觉得太荒谬了。你说台湾有一个地方法院去做地方的那个不动产投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就会发生这个现象。可是因为它现在房地产整个下来了之后，那不是腰斩了、啊、有的只剩下一层到两层，那剩下你的房贷通通都是背债。其实美国像这种西方国家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每发生一次房地产的崩盘的危机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就是一两年中间就会大崩盘，然后全部重新洗牌，这个就是自由经济的结果。那你那时候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他为了要逃避他当时的债务，可能从这一周就逃到另外一周，换一张驾照，隐姓埋名，然后他重新开始。可是你今天在中国，你连要重新开始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完整的可破产的程序，大家走完这个破产程序 Chapter 11之后，你就重新开始，也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关键就是，当你的房地产危机事实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你看现在破产的几乎都是房地产的这些大佬，以前都是国家的首富，华人的首富。那欧美的国家没有人首富是这个不动产商啊，可是长期以来他的首富前百大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不动产的投资者，这本来就是不健康。那这个不健康的来源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官商挂钩在不动产上面，本来他们也想要去分散风险，房地产大佬最近倒闭的几家公司不就是也去投资电影啊、文化产业啊，什么都做啊，结果现在垮台了，垮得更惨。
1: 那除了信托要在转入时或是以及每一年收益一次性课税 20% 以外，近期啊，这个杭州啦、北京呢、啊、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重课 20%。 请教佟律师，这种多阶段重复课税的恶化会对香港、新加坡这一类的亚洲财富管理中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这是毁灭性的吗？
0: 一次又一次嘛。就我们今天其实也讨论到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呢，他在香港原来有这个财务管理这个投资，他们要加码，希望他本来从100万起跳就可以帮你财务管理了，他们现在的规定就是要200万，其实很多年了，大概两三年，疫情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他没有的话，所以这些钱后来移到哪里去？新加坡就得利了，很多人就移到新加坡去重新操作他的整个资产配置。那所以远洋捞捕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央在做啊，地方也在做，因为地方一样嘛，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不动产的下降导致于地方的收入也没有了嘛，就要想方设法去创造他的财富啊，那怎么办？连这种海外的保单也要远洋捞捕。可是海外的保单你要怎么捞得到？恐怕还是要透过他们原来银行的体系才有办法，就是你当初怎么汇出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少杯水车薪，能够移出去的他们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把钱移到海外之后，由海外直接来买保单。中共是不允许国外的保单跑到中国去捞钱的，所以他要怎么抓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你定了一个名额还是我公布要这样子做我就可以捞得到钱。但是显然他们很想有这个企图，希望去做远洋捞捕。
1: 外围的批

0: 有部分个案说有被追溯超过25年了的海外欠税记录。正常的法治国家税务稽查追溯限制在台湾是5到7年，中共这个追溯1/4世纪，
1: 对，
0: 荒谬吗？
1: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追税的期限到中国到底是多久？这个当然是我们学法的人第一个想法嘛。
0: 对。
1: 那显然他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突破，甚至他随时可以修法啊。那人大本来就是橡皮图章啊，不然的话追税其实真的就是7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有概念嘛。你的所有的税捐的这些凭
0: 保
1: 证，
0: 存
1: 你
0: 期
1: 必须要保存至少7年，这个是按规定应该要这么做。德国之声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了，他就说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富人、有钱人会大逃亡、移民，然后已经在海外了就不回去嘛。9月15号要实施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然后远洋捞捕你，那你要不要断尾求生？如果我断尾求生的话，就代表说我现在中国不管还有多少资产，我就不回去了嘛。回
0: 是
1: 去
0: 啊，
1: 的话，你不但全部没收你人的
0: 人
1: 生命
0: 就
1: 安
0: 说
1: 全
0: 不
1: 都
0: 定
1: 有
0: 都
1: 问
0: 出不
1: 题啊，
0: 来哈。
1: 所以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那个上次的太子集团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不是诈骗到很多钱吗？结果非常荒谬，就是现在人有一些人被抓回中国，但是钱呢却被美国给抄了，所以 FBI 先下手为强，钱几乎都是在美国，所以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你中共捞到什么？甚至有一个人是这个集团的二把手，背后的大哥。他教会这群人怎么运作，用另外一个匿名拿着别国的护照一直在日本行动，所以他还在日本活动。那日本抓到他之后，7月的时候就跟 FBI 协商，他们有一个遣返或是遣送或是刑事配合的一个协约，日本跟美国。所以这个人自己也同意，他不回中国，他同意 FBI 把他抓走，所以这个人已经被送到美国去了。他为什么不去中国？因为去中国的话，他没有任何协商的机会，甚至他的生命
0: 是啊，
1: 安全都会出问
0: 对。
1: 题。可是去美国呢，FBI 可能让他认罪协商，然后给他一个证人保护法，至少还有一线机会嘛。那回中国的话，那大概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像一个诈骗集团，他都会选择第一个，他资产不要放在中国，他资产就算放在虚拟货币，他都不要放在中国。然后被抓到了之后，他愿意被遣送到美国，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你就可以知道，人都是在用脚投票嘛。
0: 这也另外一个表示出中共到目前为止正在走向一个亡国之象哈。那香港的证券跟银行监管机构现在高度配合北京甚至要求新客户签署切结书那证明投资资金绝非来自中国内地。当香港从过去的避风港变成协助抓捕资金的第一线这对全球的人来说，特别是华人，资产配置会带来什么样毁灭性呢？
1: 钱还在，人也还在，所以没有毁灭全世界，它就毁灭了香港跟中国自己本地的金融产业而已嘛，就很简
0: 这
1: 单。
0: 什么馊主意啊？
1: 当有钱人都移动的时候，代表整个涓滴经济是无法形成的。那涓滴经济无法形成，长期来说，对于经济的下行，当然是会更加严重，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政策，其实中共在做的都是在救他自己的财政，不是在救经济。经济的通缩本来就已经难救了，结果你现在做的这些措施，其实是让通缩更加严重。照理说，你应该在经济通缩的时候，你应该要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让它可以通膨。就像安倍经济学嘛，这
0: 对
1: 几
0: 啊，
1: 十年来他们
0: 这
1: 在
0: 三支
1: 做
0: 箭
1: 的，
0: 嘛，
1: 就要让它通膨嘛。
0: 对啊，
1: 你不可能把它往通缩的方向继续推嘛，可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做法就是通
0: 所以
1: 缩的
0: 习近
1: 做法。
0: 平说过说通缩没有不好，到时候还说
1: 通
0: 没
1: 缩
0: 有
1: 有问题，对，
0: 头到哪？
1: 对。
0: 那这波查税这样扩大到有海外绿卡了甚至规划成外国籍的海外华人身上。那对于这些在美国、澳洲、加拿大、台湾落地生根的原中国籍高净值的人士他现在在法律上如何切断跟中国之间的税务居民关系啊？
1: 像今天我们中午在南港用餐，其实隔壁桌那个口音就是中国口
0: 中国
1: 音
0: 来
1: 啊。
0: 的哈。
1: 我在天母逛来逛去，常常看到推娃娃车的也是中国口音啊，那个都是有钱人。 而且他的资产配置早就已经完成了嘛，连身份都解决了，所以这些人不会再回去

0: 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美国手上有非常多的清单，听说他查出来有几万笔的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种账号，他会交给中共吗？不会嘛，因为通常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税务的互相协助的话，其实美国跟很多国家都签有这样的一个协约协定啊，但是你跟中国，如果你要给他这些资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互惠的关系。美国有多少人把资产放在中国？也不会嘛，所以我没有互惠的基础啊。川普现在把资料扣在手上，他可以慢慢用了、啊。甚至中国有多少高官资产都在美国，所以当美国不会跟你配合的时候，你想要远洋捞捕，到底可以捞到哪一个国家？我是存疑了。那香港当然是可以被捞得到的，这会导致大家把原来配置在香港的资产都移开啊。已经几年了，美国的大使馆，那时候是大使馆哦，因为香港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所以他驻香港的应该是大使馆，等级应该是大使馆。他本来有一个半山坡上面的非常大的豪宅，是他们的住宅，他已经全部把它卖掉了。然后来台湾就自产嘛，天母就有两栋豪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内湖的整个 AIT 的办事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连美国政府都重新做了资产配置，所以香港的资金外逃是挡不住的。所以你越这样做，其实资金就越外逃嘛。那香港绝对是首当其冲，因为它从一个自由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言论也不自由，那谁要去呢？
1: 中国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啊？这它看起来好像已经穷尽所有的方法了。
0: 就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它连这个保单的利息所
1: 得，
0: 他也要，他也要拿这个匪夷所思，
1: 根本就不是拔完毛，根本杀了，
0: 他也杀不到。问题是鹅在别人手上，人在中国，钱在美国，所以这个鹅也不在他手上啊，
1: 也不在他手上。那再来的话，会对付一些自己人嘛？
0: 他其实一直在对付自己人，就是这些富商嘛。好，那可是这些富商，他们现在也有国外这些律师跟专业人士在协助，所以当你跟中国在对冲的时候，那谁会赢呢？就在法律的要件上面哈，我不敢说其他的事情，但是法律的要件上面谁会赢？你只剩下一个扣人的手段嘛，把人扣下来。那所以这个德国之声才会直接判断说，那这样子富商会外逃更严重。
1: 即便这个政权9月24日就要去美国了，那去美国，我看大部分都诅咒他了，不用回来了，one way ticket， 看美国要不要收养你了。他的债主多了，他为什么不敢去联合国？有一些反对人士讲得好高兴哦，因为我们要反对，所以他不敢来联合国。我想不是啊，
0: 他如果去纽约，本来外面的抗议的人会非常的多。
1: 对啊，其实也不见得他怕这个了。他怕的是，他走进联合国以后，在完全不设防的状况底下，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元首跑去跟他讲说：“习近平啊，那个钱都没有汇过来，那被拍到这个东西就难看死了。他现在也没有钱给人家，他追钱追成这样，没钱嘛，家徒四壁哈，真是百事哀哈。”
0: 我觉得是家法，家法就是说，他也怕被要债，他也怕遇到抗议。他现在不是在召集要帮他这个欢迎的人马吗？
1: 对啊，可是那个要小心哦，那被录到影，那可能就做完这事情，也就顺便被驱逐出
0: 去。卢比奥会对付你。
1: 对，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万事都到处碰壁，这样的习近平做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什么乐趣啊？
0: 骑虎难下。
1: 那我再讲一个假设啊，这样。被逼的这些人里头，我相信包括很多中共高官，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红二代或是官二代都被逼了嘛。他们会不会跑去跟川普说，你现在不是要那个吗？要我们投诚吗 ？CIA 那个哪里只是要招一些投诚的，他根本就是在向红二代跟官二代人招手嘛。只要川普谈好说新的国家领导人愿意配合川普，那习近平就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常跟这些哈、已经搞得很破败的那个总统或是总理啊，或是主席啊，说不然你就这样子，我可以安排你就流亡到哪里去？
0: 退休之后，毕业旅行之后留在哪里？
1: 有啊，像那个以前马可斯不是一直留在马拉堪扬，到最后他就接到美国白宫的电话嘛，你就坐这个直升机走吧，你还留一条命。否则，马拉堪扬被。

0: 攻破，你就曝尸这个野外了。
1: 他后来一直留在夏威夷吗？
0: 对，一直留在夏威夷，就美国把他接走。
1: 嗯，
0: 一样了，到最后会发生这样。我只是说，现在川普什么时候要告诉习近平说可以了啦？那我可以跟普丁讲一下，你去莫斯科应该没事了。
1: 嗯，
0: 美国不会收他的了，麻烦死了。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事情就是山穷水尽
1: 了，普丁可能都自身难保了。俄乌战争如果结束，
0: 如果他愿意收留那个习近平，是大功一件哦。
1: 如果他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没有咬下一大块肉的话，人民一定会问他，你死了这么多人，你所谓何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普丁自身难保，对，还是美国收留他了。美国有很多
0: 马斯克外太空有地方去，
1: okay, okay, okay.
0: 对吧？
1: 星际战舰
0: 、啊、
1: 不然的话现在习近平也住在地底下，所以没什么那个。
0: 哦，你说到美国也住地底下，
1: 他在美国就不用住地底下了嘛，他在中国要住地底下，要住碉堡啊，
0: 住到某个荒山野外去，然后隐姓埋名，
1: 你至少还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呢、啊。
0: 唉，早一点吧，说不定924去了美国就不要回家了吧。那你问这个国家怎么弄下去啊，到处都是债主。
1: 我觉得这次机会还不大，关键应该看川普吧。川普还要用到他，他现在在帮川普打工啊。
0: 你说他还是 useful idiot？
1: 对，
0: 目前
1: 他还在帮川普打工啊。他继续这样子做的话，那关税就继续被抽走啊。
0: 走投无路，战争好像也不是一条路，没有人要帮他打仗。
1: 因为川普很明显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因为有很多的供应链哈，本来就行，
0: 吃不饱饿不死。
1: 对。有很多工业关键的东西。
0: 我的那个徐大师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 chapter， 美国正在使未来处理中国问题就是六个字：吃不饱饿
1: 不死。对，
0: 现在是了哈，
1: 是
0: 吃不饱饿不死，到了，时间到了。
1: 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不是很先进的东西啊，变压器啊，我们都会用到的，那利润太薄了。大概只有在中国生产，台湾也不生产啊，所以我们即使完全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台湾制造的，但是变压器还是得中国厂啊。也许是台厂，但是还是中国制，所以你不能让它一次退出全球的供应链、但是低阶的部分让它继续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习近平会不会忽然那个转性，就是整个听川普的？
1: 不知道，这很难讲。
0: 他打工打那么久了，
1: 对，他现在没有一个东西这样。2025年，他说他不贵啊，还拍了影片，对不对？那他贵的，现在贵的非常好啊，姿势也摆得不错，那就是让他继续跪着啊，有什么不好？这对川普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习近平来说，他要的就是继续维持2027，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政嘛？那所以两边应该我觉得还蛮 match 的，所以这次 G20， 我看中国代表不敢翻脸啊。照理说，所有人都在清算，你贝森特已经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解决粗糙的问题以及洗产地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共同的宣言写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代表应该要退场啊。那他敢退场吗？他退场的话，那9月24号习近平还去吗？
0: 就不用去了。
1: 对啊，
0: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不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那搞什么？这到今天为止靠人家赏饭吃。啊，这实在是悲剧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今天晚间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晚宴，并以台湾面对的安全挑战与前进之路为题发表演说。吴钊燮指出，第一岛链已经成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前线，而台湾则是中国持续升高胁迫行动的焦点。台湾会持续强化国防能力，并与民主伙伴合作。他强调，台湾虽然对冲突有所忧虑，但并不畏惧。对台湾而言，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选项。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九号晚间出席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晚宴，并以台湾面对的安全挑战与前进之路为题发表演说。吴钊燮指出，自2016年以来，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已出现数项重要变化。首先，中国快速扩张军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军机、军舰以及海警船越过海峡中线已几乎成为常态，并持续以所谓联合战备警巡以及大型军演方式对台施压。其次，中国持续运用海警船、科研船等各类船舶进行灰色地带威迫。吴钊燮表示，今年6月，中国海警以及海巡船更在台湾东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所谓海上执法行动，中国也借由不合法的海洋权利主张推进扩张主义目标。吴钊燮并指出，中国将一中原则武器化，从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场合、阻碍我高层出访友邦，到以一中原则作为在台专属经济区进行所谓执法以及发动军演的依据，都显示一中已成为中国法律战与军事威胁的一部分。吴钊燮强调，台湾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目标，因近年中国的海上武力部署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第一岛链，中国多次在第一岛链以及西太平洋同时部署超过百艘船舰，第一岛链已成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前线，而台湾则是中国持续升高胁迫行动的焦点。面对相关威胁，吴钊燮表示，台湾过去十年并未坐视不理，而是持续增加国防投资，推动军事改革以及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且除了强化军事防卫外，台湾也持续推进全社会防卫韧性。今年城镇韧性演习首次与年度汉光演习同步举行，以实际检验台湾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在国际合作方面，吴钊燮指出，各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公开声明，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立场，以及自由航行的具体行动，都是维持区域合作的重要一环。面对中国的威权扩张，吴钊燮呼吁民主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强化集体合作，并清楚表明国际社会是有规则、有界限，也必须承担后果。
3: Now is the time for democracies to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deterrence.Before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advance further. We need to demonstrate our joint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to ensure that deterrence does not fail. And just like we would when dealing with the schoolyard bully, we need to stand up to expansionism jointly to make clear to them that there are rules, boundaries, and consequences.
2: 吴钊燮最后也强调，台湾持续投入国防与韧性建设，是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对台湾而言，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今天下午举办台日外交国防论坛，针对单一战区主张，外交部长林佳龙出席论坛活动时，除了向与会的日本国会议员阐述第一岛链应该被视为单一战区的重要性之外，更进一步说明单一战区最不可或缺的核心装备就是无人机系统，因此台湾和日本已经开启相关合作，致力打造没有资安疑虑的无人机供应。

0: 链，以确保台海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记者王兆坤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举办台日外交国防论坛，与会者包括日本参议员北村晴南、石平、西田勋、横田光宏、山田吉彦、梅村瑞穗、三木圭惠等人。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致辞。林佳龙表示，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台湾作为印太区域负责任一员，不能仅是被动因应，更需要主动出击。因此他积极推动总和外交，其核心在于跳脱传统框架，透过结合台湾的多方力量来厚植总体韧性。林佳龙指出，台湾倾注全国各界力量建立这份韧性的原因，是当前的挑战从日本周边海空域延伸至台湾，每天都承受军事压力与灰色地带袭扰，所以必须使用单一战区的视野，重新理解第一岛链。第一岛链不应再被视为彼此切割的单点防务，而应成为一个必须共同感知、共同预警、共同维持韧性的单一战区。林佳龙再次提到，台湾与日本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双方除了在急难时相互扶持，也持续深化灾防应变的实质合作。不过，台日面对了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威胁，因此需要借由深度政策交流，厚植双方的互信基础。他要为此肯定近期智库交流所进行的二轨对话，不仅有效凝聚台美日对防范灰色地带袭扰的共识，更为三方深化全方位安全合作建构了强韧的互信基础。林佳龙进一步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更是支撑单一战区防卫及灾防量能的实质后盾。双方已有台积电熊本厂在半导体领域的成功基石，目前更正将这一套合作模式快速拓展至单一战区中最不可或缺的核心装备——无人机系统。进展之一就是无人机国际学院与日本无人机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携手打造没有资安疑虑的无人机供应链。林佳龙表示，从灾防合作的全社会韧性、智库外交的安全互信建立，到无人机与半导体共筑的科技防盾，总和外交的各个面向，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林佳龙说，
2: 那就是在单一战区的基础之上，共同面对威权扩张的挑战，以民主、和平、繁荣为核心，与理念相近国家深化连结，在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的同时，也促进彼此的经济共荣。
1: 北村晴南重申，他会致力推动日本版台湾关系法与台湾旅行法，还期待台美日以后可以一起举行军事演习。石平则认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缺少了台湾这个最重要的一环，希望台美日可以形成一个铁三角，共同对抗极权威胁，并保护日本与台海的和平安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 AI 风险分类框架七月正式上路，数发部次长侯怡秀今天表示，目前优先辅导经济部、教育部、金管会、劳动部等八个部会，预计年底前完成首波 AI 风险评估，其中劳动部进度较快，已经着手研拟相关指引草案，各部会必须在2027年6月底之前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盘点。记者蔡鹏敏报道。
3: AI 基本法上路后，行政院今年6月核定 AI 风险分类框架，并在7月7日正式生效。侯怡秀指出，在 AI 风险管理推动上，数发部扮演跨部会协调及方法引导的角色，协助各部会建立风险辨识及管理机制。目前优先辅导 AI 应用程度较高的机关，协助建立风险分类框架以及盘点机制，并提供线上检核系统以及一对一咨询，简化部会风险盘点流程。他说，评估流程包含盘点应用场景、识别风险、评估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等四大步骤。数发部已经建置线上检核系统，协助各部会完成盘点与认定。侯怡秀说明，已经优先辅导经济部、教育部、金管会以及劳动部等八个部会，预计年底前完成首波风险评估，其中劳动部进度较快，已着手研拟相关指引草案。 他表示，预计2027年6月底完成首轮法规调试盘点，2028年1月中完成法规以及行政措施调整。侯益秀说，
4: 希望是2027年就是6月底前各部会可以完成第一轮的这个就是法规调试的这个盘点。那因为就是基本法这个附带决议的要求，就是这件事情是要在2028年

0: 1月13号，就两年之内哈，完成这个相关法规的这个制定、修正、废止，还有行政措施的改进。
1: 他表示，入发部扮演各部会的协调者，行政院 AI 法制工作小组的幕僚机关。若各部会对于相关风险辨识出现歧义，也将透过工作小组进行协调与整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教育部今天举办202630家大学新生联合开学典礼，鼓励30岁以上的成人重返大学。教育部表示，开办30家大学不仅因应少子女化与高龄化问题，更希望提供民众可以学习第二专长或是找到人生下一步方向的机会。记者杨雨清报道。
3: 教育部推动30家大学试办计划，鼓励30岁以上成人依个人生涯发展、职能转换、跨域学习、社会参与及自我实现等需求重返大学，提供更弹性多元的成人高等教育学习机会，共核定60校164学分学程175班。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司长梁学正表示，有些人是想学习第二专长，有的人是弥补过去因家庭或经济因素无法上大学的遗憾，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不同的可能。他说，
4: 只要你有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想要走向下一步，我们都欢迎你回到我们30 plus 这个计划，重新回到我们的校园。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什么？30 plus 带给大家，你是可以怎样非常活用的获得这些知识，而且呢会得到你的乐趣，然后是有趣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
3: 现场也邀请参加过课程的学长姐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在有人生阅历与工作历练后，重新走入校园，能从不同角度看待知识与学习，不仅一圆自己的梦想，甚至还因而创业。另外，30家计划也与教育广播电台签署课程资源合作备忘录，让学生们有更弹性多元的选修方式，使得成人学习从教室也能延伸到数位平台。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俄国总统普丁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在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的构想。法新社报道， APEC 定于11月18号到19号在中国深圳举行峰会。俄方已经表明普丁将出席，但白宫尚未宣布川普是否参加。被问及普丁与川普昨天通话时是否讨论在深圳举行三方会谈的构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毫无疑问。佩斯科夫对包括法新社在内的记者说，这个潜在的可能性之前就提过会有这样的机会。APEC 是一个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的政府间论坛，成员包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之一。11月的峰会登场之前，华府持续敦促俄罗斯停止乌克兰战争，同时俄中关系日益紧密。美国特使上周曾经访问俄国首都莫斯科与乌克兰首都基辅，但是并没有宣布俄乌中战谈判有任何突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天突破每桶100美元，创下六周以来的新高。中东冲突加剧，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担忧，现货油价和燃料价格先前已经突破这个心理关口。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上午10点33分，也就是台湾时间的18点33分，上涨 2.77 美元，来到 100.69 美元，涨幅 2.83%。之前一度触及每桶 100.95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上涨 2.18 美元，来到每桶 95.21 美元，涨幅 2.34%， 创下6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准。从伊朗战争今年2月28号开打以来，布伦特原油曾在4月30号上涨至每桶 126.41 美元的价格高峰。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本周攻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导致石油设施起火，这可能使得冲突大幅扩大。这些攻击也威胁到经由红海的原油运输。红海一直是至关重要的霍姆兹海峡的替代路线，霍姆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已经受到了严重限制。这场持续六个月的战争现在急剧升级，美军袭击了多艘伊朗油轮，而伊朗则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且攻击了其他的船只。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会想哦，我已经早早的从学校毕业了，我再也不需要考试了，我还需要学习吗？姜生泰老师呢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世界如此的丰富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野跟底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英国食物普遍来讲，我们的印象就是英国食物没有什么好吃啊，就勉强能够讲的就是炸那个鱼排好像是英国食物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他说如果说你已经先知道这个炸鱼排在英国的这个美食料理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当你知道了这个炸鱼排的历史之后，你再去吃这个炸鱼排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它的故事，炸鱼排好像就变得更好吃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你去一个博物馆，如果你已经先做好功课，有了课本之外的学习，你再去看莫内的名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睡莲，你就觉得哦，对呀，好像世界更有趣了。这个对大人来讲是我们属于大人的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这就回到一开始文心就有跟大家说，其实学习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很多时候是我们懂那件事，我们才会看出哇它的不一样，还有有趣丰富的地方。那刚才也提到视野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风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日常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中看出商机，就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所有知识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赚钱好了，
0: 对，
1: 就算是以这么功利的状况去看，你也必须要有那个眼光，你要懂得某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出你周围的商机，你才能看出人家没有看出的情况。
0: 是，
1: 那这本书我就是还蛮推给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就是年轻学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学啊研究生啊，我觉得是只要自己可以阅读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父母啊真的也可以自己再来看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父母可能面对小孩而且现在其实父母跟子女的教育环境其实变化真的也蛮大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自己本身也会，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啊学校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像是一种预演，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有一些成绩的什么，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复杂度，我觉得父母也可以就是从中，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陷入迷惘或需要被鼓励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看

0: 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被鼓励、嗯、还有被振奋成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股能量呢也会自然而然带给你的孩子、
1: 嗯、
0: 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它是以学习这件事为主题切入的一本算是励志书籍、
1: 嗯、
0: 因为我在书中看到，因为我们幸福文化其实出了非常多关于大众心理主题的书籍、
1: 嗯嗯、
0: 江生泰老师在书里分享到他的历程还有他突破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符合我平常看到的那些书籍可能带给我的感受，只是他的切入层面会围绕学习。因为说实话，现在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应该都不能否认现在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学习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这本书什么一开始会带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决心、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理由啊，但是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读书的喜悦，学习的喜悦、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我们必须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况下，如果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抱着天哪我不得不学否则我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情、
1: 嗯、
0: 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折磨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转换，找到其实我们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被迫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怕我要被淘汰了我去学习、嗯、可是大家还有学习的动力耶，所以当你是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时候，你要先肯定自己本身还有一股学习的动力、
1: 嗯、
0: 只是你可能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转换成更鼓励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会焦虑嘛，那焦虑表示你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足，
1: 嗯，
0: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我焦虑，但是我至少有感受到我不足，而且我可能会有想要行动的部分，那这本书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投入行动，这个就可以减轻焦虑。那我觉得大人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1: 这位江生泰老师呢，除了有很多的著作，除了他教给学生们很多学习的方法之外哦，接下来呢，要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是，江生泰老师呢，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弱势学生的教育志工的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他会想去当这个教育志工呢？也谈到他自己应该是说从云端跌下来的那一刻、
0: 嗯、
1: 就是他高中的时候一心想要拼进最棒的大学，当这个梦想跟目标达成之后，他在大学一年级的这一年竟然收到了学校的警告通知，就是、欸、你翘课太多哦、欸、你很多学科分数不够哦等等，他就惊觉到说就是你一旦达到了一个辛辛苦苦达成的梦想之后你就松懈了，所以他觉得我都好不容易考上最好大学了，那我当然就要去玩了嘛。很多人不是说大学玩四年，他玩到第一年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去当这个教育志工，从这里开始给很多在弱势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很多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到他的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不断不断的鼓励他，并没有看他瘦弱，并没有看他学习迟缓，而是非常坚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0: 嗯，
1: 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教育方式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江生泰老师他这算是他20年来的经验回顾、
1: 嗯、
0: 所以 他可以成为读书之神这件事，并不是他考上大学、嗯、哦，我是卖了学霸笔记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嗯、其实这中间后面还有很多。那这边先讲到，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鼓励小孩的，他说他

0: 几乎没有在他母亲那边听到很负面的话语，都是说啊，那个生态啊，你以后一定会很棒的，
1: 帮助别人的人，
0: 对，生态啊，你这样很棒，就是说他得到的都是正面的鼓励，即便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小时候有一些低潮，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他在书里头其实非常提醒大家，就是学习这件事要回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大家一定要珍视自己，因为他说学习本身其实它是一个会痛苦的过程，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迷惘。
1: 也是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不断的跟他说，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个重要的角色。那江生态老师也说，我从小就听这些话，可是明明我成绩那么烂，所以呢我就常常会跟我妈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妈妈一直对她坚信不疑，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鼓励，也让她后来在面对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时候，她也不断的跟这些孩子说，你们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你会有很棒的人生。这些孩子们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反复不断的讲之后，
0: 重复，
1: 孩子有一天想，或许真的有可能，然后就开始努力学习。
0: 对，我觉得妈妈的鼓励对江生态老师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书中其实一直都强调，就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尊重自己，爱自己。他在书里头其实特别跟大家提醒，还包括跟所有的父母提醒，他说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会希望他平安出生，平安长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最大成就其实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说你可以平安的这样子出生，甚至因为一颗想要学习读书的心，然后你再看这本书，他说其实大家已经很棒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100个人的话，他说光是可以受大学教育想要考大学人，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2%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在书中是非常鼓励大家说，其实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完美不足，很多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但他会先肯定你是说，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为这件事苦恼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就。然后再来就是志工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其实他大一的时候因为考上就开始有你玩4年了嘛，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目标达成之后，他忽然一阵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这样松。他说其实那段都在玩乐的日子，其实他反而过得很空虚。然后他一开始去做教育志工，主要是他觉得，哇，他从那个一个学业卤蛇拼到这种什么大学学测不知道前0.01%的这样子的成绩，他其实能分享就是他的读书方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分享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说他抱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是他会的就是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和这些孩子们互动，然后他也鼓励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这件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件事也让他后来有这个他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学霸老师，所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读书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理想梦想或者任何的方向想要前进的话，你都不可能 不透过学习达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在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学习这件事当作是一

件痛苦的事，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喜悦，然后希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个考卷上的答案或成绩，或只是取得知识，而是它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创造我们人生幸福，创造我们更多人生选择权的重要关键。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韩国受到了百万学子信赖的这位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他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如何用学习来打造人生的选择权。那姜生泰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让你从小就学习到好的品格。他谈到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考一个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就算你是一个可能学习比较慢的人，可能你从小功课也不好，考得也不好，但是品格的养成跟教育很重要。他会谈到这一段啊，其实我也蛮惊讶的啊，那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小的时候

0: 呢，爸爸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面，
1: 嗯，
0: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私
1: 私
0: 塾
1: 塾。
0: 啊，就是一个老爷爷在教一堆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呢也是不怎么认真学习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是从老师那边学到了品格的重要性。这点我觉得请柱子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觉得他在书里头有发出一个提问，他说：“如果你是老板，就是说你会不会录取你自己？
0: 对。
1: 你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想要跟谁一起工作？”那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选择伴侣的人，你会不会选择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哦去自我否定，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异地而处，换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险恶，然后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么的这个品格端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好的人去相处。他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说你的好话，而是说哦，也许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然后不是说你们关系要多亲近，而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起合作的伙伴。那我觉得这件事它的背后的这些根源都是在于一个品格。再来就是说品格这件事它的层面很广嘛，它可能包括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可能比较是德性层面的，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守时啊，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我对别人就是的承诺啊，这些等等。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当你换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品格它不会是那么好像那种道德层面，而且其实非常多的不只是江生泰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看到大老板们，他们可能出的传记里头，最后都会把诚实或是品格这件事拿出来，因为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其实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经由学习而增进，但是唯有品格或某些诚实这样子的特质，它才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哦，大家觉得说我想要跟你做生意，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喜欢跟你相处，然后也会是你那个获得大家尊敬，觉得你是一个，就是竖起大拇指的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品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把学习看成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它当然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是会不断的有成长。
0: 那对江生泰老师来讲啊，他小的时候在学堂里面学到了品格的重要，他展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事啊，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他说至少他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候，他不管是怎么样东摇西晃，但我绝对不会趴下来趴在
1: 对，
0: 桌上睡。
1: 态度。
0: 对，他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啦。好，那这点他觉得是从学堂里面学到的一个对老师的尊重。另外呢，就是当大家在下课之后、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的时候，同学们要纷纷的去摸鱼呀、去玩呐、但他就会留下来跟老师认真的打扫教室。他虽然自己在家不打扫，也不怎么整理自己房间，但他很认真的在学校打扫这件事情上，也看在老师的眼里。老师甚至呢，跟江生泰老师的妈妈去称赞说：“你儿子真的很优秀。”这个是老师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觉得品格的重要性比 IQ 比我们的智商还要高2倍呢。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回到我刚才说的啊，大家最后你会比较希望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其实需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这个连结的这个来源。然后那大家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刻意讨好别人，而是说，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老师他投入这个教育志工的 这个部分，刚开始虽然只是觉得说哇，我好不

不容易钻研这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他也慢慢就是找到那种很真心愿意付出的这个部分。虽然他是那个付出者，但是因为这个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些时刻，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投入其中。如果说现在听节目

0: 很虚幻的这个名词。
1: 是，所以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不嫌晚。因为在书中呢，他也分享了一个90岁还在学英文的这个李奶奶的故事，这个是在韩国也算蛮知名的一个故事哦。那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位90岁的李奶奶，她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但当她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的时候，她想做的事就是我要开始学英文，我要静下心来学习。所以就这个故事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都不嫌晚。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心想要提早退休啊，早点躺平啊，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一旦你可能达到了躺平退休的这个目标，你接下来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失去了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0: 我觉得刚才李奶奶那个故事，因为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书里头翻一下。我觉得看那一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像老师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李奶奶就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脑海中的那个最后念之在兹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哥哥可以去上学，然后他好想要跟着去学习，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了学习而烦恼，翻开这本书，或者是你就是只是单纯为学习而烦恼，其实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2%的幸运者了。那我会觉得有时候跳脱这个我们平常的惯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我好珍惜当下我们会有的资源，我觉得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好，那最后呢，祝子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书封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把被动读书变成主动学习，就是会成为你自由探索世界的人生选择权。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就是看待学习读书这件事情。
1: 嗯，学习真的不只是通往考试的工具啊，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始终的保有重新选择、重新开始跟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祝子。
2: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瞄准，开火！
1: 第一炮击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2: 完蛋啦！
1: 阿木跟阿果惊声高喊，佑春也面如死灰地意识到无法挡下这种威势的攻击。
0: 魏帝从交风雨渡，漫天一座劫灰飞。
1: 第一颗落下的炮弹被绿色光照挡下，随即变成灰黑，然后破碎飞散。阿木看着落入手中的灰片，注意到旁边有人影。
3: 人报价，出来迟了点，以为可以偷偷的喝酒看戏，谁知道非得要我飒爽的登场啊！
1: 悔之握着斑竹毛笔，一手拎着酒壶，摆出潇洒的姿势。阿木感到困惑又压抑。
4: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5: 何求踏步西桥去，身是郭西土里人。
1: 青金色光芒在大雁悠悠处一闪而散，另一个提着酒壶的身影摇摇晃晃走来。
5: 哎呀，悔之，你是喝不了了吗？那么急着去抢风头啊？
1: 痴仙打着酒嗝，也抽出了青花瓷毛笔。
5: 胡影的法术真可靠，连酒香都没有透出去吧？
4: 你们一直在旁边隐形。刚刚那么辛苦危险，你们顾着喝酒都不来帮忙。
3: 哎呀，就是知道对手不简单，所以才藏身找机会奇袭啊。嘿嘿，这是兵法，只是还没等到破绽就不得不出来，总不能看着你们被炮打死还继续喝酒吧。
1: 悔之如此解释着，火红炮弹接连落下，一一化为飞灰，但光照也瞬间变薄。悔之感觉体内法术迅速流逝，佑春将魔笔抛给悔之。
6: 姑丈，千万别轻忽。
3: 后安，助我一臂之力吧。急急园亭招父母，忍看红瘦绿偏肥。
1: 光照力量加强，持续挡下了一颗颗火光迸射的炮弹。悔之接着将魔笔抛给痴仙，将酒喝光。
3: 啊，干杯。
5: 好啊，不如大家都陪我喝一杯吧。
1: 呀，痴仙将酒壶一饮而尽，同时接住笔挥毫。
5: 醉不愿醒，歌当哭，百年当卖几多痴。
1: 诗句化为合金色光点飞散，一股浓浓酒香遍布空气。阿果激动又无奈地说：
7: 什么？小屁屁呀，这酒鬼用了强大的魔笔，只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变酒鬼。
1: 炮弹持续化为飞灰，在连续猛轰下，魔笔加强的法术防御也快撑不住。
0: 老了不重用了。
1: 悔之双腿发软，口溢鲜血。
4: 姑丈，快放下防御，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佑春如此激动地喊着。
3: 还不到时候呢，不能多为后辈挡几颗炮弹也太没面子了。痴仙啊，你所到之处可少不了我，天堂还是地狱都要算我一份，一起干杯畅饮。
4: 姑丈，
1: 火罩越来越薄弱，炮弹的落点也逼近。阿木惊恐的掩面叠坐，看着飞灰散落。
4: 不，
5: 春儿，你可不能死在这里呢，多久没有好好陪叔叔喝一杯了。
1: 摇摇晃晃的痴仙走到佑春跟阿木之前。
4: 痴叔，别过来这，很危险的。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你是太醉，搞不清楚状况吗？
1: 诗仙收起醉态，一脸严肃地说：
2: 我没有比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如果喝醉是为了逃避世间不顺遂的哀痛，那么清醒就是准备好面对尘世，给出一切苦难与绝望的答案。
0: 师叔，
1: 悔之的防御终究被击碎。
0: 啊，
2: 没错，老朽如我，终于在醉生梦死之际找到答案了。
1: 诗仙捏碎了酒壶，提起魔笔，面对迎面而来的炮弹毫无畏惧。
2: 万叶甜甜出满眼，孤花片片已成烟。若论解脱泥土早，何化西方妙法莲。
1: 文字化为金河光耀，但却轻易被炮弹突破，火红弹丸如雨落下，火光与爆裂一下子就刺瞎阿木的眼，震破他的耳，剧烈震荡搅碎躯体与内脏，甚至没来得及哀嚎，就跟着诗人们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地面只剩焦黑的碎肉。
3: 本座为你们哀悼，违抗神明的代价就是如此，四元阵亡，魔笔销毁，剩下的立蛇成员也不足为忧。
1: 巨虫转头看向神社本殿的方向。
3: 神明大人，接着本座是否暂时匿迹，默默持续？什么？
1: 亲眼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阿木，一回过神，发觉竟然还活着。阿木低头看着完好无损的身体，身旁的幼春也没事，地面没有被轰炸的痕迹。
0: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小脾气，刚刚连壳都不剩了，难道只是幻觉？
5: 幻术？不，逆幻术。师叔平时的能力是化假为真，假的幻象骗过众人，但这一次是化真为假，将真实的攻击变成虚假的幻影，这种事真的能达成吗？
1: 弥漫的酒气已经消散，显然一开始的法术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打破常理、模糊真假的逆幻术。不同于以往恣意妄行，诗仙早就计划好了。
5: 把那么强大的攻击化为虚无，即使是魔笔的力量也太夸张了，太乱来可是会……
1: 幼春转过头看着趴倒的痴仙与瘫坐的悔之，回想起刚刚悔之说的：
6: 天堂还是地狱都要一起畅饮。
5: 痴叔鼓掌。
1: 幼春连忙跑过去扶起奄奄一息的痴仙。
4: 哎呦，小碧溪，过度施法会没命的，难道那个酒鬼早就豁出性命了？
1: 阿果说完，阿木也跟了过去。
2: 春儿，叔叔耗尽力气完成最后的使命了。华莲，你别那么哀伤，这可不是什么白白牺牲，很高兴终于能好好表现一番了呢。
1: 痴仙虚弱的微笑说着，将两样东西递给幼春，魔笔和一颗砾石。
5: 师叔，这……
1: 幼春只先接过魔笔。
2: 当初取名为砾舍，只因砾为无用之材而自嘲。秘籍是装在砾木盒，觉得无用仍能安放有用，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参透了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
1: 痴仙将力石塞入幼春手中。
5: 力石？
2: 力木没什么用，但力石不但能吃，还能吸收文魔力。

0: 与一般种子不同，历史埋入土中不会立刻发芽，一年两年甚至更久都可能默默无息，让人以为那是无用的种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确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崭新的苗芽穿透这坚硬的栗壳，以里面丰沛的养分生长茁壮，成为一棵高大的栗木。
1: 您在说什么？
0: 我以为自己任何想法与努力都是徒然，面对强权只能以卵击石，但后来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栗木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我滋养了历史。我们的努力注定无法看到结果，但是一代代传承累积，尽管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或许一年、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终究有一天，新的希望会发芽茁壮。
2: 赤仙紧紧握着幼春的手，幼春此刻理解为何赤仙会跟冠元投入台湾中学校的创立。
0: 成功何必在我，尽管不可能见到，我依然相信，深深相信，川儿，你们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尽管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一天，但你也要如我一般坚信，继续努力，为了没有强权压迫的美好未来，无论那是多久远以后。
3: 师叔，
2: 幼春满脸泪水地回握赤仙的手。
3: 知道了，我一定会努力继续传承你们的精神，埋下一颗颗历史。
4: 虽然很感人了，但别忘了还在战斗，我们也还没那么快咽气。我们已经将最后的力量奉献殆尽，交棒给你们继续奋战吧。
3: 好，你们撑着点。
2: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8号辞世，享寿89岁。董建华出身航运世家，父亲为香港船王董浩云。他在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之后出任首任特首，初期的民调支持度曾经超过70%。然而他的任内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与 SARS 疫情的冲击，更因为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发50万港人上街游行，最终在2005年提前请辞卸任。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创立了东方海外航运公司。据公开资料，董浩云生前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把生意迁往台湾及香港，航运王国也随之扩张，香港船王之名由此而来。1980年代初，东方海外更跻身世界七大船队之列。董浩云于1982年病逝后，东方海外由身为长子的董建华接手。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幸得已故香港富商与北京关系良好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出手相助，才渡过难关。此后，董建华与北京方面关系趋于密切，更获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钦点，于1997年当选香港首任特首。当时有不少分析表示，北京方面所以选择董建华出任特首，也考虑到他与台湾方面的关系。网上一些公开资料显示，董建华与台湾颇有渊源，他的妹妹董小平嫁给台湾航运商人彭应刚，长子董立军的妻子也是台湾人。董建华执政初期颇获民众支持，然而1998年初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香港经济，房价暴跌导致许多房贷成为负资产。2003年香港再遭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冲击，民生经济困顿，社会弥漫不安。此时董建华政府提出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防止叛国及分裂国家等罪，瞬间触动民主派忧虑。2003年7月1号更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震惊北京高层。2004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要求港府查找不足。2005年3月10号第二任期尚未结束的董建华正式向北京请辞，提前卸任，由时任政务司长曾荫权接任特首。董建华卸任后获委任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先后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与团结香港基金，常年穿梭于中美两国高层之间，促进两国关系，并为香港发展建言。2021年中期，他在接受心脏手术后淡出公众视野，长期休养。董建华的一生见证了香港回归后的重大政经变迁。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9月9号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满50周年的日子，中国各地出现了民间纪念人潮。与此同时，外媒路透社发表专题分析指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至今仍然笼罩中国，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重新引进毛时代的政治元素，将其与强烈民族主义结合，以巩固自身的权力。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毛泽东逝世满50周年前夕，大批毛粉8号晚间涌入毛泽东老家湖南韶山，高举红旗游行并高唱红歌。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9号也延长开放时间，现场排起长队等待入场。路透社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50年后仍对中国留下长长阴影为题发表评论文章，直指毛泽东的身影至今仍笼罩着中国的未来，并指他发动的十年文革动乱也在此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身上留下复杂的印记，其中就包括曾受到迫害的习近平。文章提到，研究中国政治著有习仲勋传的美利坚大学副教授唐志学表示，习近平从未公开将自己及家庭的遭遇以及他亲眼见到的其他悲剧归咎于毛泽东。文章指出，文革对习近平是一段令人深感幻灭的经历，但习近平仍然认为这场运动有某种救赎意义，因为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韧，而且看到了中国崩溃的危险，以及中共需要一套明确的社会主义路线图。报道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主张不能以改革开放时代否定毛时代。

0: 时代，并逐渐重拾毛时代的做法。他不但强势巩固个人权威，严格党纪，更废除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并将个人意识形态纳入宪法与党章，集权程度为毛泽东时代以来所仅见。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布朗对此直言，毛时代的符号和语言至今在中国仍具强大力量，习近平将其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行结合。唐志学则示警，习近平试图让中共重返狂热与激情的年代，但这种做法能否持续，亦或无意间正在累积要求改变的压力，并在未来推动中国走向新方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9号在台北登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晚间发表闭幕致辞，他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迈入第四任期，我方评估北京对台政策将采未统先制，以更具侵略性、挑衅性与单边的一连串行动改变台海现状。邱垂正指出，中共政权已经是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中国从集体领导转向高度集权，甚至成为习近平一人统治，这增加了中国在决策上误判的风险。此外，北京政府煽动狂热的民族与爱国主义，并将统一台湾与取代美国视为其历史使命，这加剧了中国对内打压，并扩大对外侵略，朝向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集权主义演进。邱垂正强调，台湾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捍卫者。我们珍视和平，但绝不放弃自由。我们乐于对话，但绝不接受自我矮化。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促进与北京当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决反对以和平为包装的统战手段，也呼吁中共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与台湾民选政府展开务实的对话。另外，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9号晚间则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晚宴专题演说时指出，第一岛链已经成为了中国扩张主义的前线，台湾则是胁迫的焦点。面对北京破坏区域现状，民主友盟应该加强集体威慑，台湾也持续推动国防改革，投降绝非选项。吴钊燮表示，区域安全趋势已经变得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绝对不能够忽视或处理不当。台湾正笼罩在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阴影下，近年来也看到台湾面临威胁的重大变化。他强调，中国透过破坏现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进行扩张，民主国家现在应该共同努力，在威权扩张主义进一步推进之前加强集体威慑。台湾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因为对台湾而言，投降绝不是一个选项。对于台湾学者李奇泽发表文章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国大陆国台办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陆委会在9号回应，民调显示大约有80%的台湾人民反对一国两制。陆委会说，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中共的政治协商制度也只是美化一党专政的花瓶，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可能有开放讨论的协商空间。陆委会最新一波民调结果也显示，81.2%的台湾人民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的主张。这份民调是由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执行，在8月13号到17号透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民众，有效样本有1086份，信赖度 95%。 中秋节即将到来了，中共最近对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开放注册，全部都在花莲，被外界视为政治操作。学者黄博瑞指出，中共对台湾农产品的操控大致分为四种手段，预料在11月底台湾地方选举之前，中共将会交叉运用其中的三种手段。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新增注册79家来自花莲县的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现阶段共有33家包装厂以及174处果园列入注册名单，统统位于花莲。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中国大陆，他们将持续落实10项措施，

0: 为两岸同胞谋利造福。台湾战略模拟协会副研究员黄博瑞将中共企图对台农产品的操控区分为四种情境手段。第一种是定向让利，集中蓝营执政的农业线和特定品项，营造两岸交流带来订单的氛围，强化唯有通中国才能救农民的叙事。他说这种手段的冲击性最高，中共这次再度扩大花莲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名单，即是故技重施。第二种是对绿营执政的农业线采取差别待遇和技术性卡关。第三种是惩罚中央，区隔地方，观察赖政府如果在两岸或在对美议题上踩到红线，就可能以终止 ECFA 其他项目或扩大农产品反制，以达到分化效果。第四种是营造舆论战。黄博瑞指出，中共将透过社群、内容农场与特定媒体，放大中央打压农民、补贴摆拍以及运费比水果还贵等叙事，搭配蓝营县市长登平台就势，在台湾选举前创造舆论高峰。他预期在选前这三个月，中共一定会再创造舆论战，并搭配定向解禁的让利和对绿营执政县市的差别待遇，影响台湾选举。
1: 他会去就责中央政府，因为跟中国的政治关系并没有这么好，他可能会把农民的受到的影响都归咎于中央政府。第二个是他会去攻击台湾政府分散我们市场的努力，会去攻击。
0: 另一方面，赖清德总统在今年双十国庆时的谈话也将成为中共的观察重点。黄博瑞说，中共也在等一些事情发生，如果届时赖总统谈话内容趋于保守或友善，中共就无法有过激的反应，没得归咎引起舆论或惩罚绿营执政县市，到时候就可能变成由蓝营的县市长主动去进行两岸的交流，争取象征性的政治订单，以利自身选情。黄博瑞也谈到，他在2021年时曾将台湾出口量前20大的农渔产品列出来，同时观察哪些产品的销量集中在中国，风险会较高。结果发现，中共几乎是按照这个销量名单去对我方下禁令，进而去禁止台湾文旦、莲雾、凤梨世家等产品输入中国。
1: 所以中国知道了这些名单之后，他可以用很精准的，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你的产季，例如说石斑鱼可能是6月，那我因为有一些跟你政治上或外交上的纷争，我就会选定在当下可以对你造成最大伤害的品项去进行。所以这是我们在研究它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所发现比较明显的一个 pattern。
0: 他强调，台湾一些农渔产品会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随着中共不断进了又开，开了又进，台湾农民也越来越明白其手段和风险问题。如果中共用一纸公文就能毁掉自身一整年的收成心血，就算是政治立场偏蓝或亲中的农民，也会懂得要分散市场或转做其他高价值作物，才能永续经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学术界打假网红耿同学最近据报获聘为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的特聘讲师。他在获聘之后表示，进行学术打假是一种社会责任。前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则赞扬他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相关讯息指出，在7号上午，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12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在办公室听取了耿同学关于科普影片的创作近况以及在杭州的工作设想。在谈话当中，周国辉对耿同学说，年轻人敢说真话、追求真相，这是极为可贵的品质。像耿同学这样敢于直言而且做事严谨的年轻人，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实属不易。据公布，耿同学表示自己从不与被曝光的科研人员或单位建立私人关系，他进行学术打假拼的不只是流量，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希望科研生态变得更加健康，真正实现良币驱逐劣币。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哈，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我要跟童律师啊一起来谈的是啊，中共近期发布的所谓的第21号公告哈，是什么鬼东西哈？那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各种瞎折腾哈，最终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大崩盘，土地出让收入腰斩，各个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黑洞，手边没钱的北京当局终于在7月祭出核弹级的法规啊，财政部发布一个什么21号公告，直接对过去属于灰色地带的离岸家族信托重课 20% 的个人所得税。那新规定啊，最狠的地方在于他打碎了钱不回国就不交税的避税神话。金融时报跟彭博社近日证实，中共正透过金融机构发动跨国联合稽查，追溯竟然是一路向前倒查到2000年哦，哇，倒查20几年呢！如果不配合补税，当局将直接实施边境管控，冻结这个境内外他们冻结得了的账户了哈。像中国的知名地产商啊，就被爆出可能面临高达20亿人民币的惊人补税令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是跟我们节目相挺，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中国富豪习惯把这个股权无偿转让给美籍配偶，然后再装入开曼或是维京群岛的离岸家族信托来免税、套现。那这个新规定主要的经济利益在境内即视为税务居民、所以在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共这种把税收管辖权无限长臂管控扩张，在国际上有正当性吗？
1: 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评论啊，有点以讹传讹。我们先来说一个法律的规定好了。其实这种税法叫做 worldwide taxation， 你在全球的收入都要课税。全球收入都要课税，最早用这个方法的人是谁呢？其实是美国。
0: 是啊。
1: 那台湾其实几年前我们也修正成也是 worldwide taxation， 这是近几年，其实没有多久，没有超过20年的时间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你国外的海外的居民越来越多，那大家不想课税的话，你就会把你的资产移到国外去，那剩下的只是一个课税的能力而已，你能不能找到这些所得，找不到的话你就课不到。所以我们先不是替中共证明，就是说他这个规定呢不是他独创的，本来就有，但是他以前课不到，这些国家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他。目前让开曼这些国家愿意把资料交出来只有美国，因为不然的话我把你踢出美元结算系统，他就用这一招他就可以守门了嘛。好，
0: 对。
1: 可是这些避税天堂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中共，这是打一个问号的。可是他现在是

0: 是把这一些富豪本来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钱，要理解哦，这个都不是非法的钱，非法的钱他就全部没收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上过税的合法的所得，落袋为安的这些钱，你如果移到海外去的话，我要怎么给你课税的问题？过去可能他连课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任由他疯涨。可他现在要追溯到包括2000年的时候，你已经移出去的钱，我可能会认定你有多少所得，还是你要来诚实申报？他一课要课20%。最近他有一个国务院发布的入境跟出境的管理办法，还有他最近通过一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长臂管辖嘛，最重要是要把钱弄回来嘛。所以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看，包括他现在还有一个国防的征收法，就是发生战争了，我把人抓来当兵。所以男生要从18岁到60岁，男性必须要这个支援这个国防，好，然后女性是从18岁到55岁要支援国防。那如果你有特殊才能，我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我就一并把你通通都拉进来。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说成说，哦，要打仗啦，要打台湾啦，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可以开始开征啊，我们可以把人抓过来当兵啊，我们可以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啊。其实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11年就有这个法，10年就有这个法。他现在要修正的、移转、转变的那个东西才是关键。他把征用变成加了一个更狠的刀子，叫征收，差一个字差在哪里？征用是说，我把你拿来用，用完之后可能有损失，不可以完整还给你，还是有折旧，那我就赔你一点钱。可是征收不是，征收可能连不动产我都把你移转所有权，所以差别在这里，而不是说他移转了，比如说人从18岁到60岁，还是女性从18岁到55岁，他必须要去支援，而且这个支援也不是上前线，不是每个人发给你一把枪，中国大概也不敢这么干，他就是要让你必须要在战争的时候，我有需求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支援我们所有的前线的，可能我把你抓去做工啊，你必须要去生产一些东西啊，好，这个就是我的权利所在，说明文规定，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乾隆下江南，当他缺钱的时候，他就下江南了。那割韭菜，那以前乾隆下江南，但没有明文的条文规定，所以他把所有的人的文物啊，还有书画啊，他收集成我们现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嘛，哈，
1: 哦，
0: 这么
1: 那
0: 来
1: 是
0: 的
1: 掠
0: 吧？
1: 夺来的，
0: 那是他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我们整
1: 是。
0: 个故宫博物院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哈。好，那可是现在不是，他现在是明文规定，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整个解读，包括他现在的医疗，台湾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其实是强迫所有人都必须要加保，你从出生第一天就必须要加保，可是我相对我也给你保障。台湾的医疗健保也有很多地方要去改正的嘛，改进的嘛。有一些好用的药，我就不给你用啊。那永远给你一个不死不活的，可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没有完整的效果的所谓的保健的药品，就全民健保一定会给你给付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自费的药比较好，还是说你要开刀自费的话，我跟你用的那个零件不一样，那它就是促使你必须要自费嘛，哈，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今天，中共的这个医疗保险法是强迫所有人都要加入哦，而且变成是说低收入的人也必须要纳保，等于是说他增加了一个医疗的负担，可是结果他不见得可以拿到像台湾这样的医疗保证，那就很多人抱怨嘛，你这是割韭菜割到穷人头上去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看他现在去修改这个所谓第21号公告的关键的因素。公告本来就应该是要执行的，只是他以前执行不了。那他现在说他要去把你海外的这一些信托的资产，我要去给你抽20%的所得，能不能执行也是一个问题。但很清楚，就是说一般的民众不会去反抗这个事情，甚至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富豪啊，把钱藏在海外。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关键，就是说，如果这是违法的钱，你本来就可以去把它没收。可是为什么他今天用21号公告呢？就是他是合法的钱，他移到海外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课税的原则通常有几个原则，一个是救援课缴，就是在哪里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发生，它就有一个救援课缴。如果你在美国发生，那在美国本来就被上过税了，你是不是有一个 deduction 哈，就是有没有一个抵扣的方法啊？比如说台湾如果我们在海外做了很多股票的投资，你有所得的话， 那大概

0: 在每一年结算750万台币所得，比这个数字多的话，主动申报这个部分需要上税，750万以下是不用上税的。那像他现在普遍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应该是财政上面洞很大，所以他要救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他要救的是中共的财政，这是我的看法。
1: 那你觉得会有出现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共已经实在是没钱，想钱想疯了，
0: 山穷水尽嘛？因为中共他本来有一个比其他的国家都强的力道，是因为他没收了全部的土地。
1: 对，
0: 所以当你有土地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卖土地，他一卖再卖，从地方到中央都有收入嘛。甚至很好笑很荒谬的，他甚至有地方法院去做房地产的投资，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看就觉得太荒谬了。你说台湾有一个地方法院去做地方的那个不动产投资，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发生这个现象。可是因为他现在房地产整个下来了之后，那个不是腰斩了、有的只剩下一层到两层，那剩下你的房贷通通都是背债。其实美国像这种西方国家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每发生一次房地产的崩盘的危机的时候，在西方的国家就是一两年中间就会大崩盘，然后全部重新洗牌，这个就是自由经济的结果。那你那时候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他为了要逃避他当时的债务，可能从这一周就逃到另外一周，换一张驾照，隐姓埋名，然后他重新开始。可是你今天在中国，你连要重新开始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完整的可破产的程序，大家走完这个破产程序 Chapter 11之后你就重新开始，也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关键就是，当你的房地产危机事实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你看现在破产的几乎都是房地产的这些大佬，以前都是国家的首富，华人的首富，那欧美的国家没有人首富是这个不动产商啊，可是长期以来他的首富前百大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不动产的投资者，这本来就是不健康。那这个不健康的来源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官商挂钩在不动产上面，本来他们也想要去分散风险，房地产大佬最近倒闭的几家公司不就是也去投资电影啊、文化产业啊，什么都做啊，结果现在垮台了，垮得更惨。
1: 那除了信托要在转入时或是以及每一年收益一次性课税 20% 以外，近期啊，这个杭州啦、北京呢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重课 20%， 请教佟律师，这种多阶段重复课税的恶化会对香港、新加坡这一类的亚洲财富管理中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这是毁灭性的吗？
0: 一次又一次嘛，就我们今天其实也讨论到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呢，他在香港原来有这个财务管理这个投资，他们要加码，希望他本来从100万起跳就可以帮你财务管理了，他们现在的规定就是要200万，其实很多年了，大概两三年，疫情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他没有的话，所以这些钱后来移到哪里去？新加坡就得利了，很多人就移到新加坡去重新操作他的整个资产配置。那所以远洋捞补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央在做啊，地方也在做，因为地方一样嘛，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不动产的下降导致于地方的收入也没有了嘛，就要想方设法去创造他的财富啊，那怎么办？连这种海外的保单也要远洋捞补，可是海外的保单你要怎么捞得到？恐怕还是要透过他们原来银行的体系才有办法，就是你当初怎么汇出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少杯水车薪，能够移出去的他们可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把钱移到海外之后，由海外直接来买保单。中共是不允许国外的保单跑到中国去捞钱的，所以他要怎么抓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你定了一个名额还是我公布要这样子做我就可以捞得到钱。但是显然他们很想有这个企图，希望去做远洋捞捕。
1: 外媒的披露的部分个案说，有被追溯超过25年的海外欠税记录。正常的法治国家税务稽查追溯限制啊，在台湾是5到7年，那、中共这个追溯1/4个世纪，
0: 对，
1: 荒谬吗？
0: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追税的期限到中国到底是多久？这个当然是我们学法的人第一个想法嘛。那显然他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去突破，甚至他随时可以修法嘛。他人大本来就是橡皮图章啊， 不然的话追税其实真的就是7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有概念嘛。

0: 你的所有的税捐的这些凭证，你必须要保存至少7年，这个是按规定应该要这么做。德国之声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了，他说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中国的富人、有钱人会大逃亡、移民，然后已经在海外了就不回去嘛。9月15号要实施的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然后远洋捞捕你，那你要不要断尾求生？如果我断尾求生的话，就代表说我现在中国不管还有多少资产，我就不回去了嘛。回去的话，你不但全部没收，你人的生命安全
1: 都
0: 有问题。所以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那个上次的太子集团那个诈骗集团，他们不是诈骗到很多钱吗？结果非常荒谬，就是现在人有一些人被抓回中国，但是钱呢却被美国给抄了。所以 FBI 先下手为强，钱几乎都是在美国，所以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你中共捞到什么？甚至有一个人是这个集团的二把手，背后的大哥，他教会这群人怎么运作，用另外一个匿名拿着别国的护照一直在日本行动，所以他还在日本活动。那日本抓到他之后，七月的时候就跟 FBI 协商，他们有一个遣返或是遣送或是刑事配合的一个协约，日本跟美国。所以这个人自己也同意他不回中国，他同意 FBI 把他抓走，所以这个人已经被送到美国去了。他为什么不去中国？因为去中国的话，他没有任何协商的机会，甚至他的生命安全都会出问题。可是去美国呢， FBI 可能让他认罪协商，然后给他一个证人保护法，至少还有一线机会嘛。
1: 对，
0: 那回中国的话，那大概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像一个诈骗集团，他都会选择第一个，他资产不要放在中国，他资产就算放在虚拟货币他都不要放在中国，然后被抓到了之后，他愿意被遣送到美国，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你就可以知道人都是在用脚投票嘛。
1: 这也另外一个表示出中共到目前为止正在走向要亡国之相。那香港的证券跟银行监管机构现在高度配合北京啊，甚至要求新客户签署切结束啊，那证明投资资金绝非来自中国内地。当香港从过去的避风港变成协助抓捕资金的第一线，这对全球的人来说，特别是华人资产配置啊，会带来什么样毁灭性呢？
0: 钱还在，人也还在，所以没有毁灭全世界，他就毁灭了香港跟中国自己本地的金融产业而已嘛，就很简单。
1: 什么馊主意啊？
0: 当有钱人都移动的时候，代表整个涓滴经济是无法形成的。那涓滴经济无法形成，长期来说对于经济的下行当然是会更加严重，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政策，其实中共在做的都是在救他自己的财政，不是在救经济。经济的通缩本来就已经难救了，结果你现在做的这些措施其实是让通缩更加严重。照理说你应该在经济通缩的时候，你应该要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让它可以通膨，就像安倍经济学嘛，这几十年来他们在做的就要让它通膨嘛。
1: 对啊，
0: 你不可能把它往通缩的方向继续推嘛，可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做法就是通缩的做法。
1: 习近平说过说通缩没有不好，通
0: 缩有什么问题？对，
1: 头到哪？
0: 对，
1: 那这波查税啊，这样扩大到有海外绿卡了哈，甚至规划成外国籍的海外华人身上，那对于这些在美国、澳洲、加拿大、台湾落地生根的原中国籍高净值的人士啊，他现在在法律上如何切断跟中国之间的税务居民关系？
0: 像今天我们中午在南港用餐，其实隔壁桌那个口音就是中国口音啊。我在天母逛来逛去，常常看到推娃娃车的也是中国口音啊，那个都是有钱人，而且他的资产配置早就已经完成了嘛，连身份都解决了，所以这些人不会再回去了。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在中国，钱在美国，那美国手上有非常多的清单，听说他查出来有几万笔的这样的来自中国的这种账号，他会交给中共吗？不会嘛，因为通常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税务的互相协助的话，其实美国跟很多国家都签有这样的一个协约协定啊，但是你跟中国如果你要给他这些资料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互惠的关系。美国有多少人把资产放在中国？也不会嘛，所以我没有互惠的基础啊。川普现在把资料扣在手上，

0: 他可以慢慢用了，甚至中国有多少高官资产都在美国。所以当美国不会跟你配合的时候，你想要远洋捞捕到底可以捞到哪一个国家，我是存疑了。那香港当然是可以被捞得到的，这会导致大家把原来配置在香港的资产都移开啊。已经几年了，美国的大使馆，那时候是大使馆哦，因为香港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所以他驻香港的应该是大使馆，等级应该是大使馆。他本来有一个半山坡上面的非常大的豪宅，是他们的住宅，他已经全部把它卖掉了，然后来台湾就自产嘛，天母就有两栋豪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内湖的整个 AIT 的办事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地，连美国政府都重新做了资产配置，所以香港的资金外逃是挡不住的。所以你越这样做，其实资金就越外逃嘛。那香港绝对是首当其冲，因为它从一个自由港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言论也不自由，那谁要去呢？
1: 中国像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啊？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已经穷尽所有的方法了。
0: 就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它连这个保单的利息所得，
1: 啊、
0: 它也要拿这个。这个匪夷所思，
1: 根本就不是拔完毛，根本杀了
0: 他也杀不到，问题是鹅在别人手上，人在中国钱在美国，所以这个鹅也不在他手上、啊、
1: 也不在他手上。那再来的话会对付一些自己人吗？
0: 他其实一直在对付自己人，就是这些富商嘛、嗯、好，那可是这些富商他们现在也有国外这一些律师跟专业人士在协助、嗯、所以当你跟中国在对冲的时候，那谁会赢呢？就在法律的要件上面哈，我不敢说其他的事情，但是法律的要件上面谁会赢？你只剩下一个扣人的手段嘛，把人扣下来、嗯、那所以这个德国之声才会直接判断说，那这样子富商会外逃更严重、嗯，
1: 即便你这个政权9月24就要去美国了，
0: 嗯哼，
1: 那去美国我看大部分都诅咒他了，不用回来了， one way ticket 看美国要不要收养你了。他的债主多了，他为什么不敢去联合国？有一些反对人士讲得好高兴哦，因为我们要反对所以他不敢来联合国，我想不是啦。
0: 他如果去纽约，本来外面的抗议的人会非常的多。
1: 对啊，其实也不见得他怕这个啦，他怕的是他走进联合国以后，在完全不设防的状况底下，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元首跑去跟他讲说，习近平啊，那个钱都没有汇过来，那被拍到这个东西就难看死了。他现在也没有钱给人家、嗯、他追钱追成这样、嗯、没钱嘛，家徒四壁哈，真是百事哀哈。
0: 我觉得是家法就是说他也怕被要债，他也怕遇到抗议，他现在不是在召集要帮他这个欢迎的人马吗？
1: 对啊，可是那个要小心哦，那被录到影，那可能就做完这事情也就顺便被驱逐出去，
0: 卢比奥会对付你。
1: 对，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简单、
0: 嗯、
1: 所以万事都到处碰壁，这样的习近平做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什么乐趣啊？
0: 骑虎难下。
1: 那我再讲一个假设啊，这样被逼的这些人里头，我相信包括很多中共高官，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红二代或是官二代都被逼了嘛。
0: 嗯，
1: 他们会不会跑去跟川普说，你现在不是要那个吗？要我们投诚吗？ CIA 那个哪里只是要招一些投诚呢？他根本就是在向红二代跟官二代的人招手嘛。只要川普谈好说新的国家领导人愿意配合川普，
0: 嗯哼，
1: 那习近平就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常跟这些、哦、已经搞得很破败的那个总统或是总理啊或是主席啊说，不然你就这样子，你我可以安排你就流亡到哪里去，
0: 退休之后毕业旅行之后留在哪里？
1: 有啊，像那个以前马可斯不是一直留在马拉堪扬、
0: 嗯、
1: 到最后他就接到美国白宫的电话嘛，你就坐这个直升机走吧，你还留一条命，
0: 嗯哼，
1: 否则马拉堪扬被攻破你就曝尸这个野外了。
0: 他后来一直留在夏威夷吗？
1: 对，一直留在夏威夷、嗯、就美国把他接走、
0: 嗯、
1: 一样的，到最后会发生在我只是说，现在川普什么时候要告诉习近平说可以了啦，那我可以跟普丁讲一下，你去莫斯科应该没事
0: 了，嗯，
1: 美国不会收他的了，麻烦死了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事情就是山穷水尽了，
0: 普丁可能都自身难保了。俄乌战争如果结束，
1: 如果他愿意收留那个习近平是大功一件、哦、
0: 如果他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没有咬下一大块肉的话，

0: 人民一定会问他，你死了这么多人，你所为何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普丁自身难保，对，还是美国收留他了。美国有很多
1: 马斯克，马斯克，马斯克外太空有地方去，
0: 啊、okay, okay, okay.
1: 对吧？
0: 星际战舰，
1: 星际战舰、啊，
0: 不然的话，现在习近平也住在地底下，所以没什么那个。
1: 哦，你说到美国也住地底下，
0: 他在美国就不用住地底下了嘛？他在中国要住地底下，要住碉堡。

0: 这个国家怎么弄下去啊？到处都是债主。
1: 我觉得这次机会还不大，关键应该看川普吧。川普还要用到他，他现在在帮川普打工啊。
0: 你说他还是 useful idiot？
1: 对，
0: 目前
1: 他还在帮川普打工嘛？他继续这样子做的话，那关税就继续被抽走啊。
0: 走投无路，战争好像也不是一条路，没有人要帮他打仗。
1: 因为川普很明显就是让他不死不活，因为有很多的供应链哈，本来就行，
0: 吃不饱饿不死。
1: 对，有很多供应链
0: 记得
1: 关键的东西。
0: 我的那个续大师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 chapter， 美国正在使未来处理中国问题，就是六个字：吃不饱饿
1: 不
0: 死。
1: 对，
0: 现在是了哈，
1: 是
0: 吃不饱饿不死，到了，时间到了。
1: 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不是很先进的东西啊，变压器啊，我们都会用到的。那利润太薄了，大概只有在中国生产，台湾也不生产啊，所以我们即使完全是非常先进的东西，台湾制造的，但是变压器还是得中国厂啊，也许是台厂，但是还是中国制，所以你不能让它一次退出全球的供应链，但是低阶的部分让它继续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习近平会不会忽然那个转性，就是整个听川普的？
1: 不知道，这很
0: 他
1: 难
0: 打工
1: 讲。
0: 打那么久了，
1: 对，他现在没有一个东西这样。2025年，他说他不贵啊，还拍了影
0: 太
1: 片，对
0: 贵
1: 不
0: 了。
1: 对？那他贵的，现在贵的非常好啊，姿势也摆得不错，那就是让他继续贵着啊，有什么不好？这对川普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
0: 的
1: 习近
0: 确。
1: 平来说，他要的就是继续维持2027，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政嘛？那所以两边应该我觉得还蛮 match 的，所以这次 G20，我看中国代表不敢翻脸啊。照理说，所有人都在清算你，贝森特已经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解决粗糙的问题以及习产地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共同的宣言写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代表应该要退场啊。
0: 也
1: 那
0: 不
1: 他敢
0: 敢，
1: 退场吗？他
0: 不
1: 退
0: 敢，
1: 场的话，那9月24号习近平还
0: 就不
1: 去
0: 用
1: 吗？
0: 去了。
1: 对啊。
0: 哎，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不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那搞什么？这到今天为止靠人家赏饭吃，啊，这实在是悲剧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过两天我的孩子浩俊呢就要开学了，他今年9月份开始读中学，学校呢就在我家小区的对面，不过老师通知说每天早上7点15分就要到校，下午4点50分放学。”每天那么长的时间都要待在学校里读书，真的很辛苦。每天早上学校都要进行早读，所以那么早就要到学校吧。今年学生数特别的多，

一年级共有16个班，以后竞争肯定是会很激烈。我孩子浩俊出生是在2014年，那个时候的出生率很高，后来过了几年，出生人口数就下降了很多。如果是2020年左右出生，可能到了中学里只剩下5到6个班级了吧。老师通知家长准备了很多学习用品，前两天还召开了新生家长会。现在到了中学，我也会督促孩子多多学习，尽量少玩手机，把精力用在学习当中。据说灵隐寺求学业、求事业、求健康都比较灵验，所以这次我带浩俊去了杭州灵隐寺烧香。原本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浩俊也想跟我去，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自从去年底开始，灵隐寺和旁边的飞来风景区免费开放，所以游客数就变得更多了。不过免费开放后，需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所以我们前几天就已经预约好了。预约成功之后，如果有事情要取消行程，就得在前一天下午之前来取消预约，否则会作为爽约，在30天内都无法再预约了。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去灵隐寺，都需要提前在微信的小程序上预约。如果有事无法去，应该要提前取消预约名额。到了灵隐寺门口，工作人员向每位游客免费发了3支香，游客们不用另外高价买香，这一点很贴心。我们到了灵隐寺的时候人山人海，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灵隐寺建造了很多大殿。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只有到大雄宝殿和观音殿为止，但现在呢扩建了药师殿、500罗汉堂、迦兰殿、藏经阁、华严殿等等。华严殿是在灵隐寺最高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上，据说华严殿很适合学生和上班族祈福，求学业进步、考试上岸、升职加薪。华严殿有3座大佛，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代表法身；左边是文殊菩萨，手持莲花，代表智慧；右侧是普贤菩萨，手持如意，代表礼德。这三尊佛像的佛身是缅甸进口的楠木雕塑，一室和莲台是香樟木雕刻的，庄严肃穆。我和浩俊特别拜了文殊菩萨，请求浩俊在初中阶段学习进步，等到以后高考考大学的时候，我也会来灵隐寺拜拜。前两天我也有带浩俊去昆山的慧聚寺游玩，以前曾经在微博上看到天马大哥的分享，也有看到网上的介绍，在江浙沪地区设有台湾风格的妈祖庙，所以一直很希望去慧聚寺看看。我们这一次先到上海换乘地铁11号，经过嘉定到达昆山花桥，然后再搭乘苏州的地铁11号线。花桥是位于上海和昆山交界处的一个站，现在从上海到昆山坐地铁很方便，在开通无感换乘后，中间不用扫码出站。我们到了昆山花桥，乘坐苏州地铁11号线到了白河潭站，出站之后呢，再转换公交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慧聚寺。远远望去就看到了一座塔，我们经过大门之后，感觉很像台湾的寺庙，一开始是观音殿，后面是天后宫，供奉的妈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妈祖，不禁想起了台湾妈祖绕境时的盛况，还有粉红超跑的歌曲。据说慧聚寺这一座妈祖庙是昆山当地台商集资兴建的，这座妈祖是台湾鹿港天后宫分灵而来的妈祖。在昆山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台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惜慧聚寺的塔在装修，无法登塔。另外慧聚寺旁边的宝岛又一村也在装修，所以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浩俊特别喜欢坐公交车，所以我们后来乘坐公交车继续逛。这次很开心看到那么漂亮的慧聚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广大的听众朋友经过昆山的时候，也可以到慧聚寺一游哦。
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的来信啊。首先不得不佩服乐祥就是一位好爸爸，为了这个浩俊的读书啊，就是在一旁呢督促哈，甚或是还会带他去庙里烧香拜拜。当然了，在心境上能够求一个平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也很感谢乐祥，就是在这封信当中呢，提供了这么多参观灵隐寺呢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相信呢，听了今天的节目，也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一定要先上网去预约啊。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那一种就是节目的延伸，就好像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鱼宝宝的箱子的来信，是因为呢受到了宋先生的一篇韩国旅游的游记之后呢，他就决定要这个写他的游记来给我们做分享啊。而且这里面还提到了他去了合肥这个特别听了就是男主的三件套之后呢，他也想要去体会。同样的，乐祥的这封信件也有提到说他去了昆山的慧聚寺嘛啊。那之前呢就看过天马老师在微博当中分享过照片，我看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在我们这个园地当中呢真的有发挥它的一个功能啊，也就是呢听众朋友在这里的分享很多人其实听进去了，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呢都也会希望能够去体验跟尝试啊。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分享的力量啊，也许它不是那么的立即，但是呢终究它还是会发挥出它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在这里啊真的是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就是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是不限任何的题材，只要你想发挥的都可以。当然啦，乐祥这一次呢去了这个灵隐寺啊还有慧聚寺，通通都有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提供给志毅，那也感谢乐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的来信啊，那讲的呢就是他听音乐会的一些感想。他说呢每一年形象艺术公司都会选定一位音乐家，针对这位音乐家的作品跟生平规划一系列的音乐会。老实说，以前我对这样的音乐会通常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对很多的音乐家并不熟悉。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的主题是肖邦计划。我对肖邦的音乐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所以这次就决定参加了。今年这个系列一共有六场的音乐会，我参加了其中的五场，原本的六场全都买了票，结果其中的一场刚好和客家书院的课程呢撞期，只好忍痛退票，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课程七月份就开始了。原先还以为呢是两个月的完整的暑假，所以呢就少听一场，当然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这一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次听音乐会的心得。这个音乐家系列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按照音乐家的生平以及作品创作的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整个系列的曲目，所以一路听下来就会跟着音乐家的生命历程一步一步去认识他的创作。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系列的演奏者都是呢透过公开甄选产生的，让台湾学习音乐的学生与演奏者可以经过公平的选拔，得到一个展现自己音乐实力的舞台，而且最后能够被听众听见的当然都是甄选出的佼佼者，年纪最小的甚至还在念小学的音乐班，当然也有程度非常的高已经桃李满天下或者是在各种比赛受到瞩目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或者是音乐家。所以同一个系列当中，你可以同时听见不同的年龄、不同世代的演奏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而这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听到了很多肖邦比较冷门的作品，有些曲子我甚至会想可能这一次听完之后都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听到现场的演奏。另外也听到了一些肖邦的作品被其他音乐家改编成不同的版本，让我发现原来熟悉的作品换了一种编制，换了一种声音，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每一场音乐会都会有钢琴家叶韵娜老师上台分享肖邦的故事，介绍这些曲目和肖邦之间的关系。

到了后两场，大厅的部分还安排了美学一堂，由焦元溥老师带着我们认识肖邦。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2年前我已经听过焦老师介绍肖邦，心里还说这一次会不会又听到差不多的内容。结果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关于肖邦的故事，别说2天，感觉好像怎么讲都讲不完，而且这一次的内容几乎跟上一次是完全不重复。这真是一种让我非常羡慕的能力。到底要累积多少知识，才能够对一位音乐家有这么多不同角度的理解？当然，这几场音乐会也让我收获了非常多好听的曲目，尤其是肖邦非常早期的一些作品，现在可能比较少被演奏，也算是相对冷门，但是在我听来，其实是非常好听的。所以想到这些作品现在比较少被听见，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当然，这系列里面也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热门作品，而我也很开心听到了不少自己原本就喜欢的曲子。经过这么多场音乐会之后，我对于肖邦不但没有听腻，反而只有更多的好感，也更想继续认识他，了解他。只是听了越多关于肖邦的生平，也觉得他的个性还有人生的故事让人有点心疼。那一种斯文、敏感、内敛的性格，再加上他的生命经历，会让人在听他的音乐的同时，多出一层不同的感受。我也不知道未来遇到其他音乐家系列，自己还会不会像这一次喜欢肖邦一样，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今年一样，带着这么狂热的心情，一场接着一场去认识不同的音乐家。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音乐会应该会一直办下去，而我也会继续的关注。就像叶绿娜老师所说的，我们台湾其实真的很幸福，可以有这么棒的音乐盛宴，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平时很少被演出的作品。有些曲子说不定这辈子真的只有在现场听到这一次，那种感觉其实很珍贵。说起肖邦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好像还是在国中的某一堂课里。那个时候老师讲了一个跟肖邦有关的笑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位钢琴家产生了一种很想认识他的念头。后来也曾经透过台北爱乐黑白双人舞的节目接触到他的音乐。不过现在回想，也能够理解那个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深入听下去，因为当时我的专注力还没有这么好，只能接受短篇的一些小品，所以现在反而觉得以前错过可以慢慢补回来。未来如果有这样的音乐家系列，我也会尽量的参加，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聆听，让自己的音乐知识慢慢拓展，也让自己有机会认识更多以前不熟悉的音乐家与作品。好的，非常的谢谢小敏敏有这么棒的分享啊、哦！在这封信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小敏敏对于肖邦的喜爱哦，更有就是一个人慢慢的走进音乐，愿意花时间去理解音乐的一个过程啊、哦。那从前呢，只能听小品，到现在呢，能够追完整个系列，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美的成长哦。也希望呢，小敏敏继续的加油，拓展自己的音乐世界。好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2: 你们骗过本座一次，不过也只有这一次。别以为炮弹会用完，神明是拥有无穷的法力。
1: 大炮一一就绪，再次准备击发。
3: 我知道

0: 如同大伯不死之躯，只是能再生的末梢。你这大虫子，也不过是延伸的枝芽，真正的根源，如你所说，来自神明。
1: 幼春快速挥着魔笔，留下诗句：
0: 烧冰赤壁亚周郎，道海移山是玉狂，谁挽天河从地落，火星仙羽炼光芒。
1: 亮金光芒腾入天际，随即空中落下了灼赤烈焰，燃烧的熔浆从天上倾泻，不是落在巨虫，而是身后神社的正殿。木造神社燃起熊熊烈焰，巨虫惊恐地回头。
2: 啊！不，神明大人！
3: 哦，原来那个怪物的力量根源是神社，北白川宫的神位。嘿，小碧玺，你怎么都没想到呢？真笨！
1: 巨虫盘着身躯挡着烈焰熔浆，任火舌在身上蔓延烧灼。然而为时已晚，神社所有建筑都已陷入火海。黑流巨虫的身躯也被焚毁崩溃。幼春不断虚弱的咳嗽，法力也用完了，
0: 将一些烧尽吧。
1: 天空的焰流消失，但照亮整个异界的烈火仍激扬狂舞，吞噬一切。阿木看傻了眼。
4: 啊，好壮观啊！

0: 火光闪耀下，残破的巨虫身躯与焦黑建筑一一崩塌。忽然下起了大雨。
1: 啊，下雨了！
0: 阿木抬起头，冰冷雨水打在脸上，熊熊烈火被浇熄。幼春压抑不住咳嗽。
1: 火熄了，不过神社都烧烂了，应该没关系吧？那个什么神明也……
0: 阿莫注意到焦黑崩塌的本殿透出了光亮。
1: 那是什么？
2: 凡人的见识何其愚昧，不过仅仅一座神社的影子毁坏。
0: 比黑流更加洪亮的声音共鸣在雨声之间，仿佛直接与脑子共振般超乎语言的能量。神社残骸化为黑烟消散，里面伫立着白炽光芒笼罩的耀眼人形。
2: 所谓神明，乃无穷无尽不死不灭之存在，存于无垠，高于万象，凡人只能叩首仰望之威光。
1: 啊，是是谁？
0: 阿木忍不住发抖，头抬不起来，不敢直视。那是一种连违抗的心思都难以萌生的威势。
2: 凡人，汝心知肚明。
0: 光芒后稍微能看出威严军装上有好几个勋章的男人身形。
3: 那想必就是一切文魔之力的根源，黑流口中的神明。
0: 幼春终于压抑不适，稍微缓过心神，但虚弱的双眼透露哀伤与绝望。
4: 小碧血，不妙啊！那个不止比人形或是虫子的黑流强大。如果那个大臭虫是影子，这个家伙可是造成影子的光源呐！
1: 北白川宫能酒神，
0: 阿木缓缓吐出了这个名字。
1: 神社最中间神位供奉的主神，
2: 本尊无需形体，等同于仰望之天权，闪耀于日光。然而汝等进犯至此，本尊何能置若罔闻？且让汝等亲见。

0: 神威，盼能幡然悔悟。
1: 北白川宫能久神没有踏出脚步，却缓缓接近。尽管大雨还没停下来，他身后却再次浮现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色太阳，宛如巨大的红雁。比先前更大的压力迎面袭来，浑身湿透的阿木与幼春几乎趴倒在地喘息。
2: 无论你是神是魔，都已经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只是法术打造的假神，没有怜悯，不懂人心，只会妄尊自大，自意孤行，为了稳固权力，不惜滥杀无辜的恶神。
1: 幼春撑起身体，紧握着魔笔，一口口鲜血自喉中咳出。
2: 你只是大型文魔活鬼，虚妄执念凝结成的幻影，当从世间去除的存在。
3: 老板，你不能再施法，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2: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只是说他们不惜耗尽生命，如果我的生命也能够。
1: 幼春颤抖的手落笔，
2: 古今王霸送低头。
1: 金光焕发的诗句还没写完，北白川宫提手一挥，空中文字瞬间被抹消。
2: 怎么会？
0: 不知分寸的狂妄，葬送未来的余兴，省下那干涸的法力吧。岛上所有文字，本尊能绝其去留，涂去不当之物，亦为神明之责。
1: 幼春再次尝试，但才一下笔，文字就消失。
2: 竟然，文灵法术都没有用了吗？
1: 幼春手垂了下来，万念俱灰。
0: 该低头的是汝。
1: 北白川宫伸出食指往下，幼春随即趴倒在地，昏了过去。
3: 啊，老板！
0: 诗人过于天真顽固，那汝呢？
1: 阿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已经丧失抵抗的力气。
0: 自我都迷失的比夫，是否连内心愿望都无法正视？
1: 北白川宫抬起手，掌心一阵白光迎面笼罩了阿木。
0: 何其悲哀呀！
1: 白炽光亮占据阿木全部的视野，就像一股冲击震撼着晕眩的脑袋，他的意识一下子落入了虚无。

0: 怎么回事？老板！
1: 阿木猛然坐起身，站在魔药的背影转过身来。
2: 哎，醒了！哎，小声一点。别人手术以后是气虚，结果你是肝火虚旺吗？
0: 哎，池歌仙，你怎么会在这里？
1: 阿木这才发现自己身在园林仁和堂当初进行眼睛移植的房间。
0: 哎，我怎么会在这里？
2: 哼，不过麻醉一个时辰，元神府就气节阻塞了吗？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
0: 手术？
2: 嗯。
0: 是我被那个卫神打到重伤了吗？

0: 魏神？老夫只知道四神。
1: 那个北白川啊，还是因为眼睛。
2: 阿莫轮流遮住双眼，竟然都有视力。
1: 我看得见，不是已经移植？
0: 哎呀，看来脑部还需要进一步治疗，水流可能冲击造成脑震荡。
1: 水流？
0: 至少伤口跟骨骼都处理好，命保住了。
1: 我到底是怎么了？老板他们呢？
0: 红龟仙在溪边捡到你，可能是从高处落水昏了过去。
1: 那应该是我小时候，不，还是不太对啊。
0: 至于你老板就在外面，老夫让他进来了啊。
2: 池哥先开了门，幼春一进门就担心地问：
3: 阿木，你没事吧？怎么会受伤？
1: 老板，我不记得了。
2: 阿木记忆模糊，倒是注意到幼春双眼。
1: 老板，你的眼睛看起来很正常，这到底是……
3: 我的眼睛一直都好好的。
2: 进门的痴仙拿着酒壶大笑着说：
4: 华林，这小子大概被麻醉到酒醉了，比我还懵啊。
5: 哎，幼春啊，你确定还要继续用这种随从吗？
2: 悔之也在。
4: 哎呀，真是会给人添麻烦的家伙。
2: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1: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0: 你说什么？
5: 什么东西
0: 啊？什么啊？
2: 立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1: 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火鬼，事件幕后的黑手。
2: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0: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怀廷投以同情的眼神说：
6: 哎呀，深呼吸，放轻松。刚刚手术完，所以脑子可能有点错乱。
2: 阿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变成这样。
1: 那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火鬼，帮助社会的吗？
2: 贺廷冷冷地回应：
0: 不，立社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2: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4: 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邀请到杨逸修来到节目当中。逸修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逸修。
1: 逸修带来了这张我觉得非常棒的专辑《野台语言》，
2: 是
1: 要特别推荐给大家。上礼拜告诉大家要去寻找这个
2: 一个

0: 皇帝在南洋、
1: 啊、一个皇帝在南洋，听众朋友们去网络上看一下
0: 是是
1: 非常的精彩、哦、有印尼的甘美郎音乐、嗯、
0: 对，
1: 再加上台湾的
0: 戏曲 的,
1: 戏曲的
0: 一些乐器，对，
1: 嗯，非常棒。那部戏是在讲什么？
0: 他主要是在讲说，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个故事。那主要是他那时候有一个传说，是他要去找那个不见的皇帝嘛，就是那个时候上位的那个叫说、嗯、是明成祖朱棣。那他发动靖难之变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前任的皇帝就是逃走了、
1: 哦、
0: 那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他有点紧张，所以他希望在就是等于是弘扬这个大明的国威的同时呢，也能把他抓回来，所以他就派了人到、嗯、很多地方去找这样子。那故事发生在印尼，对，那主要就是故事虽然是有点架空的啦，就是说诶，那其实皇帝后来躲在那个地方，那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有一点点认同上的转变、嗯、对，他慢慢从可能自己是贵为大明的皇帝，然后后来变成也可以跟印尼的爪哇岛那边的人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你有参与这个故事的创作吗？
0: 剧本没有，不过就是音乐方面、就是、对，
1: 你参与的是音乐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都觉得这也可以拍成 Netflix 的连续剧、
0: 哦欸、搞不好可以哦
1: 你们可以创造自己的 IP 了我觉得很有趣耶，
0: 对，这故事的我觉得架构还蛮好玩的。
1: 对啊对啊，然后还可以跨国合作。
0: 对对对对，
1: 跟印尼合作。
0: 对，确实我们有找印尼的老师来合作
1: 是是，好，希望以后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戏剧的表演
0: 是是、哦，
1: 那其实说到戏剧的表演，是因为杨逸修也参与很多戏剧还有电影原声带的配乐，
0: 嗯，对，
1: 还有游戏的配乐，
0: 有有有，对
1: 啊，这都影响了你在音乐的表现的语言的运用。
0: 对，
1: 嗯，在这张专辑都可以听得出来。
0: 可以可以，嗯
1: 嗯，那我们在这张野台语言，我们上礼拜介绍了四首歌曲跟乐曲、嗯、最后听到这个岛屿串，
0: 嗯，
1: 就是台湾的传统的歌仔戏的一种本岛串的融合表
0: 现，等于是串场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成的新的曲子。
1: 嗯，那我们就用那首乐曲隔开这张专辑。
0: 对，
1: 其实这个串本来就是一种过场，
0: 是是是、
1: 哦、让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这个世界感觉就是玩得比较开一点
0: 对，更多样一点
1: 是杨逸修在这张专辑的下半段就运用到更多的想法。
0: 嗯，
1: 好，向来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很有戏感啊。
0: 对，
1: 一开始就一个女生在讲电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除了这个女主角就是我们现在介绍游怡婷。
0: 对，游鱼婷，
1: 外号叫游鱼。对
0: 对对，
1: 游怡婷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0: 她主要是歌手
1: 啊。
0: 对，
1: 她没有演戏的经验吗？
0: 她可能没，比较没有，她应该主要是音乐方面。
1: 哎、欸欸，那我觉得她蛮会演的。
0: 对，她的戏感很好。对
1: 对啊，一开始就听到她在跟一个男人讲电话。
0: 对对对 对, 對，
1: 那男人在旁边碎碎念，不知道在念什
0: 麼。那个男人是写词的那位啊。
1: 哦，词是他写的。
0: 是是是是。
1: 哦，他在那边碎碎念，他说栽啦栽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栽啦。哎、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常用的几个。
0: 对啊。
1: 叫我栽，就是我知道。
0: 对对对对 对, 對、哦。
1: 其实有点敷衍，老实讲，有时候讲电话我也会讲啊，栽了栽了。
0: 对啊，这就是大家普遍性的一些社会化的反应，
1: 口头语这样
0: 子。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当初设想这个歌词是、嗯、你刚刚说这位是
0: 曾伯豪，
1: 曾伯豪他创作、啊、全由他写的吗？
0: 对，全部由他写的歌词这样子。
1: 哦，
0: 曲是我写的。
1: 对，嗯，曲是你写的。
0: 嗯，
1: 那你当初在跟他讨论这首歌是怎么样 jam 出来呢？
0: 啊，没问题。这首歌的话，大致上就是在讲职场这个领域大家可能会遇到的种种状况。
1: 嗯，
0: 那为什么叫背弓？我觉得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背弓这两个字。其实它不是歌仔戏专用的用语，那其实在京剧啊或其他的戏曲也都有出现。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你看着台上的演员啊，他在说出他心里的 OS 的这个过程中呢、
1: 哦，
0: 观众听得到，但是他的对手演员听不到。
1: 哦，是这样的事，
0: 就是他内心的独白，
1: 有点像 OS 那种。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
1: OS, 心里的 OS。
0: 对对对对，那主要在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在社会上工作了许久嘛，那他刚开始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后来开始，因为他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1: 嗯，
0: 但 却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他的错，这都是被他的主管啊他的同事啊跟整个社会的体制把他搞得乱七八糟这样子，所以他就变得有点生气。但是气到最后呢，你以为他会破口大骂，其实也没有，他就是跟他的上司跟同事说好了，是的，我知道了。
1: EQ 很高。
0: 对，他不然没办法生存下去。
1: 这个女生 EQ

0: 对
1: 对对对对，这首歌名叫做《背公白》，就是华语写的话，就是背部的背，
0: 对，
1: 攻击的攻，
0: 对对对对对，
1: 白是独白的白，
0: 口白
1: 的白，
0: 对对对，
1: 就是歌仔戏里面有这个背公白，
0: 其实不太会这样子讲这两个字，嗯，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一些字是可以勾引其他的兴趣，就一旦你去查就会知道，哎、原来就是在戏曲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有名词。
1: 那歌仔戏你刚刚说是叫做什么背公吗？
0: 他们也会讲啊，只是没有比较没有用台语发这个音
1: 哦，没有台语的发音。
0: 我们会讲北宫，但是那
1: 北宫
0: 我也是问老师之后，他说那应该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们平常可能会就是说，自己的 OS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他们比较常用 OS 来代表，
1: 变成用现代语言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来表达，
0: 对，比较常讲的应该是 OS
1: 哦，背公白，
0: 对，
1: 所以就听到说啊，我知啦，要试大体的那种感觉，
0: 是是，而且他讲了非常久哦，因为你在社会上就是要这样子，
1: 对对，一开始在讲，然后中间唱，最后又开始讲，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安排也非常有趣，
0: 因为其实他只要不是在唱。就是哇哉哇哉的这个过程，他都是在内心自己跟自己讲话，
1: 是
0: 对，就是比较凶啊，比较生气这样子。
1: 由曾伯豪来担任作词，
0: 对，
1: 其实以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你知道刘福柱这个歌手吗？
0: 当然，对，
1: 他有一首那种很多那种劝世歌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有一点像类似那样的感觉。
0: 对，其实歌仔戏很多类似的东西，
1: 歌仔戏有 对不对？
0: 有，
1: 很多那种劝世歌，
0: 对啊对啊。
1: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常常被教说，哎呀，不要强出头
0: 啊，对啊，大家都会这样教，
1: 要试大体啊之类，有的没的。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是这么想。
0: 嗯，对，比较多元的啦。
1: 对，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做法，
0: 是
1: 不强迫大家做什么，仅提供参考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很有趣，这首歌曲叫做《背公白》。
2: 我知，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路边的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虾米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脚的尾仔。

回去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背仔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迟到的卡，因为我崴着的脚，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讲我看听，什

0: 我知，我知，我了解。是，好，无问题。
1: 台语要安怎念？
2: 背江背，
1: 背江背。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很有趣哦，这首歌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好，继续我们进入到这张专辑的下半段的第二首，等于是专辑
2: 的第六首。
1: 第六首，这首歌叫做台语怎么讲？
2: 花落哭，应该是花落考
1: ，花落考，
2: 嗯，
1: 还是花落号。
2: 应该是考对，
1: 嗯，其实我觉得台语就奥妙在很多哭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号
2: 对啊对，
1: 跟考其实不太一样，
2: 应该是说很多的字都有比较文的念法跟比较白、白话文的念法这样子，
1: 号好像比较像接近嚎啕大哭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是，
1: 但考就有点默默流泪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嗯，
1: 好，真的很奥妙，
2: 对，韩语是博大精深，
1: 也很文雅啦，
2: 对对对，
1: 有很多细微的这种区隔，
2: 没错，
1: 花落哭这首歌曲找到了吴静一来担任，吴静一他就他是演员，
2: 对，他是一位演员，
1: 剧场演员，
2: 是，
1: 你找来这些歌手跟你合作，特别找女生来合作，就是因为你想要呈现女生的各种面向吗？
2: 对，一来也是因为就是在歌仔戏的早期，其实本来就是有大多数都是由女生的演员担当嘛，就是连男生也是他们扮的这样子，
1: 是，
2: 对，想要还原这个早期的一个状态。
1: 我不知道

0: 那个医学有没有研究？像以前中国的传统戏剧来讲，一开始是女生不能演出的，
1: 嗯，对，
0: 啊，所有的角都是由男生来演，
1: 嗯，
0: 演变到，哎，在台湾的歌仔戏反而所有的戏都由女生来反串，
1: 嗯，
0: 这个转变你有研究过吗？
1: 我不敢说完全是怎么样啊，嗯，不过歌仔戏的那个年代，因为这个戏剧一开始就其实就是民间自己慢慢发展起来的，
0: 嗯，在台湾，
1: 对对对，所以它本身就已经饱受一些文人的歧视，
0: 哦，
1: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剧种，哦，他们就会来管制你啊，就是说，那你为什么女生可以演？哦，但是一般来说，他根本就不太理你，这样子
0: 是
1: 有点看不起你的感觉了。对，
0: 是，所以我听这首歌曲啊，就是像刚刚《不畏惧病》这首歌，
1: 嗯，
0: 感觉就有点像是那种烂泥开出鲜花的那种感觉，
1: 确实是蛮像的。
0: 是，我觉得也是，这也算是台湾歌仔戏的一种特色之一哈。
1: 对，
0: 啊，它其实是非常庶民的，非常接近土地的一种
1: 对
0: 台湾特有的戏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来介绍这个《花落哭》这首歌，吴静一，他其实是希拉雅族的一位演员，
1: 嗯，
0: 是原住民。
1: 嗯嗯，对，但
0: 他的台语又唱得很好。
1: 对。他的主要是因为我听他的台语的专辑，这样台语的 EP 啦，嗯，
0: 是他入围过第55届的电视金钟奖，
1: 对，
0: 所以你找吴静一来是因为戏剧上面曾经合作过，
1: 主要是也是刚讲听过他的 EP，
0: 嗯，
1: 那觉得他在台语方面的诠释，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现在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界也急需找出一个属于台湾声音的美学。
1: 是，
0: 对于你来说，啊，对于逸秀来说，你自己觉得你摸索音乐这么久，你有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又接触到台湾的传统的戏曲，比方说北管、南管，到现在的歌仔戏，那你觉得在你的音乐当中要呈现的声音的美学是什么呢？
1: 这真的很难回答，欸，因为，
0: 太大了，
1: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光是要定义台湾音乐，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做法。
0: 那以你自己呈现出来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学？
1: 我觉得和台湾的生活有密切相关的，
0: 跟生活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密切关联。
1: 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好像不存在你的生活中，就不太会去理会它。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台湾的声音是早就已经融合在各个场合里面，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是你就是因为你通常的你的生活环境刚好就没有遇到，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台湾的音乐。对，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族群其实非常复杂嘛，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不管是从原住民开始啊，或者是各个时期的这个汉人的移民等等的，那我觉得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音乐，所以很难去界定属于台湾的声音。但我觉得比较广义的解释其实就是和台湾的生活有相关，然后是在台湾发展起来的音乐，我觉得都可以称为理想的台湾的音乐，这样子。
0: 是，
1: 对，
0: 这也说明为什么杨逸秀在音乐当中很喜欢有一种戏感在里面，好像有一种演戏的成分，戏剧的成分在里面。
1: 是是是，
0: 比方说之前的上个礼拜介绍歌曲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背公白，这样这些安排都是你想要呈现的吗？
1: 对啊对啊，就是其实每一首歌的安排是就是我想呈现的样子。
0: 那戏剧的喜爱是来自于你成长背景
1: 的喜爱
0: 什么时期啊？
1: 哇，这个也很难比，大概从大学开始我比较会进剧场看戏
0: 啊，
1: 对，在那之前可能还真的没有，所以应该算是大学开始至今吧。
0: 说到大学，我们上次也说到，其实杨逸秀是在台湾大学念书，
1: 是是是
0: 啊，你的学士的学位是关于经济
1: 啊，
0: 经济
1: 是财务金融，
0: 财务金融
1: 财经系，对
0: 哦，财经系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财务金融这一块领域的学习，对于你现在的音乐事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好像没有，
0: 完全没有，应该还是有些帮助
1: 吧。原本以为会有。应该是就是你个人的关于钱的使用方式上比较有一些基础的那个啦，理解。对，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金钱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对，虽然说对我的职涯可能没有到直接相关，但是
0: 啊，
1: 算是有让我学习到一些比较基本的金融概念，这样子。
0: 至少做一些报表上有帮助吧。
1: 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面还是要考量。
1: 对啊，对啊，对，
0: 尤其在音乐圈发展，要做的长长久久。
1: 对，艺术圈都是。对
0: 对对，艺术圈更是哦，
1: 没错
0: 啊，流行音乐 已经算是够艰苦的、嗯、我觉得艺术界更难存活，
1: 对，每个圈子都不太

0: 样子。
1: 那你当初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决定要到台北艺术大学去念另外一个领域，关于音乐方面的课程。
0: 对，
1: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
0: 我当初应该没有想太多，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想要再往音乐靠拢一点点，但我那时候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说要一辈子做音乐，这种誓言我是不会乱下的，所以等于是我是慢慢的尝试，那有一点点成就感，不管是这个财务上的啊，或者是你做了作品被人家喜欢啊，有一点点的成就感，比较越来越往那边靠近之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对，还是很理性的。
0: 对啊，对对对。
1: 那后来越走越深，越踏越深，是因为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艺术界的朋友吗？你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们合作过？
0: 没有，他们都是后来才认识。对，
1: 哦，那你那时候大学毕业只是想要再深入去了解音乐这一块？
0: 对，音乐制作啦，主要是音乐制作。那只是说我后来的学习的取向，从台湾音乐开始，就是后来变得更广嘛，就到亚洲音乐。所以我其实都会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主要的focus 的地区，就除了台湾之外，日本跟印尼的音乐，就是乃至于整个亚洲的音乐，我都是我有兴趣的范围这样子。对，所以是在这之中慢慢的做了很多的跨领域的作品，那也认识很多人这样。
1: 你那时候在台北艺术大学念的是跨艺合创音乐学程，
0: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对，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系？
0: 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偏流行音乐跟配乐的制作。
1: 哦，
0: 这样子一个比较实务型的一个学程，它甚至不是一个研究所的学位这样。
1: 那后来又怎么样跟戏剧界表演？
0: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戏剧，因为我做的还是纯粹的。
1: 我是说跟他们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在每一次偶尔有剧场的演出啊，我可能会帮剧场的一些作品做音乐嘛，那可能就会认识那时候的演员这样子。
1: 是在什么时期？念北艺大的时候？
0: 没有，已经毕业了，就是大概这就是六七年之类的。
1: 北艺大毕业之后才开始。
0: 其实北艺大那个时候比较纯粹是就是你的技能养成而已，对，和我后来的合作对象其实没有很非常直接的关系。
1: 哦，那你还记不记得毕业之后跟这些艺术家合作的第一出戏是什么呢？
0: 好
1: 远了。
0: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台大的时候就有做过剧场的音乐啊，只是没有那么深入。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起点什么的。
1: 就是慢慢的有跟剧场界的人有联系，然后
0: 是
1: 你的声名也传开了，类似这样子。
0: 对，
1: 就是大家找你合作的人就多了，就会慢慢进入到这个圈子。
0: 对，但主要是就是想要应用我的就是亚洲音乐这方面的专长啦，和戏剧本身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对，
1: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过你对亚洲音乐的深入的这些探讨，包括有日本，东南亚，
0: 对，
1: 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讲南洋皇帝的这个戏，就
0: 是
1: 跟印尼的甘美郎音乐很有关联。
0: 对，
1: 那日本呢？日本的传统音乐，你的专长领域
0: 主要学的是能乐能剧。
1: 哦，能剧
0: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但是
1: 是
0: 反正我觉得开玩笑说，就是那个你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人戴着面具走得很慢，他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木板，上面画着一棵松树，
1: 是
0: 就是那个东西。对对对，
1: 能剧的音乐笛子吗？
0: 对对对，笛子的话就是还蛮普遍的。
1: 那那种笛是日本特有的笛子是不是？
0: 对，日本的笛子我觉得特色还蛮明确的。对，
1: 那在这次专辑当中会用到的就是台湾的歌仔戏的元素。
0: 对，没错，
1: 将来有可能会扩展到你所专长的其他的。
0: 对对对，其实都有尝试过了，但是会再往下更深入。对，
1: 如果专辑方面就很期待期待像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对日本的这些传统音乐还有印尼的这种甘美郎音乐，哇，我也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0: 对，非常厉害。
1: 如果可以跟台湾的传统音乐做连结的话，
0: 有一直都
1: 在，一定非常有意思。对，期待杨艺修未来的音乐的发表。
0: 是，
1: 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无解叹。无解叹就作为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收尾。上次杨艺修也说是一个头尾呼应。
0: 对，
1: 无解叹感觉也是蛮暗黑蛮无奈的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是偏无奈啦，但不过那个无奈我想要把它解释的比较客观跟没有那么讨人厌一点。对，它比较像是一个事实，反正你就是得接受，你也没别的选择。对，那其实他讲的不完全是指任何一件事情，比较像是人生就是这么短，

0: 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各种你无法解决，在此生无法解决的事情。那这些种种，其实你就是一个用一个很没有表情跟就是很冷漠的一个距离去看着它就好了，不用想要多做处理。对，那这主要是我想要表达的。
1: 请到的是余佩珍，
0: 对，余佩珍，
1: 嗯，余佩珍啊，她的音乐非常的好听，
0: 真的，
1: 她是非常棒的一位歌手。

0: 系。这个无解探这首的创作词的部分是、
1: 是我，对，
0: 是由你自己来担任。
1: 是的，
0: 花落哭这首歌词的部分，我就觉得非常的复杂，也用到了苏轼、苏东坡的部分的作品，是不是？
1: 对，我们可以回到花落哭补充一下。那花落哭的歌词其实，除了像苏轼这样的诗词之外，还有很多是取自我们叫佛记，也就是佛经或者一些佛的佛教的文本里面呢会有的一些韵文、有一点像是大家理解的七言绝句这样子的东西。
0: 是，
1: 那只是它是从佛教的视角出发。不过我这次取的四首诗词都是不带任何宗教的智慧在里面的，所以你会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就是一个很客观独立的一个不带任何宗教意涵的一段诗词。那他只是想要提醒你说就是生命的种种是注定的，那你也不用想着去改变它，你也不用感到难过等等这样子的议题。
0: 那你当初会选苏轼的这四首诗词，然后又避开佛教的这样子的意念，是不想要有宗教的色彩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它也不限于就是信佛教的人才要来听的曲子。这首歌在讲就是人尤其是家庭当中，你看着你的亲人就是慢慢的衰老跟离开的过程。对，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这首歌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不用那么的悲伤，又或者是其实生命本来就它的离去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情。

0: 那么在最后一首《无解探》当中的编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电子音乐、
1: 哦、
0: 所以在这《无解探》当中的编曲、嗯，你用到这种电子颗粒感的这种东西，
1: 哦、是是是，
0: 我特别有感觉。那你自己是不是常也会用到这样子编曲的手法？
1: 对，电子的话当然还是偶尔会用啦，那、嗯、只是我也没有想要把它做得非常的就是完整的电子音乐的样子，所以、嗯。我在当中还是有放入一些其他的，像是蒙古的马头琴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元素在里面、哦、让它有一种不是那么纯粹的电子音乐的感觉，
0: 嗯，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铺陈、嗯、
1: 对，
0: 然后歌词当中有一种是不是能看到明天的太阳那样子的
1: 对
0: 无力感。
1: 对，但我觉得佩珍的诠释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嗯、他也虽然说他应该，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信佛教，不过他的用语就是非常的佛教，就是比方说他会说他很像是一个就是在飘在天上的一个菩萨，那他带着就不带任何情感，就是很客观的看世间上发生的万事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疏离感反而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
0: 啊、嗯，那当初请他来唱的时候，有由他来即兴发挥的空间，是不是？
1: 其实即兴嘛，倒也没有到即兴。不过，觉得蛮有趣的是，我问他说：“我需要让你知道歌词在写什么吗？”嗯、的时候，他说：“不用。
0: 欸”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有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不管是谁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哦，其实都是通用的。我没有一定要把某一件事情给唱进去，这样。
0: 嗯，他保留他的创作空间、
1: 啊啊，对对对。
0: 那你也给予他这个空间。
1: 当然，我们还是有适当的讨论，说大概每一段要长成什么样子。
0: 啊、这样的合作真的非常有意思。
1: 对啊，对啊，
0: 感觉很 organic。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很有机的。
1: 是是是。
0: 哦，不知道他会长出什么样子来。
1: 对啊，对，
0: 也许每一次录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出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张专辑的录制，你有些歌会录很多次，然后有不同的面貌。
1: 对啊，对啊，就是主要是乐器，也就是往非常多方向尝试啦，所以录音的时长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对。
0: 那最后选出的就是在专辑当中呈现的这七首的版本。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1: 嗯，
0: 就保留在你的录音室里面。
1: 是是是，对。
0: 好，也许有机会可以听得到的。那你这张专辑发表之后，也有一些表演或演出的计划？
1: 表演其实比较困难了、啊，因为
0: 乐手的关系。
1: 对，乐手的关系。然后这七首歌，如同大家所听到的，其实风格迥异啊，就是非常、嗯、差距非常大，
0: 是，
1: 所以比较难请同一组乐手演完全部。所以未来如果有演出的机会，有可能会重新编曲。
0: 嗯，
1: 那如果重新编曲了，我就会考虑转让歌仔戏的演员来唱。
0: 哦，
1: 等于是翻转再翻转。
0: 哎，
1: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被歌仔戏界拿回去使用。
0: 嗯，
1: 对，等于是一种我从你这边拿东西，但是我不想要只取得。我想要你们也可以拿回去用，这样子。
0: 是，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无解探》
1: 嗯、
0: 啊，请到于佩珍来合作的歌曲。非常谢谢一休来介绍这张非常棒的专辑《舞台语言》，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分享的是蔡明佑新专辑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快乐有时有》。这首歌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允许自己不用一直要让自己快乐。那么这首歌曲表面上是一首轻盈自在的歌曲，但是真正谈的是要学会人生本来就不会一直快乐。那么没有把快乐当成人生必须维持的状态，反而可以让自己更轻松。像在歌词当中有说变成云变成雨，其实人本来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当你开心不起来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让自己好像要赶快摆脱这样的情绪。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消灭所谓的伤口，假装自己没事，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我也会邀请他来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给大家，欢迎到时候按时收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阅读空间。那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天母的金凤书院。今天请到了三位创办人之二，请到两位呢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会想要开办这样的一个复合式的书店，是否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梦想呢？好，今天我们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凤的创办人二号。

0: 我叫 Oni， 那以前是从事广告设计业，那之前就是待了蛮长一段时间，快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最后是就是从创意总监的身份，然后也有做过导演的这个身份，然后现在等于是跨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然后跨足过来到书店这一个产业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另外一位是创办人一号吗？
2: 哦，嗨，我是三号，我是 CC、
1: 哦、是三号、啊、
2: 对，那我也帮一号就是张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但因为他平时比较少在就是台北，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两个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这样子。
1: 三位创办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先来聊一下你们三位是怎么样来共同的想要来开一家书店呢？
2: 那个过程其实也是有一点曲折离奇。那我跟欧尼其实以前是在广告产业然后行销相关的职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想说，诶，有没有机会以后如果我们一起创业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
1: 嗯、
2: 好像除了整合行销然后除了广告设计我们没有别条出路，但我们同时又会想说、可是我们现在都是就是广告都已经是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那我们还要持续的在以这个方式再去做进行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贸然的投入，然后但是我们也是持续在想说，诶，如果以一直在乙方的这种角度，那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1: 嗯，
2: 对，那过程中刚好就是我们的一号，然后他也想说，诶，他有创业的想法，然后有问我们就是有没有兴趣一起聊一聊，所以后面呢就是曲折离奇的我们就突然冒出了一个那开书店怎么样的这一个起心动念。对、
1: 嗯、不过我看到一个资料啊，关于天母的现况呢，在1990年到2010年天母曾经有7家中大型的书店，包括2家诚品、新学友、金石堂、记忆国屋，但是后来呢诚品也关了，可能基国屋也没了，所以现在呢只剩下敦煌书局跟金石堂。所以你们要在天母在中山北路7段开一家书店也是一个蛮冒险的事，当时是怎么样的考量呢？
2: 我相信就是书店一间一间的倒闭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都是充满着感慨，因为曾经我们自己很习惯，然后甚至是陪我们长大的书店曾经在街角就是亮着一盏灯的都逐渐的就是熄灭，其实都是我们大家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感想、嗯、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幸运是遇到了一个愿意支持文化产业的房东，那当时他就是有提到说如果进驻的是文化相关的产业那他愿意调降房租，所以某方面程度来说其实不是我们选择天母而是天母选择了我们，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幸运、
1: 嗯、而且因为开在中山北路7段、哦、除了是说后来有很多的产业、哦、也都纷纷的可能因为房租太高啦或是人潮不在呀，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哦、再来就是天母在台北人的印象中它就感觉上是一个天母人自己在那个范围里面过着慢活的生活，这是当时你们做一些填调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现象吗？
2: 嗯，在当时就是其实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受过的训练，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在广告
1: 做
2: 相关产业、
1: 做行销的，
2: 对对对，做行销的时候就会诶这个甲方他的产品是什么，然后他的品牌价值是什么，那你要如何找到对的 TA、
1: 嗯、
2: 所以延续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我们就是当时就想说诶，那要经营在地的书店他必须要去符合当地人的需求，然后甚至是他可能即使没有需求他如何创造需求，他看到了什么样子的可能性，然后可以来去做延伸发挥，因为现在买书其实那么容易，我在网络上今天订明天就送达的情况下到底为什么人们需要一家实体书店、
1: 嗯、
2: 所以当时我们确实呢就开始进行了包含说像是文策院的报告分析，然后也包含是市调公司对于说台湾民众的阅读行为的分析，那甚至是我们就发放网络问卷针对住在士林然后甚至是天母区的在地居民，那去询问他们对于实体书店他们的目前的需求想象又是什么，那如果它是一家复合式的书店、嗯、你希望它结合哪些功能，那甚至是你现在还看书吗，因为如果他其实现在也不看书、嗯、他填了这些问卷可能对我们

0: 实际的帮助也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建构出金凤书院该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有可以分享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阅读，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连厕所都来放书、连我上厕所我都可以就是有很适合的读物、那一号张先生他就说不行，文字是非常
1: 神圣的，
0: 对，神圣的所以他觉得厕所不要放书比较好。
1: 而且如果那个人非要读完这整本书才出来那怎么办呢？
0: 对，就厕所就是大概30分钟都进不去这样子大家在外面排队。
1: 对，
2: 那我觉得最近是有一个词蛮打动我的，叫做数位移民。那我觉得说对我们小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时候其实是步调是比较慢的，所以那个时候看书的机会其实比较多。那个其实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是我的第一间书店竟然是家附近的夜市，那个时候会有车子出来摆摊，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在鹿港嘛。那随着越长越大，那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网络时代、波接时代，然后渐渐的越来越发达。那后来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不是我们不再阅读了，而是阅读的习惯改变了，改到手机上啊，改到哪边，然后翻纸本书的那个机会反而越来越少。那所以后来也是因为开了这间书店之后，我们才发现到就是原来以前的那一个感动其实是因为它是渐渐的被淡出我们的那个生活，然后反而重新翻开纸本书的时候，哇，它其实我们以数位移民来说其实有一种返乡的感觉。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贴切的在形容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而且两位其实都不是台北人，
0: 对，
1: 所以之前对于天母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0: 我们的想象其实跟文心刚刚提到的一样，就好像它是一个很慢活，然后充满异国情调，然后老钱区。
1: 对，很多人对天母人的印象就是，今天你可能看到一个穿一个破破的 T 恤、短裤，拖着一个夹脚拖的，但他可能是亿万富翁，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天母人哦，其实对于天母的各种产业可能有他们的一定的要求，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金凤书院来说是完全符合我们可能印象中觉得说天母人的高标准。我觉得你们可能超越了许多天母人的想象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空间耶。
0: 谢谢。然后与其说就是符合当区，其实我们是更去思考到底现代人对于阅读的这个行为需求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在想说，现在的大人还有没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很自然的坐下来，然后你可以好好的阅读，而不是你一坐下来习惯就是我们拿起手机开始在滑动。
1: 是。
0: 那我们正在做试调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把阅读放在空间核心的地方其实没有那么的多。我举例，你说可能图书馆算是，可是图书馆它其实它氛围还是在更严肃一点的。你在那边好像要很正襟危坐，然后大白灯，然后你好像就翻阅，然后很安静，不能吃东西，它的那个氛围其实会让你觉得蛮拘谨。但是假设你说在咖啡厅好了，但咖啡厅有可能就是可能隔壁的声音音量比较大，那也影响到你想要专注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说美，但其实我们这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灯光，无论是动线，无论是座位的大小，然后甚至是材质的选择等等，其实我们的核心都围绕在阅读的这一个状态上。
2: 等于是说就是我们不想要说只把阅读这件事情单纯只是在视觉上面，所以我们其实最后还加了一些嗅觉的一些体验啊，听觉的体验，然后触感上面的一些体验，从椅子到饮品，然后到整个空间，我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1: 在这个部分啊，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啊，因为就算是像我还没有机会去啊，但是呢我看网络上很多人的分享，也看了很多的照片啊，我都觉得这个空间处处都展现出你们三位创办人的用心，甚至呢在书店整个的设置上，或者是座位的安排，或是沙发的选择上啊，都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荣获了 TINTA 金笛奖的

0: 商业空间零售类的金奖，这也算是对你们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哦。
1: 是是，我们就是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协力单位，就是印太空间这样。对，那因为本身欧尼他就是是广告
0: 艺术总监
1: 对对对，所以他自己在美感上面他自己就是非常的坚持跟要求，那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就是合作伙伴，就刚刚提到的印太。那在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一般在做室内设计一进来就是你预算多少，那你要做什么样子，那就是就开始往下进行。但反而我们不是，我们一坐下来我们就是先讨论说这个地方它必须要完全的是符合我们想象的阅读空间。那你平时阅读吗？那我们就这样问设计师，然后我想说如果他平时不阅读可能就算了吧。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设计师他也非常用心，他就去整理了一份关于阅读的姿态行为然后整个模式，他就做了这样一份的报告。所以我们其实是从那一份报告之后才决定说是我们想要跟他合作。
0: 好，所以设计师呢在这样的空间里，一楼二楼三楼各有很多的用心跟巧思。那我们从一楼开始啊，一楼我们会看到这个书架的设计是一个弧形的，它是一个像微笑一样的形状吗？是你们要展现的一个意象是吗？
2: 因为我们的 logo 它本身就是一个凤凰飞舞的一个剪影，那其实那个时候它也是一道弧线。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每个消费者走进来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嘴角上扬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那个时候就在书架的安排上面也是把它设计了 一道弧线这样子。对，
0: 而且在这个书架上的展示是可以旋转的。
2: 因为我们是策展式的选书，所以我们等于是每一季每一季会去更换我们的主题。那所以像说我们下一个档期是因为天母它的万圣节其实对这个区域来说是一个大节日，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类似特别企划的一个万圣节的一个主题在接下来的九月跟十月的这个时间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们如果是做策展式选书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机会就是因应我的主题，我的书架可能是可以动的，让光线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洒进来的感觉。对，而不是永远都是一道弧线在那边。
0: 所以我看很多到过这个金凤书院的朋友们的分享都说，主题式的选书真的太棒了，让我们可以少花一点犹豫不决的这种抉择两难的局面。所以你们是怎么样来为每一个主题来选书？那我们提八月的这个主题好了，来路与去向之间。听不出这是一个什么主题。
1: 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它其实是延续性的。我们第一期主题呢主要的概念是在沟通死亡。
0: 对。
1: 那后面第二期呢死亡之后我们接续着新生。那新生对我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不管是新的生命的诞生或者是新的生活价值观的一个重塑跟蜕变，对我们来说那也是新生的一种。所以当第二期结束之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第三期要做什么。所以呢自新生诞生之后呢我们希望来沟通成长的这一块。那来路与去向之间对我们来说呢比较像在沟通说在现今的这个社会或者是世界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现在的样貌，它不会是一夕之间就长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势必我们有一些脉络可循，到底过去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然后带我们走到现在的位置，而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带我们望向未来。那当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认识理解之后，其实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走向想要理想的未来这样子。

那我们就从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主题啊，也来跟听众朋友进一步的介绍是，除了定定出策展主题之外，那三位创办人也要开始选书，选书之后呢，每一本书还有阅读小卡，那你们真的是要把每一本书读透了，才能够写出一些

0: 己的感想，然后呢，引导大家来看，诶，我要不要阅读这本书？所以你们算是前置作业花了很长时间呢。
1: 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三个月换一次主题，就是因为在选书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而且需要花费心力的。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包含说像刚提到的阅读小卡，我们自己在做规划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发现到阅读，尤其是实体阅读的这个行为，对大家来说其实它门槛相对来说是高的，比起我现在手机开始滑短影音，比起我躺在沙发上看 Netflix， 这个都是零门槛，我就是打开，然后甚至是我过往看的什么东西，演算法就在推给我，诶，你可能会喜欢，那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其实就是在这个上面。那相较来说呢，当我们要去选一本实体书来看，这个门槛高高在哪里？首先你要先踏进一个有书的地方，再来呢，你踏进去之后，就像文馨刚刚提到的，诶，我要看什么，你还要找到一本提起你兴趣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选择或者是你每一次的那个动作，都是花费我们一个心力，或者是它是一个门槛在，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尽量可以就是降低那个门槛，让大家觉得阅读是有趣的，然后是新鲜的，是好玩的，是好看的。那在我们阅读小卡上面呢，其实我们就有重要的标识，包含说眼睛友善程度跟阅读难易度。友善程度，我们根据这一本书它的字体大小、行距宽广，然后空间留白程度，甚至是图文的配比，来去做1到5颗星的分别。那我们现代人其实常用手机，然后用 3C 装置，眼睛多少都有一些小毛病，所以假设有些人就说，哎，我今天眼睛不舒服，我不要看书，我不适合，可是他转头他继续去看电视，他继续去滑手机，那这样你说有比较好吗？其实我们不这么认为。那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眼睛友善程度的标示，你可以依照你自己身体的状态来去选择一本现在适合你的好书。那再来呢，就是阅读难易度一样有1到5颗星，那1颗星呢，他可能就是国小生都看得懂的程度，那他的内文是很好理解的，那随着星等的越高，他可能需要具备某些专业背景知识，你才能更好的理解这本书想要讲什么，那它星数就会越高。那我相信爱看书的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体验，不同心境下你看这一本书其实会有不同的想法。假设我现在心情很沉闷，你又叫我看非常文字非常艰涩的书，然后理论非常难，我绝对看不下去。对，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标示可以帮助大家，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心境的状态都会影响到你适不适合看这本书。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选择。那也包含说小卡上面也会有我们设定的一个 hashtag，就是在你还没翻开之前，你就知道哦，这本书它在沟通可能是跟数位排毒有关，它可能是在讲数位焦虑有关，或者是它是散文，它是什么，就是在你还没翻开之前，你就大概可以理解说它有没有可能符合我平时的阅读喜好。
0: 我觉得刚刚 Cici 的分享就是在这个阅读小卡上面所设的这个眼睛友善度跟阅读的难易度等等这个小巧思真的充分的发挥了你们两位在专业领域的专长。
1: 因为像我们自己服务就是很多不同品牌，然后像过往自己曾经也在运动产业就是担任行销，那在跑鞋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小卡、跳卡等等来去辅助就是说明，包含说它是现在最畅销款的，它的中底怎么样，或者是它的相关介绍，它是那个 Curry 专用鞋等等。那你透过这一些标识，其实也会让大家知道它的特点或者是吸引人的地方。所以确实我们是有利用我们原本的专业背景来去规划这一间书店跟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些氛围。
2: 但其实我觉得跟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过往走到书店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要先想一下我今天要看什么书。比方说像我是设计背景出来的，那所以我就再回顾了一下说，那我在之前大概前十年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真的就是基本上跑书店就是都是跑设计类。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评估这件事情为什么去选择做策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能够跟 消费者多一些互动跟对话，因为我们好像过往好像走进书店往往都是个人的事情，但我们想要就是多增加一些沟通的管道，所以会增加有一些小卡的辅助 或什么的。但结果我觉得运气也很好，就是默默的去做到一件好像改变了一种行为的方式。

0: 所以很多人走进来之后，他今天是透过主题在选书，他可以变成是打破书架的那个隔阂，去看到了平常他不会走去的那一柜。所以像有消费者就是反映给我们，就是说哦，他平常都是看哪一类的书，结果没想到说今天来到这边让他最感动的是一本绘本，那绘本是他这辈子永远不会走过去的一个区域。对啊，
1: 但是如果以你们首次策展的这个主题来讲，因为是跟死亡有关嘛，我觉得死亡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人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主题嘛。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走进你们的书店，然后发现这个主题我现在不行，我没有很想要碰触，那然后呢就坐下来喝杯茶吗？还是我们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对话的一个过程，因为确实我们就是也有读者说啊，死亡我现在没有想要知道很这么沉重的议题。
1: 对，
2: 那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是有先挑了几本，就是我们就跟你说诶，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在过往你有想过 Michael Jackson 他的死因是什么？那如果他当时离世的原因放到现在现代医学有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你觉得这个你有兴趣吗？他说诶，这很酷诶，就是他是结合医疗的，然后甚至是他还带有一点就是小八卦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选书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即使它是同一个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面向来去切入，然后来去做延伸。所以即使当时我们在做死亡的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有不同的阶段性，包含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那在探索包含是不同文化他们怎么看待死亡的这个想法，然后甚至是衍生出来的不同产业也好，那这些它可能都是属于说你看了会觉得哦好新奇哦，原来国外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在去衍生。然后也包含说像我们确实也有真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正在面临亲友已经是在最终的这个阶段，有没有哪些医疗处置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然后是可以哪一些资源是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现在这样子心境很低潮，那甚至是在亲友离世或者是甚至自己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如何更好的来去看待或者是跟彼此做一个更好的道别，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个学习跟不同的切角，那就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切入。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天母的金凤书院。刚刚我们介绍了一楼是一个开放的阅读区，有弧形的旋转书墙。那我看到一楼的阅读区的照片哦，非常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圆形的吊灯。这个圆形的吊灯哦，它就是照顾到了每一个各自在阅读的人。这就是你的专长了齁，欧尼。
1: 其实不算是我的专长了，这样子。
0: 艺术总监啊，你的美感、美感经验
1: 啊，就因为这样子会有一点点抢到了室内设计他们的功劳，对对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才是最辛苦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在一件上面去多做了很多概念上面式的沟通。那因为天母这个区域呢，它本身就是美国文化跟日本文化其实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当初在设定整个的结构上的时候，就是有去抓美日中这样子一个三个文化融合的一个感觉。所以像那个时候吊灯，我觉得第一点是在机能上，那个时候我们的设计师很好，有帮我们考虑到说每一个座位它的可视光线够不够。那第二点就是在风格上面，所以那一盏灯它其实是结合了有点像是中日式，然后沙发又是美式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呈现。对，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说每个走进来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家的味道这样子。
2: 但我也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吊灯就是当时设计师他也有想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被点亮一盏灯的感觉，所以他的那盏吊灯就在头上，其实也有这个意味，
0: 有那个叮，
2: 是的，
0: 灯泡就亮了的感觉。但是在一楼的这个阅读区的空间哦，我觉得很符合金凤书院希望打造的是一个给大人阅读的空间。因为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今天如果一个人走进这个金凤书院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旁边应该有很多也都是一个人来读书的。就是你们座位的设计，朋友之间也没有办法聊天呢，好像真的就是一个人来是最合适的耶。
2: 我们当时的规划就是在想，其实阅读它本身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行为，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去电影院。虽然说我们大家在这个空间，可是其实我们自己的思绪跟我们自己的那个观影过程，它是跟自己的一个互动，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所以放到我们那个阅读空间来说也是，所以相较于就是可能咖啡厅社交桌椅型两人桌、四人桌、多人桌，我们这边都是单椅配单桌的一个配置。那确实大部分就是一个人来我们觉得是很棒的，那偶尔也是会有就是例如说像是 couple 或者是朋友之间，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在一起看书，可是看到某一些段落想跟彼此分享，小小声的就是说你看这一页，我们觉得那个互动也是很可爱。
0: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空间里绝对不能有太大的声响，否则旁边的人就算再怎么样的有气质的爱书人可能会白你一眼，呵呵，不要吵。所以也有来过书院的人分享说不要穿太吵的鞋子，否则你会尴尬哦。我就觉得非常能认同诶。
2: 我觉得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大家是很共同用心的一起在维护这个空间。因为原本我们就想说糟糕，会不会我们会很像那个纠察队队长，就是那个三号桌安静一点，五号桌你打字的声音之类似像这样子。但后面我们其实发现大家真的都是很为彼此在着想。像我们就有读者他就说他自己在家是大手大脚的人，就是放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他来到这边杯子他就会先轻轻的先靠着然后再放下，书看完了放上去的时候他会想说怎么样才能够轻声的就是不要影响大家。所以我觉得确实一个空间的塑造会是你氛围先出来以后大家就会去追寻，大家会去跟着。
0: 所以二楼的这个私人包厢也是私人包厢，会不会就让我们比较不会受到外在眼光的打扰呢？
1: 对，那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这个座椅啊，这个沙发也是你们精心挑选的哦。
1: 其实我们的沙发都是真的花了蛮大心力去挑的。那不管是一楼或者是二楼，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找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跟用力。那因为我觉得主要一个点是因为预算的考量嘛，对，因为毕竟要经营一间店面，预算一定是优先的第一个首要任务。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坚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沙发我们都要能够自己能够试坐过。那你如果同时又要考虑预算，又要考虑的很多时候，其实你很难说有一个实体让你去实际体验。所以像那个时候沙发我们真的是找了四五十张，然后最后真的是找到一个工厂，它刚好有现货，我们就赶快冲去试坐这样子。对，那二楼的那个小包厢，它其实也是融合刚刚前面所提到，就是日美中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在那边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打造像一个日本的茶室。对，然后让自己进去都能够有一个把自己很适合 I 人的一个空间。那它是一个日式，然后它同时也是去结合了西方这样沙发的一个元素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空间哦，对于成年人来讲很好的一点是，有的时候譬如说你今天可能有很多家人啊在身边，你就是想要有一个独处的空间，可是又不知道该躲去哪里。我觉得金凤书院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暂时躲藏的地方，至少你可以在这里安静 2.5 个小时，对吧？
2: 是，我们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我们读者也会跟我们分享，像其中一个他是荣总的医疗人员，他就说哦，我虽然下班了，可是我不想要直接回家，那他就是来这边就是看个书转换自己心情，然后好整理好自己情绪之后他再回到家里面。那另外也有就是读者他说，我家其实很舒服，我家其实装潢都花了就是几千万的，那可是呢就是在家你就是要顾虑其他家人，有些时候你可能正在看书几页了，然后妈妈就说那个谁谁谁你那个怎么没有收，你那个吃饭了该吃饭了，

0: 他说那个情绪是很容易被打断的，所以虽然说家里非常舒服，但其实他还是想要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他完全沉浸的安静的享受在阅读的这个氛围状态，那他就是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他妈妈不会刚好听到，然后就揭穿他。
2: 而且我不是常看到一个戏剧的情节，就是说很多的男生啊，回到家以前都要躲在车子里面，不管是看一下手机啊，打一下线上游戏啊等等。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来看一个短篇小说之类的。
0: 欢迎来金凤书院。
1: 你不要盯着我看。
2: 所以这一点上啊，在你们的选书上好像比较没有长篇小说，是不是？
0: 在当时我们自己设定就是一个阅读时段大概 2.5 个小时，那我们在选书就会有一些标准，因为举例来说，它是长篇小说，你必须要整个看完你才知道，哦，就是作者他设计的巧思在哪里，哦，原来这一篇他想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觉得这 2.5 小时其实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那所以在选书上面我们就是尽量还是以 2.5 小时大家就可以短时间内阅读，获得到一些娱乐性或者是一些收获启发，我们选书会以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主。
2: 而且金凤书院呢定下来的这个规则也蛮特别的，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一旦走进了金凤书院，无论如何钱都付了，就挑一本书吧。有没有被迫中奖的感觉？
0: 是，我们当时就是也是在设定说，包含第一个就是天母它不是一个交通热点，
2: 对，
0: 那以一般商店他当然会希望我人流越多我的成交量会越多，当然会希望是这样子，那以天母的这个设定来讲，我们就会希望你入店它就是得要转换成是我们的营收，而不是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就是服务人力或者是心力，然后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支撑这一家店，所以当时我们就设定了就是第一个它是需要有入馆费，那再来那个入馆费你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是划算的，然后甚至是值得的，然后以及是他愿意持续回访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是又做了不同的设定，包含说它是可以折抵饮品，然后以及是加价购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规范，那最终都只是导向说我们希望它是一间可存活的书店，而不是昙花一现。
2: 刚刚 Cici 讲了一个重点啊，就是天母的所在地，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满足任何生活的需求，你可以不用出天母这个区域，因为它就是离捷运站还有一段距离啊，它不是一个人潮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在天母这个地方来开这样的一个书店，那大家是慕名而来吗？还是真的就是天母在地人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要来这里安静自己一下？
0: 以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现在经营才大概7-8个月左右，那所以我们确实就是每天也都在记录说到底新旧客就是占比多少，但因为我们不会每一个就是读者都会特别问说哎，那你是从哪边来，所以我们大概能记录的就只是哎，这是新客这是旧客，但是以一间就是我觉得在地型的书店来讲，我觉得跟健身房很像，就是假设我今天住文山区，我很难就是每天跑内湖去运动，
2: 对，
0: 因为它的动力跟它的就是必要性，它可能就会降低你去的频率或者是次数这样子。那以书店来说，我们觉得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确实还是让在地的民众们，然后甚至是居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然后有没有可能衍生提起他们的兴趣，然后甚至是入店，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入店转换成就是可以持续回访的频率，那再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一些例如说像是周末特别多，就是我们其实假日蛮多是特别从外地来拜访的也有，
2: 因为周末的天母比较热闹一点，有市集啊，什么跳蚤市场啊等等，
1: 因为我们那边本来就属于一个交通相对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在思考比较是想要针对社区型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就像刚一开始提到天母的生活水准比较高，所以比方说像现在遇到暑假的时间，就原本会有一些熟面孔，然后今天的人就不见了， 那
2: 大家都出国了，
1: 对，应该是出国。

0: 了，然后因为暑假档期，对
1: 对 对,
0: 对, 对，所以就变成这段时间的外面的客人，就来的比较多、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才第八、第九个月、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同时也还在观察中，这样。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金凤书院啊，本身以你们三层楼啊，算是一个独栋的建筑来讲啊，我觉得如果不在天母，如果不在台北，在别的县市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看到金凤书院的外观，大家会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哦，但是可能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就鼓不起勇气走进去，应该在别的县市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考量吧。
3: 对，那可能就变成是我们的任务，所以为什么我们大片的落地窗、我们让书架区是最靠近就是落地窗的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大家因为其实书其实是大家还蛮喜欢跟习惯的一个元素，那当我们落地窗就是把书架区摆在最外面的时候，大家经过诶摆书，它是书店吗？还是它是咖啡厅？这、就是我们先吸引大家的一个兴趣，所以当时在室内设计的时候，确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怎么样能够让附近的居民在经过，即使他还没踏进来，就知道哦，我们是跟书有连结的。
1: 金凤书院呢是书店，不是咖啡厅，因为不卖咖啡。虽然是复合式经营，但是没有咖啡。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你要坐在这边 2.5 个小时、我觉得咖啡一杯很快就喝完了，但茶是可以慢慢的品的，所以选茶是我觉得很贴切。好，选茶跟选酒啊，选酒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0: 其实就我们的一开始的想法，也就是说可以像是以前那一种慢步调的生活、那所以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确实咖啡对现在人来说，它比较像是提神然后上班忙碌的一个符号、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就是用茶的这一个元素，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台湾茶的一些美好，又或者是东方的一些元素，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喝咖啡已经喝习惯了、但是也是像茶跟书一样有点渐渐被淡出了我们的生活。那酒的话就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也就是选比较长饮型的，就是不是说那种豪饮的那一种酒、所以我们就是采用有文化底蕴的比利时啤酒、那我们希望这个文化结合文化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但虽然我们也同时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人喝醉啊或什么的，所以就变成是在酒精的拿捏上面，其实我们还是有特别去注意这样、
1: 是，而且因为是社区型的嘛，大家不用开车来到这里，所以是可以喝酒的，然后再慢慢散步回家。那在这个空间的配置上哦，三楼的空间其实留了很大的空白来做活动的场地。那到目前为止也办了一些活动了吗？
3: 是，包含说像是作家的讲座啊，然后读书会啊，手作课程，那甚至我们也是有企业跟品牌的一些私人活动跟包场这样。我们自己在策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筛选的原则，包含是这件事情它跟阅读，然后跟内容，然后和人与人之间的对谈是有没有关系，我们尽量还是以人文活动为主。那在不同活动的举办下，我们就希望金凤书院它是复合式的经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成为是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存在。
1: 好，那我们要回过头来说金凤书院，因为这个书店的名称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当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是店主的或是某一个人的妈妈的名字吧，是吧？
3: 是金凤的话呢，其实不是我们想了一个品牌概念之后再去找一个名字把它填入进去、那它是一个本来就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人名哦，它就是我们一号张先生母亲的名字，但确切来说其实是岳母那岳母他已经离开了，所以其实也带有一点 纪念的意味这样子、嗯、那金凤呢他是一个温和跟温暖的人，在他身边你就可以感受到放松，然后跟像回到家的这样的一个温柔承接感，所以我们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希望来到金凤书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1: 那我在金凤书院的脸书还是 IG 上、哦、看到了一段小编应该是 CC 吧
3: 是吗是
1: 分享就是说在金凤书院呢，这里所贩售的是现代人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的东西。

0: 然后甚至是很少有一个可以沉浸下来安放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像我是大概是大学以后数位装置出来了，那时候包含社群我们就是开始频繁的在使用，可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很习惯跟自己相处的。你说搭车的时候我们看看户外的风景，我们看看前面的那一对母子他们正在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哇今天的天空好蓝好棒白云很美。那可是当我们现在就是很习惯的使用数位装置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间已经忘记了自己跟外界的一个感受，甚至是跟自己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回现代人以为不需要的东西，是一份安静、留白、专注、无所事事，是最难的。
0: 是的，
1: 现代人就觉得我不能无所事事。但对两位来讲哦，当时会有自己创业的这样的想法哦，也是因为你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工作太忙碌了。可是现在自己当老板之后，忙碌依旧吧，只是心境不一样吗？
0: 忙碌更甚
1: 但心境不同咯。
0: 心境不同，那甚至是当我们自己在像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间书店，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feedback，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觉得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什么，那以市调来说可能大家需要什么，这个方向来去进行规划。可是在我们落成之后，然后甚至是不同读者来体验完之后，他们给我们的各种感想都让我们觉得啊，太棒了，我们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然后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即使它很辛苦。
1: 而且今天呢两位带来了很多金凤书院的粉丝们的回馈我觉得很难得的是现代人已经不大会手写字了，而且呢这几位应该也都是真的是爱读书的人，爱书人写字都很漂亮，现在我很少看到写字还可以写那么漂亮的
0: 是是、哦、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一个读者他就有跟我说他们来这里之后呢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呼吸。那我们就想说呼吸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是在呼吸吗？他说不是的，是当我每一个动作然后跟翻页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比较沉静比较沉稳的在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呼吸胸腔的这个起伏。但当我们平时汲汲营营的在去追求一些事情，在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少去感受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状态，甚至是心境平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觉得哇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回馈。那也包含说有读者他就是在 Google 评论上面写说来完这里就像洗了一场心灵的 SPA， 就会觉得脑袋变得更清晰，然后心灵也变得觉得更加的沉稳。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回馈。那即使不在我们当时设定说大家来这边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但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不单单是贩售书籍，不单单的只是提供选书，我们想提供大家的是一个状态。
1: 那可以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回馈是什么呢？还有人写了一首诗
0: 好，那其中一个我们就是很蛮感动的，就是他是提到说他在这里呢他感受到午后的阳光，感受到随风摇曳的日华，流动的街道，还有距离刚好然后舒适的音乐，在每一个环节上面呢都衬托了阅读，不管是书本的内容本期选书的可能，这些都让一个人可以更加接近自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安静。那这个体验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是非常弥足珍贵的，所以他读完了平时根本静不下来看的小说，然后认识了不会注意到的内容，然后进行喜爱的交流。那不是每一个东西都需要是有用的，然后像刚刚文馨讲到的就是无所事事美好的一天。

0: 虽然呢，金凤书院啊，才刚刚成立了有七八个月嘛，啊，是2025年的接近年底的时候成立的。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走进过金凤书院之后，就会想，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在这里工作呢？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到 Cici 在这里掌控所有的一切，应该是负责在这个书店里面的所有业务，但是来你们这边工作也有一件很幸福的事诶。
1: 哦，
0: 就是有分润制度。嗯嗯
1: 哦，是是是。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设定的时候，其实在某些产业上面它的薪资天花板其实是相较比较低的，那不得不说其实出版业跟书业就是处于现在的这个状况。那衍生的呢，它也会有一些你说是问题吗？我举例来说，可能在你薪资幅度比较低的时候，你很难再找到不管是学经历上面，然后或者是更有实力的人，因为确实我们能提供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么的多。那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制度的改变，然后可以再去提升部分的福利，或者是让大家有更好的发挥。所以确实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制度，就是只要是工作人员他的选书卖出之后，我们是可以进行分润。
0: 但前提就是你也必须是一个爱书人，你才能够来到金凤书院。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爱书人的话，这里就是

0: 天堂了耶，对吗？有这么多书可以看。
1: 我们反而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爱看书，你不一定适合在书的产业工作，你可能当一个单纯的读者，反而可能是最幸福的。
0: 诶，是哦。
1: 对，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诶，你就算你很喜欢喝咖啡，可是有没有可能你为此开了一家咖啡店，或者你为此进去工作，它有更多的需要的技能，或者是它有需要的一些特质，你才能够在这个工作上面有更好的展现，但它可能不是你擅长或不是你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部分。是。
0: 好，最后呢，我们来介绍的是金凤书院九月的这个策展主题。那刚刚呢，欧尼已经有提到啊，就是这个万圣节来的时候呢，在天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所以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2: 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去有一点谐音在那个"不给糖就捣蛋"的这一个概念上面，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书店，所以我们就有回扣到变成就是"不阅读就捣蛋"这样。
0: 对。那你们的因应万圣节的选书，是你们平常就会阅读的领域吗？因为有什么外星生物啊、妖魔鬼怪呀、恐怖漫画、怪谈小说。
1: 其实我们每一期的主题选书上面，我们反而是因应这个概念来去衍生找符合的书籍，所以它不一定是我们平时就会喜欢，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收藏的。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些私藏，我们绝对会是不遗余力的把它展出来，让大家跟大家去进行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就是接续了鬼门开，然后以及到万圣节的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妖魔鬼怪、虚构生物，然后甚至是外星人，然后等等的一些特定的书籍。所以其中也包含说像是惊悚小说、鬼故事等等。那这不是我们平时自己会看的书籍，对，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想，哇，也太精彩了吧！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这一本书？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或者是趣味带给大家，这样
2: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大家会不会也会害怕走进来，然后相对本身就是对这种类题比较敏感的体质，就会排斥，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有挑比较多有趣的、比较轻松，比方说介绍不同文化的一些他们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鬼
1: 传
2: 的种
1: 说
2: 类啊，
1: 是，
2: 对，这种方向。
1: 对，包含像是妖怪的图鉴，日本，然后当地，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澎湖跳岛，那你可以跟着那个跳岛去探访不同的，就是民俗传说等等，就是我们会希望透过不一样有趣的切角，然后来让大家来去探索这个有趣的世界。
2: 那我们那天才翻了一本以前的灵异照片的图鉴，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小时候都会看那种灵异节目。那什么司马中原那个时期的一些灵异照片，然后我们之后就会现在回头再看就，以前为什么会被这种东西吓得要
0: 因为
2: 死？
0: 你长大了，
2: 对，那个技术，以前的拍照技术跟现在的技术整个都不一样，这样。
0: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在这个金凤书院啊，你们很重视的是视觉、嗅觉、听觉，那配合九月的这个主题。会在这三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展现吗？
2: 我们在整个布置上面目前有在做一些准备，那这个我们就先，
0: 有带大家走
2: 对，
0: 进金凤书院
2: 对，
0: 吗？
2: 先。
1: 我们在节目上，我们再跟文心分享一下，然后再邀请，就是听众们，就是可以期待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欢迎踏入，然后和我们一起享受阅读。
0: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金凤书院的两位创办人，那也把这个位在台北市天母中山北路七段的这个很有特色的阅读空间金凤书院推荐给大家。最后，两位创办人有没有什么开业7个月之后的心情、心得分享？对于这件事，有后悔吗？
2: 后悔是没有诶，
0: 啊哈。
2: 那我觉得对于一开始还没有开幕之前的那个，哇，那个痛苦指数真的是很高，
0: 筹备2年是不是？
2: 对，但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比较是一种，虽然很痛苦，但是心情又很兴奋，有一种在做自己小孩准备出生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对，那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到 会有后悔。

0: 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可爱的读者都给我们很正向的反馈，甚至在我们刚开幕很忐忑的那个阶段，甚至会有路人经过的时候跟我们鞠躬说谢谢你们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对，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1: 那最辛苦的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要负责身兼活动负责人、社群经营、策展、现场接待、茶饮冲煮、包书衣的好手
2: 啊！别这么说，就是我们三个都各自有不同的就是努力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是依照大家不同的专业背景也好，或者是特质也好，那只是我的特质刚好放在这个位置上会有更好的展现，然后也是我自己喜欢的，所以说辛苦吗，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有不同辛苦的地方，然后也都有我们不同的能力展现。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在经营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包含说大家对于实体书店的期待，然后也包含说像是我们怎么样努力的持续在经营这家店，因为说真的其实卖书的利润是非常的低，那像独立书店来说真的是你上网查就知道，我们的进价就会是一本书它定价的7成，所以我们的毛利就是30%。那在毛利这么低的状态下，我们又要去支付那些固定的成本，人事、水电、房租等等的。虽然说我们自己当然都还有就是额外的业务正在经营当中，可是在整体的这个产业结构上面，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让书业，然后或者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觉得都是我们想要努力然后去做一个很好的呈现。
1: 好，那大家就期待哦，9月1号正式展开的这个9月份的新主题，那就跟着金凤书院一起来欢度万圣节。好，非常谢谢两位，
2: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各个领域啊，特别是军事的防御攻击，我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谈到两岸分治，多年来台湾跟中国大陆每个年度呢都编列有国防预算，当然这显示目前台海情势的现况哦。比如说2026年度在台湾方面，我们国防预算呢达到9495亿元，占GDP 比率是 3.32%。 那在行政院最近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那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这超过GDP 3%。 那在八月底已经送达了立法院来审议。至于谈到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整备部署还有采取行动，中国大陆官方三月公布军费预算人民币1兆9095.61亿元，较去年增长 7%。 那其实过去三年中国军费增幅大概都维持在 7.2% 左右哦。那我们在今天特别来关注我们的国防部在日前发布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有比较详细的内容，但是有哪些焦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观察探讨。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提到台湾海峡哦，是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哦。但是如果中共解放军他想登上台湾的本岛，海空联手打击呢，逼退是首要任务，我们不要让他进。

0: 反嘛，但是环岛部署，我想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探讨很多的角度啊，就是不管从台湾的这个西部还有在东部也不能够放松，那北部也有，我们过去最新的也在节目当中跟老师来请教有关红色沙滩国军的演练哦。那环岛部署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不能够放过，或者是说有哪些重点区域呢？就你的观察，在对照这次的中共的军力报告书。
1: 其实两岸来讲，就是刚好我们隔着一个台湾海峡，我们不像以色列跟哈马斯、或者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或者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他们都是陆地相连在一块。
0: 是，
1: 那当然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跟中国大陆是隔一个台湾海峡。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他要把台湾拿下来，他除了海空联合火力打击或封锁之外，他最终基本上还是要派兵登上台湾岛，战争才会结束。我们知道，他对台湾当然这些年来随着他武器发展，其实他对我们的方式当然越来越多。那主持人也知道，其实早期大概我们的防疫重点都是台湾西部，好，那时候也就是说中共的精力还没有办法够到东部，但是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国防预算不断的投入，它的新的武器装备，不管是海军、空军的军种的装备，都快速的在提升。
0: 嗯，
1: 那我们也看得到，这几年其实中共的军舰也好，海警船也好，大概都有能力到我们东边来啊。那对我们东边基本上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0: 嗯哼，
1: 好，那所以对我们现在台湾防卫来讲，基本上已经不没有存在所谓的东部是一个我们战力保存区，那等于说现在我们其实前岛都是它可能是攻击的一个面向。
0: 哦，
1: 啊，那当然就同主持人刚讲的，实际上其实对国军来讲，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我们的防疫重点，因为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事先我们去判断说敌人一定会从哪里上路，也就是说我在平时建军备战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我要把每个地方认为都是他可能登陆的地方，但事实上也许作战的时候他不会这样，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漏洞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研判中共，我们在研究中共，中共也有在研究我们，而且他们有卫星，有无人机等等各种手段，他也不断的每天都在看我们相关的台湾的一个环境。所以当然我们只能把每一个我们认为说要补强的地方都要去补强，该强化兵力的去强化，那该武器装备要提升要部署的，那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你现在建军来讲，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对中共来讲，他如果今天联合火力打击，或者是他用空军的炸射、火箭军的飞弹打击，或者是他用陆军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的一个打击，当然他可以摧毁我们的相关硬体的设施或者我们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但是他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夺下台湾，所以他一定要派兵，不管是透过他的海军陆战队，或者他的两栖合成旅，透过他的海上登陆支队，好把他的部队送过来。那对我们来讲，其实他把兵送到台湾来，虽然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新竹到平潭岛，大概67海里，那最宽大概在南部啊，汕头到高雄大概400公里，那基本上不管它窄还是宽，中共的舰艇它现在只要出海，大概对于登陆船只的速度，大概10节或12节或13节速度在跑，那也就是说要把兵力送到台湾来，大概最快要10个钟头，中间还包括天气、气候、潮汐、潮流、潮差各种因素，并不是说他随时他要想要部队透射过来
0: 就顺利就可以送过来，
1: 也就是他今天要把部队越过台湾海峡，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防卫我们最好的一个时机，也就是我们掌握到他的登陆船团，其实我们把我们这些年开始强化的反舰飞弹等等之类，也就我们现在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过去来讲我们在海风大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固定设施，那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向机动，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各地都成立了相关的一个打击的连队或营队，所以针对他的辖区大概都有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敌人的登陆船团，他都可以去实施相关的打击。当然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些 滨海作战指挥部以外，当然我们也会针对可能登陆的

0: 地方登陆的海域，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可能之前我们都可能会去实施相关的水雷的部署，或者是一个战车雷的部署，也就是增加它登陆抢滩的一个困难。
1: 是，
0: 所以对于国军来讲，其实我们在平常相关建军训练，或者是我们去强化作为的时候，应该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做。从过去的战争的历史来看，我们讲韩战好了，很多人都认为说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那是不可能实施登陆的地方。可是麦克阿瑟就认为说，我只要在这个地方能够上去，我就达到我战略目标。最后他还是不管在潮差多大多困难，还是在仁川登陆。其实红色海滩只是提醒我，不管是蓝色海滩或者是黄色海滩，我们其实同样一样都要强化我们相关的坚贞防疫的能力。
1: 嗯哼，好，从近年的汉光演习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国军呢做多方的演练哦。那在这本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他有提到了联合登岛作战。刚才听理事长的分析，好像就有提到了，就会借助他们的这炮火，然后海上的一些兵力来协助。大概具体来讲的话，可能的做法会是什么？再请老师详细来告诉我们。
0: OK。好，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汉光我们除了在四月底五月初做了电脑辅助指挥所的兵器推演之外，我们有六月我们也做了应急的一个操演，七月做了一个类似小汉光联合防疫演练，到八月的实兵演练，基本上其实从这样一个防疫节奏来看，也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对敌人开始有相关的强化他兵力部署，或者不管是借着演习把兵力移到哪里，我们都会在提升相关我们的防卫坚贞的能力。所以随着情势紧张或者情势升级，我们的相关部队就会开始提升他的战备，所以我们就开始不管是管制部队休假或者进入战术位置，再来就是针对相关的状况来实施相关演练。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随着共军的变动，他或者他的部署，他的等等之类，其实我们都会采取因应的作为。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中共今天如果要攻台，各位听众和主持人他也常常听到，在平时的时候大概也就是类似利用灰色地带洗扰的手段。不管是用军事演习，或者是海警船的一个执法，一个公务船，或者是他的科研船等等，或者是利用他前一轮破坏我们海底电缆，那当然我们讲它有很多，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有关于偷渡上岸的等等的，基本上我都认为
1: 这几年也是非常频繁。
0: 对，他就等于说透过这些来测试我们，或者是用网络攻击，或者是用认知作战，基本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战争爆发，但是他透过这些来对我们做施压，或者展示军事威慑。那当然我们讲呢，如果他未来要跟我们作战，但是这个一定是达不到目标的。所以他会提高他的动作作为。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就开始就认为说，如果今天中共要攻台，他一定要把他部队往东部战区，就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或者是南部战区的广东、广西这边开始移动，要开始做发航动作之前，中华民国来讲就要实施夺取三权的一个作为，就是我们常讲的夺制空权，夺电磁权，夺制海权。当然包括我们讲的战场透明权等等，也就是说要透过这些把我们空军消耗掉一部分，或海军，也就是让我们空军海军基本上在这个上空来讲，那当然我们还是有活动的，只是不像他们那样活动那么多，也就是说等于有这个空优海优之后，他的登陆船才会出来。
1: 是，
0: 他因为他也很怕，就出来以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未来的海马士也好，或者是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鱼叉飞弹或熊山飞弹等等反舰飞弹，或者我们未来买的新式 A7 的火炮等等之类，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火力打击，针对它的登陆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重金的登陆船团在海上航渡这个阶段，它基本上是其实是最脆弱的，它等于暴露在海上，所以我们只要在共军在联合火力打击，就是他透过火箭飞弹、巡弋飞弹或者多管火箭炮或空军的导弹或者巡弋飞弹或者海军的打我们这个目标来讲，我们如果战力保存做得好，我们的相关征收攻击的这些载台都存活下来，没有受到损坏， 的话，其实它这样航度我们都可以出来。
1: 是。
0: 对的。

0: 他做相关实事见证，那我们只要掌握，我们大概就可以对他去做实事攻击。
1: 是是。
0: 那我们这个，因为中共大陆他要把部队快速投诉过来，所以他除了他制式装备以外，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他第一梯登陆，啊，就是要登陆上岸的那些，大概都是他的海军的正式的装备，动拐幺、动拐五，或者未来动拐六，或者是之前的动拐两、对拐三之类。啊，也是他的第一波部队把这些上来，但是后面他还有很多大兵力，所以他不可能再等这些船装载卸载之后再回去装载，所以他必须是应用民间的船只。所以主持人应该也听过，他之前会征召他的
1: 名
0: 滚
1: 船，
0: 装货轮，
1: 对对对，
0: 他的半潜船，或者是改装他的货柜轮，或者他的商货轮，或者等等之类，
1: 是，
0: 也就是他要把这些部队通通借助这些大运量的船只把它运过来。所以，对中华民国来讲，当然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梯队没有办
1: 没有
0: 法
1: 办
0: 上
1: 法
0: 来，
1: 顺利上岸，
0: 他的后勤没有办法补给上来。因为就算他第一梯队突击上来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能够登陆上岸，他所以他没办法带太多的
1: 装
0: 辎
1: 备，
0: 重装备，好的火炮，他顶多可能只能带一些迫击炮啊等等之类，或者一些无人机、小型无人机之类的。那他自己包括他的弹药，可能吃的。那都带的可能只是一两天的，那也就是说后勤没有上来，基本上他大概就没有办法立足上岸。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采取两个作为，一个是想办法把他困在滩岸或者是我们的纵深地区，另外一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后续的团船，不管是制式装备或者是征用民事装备，让他没有办法抵岸。这样子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讲，对中共的相关的登陆作为，其实是我们才有办法让他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其实整个登陆作战基本上其实是一个整个流程。
1: 是，
0: 那也就是我们要找到它关节点在哪里。
1: 啊哈，
0: 我们把那些关节点打掉以后，其实它整个流程就乱了。
1: 没错，
0: 它等于基本上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之前的参谋总长就有李启明李上将，其实他在他的相关防卫作战里面，其实他就讲过。我们今天跟中国大陆的登陆部队在作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打败他，我们才算赢。今天我们只要让他放弃登陆作战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我们
1: 我
0: 就已
1: 们
0: 经
1: 就
0: 达到
1: 赢了，是
0: 防卫的
1: 目
0: 目
1: 的。
0: 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1: 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去判断，去模拟他可能的一些方式侵犯台湾本岛。所以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就提到刚才老师你有带到的哈，中国大陆可能怎么样来联合登岛作战，会借用民用的滚装客货轮呐、货船呐、半潜船这些民间运输资源，协同两栖跟陆航部队进行联合登陆作战的一个演练，还有持续会新建水桥型的两栖登陆船艇跟两栖舰船，提升登陆兵力投送跟后勤保障等等这些整体作战能量。那我们刚说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怎么样去断了它某一个节点好了，那就可以让它的原本目标呢，我们破坏掉，那有可能它就没有办法顺利登到台湾的本岛。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那么针对国防部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那么几个焦点来请教老师。那我们也关心台湾的国防怎么来应对中共对台军事方面的策略。刚才有提到，那台海是我们台湾抵御中共以武力拿下我们台湾最好的屏障，但是现在面临环岛都必须部署。那也知道共军如果登岛的话呢，那联合登岛作战呢，采取一些做法。紧接着想请教老师，刚才您有提到，就中共即便他有设定这样的目标，登岛才算整个拿下台湾嘛？那现在有能力登岛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有说，过去一年他们的国防跟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一些新的成就，那有提到要继续朝政治建军作为引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显示这个工作他们持续在进行。那我们就核心来问，有能力登岛吗？刚才听老师的意思是说，目前可能 还有一些挑战，老师您的看法

0: 呢？
1: 基本上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研究敌情吧，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所了解的东西来看。但你说今天中共有没有能力登岛？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有小规模的能力登岛，可能就是1到2个里或2到3个里的这样能力，但就牵扯到它书记。那当然就这样子，它能不能就夺下台湾？当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夺下台湾的。好，所以包括我们讲的。经历报告书里边，我们也都认为说，他其实是有初步的登岛的能力，但是登岛能力他不见得是可以打得胜。好，也就是说，第一个他可能就是2万人左右或3万人左右，那当然，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讲都是警讯，因为中共只要他有登岛能力，基本上我们就要去掌握他的部队随时跟动作，他会被冒进，会被偷袭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自认哎，我们预算提高很多，我们也在强劲备战，所以中共可能没有办法打我们。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样啊。当然，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在灰色地带袭扰我们，再来，他未来会不会用隔离在对我们做施压？那在联合火力打击，因为对他来讲，登岛是最后一步嘛。登岛以后，他能不能在陆上作战，就是他可以把整个台湾夺下来，真的是关键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呢，如果按照中共现在的兵火力，它如果集中在一个点，来实施突击上路，它当然有可能，当然它可能其他地方可能是佯动啊、欺敌的方式，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小规模，大概1个里、2个里的方式。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发现，国军基本上现在也都采取都是快速反应，哪里有敌人登陆，我们除了火炮做制压以外，我们包括我们的。陆航部队，我们其他的火炮部队，可能通通都往那个地方去实施一个做打击。以前我们叫打击部队，就是至少我先把你困在那个滩岸，或者逼你退到滩岸之下。那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对滩岸采取的方式，可能是强化火力的打击，让他敌人没有办法立足。就像我讲的，因为他现在要登岛作战，他上来的，包括他054的水陆坦克，其实他都是一个礼盒军的车辆。所以它大概我们的红盾、陀飞等等都可以打穿它，因为它不像是994坦克，因为994坦克它有反应钢甲的等等之类，但是因为它是中型坦克，所以它不会在突击上路上来，它一定是建立登陆场之后上来，所以它在突击上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铝合金的，大概20几吨或30吨的054水陆坦克，所以我们各种火器大概都可以对它贯穿，所以我就是想说，其实第一个。我就建议国军，当然我们讲了这几年来讲，其实已经做得比过去好很多。我们除了不断的演习以外，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要去强化我们各个作战区或者是各个里级部队相关自己的作战地境线内的相关的兵要调查跟战场环境的经营。我们讲说最坏，其实未来战场就是在台湾岛，我们都在这上面，我们应该都知道哪里是。敌人一定要通过的，那我哪里是可以砍制他？我可以透过火力兵让他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怎么去步兵？我怎么去快速支援？我怎么个把火力投上去？这些可能我们除了在想定作业，我们透过兵棋推演，也要透过实兵，然后透过反战等等。其实我们常讲，我们不断的强化提升，基本上我们不要去听中共对我们的恐吓。其实从我们有准
0: 要
1: 备，对
0: 字
1: 中
0: 正
1: 共来讲，
0: 教。
1: 他要。登陆作战，其实它就有很多很多顾虑。
0: 是，好，非常谢谢理事长提出您的观点哦。那紧接着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电子作战，其实也不是新的，只是我们很想知道，就我们台湾所观察到，中共在电子作战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跟趋势哦。那其实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这几年的发言强调，中共在2027年要达到军队现代化，尤其要智能化，当作明确的军事发展目标。那我们再来看，在日前我们的国防部所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电子作战这个部分就有提到，现阶段呢，中共运用各型电子侦察船、电侦战机还有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执行电讯侦搜、信号监测跟电子参数搜集等等，并企图电子干扰系统，还有作战兵力协同、形同电磁作战能力。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在 这个部分。

0: 最大的特点，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1: 我们是注意到，就是说，在中共习近平2016年军改的时候，其实他成立了一个部队，叫战略支援部队。
0: 是。
1: 那但是战略支援部队又包山包海，
0: 嗯。
1: 所以里面有网络战部队，有电子对抗部队。他所谓电子对抗部队，其实就是我们电子战部队啊。然后也有做航天的。那当然，经过8年以后，中国大陆发现这样的一个部队基本上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把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就拆开了，变成3个兵种，一个是军事航天，一听大家就知道是做卫星
0: 卫
1: 呢
0: 星
1: 这些
0: 对，
1: 东西，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网络空间部队，那就是做网络攻防的，再来一个就是他的信息支援部队，包括电子战部队、认知战，通通都在这里面。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中共来讲，不管他是在陆军、海军、空军。基本上在战区下面，它都有一个电子对抗力，也就是它电子部队。所以中国大陆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讲，其实它对电子作战其实是投入非常非常多。那当然我们知道电子作战部队有硬杀有软杀，也就是说我破坏你装备，或者我用侵入的方式让你瘫痪，让你听不见、看不见、叫不到。比如说你的通信、你的这个节点都被我破坏掉。那当然，我们来讲，其实这是我们担心的一块啊，也就是说，中共投入非常多的钱在强化它电子作为，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些案例来看，都看得到，也就是说，中共在别的国家有演习的时候，他就派了他的电子侦察船，就到达附近去刷相关参数。那他跟外国飞机遭遇的时候，他也许会用他的歼16D 或其他的电子战机。来实施干扰，让你的这些外机雷达可能就是暂时没有作用。基本上也就是说，他目前来讲，他也是在练他的兵，在强化。所以，当然我们讲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所以他的预算也非常多，所以他有很多的经费来支援他投入到电子作战。那我们都知道，电子作战其实是很花钱的，你也许刚做出来，可能。明天以后你又变落伍了，又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电子战是要不断的投入经费，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应该要，也是要针对我们直通电机来讲，其实应该是每年都要提给他很
0: 提高
1: 充足的预算，让
0: 没
1: 他去
0: 错，
1: 强化我们相关的电子防护、电子防疫、电子攻击，也就是避免在一开战的时候，我们是整个就被人家干扰制压，让我们又聋又哑。又看不见，所以其实这一块，我觉得国军这几年也应该有注意到，所以也在不断的在强化。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投入的经费、投入的脚步可能要再快一点，经费要更多一点。那包括我们人才的训练，可能也要更强化一点。
0: 那希望在立法院方面的预算能够顺利通过。好，那最后谈到相关的，就网络
2: 科技与创作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山川水研艺工作室主理人肖振龙老师从书法的历史脉络出发，谈 AI 时代人与科技的共创，也提醒我们在改变之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欢迎收听。
3: 大概国小4、5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艺作品呢、很密切的结合哈、给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不能勉强了。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山川水研艺工作室的负责人肖振龙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书法的艺术跟 AI 时代的人文创作。我觉得很少的艺术家会谈到这个 AI 的人文的创作，可见的艺术家已经有嗅到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转变。我们赶快 呢，请肖振龙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徐小姐再次邀约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哈，而且聊一个徐小姐讲的这个 AI 的，有兴趣一起来探讨哈。
2: 但是老师在问问题之前啊，

0: 我要先请教老师，您给我的名片呢，是一个像是明信片，小小的缩小的明信片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有收信人的地址，然后呢，这个您有印上您自己本身的名字，还有呢，您的手机哦，以及呢，信封收件人是写三川水研艺工作室，上面贴邮票的地方呢，你是把它变成一个 LINE 的扫描，后面呢还有一封情书，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1: 标新立异的，然后也是有人讲说，哎，这是一封信，我说就是写给你的信。
0: 哦，原来老师还说这是一封情书哦。好，因为老师在艺术家之前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哦，也在深圳呢待了二三十年哦，在七年前呢回到台湾，在花莲玉里。那老师，那在您自己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哦，您有没有认为呢，这个艺术品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美术馆，或者是呢，让玉石的艺术可以走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花东之美呢？老师，
1: 若好的艺术品流落到千家万户当然最好，但是一般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不是量产的，都是变成很贵的珍藏品，有钱人才会珍藏的啊。大部分都会在博物馆才欣赏得到。当然我的东西呢，目前还没有成为名贵的收藏品，所以说你在市集可以买得到，我要去摆摊啊。
0: 其实老师客气了，其实您的著作非常的多，而且您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的收藏，以及也得了非常多的奖哦。我们刚才有谈到书法哦，其实老师给我的资料当中，我看到您的书法哇写得真好，而且呢您跟一般的书法家不太一样的是，您任何的篆体都会哦。所以谈一谈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您父亲学习书法，也曾经获得许多的书法比赛的奖项。书法呢对您来说呢是一门技术呢，还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式呢？
1: 小时候穷了，爸爸春节的时候写春联那个养家活口，那我要去帮忙卖，那看着看着跟着写了嘛，大概国小四五年级就跟着老爸开始写春联卖钱。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书法了，所以说打下比较深厚一点基本功、啊、
0: 哇，你那个时候大概多大你就开始写书法了？
1: 我记得正是趴在那边说的人说我要小朋友写的，我要小朋友写的，但是国小五年级的。
0: 您为什么有不同的篆体都会啊？因为书法不同的派别、我看您都会了。
1: 书法是主要是我爸爸就教我，就是说写书法，我就看他写的，就 大部分都正楷嘛，但就是从正楷写的，也没有说什么所谓的颜真卿、刘公谦啊什么这样子写的。后来要练字怎么办？以前的那个拿旧报纸来练啊，旧报纸以前很多印的楷书啦、看着照着那楷书练啊，照着描啊，所以是这样练出来的。各种字体呢，也都是自己有兴趣自己练的，也讲难听一点，是被生活逼成艺术家，变成一书法家。后来要教小朋友啊，开课啊，各种字体都要
0: 比，
1: 要不是老师，人家都叫你老师了，你还不会吗？所以说是这样子出来的啦。
0: 好，所以在您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楷书啊、行书啊这些不同的书体，那您会依照不同的作品的意境来选择不同的书法的风格吗？会吗？
1: 会啊，这个要讲到自己去探讨中国人书法的字体啊，严格一路严格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马上很快的说一下哈、那还没说之前，我又刚才想到说书法是用又修身养性的等等的，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好像英国还是哪里的调查，全世界各种职业里面最能修身养性、最能长寿的是哪些职业？第一个，第一名，养蜂人。
0: 养蜂？
1: 你想都想不到，养蜂很辛苦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养蜂人要带着那个蜂箱啊，到那个稻田里面啊，外面没有水没有电，要在那么一住就住一个礼拜呢，要喝那个田沟里面的水啊，晚上点点蜡，到现在都是这种生活哎，他竟然可以平均最长的寿命呢，
0: 为什么？
1: 值得探讨，对不对？
0: 对啊，
1: 花香还是等等的，我不知道，还是大自然就不知道。那个这是题外话。第二名是什么？
0: 书法家。
1: 书法家，书法家一旦拿起毛笔在写书法的时候，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你就不会去想了。
0: 要关注在当下。
1: 哪怕我明天要还贷款，我都忘记了。是明天有压力，你今天赶快写书法啊。或许是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练写书法，我觉得为了长寿啊，要还是继续写下去， 吧。
0: 哇，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尤其我们的一些的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定静安虑的话呢，学书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的修身养性的一个课程哦。
1: 各种字体它的特性稍微有研究过，整个中国字的严格啊，从最早有文字以来，当然我们先不讲那些什么龟壳刻的字、骨头刻的字那些了、嗯、我们就是从正式比较有文字下来，就小篆，最早小篆应该是秦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是在竹片上，在哪里啊，用刻的也好，还是用笔杆的那个什么那种麦杆啊，沾一点墨汁啊，还是这样黑黑的东西啊、嗯、去画也好，然后写出来都是必须一笔一笔一笔用刻的一笔一笔、嗯、就于是延伸出小篆，它都很工整、嗯、再过来延伸到汉朝以后，你看到汉朝的所有留下的记载都是隶书了，隶书也是很工整啊，一笔一画的，但是它的形呢、啊、有捺有撇了，书法就开始出来了，那个是真的是书法的艺术就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过隶书有哪些名家？好像没有、欸、
0: 没有。
1: 小篆有没有什么名家？好像没有、欸嗯、因为它这是印刷体，印刷体有什么名家？没有。慢慢严格下来，到了直接跳过王羲之，王羲之是在这个朝代中间的更厉害，到唐朝开始大放异彩了，楷书出来了，回王燕寿全部都端出来了，名家都出来了，颜真卿的，浑厚有力的，刘公乾的，非常有苍劲有骨感的、哦、等等的都有了，每个人代表了每个人的个性。那这楷书，楷书在写的行影流水更有个性一点，这是行书啦，就是行影流水叫行书，
0: 那人家看不懂的
1: 哎，没有，那到了草书那才就真的有点看不懂了、哦、行书是到现在大部分也是都在行书，行书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啊，王羲之就是那个创始人，他把楷书啊行影流水写出来了、嗯、然后大家就跟着他的笔感觉走啦，所以说他是开山鼻祖，所以他是真的是书法之神。当然王羲之他自己创造行书，而且草书也是他创造，他也是很会写草书，一笔就画下来了，现在不是在写在画啦，那看得懂的当然就看得懂，看不懂的就要慢慢研究啦，这是书法的艺术，每个字的感情怎么去表现。因为创作你要不要去把书法拿进来，当然有严谨的，也有奔放的，也有行影流水的，那就要看看状况去写。比方说如果我有个石头，我要写一个石敢当，我最有把握，我就去查以前村口的那个大石头写个石敢当都用什么字体，那就是最传统的嘛，大部分都是稳稳当当的字，那就是隶书为主了。没有写用草书写个石敢当、啊、那神鬼乱舞了所以说应该就是字有字它的个性啊，它的重量，有些人是飘起来，有些是稳下来沉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字确实也是看你怎么去应用了。
0: 很少的书法家都会哈、哦，那因为老师自己本身在不同的种类的书法都会哦。那有些的书法家就是专门在行书，专门在草书哦。好、哦，所以老师都会，我都有涉略，这很厉害的。那您的书法呢，不只是单纯的写字，而且你可以把跟您个人的艺术的创作。嗯，玉石的造景啦，还有禅意的美学都做结合了。那老师您如何让书法成为整件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作品放上了书法有它的灵魂所在呢？老师
1: 其实不是说石头上 要跟书法结合了，那个就叫勉强的做作，也不一定了哈。很多作品呢、啊，你做到最后，后来反而不要再所谓画蛇添足，还要写个字在上面，那破坏那石头的意境的啦。最后呢，我是觉得如何让书法跟这些实艺作品呢很密切的结合哈、啊，给原则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做作了，不能勉强了，一定要相得益彰。想象看刚才讲的石敢当，村口放一个大石头，如果没有题字，人家不知道这是要那个帮忙这个村庄挡煞避邪的。
0: 对对，
1: 那个石敢当连鬼看到了他都知道意思了，他都转头就走了那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上次应该很多人去过义山了、啊、哈，义、哦、山最上面不是一个义山主峰吗？一个石头不是很大、啊、那石头就是到膝盖这么大。
0: 嗯嗯，义山主峰
1: 啊，那上面这个刻可是义山主峰、嗯、我觉得那几个字分量很重、嗯、为什么 什么？他在全台湾最高的地方，每个人去那边一定会拍照，
0: 对，
1: 一定会拍到他。
0: 我已经上到主峰了。
1: 如果是只放一颗石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个就是主要画龙点睛的啦，啊、那个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中国很有很多了哈，中国有很多石碑林，有没有石碑？
0: 嗯，
1: 各朝代的那些，还说所有文人都喜欢写字啊，因为那时候都要练书法，每个文人的书法都还不错，都很想现一现，所以说都要写个石碑啊，那个找人来刻啊，那刻在那里也不错。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些刻下来，文化传承不到现在，写在书法，现在也没有看过唐伯虎的名画啊，烂掉了，哪里去找唐伯虎？

0: 的名画，如果他是用石雕的话就看得到，所以说有石碑也写不错，他流传下来。可是那些石碑是为了好刻一点，都拿那是最烂的、最好刻、最软的那个这些石板啊，那个沉积岩啊。如果当时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石头呢？
1: 雕刻上有困难吧？
0: 刻也是这样刻啊，以前难道是雕刻到不好吗？刻不到、啊，
1: 有可能，
0: 否则那就更有价值了、啊。现在我在花莲捡的石头。

0: 原来是当年的萧振龙老师所写的、所雕刻的。
1: 那么早就不用传，
0: 不会不会。所以许多的观众呢，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会先去看书法呢，再欣赏您整体的造型，因为您本身也是一个玉石的雕塑家哦。所以您认为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呢，最重要是字的技巧呢，还是文字所传递跟你的这个画作跟你的作品把它给连接起来呢？老师，
1: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作品呢，都是在用手、用石头、用一些天然材质在做山水画了。那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是等于是造景了，造一个微观的景，山水景观。那种感觉，要不要写字，那就刚才第一个前面的问题一样，要相得益彰，不能勉强，不能做作，有需要的话就表现一下，那是最好。但是呢，你书啊写得太烂的话，就不要拿出来现了哈，会破坏感觉。为什么大家还能接受？我写完以后，我要处理很多的后续的那个后台工作很多了，我要描两遍呢，因为我是用油漆写嘛，比刻的还漂亮啊，那才有价值吗？他不会说好像说破坏那个感觉。
0: 你用油漆来写的话、会不会掉呢？根据这个岁月会不会掉漆呢？
1: 常理讲应该可以很久，但是你说要多久？十年够久吧，绝对不会掉。一百年够久吧，应该也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万年呢，那我不敢讲了啦哈。当然油漆好吧，如果是刻的一万年应该还在耶，算是哈。像写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问题。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AI 让电影影片的创作成本越来越低，却仍然没有办法取代艺术最珍贵的两件事，感动人的能力以及真实的人生经历。肖正荣老师也分享他天马行空的创意，看见 AI 时代，想象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他说，
1: 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你的历练，然后说出来。
2: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本身用手用石头做山水画，而不是用笔画山、还有画水，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是不是也希望突破一些传统的艺术的框架，有一些创新的表现的形式？因为您之前是一位设计师，当您自己学佛以后呢，您的作品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因为你会把一些不需要的就拿掉了，因为您说生活就是大自然就是艺术，所以你觉得在多余的这些的东西都不要放在里头。可这是您欣赏的，那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角度可能跟老师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您自己本身现在在传递这种美学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诠释，让一般的观众可以看得懂呢？老师，
1: 是的，或许上了年纪以后，是说我修的佛学，参的佛，皈了依以后呢，生活是在做减法，因为多余的都去掉，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一切在无声之中，那就是佛，那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大的力量。比方说以前或许受到王维的一首山鸡秋眠的诗的感动，空山新雨后，那个天气晚来秋，我都想每一个字都表现出来。可是现在我做了，我可能主要我要表现出那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种造景艺术出来以后，顶多我就上面让他知道我想表现什么，就写个山鸡我都不写的，写个秋眠，整个作品就叫秋眠，
2: 睡觉的睡的
1: 眠啊，暗暝、
2: 秋眠
1: 啊、他那个王维在山上住了一个晚上，秋天的晚上，类似啊，我就说举一个例子，就在过减法，很多不必要的减吧，生活会过得
2: 更没有框架。
1: 是，
2: 哎，我觉得这个是倒蛮好的，就是你的一种意境。但是如果可能，每个人的意境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老师用这种方式来诠释的话，我相信在场看到的作品的人也会进入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诗画跟书法的领域哦。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了，现在 AI 呢快速的发展了。那老师，您认为呢，艺术家未来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技术、是创意，还是人文素养？跟这个 AI？会不会有一些的关联呢？
1: 开始来谈 AI， 现在所谈的都是就像预言家一样，都不知道这头怪兽会怎么发展，大家都在预言。

0: 对，
1: 每种预言都有可能，都有不可能，各种可能都存在，都有好的一面，对不好的一面。他艺术创作，我们也就在这边初步的探讨一下 AI 会怎么样。我对 AI 的理解是说，我们要更去理解它，更去接纳它，哪怕是艺术家。否则我先前有说过，19世纪的时候，整个马路上都是马车在跑，维多利亚时代很漂亮的马车，非常华丽的那个贵族的马车，公爵的马车，一家一家都牵出来线，好漂亮的马车都在跑，跑到突然有一天出来一个很奇怪的，用蒸汽哦，车上在烧木材哦，乌烟瘴气哦，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在路上跑的一个蒸汽汽车跑出来了，会跑啊，大家就不能不练的，不能在这边走，就是个很高级的殿堂，怪物不能走，再改，好像后来定出很奇怪的规则，你们所有的蒸汽汽车可以走，但是前面要有一个人，不能超过那个人，那个人的走路的速度不能超过，甚至谁敢超过比马车还快都要开罚，那个就是现在 AI 时代。最近的 AI 时代，好像 YouTube 所有 AI 的节目，只要是 AI 的全部都不会有广告费资助，不能比汽车快吧，意思是一样啦。这奇怪的 AI 刚出来，当然会受到人很多的排挤限制，以后马路上啊全部汽车的时候，你马车都没有路可以走了，以后全部都是 AI， 会不会是这样？这个是真的，不用去猜测了。你每次看到 YouTube 里面拍的影片，3000块，当然是大陆拍，人民币拍出一个霍去病，千军万马。
0: 对呀、啊，好厉害哦！
1: 配乐什么，主角什么都有。
0: 对啊，
1: 刚开始哎，所以说以后的艺术，你的书法要写的比王羲之还棒的 ，AI 不用五分钟就给你写完了。
0: 是，我是你说以后的 AI 书法可以取代我们一般人写的这些书法家，它可以替代他们了吗？
1: 目前都可以了。我昨天还在听 AI 的音乐，好好听、嗯。
0: 怎么样来让一般手写的这种手工制作的书法家，他所写下来的真迹会比 AI 来的值钱呢？
1: 我们第一点呢，我听他的音乐，听来听去好像那个歌词不对，歌词不会做到人的感觉，也就是人味啦，
0: 人味
1: 这一点呢，就是感情的问题。不管以后未来你艺术创作啦，回到初心，再去走最原始的路，还是说跟 AI 一起创作，一起合作创作出来的，还是纯粹就是你的想法告诉 AI， 让 AI 完全去创作，就是三种路而已啦，没有其他的，都要符合一个条件才是好的艺术创作。未来的艺术创作都要什么呢？要能感动人，
0: 感动人
1: 是啊、嗯，否则你现在第一次看 AI 拍的影片，好好看哦，说千军万马都那么厉害，以后都不用拍电影，那花那么多成本去拍电影，你看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你会觉得没有
0: 什么味，好像都差不多。
1: 感情还是没有什么呢，你会知道他是 AI 嘛，那怎么样去感动人呢？哪怕你知道他就是 AI 拍的，可是他就会感动你，这是好作品。汽车吧，蒸汽汽车怪里怪气的、嗯、不行，再来改嘛，改成用汽油的嘛，汽油很好用的，用一用的也不行，再改成用电的嘛，等等等等，他会改进的。 AI 的创作目前也是刚开始，也就是你所看到的 YouTube 里面拍的电影也好，创作的音乐也好，或许他还在蒸汽时代。
0: 所以呢，真正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核心价值，不管是你的创作的工作，书法或是绘画艺术、嗯、或是老师的这种雕塑的话呢，就是要有人味，
1: 人味
0: 感动人，
1: 人味就是我所谓的感情啊，机器取代不了。第二个还有，它机器取代不了是你的经历，
0: 就是你的历练。
1: 是啊，你的历练、嗯、然后说出来。今天我从花莲来，我在火车上我是听那雨夜花，最早的是邓雨贤自己唱过，当时的录音很差，可是他唱到都哽咽，都哭了，那个声音啊真的会感动人，那个就是经历。他想到他妈妈的年代才会说出雨夜花，他都眼泪直流，都听得出他在哭，那个就是经历啊，那个是机器模仿不出来的，听的都比蔡琴唱的好听啊，何况叫 AI 唱的更好听啊，可是他不会感动你，他没有那个经历。我认为不会被 AI 取代的核心价值，哪怕是被他取代也无所谓，一定要感动人，这个是重要。
0: 所以老师您认为呢，在 AI 时代跟新兴的人为的艺术创作，在未来的10年之内呢、嗯、会不会认为在艺术创作当中有哪些新的形式，那艺术家又怎么样跟 AI 共创、嗯、而不是被 AI 取代？
1: 假设用一个想法来想，就是说刚才说汽车好了，在人类都还没有汽车的时候，不是用走路的吗？我们就假设说这个人除了走路要从 A 到 B 以外，他没有其他事做，他这一辈子全部就是为了这些 件事。于是他开始想，走路的时候他有空可能就想一些哲学问题啊等等等等。可是他开始研究蒸汽。

0: 一汽车汽油的汽车，它开始要精进了，要让这个车啊开得又快又好，然后从 A 到 B。 汽车啊还是你在开嘛，就是为了这件事存在的话，就开这个车，你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它进步更好，开得更快，都是还是你，因为是你在提升。这个时间可能要经过百年，人人能力有蒸汽汽车不是差不多百年吗？
1: 哦，
0: 怎么办？现在突然你旁边有多一个人出来，他帮你开，你什么都不用，自动化驾驶，你告诉他你要去哪里，从 A 我要到 B， 那剩下的时间你要干嘛？我们就在探讨刚才讲到三个，一个是人机共创，你跟 AI 一起来看风景，你要当 AI 的导演，以后可能都是艺术的导演者。你告诉 AI， 我到 B 点了，比方说我下午要几点到，剩下的时间我们的安排，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让 AI 来帮你规划。还是说那个 AI 年纪完全开车，我回到最早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想的那些哲学的问题，那些我还没想透呢，开始为了搞你，我就没有时间想了。佛教的问题，一些哲学解的问题，人真的很多想不透了，还没有想透就已经走偏了，还是说完全就任由 AI 发展？我用高晓松哈，那个作家高晓松他的一个名言说这句话吧，他的名言他说：这世界啊，不单单只是生活的苟且，而且还有诗和远方。苟且呢，就是指的这些柴米油盐、养家活口的压力等等的。AI 以后会帮你分忧这些，就要帮你开车了，那你就开始想你的诗跟远方吧，智力在开始。所以说未来的十年，我们最早人类开始探讨，开始吹着口哨踢着小石头在走路的时候，都在想很多哲学的问题，都想一半，哲学才会延伸数学，延伸科学，延伸什么生理学等等的，走到一半就差了，再回到初心嘛，对原先的地方去想，就补充一些人类哲学的问题，人类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AI 来了嘛，
1: 对，没错，
0: 那开始要再回到以前的想法了。
1: 所以老师，年轻的艺术的创作者呢，尤其在 AI 这个时代成长的新时代，有一些的建言，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一些什么呢？
0: 应该要更积极的、很欣然快乐的去迎接这充满未来可能的年代。你很难得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甚至我虽然六十几岁，我都觉得我有生之年都看得到未来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因为你刚好就处在这个很微妙的时代，叫台风眼、暴风间，你就转到最快的这个地点去了，马上日新月异会变化很大。若是以前刚刚形成的时候，哪怕你是宋朝的时候出生的人，在宋朝死了，经过五六百年到明朝这又出生了，你会觉得这世界差不多。可是现在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而且变得完全不一样，那个大进度非常庆幸有这个机会生活在这个年代里面，看得到未来的变化。大家更不能躺平，更要去抓到这个未来的机遇的可能，去创造你的价值。
1: 果真是艺术家，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把 AI 跟您的创作的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快速的变化之中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在这个的时代的洪流当中，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你想要做的作品呢？
0: 作品但是有，我想做一些大型的用石头做的山水画，希望能有机会有生之年完成。说实在，完成的又怎么样，不完成又怎么样，能改变这世界什么？
1: 对您来讲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啊，在你的创作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作品啊。
0: 是，如果以佛学来讲，那些真的都是不算什么，哪怕我成为大作家，成为有名的人物，留下的不朽的作品，那又能算什么？能对这世界改变了什么？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奇怪，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这个是怪人，我很多想法我都想创造出能影响到所有人的，我很多想法都在我脑海里面。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想过，为什么人不能生活在海面上，80%都是海洋，为什么一定要陆地上？若生活在海面上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航空母舰都可以生活5000个人啊，而且它动力又可以的，我都有设计出来，这个是一个大平台，是一个六角形，它可以拼拼拼。我这个艺术家，我喜欢书法的，我这5000人甚至可以住到1万人，1万人我就住在这一个平台上，到处可以更加拼在一起啊。而且我这一辈子我都是海面上旅行，永远远离瘟疫，远离地震，远离海啸，远离台风，完全都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有这个人类的问题。
1: 艺术家真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现在的 AI 跟艺术

0: 术创作，老师也提到其实会快速的变化，也提供给您做参考。谢谢老师远从花莲来，
1: 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大家听我胡言乱语，谢谢。

凡事保持好奇心，并且注入哲学思考。萧振龙老师面对 AI 与创作，不是担心被取代，而是选择积极的迎向改变。他说，当未来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可能，唯有保持好好奇，勇于创造，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祝福萧振龙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吕建春，他有独特的创作路径。大学时期从台大现代诗社开始学习诗，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以及担任电脑工程师，长期居住在矽谷，直到退休。近年的写作不断，除了爱情、亲情诗之外，大量的书写台湾的地景、历史以及政治事件，也经常以诗和台湾的诗人对话。近年他出版了诗集，有《福尔摩沙》《东雷阵阵》《池上池上》《想你在淡水河畔》等等。因此今年他返台出版诗集《长命无绝衰之际》，特别请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的作品，欢迎收听。

0: 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这位诗人呢，他原先是一位科技人，但是写诗这个历程也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位电脑工程师，而且现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嘛，但有时候会回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趁他回台湾的时候呢，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吕建春先生。
0: 你好，
1: 吕先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吕建春。
1: 吕先生，因为其实在过往我记得你也曾经送过我的诗集，就是山无陵，下雨雪等等几本，我就发现说，哎，您今年三月出了最新的诗集，叫做长命无绝衰，蛮好奇就是您自己的写诗的经历，早年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之后是怎么样到了美国，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继续创作呢？
2: 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有参加那个罗志成、杨泽芳办的那个台大诗社，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开始写诗，那就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
1: 是，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的呢？
2: 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台大念了两年研究所，然后做一年事就到美国去留学，有完学就留在那边做事，就非常典型的留学生，
1: 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到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其实大半生住在美国，可是你的诗全部都在写台湾，而且充满了深深的对台湾的爱，像您的诗集《福尔摩沙》、想你在淡水河畔、池上池上等等，然后你每一本诗集里都有大篇幅的写台湾的地景啊，或者是一条街的故事啊，或者一个小镇啊。
2: 因为中文是第一语言嘛，
1: 是
2: 用英文大概没办法掌握可以写作或者思考的那个地步，
1: 对，
2: 所以就一直写诗。那写美国的风景很少，也有，但是大概不会超过10首20首吧。
0: 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因为你刚才你讲说你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参加诗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诗感动你，你会想哎，对这个诗开始有兴趣呢？
2: 大一时候就谈恋爱，然后开始分手，我心里非常苦闷，然后给找到这个写诗当做一个情绪
0: 抒发
2: 抒发了一个出口。
0: 没想到这么写就写了 N 年了。
2: 对，写对对，所以写了很多情诗，里面就一些怀念以前的情景之类的，这样。
1: 对，其实怀人哈、也是这本诗集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我看您这里面其实有悼念雅选啊、罗门啊，然后。然后陈千武啊，然后新玉啊，然后还有像吴胜志毅啊，还有悼念诗人周梦蝶啊等等、就这些诗人是您是作为读者跟他们认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交情？
2: 基本就是读者，很多都是见过一两次面这样。对，那新玉是比较特别，因为新玉是我在大学去淡水参加那个文艺营的时候，他是指导老师，所以跟他见过比较多次。
1: 对，那您的诗除了就是这几本诗集都是文史哲出版的吗？平常有在什么样的地方发表吗？
2: 一般有在诗刊了，那报纸上很少，报纸上大概登过不会超过10首吧。一般都在诗刊、历史刊了、现代诗刊，或是以前有葡萄园，或是那个乾坤。那大部分现在几乎都在脸书上发表，
1: 都在脸书上
2: 写完了啊，改改，然后就在脸书上发表。
1: 有有，我有加您的脸书，发现哎，你在脸书上常常在 po 诗。
0: 那把它出诗集，是你本来就有的计划，还是因为写太多了，就该把它成为诗集？
2: 对对，因为写了很多，想说还是出个诗集留个念。早年有出过几本，后来就终究隔了十几年，比较忙疏忽了。那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陆陆续续大概每年会把以前写作的再整理出来，再出。
0: 所以现在更有时间写诗了。
1: 对。
2: 对对，
1: 然后是不是在台湾的新一代中间有没有找到你的新的读者呢？
2: 读者很少，我在脸上 po 大概按赞人数很有限，但是他们诗社还是会帮我选入他们的什么那种什么佳作集之类的。那因为发表，然后这些激励的话可以让自己写作这个动机维持下去。
1: 对啊，因为我读您的诗集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的题材很丰富，您写作题材就是这边写亲情啊，写友情啊，你也对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有所关注哈、你会写郑南榕、陈文成啊、李登辉啊，都会写这样，我就觉得哎，其实很有意思。您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你真的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
0: 好，那你这本书为什么叫做 做长命无绝衰呢？
2: 因为就是那个古诗嘛，因为
1: 那个我的相爷嘛，
2: 对，因为我的诗集以前就用这个
1: 山
2: 无离校雨写东篱阵阵当做诗集的名字，
1: 对，
2: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用、
1: 嗯、但是那是一首情诗哎、欸、那是一首海枯石烂的情诗哎、欸、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情是你对你当年那个初恋的情，还是对台湾的情，还是对什么的情？
2: 大概都有，像三五零东篱阵阵这里面就比较多的那个社会诗。
1: 我们先从您的社会诗、政治诗来读起好了。
0: 嗯，
1: 那您要不要读一首陈文成事件的意义？
2: 陈文成事件的意义，消失的天空宣布消失以后，审讯室里迅速萎缩的身心颤抖，方向感在墙角打转，意志昏暗失明，胆汁渗入畏光的尿液，叫喊透不出气来，悲情的信仰被要求当场交出，清晨尚未展开的渴望一并榨干，鬼魅四下巡逻，抽取一个替死的番号，

0: 记忆被密封，而未来被禁止。乡音与舌头同时剪断，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恐惧的目光冻结恐惧的脚步声，一切是标示机密的真相。即使血红的夕阳坠落，黑暗更深的巢穴仍然固执挣扎，思索乡土梦想的所在。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吸取几代原本的力量，岩的所在，岛屿的所在，请听星星燃烧，幸存的往事对抗历史的虚构。
1: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写得蛮感人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陈文成都是留美学人的关系，所以有一种共情共感，因为前面是写寻求审讯嘛，然后你写的这个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嘛，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嘛，然后乡音与舌头同时剪断，哇，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但是结尾的那个开阔的感觉，就是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哇，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然后汲取亟待原本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从美国到台湾这个亟待的这个力量，这个乡土的呼唤，这样我想这是让陈文成他愿意回到台湾来的一个力量，可能也是你写这首诗的一个动机嘛，是吗？
0: 对，因为他死亡的地点刚好就在台大里面嘛，所以
1: 就是你熟悉的校园。
0: 对我是有震撼，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诗。
1: 好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另外一首，就是你写台北的某一条大街小巷的诗。这里有一首丽水街的故事，可以点播吗？
0: 丽水街的故事，花香开始湿热的春天，他快步穿过弯曲的巷弄，一户户户花木装饰，电铃声响了很久，他才姗姗一门。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马路反复挖得坑坑洞洞，钟摆在他体内不安摇晃，时间在门后稍作整理。一栋栋冒合的公寓，夹杂匆忙忙中介的尖客，他喜欢在窗口张望，砂石车连串呼啸，留下水泛淋漓的夏日，石榴剥开秋季多红，车子堵塞每一条通路，电梯不停上升下降，一串钥匙的回音，他把拉链随便拉开到底，大楼愈盖愈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空调机反复过滤，四方形重叠的日子重叠，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开始失眠，回想花木装饰的庭院和阳光汗水湿热的巷弄。
1: 这个丽水街的故事还真的有故事哈，就是从一个花香的春天，然后到应该是都更吧，然后这些房子一栋一栋盖起来，然后这些捷运开始通过，然后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还在回想过去的这个花木的庭院跟阳光的巷弄。是，那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
0: 我以前是住在青田街，住在丽水街附近不远。
2: 我想说你以前的女朋友住在这里
0: 然后刚好要描述那一段时间，本来是平房，后来都盖成楼房了，然后一天到晚在盖啊，修马路啊。那么这首诗当然就是有点情节，就是其实就像写一个情妇她在房子里面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电铃声响了很久，她才姗姗一门，其实是有内情的。
0: 对，
1: 他是一个情妇，
2: 很有想象力。
1: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句子写得很棒，就是大楼越盖越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哇，其实很，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阴暗来形容彩虹，但的确就是在雨后的时候，那个彩虹有时候是在那种就是阴阴沉沉、半明半暗的地方出现嘛。那这个讲大楼触及了的那个彩虹，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光明。好。感觉上有一种阴暗在里头而且那个捷运呢，捷运本来是方便大家通行，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是把夜晚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具有诗意。
2: 对，而且感觉就有一个画面。
1: 对啊，虽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身为台北人可能很熟悉丽水街，很熟悉这样的景况，但是呢在这个诗里面呢赋予了它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
0: 我有时候会用诗来虚构一些故事情节，这样
1: 用诗来写小说，
0: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0: 对对，原来丽水街的故事也是一个达达的马蹄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妇在等待贵人没有等到，那这贵人是否是你呢？你一直不回来，他就一直在那边。
1: 我很希望是我的
0: 好，想象的情妇在丽水街等你，
2: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写母亲的诗好了。
1: 嗯，
0: 这边其实有很多首你写母亲的诗啊，也都蛮感人的。我们来读这首啊，《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好吗
2: ？OK， 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黑猫天地这双白的新月低垂，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羽毛漂浮般的天空慢慢落下，蝙蝠穿梭，暮色晕眩的气味。乌鸦灰暗的叫声，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野雁结队飞越峰峦，结霜的目光极尽，擦亮布满尘埃的镜子，留给清扫覆盖的灵魂居所。黎明前，江花守着皎洁的水源，听月光稀薄遥远的回声，归于回游星宫抚旧的高山湖，河川在积雪下冲刷奔涌，卵石翻滚，波浪淘沙，瞬间梨树开满，白花沉默，怀念休耕的身心寂寞，月亮的余烬起雾，蛛丝织就晨光短暂的停留，名字像昏迷的呼喊占领梦境，白鹭飞起飞落的倒浪消失，月光凝聚的露滴，龟牛伸出微微发亮的触角，接收星星逝去的光芒，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年日絮雨后，牵牛花翻过篱笆。
0: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很感人，因为前面第一段很快就讲，一开始就讲说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嘛，然后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很多的天空啊，黎明啊，月光啊，然后讲这个归于回游，这个就有点就是好像回溯到出生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月亮啊等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才发现哦，原来这首诗是写母亲临终的一种感触，就想到当年他在那边呼唤小孩回家，但是好像经过了这些岁月这些时光，然后最后现在迎接来了母亲临终的这样的一种风景。请问您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写一首母亲的诗
2: ？我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新鲜的那个突出的意象来写诗，
0: 是，
2: 那所以就尽量用这个意象风景来安排来表达这个亲情的思念
0: 。对啊，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有蛮多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我觉得哇，这个意象也非常的美。
1: 对，但是想气根，
0: 对，从根到气根，然后好像又连接到那个根，也有一个轮回的感觉，然后还紧接着说天空放手的风筝再次截止，哇，好像那个风筝飞飞就卡在某个地方，或者就停在某个地方，这样好像这个时光，这个岁月就停在这一刻的感觉，好像你想放我飞，但是我也飞不动了，因为这时候回头看到妈妈的感觉，还是我过度解读。
2: 我是写了不少亲情诗，母亲的诗写的比较多一点，
0: 写的比较多，
1: 为什么呢？
2: 可能也是又比较好写吧，要写父亲话就比较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写
1: 。还是你跟你母亲的感情比较好，所以呢，书写下来特别的多一点。
2: 感情大家都有，还是主要还是写作关系。
0: 那我们读完亲情诗，我们再来读一首这个里面写了蛮多的阿猫阿狗
1: ，对，我也看到
0: 猫猫狗狗的故事，
1: 对，没错，
0: 对呀。
1: 是你自己本身有养这些猫猫狗狗吗？
2: 养狗是没，我是又养猫
0: 养猫
2: ，那这只狗是因为那是亲戚的狗，
0: 亲戚狗，
2: 跟他常常有互动
0: 你就为这个狗写了一首诗啊。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
2: 好，今晚我要狂乱吠叫，喜欢流口水胡乱舔我的，有双圆圆善良的眼睛，大声吓退路人和夜行人的，对亮示威吠叫的大狗，被宠坏的宠物名叫泰勒，喜欢打滚耍赖调皮，玩水搞得我浑身湿透，又摇晃热情过度用力的尾巴，甩痛我皮痒的小腿，尝过田鼠麻雀和蚯蚓，一咬住就不肯放手，追跑过土狼鸽子蝴蝶，贪吃到肚子撑成快乐的错误，总喜欢绕着我转圈玩耍，让我生气跺脚又开怀傻笑，拖得我加快人生脚步的泰勒，这两天吃不下东西， 医生诊断得了胃癌，我能听到他的肺声，掏心的肺声，用尽力气无辜，圆溜溜善良的眼睛，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那样用力跑跳，那样拼命摇尾，那样翻新赖皮的光阴，口水甜得我满脸亲热的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
0: 这个结尾非常强而有戛然而止、哦、
1: 嗯，
0: 就前面讲这个狗多么的热情，多么的可爱、哦
1: 嗯、活泼，
0: 多么的对、
2: 哎、养猫养狗都会都会有感情的、
0: 啊。对啊，可是就是从得了胃癌之后呢，嗯、然后就开始回忆说啊，我人听到它的吠叫，还想巴不得漂漂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他也是有他的一种梦想跟诗意在哈、哦，可最后就突然停止在说，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然后就没有多讲了，就把
1: 结局了
0: 对，然后就把这个后面的感受就留给读者
1: 去想象、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是您是本身有猫咪把它转化成这个狗狗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素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有关于狗的诗呢？
2: 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养猫养狗常常会有生病会去看医生嘛，
1: 对，
2: 那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是 要处理掉。希望就是我写诗对猫狗能够写出他们猫跟狗的本性，
0: 嗯、啊、对，
2: 是就是不是很容易，我就尽量一些意象、一些那个情节来安排。
1: 那你有写过猫，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诗吗？
0: 对对，后面有好几首猫的诗。
2: 猫，一只猫，我们养了猫在去年过去了，
0: 哦，
2: 所以这个猫咪恩赐的生命救赎是去年年底写的，
0: 就哀悼亲爱的黑猫死去的诗。
2: 对，
0: 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您自己选一首，就是写台湾的哪一首诗？
2: 我自己选一首呢。亦由新竹香山湿地，上万螃蟹爬行在海滨，相信一粒沙一个世界的时光，浪花尽情冲刷贝壳成沙，数不清细碎的光，我们静静凝望的眼睛，请听星星在天空背后燃烧，如海鸥牵引潮汐飞翔追逐，天空播撒闪烁的浪花，我们纵身投入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像昨夜星辰低语浸湿的野地，回溯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海风吹过来竖琴的颂歌，雁群吹过云端的声音，内心渴望的部分，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云掠过天光挥霍的胸怀开场，没有留下雨的痕迹，螃蟹奋力爬行就是呼喊，引导大海涌出喜悦的心念，招呼潮水感动，感觉我也是竖琴的回响闪耀，进入你眼中诉说，和天空相连，彼此交流吸引。
0: 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我很喜欢你说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就是这个天地交给你，就是你不只是去玩，不只是享受这个风景，海鸥啊螃蟹啊，而且你在中间其实你也学到了，就它展示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样貌，生命的变化。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平常阅读都是台湾诗人的作品吗？还是也有读英美诗人的作品？
2: 也有，一般在美国就是去图书馆借书，或是去 买美国人的诗集，还有很多是英文翻译的诗词。对、
0: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主要的影响，让你觉得你的诗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好，是一个境界也好，是什么样的诗人影响了你？
2: 影响的诗人还蛮多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诗写

0: 深刻一点，所以一些大诗人写的诗一般就比较深刻，一般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诗，然后希望能够对从中间多学习一下。
1: 那您接下来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再出书呢？还是有写关于哪一类的诗呢？
0: 明年可能会出两本吧。
1: 两本？
0: 因为我写得很快，
2: 退休之后
0: 一个礼拜平均可以写一首，所以在明年可以再整理出两本来。有一本可能就是类似台湾的，像福尔摩沙这种，里面讲台湾风土。那另外可能还是写那个琴瑟诗集结成集。
2: 琴瑟诗可以集结，
0: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本，就是下雨雪也是琴瑟诗的。我写的大部分都还是琴诗。然后社会诗还是比较占小部分。
2: 好啊，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吕建春先生的脸书页面啊，就可以读到他常常发表的诗作。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你新的诗集。
1: 对，
0: 谢谢
1: 、okay。现在算是诗人了吗？还是半个诗人？诗人
2: 当然是诗人，已经出了这么多
0: 诗
2: 集，
0: 应该算是了。
1: 我们谢谢诗人吕建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期待诗人吕建春他明年的两本的作品，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啊，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哦，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2: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啊，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哦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啊，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成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成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啊，原本这个学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啊，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期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啊，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

0: 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啊，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1: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0: 许志安童年时啊，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呢，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年哦，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哦，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正式展开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哦，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啊、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仔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
1: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哦，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哦，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这张想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有9声6调，那作曲跟填词时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一旦换成只有4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当然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版的粤语歌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0: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正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1: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了。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

0: 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啊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啊。那这些感情纠葛啊，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啊，香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

0: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七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方跟郑玉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他们也同时宣布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香港最后一个童话，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那个黄心颖有一个心所以叫做安心世界，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是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更因此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明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那段时间他看

0: 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悔意，这份宽容啊，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啊，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啊，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处事也更加成熟。
1: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0: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山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哦，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哦，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啊，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啊，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满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韬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7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啊，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哦，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哦，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哦，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0: 安心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1: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她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文啊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啊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 TVB 才宣布分别在9月跟12月复播。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跟反感。
1: 慧芝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哦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哦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那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啊、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哦，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哦，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啊，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了，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呢，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啊组合，开了3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啊，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啊。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 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访问一位充满活力跟热情的女性创业家，她就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希。说到陈佑希在学校学的是医学公共行政的专业，但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他过去曾蹲点在南台湾的高雄旗津做社区营造，也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倡议环境议题跟地方的创生。他也曾经进入外商来协助企业落实 SDGs 永续的议题。可以说陈佑希他的职涯上半场累积相当多的经历，而看起来好像跟饮食跟发酵没有一点关联，但没有想到呢，却机缘似的如祝福般在他的创业路上推了他一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陈佑希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斜杠人生，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佑希。那我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我是在2020年疫情那年创业的。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小农非常永续的好的茶、好的水果，然后变成国际上很受欢迎的一种发酵饮料，叫做康普茶。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永续很精品的方式去增加这个康普茶的附加价值和提升我们的农业。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过去创业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说真的，陈佑希，佑希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佑希，其实我在今年2026年由台湾观光协会举办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当中，看到你站在主舞台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业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感动哎。因为刚才跟佑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聊到你学的是医学行政相关的专业，
1: 对，是公共卫生学系
0: ，OK，
1: 好。
0: 那毕业之后，其实你一直都在像 NGO 或者是永续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在工作。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2020年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是。
0: 而且你还特别跟我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说呢，即便是你现在斜杠人生，原本的斜杠现在成为主业，
1: 对，
0: 他其实也抱着一种永续的态度
1: 啊。
0: 聊聊这个过程好吧？
1: 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毕业以后，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做很多的社区营造，方兴未艾。然后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一个航空的空姐，就是空服员。
0: 哎、欸，你可以耶！
1: 然后那时候底下瘦20公斤啦，所以可以。对，我有170。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还蛮流行，有的人还是会去考。我就想说哈，那我也去考一下。结果就是有考上，然后我朋友放我鸟这样子，他没有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机会，然后一边是在旗津，高雄旗津海边蹲点做社区营造，然后一个是飞上天空做空服员。
0: 是。
1: 那我想一般少女应该都会选空服员。
0: 真的。
1: 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加入社区营造。
0: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个诱因或者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好像也有欸。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是80年代的小孩，就是现在的都中年啦，但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是相对富裕，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代，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亏欠农民，
0: 真的
1: 亏欠乡村。
0: 欸，可是我想请教陈佑希，佑希，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到了，在台湾来讲，在本岛，其实你也大概周游各乡镇了。
1: 对，很多地方我都有深深的情感。
0: 待过台北，对不对？
1: 台北、
0: 现在就在台北嘛，
1: 台南，然后
0: 而且自己其实是南投人。
1: 我在南投出生，然后南投竹山，然后台中也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北中南都有。
0: 那既然待过这么多地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陈佑希其实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很深。
1: 欸，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想加入社区营造。就我觉得除了就是成长过程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新闻啊，一些议题，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好像有点伤害了环境，然后也让这个社区和原本传统的这些农村的产业等等都有受到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关心这一类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我对很多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所以整体来讲整个台湾对我就是很有感情，我不太会去太区分自己是哪里人，虽然我是南投出生的小孩，可是对我来讲全台湾
0: 你待的地方太多了，
1: 对，我都是一样的非常的都是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社群营造我非常认同，那时候大学就知道这个社群营造，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我就会很想加入。那反而比起来空服员是因为朋友找我去考，我去考的。
0: 你陪考就对了。
1: 对，我陪考，然后再加上主持人也知道我刚来就晕车了嘛，你想想看我在飞机上会有多惨，这样对就是客人也不好意思。
0: 欸，不过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吧，你会晕机。
1: 我从小晕车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小时候是不出门旅行的，但当我开始出门旅行，就当然就是克服，就是吃药啊什么去克服的时候，我发现台湾好美好有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就是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能参与一点点哦当地的农事的体验啊，这些
0: 了解。
1: 对，就是会种下这些种子，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做社区营造，然后接触实际的接触更多台湾的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幸福。
0: 欸，我觉得陈佑琪其实你有一颗柔软的心呢，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金牛座的你，但是你的上升星座你特别说到是双子又是牧羊，
1: 我是水星在双子，金星在牧羊。对，
0: 其实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哦，
1: 可以这么
0: 说。你想做的事呢，你一定会一头栽进去，而且勇往直前呢。
1: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啊。我有件事，我犹豫了10年才
0: 怎么
1: 做，
0: 说呢？
1: 就是创业。
0: 为什么呢？哎，我讲真的，我们
1: 对，
0: 先在谈你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你这个人
1: 好
0: 哦，
1: 啊，
0: 因为在美食展当中听到你讲到了为什么跟小农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去发掘他们的真正的好滋味的过程
1: 对，
0: 当中，我觉得你对他们的。

0: 情感其实很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了、
1: 哦。
0: 我想每一个茶农的这个田园吧，就好像你家的花园一样。
1: 就对我来讲，就是我都会很感谢，就是这些很棒的农友们愿意帮我们把台湾的土地照顾得这么好。
0: 真的。
1: 真的。嗯、其实农田是很重要，尤其我在后来做倡议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环境的知识嘛。农田它不仅是供应我们粮食作物这样的粮食安全，它其实是同时保有生态，然后保水保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地区，然后必须要有人细心的照料它。而且我们合作的小农大部分是用很永续的农法，就有机至少或者是无农药化
0: 友善
1: 友善的、
0: 嗯嗯、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地是被很细心照顾，可是他们要付出更大量的劳动时间、嗯、非常辛苦，可是我觉得
0: 经济效益并不高、嗯、
1: 没错，经济效益其实大家以为说啊，有机卖比较贵，可是它产量少啊，它只有惯性、嗯、正常来讲只有惯性的可能转型期只有三成，
0: 是，
1: 然后平常时期也可能只有一半、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有很多的时间要投入，包括人家用除草剂吧全部就除完了、
0: 欸、你要弯腰拔草，
1: 你要弯腰人工除草这么累，虫子
0: 这
1: 么多，
0: 天
1: 对、嗯、你都要去，然后下个雨大家想说好凉啊，他们就辛苦、嗯、因为隔天草全部长出来，对吧，就是其实我是内心是对他们又像家人的爱，可是我又不是那么会表达、哦、我大部分时间是觉得有一点心疼，然后很感谢、嗯、真的很感谢农友们。
0: 没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过去在 NGO 的组织，像一些公益团体，对环境生态的倡议，其实你已经投入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对，超过我的。
0: 对，你看哦，2020年才开始创业，对不对？之前其实那么大段的，
1: 全部几乎都在 NGO，
0: 你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对于农民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比别人都还更加的清楚哦。
1: 不敢说比别人清楚，但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很长时候比如说办营队啊，带青年返乡啊，去认识土地啊，我们可能采个三天的水果，然后挑个两天的米就累得要死了、啊、人家一年
0: 你还能撑两天啊，
1: 对，人家一整年有三季的，我们
0: 大概一个小时就差不多 over 了、
1: 啊、是不是哦，就是觉得、嗯、哇，我们就是一窥他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同时农夫们就是农友们，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这种跟土地连结很深，就是脚每天都踩在泥土里面、嗯、然后会去观察天气观察生态照顾作物的这一些农友们，他们的心通常是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面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词，是更干净的乐天之命、嗯、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心灵的丰足精神丰足，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羡慕他们的，
0: 了解，
1: 对，我是很向往那样的境界，对，
0: OK，
1: 对，
0: 其实以陈佑希您过去的工作的经历上来讲，包括在学校学的专业哦，如果有机会，而且你真的长得太漂亮了、
1: 啊、是是
0: 对，其实有可能如果你从事医事相关的行政的工作，说不定现在可能就当医生的夫人了齁，有人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而是让你深耕蹲下来做更多关怀台湾这块土地的事情、欸、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创业以后，我有一个更深的体悟，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持人听起来略懂占星，还是其实是专家、
0: 嗯、
1: 我不太清楚、
0: 哦、没有没有，只是好奇而已，嗯，
1: 我是对占星也蛮有兴趣，我觉得很有趣、
0: 哦 okay、
1: 那我的上升星座的那个上升点有一颗木星、
0: 嗯、
1: 所以木星就是一个很有信念的非常高看远的星，可是呢金牛座教我干嘛，
0: 嗯，
1: 我要蹲下来，我要接地气，
0: 嗯，
1: 我要接近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我才能够把我心中的理想是透过土地串联、
0: 嗯、
1: 然后重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有啊有好多的 idea，
0: 嗯嗯，
1: 对，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脑海里就很可惜，
0: 是是，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创业就是让我蹲得更低，然后更接地气，然后透过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手残的双手酿出一个居然有人会喜欢，然后最后还拿到世界金牌的康普茶，我以前手真的是手残，
0: 真的吗？
1: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用手创业。
0: 你平常不会煮菜料理的人吗？
1: 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喜欢吃，
0: 嗯，
1: 但是不会自己下厨。
0: OK，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下厨真的需要一些条件，要时间，要厨房，要干嘛？哦、那我们北上都

0: 租屋嘛，
1: 嗯，
0: 有时候有放个电锅就了不起啊，
1: 真的电锅菜，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都是说的一口好菜。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能说我爱吃。哎，对对对对对对，
0: 有口福有口。
1: 我现在其实蛮后悔当初啊，母亲还在的时候啊，好多那种台式料理，像包粽子啦，
0: 对，
1: 做那个啊发糕啦、萝卜糕那些，
0: 没有跟他们学，
1: 我完全没有学会，
0: 好可惜。我现在也很怀念我阿嬷。
1: 嗯嗯。
0: 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小时候阿嬷对我的影响很大。
1: 怎么说？
0: 小时候
1: 阿嬷那时候是在高雄还是哪里？
0: 在南投，
1: 在南投。
0: 然后我们在竹山，因为在乡村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栋一栋的、嗯、然后就会有后院，
1: 透
0: 对，透天会有后院、嗯、就阿嬷就会种菜啊，养动物、啊、然后他有一口传统的灶，我的阿嬷跟外婆他们都有这种传统的灶，
1: 是烧木材的灶吗？
0: 对，那种大灶，然后烧木材的、
1: 欸、我小时候有碰到过耶。
0: 对，
1: 你那么年轻怎么会
0: 有
1: 机会碰到？
0: 有
1: 有，
0: 我阿
1: 嬷
0: 他们都有，然后他们两边就是都会做粽子、嗯、做发糕、做年糕，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两个阿嬷，然后因为我日常生活是跟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内祖母一起、
1: 嗯、
0: 然后我就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幸福，是很常跟着他在做什么我就在旁边看，
1: 嗯，
0: 然后跟着就偷吃一口两口。
1: 老板捏你的嘴雕从那个时候就扬起
0: 了，有可能。然后、嗯、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我最早被这个手做的温度的美食启蒙，也许是跟着我阿嬷，而且我阿嬷有糖尿病，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康普茶，我就是尽量把它做得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康。嗯、然后我内心有段话是想跟阿嬷讲说，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喝这个是可以的，嗯、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对，就是谢谢阿嬷这样子。

0: 忍不住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我看到的陈佑希，佑希眼眶要红了。我觉得你跟阿嬷感情
1: 很
0: 深，
1: 非常，我真的很感念。
0: 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生命有很多的贵人，
1: 对，
0: 在他们的资源吧，或者他们的提领带领之下，
1: 他们的爱，
0: 你对人生的观察跟别人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细腻耶。
1: 对，我觉得有耶，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小时候爸妈没有一起嘛，然后他们在很早就分开，大概我三岁的时候，但我就是很幸运，是我有阿公阿嬷，
0: 你的爱很满呢，
1: 对，
0: 没有去欠缺的哪一个部分呢？
1: 对，然后我就是尤其是阿嬷，她一天到晚就是都带着我们嘛，然后永远是那么的慈祥、温柔、包容。我阿嬷她其实也不识字，然后我阿公是一天到晚在看书，那我阿嬷是一天到晚就是打理家里，她有一座两座小花园，就弄得美美的。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很自然的熏陶陶冶了我，然后让我就是从小，其实有些师长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看起来不像比较辛苦的小孩。
0: 你真的看起来像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陈佑希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美学的素养或你整个人的气质，让我觉得你生长的环境是相当的富裕耶。
1: 我觉得其实
0: 至少是书香世家，
1: 没错，我觉得
0: 书啊，阿公爱看书嘛，
1: 阿公爱看书，所以从小我就会偷他的书来看，就是哎，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看的他的第一本书是松下幸之助的。
0: 天哪！
1: 对，我阿公就是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日本教育，他就是在家里要穿那种笔直、笔挺的白衬衫，然后打领带，
0: 这个阿公不好伺候呢。
1: 对。
0: 你阿
1: 嬷很辛苦、
0: 我
1: 阿嬷真的很辛苦，然后我阿嬷又不识字，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交流嘛，
0: 沟通上就有距离的。
1: 对、所以我阿嬷真的很辛苦，但她把一家子都打理得好好、然后她总是做了满桌的美食，可是她不能吃，因为她她有糖尿病、所以她只能吃非常清淡的食物。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屁嘛，就屁孩就啊，今天我练到买脚，我就把它吃光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啊，好想要给阿嬷喝到我的康姆茶，它是可以喝的。
0: 了解，
1: 对，
0: 你说到你的创业呢，其实想了十年才创业，对不对？2020年你就创立了这个
1: 明明
0: 康姆茶香槟，
1: 对，
0: 你成了创办人了。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解

0: 吗？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阿嬷那时候的过程或者她的美食的教育甚至她的健康的因素对你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对，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我发现这件事那天我大哭一场。
0: 一定，我相信，因为你感情好深。
1: 对，我真的，我就想啊，难怪我会想做这件事，难怪我总是有一种好像说不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我后来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就是一直跟阿嬷联系着，因为她传承给我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手作的美食，我虽然没有把食谱学起来，可是那一些从小很自然的动作，然后照顾花啊，照顾狗狗，这些都是影响了我，
0: 而且都会跑出来，对不对？
1: 对，其实到后来
0: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就会想起阿嬷怎么做。
1: 我也想起来，阿嬷小时候其实也酿了很多东西，是放在后院的，就是一缸一缸的玻璃缸。
0: 那时候是水缸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水缸，也有有一些比较大的玻璃，但是他们很多是那种像坛一样的，一缸一缸的。我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小朋友就可能就没有去问这样子。可是现在想想，我也在做发酵，但我小时候已经看过了，这样子。
0: 了解，其实要说到了你原本
1: 我还想起来了，我会看我阿嬷做农，因为她在旁边的空地整理了，她
0: 种
1: 很多东西，
0: 对，
1: 种菜，
0: 种
1: 香蕉，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是在以前日治时期凤梨认识的，我阿嬷在就是种凤梨，然后也去凤梨工厂帮忙，所以我阿嬷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农人的这样子农事的一个
0: 原来是他带领认识这块土地的。
1: 我也是今天聊才发现
0: 哦，真的耶。
1: 对，
0: 你阿嬷是一个那种十项全能的，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包容我们这些，你看全家大小那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脾性，不同的胃口，他都要去照顾，然后他是内心有很强的信念，然后对生命很谦卑的人。
0: 我觉得他就像台湾的
1: 很多的
0: 大半的农夫一样，他们是以这种奉献
1: 都弯着腰，
0: 对，
1: 很多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弯着腰蹲下来，
0: 没错，
1: 要不在做农，要不在做家事。
0: OK， 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嬷跟阿公的感情，尤其是跟阿嬷来讲的话，跟爸爸妈妈来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较深哦，
1: 就是
0: 在身教言教上，他
1: 因为毕竟小时候是直接跟主要照顾者
0: 是阿嬷，
1: 对，三岁以前是妈妈，后来就是阿嬷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我跟爸妈的这个感情又变得非常的浓，我觉得是一样的，是一样深的。对，是创业以后就是更成熟，就是更看
0: 重，就了解他们的苦吗？
1: 对，为人父母的不容易。虽然我自己没有生小孩，但是我觉得会重新去看懂，然后也看懂说为什么很多祖孙感情好，可是跟自己的爸妈就是永远有一种有个好像有个隔阂，有个冲突，
0: 好像没有办法和解，
1: 对
0: 不对？对，
1: 然后慢慢可以去理解这个张力，对，然后可以去体谅
0: 了解。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陈佑希，我看到你哦，包括我们聊到现在，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自己创业了，对不对？然后会想要掌握更多机会去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但是我在美食展，我看到你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怎么样跟小农来互动，
1: 对，以及他们的东西有多好，
0: 真的，而且你要坚持友善。
1: 对啊，我都没有去卖东西，我就是我也没有摆摊，
0: 奇怪哦，
1: 对，很奇怪，
0: 真的，你是一个蛮奇怪的
1: 创
0: 业人。
1: 对，人家问说那所以要去哪里买你们，我说我这次没有卖东西，我就纯粹来推广我们台湾好的农产品这样子。啊，我也没有卖，你可以直接找小农买，我都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谁的。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过去了在创业之前长期在这个生态议题的关注，而且 NGO 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1: 对，
0: 让你更看到了别人的需要。
1: 对，我觉得可能有，以及就像刚刚稍早一点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也遇到很多贵人，对不对？我其实成长求学过程真的遇到好多，无论是同学的爸妈，然后师长们，每个阶段都有好多贵人在，就是用他们的爱就是来帮助我，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走上歪路。
0: 不会耶，
1: 就变成一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公民这样，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
0: 如果
1: 但我不太会表达，老实说你看我这样侃侃而谈，但我私底下有时候面对我很感谢的人我反而讲不出来。
0: 是哦，
1: 我真的讲不出来，我会觉得很尴尬。
0: 你会害羞？
1: 我会害羞，然后有时候

0: 越在意，我越不知道怎么讲，会一拖拖很久。但我每一天都想着要感谢这个人，但是我讲不出来。
1: 爱要及时，好吗？
0: 对，
1: 你要克服自己这边的障碍。
0: 没错，没错。至少对爸妈，我现在有了，我会把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
1: 你没有办法讲出口，对不对？
0: 不可能。
1: 其实你是在意他们的，
0: 非常在意。
1: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我记得我的父亲要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呐、啊，那有一次他上，因为我是嘉义人，
0: 是
1: 他上台北来找我，然后呢，一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但是我父亲也是受日式教育的人，
0: 是
1: 那我也很害羞。长大之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揽过他的手或者牵他的手，所以走出巷子呢，我就把他的手给放开了。没有想到放开之后，就一辈子再也牵不到了。所以我真的要跟佑希讲，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真的要及时，而且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害羞，或者觉得好像别人会拒绝，要把握那个机会。
0: 好，他拒绝我就再粘上去这样。
1: 哎，真的。我喜欢你用黏上去，
0: 真的有时候我会想到说，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不就是两个阿嬷留在世界上给我最好的礼物吗？
1: 对，他们都是宝贝。
0: 对啊，他们就是两个阿嬷留给我的礼物。
1: 嗯哼，
0: 对、啊、嗯
1: ，OK， 好，不管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对，
1: 或者是
0: 对我们这个土地
1: 的另一半，
0: 我的另一半，对，
1: 对对对，就是随时去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0: 没错，哦、没错，
1: 让他们可以接受得到。
0: 好，
1: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透过您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您的付出了。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呢，你一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个茶叶去着手，你是先酿美酒啊。
0: 对，
1: 南投很多梅啊。
0: 对，但我小时候没有接触，
1: 没有做过。
0: 对，因为比较产梅的是在信义嘛，
1: 是
0: 信义乡。那我们是在竹山，所以没有特别有那么多梅子。竹山比较多是番薯、竹笋这样子。对，
1: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酿梅酒呢？
0: 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大家都流行春天要来酿个梅酒，
1: 有吗？
0: 春天一到就一堆手作客、
1: 啊哦、
0: 然后那个网络上 IG 啊、Facebook 就很多人在分享酿梅酒，那个都会看到。
1: 那、你就好奇了？
0: 对，我就好奇。要趁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准备，也是准备了好多年都想酿都没空酿，然后疫情那年就是终于有空了，
1: 大家全部关在家里，
0: 全部关在家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酿梅酒。
1: 嗯，
0: 就是我就用了十几种非常厉害的酒，把它搜罗来，连我们台湾之光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啊这些啊，冲绳的烧黑色的这个烧酒啊，全部都买来。另外一方面，我又读了这个酿酒的书，
1: 是
0: 就是完全不加酒精，
1: 你自学啊？
0: 对，不泡酒，然后就是纯粹只有梅子跟有机糖、有机酶跟有机糖自然发酵这样子的梅酒，我就两边同时做，然后记录。另外一边这个有各种名酒，然后跟世界各地各种厉害的糖，我就来配对，然后做记录。然后另外，然后第二边是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就两边一对比，我觉得简直是不能比。
1: 怎么说呢？
0: 那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太厉害了，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喝梅酒，就觉得哇，梅子的香味融入这样子，就当小时候是指18岁以后，各位对未成年请不要喝，
1: 成年之后喝的。
0: 对对，就是觉得啊，梅酒好好喝，然后所以我才会买了那么多好的酒，试着来做浸泡式的梅酒。但同时我又很好奇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的滋味，我想我要好不容易逮到今年有空，我要一次做起来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就那个自然梅酒，它就是每一天都有变化。它从一开始里面没有液体嘛，只有糖跟梅子，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它溶出了这个水渗出来，然后慢慢开始起气泡了。然后结果每一天晚上你就听到它那边咕噜咕噜
1: 在那边爆爆爆
0: 爆爆爆冒气泡。然后我每天晚上觉得天哪，它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家的角落。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好像养了一个宠物在家里，
1: 真的
0: 很可爱。然后泡的他们就是走颜色变，就不会有声音嘛，因为它就是靠物理的这个这个反应去把这个渗透压去把汁液溶出来。可是另外一边是有微生物，它就活活就两相对比，视觉听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到一个月后，其实两边都已经可以稍微喝了，喝喝看。我一喝那个梅酒，我就是，我真的不夸张，我觉得我很像有什么烟火从我脑袋里砰，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对，就是太奔放了，百花齐放那种，好狂野，很有生命力，但好好喝，那个层次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我用那些厉害的酒泡出来酒跟市面上比，当然也是非常好喝，可是它相比就是比较单一。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1: 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2: 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变化，对不
1: 对？
2: 对，
1: 那两边你继续放气，它们风味都会再转化，因为你浸泡的那边它会有这些氧化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熟成，
2: 是、嗯、
1: 风味会变得更温润。可是发酵这边那个转化的差异之大，
2: 超过你的预期，
1: 脱胎换骨、哦，我只能那么讲，
2: 好特别、哦。
1: 一熟成就是一个人慢慢的变老、嗯、啊，这边是重新投胎的感觉，欸、整个就不一样。

0: 佑馨，你后来呢做了这个实业，人家神农尝百草哈，陈佑馨呢尝梅尝酒，
1: 对，
0: 那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就让你决定，哎，这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喽。
1: 其实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有趣，我就迷上发酵。
0: 2019年的时候，
1: 然后因为美酒，我就爱上美酒嘛，
0: 是
1: 我就开始来，应该说爱上发酵，因为我并不是喝那么多酒精的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手摇饮。
0: 哦，
1: 我是一天五杯，
0: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1: 对，我是一天五杯，我都带环保杯、环保吸管，但我一天要喝五杯，我所有的同事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没有在夸张。对，然后酿完美酒后，我就学了发酵，我就开始研究发酵，我就是买了十几二十本书来看，就一半以上的书里面都有提到康普茶，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在上网去查，所以我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国外喝到康普茶，
0: 是，
1: 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是从美酒然后发酵，然后看书，最后才去上网知道说，哇，有一个东西，然后它很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书，我自己又做过发酵，也是有一点相关的背景的，
0: 有心得了，
1: 对，心得，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做看，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我觉得很严格的菌种的培育者，那它的源头是美国加州，然后所以透过他刚好有朋友要回来台湾，就帮我带回来，
0: 哦，你就主动联系他就
1: 对
0: 了，对，
1: 我就主动联系他，
0: 哦 okay，
1: 然后。后来我就试着做，我想啊，我美酒我都酿出来了，康普茶应该也是更容易的。
0: 你认为理所当然，你一定可以去克服，
1: 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结果呢？
1: 其实美酒是比较难，因为你酿不好，它可能会产生乙醇会变甲醇，就是会有害。对，
0: 是是，
1: 所以你是要非常非常的。那康普茶它因为它里面有醋酸菌可以分解掉酒精，所以它天然就是无酒精，比较不会有这个工业酒精的危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放心的酿，就一喝我整个就爱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家里酿出这种喝起来，我一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饮料酸酸甜甜然后充满着很天然很细致的微气泡跟我以前喝汽水都不一样的。汽水是很刺激的那种，喝完就会打嗝。然后康普茶的气泡是很细致，我喝完之后我只觉得很清爽，然后喝下去以后我觉得从喉咙到胃都好舒服。然后它又是无酒精，然后它又基本上发酵完是低糖低咖啡因。然后它有茶风味，可是它又已经转化了。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饮料？然后我不是一天喝五杯手摇饮，
0: 所以现在改喝五杯的康普茶。
1: 对，我就每天都只想喝五杯康普茶。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很久没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有管制，可以什么两天出去一次啊，我就会带着我的环保杯赶快去买手摇饮嘛。就那一次我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买手摇饮，我就每天都忙着我赶快酿，找罐子来酿康普茶。哎，
0: 等一下，等一下，后来你就不酿美酒啦？
1: 我就不酿，我就一直酿康普茶，因为我就没有那么爱喝酒。
0: 梅子一定会怪你，
1: 对，梅子应该会怪我。我到家里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当年浸泡的，
0: 是
1: 现在应该超厉害，
0: 搞不好现在变化成什么样的滋味了？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那个自然发酵的已经全部喝光光，太好喝了。对，就全部喝光，然后。我就只酿康普茶，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哎，一个月过去了，我不知不觉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喝手摇饮，我就戒掉了。
0: 天哪！
1: 我之前十年10 years 在那个
0: 一天五杯，
1: 因为我工作压力就是靠这个抒发。
0: 我的天，你如果继续喝下去的话，
1: 我就糖尿病，
0: 现在就肾衰竭、糖尿病，
1: 对，以及上，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阿嬷有嘛，所以我一定也是高风险，
0: 容易。
1: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在这个时机点。冥冥之中，对不对？我们冥冥。

0: 取名叫明明跟这个有关吗？
1: 没有，他还是刚好
0: 画。那你干嘛取名叫明明呢？草字头的明。
1: 嗯，其实有一天啊，因为明是好茶的意思嘛，
0: 是
1: 对。然后
0: 我们说名品嘛，品名嘛。
1: 对，然后我叫他明明，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他就忽然间跳出在我脑中，然后我还把他 po 出来，在我个人的社群问亲朋友说：“你们觉得这名字怎么样？”大家好像都蛮喜欢，也觉得很好叫，很好记。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要赋予他一个意义，总不能说我随便想的。然后我就认真的去想一下，我就发现，哎，对，因为明是好茶，那我们坚持用台湾的这些永续栽种，而且品质很优良的好茶，然后去酿出好的康普茶，所以是用好茶酿好茶，它就是明明。
0: 我觉得这名字又容易记，而且听起来呢蛮有这个意涵的，对不对？
1: 是，对，谢谢。
0: 不过佑希，陈佑希，我想请教你哦，后来2020年在什么样的阶段你就决定要创业？
1: 对对对，因为到这边为止都还只是兴趣嘛。
0: 对
1: 其实我如果
0: 酿自己喝而已嘛。
1: 对对对，我自己酿自己喝，
0: 独乐乐。
1: 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比较解封了，然后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嘛，因为我以前念医学院的。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是来我家，然后我就会分享，他们都喝过我的美酒啊，康普茶，从美酒一路喝到康普茶。
0: 没有跟你预定啊？
1: 就是在康普茶的时候，他们跟我预定了啊。有一个女医师，
0: 她要预定康普茶还是预定美酒？
1: 康普茶，
0: 康普茶，
1: 对，
0: 她喝到了，
1: 她喝到，然后有个女医师，我的好朋友，她就当场拿出一张千元大钞，对，就说拜托你，我每个月都想喝到，请你认真的卖给我。因为我把还在那边说不用啦，你我请你喝就好，我酿我
0: 分享
1: 给 你
0: 嘛、
1: 哦、他说不要，我每个月都要，你就是寄到我家、哦、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哎、okay 欸，我十年前就想创业，然后一直拖拖拖，为什么一直拖？因为我家又没有农田，没有什么，然后我很关心这块土地，可是我总觉得我找不到什么切点，农民需要的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能帮农民多做什么。
0: 我懂你的意思，那时候没有找到你的主题，
1: 没有
0: 说要用什么原料素材当做
1: 你的素材切点、
0: oh, okay.
1: 对，然后你说行销嘛，很多人可能农民需要人家帮忙行销，我也不是特别会行销，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0: 可是你说故事就很动人呢、欸，
1: 谢谢。
0: 而且这都是你的亲身经历，
1: 都是亲身经历、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他拿出那个那一张千元大钞现在还在我家的财位，就是我的创业金。
0: 原来这是让你逼你创业的贵人。
1: 对，贵人，然后也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这番话，就是他希望我卖给他认识，就把十年来我想创业可是一直没有行动的这个我就连起来了。我就忽然发现，诶，对，你想想看，我以前那么爱喝手摇饮，我有没有想过说那我也来弄个手摇饮？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有很多的塑胶这一关，因为你就是没办法嘛，
0: 有思考过是不是？
1: 有思考过、okay. 一定是有思考过，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说就是这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
0: 对，环境的破坏了，
1: 都要叫大家带环保杯才买、那这店一定倒嘛、对、可是康普茶它原原本本最正宗的就是要用玻璃瓶装，
0: 是是是，
1: 就是最好是不要塑胶、因为玻璃安全，然后它保留风味也最完整、然后它又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有机的永续的食材跟水果、对吧，茶到水果我们都用好的精致的、去酿，我就觉得太完美了、这可能就是我一直
0: 想
1: 做
0: 的事情，
1: 想做的事情、
0: 它只是推你一把而已，
1: 它是推我一把，然后就在康普茶这一个品项上面我看到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行的，我就后来我再评估一下、做了一些 research 发现啊，真的在国外康普茶创业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0: 在当初那个阶段是不是2020年那个阶段，
1: 其实在欧美康普茶已经非常红、所以
0: 他们 Lady Gaga 很喜欢康普茶，
1: 对 Lady Gaga 然后什么那些很多好莱坞明星、然后蕾哈娜他们都被接拍，被拍到的时候都手上很常拿着康普茶，
0: 因为他们注重他们的健康嘛，对，
1: 健康，
0: 对对，又要享受那个口腹之欲，
1: 没错，然后因为美国人以前是很喜欢喝碳酸饮料，
0: 没错，
1: 可是比较没那么健康、那他们近年比较注重健康的人，他就是可以去喝康普茶，他有气泡可是他又更健康更低糖，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说，诶，其实康普茶就是无酒精的一个饮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题材，
0: OK，
1: 对，然后亚洲也是蓬勃发展，就是英国也有研究指出我们这个十年亚洲就会是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因为欧美已经很多品牌了，对，
0: 了解，
1: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我就觉得可以。
0: 你花多久时间做准备？
1: 其实我大概五月酿出人生，2020

0: 年五月酿出人生第一罐康普茶，
1: 嗯哼，
0: 然后就爱上嘛，然后一直到确定我要
1: 创业，
0: 创业大概是11月。
1: 哎，你的速度其实很快，
0: 对，
1: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内。
0: 对，因为我有，我之前在 EY 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接触的也都是上市柜企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商业框架来评估。对，所以我用的是其中一个金石创业的概念。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用最小可行性商品。对，先不要花大钱做什么行销广告，你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开始测试，
1: 哎，
0: 你就
1: 可是
0: 送
1: 问
0: 人
1: 题，
0: 嘛，你就开始让他们喝，你
1: 嗯哼，
0: 就送给亲友看他们喝，
1: 试饮的过
0: 对，
1: 程，
0: 然
1: 对
0: 后
1: 不
0: 让他
1: 对？
0: 们去反馈瓶子啊、口味啊，然后运送过程我们发生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然后慢慢一步步去改善。
1: 哎，你吹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蛮好的商机呢？
0: 其实商机这件事情哦，就是
1: 你不
0: 在，
1: 是很 care 吗？
0: 没有那么 care，因为。主持人，你要想，我以前都待 NGO 嘛，NGO 都是很比较前瞻的概念，你
1: 永
0: 知
1: 续
0: 道？
1: 的概
0: 对，你知
1: 念
0: 道我们
1: 是一
0: 当
1: 种
0: 年
1: 传
0: 在
1: 承
0: 讨
1: 分享，
0: 论永续的时候，台湾还没有"永续发展"这四个字，台湾还在讨论说，就是要翻成"永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官方的中文都还在讨论，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去表达意见的，所以就是 NGO 很习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要做公共的事情，你一定要超前。主流一点，你才有机会去铺这条路给大家走嘛。所以我是没有那么看，诶，现在商机很好，我才要进去。我比较是也是延续着 NGO 留给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稍微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有策略，就定位很清楚。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算一算，我就发现，诶，我如果用这么好的永续小农食材，我不可能打价格战。卖那种很便宜，然后
1: 没
0: 大量
1: 错。
0: 生产，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用金
1: 你的
0: 石
1: 定
0: 创
1: 位
0: 业，然后我
1: 吗？
0: 定位定得很清楚，我不贪心，就是那种对我们商品没有兴趣的，我绝不会去勉强，但是可能会喜欢我们商品的客人，他一喝他就知道，所以我创业快6年，我们没有打过广告，
1: OK，好，
0: 对。
1: 要不是因为在这个今年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我还不知道呢。陈佑熙从这个永续经营的这样的 NGO 的组织，跳到成为我们的创业的主理
0: 对，
1: 人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熙。佑熙，
1: 欸，
0: 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有趣，每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个任务要交付给你，
1: 啊，好像是
0: 是，你看看，学医学，然后来做 NGO 的组织，又有机会呢在这个跟顶尖的精英有合作的机会，在您自己当老板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定位这件事情就下了一番的苦心，
1: 对，
0: 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陈佑熙，佑熙，你当初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有跟周边的亲人啊或者是好朋友做了一些讨论吗？他们觉得你合适吗？有没有人觉得说，欸，你好好的去上班就好，干嘛没事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1: 我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想起来好像我没有跟很多人讨论，因为我第一个我用的是金石创业嘛，
0: 是，
1: 所以我他其实没有，不是大张旗鼓式的，
0: okay，
1: 我一边做一边还在评估。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投入的经费跟其他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相对之下是比较保守一些些，
1: 非常保守，因为它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嘛，所以讲白了，台湾好的那些食材我以前就买很多了，对不对？我打开家里的厨房就很多了，都这里的有机玫瑰，那边的有机菊花，这里的有机茶有好几种，
0: 家里
1: 都
0: 仓库的库存先玩就对了。
1: 对，我就是把他们摆出来，觉得，这个风味跟这个风味我们来试试看，就试出了第一款。
0: 你就自己在那边试啊？
1: 就自己在那边试，
0: 躲在屋子里头自己搞啊，
1: 对对对，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
0: 我发现你创业是在找快乐耶。
1: 我觉得是，还有自由。
0: 你其实
1: 因为康普茶很自由，我可以想象到100种风味的

0: 一个人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
1: 嗯
0: 整个我很享受。其实发酵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谨的，就是环境全部布置好、清洁好以后，我 even 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家，我还没出来弄个小工厂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是戴口罩、全副武装、清洁消毒，然后
1: 你
0: 从头到尾不讲话。
1: 那段期间的防疫设施，
0: 对，没错，我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戴口罩，完全不讲话，全场然后站3到4个小时，煮茶、酿茶、弄碗、装瓶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下来，因为我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会一直往外寻求新的东西，
1: 刺激的
0: 对，
1: 新鲜感，
0: 来填满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发酵康普茶以后，我在那边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原来可以安静下来。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点康普茶禅那种感觉，就是我好享受。反而是像我有时候会有点羡慕我的伙伴，就啊，好羡慕他们可以负责酿茶的工作，但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就是你要去照顾好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创办人我不能自己一直留恋躲在里面酿茶，我还是必须走出来传递我们品牌的这些理念，然后让更多人认识。
1: 我觉得你更多其实想去宣扬宣导台湾的这些辛苦的小农。
0: 对对，没错，我就是很没错，你说没错，
1: 其实你在意的是
0: 这个就只有我能讲啊，
1: 这个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0: 对对，你这样讲也没错，我都会误以为我有在那个经销售产品。
1: 没有耶、欸、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其实我就是对，其实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讲，对吧？就是你可以训练伙伴来帮你销售产品，可是你很难教他们就是传递像这样对土地爱，除非他跟你一样。
1: 因为小农是你接触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土地的感动你最明显。
0: 对，然后对土地的心疼，对这上面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
1: OK， 好，现在
0: 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要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做永续精品康普茶这个定位，也是因为我在 NGO 时期，我就有接触就是公平贸易这个议题，我也是台湾第一届的公平贸易的讲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台湾本土农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贫穷线很久了，我们不是用公平贸易交易，我们通常反而是消费者。那可是我们台湾本地的农业应该怎么走，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讨论。然后我自己我个人比较心生向往也认同的一条路线是台湾应该要走精致农业。就我们不可能比大量，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不可能去跟巴西、印度、纽西兰这些好大的，
1: 像美国麦子一种就一大片，我
0: 们
1: 没有那个土地。
0: 对，可是你如果永远一直拿那个框架说台湾农业很没效率啊，怎样怎样，你就是那你要这些农友怎么办？对你们来讲，他们只是一些数字，很没效率的数字。对我来讲，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对，我无法接受，就是说他们没效率，所以就这个农业不值得留。我无法接受、
1: oh, okay.
0: 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赞同的是我们转做更精致更永续的方向，世界上一定永远有这样的需求、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可行，我们从土地跟生态的多元性丰富性到人的训练，我们很多农夫是很厉害的，很愿意学习，很乐于挑战自己种出各种东西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点是用永续精品康普茶，是因为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背后就是有永续精品的农业在当我们的靠山。
1: 嗯哼，
0: 对，
1: 我觉得陈佑馨呢，你又带出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议题，也就是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地狭小，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的耕种的田地其实极为有限，
0: 对，然后也比较破碎，又不一定是那么大片。
1: 精致的农业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哦，但是如何在精致又兼顾到所谓的有机友善土地这件事情，
0: 对, 对，
1: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一个我们要思考讨论的议题。
0: 没错，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下回继续来聊聊。
0: 好啊，
1: 就是说你整个那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从创立了这个明明康普茶香槟之后呢，你那个金牛座的那种蹲点，把屁股坐下来，一直这样坐得稳的精神跟态度都出来，你是一个真顶尖的人，而且你愿意跟大家来共享。
0: 是，
1: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创业人应该有的态度、欸、
0: 谢谢谢谢，
1: 我很期待跟你下次聊天。
0: 我也好期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好放松，就是、哦、觉得很开心，就是主持人很让人家有

0: 有一种很安心，可以很尽情的聊的感觉。我觉得我创业之后，有一块我是整个打开，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手残吗？并不是会做菜的人，然后只是爱吃。然后可是我觉得
1: 你会看呐、啊。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是用手酿康普茶、嗯、然后慢慢进到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而且我们还拿了有机加工认证，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又是一个门槛这样子。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新的发现反而是对于酒和餐的搭配这一块，就是风味，
1: 嗯，
0: 对，因为就是进到这个领域后，因为我们走的是比较精致的康普茶，所以合作的对象往往也都是比较 fine dining 的厨师啊的这些伙伴的团队、嗯、然后他们真的是好厉害，他们就是对于这个风味的讲究跟搭配，还有他们也挖掘好多好多台湾在地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很常也是向他们学习。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虽然我不是 fine dining 的人，我们严格说起来是食品制造，可是我期许我自己永远保持这样子向这个精致的农业、精致的餐饮学习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很精细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品味也得到很多的提升，然后知识得到很多的学习。然后另外一块是酒，酒的部分就是，诶，我再补充一下 fine dining， 大家之前帮我们看韩国那个黑白大厨，
1: 嗯，
0: 然后现在是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很受欢迎，叫拜托了冰箱，
1: 是，
0: 他们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的主厨。那其实有时候网络上就会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一顿餐就要卖这么贵？可是你透过那些节目，你可以略略的看到那个功底之深厚，然后食材挑选跟处理之讲究，然后人才的训练，那都不是一朝一夕调理包中央工厂就可以取代。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产业是更健康嘛，然后我们也看得懂，你平常当然是日常餐饮，可是你也要尊重像这样子的这高端的训练跟那样的食材。其实台湾我老实说，很多小农食材就是靠这些 fine dining 餐厅才有办法活下去，不然消费者有时候买有时候不买，
1: 你
0: 看
1: 绿色比起
0: 对啊，
1: 我们的绿色
0: 还有我们的绿
1: 米其
0: 色
1: 林，
0: 对
1: 对，
0: 绿星米其林绿星，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加入这个绿色餐厅的这个评鉴，其实他们都是长期稳定支持小农，愿意用永续的绿色的方式去生产这些这么好的生菜、这么好的水果、这么好的米、这么好的农渔产品的关键。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当然日常吃的很轻松很棒，但是也可以不要一直批评说为什么 fine dining 要这么贵。对，我觉得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不要只看价格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去导正了大家过去呢，对于不管在美食部分呢，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要去感受到这些付出的人他们的投入跟心血哦。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尤西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包括呢你自己酿造出了第一瓶的问鼎 WSC 世界金牌的康普茶，那还有就是说呢，跟小农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
0: 对，还有跟消费者的互动也很有趣。
1: 真的，包括你跟我认识的这个好朋友红旗制酒，还买了这个法国的橡木桶。
0: 对，这就是我第二个要讲的。
1: 真的，
0: 对，
1: 这个下回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好啊，好啊，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很高兴，谢谢
1: 你的努力，你的友善这块土地的用心，我完全接受到了。
0: 谢谢，
1: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谢
0: 谢
1: 佑希。
0: 谢
1: 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她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诚如刚才她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去参与了户数社运，也担任企业 ESG 的顾问，到现在一脚踏进了康普茶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自己初心未改，而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更积极参与永续的行动。当然也凭借着陈佑希过去走遍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经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优质小农的产品，连离岛跟高山他都没有放过。对陈佑希来说，提高台湾小农的国际能见度也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看到他努力往前走，相信陈佑希的人生当中有蛮多有趣还有感人的风景，我们就留待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他和大家来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3: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城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城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原本这个学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七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1: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3: 许志安童年时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

0: 六年哦，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哦，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正式展开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哦，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啊，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啊、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仔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啊。
1: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啊，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哦，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这张想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座》，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哦，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啊，有九声六调嘛，那作曲跟填词时啊，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

0: 换成只有四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当然了，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版的粤语歌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1: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正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1: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0: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了。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那这些感情纠葛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香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钱幽兰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0: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七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方跟郑玉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啊，他们也同时宣布啊，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啊，香港最后一个童话哦，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啊，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啊，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啊，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哦，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啊，那个黄心颖有一个心啊，所以叫做安心事件。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啊，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老师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啊，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啊，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啊，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啊，更因此啊，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明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啊，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啊，那段时间啊，他看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回忆，这份宽容啊，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啊，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啊，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

0: 处事也更加成熟。
1: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0: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山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哦、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哦、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啊、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啊，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满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韬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七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哦，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哦，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哦，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0: 安心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1: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她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文啊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啊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 ，TVB 才宣布分别在9月跟12月复播。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跟反感。
1: 慧芝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但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组合，开了三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 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为了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以及 AI 红利，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涵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表示，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该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好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卓荣泰昨天接受网络节目《下班和你聊》访问时指出，行政立法两院不应该再陷入过去的纷争，立法院也许朝野气氛不好，但是应该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而且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卓荣泰表示，立法院如果有任何正面推动各项政策需求，行政院都愿意谈，别再用法案夹带预算的方式逼行政院就范。他透露，先前去拜访立法院长韩国瑜时就已经表达过想法，希望重新建立两院的互动模式。而对于普发现金发放的时机，卓荣泰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主持人追问，外传过年期间就有机会普发现金，卓荣泰则表示，这一次普发现金是用一般公务预算，不像先前用特别预算可以排除一些采购问题，现在必须按照程序，时间就要拉长，因此相关行政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展开，待总预算通过之后，就会用最快速度来发放。另外，近日有学者称复数权应该用于制衡总统。卓奎在昨天表示，如果对于宪法了解够深的话，就会知道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如果总统坚持法案要复述，行政院长却不接受，那么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魁来复述就好。他强调，不复述的法案期限都已经过了，不可能再度复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昨天晚间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晚宴，并且以台湾面对的安全挑战和前进之路为题发表演说。吴钊燮指出，第一岛链已经成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前线，而台湾则是中国持续升高胁迫行动的焦点。台湾会持续强化国防能力，并且与民主伙伴合作。他强调，台湾虽然对冲突有所忧虑，但是并不畏惧。对台湾而言，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九号晚间出席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晚宴，并给台湾面对的安全挑战与前进之路为题发表演说。吴钊燮指出，自2016年以来，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已出现数项重要变化。首先，中国快速扩张军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军机、军舰以及海警船越过海峡中线已几乎成为常态，并持续以所谓联合战备警巡以及大型军演方式对台施压。其次，中国持续运用海警船、科研船等各类船舶进行灰色地带威迫。吴钊燮表示，今年六月，中国海警以及海巡船更在台湾东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所谓海上执法行动。中国也借由不合法的海洋权利，主张推进扩张主义目标。吴钊燮并指出，中国将一中原则骨气。

0: 计划，从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场合、阻碍我高层出访友邦，到以一中原则作为在台专属经济区进行所谓执法，以及发动军演的依据，都显示一中已成为中国法律战与军事威胁的一部分。吴钊燮强调，台湾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目标，因近年中国的海上鼓励部署范围已扩展到整个第一岛链，中国多次在第一岛链以及西太平洋同时部署超过百艘船舰，第一岛链已成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前线，而台湾则是中国持续升高胁迫行动的焦点。面对相关威胁，吴钊燮表示，台湾过去十年并未坐视不理，而是持续增加国防投资，推动军事改革以及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且除了强化军事防卫外，台湾也持续推进全社会防卫韧性。今年城镇韧性演习首次与年度汉光演习同步举行，以实际检验台湾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在国际合作方面，吴钊燮指出，各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公开声明，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立场，以及自由航行的具体行动，都是维持区域合作的重要一环。面对中国的威权扩张，吴钊燮呼吁民主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强化集体合作，并清楚表明国际社会是有规则、有界限，也必须承担后果。
1: Now is the time for democracies to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deterrence before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advances further. We need to demonstrate our joint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to ensure that deterrence does not fail.And just like we would when dealing with the schoolyard bully, we need to stand up to expansionism jointly to make clear to them that there are rules, boundaries, and consequences.
0: 吴钊燮最后也强调，台湾持续投入国防与韧性建设，是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对台湾而言，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民党在昨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美国进步中心 CAP， 并且点名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其外国资助者。对此，外交部指出，台湾与美国智库合作不涉入美国国内政治，不应该成为台湾政治操作议题，遗憾有心人士或媒体刻意扭曲。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台湾长期与美国不同政治光谱智库合作，并非始于民进党政府，但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功就是掌握政治变化，适时调整布局。他指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民进党政府如果仍大量投入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并持续猛烈批评川普的智库，如今遭到川普本人公开点名，显示外交布局是否失衡，值得民众高度警惕。外交部回应指出，外交部及驻外管处长期与美国各主要智库和学术机构交流合作，一向秉持透明原则，合作对象都涵盖美国不同政治光谱，而这类合作目的在于协助台湾沿西印太区域安全、供应链韧性以及关键科技等攸关全球和区域繁荣的重大议题，并且增进美国各界对于台湾和台美关系的了解。外交部强调，台湾与美国智库的相关合作不涉入美国国内政治，也不应该成为台湾国内政治操作的议题，对于有心人士或媒体刻意扭曲，外交部深表遗憾。继续关注年底的选战，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连日批评中央删减新北捷运补助新台币 54.1 亿元，要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应该替新北发声。苏巧慧在昨天表示，中央会依照工程进度补助，而他也会紧盯着中央，让总额一毛都跑不掉。不过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仍质疑经费删减恐怕影响工程进度，呼吁苏巧慧应该向中央争取。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0: 国民党连日来批评交通部砍掉新北捷运补助 54.1 亿元，甚至点名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应出面向中央争取，成为2026新北市长选战焦点。苏巧慧9号出席三重天后宫慈航普渡大法会受访时表示，交通部已说明今年中央对地方轨道建设补助达499亿元，是历年最高，一切依照进度补助，他也会紧盯不让总经费变少。
3: 那我想中央对地方轨道建设的

0: 的态度也都一视同仁，就是进度到哪里，补助就到哪里，总额一毛都不会少。那我也请大家放心哦，我会紧盯着中央，让他一毛都跑不掉。
1: 不过，李思川九号下午出席中和川友会成立大会时反驳，强调问题不在全国补助总额，而是新北市依工程进度提出申请的54.1亿元遭到删减，其中包括基隆捷运、淡海轻轨以及三莺线，尤其三莺线在苏桥会的选区，若补助遭删，恐影响工程进度。
2: 捷运补助当然假设400多亿最高，但是问题是新北市的这个捷运它本来按照进度去做申请而被杀掉了，那被杀掉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所以这一部分它还是要为新北来出声来争取。
1: 至于李四川阵营质疑捷运三莺线与苏桥会及其父亲苏贞昌并无关系，苏巧慧表示，当年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时，决定让捷运蓝线延伸到顶埔站，三莺线因此得以与蓝线衔接。他与同党立委胡其明也共同争取前瞻预算补助新北轨道建设，所以三莺线能够完工通车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也感谢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市府团队推动建设。苏巧慧强调，选举不需要选到抹煞彼此的努力。此外，李四川近办发言人胡亮贤今天引述媒体报道，指民进党前立委陈明文曾以儿子的名义申请农委会补助，因利益冲突遭监察院裁罚40万元。而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担任董事以及营运长的旷视智能公司，却在苏贞昌任行政院长期间获得国发基金投资，赖政府为何不敢查？苏巧慧重申，相关单位都已说明，苏巧纯根本不是申请的负责人，但对手阵营仍借此抹黑，他仍会以正面阳光的态度应战。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廖伟翔、黄建豪、罗志强等八人在昨天启程展开访美行程，将肩负对美沟通、国会外交、海外助选三大核心任务，向美方各界传达清晰且负责任的在野政策立场。徐巧芯办公室昨天晚间发布新闻稿指出，八位蓝营立委9号正式启程展开为期12天的访美行程，预计拜访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和纽约四大城市，横跨美国东西两岸，是近年蓝营阵容最大、规模最完整的访美团。徐巧芯办公室指出，访团历经数月低调筹备，在美国期间预计持续推动国会外交，也将与华府重量级智库进行交流，表达在野党的立场，并且期盼促进美方对台湾多元民主声音的理解。此外，随着年底地方公职选举将近，并放眼未来关键的全国性选战，访团此行也肩负重任，将在美国东西两岸举办多场大型侨界造势和恳托活动。访团人士强调，国民党立法院成员一向注重对美国沟通管道的畅通和平衡，这次全体访团成员也将秉持坚定立场，积极拓展国会外交空间，为中华民国争取更永续务实的外部支持。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挪威总理斯托尔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搭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途中，差点遭到无人机击中。根据法新社报道，斯托尔向挪威广播公司表示，泽伦斯基的飞机从摩尔多瓦起飞时险些遭到无人机击中，这是他所属的现实，但是斯托尔并未进一步说明这起事件的细节。泽伦斯基在8号晚间抵达奥斯陆，并且与斯托尔、挪威财长史托滕伯格及外长艾德进行会谈，讨论挪威军事援助，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方面的援助。泽伦斯基9号与其他多国外宾一同出席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哈拉德五世在8月28号辞世，享受89岁。斯托尔表示，泽伦斯基在参加丧礼之后将离开挪威，前往加拿大与当地领袖进行会谈。美国与伊朗近期重启交火，美国总统川普9号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将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 至于美伊冲突升温再度推升油价，川普说预期在旬

举过后，油价就会大幅下跌。中东地区攻击行动不断升级，加剧市场对于能源供应受到干扰的担忧。布伦特原油9号来到每桶101美元，是7月以来首次。美国将在11月初举行其中选举，被视为川普 2.0 执政的期中考。川普9号在华盛顿特区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油价再度上涨。

而根据美国汽车数据，今年美国普通汽车的汽油价格平均为每加仑$4.22。不过川普也没有排除与伊朗谈判的可能性，他说双方之间的谈判确实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不是他们目前讨论的方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由杨双子创作、金陵音译的台小说《台湾漫游录》获得2026年国际布克奖之后，台湾文学与翻译作品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文化部长李远9号在伦敦与布克奖基金会执行长盖比伍德会面，除了交流国际布克奖对于出版和翻译市场的带动效应，也取经明年登场的儿童布克奖。李远直言，台湾的绘本奖比照儿童布克奖导入儿童评审，马上就可以来做。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在伦敦的采访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与布克奖基金会执行长盖比伍德的会面在驻英国台北代表处举行。基金会奖项管理及特别项目总监汉娜戴维斯及奖项经理莉莉拉夫奇图恩也一同出席。李远一开始便形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见面，并表示杨双子与金陵获奖对台湾作家及新生代创作者带来很大的鼓舞。李远表示，得奖不止鼓舞台湾作家，也让文化部开始重新思考翻译者的角色。他说，过去几天在英国与作家、译者及出版界交流，他最想知道的就是一本作品得奖后如何进一步把台湾不同类型的文学介绍到英国，让更多作品被看见。伍德回应，国际布克奖约十年前改变制度，从表彰作家整体创作转为转列一本翻译作品，并让作者与译者共享奖金。这项改变不只希望读者多读翻译文学，更重要的是让出版社相信翻译作品值得出版。他指出，国际布克奖带来的影响往往会从得奖作品向外延伸，除了英译本与文文版销售受到带动，其他国家的出版社也可能因此进一步寻找作品来源，形成后续的出版与版权效应。伍德说，
2: We've seen interest in that language and other work from that language, so it tends to generate, but that's also very encouraging to us.
1: 李远表示，台湾漫游录得奖后，确实已经有不同国家洽谈各语种版权。另一方面，国际布克奖作者与译者共享荣耀与奖金的制度也让文化部重新检视现有政策。李远说，
3: 国际布克奖让我们学习到最多就是对于翻译者的尊重，比如说他因为通过翻译之后得奖了，奖金一人一半，然后翻译者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类型的作家，所以那同样的翻译者他也可以得到相同的钱，所以国际布克奖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对于翻译的尊重。
1: 李远也好奇明年登场的儿童布克奖如何设计。伍德提到，现在孩子读书越来越少，布克奖基金会也开始思考，未来如果没有新的读者，再好的作品和奖项都很难延续。奖项总监汉娜戴维斯说，儿童布克奖筹备了3-4年，过程中和不少阅读及教育机构讨论，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让孩子自己进到评审团里。这项做法也引起李远高度兴趣，他现场接连追问儿童评审如何产生，以什么样的标准挑选，以及孩子与成人一起评审时如何让双方意见平等交流。李远并说，台湾目前已经有绘本奖相关经验，台湾马上就可以做，未来可思考加入儿童评审，让孩子从入围作品中选出得奖作品，再搭配证书送进学校及图书馆，进一步带动阅读。会谈最后得知李远本身也是作家，伍德打趣建议他的作品也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期待明年有机会看到他的书参加布克奖。这番话也让现场所有人莞尔。央广记者昭伦伦敦采访报道。
0: 李远访问英国最后一天，9号傍晚在驻英国台北代表处与布克奖基金会执行长盖比伍德会面，而伍德不止分享他读完台湾漫游录的感受，也亲自送上一张以复古底片相机重复曝光拍下的杨双子与金陵两人头像叠影的黑白照片，让李远成为这张特别作品的第一位收藏者。请听记者江昭伦在伦敦的采访报道。
1: 杨双子创作、金陵音译的《台湾漫游录》摘下2026国际布克奖，也让台湾文学持续在英国发酵。布克奖基金会执行长

0: 伍德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台湾漫游录》，认为作品最精彩之处在于故事一层又一层的叙事结构，以及两名女性主角之间既美丽、悲伤又复杂的关系。他也特别提到小说里大量的食物描写，认为食物在这本书里变得非常政治性，从何谓真正的台湾食物到日本殖民历史，不同时代的观看角度，都让作品不只是爱情故事，也带出文化与政治层次。伍德也盛赞金玲的翻译，他提到先前在英国海伊文学节与杨双子、金玲对谈时，金玲曾分享，为了替英文版找到适合角色的声音，他特别阅读英国作家的作品，希望找到一种略为拘谨、克制的语气。伍德说，这样的处理非常聪明。他虽然只能从英文译本判断，但认为最后呈现的成果非常出色。台湾媒体也好奇，台湾漫游录获奖后，布克奖官网与相关新闻资料将作品语言标示从 Translated from Mandarin 改为 Translated from Taiwanese Mandarin 一事。伍德表示，这是杨双子与金宁在得奖后表达，希望作品被称为译自台湾华语，而不是单纯的译自中文。布克奖基金会尊重两人的意愿，也立即调整相关文字。伍德透露，基金会之后也主动联系美国出版社，询问是否知道作者与译者有这种偏好。出版社得知后，也表示会进一步确认并调整。至于是否担心因此面临中国压力，伍德回应，他不这么认为。布克奖基金会尊重作者与译者的选择，也支持言论自由。他说
1: ：“What pressure on us from China?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we respect the author's wishes and the translator's wishes, and you know the Booker Prize Foundation suppor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people rewarded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We don't expect them necessarily to agre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Booker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expression.” And this was what they chose to say.
0: 伍德表示，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未必对所有事情都有相同的看法，而书本本身就是提供表达的平台。基金会尊重作者与译者选择如何说明自己的作品与语言身份。文化部长李远与伍德会面尾声，双方交换礼物时，现场则出现一段意外惊喜。伍德拿出一张他亲自以1950年代相机拍摄的照片送给李远。照片采用传统重复曝光的方式，让杨双子与金玲两人的头像叠影 Two Heads, Two Minds 象征两人英文版的合作关系，让全场惊呼。李远收到后也直呼这份礼物十分特别，认为不只具有纪念价值，也很有意义。有趣的是，杨双子与金玲本人目前都还没有拿到这张照片，李远反而成为第一个收到成品的人。伍德笑说，之后还会再冲洗一张更大的版本送给两位创作者。伍德指出，自己至今还没有到过台湾，但读完《台湾漫游录》后，已经对台湾产生浓厚兴趣。被问到未来是否想来台时，他立马回答：“非常想去。”央广记者张超伦，伦敦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心社会福利。行政院会预计将在10号拍板通过《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计划》。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在昨天表示，长照 3.0 补助升级，住宿式机构使用者补助将由每个月新台币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每人每年最高可领取180,000元，计算方式改采按月认列，预计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持续增加，政府推动长照 3.0 除了强化居家社区照顾服务，也加强住宿式机构支持措施。行政院会预计在10号拍板通过卫福部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补助方案调增计划。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今天表示，长照住宿型机构使用补助将由每月10,000元提高至15,000元，每人每月最高补助由120,000增至180,000，并改采按月认列，新增经费由中央负担。他说：“
4: 好，这个当然就是住宿在住宿性的机构里面的人，但同时具有一个我们长照身份4、5、6、7、8级然后第二个是身心障碍者，属于重度重度及重度这些相关的人。那我们的长照人以前我们就补10,000块嘛，那这是加5,000就是15,000。”
3: 在补助资格方面，陈时中说明，包含入住住宿式机构符合失能等级4级以上，或是持有身心障碍者中度以上证明者，经资格以及补助领取记录审查后即可申请。适用机构包含了护理之家、精神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农民之家以及长照服务机构。除了提高补助额度，计算方式也将调整。陈时中表示，过去采以年计算，全年需入住满180天才能领取12万。

0: 万元补助，未来则改为一入住月份认列，当月入住超过半个月即可认列一个月，不满半个月则不予计算。希望让福利措施计算更精确，也减少民众因入住门槛而无法取得补助的情况。陈世忠表示，新制增加的补助金额将回溯今年的1月1号起算，考量到今年正值新旧制衔接，1月到8月部分将放宽处理。2025年已领取12万补助者，只要今年1月到8月有入住达180天，一律可领取12万元补助，后续则改采按月计算，入住超过半个月即认列一个月。陈世忠指出，新制预计在9月14号开放申请，依规定9月30号前已入住者，补助天数自实际入住日起算，10月1号以后入住者，则自提出补助申请日起算，因此入住后应该尽早提出申请。针对10月31号前提出申请案件，地方政府预计在11月底完成1月到8月补助核拨。陈世忠表示，改采申请日起算，主要是因为补助涉及地方政府资格认定，希望民众入住后尽快提出申请。至于新制上路前已入住者，则维持从实际入住日计算，以兼顾制度转换间住民的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人工智慧新创企业 Anthropic 顶尖安全研究员胡宾格提出警告，他认为未来十年之内 AI 可能杀死全人类的几率超过 10%。 英国 BBC 报道，胡宾格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现存 AI 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很低，但他担心这项科技可能很快就会发展并且自我改进，最终达到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的地步。胡宾格的发言是在回应另外一位 AI 研究员考克森的 X 贴文。考克森刚辞去在 Anthropic 的工作，他先前也曾经任职于 OpenAI。 考克森在 X 平台发文写道，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负责任的形式。美国国家安全局等单位联合指责中国人工智慧对美国开展工业级规模的争六。中国商务部在9号在官网以答问方式回复，指美方此举是将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给政治化，并在实践当中搞双重标准。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东时间8号发表声明，指控中国的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 以及接月星辰 StepFund 等中国公司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变体版本训练自家的 AI 产品。中国商务部声称，真六是人工智慧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使用。中国商务部反控，美国企业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真六中国模型，而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级规模的真六，将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出美方的焦虑，又体现双重标准。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科技业界最新的消息。苹果公司在今天发表了外界期盼已久的首款折叠智慧型手机 iPhone Duo， 这是执行长特纳斯在9月1号掌舵之后苹果公司举行的第一场发表会。根据法新社报道，三星开创折叠机品类7年之后，苹果如今才推出第一款的折叠产品，但外界预期这一家美国科技巨头将拿下相当可观的市场版图。特纳斯表示，其他人所打造的折叠机感觉就像是把两只手机笨拙地粘在一起，苹果希望打造一款拥有大萤幕的装置，使用起来就像是 iPad 一样的自然而直觉。iPhone Duo 折叠之后大致呈现护照大小与形状，采用钛金属打造，配备 7.6 寸的内萤幕和 5.4 寸的外萤幕，将在10月23号开始在70个国家上市销售。而根据国际数据资讯 IDC 的数据，折叠智慧型手机在整体市场仅占极小的比例，占全球出货量不到 2%， 但是随着苹果加入战局，预期将拿下约1/3的需求。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我们要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早安台湾节目不是礼拜三才开现场的直播吗？为什么今天是礼拜四？哎，对，没有错，这是因为今天的凌晨一点钟左右，台湾时间一点钟的时候，苹果他们发表了新的折叠机，还有 iPhone 18的这 Pro 系列。然后呢，当然更重要是，我们为了抢这个时效，我们把昨天应该要举行的直播挪到今天来，而我们仍然为您邀请到三西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做最及时的解说。我敢说，这真的是一点钟的发表会之后，历经这么长的时间结束之后，全台湾的第一个广播节目来解说苹果的折叠机的一个广播节目。好，等一下我们就来请小旭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最新的讯息。那在跟小旭哥聊天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消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昨天在2026的台北安全对话发表了专题演说。他说呢，民主自由是反贪的优势啊，他驳斥了台湾两大疑军论，疑就是怀疑的疑，军是军队的军。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联合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告诉我们，美伊互轰啊，荷默兹海峡的冲突加剧啊，区域航运最大规模的袭击，国际原油价格飙破了$100。另外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台湾卷入了美国的党派竞斗争了吗？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发言提告酌情的智慧美国进步中心跟这个智库部分的撰文者他们，同时川普列出了这个智库部分的这个捐助者的名单，痛批他们资助这场激进左派的骗局。台湾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还被加注了括弧，上面写上台湾二字。好，这是中国时报今天为您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03:14，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要展开跟小旭哥的访谈。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的直播，原定是昨天应该要的开的直播，我们挪到今天来，因为苹果在刚刚凌晨一点钟，台湾时间凌晨一点钟左右开了这个发表会。好，众所瞩目，这个万众期待的苹果发表会，当一点钟正式登场。有如外界啊的各项传言，那么苹果这是不只是推出了 iPhone 十八 Pro 系列的新机啊，数字这个数列啊，延到明年的2027年的春季。然后最大的亮点势必就是苹果第一款的折叠机，终于啊、哦、天哪，千呼万唤始出来。好，这个已经是传言三年的、正

0: 是跟大家碰面啊，这个名称并不是之前所说的 iPhone Ultra， 但是呢，而是叫做 iPhone Duo。嗯，怎么会这样？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新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亮点？今天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当中。小旭哥早安。
1: 哎，志明哥早，听到没有？大家早。
0: 是，首先大家一定要问，新的机器出现，价格是什么？
1: 价格大家一定都关心价格，那你卖多少钱？之前呢、之前的传言，产业上的传言都说大概会涨5000到10000块左右嘛。
0: 嗯，
1: 那这一次公布的所有的价格，我们跟去年的 iPhone 17系列做相比，
0: 是
1: 价格的部分确实上涨了不少，但是没有传言这么高。
0: 嗯，
1: 但是呢，整体的涨幅也高达了5000块以上，到最高21000。涨幅哦，就是跟去年的那一代相比，相同的容量最高的那个2TB 的版本涨了21000，
0: 这是18，
1: 这是18，17跟18两个的价差的相比哦。那当然这两个相比，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是今天凌晨所发表的苹果的 iPhone 18的部分是发表 iPhone 18 Pro。
0: 嗯。
1: 的这个系列的两只手机、
0: 是
1: 一只是 iPhone 18 Pro， 一只是 iPhone 18 Pro Max， 所以总共有两只。那以往会一起登场的数字系列，也就是所谓的 iPhone 18、这一次是延后到明年的春季才会一起上、所以今天的凌晨的发表会主要是发表了三款手机、一款的话就是 iPhone 18 Pro，一款 iPhone 18 Pro Max， 还有一款就是刚才志平说的折叠机，
0: 是
1: iPhone Duo， 这三款的机型。那由于价格的部分，折叠机当然去年没有办法比较嘛，但是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这个折叠机一登场，最入门的那个款式，最入门的那款式，价格是74900。最入门的那一台，
0: 少熙，少熙，
1: 哎，不，请你先，
0: 少熙，
1: 你先请鸡皮疙瘩立正站好啊，因为还没有结束啊。最高等级的来到了118900，118900，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算成120000了、因为你要买个保护壳嘛。
0: 对，保护壳还不止1000吧？
1: 天哪，
0: 12万，折叠机啊！刚刚小旭哥告诉我们。顶级折叠机到120000了，这个势必你要走出那个苹果店，大概120000跑不掉了。
1: 对啊，但是你如果要买折叠机的话，你也不要想要买到最高等，你要买入门的那个256GB 也要74900啊。所以以这个价格来说，确实是很多人看到说，哇塞，这个价格真的是吓了好几跳。但是如果你回到说，那我不需要折叠机啊，那我就买 iPhone 的这个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嘛，
0: 是。
1: 那它的价格呢，最入门的那一款，也是 256G，也是要44900块。那跟去年的39900块相比，就涨了5000块。这是在最入门的机型。那当然在依序往上就有不同的涨幅了。像刚才所说的，有涨20000多块的嘛，那也有涨10000多块的。
0: 是。
1: 这个所以。这个涨幅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今年要不要买？这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顾虑啦，就是说，那如果它涨了5000，我是不是可以回头去买 iPhone 17 Pro， 或是 iPhone 17 Pro Max？ 不好意思，官方下架喽。
0: iPhone 17下架了，
1: 官方在今天发表会之后就把它下架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去你临近的门市，如果有库存，你或许还可以买得到，但是可能在。就是在新机发表之后，大家听到这个涨幅，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就回去买上一代，至少我们从账面数字以标准定价来说，就便宜了5000块嘛，对不对？因为涨了5000嘛，
0: 是。
1: 所以你回头去买上一代的，你就几乎可以说是，你就这5000块的差价，你就可以买到去年规格也算是不错的。可是因为官方已经下架了，所以各个门市也就是几乎就门市，如果我卖完就没了，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入手的话，也许你可以这今天呐、或许就去问看看，或者是先寻找一些你想要的门市，先请他们留货，不然接下来你应该很难再回头买到那个省5000块的机种了。
0: 天鹅呀、
1: 因为它直接就下架了、所以你能够买到的就是 iPhone 18 Pro 跟 iPhone 18 Pro Max。
0: 苹果会不会太狠啊？
1: 以往都是这样子啊。以往都是、以往都是它的这一代推出之后，上一代就会直接做停产。那 以往啊，我在讲以往，就是我们撇开今年的这个比较特殊例子，因为我们之前都讨论过好几次今年。

0: 是因为基底的这个颗粒涨价的关系，所以造成售价没办法往下。
1: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但是呢，在历年来苹果的策略都是我新机推出，我的旧机就直接下架。
1: 嗯，
0: 那原有的还在卖的机型会降个3000块左右。
1: 哦，
0: 以往啦。但是呢，又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嘛，因为它这次发表的是 iPhone 18的 Pro 这系列两支，那换句话说 iPhone 18其实还没有发表，它等到明年的春季嘛。那目前市面上 iPhone 17还有在销售，但是也涨价了，就是说目前正在卖还没有推出新机的那些旧机型，你现在买到 iPhone 17、它也涨价了。涨价的涨幅呢，我们也看一下哦，大概是从3000到11000不等。
1: 11000？
0: 嗯，也涨。所以呢，人家所说的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没有啦。以这近半年到一年的智慧型手机，每一家都在涨，所以你越晚买会涨越多。那这次苹果已经算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已经算佛心了啦。因为认真说，我个人觉得苹果这次在入门款涨个3000块到5000块、以目前市面上的 Android 手机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的涨幅甚至是高于这个价钱的哦。所以以苹果的涨幅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有点佛心呢。它没有涨得像之前传言说的5000到10000这么多，它是3000到5000。所以若干来说，它有一点点佛了，可是还是很贵啦。各位觉得呢？
1: 飞哥与小佛，好冷，
0: 真的
1: 没有。来，来，各位，刚刚小旭哥做了这么多的一个价格上面的介绍，
0: 嗯，
1: 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一个汇整好了，好不好？来，这个有关于这个折叠机的部分。最低至少要75000左右啊，74900嘛，
0: 74900就75000了嘛。
1: 那么最贵的，如果你要走出苹果店，你可能买一点这个附属的产品，至少起跳是120000。这是折叠机的部分。
0: 对，这个腰的部分会有一点伤口，因为
1: 伤口有一点而已嘛，
0: 因为卖了一颗肾。
1: 好。iPhone 18，因为只出了 Pro 跟这个 Pro Max 两个系列，好，至少是45000到94000，这个层级你要先了解到。但是呢，就算是 iPhone 十七好了，因为我们这今天推出了18嘛，对不对？就算是十七好了，它至少价格也上涨了11000，啊，跟旧的上涨了10000，重点是
0: 3000到11000，
1: 3000到11000，重点是它下架了，
0: 是 Pro 部分下架，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你真的要换手机的话啦，你我觉得这个讯息是你可以关注，但是接下来我相信各通路应该会卯足全力去抢单，因为大家也担心说现在这个买气被这个价格所吓跑，
1: 是，
0: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接下来正式开卖。这个期间应该会有很多的所谓的信用卡的优惠啦，然后如果你买 iPhone 刷我们家的信用卡，
1: 是，
0: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优惠等等，或者是各通路可能就会推出说，如果你来消费的话，那我可能就是送你保护壳啦，
1: 是，
0: 送你保护贴啦，什么吸引你来买，因为这个价格认真说5000块，对于许多的上班族来说，5000块应该也要上班个一个礼拜吧。
1: 拒绝评论，
0: 真的好可怕。
1: 好，来来，我们跟小旭哥借一分钟的时间跟听众打声招呼好吗？啊，这个在刚刚我们一开始直播的时候，蔡天柱大哥你就已经开始跟大家来解说，这个问好啊。另外还有在日本的 Saya， 对，你也上线了，你除了跟大家问早安之外，你也告诉我们说，iPhone Duo 啊超级贵啊，可以买两部电脑的价格，差不多了。
0: 现在也许两台电脑也买不到了，因为现在电脑也涨了很多。
1: 怎么办？我觉得突然觉得自己每个月是做廉价劳工。好，另外在上海的董文俊啊，这个谢谢你，也跟大家问安。哎，弥勒熊哦，从前我们每个礼拜就是第四个礼拜三都会邀请到弥勒熊来聊电影。弥勒熊熊哥啊，每次看到都以为是这个专访这个山西部落客林小旭，没有错，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在专访小旭哥。
0: 但是弥勒熊哥哥他写林小姐，
1: 林小姐，
0: 对，这个老花眼，其实有空要去看一下。
1: 我记得从前人家说林小姐的时候，小旭哥很生气。
0: 以前呐、
1: 对
0: 对对对，
1: 小那个头嘛。
0: 对。
1: 没有没有，对不起，我们直播不可以说脏话。

0: 被逼逼哦。
1: 好，来来，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这个让气氛稍微缓和一下，因为听到那个价格，也许大家脑溢血。好，来气氛缓和一下，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开现场的直播，那么YouTube 跟脸书的直播啊，我们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刚刚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啊，现在是7:15:38，刚刚一点钟的时候苹果开了发表会，然后发表了这个 iPhone 18的Pro 啊，还有 Pro Max 这两只手机，另外还包括了万众瞩目的iPhone Duo。 好，这就是所谓的苹果第一只的折叠机。两个问题请教小旭哥，所以对于果粉来说，折叠机对他们来讲手上拿到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跟终于等了多久才终于等到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刚刚聊的是价格，那功能呢？你等了八年，你总要让果粉有一点点觉得说，对，没有错，这是个亮点吧？有吗？
1: 老实说啦，就今天凌晨的发表会，其实我们除了我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的各大的科技媒体或者是三 C 达人都在线上观看，甚至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也都在关注这一场发表会，但是大家都觉得好无聊。
0: 好无聊，为什么？
1: 好，我们先一个一个机型来说，就是说因为今天发表的是 iPhone 18 Pro 的两只手机嘛。
0: 对，
1: 那 Pro 的部分以往都主打的话就是拍照相机的功能会比传统数字版 iPhone 18要来的强大。那这一次也确实哦，这一次苹果的 iPhone 18 Pro破天荒的，这真的是破天荒，就是说在 Android 阵营以往都曾经推出过的这项功能，我叫它叫做可变光圈。那这项功能以往 Android 手机曾经做过哦，就在旗舰系列曾经都有导入过这项功能。那如果有玩过单眼或者是有看过别人玩单眼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会注意到，我们在相机有时候拍照的时候，你中间会有一个圈，这边转变大变小，
0: 对，
1: 那个就是所谓的光圈可变的这个调整控制的一个机械法。
0: 是。
1: 那以往在相机镜头上这些的，我们可能在转旁边那个转轴啊，
0: 对，
1: 控制它的光进来的大跟小，所以可以透过这方式来抑制镜头拍照的时候我不要太亮，或是我需要暗一点，去做这样的一个机械式的控制。
0: 是。
1: 那这个在手机里面的它难度会有，因为毕竟手机这么薄而且相机这么小，里面还要做到一个机构可以变大变小，然后有一个很像好几片扇子在那边做折叠变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认真说不好做。所以以往 Android 阵营曾经做过，但是后来也纷纷都拿掉了，因为除了难度之外呢，当然它的妥善率，也就是所谓它的故障率其实还是有，因为以往手机怕摔，那多了这个机械的扇叶的话，其实如果认真讲摔到的话，它的故障率更高。所以在各大 Android 品牌都把这项功能拿掉的同时呢，苹果在今天的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它放进了这项功能。所以可能这个接下来对各大 Android 阵营的这个旗舰机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就苹果有我势必也要有嘛，但也因为这项功能让它成为这次 iPhone 18 Pro 的很大的一个亮点，因为市场上大家都拿掉了，结果苹果跟上了，反而苹果把这项功能变成它的标配。
0: 是。
1: 那也因为这项硬体技术的加入，也终于让苹果在从一开始推出到现在 iPhone 18终于有了所谓的专业模式的拍照调整。这个在以往的 iPhone 上面是没有的，你如果大家有使用过 iPhone 的话，就是我 iPhone 拿起来直接就按下那个圆圈圈快门就拍照结束，如果你想要调什么参数啦、快门几秒啦、 ISO 多少啊，你要另外去装 APP 才可以。
0: 是哦。
1: 那这一次苹果在 iPhone 18 Pro 的这两只手机里面，因为可变光圈的关系，因为我可以调那个光圈是大还是小嘛，
0: 是，
1: 所以多了一个专业模式在里面，然后这也是以往 iPhone 所没有的，那也成为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系列里面

0: 针对影像的部分特别强化，那也成为这一次最大亮点的部分。当然了，还有一个亮点是台湾人很关心的，关于大家的股价呢，在这一次的终于获得实现，是台积电的两奈米的这项技术正式的是在 iPhone 的这一颗这一只手机上的这个 A20 处理器正式的成为第一颗使用台积电两奈米技术制成的这个处理器，所以也在这一次正式的亮相，这也是台湾之光啊。
1: 是有一些听众可能会问说，好，两奈米第一次亮相，那有了两奈米的处理器的这个手机，是怎样？是孔金吗？还是说
0: 确实孔金？
1: 然后说它的处理运算速度快吗？
0: 对，
1: 还是说这个有什么这个特别不得了的？哦，拿出来哇，会开花了，
0: 开荷包会开花了。那确实啦，就是说制程的部分，那全世界大家都在疯抢这个，因为包含都三星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Intel 也好，他们也都在争取所谓的我能够导入最新世代的这个越小奈米的制程。对于这个我们制作 IC 来说，我的制程越先进，代表了它能够做出来的这个体积就越小。那越小呢，就代表它的每一颗 IC 里面的距离，晶片缩小了，它的里面的传导距离也变短了，那体积也变小了。所以若干来说，我的晶片可以做到越小，而且速度越快，甚至更省电，因为它所有的传输速的距离都跟着也缩短了。但你要做到这么好的制程，而且良率要高，这个本来就会关乎到所谓的成本。所以各家不管三星也好还是 Intel 也好，大家都在谈所谓的良率，谁能够在这么小的制程里面达到最好的良率，这就是技术的优势存在，而这也是台积电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存在。所以这项技术在台积电率先的落地，而且正式落到苹果的这个消费型的处理器上面，这也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议题啦。那大家优点刚才都讲完了，速度快，体积变小等等，
1: 是，
0: 但是缺点就是因为它是最新的最先进的制程，价格也比较贵，因为之前其实台积电其实对外有提到嘛，但不排除在先进制程的部分把价格提高，所以这一次其实相对来讲，除了记忆体颗粒的这个成本涨价之外，其实在苹果所使用这个台积电制程的处理器价格也上涨了。
1: 好，这个提到价格，正好我们的之前这位来宾就是弥勒熊熊哥，在这个脸书上回应，他说：“哇、哦，可以买七八台冰箱了呢！”你跟冰箱比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买，如果买一只苹果的折叠机，是可以买一台摩托车，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对，所以但是对于很多苹果迷来说，他们也终于啦，终于等到了折叠机，因为像刚才其实志平哥有提到嘛，那等了八年，这个八年的标准是苹果在这几年来一直陆续都有传出说他要做折叠机，但其实三星在折叠机的路上，我们其实在上个月已经提到三星推出的折叠机，他已经到 Fold 8，所以它已经到第八代了。那终于苹果在今年加入了折叠机的阵容，也就是时隔了三星已经推出了八代了。苹果终于在今年正式的加入。那对于所谓的果粉来说，我终于有苹果血统的折叠机可以选了，
1: 是，
0: 而不用为了我说我要买折叠机，我必须去参考其他 Android 阵营，因为这毕竟使用习惯上会有差，还有 App 的一些相容性也是体验上是不一样的。
1: 是，我可以不礼貌的拿起来你的展示的这个折叠机吗？好，
0: 就是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因为其实 iPhone 的 iPhone Duo 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开卖嘛，所以目前来讲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办法拿到它的 iPhone Duo 的这个机器。
1: 是，
0: 那其实这台它的大小就跟现在即将要开卖的 iPhone Duo 的大小是差不多的，盖起来跟打开其实是体积上是差不多，合起来大概跟一本护照的大小，
1: 护照、
0: 就是、对、跟一本护照的大小差不多，
1: 没问题。好，来，这个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三西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我们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聊一聊在刚刚一点钟所开始的这场苹果的发表会里面呢，发表了 iPhone 18的 Pro 跟 Pro Max， 还有呢就是折叠机，第一款的折叠机让所有的果粉等待了八年，终于手上可以说，对，我们追上来了啊，这个是多大的 honor 但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小徐哥，抱歉，今天。

0: 耽误你太多时间。那一个这场发表会里面，除了刚刚我们所聊的 iPhone 十八，还有这个折叠机就 Duo 啊，这个 iPhone Duo，那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新的产品？
1: 还有另外还有三款产品，基本上大家也不太关注了，因为算是例行性的更新哦。一款是Apple Watch 的 iPhone。Apple Watch Series 12就第十二代的 Apple Watch，那还有一款是 iPhone 的 Apple Watch 的 Ultra 的这个第四代，就比较越野型，这个属于比较极限运动所使用这个运动手表，它也推出了第四代的产品。那这一次的最大亮点是它换上了新的这些感应器，所以让它的侦测健康相关数据能够更快而且更省电，但是呢准确度也越高，但是呢它还是只能够使用一天，就必须要每天充电，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有推出了新的这个 AirPods 的那个蓝牙耳机，那这一次在降噪的部分提升了 50%，所以也算是一大亮点啊，就是在价格没有太大涨幅，甚至是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情况下带来更好的规格，这是在这一次新的智慧穿戴的部分，手表跟耳机有新的这个产品推出，当然大家关注度不是很高，
0: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 Duo 就是折叠机，所以台湾是第一波就可以买到的名单吗？
1: 这一次应该没有，台湾不算是第一波，因为所谓的第一波也不在这个月，也不在这个跟 iPhone 18 Pro 一起开卖，它要等到十月份的时候才会开始开放预购跟正式的上市。那台湾这边目前所知道的是10月16号开放预定，10月23号会正式的开卖，所以今天是发表，iPhone 18 Pro 会先卖，
0: 是好。另外我们跟小旭哥再借用一点点时间，各位听众非常谢谢你们啊，这个昨天本来我们应该开现场的直播，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才要开现场直播聊这个苹果的发表会，所以呢昨天有很多的听众其实在早安台湾现场的节目播出的同时，他们就同时 send 讯息给夏志平，他说啊，今天不是要直播吗？怎么没有？我才知道说，哇，真的，大家已经固定礼拜三锁定了志平的脸书，然后呢，一定要来收听或收看这个那天的直播啊，包括了在越南的Alice， 谢谢你，昨天你这个非常焦急的问说怎么了，怎么了，没有直播呢？哦，对，没有错，昨天没有，但谢谢你这个今天的同时也是马上就过上来跟大家道早安。另外这个蔡天柱大哥、董文俊啊，在上海啊，这个还有远星啊，赖远星，谢谢你，还有在台南的 David Lee。还有 Danny， 好，谢谢你，还有熊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及时的来到这个早安台湾的脸书的现场直播，这是志平的脸书的现场的直播。另外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因为这个界面的关系目前还暂时看不到，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如果有的话也帮我们点赞好吗，然后呢按着什么开启小铃铛那个说辞很长好，这个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三 C 部落客林小旭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点钟的苹果发表会上面最重要的内容，当然这个所有的果粉引颈期盼啊，真的引颈期盼，等了8年终于盼到了苹果的折叠机问世了，那么十月份对不对，十月份开始可以去上网去预购，那么可以的话对各位听众也不妨跟志平分享一下你期待的心情好吗？你是果粉吗？有空我们会再做这样的讨论。今天呢非常谢谢小旭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所以小旭哥这个你很快就可以拿到试用机了嘛，对不对？
1: 这个目前苹果的部分还没有要对外的做这个，所以可能要等到十月初啦。对，十月初开始他才会正式开放大家做分享，目前都还在保密阶段。
0: 好，那下次也就是下个月来上节目的时候，
1: 下个月应该还没，因为还没有开始。
0: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志平带大家稍微，如果小旭哥手上有这两只手机的话。
1: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先来好看一下啦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小旭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在这个脸书上面跟我们一起守候，谢谢你，跟你说拜拜，明天再会咯，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吕建春，他有独特的创作路径。大学时期从台大现代诗社开始学习诗，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以及担任电脑工程师，长期居住在矽谷，直到退休。近年的写作不断，除了爱情、亲情诗之外，大量的书写台湾的地景、历史以及政治事件，也经常以诗和台湾的诗人对话。近年他出版了诗集，有《福尔摩沙》《东雷阵阵》《池上池上》《想你在淡水河畔》等等。因此今年他返台出版诗集《长命无绝衰之际》，特别请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的作品，欢迎收听。

0: 到夏天生活给我的生活，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这位诗人呢，他原先是一位科技人，但是写诗这个历程也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位电脑工程师，而且现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嘛，但有时候会回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趁他回台湾的时候呢，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欢迎吕建春先生。
0: 你好，
1: 吕先生你好。哎，
2: 大家好，我是吕建春。
1: 吕先生，因为其实，在过往，我记得你也曾经送过我的诗集哈，就是《山无陵下雨雪》等等几本哈，我就发现说，哎，您今年三月出了最新的诗集，叫做《长命无绝衰》哈，蛮好奇，就是您自己的写诗的经历，早年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之后是怎么样到了美国？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继续创作呢？
2: 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有参加那个罗志成、杨泽芳办的那个台大诗社
1: 哦。
2: 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开始写诗，那就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
1: 是，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的呢？
2: 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台大念了两年研究所，然后做一年事就到美国去留学，留完学就留在那边做事，就非常典型的留学生，
1: 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到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其实大半生住在美国，可是你的诗全部都在写台湾，而且充满了深深的对台湾的爱，像您的诗集《福尔摩沙》、想你在淡水河畔、池上池上等等，然后你每一本诗集里都有大篇幅的写台湾的地景啊，或者是一条街的故事啊，或者一个小镇啊。
2: 因为中文是第一语言嘛，
1: 是
2: 用英文大概没办法掌握可以写作或者思考的那个地步，
1: 对，
2: 所以就一直写诗。那写美国的风景很少，也有，但是大概不会超过十首二十首吧。
0: 您还记得您自己本身，因为你刚才您讲说你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参加诗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诗感动你，你会想对这个诗开始有兴趣呢？
2: 大一时候就谈恋爱，女孩子分手，我心里非常苦闷，然后给找到这个写诗当做一个情绪
0: 抒发
2: 抒发了一个出口。
0: 没想到这么写就写了 N 年了。
2: 对，写对，所以写了很多情诗，里面就一些怀念以前的情景之类的，这样。
1: 对，其实怀人哈、也是这本诗集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我看您这里面其实有悼念雅选啊、罗门啊，然后陈千武啊，然后新玉啊，然后还有像吴胜志义啊。

0: 还有悼念诗人周梦蝶啊等等、哦嗯、就这些诗人是您是作为读者跟他们认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交情？
1: 基本就是读者，很多都是见过一两次面这样、
0: 哦、
1: 对、嗯、那新义是比较特别，因为新义是我在大学去淡水参加那个文艺营的时候他是指导老师、
0: 哦、
1: 所以跟他见过比较多次。
0: 对，那您的诗除了就是、这几本诗都是文史哲出版的吗、哦、平常有在什么样的地方发表吗？
1: 一般有在诗刊了，那报纸上很少，报纸上大概登过不会超过十首吧、嗯、一般都在诗刊、历诗刊了、现代诗刊、
0: 嗯、
1: 或是以前有葡萄园或是那个乾坤、
0: 哦、
1: 那大部分现在几乎都在脸书上发表，
0: 都在脸书上
1: 写完了嘛，改改，然后就在脸书上发表。
0: 有有，我有加您的脸书，发现哎，你在脸书上常常在 po 诗。
2: 那把它出诗集，是你本来就有的计划，还是因为写太多了，就该把它成为诗集？
1: 对对，因为写了很多，想说还是出个诗集留个念。早年有出过几本，后来就终究隔了十几年，比较忙疏忽了。那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陆陆续续大概每年会把以前写作的再整理出来，再出。
2: 所以现在更有时间写诗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不是在台湾的新一代中间有没有找到你的新的读者呢？
1: 读者很少，我在脸书上 po 大概按赞人数很有限，但是他们诗社还是会把我选入他们的什么那种什么佳作集之类的、哦、那因为发表然后这些激励的话可以让自己写作这个动机维持下去。
0: 对啊，因为我读您的诗集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的题材很丰富，您写作题材就是这边写亲情啊，写友情啊，你也对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有所关注哈、你会写郑南榕、陈文成啊、李登辉啊，都会写这样，我就觉得哎，其实很有意思。您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你真的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哈。
2: 好，那你这本书为什么叫做长命无绝衰呢？
1: 因为就是那个古诗嘛，因为看我的、
0: 那个、相爷嘛，
1: 对，因为我的诗集以前就用这个
0: 山
1: 无一笑一写动离阵阵当做诗集的名字，
0: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用、
0: 嗯、但是那是一首情诗哎、欸，那是一首海枯石烂的情诗哎、欸，
1: 对，
0: 所以这个情是您对你当年那个初恋的情，还是对台湾的情，还是对什么的情？
1: 大概都有，像山无陵动离阵阵这里面就比较多的那个社会诗。
0: 我们先从您的社会诗、政治诗来读起好了。
2: 嗯，
0: 那您要不要读一首陈文成事件的意义？
1: 陈文成事件的意义，消失的天空宣布消失以后，审讯室里迅速萎缩的身心颤抖，方向感在墙角打转，意志昏暗失明，胆汁渗入畏光的尿液，叫喊透不出气来，悲情的信仰被要求当场交出，清晨尚未展开的渴望一并榨干，鬼魅四下巡逻，抽取一个替死的番号，记忆被密封而未来被禁止，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恐惧的目光冻结恐惧的脚步声，一切是标示机密的真相，即使血红的夕阳坠落，黑暗更深的巢穴仍然固执挣扎，思索乡土梦想的所在，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吸取几代原本的力量，盐的所在，岛屿的所在，请听星星燃烧，幸存的往事对抗历史的虚构。
0: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写的蛮感人的、哦、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陈文成都是留美学人的关系，所以有一种共情共感、哦、因为前面是写寻求审讯嘛、
2: 嗯
0: 哦、然后你写的这个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嘛、嗯、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嘛、嗯、然后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哇，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但是结尾的那个开阔的感觉，就是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哇，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
2: 嗯，
0: 好、哦，然后汲取亟待原本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从美国到台湾这个亟待的这个力量、哦、这个乡土的呼唤，这样我想这是让陈文成他愿意回到台湾来的一个力量，可能也是你写这首诗的一个动机嘛，是吗？
1: 对，因为他死亡地点刚好就在台大里面嘛、
0: 哦、
1: 所以
0: 就是你熟悉的校园，
1: 对我是有震撼，所以我就、哦我也就写了这个诗。
0: 好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另外一首，就是你写台北的某一条大街小巷的诗。
2: 那、嗯
0: 哦、这里有一首丽水街的故事，
2: 哦，
0: 可以点播吗？

0: 丽水街的故事，花香开始湿热的春天，他快步穿过弯曲的巷弄，一户户户花木装饰，电铃声响了很久，他才姗姗一门。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马路反复挖得坑坑洞洞，钟摆在他体内不安摇晃，时间在门后稍作整理。一栋栋貌合的公寓，夹杂匆忙忙中介的尖客，他喜欢在窗口张望，砂石车连串呼啸，留下水泛淋漓的夏日，石榴剥开秋季多红，车子堵塞每一条通路，电梯不停上升下降，一串钥匙的回音，他把拉链随便拉开到底，大楼愈盖愈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空调机反复过滤，四方形重叠的日子重叠，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开始失眠，回想花木装饰的庭院和阳光汗水湿热的巷弄。
1: 这个丽水街的故事还真的有故事哈，就是从一个花香的春天，然后到应该是都更吧，然后这些房子一栋一栋盖起来，然后这些捷运开始通过，然后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还在回想过去的这个花木的庭院跟阳光的巷弄。是，那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
0: 我以前是住在青田街，住在丽水街附近不远。
2: 我想说你以前女朋友住在这里。
0: 然后刚好要描述那一段时间，本来是平房，后来都盖成楼房啊，然后一天到晚在盖啊，修马路啊。那么这首诗当然就是有点情节，就其实就像写一个情妇，她在房子里面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电铃声响了很久，她才姗姗一门，其实是有内情的。她是一个情妇，
2: 很有想象力。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句子写的很棒，就是大楼越盖越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哇，其实很，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阴暗来形容彩虹，但的确就是在雨后的时候，那个彩虹有时候是在那种就是阴阴沉沉半明半暗的地方出现嘛。那这个讲大楼触及了的那个彩虹，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光明，好，感觉上有一种阴暗在里头。而且那个捷运呢，捷运本来是方便大家通行，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是把夜晚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具有诗意，
2: 对，而且感觉就有一个画面。
1: 对啊，虽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身为台北人可能很熟悉丽水街，很熟悉这样的景况，但是呢在这个诗里面呢赋予了他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
0: 我有时候会用诗来虚构一些故事情节，
1: 用诗来写小说，
0: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1: 对对，原来丽水街的故事也是一个达达的马蹄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妇在等待贵人没有等到，那这贵人是否是你呢？你一直不回来，他就一直在那边。
0: 我很希望是我的。
1: 好，想象的情妇在丽水街等你。
2: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写母亲的诗好了。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首你写母亲的诗，
1: 对，
0: 也都蛮感人的。我们来读这首啊，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好吗
2: ？OK， 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黑猫天地这双白的新月低垂，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羽毛漂浮般的天空慢慢落下，蝙蝠穿梭，暮色晕眩的气味，乌鸦灰暗的叫声，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野雁结队飞越峰峦，结霜的目光极尽，擦亮布满尘埃的镜子，留给清扫覆盖的灵魂居所，黎明前江花守着皎洁的水源，听月光稀薄遥远的回声，归于回游星空抚旧的高山湖，

河川在积雪下冲刷奔涌，卵石翻滚，波浪淘沙，瞬间梨树开满，白花沉默，怀念休耕的身心寂寞，月亮的余烬起雾，蛛丝织就晨光短暂的停留，名字像昏迷的呼喊，占领梦境，白鹭飞起飞落的稻浪休斯，月光

写这首诗其实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很感人哦。因为前面第一段很快就讲，一开始就讲说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嘛，然后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很多的天空啊、黎明啊、月光啊，然后讲这个鲑鱼洄游，这个就有点就是好像回溯到出生的地方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月亮啊等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母亲临终的呼吸。

0: 要写抚琴话就比较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写。
1: 还是你跟你母亲的感情比较好，所以呢书写下来特别的多一点。
0: 感情大家都有，但是主要还是写作关系。
2: 那我们读完亲情诗，我们再来读一首，这个里面写了蛮多的阿猫阿狗。
1: 对，我也看
2: 猫猫狗狗的故事。
1: 对，没错。
2: 对呀。
1: 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养这些猫猫狗狗吗？
0: 养狗是没，我是又养猫。那这只狗是因为是亲戚的狗，
2: 亲戚狗，
0: 跟他常常有互动。
2: 你就为这个狗写了一首诗啊。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
0: 好，今晚我要狂乱吠叫，喜欢流口水胡乱舔我的有酸有双圆圆善良的眼睛，大声吓退路人和夜行人的对亮示威，吠叫的大狗，被宠坏的宠物名叫泰勒，喜欢打滚耍赖调皮，玩水搞得我浑身湿透，又摇晃热情过度用力的尾巴，甩痛我皮痒的小腿，尝过田鼠麻雀和蚯蚓，一咬住就不肯放手，追跑过土狼鸽子蝴蝶，贪吃到肚子撑成快乐的错误，总喜欢绕着我转圈玩耍，让我生气跺脚又开怀傻笑，拖得我加快人生脚步的泰勒，这两天吃不下东西，医生诊断得了胃癌，我能听到他的肺声，掏心的肺声，用尽力气无辜，圆溜溜善良的眼睛，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那样用力跑跳，那样拼命摇尾，那样翻新赖皮的光阴，口水舔得我满脸亲热的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
2: 这个结尾非常强而有戛然而止、
1: 嗯、
2: 就前面讲这个狗多么的热情，多么的可爱、
1: 活泼、
2: 对，
0: 养猫养狗都会有感情、
2: 对啊。可是就是从得了胃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回忆说啊，我人听到他的吠叫，还想巴不得漂漂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他也是有他的一种梦想跟诗意在、可最后就突然停止在说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然后就没有多讲了，就把
1: 结局了。
2: 对，然后就把这个后面的感受就留给读者
1: 去想象、
2: 对对对。
1: 所以是您是本身有猫咪把它转化成这个狗狗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素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有关于狗的诗呢？
0: 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养猫养狗常常会有生病会去看医生嘛。
1: 对，
0: 那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是 要处理掉。希望就是我写诗对猫狗能够写出他们猫跟狗的本性。
2: 对，
0: 是就是不是很容易，我就尽量一些意象、一些那个情节来安排。
1: 那你有写过猫，也是有类似这样的诗吗？
0: 对
2: 对，后面有好几首猫的
0: 猫，因为一只猫，我们养了猫在去年过去了，所以这个猫咪恩赐的生命救赎是去年年底写的，
2: 就哀悼亲爱的黑猫死去的诗。
0: 对，
2: 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您自己选一首，就是写台湾的哪一首诗？
0: 我自己选一首呢。亦由新竹香山湿地，上万螃蟹爬行在海滨，相信伊丽莎一个世界的时光，浪花尽情冲刷贝壳成沙，数不清细碎的光，我们静静凝望的眼睛，请听星星在天空背后燃烧，如海鸥牵引潮汐飞翔追逐，天空播撒闪烁的浪花，我们纵身投入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像昨夜星辰低语浸湿的野地，回溯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海风吹过来竖琴的颂歌，雁群吹过云端的声音，内心渴望的部分，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云掠过天光挥霍的胸怀开场，没有留下雨的痕迹，螃蟹奋力爬行就是呼喊，引导大海涌出喜悦的心念，招呼潮水感动，感觉我也是竖琴的回响闪耀，进入你眼中诉说，和天空相连，彼此交流吸引。
2: 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我很喜欢你说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就是这个天地交给你，就是你不只是去玩，不只是享受这个风景海鸥，

0: 哇，螃蟹啊，而且你在中间其实你也学到了，就它展示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样貌，生命的变化。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平常阅读都是台湾诗人的作品吗？还是也有读英美诗人的作品？
1: 也有，一般在美国有时候去图书馆借书，或是去 买美国人的诗集，还有很多是英文翻译的诗集。
0: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主要的影响，让你觉得你的诗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好，是一个境界也好，是什么样的诗人影响了你？
1: 影响的诗人还蛮多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诗写得深刻一点。所以一些大诗人写的诗一般就比较深刻，一般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诗，希望能够对，从中间多学习一下。
2: 那您接下来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再出书呢？还是有写关于哪一类的诗呢？
1: 明年可能会出两本吧。
2: 两本？
1: 因为我写得很快，
0: 退休之后
1: 一个礼拜平均可以写一首，所以在明年可以再整理出两本来。有一本可能就是类似台湾的，像福尔摩沙这种，里面讲台湾风土。那另外可能还是写那个琴瑟诗集结成集。
0: 琴瑟诗可以集结，
1: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本，就是下雨雪也是琴瑟诗的。我写的大部分都还是琴诗。然后社会诗还是比较占小部分。
0: 哇，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吕建春先生的脸书页面啊，就可以读到他常常发表的诗作。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你新的诗集。
2: 对，谢谢，谢谢。现在算是诗人了吗？还是半个诗人？诗人
0: 当然是诗人，已经出了这么多
1: 诗
0: 集，
1: 应该算是了。
2: 我们谢谢诗人吕建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
3: 拜，
4: 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期待诗人吕建春他明年的两本的作品，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燕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优雅》啊，《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啊，他也出版了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哦重新赴任之后哦，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哦，然后一个鸡飞狗跳哦，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哦，内部啊，那个最高法院哦，那样一个病人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